0: 出梅，入梅偏晚，降水偏多的可能性较大。
1: 大家好，我是主任许明。现在上海梅雨季节一到啊，空气都能拧出水来了。这种湿乎乎、黏哒哒的魔法攻击，不仅让人难受，更是衣柜里蛀虫的狂欢时刻。不管是真丝的旗袍，还是您的羊毛大衣，还是收纳起来的蚕丝、羽绒被等等，在江南湿热的环境下，会让您分分钟变成蛀虫的自助餐厅啊！家里正在遭受降维打击。洗好的衣服，我们晾在阳台3天，摸上去啊，还是那种湿哒哒的。如果您收进衣柜里面，还会觉得有一股难闻的霉味儿。这种没有干透就硬塞的柜子里的这种操作，简直就是给蛀虫留下了非常棒的居住环境。特别是那种换季收纳起来的衣服啊，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就会容易产生很多的蛀虫的。梅雨季节漫长，平均湿度在80%以上。衣服啊，哪怕摸着干了，纤维内部仍有结节水，一旦塞进密闭的衣柜里面，湿气就散不出去了，就容易形成蛀虫以及霉菌的温床。市面上那些防蛀产品，它的主力军呢，主要就是那种樟脑丸，而这种樟脑丸的主要成分呢，是分为天然的樟脑和合成的樟脑。其中，合成樟脑丸它的外包装上面，您仔细看，它会标注“低毒”两个字儿。它是指什么呢？在规定的一定的剂量下面，正常使用下面啊，它对人体的毒性会比较低，但不是说它比较低就没毒，它并不是绝对的安全无毒的。而且使用后衣服还有一股子樟脑味儿，很多人对这个味道呢有点承受不住，因为太过于浓郁了，难以接受的。还有很多人可能会选择所谓的啊天然樟木块，您别以为换了个天然两个字，它就换了个马甲了，它就安全了。因为市面上很多所谓的便宜的樟木块、樟木条，大概率呢含有科技和狠活。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用廉价的小木头块、小木头条，把它放进含有什么樟脑精啊、樟脑油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液体当中，把它浸润了，冒充天然樟木条。江南的防蛀核心咱就8个字：干透、洁净、密封、去壁。咱们先来说第一个啊，衣物预处理。换季收纳前提啊，必须要彻底的洗干净，尤其是这个领口、袖口。而且大家如果有那个什么烘干机啊，最好把它烘干好了，晾晒干了，任何有机物残留都是蛀虫的满汉全席。第二个，咱就做到物理性的隔离。什么意思呢？这种羊毛啦、真丝啦等那种贵重衣物啊，咱直接用那种真空的压缩袋给它吸真空，把它收纳好了。这种防尘呐、或者是隔绝的这种空气湿度的这种贮藏方式啊、储存方式，可以让这种蛀虫它是看得见、吃不着。第三点，天然除虫。我们就在衣柜的角落里啊，丢一些有效的防蛀产品，避免蛀虫的入侵。防蛀这事儿啊，真不是交智商税，而是给心爱的漂亮的衣服啊买一个养老保险。那您也要记住了啊，在江南的潮湿啊，真的就是魔法攻击了。只有断水断粮，才能够治得住那些看不见的小坏蛋们。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方购物的一款全新品首发的好看的鞋子，非常适合这个春夏啊，哪怕即将到来炎热的夏天，这双鞋子可以说上脚又透气又轻盈又舒适。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五一小长假刚过，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看着别人都在外面玩呢，春游呢，踏青呢，出去旅游呢，自己待在家里啊，正是心痒痒的。那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走出去的时候一双好的鞋子特别的重要。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适合这个季节的，而且它是以舒适著称的一款非常棒的鞋子，品质质量相当有保证，而且今天的价格也格外的让人惊喜。刚刚我还在猜呢，这个鞋子最起码要个两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吧，结果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元，并且男款女款都有哦，这档直播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啦。那今天呢，和葛瑶一起推荐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

0: 老师，你好，大哥老师。
1: 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相信呢，前两天大家都已经出去旅游了，包括接下来还有很多这些旅行的计划，包括室内的还有很多的一些休闲的活动。这个时候一双轻便、软底、舒服、透气的鞋子必不可少。那今天思琪来了啊，又是软底又是非织的面料，又非常的透气，轻到你感觉到没有穿鞋子一样。
0: 是的，首先我们来看看颜色的部分啊。今天男款女款给大家准备了各两个颜色，女款的颜色非常适合这个春天。
1: 对，
0: 一个是紫色，我跟大家讲，今年不是讲究九紫离火吗？
1: 对，
0: 紫气东来吗？这种浅紫色很春天，很梦幻，好看。还有一个就是阿姨们最喜欢的红色，
1: 没错，
0: 对吧？红彤彤的，然后又不是那种很艳俗的红，低调内敛沉稳的枣红色，特别的好看。这是女款的颜色，男款也是两个颜色。
1: 对，男款一个是雾蓝色，一个是雾灰色。那看起来呢都是非常的舒服啊，你无论是运动也好，旅游也好，逛街也好，日常穿着也好，都是又轻便又舒服。
0: 是的，关键是这个鞋子，今天你不管男款女款，你拿到手之后，观众朋友先做一个动作，你去拎一拎它，小拇指头都不用扣进去就拎得动。完全非常的轻盈，
1: 太轻
0: 了。然后你拿手这样掂一掂，轻极了，
1: 是
0: 可能两只鞋都没有您传统的一只运动鞋来的重。
1: 对，
0: 然后再来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鞋子，最大的特点它叫飞织。什么叫飞织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上面全是透气网孔，而且全部都是这种织，这个织法的，
1: 对，
0: 飞梭织法的。所以你看啊，这个网孔那手当中你看是可以透得到的，看到了吗？
1: 都看得到的。
0: 透风透气，不透肉，而且不会这个很尴尬，对吧？
1: 对，
0: 并且你看哪怕你用力的再去戳它，久穿它都是很坚固的。但是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脚里像开了空调一样，像开了一个小风扇一样，那个小风啊呼呼呼呼的就通过这个飞织全部都钻进去了。
1: 是的，
0: 然后包括还有在侧面的观众朋友，你看在侧面的部分啊，侧面是可以透出手指来的，对不对？
1: 对，
0: 这一边都是给大家做了透气网孔的。所以这种工艺现在在很多的大牌，某克呀、某迪呀，人家是不是也都在做同款？特别棒啊。
1: 对，
0: 这个就是适合春夏，尤其夏天，
1: 对，
0: 不捂脚，不闷脚，不臭脚，透气性能非常的强。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啊，不光轻而且软，你看啊，你拿它穿它去跑步，甚至我刚开玩笑的时候跑个半马，跑个全马，
1: 对，
0: 都完全没问题，
1: 很轻松，
0: 当成一个跑步鞋穿都是很适合的。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脚后跟的这个地方，它是微微翘起的，它第一它不磨脚后跟，第二它不容易脱跟儿，不是说你走走跳跳这个鞋跟儿啊经常容易逛荡逛荡从脚后跟上离开，它的卡的这个粘合性特别好。还有就是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虽然鞋垫款，很多阿姨妈妈叔叔说，哎呀老了之后弯腰驼背的系鞋垫挺麻烦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虽然看似是鞋垫款，但是这些鞋垫啊，你看全部都是带弹力的，看到了吗？
1: 弹力鞋带，
0: 这是一个弹力装饰鞋垫。鞋垫在哪里控制？在这里有一个卡扣，轻轻的沁动一下之后，你就看很好的可以调节
1: 它，
0: 对不对？那这样好嘞，高脚背、低脚背、大脚、胖脚、小脚、瘦脚，今天这个鞋子都能够很好的去包容它。
1: 对，
0: 整个的透气网孔也是适合这个季节。关键你看颜值摆在那儿，
1: 是
0: 虽然是运动鞋，但是现在结合了现在当下运动鞋所有的流行趋势，非常非常的好看。
1: 对，
0: 这样的鞋子你说实话，但凡是一个好一点的运动品牌，是不是得卖你个700-800、八九百？
1: 对，
0: 今天我们199的价格，
1: 咱们专柜里也要699呢。咱们这双鞋在专柜的价格也是699块钱，但是今天199，那真的便宜好多了啊！而且特别时尚和流行呀，
0: 男的也好看，
1: 男的也好看。我手里拿到这个是灰色的啊。第一呢，男士我们都有体会的啊，因为容易出汗嘛，对吧？走走路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就又闷，然后呢又热，一出汗之后呢，哎呀，还容易长这个脚气。那你这个呢，他刚才看到这个网眼特别的大，所以你走路外面有点风或者有热气，你马上就散出来了。这个呢，你就不容易保持整个鞋子，包括你整个脚的一个干燥。那这样的话呢，就不容易说有一些湿气啊，湿疹的这个情况的发生。那么第二个呢，很多人说这个是软的，那旁边会不会啊？那您看一下啊，这旁边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包裹，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硬质一点的。它不是说它能够保护你的鞋型，保护你侧面的啊这个前脚掌这个地方啊。另外一个呢，我也请大家看一下整个鞋跟的地方呢，它这个地方它也是做了一个保护的，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它是做了特别硬的一个加固。有的时候吧，它容易脚踝啊，如果没有这个保护呢，它容易崴脚。但只有了这个地方呢，它就很坚实，它给你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的作用。再有一个呢，这个底呢，你放心，它是非常防滑的。我们是啊，这个EVA和这个橡胶的复合大底。第一，它很软， 是吧？这样你走长路、爬山呀，包括登高呀，都很轻松。第二点呢，它防滑，湿滑的雨天，接下来的黄梅季节出去旅游不用担心。第三一点，你看它整个的高度啊，男款女款都一样，差不多有3.5公分左右，默默的长身高，踩上去的那个舒适的感觉也更加的强烈了。
0: 是的，所以说上脚之后啊，真的你会情不自禁的想要运动起来。
1: 对，
0: 我们直接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啊，哎，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首先你看它脚后跟会脱跟吗？完全不会，对不对？很合脚。然后你看它这个弯折的地方，你不管弯折多少次，会有那个弯折的痕迹吗？完全没有。然后你看我脚趾头在里边动，它像不像双一双袜子一样？很轻盈的包裹着你，透光透风，就是不透肉。从前面看很好看，对不对？
1: 对。
0: 从侧面看，哪怕光脚穿，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尴尬，很舒服。鞋后跟巨软，
1: 是
0: 发泡的一个大底，上脚之后啊，特别的轻盈，蹦蹦跳跳，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锻炼、跑步、晨练就穿它，特别的舒服，一直穿到盛夏，甚至7、8月份要外出旅游啊，每天走个万步以上的，你都会觉得这双鞋子很合心意。
1: 对，
0: 观众朋友，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价格，我们叫做春季、夏季的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刚刚大高老师说了，店里是卖到699，今天我们的 Sense Choice 给大家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的价格只要199元。
1: 对，
0: 还是重申一下，女款两个颜色啊，渐变的紫色，
1: 对，
0: 这个紫气东来，还有红红的枣红色，
1: 更受大家喜欢，
0: 哎，两个都很喜欢。
1: 35到40码
0: 啊，然后男款是灰色和蓝色，
1: 哎，39到43码，
0: 哎，根据自己的这个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
1: 对对对，
0: 尺码颜色都可以免费更换，哪怕收到货之后上脚试穿不满意，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
1: 对，
0: 但是现在抓紧时间先来抢购，02151999000。

0: 非常快啊，电话线全线繁忙满线当中。这个鞋子我刚刚还在说不挑年龄呀，
1: 对，
0: 像我三十几岁能穿，小姑娘上高中的上初中的 是不是上脚也能穿？
1: 对，
0: 然后叔叔们，然后是那些妈妈们，
1: 对，
0: 男款女款它都是适合全年龄段的，
1: 对，
0: 只要您的尺码合适，上脚之后就是感觉青春靓丽，
1: 对对对 对
0: 运动风格满满，像这种运动鞋陪伴咱们终生，
1: 对
0: 对吧？
1: 而且我跟你讲，我刚刚因为我上脚之后啊，我觉得这双鞋子太舒服了，这个舒适的感觉可能是我其他的鞋子中不能比的。第一个超轻，这可能是我穿过的最轻的一双鞋子了。你不要觉得哈，我穿上去轻，好像没什么大区别。你试试看，你走一万步，你今天走两万步，
0: 真的
1: 这个时候你觉得能轻一点？哎呦，我轻松好多呀！这我跟你讲，长期你外面要是有些啊聚会的呀、逛街啊、走远路的呀，甚至有些旅游的呀、跑步的呀，那这双鞋子很舒服。
0: 是的。
1: 第二，但凡你走得多，你是不是就脚汗出得多呀？会不会闷热呀？不透气呀？到了晚上你会觉得，哎呦，脚趾缝之间呢可能都潮潮的，对吧？很容易长那种湿疹之类的、脚气之类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像我们这样的网眼，你看这透气性，刚刚热气一出来，啪散掉了。外面但凡有点小风往里一吹，好了吧，就全部起到一个干燥的作用。
0: 是的，
1: 你穿一天的鞋，哎，你整个脚还是干干燥燥的。
0: 是的，而且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越是稍微上点年纪啊，到了夏天，你别去穿那种露脚趾的凉鞋，
1: 哎，
0: 反而容易，比如说呛到呀、碰到呀，没有一个很好的包裹性，一定要穿这种包头的。
1: 对，
0: 它虽然包头，但观众朋友，你看全是大气孔，看到了吗？这里边是实实在在的飞织，实实在在的透气，看到了，我的指头。完全不会戳破它，
1: 对，
0: 而且指头在里边这个动起来啊，是完全看得到它的这个痕迹的
1: 啊，
0: 所以它就像一个袜子一样，对整个脚的包裹贴合性特别强，透风又透气，但是不透光不透肉。然后你看侧面的地方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超大的一个透气网孔，而且其实这种透气网孔现在你看很多的大牌的运动鞋都在出这种类似款，
1: 对对对对，
0: 很时尚的，就你哪怕光脚穿，或者你穿个白袜子啊，穿进去
1: 这个真的很透啊，
0: 很好看，透到
1: 你看你手指一出来马上就看出来了，
0: 是的，又好看又透气又舒服，
1: 很特别，
0: 这就是专门为春夏打造的，尤其是夏天，
1: 是，
0: 对吧？你说前段时间四月份穿还有点凉，你说哎呀穿的时候这个脚里嗖嗖嗖嗖的吹小风，
1: 是，
0: 但是到了七八月份呢，到了像今天这样的快30度的天气呢，
1: 对，
0: 有一双这样的鞋子真的太好了，出去旅游，
1: 对，
0: 一天走个10000步、走个7000-8000步，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鞋子有多轻，
1: 夏天快走跑步，
0: 你看一看，
1: 是吧？哎呦，这个是轻的嘞，
0: 轻的嘞，就差不多跟一个鸡蛋差不多重吧，真的很轻，所以说上脚你走个10000步的时候，你就可以检验出来，
1: 而且鞋底还厚，
0: 一点不累，然后鞋底还厚，
1: 鞋底还有一点点增高，
0: 但是鞋底不硬的，鞋底软，而且鞋底很轻，你要知道，但凡是带点后跟的，它的鞋底鞋子自重一般都很重，
1: 对，
0: 咱们今天这个带后跟，但是鞋自身重量很轻，而且你看它这个微微翘起的这个弧度有讲究的，
1: 对，
0: 对你的脚后跟杯啊，
1: 是
0: 给你卡的特别好，
1: 对，
0: 所以它不容易掉跟，而且不会完全不会磨脚，葛瑶今天就是光脚穿的，
1: 对，
0: 完全不磨脚，你看这个鞋带全是弹性的，是一个装饰鞋带，假的。你平常就用这个调节扣来调节就可以了，调节上面一点呀，下面一点呀，特别的方便。哪怕高脚背、低脚背，这双鞋子随便穿，
1: 是，
0: 而且不用弯腰驼背去系鞋带，甚至你可以一脚蹬。
1: 就是
0: 我们大高老师上脚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效果好不好？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双鞋子呢，其实真的穿在脚上，第一个就很轻松，你知道吧？人感觉就很轻松。这个鞋子呢，你看在脚上好像我真的感觉没有分量一样的，不像其他的鞋子，你还感觉到这个有一定的重量在里面。第二个呢，你有没有觉得？我觉得很透气，很舒服。像今天的天气，说句实话，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啊。穿鞋的话呢，其实已经有点闷热了。但是你看前面的网眼，飞织网眼的这个地方哦，它不是只有前面一点点，它连这个侧面也全都有，所以基本上你走一步，它这个热气啪就出来了。最重要的是呢，它这个地方啊，它的透气性做得更好。你看，我这手指头全部都露出来。今年非常流行，大牌运动鞋当中就是流行这样的鞋子，夏天，而且呢，这个底又软又舒服，而且呢，我说句实话，你如果说尤其走远路的时候，你不要小看啊。今天如果说我今天一个下午都在跟朋友一起逛逛街啊，或者走远路的话，这个鞋子的软硬程度直接决定了你的脚，你晚上是不是还要，对吧？
0: 对，
1: 脚很累的这个感觉。还有呢，就是那我这个呢，完全是可以做到一脚蹬，因为它不需要绑鞋带了。这个鞋带啊，它是有松紧的，你看。它是有松紧的，那有松紧之后呢，它是有一定余量的。像这个脚背高一点的，像我这样穿鞋的话，喏，一脚蹬，你看没有？哎，我一脚脱，那一脚进，对吧？ 就直接进去了。嗯，你都不用弯腰，像我们这个年龄多少少肚子都有一点，你弯腰去绑鞋带这件事情啊，很多人是有点辛苦的。
0: 是的，
1: 那你一脚蹬嘛，对吧？鞋拔一拿，一脚蹬，很轻松，走路跑步都很舒服。
0: 而且关键是啊，今天观众朋友，你看男款女款，我们这双鞋子从侧面看，它全是一个渐变的。
1: 对，
0: 所以这个紫色为零，现在搞到手里，这紫色女款卖得很火爆。首先第一，你看我一只手随便点，轻的嘞不得了，真的是特别特别轻。
1: 你两只鞋大概跟我一个大屏手机分量差不多。
0: 差不多。
1: 两只鞋、
0: 啊。然后你再看我们的侧面啊，它是从浅紫色渐变到了一个深紫色，整个渐变的这个颜色也特别的好看。然后包括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分量啊，两只鞋子的分量还没有一个大屏手机来的重，透气性能也很好。
1: 你看。
0: 透气，就这小风啊，就跟脚里边开了个电风扇一样，走起路来的时候真的走路带风。嗯，脚里边呼呼呼呼吹小风，可凉快了，
1: 是
0: 一点不闷，不会臭脚，
1: 对
0: 吧？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鞋子的做工质量，刚刚还在大刚老师感慨说，哎呦，现在100来块钱买的鞋子做工嘎好。
1: 对。
0: 你说和专柜那些什么千元的、8、900的，是不是做工几乎差不多？
1: 那当然了。
0: 大刚老师说，耿阳别搞嘞，我们这个鞋子在专柜也卖699。
1: 699啊，你自己买回去送给爸爸，你自己看一下。合身上就是699。
0: 对对对，我想说送父母的话啊，或者是送亲朋好友的话，那合身之上是写的699的。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 Sense Choice 它的专柜售价就是699。嗯，在东方购物今天是新品首发，再加55购物节的一个年终回馈，199元。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来抢先，02151999000。

0: 这个季节你要的就是透气的，不要太闷的，
1: 啊，
0: 不要闷脚，不要汗脚，不，这个鞋子你看你穿上去还要轻，
1: 对，
0: 还要软，
1: 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哎，很多人说，哎呦，年轻的时候脚遭点罪也就忍忍了，为了好看啊，
0: 高跟鞋蹬一天没关系。
1: 包括现在的我，就是我哪里都可以遭罪，脚不能受罪，
0: 是是，
1: 因为你走的每一步，如果它不舒服的话啊，这个心里可难过了，
0: 对对对，
1: 尤其是现在外出旅游啊，春游啊，走走路，对吧？嗯，啊，我们说人老腿先衰嘛，那你说，那你脚鞋子不合脚。你说你怎么健步走，
0: 哎，
1: 怎么每天走一万步两万步，
0: 是是是，
1: 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个鞋子，从舒适度的程度它是拉满的，
0: 对，
1: 从透气呀，会呼吸呀，这些符合春夏的清凉属性我们也有。
0: 对，确实是因为现在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年纪大的人啊，他其实每天啊，他第一个他有每天早晚两次，他要快步走，有的就是慢慢的跑，但这个时候你要天气一热啊，那你这个脚啊，你稍微走个5000步以上，甚至稍微跑个1公里、2公里以上，这脚上都是，我跟你讲，都是潮潮的、湿湿
1: 的，
0: 都是汗汗的。然后呢，你这个热气散不出来啊。但是你看我这双鞋就特别适合于这个季节，对吧？你稍微有点热气，它哪哪的前脚掌上面的侧面呀，包括全都是有风漏进来的。
1: 而且你看它的整个的设计啊，就这个外观造型，你去看看是不是现在各大运动品牌
0: 对
1: 这种流行的趋势都在这双鞋子身上展现了。嗯，就当这个流行趋势它毕竟是一个统一的，
0: 对，
1: 当大家也都在做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子给到你的就是这种非常时尚亮丽的一个外观。
0: 你换一个牌子呢，800-900块钱呢，你试试看，就1000把块钱来。
1: 我不夸张的说啊，你给在上高中的孩子穿，
0: 对，
1: 他都不会觉得这个鞋子不好看。
0: 嗯，是啊，
1: 高中年轻人，然后中年人，甚至老年朋友，甚至向上穿到80岁、90岁，这双鞋子
0: 是
1: 真的是全年龄段都非常的适合。哎，只要您的尺码匹配，你可以拿回家上脚感受一下，试试像不像我们说的那么轻，像不像我们说的那么透气，
0: 质量上不像我们说的那么好。
1: 哎，质量各种的细节做工到不到位，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我们都是全额可以退可以换的，退到你满意为止，换到你满意为止啊！这双鞋子又轻又透气，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男女款各两个颜色，部分尺码全线告急，男款的4243，女款的3637，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啊，再给大家呈现一下。其实我刚刚还在说，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说，哎呀，我穿不了高跟鞋。嗯。但没有一个人是穿不了运动鞋的吧？
1: 是。
0: 换句话说，运动鞋男女老少家里总得有吧？
1: 你今天去逛个半天街。
0: 咱们今天这个运动鞋啊，
1: 对，
0: 首先你看看多轻，
1: 是
0: 你去跳一跳，甚至跳得高一点没有问题。
1: 对。
0: 然后你再看看它多合脚。
1: 对。
0: 你看我在运动过程当中，脚后跟它会脱跟吗？
1: 是是是。
0: 完全不会。
1: 对。
0: 脚后跟虽然是厚底，自带2-3公分
1: 哦。
0: 啊。但你看多柔软，
1: 对，
0: 然后全部是防滑大底哦。
1: 嗯，
0: 梅雨季节到了，下雨天不用担心，
1: 是
0: 我们不会摔跤，不会滑倒。
1: 嗯，
0: 再加上你看脚趾头在里边动，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1: 嗯，
0: 它像一个袜子鞋一样，来得很轻盈，很合脚，并且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带的部分啊，观众朋友再给您看看。嗯，这全是弹力筋，
1: 对，
0: 就我之前这种鞋子，在我儿子的鞋子、小朋友的鞋子上看的很多，
1: 对
0: 吧？但你看今天这个，带一个调节扣，
1: 对，
0: 你宽脚背你就调的松一点，你脚胖一点没关系。
1: 收好大脚以后啊，在以后再也不用绑鞋带了。
0: 哎，这个鞋舌调的高一点，
1: 对，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然后你说，哎，我脚比较瘦。我收的紧一点，
1: 对，可以
0: 紧的邦邦的，
1: 哎，
0: 哪怕你说我走个10000步啊，走个20000步啊，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然后包括你看这个颜值，
1: 嗯，
0: 这个紫色我个人很喜欢啊，
1: 确实好看，
0: 我们说九紫离火年，对吧？
1: 嗯，
0: 紫气东来的感觉，
1: 嗯，
0: 从侧面看这种渐变的色系。洋气的不过时的，
1: 对，你一些大牌子啊，你看这样的一双鞋子，今年就特别流行这个鞋子，800-900块钱、上千块钱都一样的，男款也是一样的，
0: 男款好不好？
1: 对，男款呢，你像很多啊叔叔们，包括他每天啊可能要走个啊5000步、6000步，甚至更长的这个时间，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你这个鞋子一定要舒服。第一，它要轻，轻了以后呢，你就变得身轻如燕，更加的轻盈，对吧？第二点呢，我说句实话，它是什么呢？它要足够的软。如果说它这个底啊，你踩下去底，你的整个跑步的这个道上面，它可能有点石子儿啊，你这个就会传递到你的脚掌，你会不舒服。但是我这3.5公分的厚度啊，它可以把这个颗粒给它过滤掉了。第三一个呢，你想啊，现在这个天已经20多度了，你再稍微运动一下，

0: 那这个脚上热呀，要出汗呀。那我跟你讲，像这种网眼的地方全部都是透气的，这个地方透气，这个地方透气，正斜面这个地方也透气，全部都给它透气。当然了，它前面的固定也是非常好，前面的前脚掌前脚侧的这个地方啊，也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加固，所以你不会左右的移动。虽然上面很舒服，这个地方很舒服，但左右给你保护起来了。包括我们的脚后跟，这个脚踝的这个地方，你看它很硬的，保证你呢不容易崴脚。哎，再有一个呢，一脚蹬，你看像这个你再也不用绑鞋带了，你就这样的穿脱，一脚塞进去就很轻松。哎，你都不用弯腰去穿鞋，拿个鞋拔，轻轻松松的，也不要把大肚子的这个情况是吧，感觉很累的这个情况都完全不需要了。
1: 是的，关键是你看啊，今天我们这个 Sense Choice 它的这个专柜鞋盒都给它配好，更重要的是在鞋盒上面写的很清楚，咱们今天这个鞋子零售价专柜当中是卖699的。
0: 对，
1: 所以其实收到货之后，观众朋友你也可以用699的标准去审视它
0: 啊，
1: 看看600多块钱这双鞋子值不值。但在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的价格就可以带回去了。
0: 是，
1: 重申一下啊，每一个款式是两个颜色，男款
0: 是灰色和蓝色，
1: 女款今天是红色紫色啊，根据自己的需求正码正拍。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是支持大家完美售后的，
0: 对，
1: 不管要退要换没问题，现在先拨打电话订购一个名额支持货到付款，把打电话抢起来，02151990000。

0: 观众朋友，还有14分钟了啊！我们现在电话线商谈数量一直在繁忙当中。这双鞋子100来块钱，但是让你买到的舒适啊，我相信你会远远超过这个价格。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会感受到，不管是走路也好，运动啊、跑跳啊，这双鞋子太轻盈、太合脚了。
1: 对对对，其实嘛，虽然每年到了这个夏天，到了这个你看好几个月的时间，长夏嘛，从5月份一直到10月、11月，
0: 对，
1: 有小半年的时间。
0: 对，
1: 其实你说你要稍微运动一下，你要出去旅游一下，你要稍微就是说走一点远路的话，你家里穿什么鞋？你还是喜欢穿运动鞋，但是这个运动鞋以前的运动鞋呢，有一些皮革的，闷不闷？我就问你，对吧？还有一些运动鞋呢，它又比较重，对吧？所以呢，就总觉得还是不适合这个季节穿。那今天这双鞋可以堪称完美，尤其市面上最近啊，我们非常流行这样的这种飞织的设计。第一，它特别的轻，你走远路，你去旅游，你今天跟朋友闺蜜一起去逛街，逛个半天，哎，你回来你的脚还不酸不累，对吧？第二点呢，它要透气，尤其走远路，尤其你运动，尤其温度还比较高之后呢，哎呀，你汗一出之后，一天下来之后，哎呦，要给脚啊散散脚啊，这个脚脱开来，你会觉得脚上又闷又出汗，还有味道，对吧？但这个呢，全部都是飞织网眼，那你每走一步都有风啊自然的流淌过去，给你鞋啊，你这个脚它就干燥了，脚部一干燥之后呢，你连香港脚这种不容易生，对吧？
0: 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穿上这脚穿上这双鞋之后会感慨说，
1: 哦，对，
0: 好凉快，
1: 好像没穿，哎，对，
0: 好透气，哎呀，会，
1: 好像没穿一样，
0: 自己脚会呼吸。哦，那到底有没有这种感觉？到底上脚之后的效果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您说了算。
1: 对，
0: 现在叔叔阿姨都很会用自己的权益啊。买来不合适我就退呗，
1: 对对对，
0: 也不用不好意思，对吧？那今天东方购物依旧是售后无忧，这双鞋子拿回家去你可以上脚先试穿，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给大家的。
1: 对，
0: 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啊，标准的运动鞋的尺码。然后关键是你是看看上脚之后的这个效果，首先啊，你看看枣红色也是这种渐变色系的，很好看，上脚颠一颠，好轻好轻，走路走10000步都不会觉得累的，整个的鞋底柔软有弹性，它那个乳胶鞋底啊，就 QQ 弹弹的，
1: 对，
0: 特别的舒服。虽然有着3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但是一点都不闷不重，不硬，防滑大底都给大家做好，而且这里叫飞织啊，观众朋友，我们说了透风透气全

0: 靠这些大网孔，但是它对于脚的包裹性又很好，整个会呵护着咱们的这个脚趾头在里边。然后你看侧面都有这种透气网孔啊，看到了吗？哇，这是现在很多大牌在用的一个设计语言，流行元素。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这双鞋子都做到了。
1: 对，
0: 所以专柜它是要卖到699的，今天的团购199，
1: 便宜500块钱。
0: 我们来看看上脚的效果好不好？
1: 对，男款两个颜色，女款两个颜色啊。我们男款的尺码呢，39码到43码，女款的35到40码啊。这个呢，你看，蓝色和这个灰色呢是男款的颜色，那像这个紫色呢和这个红色呢是女款的颜色，大家根据尺码颜色来选择就可以，或者两个颜色相邻尺码都可以买回去。好多人说我运动我就缺一双好鞋。
0: 是的，
1: 我阻碍我运动就差一双好鞋。那我跟你讲，这双鞋子买回去啊，会增加你运动的乐趣，跑跑跳跳，对吧？包括走走远路，旅游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爬山呐、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一段旅游之后上了那个大巴车以后，是不是觉得这个脚就闷闷的、胀胀的呀？那我跟你讲，那是因为什么呀？你以前没有那么好的透气孔，现在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非织网眼的透气孔。那这样你想，一脚走的时候，这个热气扑它就出来了，对吧？通风透气，凉爽舒适，不仅是我们的鞋背的上面侧面像这个地方它也是的，甚至连这个地方来脚踝就脚的脚正侧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透，你看这个透气的效果，手指头都露得出来，对吧？那你想啊，你再也不会说汗脚闷脚臭脚这个情况了。底也不错的，3.5公分的高度。
0: 是的，
1: 很多说哎呦我现在年纪大了我有点缩了来3.5公分一上去之后，哎呦还是跟以前的身高一样的，对吧？再有一点呢，它这个保护性还特别好，对吧？像这个地方很硬，你看棒棒硬啊，那你就不会怎么样，不会崴脚。有的时候这个保护没保护，它就容易崴脚。我们年纪大了就怕崴脚，一崴脚之后就很容易摔跤。那么这样就很舒服。包括它的鞋帮的这个侧面的地方呢，它也有一些加固的，包括鞋头这个地方。所以不单是透气，它对你前面整个的保护也是到位的。包括耿瑶前面说的弹性的这个鞋带，对吧？这个呢，而且它是用这个抽绳的这个设计的，你再也不用说哎我要这个绑鞋带这件事情了，它是可以说是一脚蹬，你看。
0: 固定好一个位置之后，直接一脚蹬就可以。
1: 一脚穿，一脚脱，多方便呀！不用弯腰嘞，对吧？很多人说我弯腰一下去之后，我体位一变化再起来，头有点晕了，对吧？你这个情况你就不会出现了。很轻松，很方便，很柔软，跑跳自如，运动逛街。哎呀，这双鞋你穿过之后，你可能其他的鞋不太想穿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么好的鞋子啊，今天居然只要1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不一定天天有，档档都有的。今天我们尺码是可以给大家更换的，大家就根据自己运动鞋的鞋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再来梳理一下，男款、女款各两个颜色，199元，我们是给大家支持货到付款，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啊。最后的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好的，观众，还有最后的六分多钟时间了啊！电话商谈数量一直在节节攀升，
1: 对，
0: 10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现在100来块钱，你这去超市
2: 小姊妹买个四杯咖啡差不多了。
0: 真的，但你知道吗？这双100来块钱的鞋子可以陪伴大家大半年的时间。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会发现上海的夏天一定是比冬天来的很长很多的，
1: 热而且，哎呦，
0: 尤其是你看现在五月份，其实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20多度了。
1: 对了，
0: 4月份的时候这个鞋子可以开始穿，
1: 对，
0: 穿到10月份、11月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双鞋子带给到大家的是真正的透气会呼吸，真正的轻盈，上脚非常的舒适和自在。
1: 对，
0: 而且颜色也是现在流行的一个趋势。嗯，你比如说女款，一个红色是这种枣红色，很高级的，
1: 对，
0: 一点都不艳丽，不艳俗，
2: 而且渐变的配色都做得非常好看。
0: 对的，然后还有一个紫色，我们说九紫离火嘛，很多阿姨说，哎呀，紫色是我的运势色，我就要买紫色的。
2: 那今天要穿紫色的，
0: 哎，紫色来了。然后男款呢，两个颜色，你看这个雾蓝色啊，它就显得更加的年轻一些。
2: 是是是是是。
0: 然后呢，灰色就显得成熟和稳重，以及百搭一些。
1: 对，
0: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如果是买给年轻一点的男孩子，我个人比较推荐蓝色。如果是叔叔买来呢，买个灰色。当然了，叔叔穿蓝色也很好看，
2: 好看的显年轻、
0: 啊。所以就是这种鞋子，它不挑年龄啊，观众朋友，任何年龄段去穿这个鞋子都好看，都舒服。上脚之后到底有没有说我们说那么轻？那么舒服？您是消费者，
2: 对，
0: 决定权在您手上，
2: 对，
0: 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你来决定，对不对？
2: 是是是是是。
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上脚之后的感受告诉大家，第一，你跑啊、跳啊，这个鞋子好轻盈啊，
2: 太轻松了，
0: 特别轻。
2: 对。
0: 然后你看脚趾头在里边动来动去，你说它透气吧？
2: 对对对对，
0: 透气啊，薄啊。然后你看整个的这个都是飞梭的这个飞织的网眼，
1: 对，
0: 全部都是网眼。侧面、侧面都是可以透出手
2: 指头来的。你看那个配色也好看哦，啊，对吧？
0: 这个渐变色也好看吧？
2: 你看一点点过去渐变好看的，
0: 后跟背也都是。
2: 对，给你做了加固的固定的啊，
0: 脚后跟完全不脱跟儿、
1: 是
0: 这样的一个开口，也可以更好的保护脚踝。哎，
2: 甚至耿瑶，你看这还是个底呀、做的也很洋气哦、不是以前全部都是白色那个底，它有点弧线慢慢上去的，
0: 顺色，
2: 正好非常漂亮。
0: 然后你看这个鞋带啊，观众朋友，你看、它全部都是这种弹力 的，而且弹力非常大，
1: 是
0: 它不会出现这种鞋带开了，给你来一些安全隐患。
1: 对，
0: 这种鞋带其实真的很友好，高脚背、低脚背，好来，我调到最松，观众朋友，你看。哪怕你说我就高成这样，
2: 对，没
0: 问题啊，对吧？我相信生活
2: 出去旅游不要太塞啊，
0: 对，不会有人这样的。然后你说我调的，我脚瘦，对对对，我调的紧一点，卡的严严实实的，
1: 是
0: 这种鞋子，我真的就是这里，但凡换个标识，换个 logo，
2: 800-900块，1000多块钱，就1000多块钱的事情啊，
0: 真的。
2: 我们今天199，你可以买好几双来，对吧？
0: 而且上脚很好看啊，拍照片也很好看啊，
2: 是，男款也是一样的啊、我个人觉得这个鞋子吧，以前我们说出去旅游。走，比如说今天我兜了一天了，我要他阿兹塔克来娘家透气，为什么你要透气呀、因为你闷了呀，
0: 对呀，
2: 因为你热了呀，因为你出汗了呀。那现在有什么透气不透气的？他每走一步，这个热气噗它就出来了，对吧？外面有点风，它顺着这个孔眼，它也全部都钻进去了。而且好多人担心什么呢？它防不防滑？你看我这个底啊、我说句实话，我给你看看我这个底，那整个的底。它都是防滑的大底，对吧？这个它不仅是轻，它是什么呢？复合大底，既保证了它的轻软，对吧？又保证了它的防滑。所以像这样的鞋，你走远路、旅游、跑步更加的轻松。更重要的是呢，这双鞋啊，你想穿在脚上，还是一脚蹬的设计，一脚你不用弯腰了呀。很多年纪大的人怕绑鞋带，因为弯腰低头，再把身体正起来的时候，头往往有的时候一晕，往往有些就是人觉得很不舒服，要缓很久，他才慢慢的气才定得下来。这个你就不用了呀，你站在那儿是吧？手扶着门槛儿，扶着门框，你这样手一脚蹬一脚穿。非常非常的舒服，
0: 真的，
2: 很轻松，100多块钱这双鞋肯定
0: 值。所以我在感慨，我说又好看又轻盈又舒服的这个鞋子，100来块钱的价格，
2: 专柜699，
0: 专柜699啊，观众朋友，最后的时间给您看一看，
1: 加油加油，
0: 盒子上面写的零售价格全部都是699，多方购物今天真的是199元带回去，
1: 对，
0: 快速的根据自己的尺码和颜色下订单吧，看看您要的尺码颜色还有没有，多方购物售后无忧，尺码不合适换到免费为止，满意为止，哪怕收到手之后上脚试穿不满意，直接全额退款退货不是问题啊！
1: 是，
0: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我们已经等了三分多钟了，观众朋友，这个鞋子真的我们自己都很心动。
1: 是，
0: 哎，这鞋子买给我婆婆穿，我妈妈穿，外出旅游的时候她根本没，不要太开心哦。哎，而且这个鞋子。 男士朋友穿上脚，我跟大家讲，男生的选择本身就不会像女生那么多。
1: 是，
0: 男士要不就是旅游鞋，要不就皮鞋。
1: 对呀、啊，
0: 你说生活当中穿皮鞋的男士还是少吧？哎呦，咱们大多数以旅游鞋为主吧？
1: 对，
0: 但我告诉大家，家里的男士啊，别一双旅游鞋打天下。哎、嗯，
1: 对了，
0: 旅游鞋分季节，你冬天穿加厚的，夏天要穿透气的。
1: 对，就是这个非织的透气的，而且是软底的。 那这样你每走一步，路上海这个天气一到这个热的时候，不仅是热，它还是湿啊。你本来就湿，再加上热，你再出点汗，很多人说到了夏天，我这脚气啊，什么湿疹啊，什么都来了。那我跟你讲，就是不够干燥。
0: 是的。
1: 那我现在透气性每走一步热气都透出来了，
0: 哎，
1: 所以你保持脚不干燥，对你的脚部健康、皮肤也有好处的。
0: 哎，我们不说了啊，要没货了，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看看还能不能抢得到，02159900。

这小虎，你换几只？好像有小虎。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小心！
6: 回来了。
7: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6: 先别关。
7: 怎么了？
6: 闲着忙着吃，我还得来点菜。

0: 这生活放心够，大家好，我是高丽。到了夏天，很多人会感觉到自己心慌慌的，然后呢人没力气，出很多的汗，然后呢可能走路啊说话呀都没什么精神。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啊，人没精神还是蛮正常的，因为毕竟到了这个季节，而且呢又刚好赶上梅雨季节，所以呢整个的气压是比较低的，人呢也自然是处在一种低能耗的状态。那其实呢在今天的这场直播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叫它清凉参的西洋参。今天带来的是中国药材的西洋参哈，我们今天是首发。这款产品呢，因为它是来自于中国药材，所以它的品质包括它的品牌都非常的好。来跟大家看一下，首先是草之极这个品牌的那个野山参粉，也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大家很多人都是吃了以后会有回头客，对不对？那实际上在这个季节里面，西洋参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大家如果熬一些西洋参茶，搭配红枣、枸杞、麦冬或者是川贝，那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这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是国药集团旗下的啊，中国药材的草之极，它用到的参是这个就是加拿大参，在这边我转过来给大家看，喏，原料产地是加拿大。北美就是美国啊加拿大这一块都是特别适合于这个西洋参的生长的，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寒冷嘛，那西洋参也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天寒地冻的这样一个环境，它当中的营养成分也会富集的比较多一些。那么今天的这个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啊，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因为今天首发嘛。那么这个包装呢是很有讲究的，因为考虑到大家可能接下来你要出去旅游，对吧？你要到外面去玩，那么你肯定就是想要随身携带又很方便。这样的一罐当中一共有12包啊，12包，每一包呢是有5克，那么整个加到一起一共就是60克，拿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哦闻到一股很浓郁的参的香味。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批原料保证是5年以上的参龄啊，保证5年以上的参龄，所以大家吃起来的时候会感觉会特别的好。那么西洋参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在这个季节夏天来吃西洋参，就是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啊，这就是我们在本草丛心啊这些经典的书籍当中看到的对于它的一些记载。哪些人很适合吃，就刚才高丽一开场跟大家说的，有点心慌慌的，有点气短短的，有点身体不太舒服的，然后呢有点提不起精神来的，今天的这款香参茶哈，你每天就拿这样一包从早冲到晚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个香参的品质新鲜度那是没话说的，跟我们在市面上有的时候买到的那种香参颜色上面可以看到，因为很多人都说这种一打开了我这个氧气，对吧，空气进去了之后是很容易受潮的，没错，西洋参它是很容易吸收空气当中的这种水分的，所以它吸收了之后包括一些细菌如果进去了的话呢是很容易滋生细菌，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是一小包这样的独立包装，所以你出去旅游啊跟朋友分享啊，哇那相当不错，对不对？并且它又是五年参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今天人参皂苷的含量和浸出物的含量的分数啊绝对考，我们这两天刚好是结束完了这个中考，对不对？大家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出来，来成绩单也出来了，这成绩也是考得非常好的。包括它因为在种植的时候非常的讲究，所以它的农残和重金属都是未检出的，在这来看到农残重金属通通做到了未检出，所以大家吃起来的时候可以很放心的来吃。怎么吃？搭配很多东西。那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假如说你最近一段时间人有点没胃口，你就搭配这个陈皮啊，搭配一点陈皮来吃。假如你最近眼睛有点干，一直是开电脑，然后人口眼睛干干的涩涩的，你就搭配这个枸杞也是特别好的。或者说是整个人那个鼻腔里面冒火不舒服，咽干口干，咱们可以喝点菊花。哎，这看上去就很诱人，我来尝一口味道。啊，很好喝，嗯，搭配点菊花也是相当味道相当不错的。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我们在市面上去买那个西洋参茶，其实有的时候不知道它品质怎么样，然后呢也不知道它的那个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怎么样。今天我们怎么去检测它当中的人参皂苷哈，我现场来教大家。你就拆开这样一包，我们全是5年参龄哦，全部做到了5年参龄哦，所以大家放心哦，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特别丰富的，直接一包哈下去，然后 就这样。好，好，静置一下，看着，看到没有？这个上面的这一圈，这种就是人参皂苷的含量，人参皂苷含量非常丰盈，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人参皂苷非常丰盈。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要出去玩，口干舌燥，你都不用到外面去点那些饮料，你就直接拿起来喝。哎，很好喝哎，它就是清虚火，然后呢这个补我们的这个津液，虚而有火者相宜，除烦倦。如果你有烦的感觉，有那种很倦怠的感觉，你来喝一点好的西洋参茶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夏日的养生的好妙招。因为是加拿大参，所以在市面上的价格其实是蛮贵的啊，像这种进口的参其实是蛮贵的。给大家看一下，像类似这种的10.9块一克，那这边还有就是14.99块一克，这都是高端的哈，高端的进口参，它一定是价格上面会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点。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一罐是60克，我们今天价格是2.99，全部都是原料加拿大进口的，原料加拿大进口的参，大家放心，因为是中国药材，所以我们价格很便宜，很划算。专柜价格是2.99，我们今天6.98，按道理应该是两罐，对吧？按道理是不是两罐？大家说，按道理就是两罐啊，698呀。今天我给大家拿几罐，大家知道吗？698，我给大家拿四罐，不对，拿1、2、3、4、5、6，拿六罐，不对，今天拿八罐啊，今天这场节目拿八罐。然后我们的总的那个西洋参的分量是480克，专柜的总价是将近2400元，我们今天是698，单克价格1.4块。在我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6毛钱一克，大家如果是送礼或者自己吃，都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不要错过今天来自于中国药材加拿大进口原料的西洋参02151199000。
1: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2: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0: 您现在看到的是这个西洋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国药、中药的检测。然后呢，因为它的整个的这个检测还是蛮相对来说还是蛮严苛的，那么品质上面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西洋参哈，大家在市面上都买得到的，但是关键是要买到好的品质的，因为本身在中国的古籍当中对于西洋参都是有记载的，然后是对我们的这个肺阴虚火的帮助，包括心脾凉心脾嘛，所以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啊处在一种很舒适的状态啊。这个是我们反复跟大家讲说，这个季节到了，夏天到了，每天给自己来上一杯上好的西洋参茶，你搭配一点这个菊花啊、陈皮啊、枸杞啊，哎呀，那真的是对我们年长的朋友、银发一族的人来讲，你吃到了很多的西洋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这个是天然的人参皂苷，5年参的参林当中人参皂苷的含量特别丰富，我们今天都有啊，都含有，所以这个也是跟大家来讲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很适合大家来吃。还有就是哪些人是特别需要西洋参的，就是或者说是你人容易怕冷的、胃寒的这些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大组合我们今天足足拿到了480克啊，这个不跟大家玩虚的，就直接把价格做到底了，698块钱拿回去足足有8罐，所以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跟大家来说一下。 来，回到现场啊，跟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这一罐全是独立包装，然后是中国药材。中国药材的东西大家之前都买过，品质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把中国药材的香参拿过来了。这一罐是一共是有60克，然后这里面一共有12包，每一包是5克。它这个参的品质很好，你一打开就能闻到一股很浓郁的参的香味。因为我本人是，我是几乎天天喝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杯子，我的杯子，我是每天从早喝到晚的。我这个里面除了参，还会有那个苦茶，就是我自己喝的，有参有苦茶。因为我们做直播的人是每天不停地要说话的，我们要补气，然后我会把这些东西作为我每天必喝的东西。这个呢，我们就建议大家每天你就喝这个就好了，每天来上一包或者是半包，你就加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在专柜的价格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很高，因为这个它全部都是刚进口的，然后是加拿大的5年参，然后我们的重金属农残都是没有检出的，所以它其实在种植方面很讲究。这一罐是299块钱，所以在专柜就是拿两罐，专柜就是拿两罐，698专柜就拿两罐啊。我说大组合，然后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大家就一定是买大组合。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是698拿4罐，来看呢，现在我先给大家看我这边拿4罐，698拿4罐，是不是698拿4罐？是的，声音大一点啊。啊，698拿4罐，然后今天这场直播我再拿一罐好不好？可不可以？再拿一罐，然后我们这就已经6罐了，按道理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哈。然后今天的这档直播，因为它是首发，我们说不要再等到特卖的时候再来给大家放这个福利和方案，今天就直接把福利拉满，所以今天再给大家加2罐，是不是？不能加了吗？就要加。我们今天要加，我们今天首发的时候就是要加，就是8罐啊，一定是给大家把8罐带回去。然后480克，因为接下来的你的那个很多节假日，包括你接下来如果走亲访友，你都可以拿它来送礼，它送礼也非常体面。毕竟大家一看，哦，中国药材，国药集团下面的，对不对？就知道它的品质是有保证的。而且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假如大家要出去旅行的话，它是可以保证让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你有那种独立包装，就很方便嘛。像这种独立包装的这种状态，你吃起来你拿起来也很方便，你跟人分享也很方便。最关键是它的人参皂苷的含量非常丰富，人参皂苷的含量很丰富啊。我们今天真的就是把机制拉满了，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错过。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怎么去看人参皂苷啊，大家也可以跟着我来学。就是你拿出一包，然后把这一包倒到我们这个瓶子里边，然后你可以来晃一晃，晃一晃以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皂苷，这个泡沫状就是皂苷，这个好的人参皂苷的这些营养成分就在这个水里面，就在这个参茶里面，你在喝的时候也很方便。就像我有的时候是加苦茶一起喝，或者说你就直接这样。哎，很好喝，它的味道是甜咪咪的。哎，你们一定是5年对吗？
4: 是的，
0: 保证全部是5年。然后喝到后面可以嚼一嚼，嚼一嚼也很甜，而且它泡发率非常高。我给大家看一下，你要是泡的久的话，它每一片可以有这么大，看到没有？泡出来其实个头还是很大的。这个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顶头正切嘛。所以你看看，参的品质也很好，全部都是加拿大进口参，所以今天用到的又是主根的中段来帮大家进行切片，然后它是水分都帮你烤得干干的，没有去残留过多的水分，让你吃起来的时候能够吃到就是参的那些本味来。今天是4罐的情况下面，然后原本是6罐，再多第7罐以及再多第8罐啊，全部带回家里去，一共才只要698块钱。如果你参加完活动，给大家算一下，算一笔账，如果大家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只要298块钱，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6毛钱，你就算一天3克好了，一天3克也就1.8块，对吧？你比在外面去点一杯什么奶茶呀， 点一个这个，点一个那个呀，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多喝一点好的西洋参茶啊。大组合现在在热卖当中，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4: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5: 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十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香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香参再嚼服了再吃。
6: 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
7: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的，那么会得感染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一直辣盖吃这么子，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63块10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怎么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0: 在我们中国的古籍当中啊，对于西洋参都是有记载的。比如说《本草丛林》当中，他说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续而有火者相宜。所以说，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很多年纪大的人，你说去给他大补在夏天，他也不合适。那么他吃一点好的这种西洋参，那对他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就特别大。而且西洋参呢是一个特别友好的参，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西洋参可以跟很多的食材搭到一起，你可以跟川贝呀、跟枸杞、红枣啊，跟麦冬啊，跟陈皮呀、都可以搭到一起，所以就是真的是百人百方，对不对？就是一百个人可以有一百种吃法，那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都可以来调理。所以这个西洋参在夏天的时候啊，尤其是大家容易去有一些虚火，对不对？比如说你整个人是有点烦躁的，有点那个虚热的，然后有点这个嘴巴里面干干的，有点不舒服的，你就喝点西洋参茶。我是喝西洋参已经有蛮多年了，然后我是觉得在夏天西洋参是一个特别好的帮手，尤其是夏天大家如果没味道，容易去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那么吃完以后你来上一杯西洋参茶，那个你吃的那些油腻的东西，还有那些辛辣刺激的东西，好像一下就被它冲淡了。这个是真的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我自己皮肤啊，就是我的皮肤是从青春期就没有长过那个青春小疙瘩，我没有长过。但是呢，我是江西人，我是特别爱吃辣的。我吃辣的吃完以后，我是自己有个小妙方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我是那个我们江西人叫做怕不辣嘛，就是我们什么菜越辣我们就越吃得过瘾。我每次吃完辣的东西，我都会给自己，我原来读大学的时候就这样，我回到寝室里面第一件事情就会给自己泡上一杯西洋参茶，就好像那个肚子里面的那些油汪汪的东西啊，还有那个很辣的东西啊，一下子就被它带走了。啊，真的就是我跟大家讲，如果你很爱吃油腻的，很爱吃那些辛辣刺激的重口味的，你记着经常喝一点西洋参茶，它是特别合适的。因为它呢，它既帮你补气，但是它又补而不燥，它又是帮你清虚火、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尤其到了夏天，就是西洋参大放光彩、发挥它这个正能量的时候了。那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来上几杯西洋参茶，而且你想性价比多高？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外面去随便你喝一杯蜜什么冰的啊，蜜什么冰城哈，这样的一杯多少钱，对不对？大家心里都有数的。你要是喝这个西洋参茶哈，你热着喝也行，你凉着喝也行，都好喝，它都是能够起到滋补作用的啊。包括跟枸杞搭到一起，咱们都可以来帮到大家。今天这个呢，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它是中国药材，给大家看一下，中国药材国药集团旗下的品牌，这个呢，如果大家去送礼是特别合适的，它是原料产地加拿大，帮你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在日常吃的时候呢，这一罐是六十克，它最大的好处就全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一包是5克，你就每天，因为我们说这个传统的建议吃西洋参就是1天3到5克嘛，所以你就可以一半儿或者是全部放下去都可以。然后哈，我们这样的一包的专柜价格是299，给大家看一下，299一罐儿这个价格。今天呢，其实698这个我跟大家讲，你们一定要去订698的组合，因为今天的力度全压在698的构成上面了。你送礼，你送这么两罐儿，就是600块钱的礼物。但是今天我们的直播，按道理哈，我们的两罐变成了4罐，已经性价比很高了。然后还有没有？没有啦，再加两罐好不好？再加两罐，好，再加两罐，4罐变成了6罐，再加两罐好不好？不能加了，我们再加两罐，不要理他。6罐变成8罐，一共480克，大家可以看到。你想你要送礼的话，西洋参谁不爱呀，对不对？不管是说想要补补气的，平常说话说得多的，医生的职业、律师的职业、教师的职业，咱们都可以通过吃西洋参茶。任何职业啊，咱们因为现在现代社会，咱们都是匆匆忙忙的，心里面都是有一些烦心事儿， 对不对？谁心里没点烦心事儿，你就来喝这个啊，然后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包，我们还是可以吃很长时间的。今天我们这个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6毛钱，给大家说一下，性价比真的太高了。一共是8罐哈，大组合480克。480克，直接就是我们一枪头已经拉到480克了，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98，这个就是参加完活动之后是298，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6.2毛，就是我们约等于大差不多6毛钱。它泡发比很高，因为它是充分干燥的，充分干燥了之后，它的泡发比就会特别特别的高。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提前泡发好的，你泡发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大。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么大，它大概可以比原来扩大1.5到2倍左右的大小，然后吃到嘴巴里的味道是什么呢？我直接吃了，待会儿我就不吃这个，我拿这个来吃，这个是我刚才泡的，你可以去嚼，它吃到嘴巴里面就是甜滋滋的，甜滋滋甜咪咪的。经常要开会加班熬夜，熬夜其实也是容易有虚火的嘛，对不对？你会发现你熬完夜之后可能脸上噔噔噔冒几个小疙瘩出来，其实那都是有虚火。那夏天咱们多喝一点这种西洋参茶，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订购了，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性价比真的非常高，送礼自己吃，这个都是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好东西。02151119900。
1: 那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每天呢都嚼一点儿。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5: 口香糖是吗？
4: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养阴的，润喉咙，它补气。
5: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4: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面。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6: 每天早上要吃的，而且呢，可以泡上一天嘞，非常好泡上一天。对吧？不过掌握那个西洋参品呢，还能够嚼着吃，一点不浪费啊。它性温不燥，对吧？补气养阴，家里屋里向一家门啊，谁老欢喜，他就相信这个西洋参品了。
7: 把最优质的。
0: 说到西洋参，它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古籍当中就有记载，比方说啊，《本草丛心》当中就说到，说西洋参对于我们的身体具有这个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啊，包括生津止渴、调补五脏的作用。而且呢，在《本草丛心》当中也说到，西洋参有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你看夏天到了哈，这种闷热潮湿的梅雨季节，哎呀，整天看不到太阳，大家都是没精打采的，对吧？打不起精神来，上楼梯没力气，走路没力气，说话没力气，气虚气短，你就吃点好的西洋参，给自己来点滋补。另外还有年纪大的朋友，对不对？我们说人过40怎么样啊？阴气自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心气儿、 肺气儿、肾气儿，对不对？能不能有什么东西来补一补？那西洋参绝对是一个好东西。今天是中国药材的西洋参，八罐，我们直接把机制拉满了，一共是480克。价格呢？原来其实我们的这个四罐装240克，性价比已经老高了，399。我们今天直接八罐装是698，698块钱拿回去是480克。这个单包单包的独立包装，它比一罐全部放在里面的这个包装要贵很多啊，所以我们包装上面其实也升级了，大家呢就放心的来喝，因为毕竟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好东西。大组合快不多了，因为今天大组合太划算了，我都没有想到今天698能拿到480克，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哎呦，中国药材牌子啊，响的呀，哎，哎呦，现在搿个包装也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道菜是对伐？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汤。上海的么季节有潮湿，对伐？那么吃了以后，对伐？没多少日节，侪萎缩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对伐？
1: 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哦
3: 为您带来的是中国药材的西洋参，然后我们今天呢是480克的大组合698，目前还有个7到8套，售完即止。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下子一上来就是一个周末爆杀的方案，这个就是周末爆杀的方案，比爆杀的方案还大。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做今日的西洋参，是698，440克左右，就是爆杀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了。今天我们698块钱，480克，比之前这个西洋参还再多了有40克，对吧？那40克也不得了了，小也差不多一两的西洋参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在这个季节，因为西洋参就叫清凉参，大家在这个季节特别需要去吃这个好的西洋参。一般来讲呢，西洋参是很多人都适合的，它其实适合的人群是比较广的。那么我跟大家讲一下，有几类人群是特别适合的。一个是说话说得多的，因为你说话是耗气儿，对吧？你是用你的气儿在说话，所以说话说得多的朋友，其实您可以多喝点西洋参。另外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话平常说的也不多呀，对吧？你像高丽，你在节目当中你经常说话，我觉得我的话说的也不多，我怎么也觉得我这整天没劲儿，打不起精神来。到了一定的年龄，人的这个五脏六腑的气啊，有的时候会容易虚空，对啊，我们说心有心气儿，肺有肺气儿，对吧？肾有肾气儿，然后呢，我们的肝有肝气儿，胃有胃气儿，咱们都有这个五脏六腑都有气的。那么西洋参它是补气的，然后呢，它又是可以补津液，就是我们嘴巴里面有的时候干干的没有津液，补津液，虚而有火者相宜，并且除烦倦。说到除烦倦呢，有一类人群是很合适的，就是我们说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50岁上下啊，就有的时候我们的女性容易烦烦的，对吧？然后心烦意乱的这些朋友，咱们这种心里面老有一股无名之火的，咱们可以来吃点西洋参，平复一下心情，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心境啊更加舒坦一些，这也是相当不错的。这个呢，西洋参它的原料是加拿大进口的，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加拿大和北美，加拿大和这个美国，就是北美那一块哈，就是都是西洋参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因为西洋参是喜欢比较凉一点的，然后背阴的这样的一些环境，它生长的会特别的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也做了它当中的营养成分的检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考试成绩，大家还满意吗？这考试成绩还是很不错的哈，你看这么漂亮的考试成绩，按道理只要达100%就可以了，你看它也是考出了很漂亮的成绩。另外呢，就是因为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很讲究，所以重金属农残都是未检出的。西洋参呢，就是重金属农残未检出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想过，西洋参这个重金属农残未检出的这个报告啊，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比方说我来泡西洋参茶，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平常喝的西洋参，我会加一点我喜欢的那个茶苦茶进去，我就直接丢进去了。那它这个如果当中会有重金属或者是农残，它不就渗出来了吗？对不对？那我不就喝到肚子里去了吗？所以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喝的这个西洋参它是重金属农残都是未检出的，那你在喝的时候呢，就会感觉会特别好。 给大家看一下啊，我给大家拆一包，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除了皂苷的含量很丰富，除了是五年生之外，你看，哎呀，就是好的东西就是肉眼看着就觉得可爱，然后你可以摇晃摇晃，感受一下当中的皂苷，很丰盈的皂苷，啊，你可以去浸泡一下，然后让它慢慢慢慢的，它会变得会大一点，然后那个味道会更浓郁一点，你可以来喝，或者你说就这样，我先尝一下味道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就很甜啊，就甜蜜蜜的，西洋参茶大家喝起来都有那个感觉，对不对？就这个特别舒服，就这个地方就是咽喉这边就很妥帖的感觉。还有，我跟大家讲，我是从小吃辣吃得很厉害的，但是我青春期我都没有长过那个小疙瘩，就我觉得可能跟我一直喝西洋参有关系。像我们江西人吃辣是很厉害的，我吃完了辣之后回到家里都会给自己泡一杯西洋参茶，因为我觉得那个油腻的东西它一直待在肚子里面总感觉有点不舒服，然后你要是喝一杯西洋参茶，就感觉把肚子里啊的那些油腻的呀，然后那些就是辣辣的那种感觉啊，都把它带走了。所以我会特别建议大家在夏天，如果你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喜欢吃一些油腻的烧烤的啊，然后呢你如果是喜欢熬夜加班，对吧？熬夜加班我们也是肝火会旺嘛，对不对？咱们都可以来喝点好的西洋参茶。这个呢今天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啊，专柜价格是299一罐，60克，这一罐是60克，一共有12袋，每袋是5克，是这样的，一袋是5克，然后这

常规组合到这就结束了，然后可能双十一再加一罐，一般到这就结束了。我们今天把机制直接拉满，一直八罐啊，八罐全部给大家带回去，你送礼你自己吃都是可以的，全部来自于中国药材。大组合还有两套啊，两套，然后品质也非常好，日期也超级新鲜，全部是2026年4月29号的批次，刚刚到，刚刚到货，保质期我记得是24个月，对，保质期24个月，2026年4月29号吃到2728，对，28年的4月29号，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产品和构成，02151110000。

0: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2: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的，葛末会得感染我的。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葛末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辣盖吃搿只物事，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三十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4: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位阿姨，她状态好好，就是很年轻。上海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阿姨哈，就是走在街上，你会觉得她精神状态很好，然后一问年龄，哦，80多岁了，哦，90多岁了。哎呀，特别好。我们之前也采访过一位阿姨，然后这个阿姨她就是她本人状态很好，然后当时就问到她的这个就是她妈妈，她妈妈呢已经93岁了。我们说你妈妈是怎么保养的？她妈妈就是常年喝西洋参，啊，常年喝西洋参，非常显年轻，就人的整个的年轻的状态非常好。所以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抹在脸上的东西啊，其实真不如吃到肚子里去的，就是你弄那些面膜呀、面霜啊，整个往脸上涂啊、抹呀，对吧？到了晚上睡觉，你就把它洗干净了，那个才是真正的让你的身体啊处在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状态。那西洋参就是我们说夏季叫清凉参嘛，对不对？因为夏天这种燥热的、闷热的，然后呢就是这种蔫哒哒、湿哒哒的环境，让我们整个人特别不舒服。然后也提不起精神来，可能人也是状态也不好，觉得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不给劲儿。那你想想看，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就可以帮助到你。你看啊，比如说心阴虚的人就容易是烦躁易怒，这是心阴虚。我们今天是可以补心经的，就是补心的脏器的。然后如果你是一直咳，然后口很干燥的那种，其实是肺阴虚，我们也是可以补肺的。还有就是肾啊，就是你感觉到体力不济，对吧？然后腰膝酸软啊，会有的时候会甚至有点盗汗，这个是肺阴虚，我们也是补，可以补到肾的。所以它其实主要是入心、肺、肾啊，这三脏的这个入这三个脏器的这个我们说经络、经脉，起到一个很好的滋补作用。所以在如果说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有碰到刚才高丽讲到的这些情况，你日常呢其实你就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包，你也

不用多啊，真的不用多，你就是来上这样一包，而且你这一包你可以搭配很多的食材，你看就这样一包，你每天出门，你出去遛弯，你跟朋友聚会，对吧？你不要光是那个手上空着，你拿上这样一个杯子，里面就倒好香参茶，时不时抿上一口，小口小口的抿，比大口大口的喝，那个效果更好，啊，小口小口抿，甚至抿到最后呢，你把它吃下去，嚼一嚼，咀嚼一下，它的那个回甘也是很浓郁的。我们今天啊，建议大家就是有好几种，比如说你眼睛很干，你其实可以搭配这个，就是我们说像这种比较好的枸杞，对眼睛帮助很大。还有就是你如果吃完饭之后，你整个人觉得哎呀好像运化不动了，人的这个脾胃运化不动了，你可以搭配陈皮，或者是你可以搭配这个菊花，对吧？对眼睛的这个干涩啊这种感觉帮助是很大的。他用到的就是西洋那个加拿大进口的参，啊，这样，这种参，加拿大进口的参的特点就是这样，它不会胖乎乎，它就是这种很壮的，上面会有一条条的这种小条纹的，然后很结实啊，很紧致，很结实。然后你去闻的时候，参味特别浓郁，你放在鼻子上面闻，你都能闻到那个很浓郁的那个参味，这个就是好的西洋参。我们全部都是主根的中段帮你切片，切片之后呢，它泡出来的这个西洋参就会泡发比是很大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来，就是我们就直接这样随便拆了一包，那看到没有，泡发比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是建议大家早上起来就拿一个，现在大家都有养生壶的对吧，家里都有养生壶啊，就那种玻璃的养生壶，就可以一直放那儿咕嘟咕嘟的，你可以往里面丢一包这个西洋参，再丢几颗桂圆，再丢几粒红枣，再丢点枸杞，再丢点比如说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加点东西，对吧？加点陈皮，加点五味子，加点什么都可以，就是根据你的需要来啊，都可以的。这个呢，它最大的特点，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是直接要泡茶喝的，所以这个很关键，就叫浓残重金属未检出，这个非常关键，因为你是要直接吃到肚子里去的，对吧？这个要是能检出那还得了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哈。然后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构成，这一罐每一罐都是来自于国药集团的中国药材的草之极西洋参，它是独立一包一包包装的，所以在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是特别特别喜欢，你随身携带，上飞机啊，在高铁上啊，泡起来都很方便。然后我们今天价格是299一罐，那就这样是299，所以我们今天小组合就是拿一罐半，大组合就是拿两罐半，对吧？没错哈。今天来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哈，那个大组合一定是买大组合，大组合一罐两罐的情况下，一罐两罐的情况下再来第三罐，对吧？再来第四罐，这就已经有1200块钱了。然后我们可以再加一点吗？海州，我们还可以再加吗？不能加了，再加两罐吧，再加两罐好不好？再加两罐就六罐好吗？可以，我们要不再加两罐？第七罐，第八罐啊！我们今天直接把机制拉满，直接拉满机制，这个就是爆杀都没有的。大家记不记得以前698块钱是440克？我们今天698块，那是爆杀，那周末爆杀。我们今天698块钱是480克，所以大家买回去之后自己吃或者送礼，送礼这样两罐就是600克。你拿一个小礼袋送礼，对吧？这就600块钱的一个很好的礼物，随手礼、伴手礼，这都相当不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000。

0: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把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2: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的，那么我在感受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辣盖吃这么子，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也是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我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4: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位阿姨，她状态好好，就是很年轻。上海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阿姨哈，就是走在街上你会觉得她精神状态很好，然后一问年龄，哦，80多岁了，哦，90多岁了，哎呀特别好。我们之前也采访过一位阿姨，然后这个阿姨她就是她本人状态很好，然后当时就是问到她的这个就是她妈妈呢已经93岁了。我们说你妈妈是怎么保养的？她妈妈就是常年喝西洋参，啊，常年喝西洋参，非常显年轻，就人的整个的年轻的状态非常好。所以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抹在脸上的东西啊，其实真不如吃到肚子里去的。就是你弄那些面膜呀、面霜啊，整个往脸上涂啊、抹呀，对吧？到了晚上睡觉你就把它洗干净了。那个才是真正的让你的身体啊处在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状态。所以大家买回去之后自己吃或者送礼，送礼这样2罐就是600克，你拿一个小礼袋送礼，对吧？这就600块钱的一个很好的礼物，随手礼、伴手礼，这都相当不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6: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7: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天气越来越冷啊，咱们在家里边经常希望说要炖点汤，想要喝什么汤啊？我可能首选的就是鸡汤，选用一个好的老母鸡至关的重要啊。咱们今天的燕同会，我们的苏北老母鸡今天四只装199块钱，全新品发售，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请到老朋友雅玲，你好。
1: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没有几天时间就是大雪的节气了啊，最近的天气呢确实就是挺变化无常的，所以呢家里面如果是有小朋友，在学校里面最近爸爸妈妈也比较关注新闻，这个时候家里面每个星期来煲一只老母鸡汤，好吧，煲一只老母鸡汤，但是正儿八经的苏北散养的养足500天的老母鸡，你自己想想看，在外面买一买给花多少钱一只，我不说100块钱一只，你要80块钱一只吧，
0: 对，
1: 70块钱一只要不要，四只都给花多少钱了，300-400块钱
0: 要。
1: 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
0: 对，
1: 看到没有，新品首发尝鲜价199，
0: 哎，观众朋友啊，本来3只其实已经很划算了，对吧？咱60块钱一只，市面上基本上已经持平了，价格有时候还便宜一些。
1: 对，
0: 今天赠品再加赠一只，也就是4只装带回去199块钱。
1: 对，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只鸡下来不到50块钱，
1: 40多块钱是
0: 40多吧？
1: 一只是一只老母鸡啊！来，我们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因为燕同会这个品牌呢，其实也是今年刚来东方购物，它就是直播非常非常的少。
0: 对，
1: 他们之前来的直播是那个什么苏北的什么高邮的那个小河虾，
0: 哎，对，我俩做的嘛，哎，
1: 对，
0: 对，
1: 也是苏北的啊。然后的话，他们家老母鸡是第一回来，所以既然第一回来，就让利给大家。
0: 好，
1: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正宗的苏北老母鸡，
0: 哎，
1: 什么地方？苏北，我们在这个盐城，
0: 哦，
1: 在盐城，看清楚啊，我们的地址来，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对，生态环境特别好，边上就是丹顶鹤呀、麋鹿的生态保护区。然后我们的鸡都是零下散养的，养了多少天？来看清楚，
0: 看看啊，
1: 养足500天，对，养足500天。然后一只鸡来看分量，进堂之后900克，
0: 哇，
1: 你不要光看这分量哦，你其实知道吗？真正的苏北的，如果是走地鸡，养到500天，它就是身上所有的重量加在一起，应该在3斤左右。
0: 哦，我们
1: 应该在3斤左右。你把所有的身上的毛啊、血水啊，什么都放了，进堂之后，差不多吧？你看，
0: 对，
1: 900克的一个分量，
0: 接近2斤
1: 了。所以有一些哦，如果你说啊，养了500天这种什么散养什么老母鸡，重量老重的，进堂之后，那个我就比较担心了，它是走地鸡吗？
0: 哎，你要打个问号了，对吧？
1: 对，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打开包装啊，自然化冻，苏北的这种老母鸡它不会很肥，对吧？这种感觉就是一看就是运动的，一看就是运动的。然后呢，皮很薄，知道吗？就是苏北的鸡，散养鸡，它都是皮是薄薄的，关节呢是细细的，对，因为一直运动嘛，但是它的关节非常的结实，然后呢，鸡冠也不大，对吧？
0: 对，
1: 包括转过来之后，我给大家特别开了个膛啊，
0: 看到之后，
1: 对，里面鸡油看到没有？然后看到没有？老母鸡鸡蛋，
0: 对，
1: 然后鸡心、鸡胗，我们也给大家保留着。
0: 哎，这个好，
1: 就是哎，为了让大家冬天的时候就拿回家煲汤。
0: 对对对，
1: 就拿回家煲老母鸡汤啊！
0: 是，哎，这个特别好，
1: 我们现场迫不及待。我跟任燕，我们5点钟啊，我说我们俩晚饭都不吃了，
0: 就盯着这些汤，
1: 就直播时候解决了。
0: 哎，真的是啊，因为呢，我们都知道老母鸡炖汤特别的香，但如果要是那种油飘飘的，或者说那个肥膘特别厚的，你有时候现在不是很喜欢，对吧？
1: 你知道现在人啊，可聪明了，
0: 对，
1: 有一些油它是假的。
0: 哦，
1: 明白吗？我多说我也不说了，
0: 对，
1: 好吧，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清楚了，上面这个油花是不是很漂亮？
0: 很漂亮，
1: 很漂亮，
0: 对，
1: 它很自然，对吧？经常如果买那个苏北老母鸡的妈妈，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0: 对，
1: 这个就是正宗的，卖相真的很好吧？是不是？
0: 对，
1: 而且这样子的油花的话，来把你的碗拿来，
0: 来，
1: 秋冬季节。你知道煲鸡汤啊，多养人啊，
0: 可不是吗？
1: 对，身体素质差的时候，哎呀，气血循环比较弱的时候，包括女孩子容易冬天手脚冰凉的时候，老母鸡它是滋阴养阴，
0: 对
1: 吧？滋养气血。
0: 我跟大家说啊，最近东方购物您不是听人家买了好多的这个，比如说像野山参啊、石斛啊，对吧？西洋参啊，
1: 对，
0: 你买的滋补品冬令进补的时候啊，搭配汤品其实特别的好。
1: 来吧，我给你。
0: 来，
1: 然后呢，你先喝点汤，我给大家看个鸡腿，好吧，看个我们的鸡肉，然后看这个鸡
0: 啊，
1: 对，炖煮过程当中好的这个鸡啊，你拿回家之后不要用高压锅压，因为你喝鸡汤是喝里面的营养，
0: 对，
1: 你就让它细火慢炖， 慢慢炖完了之后，这个鸡当中的一些氨基酸、一些蛋白质、一些营养物质释放到汤里面去。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喝老母鸡汤更养人。
0: 是，
1: 而且你看苏北老母鸡是不是皮很薄？
0: 是，哎，薄，
1: 皮是特别特别的薄的，不是那种皮很厚很厚的啊，什么满身的油脂，不是的啊。然后再来看看我们的鸡肉，
0: 哎，鸡肉看一看颜色，
1: 对，
0: 对吧？
1: 看到没有？全部都是零下散养，
0: 哎，
1: 吃什么小虫子啦，吃那个草种子啦，
0: 哎，你看看，
1: 再吃，
0: 真好真好真好，
1: 吃五谷杂粮啦，
0: 小心，
1: 汤怎么样？汤鲜不鲜？
0: 鲜，鲜的眉毛掉下来，
1: 我也迫不及待。
0: 然后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觉得啊，这种好的老母鸡汤啊，就老母鸡啊，你就炖汤喝，这个是最简单的一种做法。就像我跟你教的，刚才呢，你买的最近的什么虫草啊，还有什么石斛啊、野山参啊，全部放进去啊。
1: 我到时候把这个里面的鸡蛋、鸡胗捞出来吃。
0: 哎，它肉质不是很柴的那种，哎，就肉质还是比较嫩。
1: 因为就是对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嘛，反正其实上海人对于苏北的老母鸡从小吃到大吧，对吧？每年那冬天，不说你一个星期那个时候吃一只鸡，基本上一个冬天你也给吃好几只，
0: 好几只，
1: 哎，散养的这种老母鸡，
0: 哎，我觉得这个肉质好吃，你赶紧喝两口，你喝两口，我俩还盯着啥呢？我跟大家说，
1: 烫，
0: 小心烫，小心烫，所以我这儿垫了一个，
1: 这个
0: 还有一个啊，就是你别觉得说老母鸡只能炖汤喝。因为还有它其实可以烧肉，
1: 哎、
0: 对吧？因为它是散养的嘛。
1: 老母鸡烧红烧肉，
0: 哎、
1: 这个皮儿哦是更弹的。哦、你看这皮儿，
0: 对对对，
1: 我就喜欢这种肉质紧实，
0: 嗯，
1: 皮然后是这种脆弹的这种口感。
0: 哇，
1: 你看到没有？这结实不结实？一看就是非常结实，跟那种肉鸡是不一样的啊。
0: 你来，你来，你来，
1: 你来，来先你吃。
0: 我这还有一个腿，我这还有一个腿。
1: 没事没事，
0: 来来来，没事，你放着，我先尝一口。
1: 好的，
0: 你看，好好看，哦，好好吃啊。哦，真的好好吃啊！哎，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因为我看他，我们在5点钟的时候开场前，我们俩就在盯着那个盘鸡，我们说现在下手不大好意思，因为要展示给观众朋友看，真的好好吃。
1: 我来个小套，你说吧。
0: 对，而且关键是啥啊？就是养足500天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有一些呢，还稍微比如说给你催一催，对吧？
1: 对
0: 啊，一个月的也有，见的有这种，比如说不到一年的也有，是不是？
1: 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在包装上给大家印得很清楚，
0: 来看看，
1: 有一些包装上压根就没贴，
0: 哎，
1: 他就直接跟你口述我养了多少天，养了多少天，
0: 这怎么去证明呀？500天
1: 啊！
0: 所以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12个月。秋冬季节了，咱们今天净含量是900克哦，我们里面净糖了，但是像比如说像鸡蛋呀、鸡心啊、鸡胗啊，全都给您留着，好东西咱都留着了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4支装哦，4支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支算下来40多块钱，划算吧？对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抢先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我呢，也到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煲汤，但是呢，煲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搿口味对吧，真的老有气吃的。
3: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实际上讲穿子啦，侪是肉鸡，伊是放养辣山高头的，阿家已经养了500多天了。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煲出来个汤，浓得来勿得了，阿家上头一层油。
2: 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的老母鸡，鸡的品质好，所以呢，伊煲出来个汤的汤汁浓厚，又香又鲜。
3: 伊搿500多天呢，我认为啊，我吃下来口感是正好。侬真正老老的老母鸡呢，又吃不动；侬假使讲老嫩的呢，勿到500多天呢。又太嫩，又觉着不好吃，所以搿只鸡呢，我觉着吃到好吃，哪能烧哪能好吃。红烧啊，放眼搿种栗子，对伐？侬假使讲烧汤，放眼肚子，搿么鸡肚汤是老有名的一只名菜啦。
2: 吃到嘴巴里哦，越嚼越香，口感呢是非常好。搿只山养的老母鸡哦，伊对伐？性价比高。
3: 我辣海烧的辰光，一口香喷喷。不要讲自家了，隔壁邻居也侪闻得到。
2: 这样老母鸡哦，很值得我购买。趁搿趟机会，我要多买几只，我要存辣冰箱里，然后呢，我好慢慢的品尝。我相信我搿能介的选择呢，我是不会得错的。

0: 其实大家真的太爽了，我跟你说，我跟我们徐亚林还有我们的小伙伴们，我们都在这吃，不停的在吃，因为什么？太好吃了。天气慢慢现在变凉了，然后你吃一点喝一点暖乎乎的鸡汤，然后那种鲜味儿，对吧？包括你红烧这个鸡块好吃的时候，食物食材很新鲜，你怎么做都好。
1: 现在画面当中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鸡的生活状态，都是零下自由觅食，每天要有足够的运动量，对吧？每天的话，然后就是挑他自己爱吃的，
0: 对，
1: 喝山泉水，对吧？然后吃的不够了，不够饱，我们再吃一点五谷杂粮。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养五百天，
0: 对，
1: 因为养五百天说明什么问题呢？就如果就是像有的鸡，它要节约成本，让它长得快一点，就是激素啊等等，让它快点长到一定的分量，对吧？但是你想，我们已经讲究的是五百天了，所以我们就给它足够的时间，让它慢慢去生长。
0: 是的啊。我这一口就咽了半天，我就跟大家说啊，我真的是嘴里边一边捣鼓着，一边吃着，一边和观众朋友说，天气慢慢冷了，尤其是咱们秋冬季节，说哎呀，特别滋补的是啥？就是这些煲汤的排骨汤、鸡汤，对吧？
1: 对。但是以前就是很多妈妈都知道的，鸡汤特别养人。后来不太敢买的，还是我刚刚说的。
0: 对，
1: 就是
0: 各种催熟的、催大的，对不对？
1: 对吧？我们今天你放心啊，全部都是苏北的。散养，然后五百天，而且是苏北盐城。苏北盐城是地地道道的苏北吧？对吧？大丰区海丰农场。就这个地方它远离工业污染，生态环境特别特别的好。
0: 是，像我们家小朋友也是，最近呢老想要喝点汤，他就觉得说妈妈喝一口热乎乎的汤啊，喝两碗啊，就那种大碗都要喝两碗的。所以叔叔阿姨咱们就有时候说了，秋冬季节尤其是养阴部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对吧？滋阴特别的好啊，再配上您买的石斛啊、虫草啊、野山参啊，对不对？咱冬令进补的时间段，不要再等冬至了。这两天天气慢慢已经开始冷下来了，周一下来又开始气温有跳水了。
1: 对吧？
0: 对，咱们早一点买回家，早下订单，早配送到您府上哈。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我跟大家说，回来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他不停的在那儿。刚才我们工作人员，我告诉大家，还又放了一部分的鸡块进去。如果啊，刚才您要是不回来的时候，这一圈都没了，鸡腿已经少了一个，然后鸡块这一圈是重新放上去的。我这碗里头的汤头已经全没有了。
1: 我其实本来想问导演的，哎、我说介意我把这一盆吃完吗？一会儿还给画面吗？
0: 我说不
1: 介意，我就把它给削完了。然后我刚刚还问我妈，姑妈。怎么做的？
0: 怎么做的？
1: 为什么做那么好吃？哎、结果他跟我说，就把它烧熟了呀，放酱油，放八角呀，就放正常的调味料，
0: 就这么简
1: 单，它没有什么秘制配方，
0: 对，
1: 就没有什么秘制配方，就说明什么？
0: 家里面正常红烧，你就放心大胆的烧，
1: 就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鸡好。对吧？鸡香，
0: 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吧，养足500天哦，来看看，
1: 来苏北老母鸡，这就是一块招牌了，就是一张名片了，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哎呦，苏北老母鸡，也不管它价钱性价比，对吧？可以就直接下单了，但是我们今天40多块钱一只。包括养足500天、而且在苏北什么地方？苏北我们的这个盐城，
0: 对吧？
1: 海丰农场这个地方，在农场这里生态环境是不是很好？哎，然后都是零下散养的，净糖的分量900克，带心，包括带针，甚至有的母鸡里面还有鸡蛋，
0: 有鸡蛋。我这个给大家掰一下吧，
1: 可以。
0: 没事，这个。
1: 然后这个我们所有的，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都是新。先屠宰，您现在抓紧时间，快点订！今天礼拜五，
0: 对，
1: 周末就可以炖起来了，老母鸡汤就可以煲起来了，
0: 对吧？您看里边心啊、
1: 针呀，
0: 对吧？包括还有鸡蛋呀，都给您放着，对吧？净糖之后能够达到900克啊，
1: 对，
0: 咱们基本上鸡火热时候应该在3斤左右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差不多。
0: 哎，但是你说太大的时候，你自己就要打一个问号了。咱们是散养的老母鸡啊，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炖汤，冬天了，对吧？炖各种各样的汤，
1: 花椒鸡。
0: 哦，我这个碗里头还有一点点鸡肉，
1: 快把它炫了，把它炫白了。
0: 我把这个拿出来，我把这个拿出来。
1: 我跟大家说，家里面有老妈的，对吧？家里面有太太的，你是这样子，来花椒鸡给它去炖起来。买好一点的这种鱼胶啊，然后的话费点时间，跟我们今天上好的苏北老母鸡一起把它咕嘟咕嘟一下。先把火关了。哦，
0: 真的，我跟大家说，冬天喝汤，我喝3碗5碗不成问题的，真的。
1: 你看这鸡，看到没有？这鸡
0: 对皮很薄。
1: 看，就是它经常运动，它不是那种肉鸡，哎，
0: 对对对，
1: 有的鸡真的是这个生的，就是看上去，
0: 而且有一些鸡的那个皮就本来就特别的厚
1: 哈，而且你看啊，就这种苏北的这种苏北的鸡啊，你看到没有，它的脖子都是细细的，
0: 对对，
1: 都不是那种肉鸡，什么圈养鸡、笼养鸡，脖子都很粗的那种感觉，对吧？脖子就是细细的，包括哎，鸡脚剁了，算了。我本来想给大家看看鸡脚啊，因为鸡脚它很能看得出来，对吧？散养鸡、走地鸡，骨头都是细细的。
0: 对，
1: 炖足了时间，你看这肉啊，
0: 好嫩啊，真的是皮又薄，
1: 四肢真的一点都不嫌多啊。
0: 我现在待会儿那碗汤放下，太烫了。提示一下大家，全新品首发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4只装带回去，3只1999已经很划算了。今天4只，每一只净糖的净含量都是900克一只，然后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之后呢，您想想看，相当于是192块钱左右，对吧？哎。更划算，一只鸡算下来40多块钱，
1: 抓紧，明天礼拜六就可以帮您安排配送了。
0: 是的啊，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呢，到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剁汤，但是呢，剁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搿口味对吧，真的老有气吃的。
3: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实际上讲穿子啦，侪是肉鸡。伊是放养了山高头的，阿家已经养了500多天了。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剁出来个汤，浓得来勿得了，阿家上头一层油，
2: 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的老母鸡，鸡的品质好，所以呢，伊煲出来个汤的汤汁浓厚。又香又细，
3: 伊搿500多天呢，我认为啊，我吃下来口感是正好。侬真正老老的老母鸡呢，又吃不动；侬假使讲老嫩的呢，勿到500多天呢，又太嫩，又觉着勿好吃。所以搿只鸡呢，我觉着吃到好吃，哪能烧哪能好吃。红烧啊，放眼搿种栗子，对伐？侬假使讲烧汤，放眼肚子，搿么鸡肚汤是老有名的一只名菜啦。
2: 吃了嘴巴里哦，越嚼越香。 口感呢是非常好。搿只三阳的老母鸡哦，伊对伐，性价比高。
3: 我辣海烧的辰光，一口香喷喷，勿要讲自家了，隔壁邻居也侪闻得到。
2: 三阳老母鸡哦，很值得我购买。趁搿趟机会，我要多买几只，我要存辣冰箱里，日后呢，我好慢慢的品尝。我相信我搿能介的选择呢，我是勿会得错的。

0: 观众朋友啊，我现在嘴里头啊一边嚼着一边吃，您稍微担当着点啊，因为太好吃了，刚好又是饭点的时候。就我跟那个朱亚玲从开场前就盯着这个鸡还有鸡汤，我们俩说一会儿今天晚上的饭不用再单独叫外卖了，
1: 太幸福了，
0: 对吧？
1: 我觉得
0: 好吃，
2: 因为我想到我们家小朋友啊，因为真的是这么好的鸡做出来味道这么好，他这个就不挑食，然后呢，这个米饭多炫亮嘛，我都可开心了，
0: 哎，是，
2: 真的可开心了，
0: 你多说呀，
2: 对啊，
0: 你多说呀，我嘴里在吃呀。
1: 真的，就是这个好的鸡，对吧？你拿回去，就无所谓。哎呦，你这个调味要放什么这种调味啊？或者是什么？我那时候为了就是烧的好吃，专门去买人家配好的那种什么大料啊之类，就也就那个样子。
0: 对对对，
1: 对，其实你就是把原材料买好了。
0: 哎，
1: 所以为什么说七分靠食材，三分靠厨艺？
0: 对对对，
1: 是吧？你散养的鸡它有鸡肉香，它有鸡肉香。
0: 嗯，
1: 你就煲汤啊，丢一把盐进去，它都很香。
0: 对，
1: 很好吃，很鲜，因为鸡肉当中是有丰富的氨基酸的。
0: 哎，
1: 氨基酸其实你懂的呀，对吧？就是一种鲜味嘛。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呀？它如果红烧的话，你也就简单的一些什么生抽、老抽、冰糖，
0: 一放就好了。
1: 对，
0: 我跟大家说啊，我已经炫完两个鸡腿了。
1: 可以了，该轮到我吃了是吗？
0: 对，是该轮到你吃了，我来说话。因为刚刚大家就听见我一直好吃，好吃，就这几个词语重复，就确实是什么呢？新鲜的食材，你无论什么样的做法，你都会发现。食材本身好了，不拘于你的厨艺，对吧？煲个汤也好，红烧也好，或者说哪怕做个咖喱也好，做个什么也好，都会觉得好吃。因为啊，收到手之后，观众朋友啊，咱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鸡，你不要照着什么两三斤啊、三四斤的那种拿到手的那种肉鸡啊。
1: 对，
0: 不一样。
1: 你知道像苏北这种小草鸡、小母鸡嘛？
0: 对，
1: 对吧？这种小土鸡。它其实体型就是小小的，
0: 对，
1: 对吧？从小我们吃到大，是不是爸爸妈妈应该是有印象的？我记得我的小时候也有印象，就妈妈杀完了一只鸡之后，就看上去没什么太多肉，就是瘦结结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苏北鸡的一个叫什么？它的品种，对，它的品种，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在屠宰之前，差不多也就两三斤的分量，三斤不到一点，
0: 对。
1: 今天进堂完了之后，保留心，保留针，对吧？保留鸡蛋的话，也就加在一起是900克的一个分量，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拿到手之后呢，我最简单就是煲汤，这样。当天天气冷，过两天呢，周一周二又开始降温，
1: 对，
0: 然后就煲汤。然后我教您的啊，买的任何的滋补品，不要跟老母鸡当时说是一起下锅炖啊。临出锅前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您的野山参、石斛、西洋参、枸杞、红枣再放进去，然后这时候汤头特别清澈、特别浓郁的同时，这些滋补品也是到位了。
1: 对，就是养生季节，反正一年的话，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养生，
0: 对
1: 吧？你看现在很多都是。二十几岁啊，你去看，就是有很多的年轻的男孩子，那个玻璃杯里面泡茶，不是光白水泡茶叶，泡枸杞，泡参片，对吧？全民大健康的一个时代，就是民以食为天，
0: 对，
1: 吃的就是在这个季节吃更营养的一些食材，
0: 对，
1: 更放心的食材。
0: 230位顾客下订单了啊！咱们今天新品首发，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剁汤，但是呢剁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搿口味对吧，真的老有气吃的。
1: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实际上讲串子啦，侪是肉鸡，伊是放养了山高头的，阿家已经养殖500多天了。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剁出来个汤，用得来不得了，阿家上头一层油，
0: 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的老母鸡。鸡的品质好，所以呢，伊煲出来个汤的汤汁浓厚，又香又鲜。
1: 伊搿500多天呢，我认为啊，我吃下来口感是正好。侬真正老老的老母鸡呢，又吃不动。侬假使讲老嫩的呢，不到500多天呢，又太嫩，又觉着不好吃。所以搿只鸡呢，我觉着吃到好吃，哪能烧哪能好吃。红烧啊，放眼搿种栗子，对吧？侬假使讲烧汤。把眼肚子，葛末鸡肚汤是老有名的只名菜啦。
0: 吃到嘴巴里哦，越嚼越香，口感呢是非常好。搿只山羊的老母鸡哦，伊对伐，性价比高。
1: 我辣海烧的辰光，一口香喷喷，不要讲自家了，隔壁邻居也侪闻得到。
0: 山羊老母鸡哦，很值得我购买。趁搿趟机会，我要多买几只，我要存辣冰箱里，之后呢，我好慢慢的品尝。我相信我搿能介个选择呢。我是不会的错的。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订购。您看，我俩都是换着来的，今天说话都没有说同时你抢着，哎，都是你说，为什么呢？都赶紧要吃，还没说你吃吧，你吃吧。我跟大家说，刚才还放了一大段的采访，特别感谢我们导演，然后说你俩赶紧吃会儿吧，因为真的就是吃完满嘴留香啊。观众朋友，咱们说到了苏北的老母鸡，您看到上面啊，我们袋身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养足500天，有一些呢他说养足365天一年，我们养足500天，接近1年半的时间了，
3: 对，
2: 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今天它是哪儿啊？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这边的这个农场，
3: 海丰农场，
2: 对，是，
3: 边上就是丹顶鹤，就是麋鹿的一个生态保护区。哎，什么叫生态保护区？对吧？空气、水质，包括整个这种大环境，就是生态特别美，特别这种优美。然后这个鸡就是零下散养的，
2: 对，
3: 想象那个立刻画面感就出来了，有没有那种感觉？
2: 是，
3: 对吧？
2: 你看啊，它的腿啊，它这个肉的那种感觉，你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很紧实，
3: 紧实结实。哎，然后这种苏北的这种。草鸡就是苏北的草鸡，对吧？草鸡长大了，然后老母鸡，它就是皮就是薄薄的，它不会皮很厚，对吧？
2: 是，包括呢，您看啊，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个头的啊，
3: 对，
2: 我们是净塘，观众朋友们，但是呢，像比如说，
3: 带心、带胗、带鸡蛋。哎，不是每只鸡都有鸡蛋啊，这个要说，但是鸡心鸡胗都保留着啊。
2: 所以观众朋友，咱把营养的地方给您保留下来。这只净糖的，然后净含量是900克哈。
3: 对。
2: 所以每一只啊，咱们今天连赠品都是这样子的啊，也是900克，也就是4只今天带回去199块钱。
3: 不经吃的，
2: 不经吃，
3: 不经吃。
2: 你不要以为说，哎呦，2只3只够了。我跟你讲，每周现在你就跟你养生那个3九寒天是一样的道理。
3: 来，
2: 对吧？一周包一次。
3: 对。就是讲究的，你知道，一周包一次，一家3口的话也不够，
2: 不够，
3: 因为对2天基本上就吃完了，2顿就吃完了。你想有的时候儿子女儿下了班回家，晚上睡觉前来一碗鸡汤，哇，那以前真的什么时候晚上睡觉前来一碗鸡汤，坐月子的时候享受的待遇。这个是什么？来，这个是那个椰子鸡。
2: 哦，椰子鸡，
3: 椰子鸡，你家里面现在天冷了，可以做个椰子鸡火锅。
2: 对，
3: 可不可以
2: 啊？绝对可以，
3: 可以做个椰子鸡火锅，但是你这个鸡要好。鸡你如果有腥味，因为这个味道是比较清淡的，哎，对吧？但是这个鸡油大家看得出来的啊，老母鸡的鸡油。如果这个鸡肉啊，它有腥味，它有那种就不是香的那种味道，你做这样子的椰子鸡的话，它就不好吃。哎，因为什么什么海南鸡呀，包括什么这个椰子鸡啊，
2: 皮好薄，
3: 它都很讲究原材料，
2: 对吧？包括您看那个皮很薄，对吧？
3: 对，
2: 它不是像那种特别厚的那种肉鸡，底下那个油。黄黄的那种哈，
3: 是，还有啊，大家去买鸡也不是说越黄什么油什么越好，
2: 对，
3: 哎，现在有很多科技鱼很活的，你知道吧？真的，
2: 所以啊，我们说啊，不要以为说那种净含量说个3斤4斤的鸡啊，
3: 我们两个一人吃了有1斤，有
2: 我吃了2个鸡腿了。我已经2个鸡腿下肚了。
3: 我们俩估计没有有每个人吃了至少有300克吧。
2: 有，绝对有。
3: 300克，本来是
2: 已经过了。
3: 堆起来的一盆红烧鸡块，
2: 后边又加了一
3: 只鸡，差不多一只鸡吧。 一只鸡，
2: 对，一只鸡，哎，
3: 一只鸡，然后就剩这些了。
2: 对我们工作人员说，对你俩已经吃了快一只鸡了，
3: 挺好的呀。我觉得都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对吧？
2: 就是好吃。我跟你说啊，食材好。我刚才还在跟雅琳说，她说，哎呦，这个肉不柴。我说对，肉相对嫩一些，没有那种很柴，
3: 不干。
2: 哎，对，所以我俩呢，基本上一个节目里头能吃一只鸡啊，四只带回去，观众朋友们，199块钱，但是备货已经不多了啊，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抓紧时间按一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跟观众说，我们俩刚一通忙活，就这你再来看，刚才还剩很多，我这边又赶紧拿了一个鸡翅，你刚鸡翅都吃掉
1: 了，
0: 对吧？
1: 吃完了，
0: 剩下就点啥了？就没啥了，对吧？就鸡脖子、鸡架了，没啥了。
1: 鸡脖子，
0: 一整只鸡，我们今天吃的，对吧？哎呀，一整只鸡，我俩节目到现在30分钟，半个小时干完了。
1: 对，就是好吃呀，
0: 就是好吃，
1: 就是大家可以试试看，今天价格也不贵，对吧？199块钱。嗯，搁以前的话，就是现在，包括手机你自己去看，他给你大力宣传。苏北散养的哦，什么老母鸡哦，养了多少天哦，等等，你再去看价格，160多块钱两只。160多块钱两只，你给要80块钱一只，对吧？我们今天199是4只，买3只送一只，今天是新品尝鲜价，买3只送一只4只啊，相当于每一只是不是才40来块钱？
0: 今天有点
1: 主要是季节到了，
0: 今天有点失态，就是从开场我一直吃到现在，
1: 还好，
0: 对吧？
1: 我们俩都是，
0: 我们俩一直吃。就真的好吃，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去买，40多块钱一只，而且关键拿回家这个季节煲汤红烧，
1: 对，
0: 它这个鸡不柴，不是那种老的你觉得嚼不动的那种鸡，
1: 反正鸡这个养人，鸡汤养人，鸡汤养生，对，我们其实也不用多跟爸爸妈妈说，对吧？
0: 对，
1: 爸爸妈妈都懂，一到了入冬了，对吧？
0: 对，
1: 一到了冬季要开始进补了，都会想着哎呀去买个鸡回来煲煲汤，
0: 是，
1: 你看看这煲出来的汤，现在不是还有冬笋吗？哎，你就现在跟冬笋一起咕嘟咕嘟一下，然后东方购物还有卖那个什么香糟肉，切两片放进去就可以了，这锅汤就是鲜上加鲜，鸡肉的鲜，冬笋的鲜，再加上刀板香的鲜。
0: 对，
1: 但你看我们这鸡炖了多长时间？
0: 炖多久？
1: 两个小时。来，回去之后细火慢炖，
0: 细火慢炖好，好吃。
1: 对，或者是铸铁锅，两小时。我为什么刚刚问了一下两小时？你看两小时的鸡，紧实不紧实？
0: 对，
1: 结实不结实？哎，
0: 鸡汤一定要砂锅炖还是香？你不要一次用电压锅去压，压出来我觉得没有这个文火慢炖的香。
1: 一个营养价值含量也没那么，你吃鸡汤就是要吃它慢慢释放出来的鸡肉这个当中的营养释放到汤里面去，所以这个时候你喝汤它有营养。同时鸡肉不要扔掉哦，不要以为很多人有个误区，以为鸡肉炖完的汤啊营养都到汤里面去，鸡肉本身没营养，不是的，还有很多就是没办法去水溶的一些营养物质还在鸡肉里面，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现货不多了，今天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啊，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养足500天，对吧？咱们没有那种说什么催大的、催熟的，
1: 就让它慢慢长，
0: 对，所以我们啊净含量900克，观众朋友们啊，是给您已经去了那个，
1: 对，就是净糖，但是保留锌、保留砷，还有一些可能会有鸡蛋啊。
0: 对，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今天4只带回去199块钱，全新品首发，所以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秋冬季节了，您看今天下订单快不快？只剩最后20只了。
1: 卖完的话，新品首发就要大家等了，
0: 就要等一等了，
1: 对
0: 吧？所以啊，建议您最后的20只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呢，也到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煲汤，但是呢，煲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搿口味对吧，真的老有气吃的。
3: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实际上讲穿子啦，侪是肉鸡，伊是放养辣山高头的，阿家已经养了500多天了。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煲出来个汤，浓得来勿得了，阿家上头一层油。
2: 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的老母鸡，鸡的品质好，所以呢，伊煲出来个汤的汤汁浓厚，又香又鲜。
3: 伊搿500多天呢，我认为啊，我吃下来口感是正好。侬真正老老的老母鸡呢，又吃不动；侬假使讲老嫩的呢，勿到500多天呢。又太嫩，又觉着不好吃，所以搿只鸡呢，我觉着吃到好吃，哪能烧哪能好吃。红烧啊，放眼搿种栗子，对伐？侬假使讲烧汤，放眼肚子，搿么鸡肚汤是老有名的一只名菜啦。
2: 吃到嘴巴里哦，越嚼越香，口感呢是非常好。搿只山养的老母鸡哦，伊对伐？性价比高。
3: 我辣海烧的辰光，一口香喷喷。不要讲自家了，隔壁邻居也侪闻得到。
2: 这样老母鸡哦，很值得我购买。趁搿趟机会，我要多买几只，我要存辣冰箱里，然后呢，我好慢慢的品尝。 我相信我搿能介个选择呢，我是不会得错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爆满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因为是新品首发，四支带回去199块钱。嗯，我今天跟这个雅玲，我们真的是从开场前一直瞄着这盘鸡到节目结束，我们半个小时干完了一只鸡。
1: 最后几块留给导演吧，大家不好意思
0: 啊。对，真的很好吃啊。
1: 对，
0: 所以秋冬季节了，尤其是现在已经到深冬季节了啊，咱们说了，对吧？马上要大雪的节气了，就煲煲汤喝一喝，对吧？暖暖和和的。还有就是我说的，给您介绍了那么多的补品养生的东西，您都可以把它炖煮起来，野生参啊、石斛啊、西洋参啊、虫草啊，搭配鸡汤特别的补啊。
2: 对，你养生就是保健品归保健品吃，对吧？但是你日常的一些。

0: 什么膳食结构，对吧？哎，包括食补，嗯，就是好的食品的选择，大家就可以这样子在你的三餐当中就稍微用点心。嗯，今天的话价格也不贵，
1: 对，
0: 因为199是四只鸡嘛，嗯，对吧？买三只再加一只，养到都是500天的这个苏北的老母鸡，嗯，一只核算下来40多块钱。所以你看，江苏的、陕西的朋友都有在订。
1: 哎，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连1511-99000。

我们还有1分40几秒直播结束了啊！今天这个产品真的是卖爆了，全新品首发，燕童会的苏北老母鸡，而且每只鸡我们是养足了这个500天，然后所有的鸡都是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帮您去做到零下散养的，1994只啊，每一只的话我们进堂之后重量保留心保留针保留鸡蛋900克的一个进堂重量，4只鸡199，每一只鸡相当于40来块钱，所以备货呢不多了，就2位数的备货，一旦售完，我们今天全新品首发，很难给大家及时加货。如果你想要快一点吃到，现在老观众可以按下1号键，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啊。今天礼拜五，快一些，明天、后天、周末，大家在家里面苏北的老母鸡炖汤就可以炖起来了。50几秒，六给大家打电话啊，全新品首发的优惠这个价格，祝您订购成功。

0: 致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顶诺又添新品啦，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广宝男大家好，现在正好是晚饭的点，你的晚饭做了吗？那在东方谷有一款明星产品，就是来自于顶诺的雪花牛仔粒，但是我要告诉您，这档节目很特别。你好，
2: 小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顶诺一直以来在东方购，我们所有的单品呢都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人家是专业的牛肉制品品牌。那么今天这套组合，我告诉大家，第一次跟观众朋友见面啊，我们是个全新品。然后呢，现在直播只有40分钟时间，为什么？今天备货太少了，因为最近进口的牛肉，
1: 是
2: 我们都知道去外面买实在价格太高。
1: 看一下，首先给到您不是其他的东西，是什么？是雪花牛仔粒，就是吃价格的。
2: 对，
1: 今天1、2、3、4、5、6。六包给到您，没结束，再有蚝油牛柳两包给到大家。
2: 对，
1: 在市面上你去买买，我们还不是说糖吃啊，买一买515元钱。今天顶诺多少钱？
2: 228。
1: 228，你吃的是雪花牛仔粒，这第一点。第二点还能参加活动，拿这种肉食凑单多方便啊！最少100块钱给到您，128。这样的力度，活动期间有第二档吗？
2: 不可能有了，我们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啊！所以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核算下来，即使你不参加凑单，228除以8包的话，我们今天每一包核算下来多少钱？28块钱。
1: 是，
2: 28块钱，每一包净含量看清楚了啊，3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今天我默默的给大家加了一下，我们今天牛肉加在一起总重4.4斤，4.4斤牛肉给到大家228。打开包装之后，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肉质是什么样子的，
1: 看一下品质，
2: 全部拿回家免洗、免切、免浆制。你看外面的包装拆开来，里面打开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自然化冻，看看都是牛身上上好的部位，上脑部位啊，牛外脊部位啊等等的，我就先上手给大家看了啊，每一块你看到没有，带有雪花纹的牛肉粒。基本上牛身上你知道哪些部位带有雪花纹吗？不就是上脑吗？不就是背脊上面吗？不就是牛排边上吗？而且你看每一块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今天这一包，我们一顿做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才花28块钱，
1: 而且都是为您浆制好了，不需要自个儿去调理了。
2: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主商品，
1: 很简单，很方便。第二点，今天除了我们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今天有6包雪花牛仔粒给大家，还有2包我们的蚝油的牛柳给大家。这个的话也是把它切成这个条状的啊，所以呢每一包今天拿回家也是300克啊，200克的一个分量，加在一起我们今天总重就是4.4斤。回去之后怎么做？像我这样的厨房小白，
1: 来，很简单，很方便。
2: 对，
1: 第一点，它是为您调好了，所以说不需要您额外再处理了。
2: 对，
1: 就好像现在我们的预制菜一样，很简单，很方便。
2: 是，
1: 尤其夏天。
2: 对，
1: 第二点啊，告诉大家，牛肉是家里必备的，而且雪花牛肉粒它跟普通的牛肉粒有什么区别吗？
2: 首先带有雪花纹，所以呢牛身上我们必须要精挑细选的部位，就是上脑部位，就是外脊部位。那一般性这两个部位呢就是比较值钱，比较吃价格的。上脑牛排你去外面买一买的话，一块多少钱？上脑的这个牛排啊，一块就是298，一块就是398。我们今天你看到没有，每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还有是什么？今天所有的每一块牛肉，每一包，我们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1: 是，
2: 因为南半球澳大利亚嘛，都知道是一个畜牧业的大国，所以的话，当地的牛呢又是草饲的。那么这样的牛肉，您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它的牛油香味儿、奶香味儿非常浓。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部分？我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就放了油，然后呢，所有的荤菜、肉啊、蔬菜放进去，我不用放料。
1: 对。
2: 你知道为什么不放料吗？因为顶诺专业的厨师，我们已经帮您调好味道，帮您酱制好了。好了，现在就这么
1: 一分方便吗？
2: 一分多钟的时间，一道菜好就可以直接上桌。
1: 因为我们是上脑雪花，所以它更快熟，而且肉质更 Q 弹。你看到没有？
2: 看看。对，做熟了，因为酱制好，做熟了之后，你看到没有？几乎不缩水，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肉夹上去是不是很有弹性？
1: 对，
2: 因为吃牛肉就是吃这样的口感的啊。所以的话，每一块拿回去之后啊，你就可以吃到像牛排一般的感觉，
1: 是
2: 因为本身就是精挑细选牛排部位。
1: 对呀，但在外面你买上这一份多少钱？请看一下，
2: 来，
1: 你外面吃一份198，
2: 对
1: 吧？198，你在家里自己做不香吗？168，
2: 就
1: 是100多元钱。今天228，您在外面最多吃2盘，
2: 对，
1: 点2盘。
2: 对，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不一样，可以吃8盘哦。
2: 对，今天是新品首发给大家，也是我们凑单活动 众之间，就是就这么一次直播的机会，对，六包我们的牛仔力给大家每一包300克，两包我们的牛柳给大家每一包200克，今天加在一起就是8包4.4斤，总重228，核算下来每一包只要28块钱的价格。
1: 是的，但是这个价格这个力度呢，在活动期间是唯一的一次，你拿凑单，这最后的薅羊毛机会。
2: 对对对，
1: 只要冰箱能放，一定要放牛肉这个食材，
2: 是的，
1: 牛肉，
2: 是的，
1: 雪花牛肉里还不需要您自个儿腌制、自个儿调制，回家去炒就可以了。电话线由于太拥堵啊，老顾客记住按下1号键，8078800021591199900。

0: 去问问大家，澳洲进口的牛肉多少钱一斤？100多块钱，闭着眼睛的，对吧？我们今天总共来，一共是有8包，8包的话加在一起总共4.4斤。您算算看，您自己去外面买个4.4斤给花多少钱？我们今天是228块钱，而且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现在打不进电话来，直接扫码订购啊！你要快速的，因为我们今天直播时间只剩31分钟的时间了。
1: 是，感谢65位顾客已经成功订购。
0: 对，
1: 您看第一点，我觉得现场烹饪很简单，
0: 看看
1: 它就相当于一个预制菜。
0: 你知道吗？
1: 现在谁还要自个儿腌自个儿弄？
0: 顶诺是专业品牌，你知道顶诺一直以来我们是跟很多牛排馆合作的，西提牛排馆啊，包括什么赞府牛排馆啊，包括罗浮所啊，包括海瑟琳西餐厅啊等等的，都是顶诺跟他们有合作的。所以拿回去之后你不用刀切了，洗都不用洗了，我们帮你已经切好了，调配好了，洗好了，姜制好了，回去之后你就这样傻瓜式的操作，你清炒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也可以，
1: 是，
0: 或者你要放蔬菜进去烧的话也行，因为牛肉的话其实还是蛮方便的，包括牛肉划个蛋也可以，
1: 好简单哦。
0: 对，
1: 而且你打开冰箱，今天那个冰箱里有什么青红椒也可以，有点笋也行，哇，好赞哦！
0: 要不要吃？
1: 要，
0: 来，
1: 我们现场可以来，你们来尝一尝这个味道。
0: 就这一盆，我端过来先给小韩吃。你知道就这一盘，
1: 来，我们一起吃，正好是晚饭的时候。
0: 你自己去饭店吃，给花多少钱？你说说看吧。
1: 我们今天在这儿又放，简单吧，就简单几分钟。哇，
0: 太嫩了，
2: 好嫩哦，
0: 好有弹性。
2: 对，
0: 而且汁水很饱满的样子。
2: 很 Q 弹，
0: 咬开来。
1: 但在，而且每一颗你看都是这么大颗粒给到您哦，我们就是真材实料给到大家，每一颗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么大哦，
0: 对，
1: 对吧？就是真材实料。
0: 那生的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打开包装，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做熟就是这个样子的。包装里面你自己全部都可以打开来回去看一看的，对吧？我们今天是顶诺大品牌，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很多顶诺的直播，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有。今天他们这个调好味道的雪花牛仔粒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1: 是
0: 28块钱，就这一盆，就这一包，你知道吗？今天核算下来单包，抢到就抢到，抢不到对不起大家，耐心等下一次。但是下一次我们不参加凑单活动啦，没有在什么满千在返百的积分活动了，
1: 对呀，只有在今天给到您。当然了，最重要是你知道吗？因为它是雪花牛仔粒，它的这个肥瘦比是非常好的，
0: 对，
1: 而且呢更重要是特别的嫩，这是常规你吃不到的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带有雪花的牛肉都很嫩吗？所以雪花的牛小排呀，雪花的牛排呀都是非常嫩的，我们今天就是有肌间脂肪的，
1: 是
0: 回去稍微炒一炒，或者稍微炖一炖，包括您说我要做一个什么这样子的干锅的，什么都可以啊。
1: 对的，但现在电话线真的太繁忙啊。我们今天光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0: 6包，
1: 六包，
0: 每一包300克。
1: 是的，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有蚝油牛肉，有2大包，
0: 对，
1: 一共是8包，在市面上买要多少钱？
0: 515块钱，顶诺有官方销售渠道，欢迎大家去。
1: 我们今天只需要228，全新新品首发，还不对，还能凑单，最少100元积分给到您，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5119900。
3: 这牛肉粒真的是好吃，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4: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3: 很有满足感。这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来。
5: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捞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4: 牛肉粒，像侬搿能讲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5: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6: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6包雪花牛仔粒送2包蚝油牛柳，总共8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感谢180位顾客成功订购。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都在抢呢？
0: 今天这个价格你还不抢，228块钱，你说说看，如果我去外面饭店当中的话，如果稍微地段好一点的餐厅饭店，228是不是点只能点一份牛肉？
1: 对，
0: 对吧？只能点一份牛肉。如果我要去超市买生牛肉，228块钱是不是进口的牛肉我只能买2斤？
1: 是，
0: 对不对？我们今天二百二。

0: 十八，首先告诉大家，一共有八包，加在一起总共是4.4斤，
1: 是，
0: 也就是说八包你可以做八顿啊，每一顿你今天才花多少钱？28块钱，想象得出吗？你是在吃牛肉，28块钱，
2: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冰箱也大了，或者您家只要冰箱有空间，
0: 对，
2: 一定得多囤，这个一定得多囤，以备不时之需。金二点它的营养价值高啊，
0: 牛肉
2: 蛋白质含量高啊，
0: 对呀，脂肪含量低呀，然后啊，氨基酸含量高，胆固醇含量低，就是现在打不进电话来，大家不能耐心等，不能耐心等啊！你耐心等到你了，没有货了，
2: 我给你报一下货号：17191300，17191300。第二件事要赶紧扫码，感谢280位顾客已经成功订购，因为今天还能凑其他积分。
0: 对，
2: 这是唯一的一次。
0: 对，明天活动就结束了，
2: 活动今天就这么一次，最少能拿100块钱，这给你的干嘛不要呢？好吧，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今天我跟你说，我们的牛肉的品种非常好，
2: 全部都是来自于草饲的牛，都是来自于南半球澳大利亚这块地方进口的啊。因为顶诺十多年的时间，我们专注的就是进口的牛肉，然后我们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在全国的话，你想想看，3692家的连锁超市我们都有入驻进去，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沃尔玛啊、家乐福啊、麦德龙啊、欧尚啊、大润发等等的啊，去找找看都能看得到顶诺的品牌。因为所有的牛肉我们都是严挑细选，大品牌有实力，所以那有着一手的货源，今天给到大家，你看这个是雪花牛仔粒，
1: 是因为是雪花牛仔粒是不一样的，
2: 对，
1: 一点绝颗粒是大块的，因为它有弹性，有肥有瘦，第二点呢，它非常的嫩滑哦，
2: 因为带有雪花纹啊，雪花纹是什么？肌肉当中的脂肪，所以稍微遇点热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这个油，一个是牛油香味很浓郁，还有一个就是吃起来不费牙口，吃起来很轻松。然后我们今天让您吃起来很轻松之外，做起来更轻松，
1: 是
2: 帮您将制好的，帮你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你不需要自己再去处理啊、酱汁啊、调味啊、改刀之类的啊，
1: 好简单，很方便哦。你看，短短的在家里烹饪的话，也就那么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而且家里孩子，比如说喜欢吃土豆啊，放一点啊，这是做了一个孜然口味，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哇，好点，好点，
2: 哎呦，好香啊，真的
1: 是吧？哎，除了我们的牛仔粒之外，今天还有我们的牛柳，哎，
2: 对，还有两包蚝油牛柳给大家。然后的话，你知道这个其实都是牛仔粒也好，包括牛柳也好，都是牛身上好部位，回去你可以炒，你可以做干锅，对吧？你可以做煲仔类，甚至你看这样子铁板式的，是不是也可以多放一点洋葱啊、芹菜啊？
1: 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多少钱？
2: 那至少给闭着眼睛188，要不要？如果牛肉量少一点的话，88块钱，要不要？
1: 要。
2: 我们今天你猜多少钱？28块钱
1: 啊，这么合算吗？
2: 28块钱，为什么228？我们今天是有六包的雪花牛仔粒给大家，
1: 是
2: 还有两包的蚝油牛柳给大家。哇，
1: 香
2: 的不得了，
1: 方不方便，简不简单？你看牛肉已经变色了，家里孩子能不爱吃吗？是不是？那最重要是电话线现在打不进来啊，为什么今天会抢得这么疯狂？
2: 今天这个价格，你看到，我还是说，就是说买东西的话，大家还是要认准渠道，对吧？认准品牌，然后认准什么时候来出手，今天就是你出手的好时机。228块钱。如果去顶诺官网就是515块钱，
1: 是
2: 我们有六包的牛仔粒给大家，两包的牛柳给大家，你看到没有？每一包是这样子的啊，每一包是这样子大规格的啊。
1: 是，
2: 今天228有八包，合算下来每一包28块钱，
1: 每一盘才28，但在外面请看，吃一盘多少钱？198一盘一份。
2: 对，
1: 刚才所看到的，
2: 对，
1: 哪怕在门店去买顶诺，65块钱做活
2: 动。我们今天28，
1: 今天28还不对，我们今天还能凑单，凑单活动期间最后一次了，还有最后两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
2: 对。
1: 相当于128，128，下次顶多自个儿会贴100块钱吗？
2: 不可能的，
1: 绝对不可能，
2: 那是不可能的。
1: 所以今天拼手速了，家里有冰箱有空间，赶紧放啊，赶紧囤8078000021511999000。

0: 顶诺又添新品啦，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搿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搿搿种料搿好以后，对伐？烧勿出家。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伐？就拿出来一袋，对伐？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时间给您再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啊。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备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两个月妈妈如果经常去超市买进口牛肉，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一斤核算下来就是多少钱。而且啊，买一块牛肉回去之后，你要洗啊，你要切啊，你要去腌制啊，你要去僵制它，然后呢未必做熟了之后啊，大家都能吃得动。我们今天呢，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上好的部位还帮您切割好，帮您调理好味道，帮你已经僵制好。今天单包单份才28块钱。
0: 是的，今天28元钱之外还没结束，还能凑单，这是凑单活动期间的唯一的一次。迪诺的雪花牛仔里第一次参加啊，也是唯一的一次。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就最后的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凑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2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是雪花牛肉，蛋白质这么高，抓紧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了。
4: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吃瓜朋友们，您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妈妈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哇，所以回去你看上面还有
5: 高品质的啊、哦、
6: 对，姜汁的调味料是不是上面还有，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帮你调理好味道。
5: 对，而且
6: 今天就这一盆
5: 生和熟啊，它的缩水比不大的
6: 啊、
5: 来请看一下，我们熟都炒完之后啊、也是这样一颗一颗。
6: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如果缩水比很大的牛肉，其实你要担心是不是注水牛肉。
5: 是、我们今天不是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怎么样。
6: 这个是孜然口味的吧？好吃吧？
5: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还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总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
5: 啊、
6: 这个肉你
5: 还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呀、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而且味道好，很好吃，对吧？
6: 好有的味道。
5: 所以我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您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下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对吧？
6: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
6: 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5: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什么？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活动期间唯一的一次、给到大家这样的力度，第二点是唯一的一次参加凑积分，
6: 对，
5: 最少凑到100元积分，相当于是128。
6: 现在打不进
5: 八大包拿回家，但是一旦售罄还会再追加吗？
6: 今天是不补货，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5: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180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啦，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要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呢。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我们抓紧时间，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现货也即将售罄了。售罄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40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11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遗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0: 对呀、不仅是合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
1: 对，
0: 就在家里完成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觉得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
1: 对呀，
0: 外面吃上一份200块钱，我今天200块钱可以吃8份8大盘哦。
2: 对，外面吃一份200多块钱，我们今天吃一份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觉得不可思议？
0: 还不要哎，因为今天还能参加凑单，下次直播有给100块钱吗？
1: 没了，凑单
0: 不可能，
1: 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
0: 本来这场节目不是迪诺雪花牛转列，我告诉大家是临时换的，因为大家说我们一定需要
1: 新品早点带，一定要牛肉，对，
0: 所以没办法，他才参加活动，他是不愿意参加活动，因为作为新品，而且作为力度本来就这么大，所以电话现在会打不进来，好吧，抓紧时间跟您报一下呼号，您拿笔记一记啊，17191300171913008007080080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啦，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有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饭。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是观众朋友们，您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所以回去你看上面还有
5: 高品质的啊，
6: 对，姜汁的调味料是不是上面还有？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帮你调理好味道，
5: 对，而且
6: 今天就这一盆
5: 生和熟啊，它的缩水比不大的啊，来，请看一下我们熟的炒完之后啊，也是。这样一颗一颗，
6: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如果缩水比很大的牛肉，其实你要担心是不是注水牛肉。
5: 是，啊、我们今天不是哦，来尝一下味道究竟怎么样。
6: 这个是孜然口味的吧？好吃吧？
5: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还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种，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厝师帮您姜制好的，这个肉你
5: 还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啊，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啊，
6: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6: 好有的味道。
5: 所以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啊、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就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6: 对吧？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
6: 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5: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活动期间唯一的一次给到大家这样的力度，第二点是唯一的一次参加凑积分，
6: 对，
5: 最少凑到100元积分，相当于是128，
6: 现在打不进
5: 电话来了，8打包拿回家，但是一旦售罄还会再追加吗？
6: 今天是不补货，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5: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601。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来。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所以回去你看上面还有
5: 高品质的哦。
6: 对，姜汁的调味料是不是上面还有？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帮你调理好味道。
5: 对，而且
6: 今天就这一盆
5: 生和熟啊，它的缩水比不大的
6: 啊。
5: 来，请看一下我们熟的炒完之后啊，也是这样一颗一颗。
6: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如果缩水比很大的牛肉，其实你要担心是不是注水牛肉。
5: 是，我们今天不是哦，来尝一下味道究竟怎么样。
6: 这个是孜然口味的吧？好吃吧？
5: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还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种，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然后再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这个肉你
5: 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啊，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弹牙啊，
6: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6: 好有的味道。
5: 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6: 对，
5: 对吧？
6: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
6: 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5: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什么？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活动期间唯一的一次给到大家这样的力度。第二点是唯一的一次参加凑积分，
6: 对，
5: 最少凑到100元积分，相当于是128。
6: 现在打不
5: 进电话来了，八打包拿回家，但是一旦收钱还会再追加吗？
6: 今天是不补货，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5: 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00021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回来了。
2: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过两天啊，就要到端午节了，很多叔叔阿姨呢要在家里边招待客人。那招待客人的话，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特别方便、特别好吃的罗氏虾，两个口味啊，一个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儿，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蒜蓉味儿。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一起分享是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啊，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哎、看到周末爆杀的话，今天的力度就跟常规组合是不一样。今天我们是直接再加赠一盒，平时199四盒的一个组合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今天再加赠一盒，总共是199带回五盒，
0: 太划算了，朋友们。上次的话，我记得我、你还有明儿哥，我们三个吃的特别香，
1: 因为太好吃了，
0: 已经觉得四盒很划算了。因为我们每一盒的分量不是300克哦，我们是450克，接近一斤的啊。
1: 而且它的个头都很大。
0: 对的啊，都特别大，黄特别多。今天的话，我们是两个组合啊，一个是话梅味的两盒，还有一个蒜蓉味两盒，以及今天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199。相当于是多了一盒，
1: 对的。
0: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组合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除了这个我们常规的四盒之外，加赠的一盒也是199块钱啊，真的是特别划算了。
1: 总共就是五盒，
0: 没错。
1: 今天两个方案就是口味不一样，您根据自己的，如果您平时吃蒜吃的比较少，那您就选择我们的一个纯话梅的五盒，
0: 是的，
1: 对吧？如果平时想吃一点蒜的这种，咱们就选择混合的这个口味，每一个口味都不会让您失望。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产品啊。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类似于糟卤的那种口味的
0: 冰
1: 对话梅的这种口味啊，哎，您看里面的这个虾，这个虾它的一个大小，给大家看一下，
0: 哇，有这个汁子要流出来了，它里面是那种话梅的，给大家套就泡的那种，
1: 每一只咱们都是熟的，熟的之后你看它的一个大小还有这么大，而且个个都是很饱满，每一盒这样的有450克啊，
0: 是的，
1: 450克的一个虾，你想一想，总共差我数了一下，差不多在18只左右啊。就是当然可能有那么一点点，
0: 是的，因为的话它这样排列组合，这样子差不多就是18只，450克，我们是接近一斤的含量的。
1: 对的，
0: 因为很多的其实卖的这种我们比较方便的去吃的这种罗氏虾，它一般都是300克左右，对吧？
1: 因为虾贵呀、啊，
0: 哦，
1: 而且罗氏虾更贵呀、啊，对吧？因为、
0: 哎、
1: 你平时自己哪怕去某马去买一买那种活虾，活的罗氏虾一斤的话也要60几块钱、70几块钱，而且啊，那个是你没熟之后。没熟之前的，熟了之后它会缩水嘛，它重量肯定是没那么多的，
0: 会小，会变小的。
1: 所以
0: 的话，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去囤货是非常合适的。
1: 给大家倒到我们的一个碗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虾。
0: 哎，先把这个冰醉味道的啊，大家可以
1: 把这个糟卤里面是用的绍兴的黄酒去做到的，还有这个话梅啊。
0: 对的。
1: 你想一想，这种平时尤其到了夏天，你想吃点凉菜，想吃点这种糟卤，最近看看球，对吧？
0: 天哪！
1: 看看球，你看这个虾，每一只的一个个头的一个大小，然后我把它给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说的没有你那么专业，哎、你不要笑我。
0: 我教过你了，
1: 把这个虾头你看一剥开、
0: 这个哦，
1: 里面的黄跟膏一样在里面，你看，哇，看到没？满满都是黄，已经变成膏状的了啊。
0: 嗯。
1: 然后罗氏虾还有个什么特点啊？它的壳非常的薄，虾肉非常的饱满。你看我把这个壳给剥开，它的大小，虾肉的部分还是有这么大。而且肉质非常的紧实，你看不是摁下去软塌塌的那种，非常非常的紧实，
0: 好香啊！就是的话，咱们这个冰醉话梅味的话，它是不需要加热的，就是解冻之后就可以直接吃。
1: 一整个其实带虾头的这个部分都是可以吃的，你看看到没？
0: 哇，
1: 所以就不跟咱们说吃小龙虾那样，你把头给去掉，壳去掉，其实就没剩多少。
0: 没剩多少了，
1: 这个都可以吃的，虾头也可以吃，对吧？
0: 罗氏虾还是吃起来比较爽的，而且它里边的这个虾肉存在感特别强。给大家看一下，我新剥了一只啊，这个尾巴翘起来啊，短短的，看到没有？哇塞，非常的有力气，
1: 因为
0: 有弹性啊！
1: 怎样捞的这个虾？跟大家说一下，
0: 哎、
1: 第一个我的
0: 天哪，
1: 我们工厂那边我们是自己的养殖基地
0: 啊，
1: 有几百亩的一个自己的养殖基地。嗯、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液氮锁鲜的这么一个技术，
0: 就把
1: 它
0: 的
1: 一个鲜甜味，包括它的这种弹性，它给锁住了、
0: 哎，
1: 所以能呈现这样的一个效果。每一只个头也非常大，我想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剥出来，这剩一半了啊！这个虾膏我刚刚已经吃了一半，你看虾膏真的是虾膏，全部都是，看到没？
0: 满满当当的，
1: 这个是可以吃的，对吧？你平时有一些你可能觉得怕那个虾处理的不干净，虾头不敢吸不敢吃，或者说你担心没有虾黄的，你看我们这个
0: 非常多，满满当当的，
1: 一整个都是虾黄虾膏，你看。
0: 罗氏虾，我觉得它的虾黄也好，虾膏也好，包括是虾肉， 整个存在感都特别特别的强。咱们还有除了这个冰镇话梅味，还有一个蒜蓉味的，
1: 给大家开一下，
0: 这个适合做一个热的啊，同样也是非常的好吃啊，满满一大盒。
1: 对的，平时喜欢吃这种出去吃烧烤啊，吃这种蒜味的啊，您看整个里面的一个蒜味，
0: 我的天哪，好多呀。
1: 因为我们是450克一盒，
0: 对的，
1: 而且我们选用到这个虾真的个头非常非常的大，你看这个虾，
0: 哎，真的好大，
1: 熟了之后你看跟我的手掌去做对比，跟我手掌去做对比，
0: 我的天哪，
1: 非常的大，哇，
0: 这个蒜蓉味好香啊，而且它是两种蒜在里边啊，就是做法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1: 炸过的那种蒜。哎，
0: 我记得之前在各种的那种上海的很多的那种小酒吧里边 bistro 里边
1: 播一个，
0: 它就有卖这种罗氏虾的，当时我特别喜欢吃嘛，就是因为觉得哟真的好好吃，但是真的很贵，一盘的话可能十个虾左右100来块钱，我记得还是蛮贵的啊。
1: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因为咱们是周末爆杀，
0: 是的，
1: 平时是四盒，你看里面每一只剥开里面的这个虾膏
0: 虾黄都是满满的，
1: 对的，包括这个虾肉都是很紧致的这种虾肉啊，然后壳也非常的薄，哎，
0: 真的，有的时候会开出那种带籽儿的，带虾籽儿的，你记得我上次吧？
1: 你上次剥出来一个
0: 满满当当的带籽儿的，是的，
1: 一整个，你看虾这么大，这么大一只。
0: 我们虾的品质真的很好啊，人工帮大家挑选过的，都是个头非常大的，而且帮大家处理干净的。今天性价比很高啊，大家看一下，常规很多叔叔阿姨之前是囤过我们家的这个虾仁的啊，我们罗氏虾的。之前的话是只有四盒，对不对？
1: 是，
0: 两盒话梅的，两盒蒜蓉的，今天加赠您一盒我们卖特别好的话梅味的罗氏虾，只要199块钱，而且每一盒我们是多少克？是450克，将近于一斤的含量哦。
1: 对的，所以
0: 我们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啊，是话梅味道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吃不惯蒜蓉的，那我们就买这个单独的话梅味
1: 啊，
0: 这种就是相当于那种。酒糟过的一样，是不是？
1: 对，
0: 特别的好吃。
1: 他加的是那个绍兴的黄酒，然后的话，咱们加的那个话梅，加黄酒的一个目的是把它那个虾肉的一个鲜味给它调出来。
0: 是的，是的啊，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五盒带回家啊！常规朋友们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五盒的？我也是第一次见、
1: 啊。这个组合也就只有在周末爆杀有。
0: 对的啊，
1: 所以今天直播
0: 一定要把握机会啊！五盒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见到了。所以咱们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再过几天的话就要端午节了，我们直接加热一下，或者呢我们冰醉的不需要加热，直接端上桌就可以吃了，是不是？
1: 化完冻就行了。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0000。

0: 才上网查了一下这个某马的这个
1: 罗氏虾
0: 单独的罗氏虾的价格啊，单独还没有做任何的加工的罗氏虾要60块，
1: 要的呀，
0: 对，
1: 罗氏虾不便宜的。
0: 然后我刚刚问小邓，我说咱们今天这个五盒这个怎么卖呀？你还赚钱吗？
1: 我亏本卖的，这个实话实说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是第一个是618，第二个咱们是周末爆杀，因为大家也知道周末爆杀肯定是要拿出咱们的一个诚意来的嘛，对吧？那今天我们也就不加那种其他的一个赠品了，直接大家喜欢吃虾的，我再加一盒主品加赠给到你啊，对吧？
0: 真的，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1: 常规组合4盒，今天5盒，直接组合性价比大嘛，你就带回去。
0: 我觉得丝绸故事这个做的真的特别好，因为的话，你说夏天了，大家就是进厨房，真是懒得进了，特别的热，是吧？我俩还说啊，就是说去各种地方玩的时候，咱们就发愁就是热。是不是啊？
1: 我走两步我走不动了，
0: 对，就热得不得了。然后你进厨房，你再去做饭的话，好几个小时搭进去，你热得满头大汗，也没有胃口吃了。所以不妨的话，我们买些这样子比较方便、比较好做的，都不用你去做啊，我们加热一下就可以的，这种很方便的一些食材，
1: 对吧？而且食材尤其涉及到虾的，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或者各位老师会买菜或者会挑虾的都知道。你虾肉新不新鲜，你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得到，
0: 那是的，
1: 你的原材料好不好。
0: 当然
1: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原材料，第一个我们的都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养殖出来的，都是生态化养殖。第二个我们是要给它3道步骤去清洗干净，确保它土现土的干净，
0: 是的，
1: 包括流水冲洗、气泡冲洗去给它冲干净了，
0: 是的，
1: 所以它虾头你就放心吃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第三个我们是用液氮锁鲜的一个技术去保证它的一个
0: 那
1: 个鲜甜，包括它的 Q 弹，
0: 是的，是的。你说啊，一斤螺剩下60块钱，你带回家之后，你需要给它洗，需要给它去虾身，需要处理，然后你还要就是有一手好的厨艺，把它做出这样好吃的味道。
1: 蒜蓉的
0: 太难了，
1: 蒜蓉的我觉得会简单一点，但是做这个糟卤的，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不太会。
0: 为什么？
1: 因为做糟卤你知道的，要买黄酒啊，买那种糟卤，然后去调味道，咱们还要加上话梅，那个味道很难调。一般这种咱们就去店里面买了，对吧？那你买这种糟卤的一个罗氏虾，因为夏天它是卖的比较贵的，你还要保证这个虾的一个新鲜程度。你在店里面买的，它这个虾是加工之前它是生的死的，
0: 对的，
1: 对吧？你是不是放了好多天？夏天的东西坏得快呀，对吧？
0: 是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会有担忧，但是今天您放心，这个我们都是液氮锁鲜，而且全程冷面送到您家。
0: 没错，而且我们这样罗氏虾呢，它是一盒是450克的小一斤的。刚刚我们说了，就是没有做任何处理的罗氏虾，现在一斤在某马上都要60多块钱。
1: 要。
0: 我们这样的话一斤哦，什么价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价格板啊，真的是让你大跌眼镜。因为之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我们这款罗氏虾的，包括上次明儿哥，我们三个一起吃完之后，他就定了一个组合，对不对啊？
1: 对，
0: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啊，常规的很多叔叔阿姨上次买的价格可能是2盒话梅味，2盒蒜蓉味，没有这一盒啊，没有这一盒，4盒带回家是199。今天的话，我们加赠一盒5盒带回家，也就是说啊，今天将近一斤的我们的罗氏虾
1: 送给您，
0: 价格都不要40块钱哦。
1: 对的，今天多送您差不多快小一斤了嘛，对吧？所以今天叫什么？今天叫特卖秒杀组，
0: 哎，
1: 就是只有本档节目是周末爆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力度在，好吧？
0: 真的太划算了。
1: 错过了之后，这一档结束了之后，再还是常规的组合2+2再
0: 卖
1: 的，好吧？
0: 为什么我们的虾这么受叔叔阿姨喜欢？因为确实品质特别的好，
1: 品质相当好。
0: 我每次真的是吃很多，是不是？真的就是小邓作证啊，真的太好吃了。
1: 随便给您播一个，这个我们刚刚倒出来的那个，倒出来的
0: 冰醉口味的，
1: 对的，直接这种糟卤的口味，您给它一剥开，您看里面这个虾头干不干净，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到没？里面这个黄都是变成膏的，你看看到没？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个膏，
0: 我的妈呀，
1: 里面满满的都是膏啊，看到吧？
0: 哎，这个真的不能浪费啊，这种东西，
1: 这都是能吃的，而且您放心吃，因为我们是土虾线土的很干净的，
0: 是的，
1: 包括到这个肉。罗氏虾有个特点是什么？它的壳非常的薄，而且它的肉是很多很紧实的。你看，我把壳剥完之后，还有这么大，你看，看到没？这个肉，你说那种松松散散的不新鲜的，我们有这种情况吗？你看，摁下去很明显的就是这个肉很回弹很厉害，
0: 哇，
1: 这个壳就很薄。
0: 好，所以说
1: 罗氏虾，你说我450克的这个罗氏虾，我们一盒是450克，不是300克，不是200克啊，450克的这个虾，你说它能吃的一部分有多少？
0: 而且我跟你讲，基本上90%都可以吃。
1: 而且今天给到你的我们这个口味，又是大家都喜欢的这个口味，就是糟卤的。到夏天了，你不管是看球也好，包括这种凉菜，
0: 哎，你说对了，
1: 大家都喜欢吃点糟卤的口感。
0: 踢球的时候，大家就会准备一些啊， 蒜蓉味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是两吃组合啊，就是可以选择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话梅味的就是我们哎解冻之后就可以立马吃了，然后蒜蓉味的啊，我建议大家去热吃一下。
1: 我这个虾头好鲜呢，
0: 是不是？我跟你讲，你看我现在一边在说一边流口水啊，真的
1: 就是。我说了，就是之前我都是不吃虾头的，因为我不吃虾头有几个担忧，我相信很多的人跟我一样也有这个担忧，就是。虾头怕它不干净，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一些什么那种，
0: 太好吃了，
1: 有沙子，
0: 两口味都好吃，
1: 好弹牙，而且那种虾的清甜是保留在里面的，你能吃得出来的，
0: 特别的新鲜啊，朋友们，蒜蓉味的，咱们带回家稍微热一下，
1: 我一个人能吃两盘，
0: 真的是可以，我跟你讲，绝对可以的，而且外面其实卖的特别贵的，
1: 罗氏虾，
0: 就这种罗氏虾糟卤的口味的，我记得一盘真的是要100多块钱，大家就是随便去各大那种小酒馆去看一看，是不是？今天的话，你说说。5盒带回家，我们只要将近1盒都不要40块钱，
1: 真的，
0: 对不对？
1: 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确实是亏本在卖，但是亏本还是要卖，因为现在是正好是6.18，而且的话，我们最近罗氏虾确实卖的也挺好，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又赶上了周末爆杀，所以今天才再多送一盒，整整199块钱，5盒的力度带给大家，也只有周末爆杀本档直播才有了。
0: 真的，每次上罗氏虾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囤货，今天特别适合囤货，尤其适合囤货，因为是我们今天加赠一盒。过两天端午节到了，你说两吃的罗氏虾，来一盒。我们的冰醉的，我们就是凉凉的去吃一吃。
1: 我跟你说，如果端午节家里面人再多一点，4-5个人啊，我跟你说，你可能4-5盒虾都不够，真的吃虾吃的很快的。
0: 太好吃了，真的，我觉得晚上来上一盒这个，然后你再眯点
1: 小酒，一个人就吃得掉，
0: 特别特别的棒啊！今天我们是加赠一盒，总共5盒带回家199，另外一个组合是我们单独的话梅味的啊。如果说您不喜欢吃蒜蓉的话。话梅味的带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啊，5盒带回家1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反正我是到现在没见过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900。

0: 刚嫂子和我说，他说他卖着卖着突然意识到他在亏本卖。
1: 不是，这是真的，因为当时我们公司嘛，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公司说现在也是618了，然后你这个又是周末爆杀，对吧？同时这一档可能还有新闻频道的一些观众朋友会过来，那你给一个力度好的方案。我当时想都没想，我说哎，再加一盒。
0: 我说你
1: 再加一盒虾，
0: 这么大气。
1: 对的，然后后面发现不对劲了，然后回过头来算账，怎么我这个组合好像是卖亏本在卖的。
0: 我刚才在想，外面一盒就是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你卖一盒将近一斤才不到40块，我说你这赚什么呀？
1: 而且我们是熟制好的，第一个我们的原材料选用到的是那个盐城的自己有生态的养殖基地的。第二个，我们整个加工是，包括去液氮处理，包括去让它吐现干净，都弄好了的，调味也调好了，冷冻保存就行了，对吧？这样的一个工艺在，一斤的一个分量一盒，今天好像40块钱
0: 真的不到。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为什么推荐大家多买呢？然后就刚刚小豆说，就拿着那个计算机算了半天，说哎呦不好，今天是亏本卖。
1: 真的。
0: 然后我说
1: 刚刚才
0: 我说那今天这样子我们卖特别好，这要紧。他说哎呀没事，就是一档就不要紧的。所以今天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就这一档直播啊，但也就仅限于这一档直播。而且跟大家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一个生产日期，我们都是很新鲜的一个批次，
0: 非常新鲜。
1: 甚至可能是5月底到6月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产，就是上个礼拜刚入仓库的嘛。
0: 我的妈呀！
1: 所以日期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我们卖的太好了，基本上到仓库就会被各位定掉嘛。
0: 日期又新鲜，虾的品质又好，味道又好吃。关键夏天啊，我们吃虾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而且这么方便。对吧？我觉得大家今天不用考虑什么啊，虾赶紧订，因为下一档我保证小豆肯定没有这个组合了。
1: 我觉得大家可能今天能订的话，趁咱们有备货的情况下订两组虾。第一个虾吃的真的很快，你像我自己平时吃虾，我一个人一顿晚饭我可以吃掉一盒，哎，对吧？你如果家里面两三个人的话，吃虾没有负担的呀，
0: 真的可快了，
1: 没有负担吃的可快了。第二个。
0: 上次就是我吃，我觉得吃了一盒意犹未尽，还想再来一盒。
1: 真的吃停不下来的。我们那天三个人干了起码有三四盒。
0: 是的，
1: 曲明老师就
0: 那天，
1: 曲明老师一个人就把那一盆全部都吃完了，但是还没够。然后的话，第二个今天的这个力度真的，第一个我是亏本卖的，然而且的话，这个力度只有周末爆杀才有，叠加到咱们现在的618。
0: 哎，你今天不会反悔吧？
1: 我怎么反悔？我没办法反悔了。但是只有这一档直播，我们才有这个力度，好吧？
0: 是的，朋友们啊，就刚刚说了吧，我们今天是五盒装哦，而且每一盒的重量是450克。我们再来看一眼啊，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性价比呢？因为上次我还有小邓还有许明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做的那档节目，就是四盒装，同样卖得很好。但今天你看一下，是五盒啊。刚小邓说，哎呦，亏本了，亏本了。但是这一档你也没有办法，你吃不了后悔药了。
1: 我也是刚
0: 反应过来，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拍啊。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总共5盒带回家。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总共5盒啊，真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因为的话，我们一盒不是什么300克啊、200克的，我们是450克，将近一斤的一个含量，而且虾的品质真的很好，
1: 而且每一个个头都很大，而且都处理得非常的干净，虾头您也放心吃。刚刚给大家拆了两个都是虾头，基本上再给大家拆一个好吧。基本上每一个虾头里面
0: 特别香，
1: 全是这个虾黄加虾膏。你看啊，哇，这里面的这个黄你可以看得到的。哦
0: 呦，我看到了，
1: 你就吃吧，这个就很鲜的。你看里面的这个鲜，哇，
0: 真的罗氏虾的黄啊，你们可一定不要浪费。之前小灯一直浪费掉了这个虾黄。
1: 我之前我不吃虾头的，我明确的跟大家说，我之前不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虾头会很脏，因为我觉得会有一些什么重金属啊，
0: 这乱七八糟的，对吧？你会放心了吧？
1: 我放心了，因为我了解到之后的话，我们的一个整个是自己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是吐现吐的非常干净的这种。虾，
0: 你看到没有？这个个头，
1: 你看我剥完了，这个壳很薄，你看它都透光的。再看这个虾肉，
0: 非常的大，
1: 非常非常的 Q 弹，摁一摁摁不下去的，因为它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紧实的，不是那种散的。你看啊，
0: 弹性很足，
1: 一整颗的虾仁还有这么大。哇塞，非常非常大，这个虾
0: 真的。
1: 我们这样的虾一盒450克，差不多我们刚数了18只左右啊。
0: 是的，是的，罗氏虾吃起来是真的爽，就是它的那个虾肉太紧实，太厚了。它不是说吃普通虾一样，你感觉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个虾啊，你就放心去吃吧，
1: 而且吃虾
0: 又好吃，
1: 吃虾真的没有负担。哇，我平时吃点别的，但凡稍微带一点点碳水或者带一点点脂肪，我可能会有一点点负担。吃虾就是一个接一个，我就停不下来。哇。而且虾黄非常非常的鲜， 罗氏虾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平时都知道的嘛，其实就是藻虾，就是那个大头虾，
0: 对，
1: 它是淡水虾之王嘛，
0: 很贵哦，平时真的很贵，大家去超市看一看。刚刚我是上那个某马，我去临时看了一下它的价格，
1: 那生的对吧？
0: 生的，
1: 生的，
0: 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的，就是意味着需要你回家处理那个虾，然后你自己去炒制的。
1: 我再播
0: 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哦，
1: 不便宜了。
0: 所以看我们今天的话，真的很划算。我要吃一个这个的，我要吃一个
1: 对吧？
0: 哎，做过处理的。我跟你讲，就是你带回家之后，你放一点辣椒，去把这个蒜蓉稍微的处理一下。
1: 它这里面虾黄真的很多，而且非常非常的鲜，
0: 好美味哦！真的，虾黄满满当当的，就吃下就过瘾了，真的是爽，
1: 真的爽。
0: 我真的一想啊，你说过两天到了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很多叔阿姨就是做那个大菜，我跟你讲很费劲的，起码得忙活一天，要是招待客人的话，从早到晚。你说这样的一个大菜，你准备好了，其他的话也就还好了，对不对？哇，
1: 这一整个的虾仁，哇。
0: 我发现你已经根本就是顾不上我在说什么了。
1: 我在听，我在听，但是我的目光已经被我手上的这一整颗的一个虾仁给吸引到了。
0: 好好吃，好好吃，我的天哪！
1: 它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非常非常的 Q 弹，你看它是弯曲的。
0: 好香。
1: 我们都是用液氮锁鲜的，所以这个虾很好吃，
0: 真的好新鲜哦。这个虾不是说我说的那种 QQ 弹弹的，它真的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弹口，
1: 好吃，真的。
0: 您带回家一尝试就知道了。今天价格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小邓一直在反复说亏本了怎么办呀，这个我说这一档啊，你就不要说了，不要说这个有个后悔药，
1: 就这一档、嗯、就这一档啊，就这一档。
0: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有两个组合，这样第一个的话是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还有一盒我们加赠的话梅味的哦，总共5盒带回家199块钱，五盒哦朋友们。还有一个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的口味啊，我们5盒同样是5盒，每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周末爆杀仅此一档了，下次的话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合适的性价比了、
1: 啊。很难了啊，下次就很难了。这一档是因为618加周末爆杀，我亏本在卖、啊，但是下一档常规直播我们还是2+2的组合。
0: 是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这个虾就是属于是你吃上一颗两颗之后，你就真的停不下来了，一整盒很快就会被吃完了。
1: 我觉得吃虾跟嗑瓜子一样的。
0: 对的，你说的特别对。哎，真的哎，很上瘾这个东西。
1: 对，而且因为我们今天选用到的虾，它的品质确实是好，平时大家如果喜欢吃罗氏虾的，吃这种早虾嘛，就大头虾。嗯，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虾头、它的虾黄非常的多，而且很丰富。因为罗氏虾，
0: 我就觉得比其他的这个虾肉要多嘛，就吃起来更加爽一点。它有虾黄，对吧？还有虾籽儿，有的，对不对？
1: 我觉得如果家里面人多一点，我觉得你可能两三盒一顿晚饭你就会解决掉了，因为这个虾肉的鲜甜你也吃得出来，它的新鲜程度你是吃得出来的。哎，而且今天我们一盒是450克啊，
0: 是的，将近一斤了哦。
1: 不是那种说什么一盒250克的，在卖的，我们是450克一盒，每一只虾的个头大家给刚刚也都看了，而且每一盒里面。
0: 基本上都有18只左右啊，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常规的在市场里边的，就是某马上去看一下一斤的罗氏虾，生的哦，什么价格？我刚刚看的还是60多块钱一斤哦，但是我们今天做熟的，帮你做了藏茹口味的，还有蒜蓉口味的，将近一斤的这样的分量，只要不到40块钱。
1: 你说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史无前例？真的是很，就是基本上没有见到过吧？对的，而且你要调味儿，其实蒜蓉的还简单一点，大家都会炒那个蒜蓉嘛。
0: 对。
1: 但你如果要去调这个糟卤的这种口味，很难调。是的，对吧？你要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做打底，然后加话梅，然后要调这个味道。
0: 其实很多人哪怕会弄，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也比较麻烦了，对吧？而且你想啊，夏天的时候真的是不想在厨房里边一直那样做饭啊，各种的就收拾好几个小时，太累了，太热了。咱们就带来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好吃的东西。
1: 轻凉厨房，哎，真的冰脆
0: 味都特别适合你去冰冰凉凉去吃一下。
1: 哪怕说想吃热的，我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都行，对吧？
0: 很方便，
1: 也无所谓的。而且我们这个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而且我们虾的一个原材料。 再次跟大家强调承诺一下，我们这个虾都是工厂自有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虾线都吐得非常干净，而且的话，我们是用液氮锁鲜，
0: 没错。
1: 这个虾肉你吃，它不会散，它是非常紧致、非常弹牙的虾肉。
0: 是的，是的，抓紧时间给我们订购了，021-5111-9900。

0: 剥虾剥虾，剧看到一半虾已经吃完了。
1: 我跟你讲真的，你不知不觉就吃完了，因为其实虾的话大家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嘛，是吧，它也不是说什么就是忽然长胖的东西，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哦，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很多叔叔阿姨哪怕是控制身材，咱们虾也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对不对？
0: 对的，而且我们这样的一盒您收到手是这样的一盒，450克，沉甸甸的，
1: 将近一斤
0: 里面的虾个头你都看得到它的一个大小，450克一盒，不是那种200-300克一盒的，
1: 是的，
0: 而且的话里面已经给你调好味道，生产日期我们其实手上拿的这一颗是5月30号了，
1: 是前两天的了。
0: 对的，如果说您可能这一批货订完了开预约的话，后面可能还是更新鲜的货，
1: 更新鲜的，对吧？
0: 库存备货是不多的，因为这一档我说了我们是亏本在卖，您如果能够订到现货，咱们就赶快现在订，有现货多备两组都没问题的。
1: 平时我没有那么着急啊，小东西说这次是真的在亏本。
0: 你听得到我的语速就是很着急，平时我就慢慢的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好，复购率也非常高，对吧？
1: 对。
0: 然后平时我也是不亏钱卖的。
1: 真的，这次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我刚刚就是拿起手机来，我自己都订购了，所以你看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啊。我们的虾仁两种的风味啊，一种是我们的冰糖的。那边是什么口味？
0: 冰醉话梅的，
1: 哎，冰糖话梅的，
0: 这个是用蒜蓉的去炒的，这个就是我们再加其他的一些配菜炒了一下。
1: 这个我要来一个，这个感觉味道好好哦。
0: 你看这个虾头里面的虾黄，哇，这里面的虾黄看到没？黄澄澄的，
1: 热吃冷吃的风味全部都有、哦。
0: 这个虾头不要浪费啊，罗氏虾的这个虾头是可以吃的啊，这是大头虾。而且的话，这个壳我再给大家剥一下，它是非常非常的薄，里面的虾肉是非常厚实，而且很紧致。你看剥完了之后，哎。看到没？这个肉虾肉，你看这个回弹，
1: 真的
0: 就是摁不下去的，它就马上回弹，不是那种摁下去就散掉了、烂掉了那种肉，对吧？
1: 特别新鲜，
0: 非常新鲜。
1: 我们这个虾肉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
0: 还是这么大一只，你看，
1: 对，
0: 这种弯曲的这种，你看，哇，看到没？看到没？
1: 真的，我们的虾仁的就这个虾的这个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啊，
0: 而且它本身有一个清甜的一个。这种回甘在里面，就虾肉本身的一个甜味，
1: 这个做的好好吃哦，
0: 好吃吧？我也觉得好吃，
1: 很好吃哦。这个是、做了个干锅的吗？
0: 我觉得虾很难做的不好吃，
1: 而且我们已经尝过味道了、它的本味就已经很好吃，它很香了。
0: 但是哦，虽然说虾很就是大家都喜欢、但是你一定要取决于它的一个原材料，
1: 那是当然了，
0: 你原材料新不新鲜，这个虾肉好不好，你到嘴巴里面真的一口就吃得出来。哇，
1: 我觉得我俩太幸福了，真的，每次做这个虾的这个节目啊，我觉得我的妈呀、
0: 我都已经不知道出来多少次了，
1: 太好命了，真的可以一直吃。
0: 而且再给大家剥一只这个话梅的，哎，这个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了话梅，然后加了冰糖这些东西给它调的这种糟卤的，
1: 对的，
0: 上海咱们这边
1: 上海叔叔阿姨很喜欢的，
0: 一到夏天就喜欢吃一些糟卤的一些东西。你看这个里面的虾黄，
1: 冰冰凉凉的，
0: 你看这个虾膏，看到没？哎，里面虾黄都是可以吃的。然后再把这个虾肉剥开，就你尤其到了夏天，天气太热，没什么胃口，对吧？又要看球，又要看追剧的，又想着给孩子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蛋白质的东西，对吧？
1: 真的好美味啊！
0: 你看一整个 QQ 弹弹，你看。QQ 弹弹，
1: 哇，太香了，太香了，真的好好吃。
0: 像这样大小的虾，我们一盒450克啊，里面固形物含量不低于300克，
1: 是的，
0: 然后差不多18只左右。您想一想，罗氏虾的一个价格，您去买那种生的罗氏虾，60块钱一斤，您能买到多少只，对吧？
1: 真的，
0: 今天我们一盒才40块钱，不到30几块钱。
1: 而且你想啊，一斤罗氏虾你去买回去生的之后，你需要去处理。我跟你讲，虾处理起来还是很难的，
0: 很麻烦。
1: 它的须子啊，包括里边的那种东西，你需要去清理，
0: 要剪，
1: 真的要剪，
0: 要去虾线，对吧？
1: 然后你再去糟卤，你去弄。我跟你讲，太麻烦，而且的话不一定会做得好吃。所以啊，我们的话，今天你带回家就是做好的，而且是就是比较干净的，我们品质也特别好的。
0: 真的，
1: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哦。常规的话是没有加赠的这一盒的，老粉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这一盒我们加赠的。今天是头一回，对不对啊？周末爆炸的一个力度，
0: 而且之后除了这种估计很难也出现了啊，像618加这种周末爆炸叠加在一起这种活动力度。
1: 是的，小邓说亏本一回，还能让我亏本2回吗？
0: 就亏本这一档，好吧？
1: 今天的话199啊，五盒带回家了。如果你喜欢吃话梅的，就订这个我们的单独只有话梅这个口味，同样很划算，都是我们每一盒将近一斤的哦，将近一斤的含量的，一盒的价格只要不到将近40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我看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两盒、三盒、两套、三套在订啊。
1: 对呀、
0: 啊，确实这次啊，
1: 第一个虾本身就比较贵，而且这个又不占地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实惠，还是周末爆出来再给您加赠的这么一个力度、嗯，真的我想不到你买一组的理由是什么，你就买两组。
0: 真的，小邓今天薅你羊毛了。
1: 真的卖倒可以了。
0: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虾的品质真的是很好嘛。就是帮大家去做过处理的三道处理，你平常的话可能只是洗一洗，
1: 我们有气泡冲洗、流水冲洗，然后反正就是让它吐线吐得干净，
0: 是的，
1: 就把那个杂质都处理干净了，然后你虾头你就放心敢吃啊、哎、对吧，
0: 真的、啊、你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去处理螺蛳家都不一定会处理得这么干净，
1: 是
0: 我们的话你就放心吧，而且的话我们的除了品质好之外呢，重量也特别的多，我们的分量很多哦，我们不是说200克300克的虾，我们一盒是将近1斤的450克的虾哦，里边满满当当的都是18-19个的样子，是不是，
1: 对的，而且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嗯、
0: 对，
1: 像我们这个虾的话也是自己的一个生态化的养殖的一个基地、嗯、对吧，今天199块钱带回去5盒，为什么能做到，因为我们四处护士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嗯，我们不是那种什么供应商或者经销商代理商，我们也没有说就是一定要赚钱或者怎么样，这一档我们就是公司618回馈给我们的一些观众朋友。
0: 哎小邓啊，这次我觉得你好人做到底，我们这次虽然是价格很划算，这个也不要限量，就限量了，给大家就是能买多少买多少，行不行，
1: 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我现货只有这些、嗯，我现货只有这些、哦、如果说你抢购完的话，我该开预约我当然还是开、哎、对吧，但是可能就啊，
0: 那就还是得拼手速了呗，
1: 对的，拼手速
0: 是吧，我觉得这次啊叔叔阿姨们，上次很多人都说哎呦已经吃完了什么时候再上啊，这次您看这个力度没有让您失望吧，所以今天啊抓紧时间，刚小邓说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备货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900。

0: 我们的备货真的是不是很足啊，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啊，就是抓紧时间去订。
1: 你看这个备货就匆匆的往下掉，
0: 对，因为这次真的很多。
2: 因为我们这边能看到数据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他真的是两组三组的在。
0: 是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因为你想啊，端午节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重的时候我们要带客之外，还要去就是给别人家去给亲戚朋友家送点礼物，对吧？什么礼物比较合适？我觉得这样的虾仁儿，你直接给他填一个地址送到他家，对吧？都是可以的。
2: 我们都是很大的一只的一个罗氏虾，而且的话。 这个配料也是很干净的，大家也放心吃。而且的话，我们这个虾非常的干净，虾黄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哎，我平时之前我真的，我说我不吃虾黄的，我就是担心处理的不干净，对，哪怕我自己煮，我也会担心。
0: 对吧？然后，但这个虾我是敢放心的吃它的。是的，因为小豆是比较了解，他们自己的虾，你自己心里肯定特别清楚。
2: 对，
0: 有就有什么样的做工，什么样的做法。
2: 我说白了，你看我们包括我们许明老师，大家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个虾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是的，不是一只接一只的吃，你就感知到了。我们对于自家的产品，我们都是放心吃的。
0: 很放心。
2: 私厨部实时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品质您放心，由东方购物替您把关。价格上您放心，今天是618叠加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
0: 亏本的在卖，就是咱们现货的一个备货还是有限啊，咱们趁现在有现货的时候，您就多订两组。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上次的话，许明老师他都自己订了好几组，因为说确实真的很好吃。
2: 我跟他说，我说你直播的时候，你看刚聊着聊着天一盘就被你吃完了，
0: 真的，
2: 他那一天起码吃了有两盘。
0: 我跟你讲，真的有，上次他嘴巴没停，一直没停，
2: 真的没停，
0: 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啊，因为的话一盒我们是这样子的，满满当当的啊，450克，这样一算的话大概有十八。
2: 八九只啊，差不多是八九只，当然还是看重量来看。你看，450克哦，你透，这我们的大户啊，你透过这个你就能看得到里面虾的一个颜色、大小，你都看得到，对吧？不是那种小个头的虾。
0: 450克的一个重量不是200克，300克，对吧？我们两种口味啊都可以带回家尝一下。如果是不能吃蒜蓉的，我们就单独订一下我们的这个画眉味道的啊，都很好吃。蒜蓉的话，
2: 我觉得是很适合夏天的一个口味，就是话梅的，对吧？当然蒜蓉的话就热菜非常的适合。
0: 这个菜太好吃了。
2: 哎呦，这个虾每一个都这样的紧致饱满，
0: 好大，
2: 非常的Q弹。
0: 我现在基本上
2: 你看虾黄一挤就挤出来了，看里面这个。 虾黄滴出来的颜色都是虾黄的一个颜色，
0: 是的，
2: 包括有一些它都成膏了，你看里面的这个虾黄，而且这个虾肉非常大，非常的。
0: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拿到小的，个头都很大，每一个都特别大，
2: 都是挑选过的，都是挑选过的，原材料就挑选过的，一个是自己的一个生态的养殖基地，哎，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会做一个筛选，对吧？然后在处理加工的时候，我们用到的一个工艺也是。
0: 这个虾，大家看一下 ，QQ 弹弹的，我俩这个是不是？干杯！这么大一只的虾，你看，虾品质特别的好，而且每一只都是 QQ
2: 弹弹的，
0: 肉质你看，黄黄的，你看，肉眼看得出来，摁不下去啊，我用力了再摁不下去，它马上回弹。好香，这个肉，而且它就是保留了那个虾的鲜甜。嗯，真的很好吃，咱俩干了啊，干了，就是你先吃，不然没人说话。嗯，好好吃，我发现这个蒜蓉味适合热吃，蒜蓉味的话你自己去做一下处理，或者你家里辣椒喜欢吃辣的，好香好香，那个香味啊。 迸发出来了，嗯，
2: 说到现在两杯虾都已经快干完了，
0: 真的，
2: 真的，我俩这么每次啊就能吃一人一盘，对不对？所以我说就是你五盒虾，平时常规组合是只有4盒啊，今天是周末爆杀叠加618，我们是加赠了一盒，199块钱带回去5盒，每一盒30块钱，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再加1.99的积分嘛，对吧？30几块钱的一盒的虾，一个人在家里吃，你去外面买个那种糟卤的那种卤菜。
0: 你要多少钱啊？对吧？我觉得30是块钱也要的，
2: 你买到的。
0: 就不用说，就是那个在外面买那种糟卤的卤菜了，就是这种罗氏虾，我吃过一模一样的，在那种超市里边，一盘的价格啊，一盘可能十来只吧，一盘价格是100来块钱。所以我想追加第二盘的时候，我一看价格，哦，有点贵了哈。所以就吃的不心疼。对的啊，
2: 但今天这个吃的不心疼，
0: 性价比太好太好了啊！
2: 今天这个30几块钱一盒吃的还心疼吗？嗯，对吧？而且这个虾肉的品质你都看得到。
0: 哎呦，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虾膏，我拆的这只虾膏，你看，这虾头里面的虾膏非常非常的多，你看虾膏看到没？哇，这虾膏非常鲜的啊！嗯，就你如果平时喜欢吃这种东西的话，你就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非常非常的鲜，
2: 每一只里边都是满满当当的虾黄和虾膏，嗯，
0: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啊。如果是处理不干净，小邓他自己不会这样吃的，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2: 真的不吃虾头的，嗯，但现在吃了罗氏虾的这个虾头之后，我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是的。 今天朋友们啊，为什么说一直推荐大家就是赶紧去抓紧时间订货呢？性价比很高。小邓说了好几次啊，就说今天确实是什么，确实是赔本在卖的 啊
2: 赔本在卖。
0: 我们自己都订了好几个。对的啊，两盒话梅，两盒蒜蓉这样是一个，然后再送您一盒话梅味的罗氏虾，单盒价格不超过40块钱呢、哦。你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啊？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就是如果不喜欢吃蒜蓉的话，我们的话梅味的五盒话梅味带回家，也是啊，450克，将近一斤的一盒啊，特别特别大的分量。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最后七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一直在往下降，我看那个销量蹭蹭蹭的往上涨。
1: 因为真的有好多叔叔阿姨，他都是订两组、三组的，
0: 真的
1: 看到了。
0: 我觉得今天你不用纠结说你想吃话梅味还想吃这个蒜蓉味，你都订。
1: 两
0: 套你都定，真的，因为这次
1: 的
0: 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的。下次你再想见到这个价格的话，真的是不太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看到了。
1: 因为其实大家，包括平时买菜的，你也会算这个账的。
0: 对，
1: 一盒450克的罗氏虾还是做熟了调好味道给你的，而且虾肉的品质又这么好，
0: 是
1: 一盒才30几块钱、40块钱不到，对吧？你去买活虾要多少钱啊？
0: 真的，真的，你现在一算哈。199五盒，然后你加上积分，加上赠送订购，190块出头，真的，一盒价格30多块钱。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说我是亏本在卖的吧？因为它确实是亏本在卖。
0: 我刚刚还在想，因为之前我们可能一盒将近50块，但这次将近一盒是40块钱。
1: 因为
0: 我说小邓这个还赚钱吗？
1: 不赚钱，但是还是要卖。为什么？618叠加周末爆杀，好吧，周末爆杀才有这个力度。而且我们赠品我也就不想着送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了，我就直接粉饼送嘛，对吧？既然做这档已经做好了这种亏本的打算，对的，那就干脆也反正也就这一档节目，对吧？
0: 那下次还能有这样的力度吗？
1: 很难呗，
0: 很难，
1: 很难
0: 了。那所以说啊，这次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是199五盒带回家哦。您不管喜欢吃话梅味的还是喜欢吃蒜蓉味的，可以都订啊，两套两套去订都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
1: 对的，
0: 是将近一斤的量哦。
1: 佳佳手里的是蒜蓉的，我这里是话梅冰醉的，冰醉就是加了黄酒啊，绍兴的黄酒，然后加了冰糖，加了话梅，它就是有那种黄酒的醇厚加那种鲜甜。
0: 是的，大家可以随意去看看啊。就是平常呢，一盒的罗氏虾可能是200-300克，哎，
1: 对的，大家可能买的多一点的200克、300克，今天我们是450克，
0: 450克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市场上某马上面啊，各种的超市上面去看一看，一斤生的没有处理过的罗氏虾的价格是6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盒的价格。才多少？
1: 不到40块，
0: 30来块钱的价格，你说是不是？吃到罗氏虾哎，不是普通的一些虾仁啊。
1: 平时咱们说买那种虾，咱们就是舍不得，有点心疼的。今天买回去，你就订个2组、3组回去，你这个虾你就放开了吃。
0: 来吧，再吃起来吧。
1: 我们再吃一轮啊，我们刚刚每一轮都在吃，面前已经摆满了，但是真的停不下来，真的是跟嗑瓜子一样。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虾肉的品质真的非常的好，
0: 很好吃，很好吃。
1: 我每一个剥出来，它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啊，都挤得出来。你看这个虾黄，你看都挤出来。看我手上的这个颜色，看到没？
0: 真的，
1: 都挤得出来。
0: 我的妈呀！
1: 这个颜色，这个虾黄。
0: 您带回家也是同样的哦，也是虾黄虾膏满满的，
1: 你看
0: 这个可以放心的。
1: 这个虾肉，你把它的壳给剥掉，它的壳是非常非常的薄的，里面基本上都是能吃的这个肉。你看，哇，壳剥完了，就这么薄的壳，
0: 太香了。
1: 里面的这个肉，紧致的，你看，摁足下去。这个肉你就去想它有多弹牙、多紧致、多新鲜。
0: 真的，这个虾肉短短的，
1: 短短的，你看，短短的，看到没？
0: 有弹性的虾肉，
1: 不是散的肉。哎，这个虾吃起来又好吃又放心。
0: 哇，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蒜蓉味的。我现在，它那个蒜蓉味啊，真的爆的特别的香。
1: 我两个口味都喜欢。
0: 哇，好好吃！上次我是吃那个冰醉话梅味的，吃的很多。这次是这个蒜蓉味吃的很多，就是你两个你都难以割舍，每次你换一个口味去尝一下。好好吃，好好吃！
1: 我之前没吃过，就是咱们这种上海，包括绍兴这一块的这种，就是酒醉的糟卤的这种味道的东西。然后现在吃了一回之后，我真的发现我有点爱上这个味道，
0: 是吧？
1: 就那种黄酒的醇厚加话梅的那种酸甜，加虾肉的那种清甜，我真觉得啊，咱们的这边的。真的是会发明这种美食，
0: 真的
1: 怎么研究出来的？怎么研究出来的？
0: 我觉得冰醉这种做法特别适合罗氏虾，因为罗氏虾里边有虾膏、虾黄，它连虾膏和虾黄都是做到了满满的那种，就是糟卤的味道。而且这个真的满满当当，你看到没有？就是它很好剥，它不是像那种皮皮虾一样
1: 很薄，
0: 很好弄，就是对吧？
1: 很简单就剥了。我觉得你就自己。就跟嗑瓜子一样，我刚说的，你就一直一个接一个就停不下来，
0: 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
1: 你别吃了，我看好像备货没多少了，
0: 抓紧时间订购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到最后两分钟了啊，我们背后不是很多了，这个是真的不是很多了。
1: 我待会儿也准备开预约了，如果说您没抢到现货的话，您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再次跟大家承诺，我们用到的一个罗氏虾都是自由养殖基地的，
0: 对的。
1: 然后的话是处理那个虾线。处理的非常干净的，
0: 没错。
1: 而且的话，每一盒450克，今天两个口味是周末爆杀叠加618的一个活动，
0: 是的，
1: 再加赠到一盒本品哦，199块钱带回去5盒，每一盒40块钱不到。而且的话，今天给您承诺，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刚刚我们手上拿的都是5月30号的，
0: 对。
1: 您可能如果到时候预约等到的话，可能是就是6月份
0: 的了，更加新鲜，
1: 非常新鲜，保质期12个月，冷冻保存，您就放心吃。
0: 是的，是的啊。过两天的各种的我们的各种比赛，
1: 端午啊，暑假呀，看球啊，
0: 是的，
1: 追剧啊，对吧？你包括平时健身呀，有身材管理的呀，对吧？你就是想吃点这种虾肉，平时就是很喜欢吃虾的，您。我真的
0: 赶紧订购，
1: 就不要一套一套的订了，趁有现货，咱们两套的订。
0: 是的，小豆说这次确实是亏本在卖的，所以朋友们啊，这次的我们能订几盒就订几盒啊，就是下次你可能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组合，这个构成了。而且说夏天啊，谁想在这个厨房里边那么热了去做饭呀？我们的罗氏虾不需要您去做任何的处理，
1: 微波炉都可以
0: 打开就可以吃。如果说蒜蓉的话，你想吃多一点点的，我们只微波炉加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价格很划算啊，今天是5盒装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现在梅雨季节特别的闷热潮湿啊，很多观众晚上都睡不好觉。那咱们说夏天，如果说你这个卧室当中寝具里面有一样东西啊，席子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么多的席子的种类当中，高端的牛皮席垫起来特别的舒爽透气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也是我们的年终特惠，也是我们栏目大品牌头层牛皮软席的今日特卖力度带给大家，用到非常好的不剖层的头层牛皮，又柔软，打理起来还很方便。而且我们今天在本来东方购物的层售价价格上再给大家大幅度降价，还有惊爆赠品，但是也是我们接近尾声的直播，备货特别的少，所以喜欢的观众这档一定是要下单订购。也是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如果您夏天睡眠一直不好，一直想找一款透气性好的，然后不潮湿的，不粘身的，而且好打理的商品，牛皮席是不二的选择。今天栏目把好的牛皮席带到了东方购物，而且做到了今日特卖的价格，所以抓紧时间一定要把它抢回去，享受一个舒舒服服的夏天。
0: 真的是啊，其实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对吧，席子我是不少的，但是每年夏天拿出来家里面很多的一些老旧的什么草席呀、竹席呀、麻将席啊，相对来讲各有各的问题，就是打理比较麻烦，然后垫起来也感觉非常的不舒服。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家里面换成好的头层牛皮席，这个也是家里面很高档的一个寝具啊。我跟傅宇中间，你看家里面如果是什么，哎，真皮软包床对吧，红木的那种啊家具，实木的地板，你家里面头层牛皮的这个三镜子一铺好了以后，真的感觉啊，卧室当中生活品质品味都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我们说头层牛皮的牛皮席它是特别特别的经久耐用的，
1: 是的，
0: 不是你可能说用了几年以后对吧需要经常做更换，可能说比较容易坏，这个就是啊，它是你家里面每年夏天都能够拿出来用差不多五个月左右。
1: 没错，
0: 而且我跟傅宇拉起来啊，
1: 好重
0: 好重啊，我们两个人啊，哎，四只手颠到它这个分量，沉甸甸的，而且光泽感极好，非常的软，因为它不是牛皮席当中的硬席，它是又厚实又柔软的软席，
1: 是
0: 这个铺在床上是特别平整的，
1: 没错。而且啊，经过我们的多道的水揉制以后啊，它舒适度提高的同时啊，你睡在上面 非常的滑爽，
0: 是，
1: 而且透气性很好，因为水牛皮有天然的毛孔，
0: 是，
1: 这是所有的席子里边没有的，唯独水牛皮它有天然的毛孔。
0: 大家看啊，首先我们这个皮张，进镜头里面你会发现它的光泽感特别的好，这个就是本来我们牛皮你会拿到手啊，这个本身的一个质地，我没有做额外的局部的一些比如说特别的打理，就是光泽感好，但是上面能够看到好的头层牛皮比较粗大的毛孔，然后呢纹理也是比较的细腻。
1: 没错，
0: 刚才傅宇讲了，我们的头层牛皮它的皮张的原料都是来自于川峡库区那边5到8年左右的大水牛，
1: 是，
0: 然后呢牛的年龄啊，牛的那个体重要在500到800甚至于1000斤左右，所以它这个原皮的皮张面积非常的大，然后再经过很好的植物揉制以后，这个皮张摔打的特别特别的柔软，所以给你的肤感就是你夏天裸着肌肤一贴上去，它是那种凉凉的，丝丝滑滑的，没有那种什么毛毛躁躁呀，感觉可能中间什么容易那种卡污垢，就是非常舒爽的皮肤贴皮肤的感觉，而且散湿透气性是特别好的。
1: 是，
0: 我们不是二层皮，不是剖层皮，是整层的头层牛皮，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
1: 是，
0: 所以它分量重，然后呢，它这个粗大的毛孔吸到空调那种凉意啊，也能够储存的特别的足。你睡觉时候把空调一关，对吧？这个牛皮席本身就是带给你那种温凉的感觉。
1: 对的。这也是为什么以前啊，您会发现在没有这么多空调电风扇的时候啊，一些达官贵人家里一定是采用到的牛皮席啊，这就是牛皮席自古以来在夏天这么受欢迎的原因，它被称之为叫天然的空调。
0: 是，我们不是有些市面也上面也说是牛皮席
1: 是
0: 剖得很薄，对吧？可能原张皮质也还不错，但是给你剖成1/2或者1/3，有点感觉不经久耐用。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栏目哦，不仅背面牛皮的自然的绒面给你展示清楚，这个全部都是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我们给大家做了你看非常好看的包边，这个厚度我们敢于说家里面2枚1元钱硬币叠在一起比对一下，
1: 是，
0: 我们的厚度要比2枚1元钱硬币叠起来还要厚。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为什么一直说我们是2个1元硬币，不像外面市面上说，哎，我多少厚多少厚，您是没法测量的。我们直接告诉你，2个1元硬币，您回家就拿2个1元硬币去比一下，如果低于2个1元硬币的 厚度，您退货、您换货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厚度确保了您的使用寿命，因为我们人体在睡觉的时候，你整个身体的重量是在牛皮席上的，
0: 是的。
1: 而且你每天晚上翻来覆去，对牛皮席都是一种拉扯。但是只有厚的牛皮席才能保证使用10年、20年甚至30年到40年以上的使用寿命、
0: 是为什么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心心念念就想买一床好的牛皮席？夏天你露肤度高，或者穿的那种什么薄的睡衣，你看。皮肤贴上去很舒服，我们感觉首先这个上面跟皮肤几乎没有任何的违和感，没有那种疙疙瘩瘩毛毛躁躁的，但是一上去以后它不是那种像那种竹席或者那种什么麻将席太凉太冰、它是那种凉爽的温凉的那种感觉，
1: 是
0: 尤其适合家里面不喜欢长时间开着空调或者电风扇呀那个吹得很高速的那些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这个垫在身体下面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哪怕我刚才长时间压到这个地方出汗了，对吧？或者把它给捂热了，我稍微翻个身侧睡一会儿，我再翻回来以后，这个地方它不会什么燥热黏腻，汗气湿气全部通过粗大的毛孔给你排出去，这边一直是干爽的。
1: 对，
0: 所以牛皮席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散湿透气，保持持久的一个舒爽。
1: 没错，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牛皮席。很多人说，哎呀，睡了牛皮席以后，我整个夏天啊，整个睡觉的感受啊，是上了一个层次。
0: 是，
1: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牛皮席有天然的毛孔，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席子里面很少再有的。其次，那说到牛皮席，我们不得不说的一个品牌就叫栏目。栏目它做了24年了，专做牛皮席，它获得了一系列的认证，不光是我跟娇娇说的一些，就要有第三方认证。第一，我们是获得了中国皮革协会的真皮标志。其次，因为夏天我们的裸肤度高，而且过两天您的娃娃啊、您的侄子啊、侄女啊都会来睡觉了，那我们给您准备了 A 类标准，婴幼儿都能睡，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大胆的让他们睡，您也适合。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还做到了一个主动抗菌。抗菌这两年啊，消费者对睡眠的安全跟睡眠的卫生要求是越来越高了，栏目随着市场给您做到了主动抗菌，所以说拥有这三大标志，在栏目整个系统里边也是一个高端的产品啊。
0: 是头层牛皮席，肯定它是完完全全是做到是真皮的。
1: 是。
0: 然后市面上面你要达到什么宝宝婴幼儿皮肤能够贴在上面睡没有任何问题。A 类的牛皮席市面上面也是特别少见的，还要有到抗菌。抗菌不仅是我们的产品标识上面有，我还要给大家看这个能够在产品上面做上这个抗菌功能，它这个标识得有专业机构出具过检测。报告针对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金黄素葡萄球菌，它的这个三个细菌，它的抑菌率啊是92.8%，大于99.99%，大于4个9的这个抑菌率，说明它是有到抑菌抗菌功能高端的这个牛皮席。
1: 是，
0: 然后呢又是不剖层，整层的头层牛皮，经过植物鞣制工艺之后的软席，家里面经久耐用。其实你每年夏天拿出来用啊，湿布轻轻稍微擦一擦，打理一下，别的不用的季节你也不用收起来，把它垫在你家里面平时别的季节那个床褥下面就可以了。夏天就把它翻上来。
1: 是，
0: 然后呢也不什么感觉家里面占很大的一个空间，就是你的这个收纳打理都很方便，也因为有很多的优势啊，所以说好的牛皮席市面上面价格都是卖的挺贵的，平时我们这个价格现在都贵到什么8000多、9000多，即使最近栏目在别的渠道搞618的活动，你看看他们一床席子都要卖到4尺半4900多，5尺5400多，6尺是要6000多，而且现在好的牛皮资源是越来越稀少，
1: 是
0: 每年都看着牛皮席价格是越来越贵的。
1: 一直在东方看节目的人都知道，牛皮席以往的一个月的节目都快在7到8档左右，
0: 是
1: 现在牛皮席一个月的节目大概就在1到2档左右。为什么？因为水牛越来越少了，您知道我们栏目所有的水牛都要6到8年，因为6到8年的水牛才会像屏幕中您看到的毛孔这么粗大，毛孔粗大才能享受到水牛的透气性。但是现在水牛之前在耕田，现在的水牛不耕田了。去四川旅游的人都知道，现在都机械化了。
0: 就城市的这种进程化，那个建设是越来越快了，养牛人很少，
1: 没有，几乎没有了。但是栏目还要坚持用的是长江三峡地区的水牛，因为他说，什么叫牛皮席？就是我们以前认为的牛皮席就是水牛做的，所以水牛的舒适度是其他牛所不能媲美的。今天带给大家的全是水牛皮啊，
0: 是的。
1: 所以说，而且是栏目的高端系列。
0: 刚才我们看了618价格是4000多、5000多，平时专柜价格是8000多，像5尺8280元，6尺要8580元。那么东方购物常年和栏目是特别好的合作伙伴，给我们观众以往常规节目的售价已经优惠到4尺半2780元，5尺2980元，6尺也只有3480元，3500都不到。以往我们平时直播的价格，你看这个框框里面你都了解价格，你都看过很多很多档节目，但是为什么这档不一样？年终特惠我们的金 今日特卖，比东方购物我们的层售价今天还有大幅度降价。
1: 是，
0: 这档售价我们是多少？有请傅宇来揭晓。3、2、1，本档4尺半2580，5尺2780，6尺2980。就说我们今天4尺半和我们的5尺足足比原来再给大家立省200元，
1: 没错，
0: 而我们的6尺直接立省500元，
1: 是的，
0: 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出来。像我们6尺也能够直接做到3000以内，对于皮征这么大，对不对？起板是要用到1.5张的原皮的损耗度的这样的头层牛皮软席，6尺能够做到3000元都不到，绝对物超所值啊！
1: 那是的，您去想，我就这么帮你打比方啊，一双头层牛皮的皮鞋要什么价格？我不多说，1000元左右。我们这张皮，我们整个6尺床的为例的话，至少可以做到8到10双，那就是其实就是8000多块钱的价格。今天做到2998，
0: 是
1: 六尺真的是有福利，而且在5尺我也觉得很合算，2780元啊。
0: 是的，原来你不花到个将近小3000，5尺你根本买不到，今天都有大幅度降价。但是还没有结束，我开场说了还有金爆赠品送给大家。可能很多观众已经看到了，我们再送什么大家特别喜欢但平时专柜舍不得买的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席，也是信封式的枕套，价值1776元。你在专柜平时8000多买，618四五千买，正价买牛皮席都不送这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套。
1: 是的，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今日特卖降价还送给大家1776元哦，你枕的、垫的、铺的都是头层牛皮，而且这个所有的是植物鞣制呀，品质做工跟我们的大席子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对，这是我们在栏目专柜，您今天订好，您明天到我们栏目上海的各大专柜您去看，这个牛皮枕片是我们的正价商品，跟您传统意义上说的是什么买什么东西送的那些次比不一样，我们是正价商品，它是在零售终端是一根一根买的，一根的价格在800多块钱，两个的话是1700多，
0: 为什么？单位订购了，
1: 很多人是不舍得买，他说牛皮席很舒服，但是牛皮价格我们的专柜要买到5000-6000块钱啊，8000多标价。成交价就大概5000-6000，他卖到5000-6000块钱价格，再花1000多买个枕席，价格是有点贵。很多老百姓说，哎，我这样，我先买个枕，一个牛皮席睡一睡。但是您相信我，很多人第二年就来买这个牛皮枕头啊，太舒服了这个。
0: 所以东方购物这个价格都是2000多头层牛皮软席的3件组。富裕，我再跟你要确认一下，今天我们今日特卖所有现货售罄，这个方案这个力度，后面还会有很多直播吗？
1: 不会有的，这个是今日特卖，一旦做完了，货号就关掉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把它定下去。而且我可以再向您保证一个，这个价格在刚刚过去的618都没有出现过，
0: 没有
1: 出现过。您再翻看东方前两年的价格，我就这么说，回到7、8年前，栏目在东方合作了10几年，
0: 四位订购了，
1: 7、8年前这个价格不可能，好吧，老师，抓紧时间。
0: 所以今天赶紧订，早买早享受，拿到产品当天晚上您就可以用起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尺寸的牛皮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选择牛皮席材质非常的重要，有头层牛皮、2层皮、3层皮、拼接皮等等。如果是您的话，您会怎么选？当然是要选择头层牛皮席了，因为无论是它的弹性、厚度、韧性和质量啊，都是整个牛皮材质当中的金字塔尖儿。包括整个大家可以看到啊，这种天然的纹理的质感，这是我们头层牛皮它的天然的毛细孔，帮助大家来做到一个吸湿排汗、透气。那和家里边的风扇可以说是黄金搭档了。如果您说一定要开空调来使用的话呢，建议您调到26摄氏度左右，它整个是呈现出来那种凉而不冰的质感，而且整个因为它的吸湿排汗散热性特别的好啊，所以呢家里边哪怕说是男主人比较爱出汗的呀，他也会躺在上面不容易黏搭搭，不容易粘在身上。再者呢，牛皮席它是有软硬之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像我手中拿到的就是软席了，整个呢不光是好收纳好打理，包括到整个这种软软的有弹性的质感啊，也是值得大家来体验一下的。家里边的小朋友哪怕说是尿床的话也没有关系啊，用咱们的湿布轻轻擦拭一下，又感觉像是光亮如新一般的感觉。而且等到换季的时候啊，您整个收纳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甚至您整个把它铺在我们的床单底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象一下，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咱们的长辈啊，他可能关节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整个啊脊椎啊腰椎啊肩膀啊都容易着凉的话，可能吹不了空调。在这种时候啊，夏天又比较闷热，您可以啊睡在咱们的牛皮软席当中啊，摇摇扇子吹吹风，整个啊真的是死飞一样。
0: 今天大家享受我们今日特卖栏目的头层牛皮的软心，买的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而且栏目他们家这个头层的水牛皮的软心质量你绝对放心，一定不是很多什么市售部分劣质产品啊，对吧？皮张比较的松散或者比较的薄，我们首先保证是不剖层的头层牛皮，买的就是厚实结实，微微带有到弹性和张力以外，给到你是特别好的精致的做工哦。当你家里面铺好我们这样一个大席子，把枕芯往这个枕套里面一放以后，哎呀，那个真是一种极大极大的享受哦。还不用担心每年夏天要不要频繁的更换席子呀，对吧？要什么草席打理席虫啊，竹席敲一敲容易发霉呀，藏污纳垢问题很严重呀。牛皮席光光爽爽，丝丝滑滑，嗯，但是给到大家又能够省空调费，体感触感又很舒服。而且家里面我们皆是 A 类的，宝宝婴幼儿皮肤敏感肤质的很多的人群贴上去，直接什么裸睡呀，光着身体呀，薄的睡衣穿着在上面睡觉没有任何的问题，很放心。
1: 对的，因为我们所有的牛皮席都是 A 类的啊。您要记住，做牛皮席的企业很多，但是如果像栏目这样做了20几年牛皮席的企业不多，栏目这么标准高标准的企业也不多。其次，如果要获得 A 类的很少很少，更何况我们除了 A 类以后，我们还是什么做了抗菌处理，所以这条席子您今天带回去一劳永逸，以后几十年您不用再为夏天烦恼了。以后几十年的夏天您睡起来都是第一很干爽，其次凉而不冰。
0: 又为观众订购了，
1: 哎，抓紧时间啊！
0: 今天大家等待，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如果到今年夏天或者往年你还没有入手栏目的牛皮席，今年我们力度甚至于大于618的年终特惠，我们的特卖今天6尺都做到了3000元以内。
1: 没错，
0: 而且我们除了说了厚实以外，我们今天栏目的牛皮席啊，基本上它的拼接处也就仅有3处，
1: 是
0: 不是在整个行业当中对于大家买牛皮席经久耐用度方面是考虑的特别周到的。为什么市面上面也会有一些原皮的皮张比较小的牛皮席，大家看啊，它这个牛呢可能年龄达不到或者体型不够大，它的原皮只有中间黄色这个面积这么大小。那么要做一个宽幅更加大的双人牛皮席，它其实啊宽幅只有1.2米，所以它这个4拼8框四边呢要拼很多地方，这个就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个牛皮席背面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拼了很多，你这个就是啊免不了要用什么胶水呀这种粘合的方法。你看这个牛皮席啊，正面你还以为说给你做了装饰，有框花，对吧？有些美观的花纹，但是背面你看，这个我倒赋予中间横向这个地方拼了大2块，
1: 嗯，
0: 然后顶角这边纵向它又拼，对吧？然后下面你看。还4拼8框，这些都是靠这个粘合剂胶水粘合起来的。如果说胶水粘合度不够，或者用的时间长，或者你这个床尾的部分脚去蹭啊，用力的蹬啊，你这个用的时间多了，很有可能容易脱开。那个对于大家买一个牛皮席来讲，花销其实也没有很低，对不对？
1: 是。
0: 你如果不经久耐用，到后面这种啊质量方面会有问题，容易脱开，容易脱胶，那就用不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们的栏目并不是原装的皮张，宽幅很小，我们牛皮上面仅拼了3处，
1: 嗯，
0: 所有牛皮的中段到下半部分没有任何的拼接，我们也到这边来看一下，
1: 来看一下，
0: 这个是我们今天栏目的原皮，
1: 嗯，
0: 所以傅云为什么一直讲我们这个牛要养到5到8年，
1: 嗯，
0: 牛的体型很大，然后呢它的这个体重都要在800到1000公斤左右，
1: 嗯，
0: 它的原装的皮张宽幅就有1.8米，
1: 是，
0: 所以它即使做6尺的双人规格这个牛皮席，下半部分所有部分不需要有任何的拼接，只要在牛哦肩胛骨自然的生理结构脖颈这个地方拼3处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下面等于说就是整张牛皮，没有任何拼接，没有任何彩线和粘合的。
1: 对的，为什么我们要去拼牛的肩胛骨跟头颈？因为牛的肩胛骨跟头颈的皮啊，它比较皱。这个皮质呢我们觉得不好，所以说我们再用另外一头牛的皮帮您去做这样的一个牛皮席，所以说很多人说栏目牛皮席在市面上的价格是有点贵，8000-9000块钱，但是它毕竟是一头半的牛，那所以说它的用的成本也非常高，但是在整个下半部分您可以看到，从我这里到娇娇这边我们是没有做过任何拼接的，
0: 是的，
1: 就说明我们的第一说明什么，第一我们的牛养足了足够的时间做到了5到8年，其次我们把牛最好的部分留给了您，那这样的话 席子低，凉爽度提升，透气性也好，更重要的就是它经久耐用。我们说买一个皮牛皮席，希望以后一劳永逸，不要再为夏天烦恼了。栏目的牛皮席就能做到这一点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也为大家考虑得很周到，皮张厚实，不剖层以外，拼接触还极少。那我们跟傅友，我们再回到这个大床的两边，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所有的头层牛皮的大席子，加上我们这个一对枕席，我们还用到了特别好的植物鞣制的工艺，大家可以边关注我们的价格，边订购边听我们讲。首先我们说一张牛皮席能够来东方购这边做直播，它要经过的工艺步骤是很繁琐的。傅友那边从比如说都不算那个背皮哦，拿到皮张以后制作多道的检测检验，起板是要什么？将近半年左右时间。
1: 至少半年。
0: 对，原皮它要去腌制，表面要做处理，高温去膨胀，初期鞣制，这是第一步。经过手工片皮之后，还要后期的二道鞣制，再到后续上色。像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栗壳色，就像那个栗子呀，它那个外壳的那个颜色非常非常的经典。还要钉板，还要包边配皮，再要精细的裁剪、压光，再做成成品。这个真的历史啊，起板是半年左右时间，所以每一道你能够看到直播的栏目的头层牛皮的软席都很不容易，
1: 费工
0: 费料，再经过植物鞣制很好的摔打，那种软，那种张力，让大家垫起来体感很舒服以外，真的就是很舒爽。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测温的实验，像我们现在啊演播室当中，今天空调也没有开得很大，你会感觉是有点燥热，有点闷热的，但你看牛皮席一测温，就是上面很凉爽。
1: 来，您来看一下。会员们，你们看一下，24.7度
0: 啊！我随便这个温度很舒服、
1: 很舒服的
0: 垫在上面。
1: 来，再看看，我随便找个地方，它是个非常的平均的24.7度。
0: 来，
1: 在我这边，我再给大家测一下
0: 啊！
1: 来，老师们再看
0: 啊，
1: 还是24.7度。
0: 是，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哎，牛皮席它翻到哪里，它基本上是一个温度，
0: 是
1: 总归在24到26度左右。
0: 九位观众
1: 对，很舒服，很舒服。这也是因为牛皮席它天然的有毛孔。
0: 嗯，
1: 老师们你要知道一点啊，所有的夏天的产品席子类的，只有牛皮席它是有天然的毛孔的，它能把身体，就像我们身体热了怎么办？我们身体上面有毛孔，我们把热气跟湿气通过毛孔给散出去。
0: 是，
1: 牛皮席也是有这个特点，它能把你散出去的热气跟湿气通过毛孔给散出去。
0: 是啊，还有呢，我们今天很怕热的男士啊，很多太太说，哎呀，我先生啊，真的有点微胖，那个出汗特别多，汗晶晶，汗都淌下来。我告诉你，我们还配一对啊头层牛皮的枕席，你男士蒸笼头枕在这个上面很舒爽，平躺也好，侧躺也好，脸庞、肩膀、后脑勺都是很舒服的。而且我们还是一对啊，不是那种什么两根绷带，简易的那种什么头层牛皮的枕席，信封枕，你家里面那个枕芯，哎，往里面一放。挺阔立体，对吧？软硬适中，承托力还特别的好。有很多观众在专柜花了8000多买了牛皮席，舍不得配一对枕席，因为已经花销不低了。但是我们今天是2000多的价格，大席子加一对头层牛皮枕席，完备的一个三件组。
1: 对，
0: 您往后这每年夏天5个多月，您就享受吧。
1: 没错，
0: 才花多少钱？2000多。
1: 嗯，
0: 傅友，这个价格我真的觉得，现在有些剖层皮，二层皮，或者不是用什么水牛皮做原皮的牛皮席，用那种什么黄牛皮，相对成本还没有那么高的那些原皮做牛皮席，2000多都买不到这种席子了。我们今天是头层牛皮还是水牛皮啊？
1: 是的，您去想，刚刚过去的618，我相信很多的有观众们都在看。哎，是便宜便宜，有些草席，一床草席加两个枕席的价格都要2000多。我们今天两个牛皮枕席多少钱？1700多。如果你拿2900多减去1700多，其实你的牛皮席就花了多少钱？就花了1200块钱。1200块钱，你有可能去买一个普通的好一点品牌的草席，有可能是这个价格。但今天带回去的是席子里边的金字塔顶端。您要问我什么席子比牛皮席还要贵？目前我做了20几年家纺了，没有看到过了。你要问我什么人在用这些牛皮席？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对生活品质特别有要求的那些。就是对生活的要求度更高的人一直在用我们的牛皮，因为他们用了牛皮席以后就不会再用其他的产品了啊、抓紧时间啊、这个价格。
0: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价格，它不是常规节目。如果这档节目特卖，您没有订了的话，哪怕后面我们今年再有些许一些栏目的这个软席的直播，价格一定不是今天5尺2780，6尺才2980，起板价格是要恢复成。5尺要2980，6尺要逼近3500咯。今天我们的6尺都是3000以内，5尺降到2780，而且没有把赠品给大家去掉。
1: 对的，
0: 就是5尺足足比原来再省200元，6尺要足足再省500元，赠品依然送给大家。但是我们也没有说把售价抬得很高，再给你一个你不需要那种什么赠品，买 牛皮席送头层牛皮枕席是再匹配不过了，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我们把钱用在刀刃上，这个力度价格后面特卖节目是几乎不会再做了。所以今年夏天这个东西今天现在定是真的是恰逢其时，早买早享受。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给你打电话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牛皮席呢，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那个时候呢我嫌贵没有买，现在呢人到中年了，财富嘛有一点积累了，家里房子嘛都买新的了，然后装修风格配套起来呢，我觉得牛皮席很上档次。同样买牛皮席呢，因为我看栏目这个品牌嘛在那个大商场也有的，所以我看东方购物有呢，我马上就买了，那价格比较实惠的，要比商场要便宜，省下来钱我可以买其他东西吗？我觉得牛皮席非常好，我就买了，用了好多年了。还有呢，在开空调的时候呢，它凉而不冰，一般呢温度我就要搁28度好了，我不会觉得很冰的，很舒服的。假如一般的凉席足的或是什么，我就浑身酸痛，背上很像太凉了感觉。牛皮席完全没有这个状态出现，所以我觉得牛皮席是比较好的。跟大家分享。
4: 小的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席，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想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10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睡这种牛皮席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可以了。

0: 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是不仅是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也是我们栏目剩下给大家的今日特卖。13位观众订购到了，恭喜大家！这些买到的观众都是以超低的价格享受到栏目这么好的头层牛皮的软席。嗯，而且我告诉你，这个产品2000多的价格，我提示观众，如果你还要在东方购物这边买别的东西，你可以凑单。3件满3888元，再给大家400元积分。你这个牛皮席已经花了2000多了，如果再选定2件活动商品，哪怕低价位的，满足我们的活动条件，400积分订购成功打到你账户里面。我跟你讲哦，4尺半相当于2180，5尺2380，6尺相当于才2580。叠加凑单真的是购买的好时机。
1: 是的，
0: 所以很多观众也很会买，很会凑，也很会算。关键你买到的头层牛皮席，你拿到手你就知道，太好的品质。栏目在东方购物这边每年牛皮席热销，就是他们家对于这个牛皮原皮的选择、工艺的打造，还有那种质量把控的严格，造就了有很多观众家里面自己用过栏目牛皮席，给亲戚推荐，对不对？家里面孩子结婚，或者有些观众说，我就是到了这个年纪，我原来我年轻时候，我为了小孩儿，为了事业，为了家庭，我到了退休以后，我好好犒劳一下自己，我好好享受享受，买点好东西自己来用一用，都买栏目的头层牛皮软席。
1: 没错，我们在线下门店就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哎，我以前啊一直想买，一直不舍得，第一是价格贵，第二家里各方面的原因，但是我现在的生活好了，我现在要什么？要舒舒服服的玩，舒舒服服的吃，而且更重要的就是睡觉。整个夏天3-4个月用很多的席子，或者是说用一些被套，它用下来就是睡得不舒服，要么就是闷，要么就是热，要么就是睡下去的时候冰冰凉，睡了一半会热醒，要么就是睡下去的时候被凉醒，最终都来选择牛皮席。为什么？牛皮席有天然的毛孔，它睡好了以后就会感觉，哎，我从睡下去的那一瞬间到醒的那一段时间几乎晚上很少起夜。
0: 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了，在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不仅是能够看到我们自己频道的上海的本地观众，很多的外省是能看到东方购物节目的观众都在订，
1: 因为这个
0: 全面盲线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我们自己上海的老年观众手速一定是要快。
1: 是的，
0: 真的告诉你，咱们这个身体呀，不像很多年轻人呐，熬个夜呀，连轴转呀，对不对？白天忙忙活活，晚上如果哪怕没怎么休息好，第二天照样精力十足。您跟老伴的身体可不一样啊，白天事情多，出汗多，身体消耗很厉害，晚上如果因为家里面老旧席子还垫得不舒服，影响睡觉，影响你的身体健康，那真的得不偿失啊。早早买个牛皮席，垫得舒服，可以不用开空调都睡得很凉爽，还省空调费，这个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是，
0: 打电话告诉我们今天特卖力度，您需要哪个尺寸，4尺半、5尺、6尺供你选，再送一对头层牛皮的软席。21位观众订购到了，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2: 和牛皮席材质非常的重要，有头层牛皮、二层皮、三层皮、拼接皮等等。如果是您的话，您会怎么选？当然是要选择头层牛皮席了，因为无论是它的弹性、厚度、韧性和质量啊，都是整个牛皮材质当中的金字塔尖儿。包括整个大家可以看到啊，这种天然的纹理的质感，这是我们头层牛皮它的天然的毛细孔，帮助大家来做到一个吸湿排汗、透气性。那和家里边的风扇可以说是黄金搭档了。如果您说一定要开空调来使用的话呢，建议您调到26摄氏度左右，它整个是呈现出来那种凉而不冰的质感，而且整个因为它的吸湿排汗散热性特别的好啊，所以呢家里边哪怕说是男主人比较爱出汗的呀，他也会躺在上面不容易黏搭搭，不容易粘在身上。再者呢，牛皮席它是有软硬之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像我手中拿到的就是软席了，整个呢不光是好收纳好打理，包括到整个这种软软的有弹性的质感啊，也是值得大家来体验一下的。家里边的小朋友哪怕说是尿床的话也没有关系啊，用咱们的湿布轻轻擦拭一下，又感觉像是光亮如新一般的感觉。而且等到换季的时候啊，您整个收纳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甚至您整个把它铺在我们的床单底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象一下，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咱们的长辈啊，他可能关节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整个啊脊椎啊、腰椎啊、肩膀啊都容易着凉的话，可能吹不了空调。在这种时候啊，夏天又比较闷热，您可以啊睡在咱们的牛皮软 席当中啊，摇摇扇子，吹吹风，整个真的是 sexy 呀、啊。

0: 你们还有最后的17分钟时间，这档我们的今日特卖，大家可能也是吃午饭的时间，很多我们的观众也是越来越注重要吃得好，对吧？睡得好。那你想我们的一日三餐，平时的营养摄入，包括每天晚上你这个睡觉，我告诉大家一定是要注重自己的睡眠体验。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是头层牛皮的软席三件组哦。我们先看铺出来以后这个整体的感觉，是不是跟你家里面很多一些老旧席子有点老气横秋，这个感觉不一样，很经典，对不对？很多上海老爷叔老看了，对不对？家里面各种啊东西都买的很体面，都是好牌子。
1: 嗯、
0: 对的，你家里面这个牛皮席，您家里面那个大卧室里面一铺哦，很上档次，对不对？老战友、老同事来看到，就会觉得，哎呦，你这个生活质量真的是很高啊！关键还不是光看，光有颜值，对吧？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个牛皮席还真的是
1: 实用性，
0: 实实足足的实用性、嗯，是个结结实实耐用的高端寝具。
1: 是。
0: 软席，它很厚。但是它又很软，有些比较厚实的东西啊，僵僵硬硬的，容易窝着在一块，这个不一样。我们抖动，你看远看就像一个特别厚实的巧克力丝绒布一样，特别的软。
1: 对，
0: 为什么这么厚这么重它还能那么软？就是栏目原皮的皮张品质很好，再加我们有到非常多道的，就是说植物的
1: 鞣制
0: 摔打工艺。
1: 是的，没错，我们经过了几十道的鞣制摔打工艺，而且我们所有的鞣制工艺都是采用到了天然材质、
0: 啊、
1: 所以每一串栏目牛皮席上面都会有 A 类标准，都会有抗菌的一个标准、
0: 嗯、
1: 这也是您在外面很多栏目很多其他品牌牛皮席所不具备的，但今天栏目全帮你一步到位了。所以说很多人说、哎、买栏目牛皮席买回去不光是舒适、
0: 啊、
1: 档次高体面有米字的同时、
0: 嗯、
1: 真的是给你整个夏天睡眠啊提升了一个档次、
0: 嗯、
1: 就是夏天睡下去这个真的叫做上海话叫三椅、
0: 哎、
1: 很舒服，
0: 对的，
1: 而且一觉睡到大天亮，因为整个夏天是我们一年之际睡眠最差的时候，
0: 是，
1: 但是为什么差？因为这两天呢，黄梅雨季了，
0: 这闷呐、啊，
1: 闷的，
0: 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的。
1: 用牛皮席，老师们听我的，用牛皮席，毛孔特别大，它能把你身上的热气、湿气全部散出去
0: 啊。
1: 因为我们的人体就是靠毛孔来散热的嘛，
0: 是的，
1: 对不对？牛皮席就有天然的毛孔。
0: 哎，嗯、我们的牛皮的那种质感，在我们东方购高清画面当中、
1: 哎、
0: 完全尽显出来，
1: 嗯，
0: 没有做任何的皮革的打理哦，你拿到手一模一样，极强的光泽感以外，毛孔很粗大，水牛皮。它是粗大的毛孔，自然细腻的纹理，而且皮张非常的好。这个我跟大家讲，能够拿到原皮皮张，宽幅能够完全足以做双人大规格的牛皮席。这个牛的体型要很大，
1: 是的，
0: 牛的年龄要养足5到8年，
1: 没错。
0: 这个不是真的什么变戏法或者什么机器量产出来。养牛都要养5到8年，所以你说好的牛皮资源是越来越稀缺。
1: 是的，
0: 我跟大家讲，富裕那边我们有一个手板，大家也会发现啊，你如果东方购这边你关注栏目的牛皮席的节目，会发现节目越来越少。如果你去过他们专柜，还会发现专柜那边他们的价格是越来越贵。
1: 没错，
0: 这就是跟我们的牛皮资源稀缺越来越少有关系。
1: 是的，栏目14年就跟东方合作了。我们从2017年做了个统计，2017年在东方购物我们有18档节目，当时的售价是3600多，市面上是4000多。来一路往这里砍，去年我们在东方就做了2次直播，我们去年的售价在3800元左右，但市面上的价格已经到8100了。所以东方购物一直能维持在3800这样一个价格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是拿次数来换我们的一个价格的。所以说从18次到了2次，栏目就当一个广告置换。
0: 嗯，
1: 但是今天不是3800多，哎、
0: 啊、
1: 今天拿5尺为例的是2700多，哎，
0: 我们一个尺最后的三组了，6尺最后的三组，因为今天6尺的价格是2980。
1: 是，
0: 家里面很多观众说我想买6尺大的双人规格的牛皮席，但是我的预算我绝对不会想超过3000。今天你入手，原来我们都要将近3500哦，今天我们是再降足足500元，2980。这个价格原来你只能够买到5尺，东方购本来承受价2980，今天29803000以的你能够买到6尺，而5尺只降到了2780，5尺降200，6尺降500。大家根据自己家里面床的这个规格尺寸来选择，都很划算。不是特卖，这个力度价格真看不到。
1: 看不到。
0: 还有一对枕席哦、嗯，我本来以为说东方购这边像6尺降价降那么多，枕席不送给大家。这个如果富裕那边不送，品牌方不送，一省这一对放到专柜去卖，1776元。
1: 嗯，
0: 这个专柜是正价销售的。
1: 对。
0: 专柜你花8000多买，618你花4000多、5000多活动价买。都没有送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套的，今天我们送给大家，所以枕的垫的都是头层牛皮，而且保证绝对是不剖层的，
1: 没有
0: 不是那种薄的那种什么轻飘飘的、
1: 嗯、
0: 你看 那种剖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看起来有光泽，也是牛皮席，不经久耐用。我们你看，梆梆梆的声音，
1: 听听这声音，对，
0: 不剖层的整层。而且拼接数只有三处，中下段没有任何拼接的头层牛皮软席，卖这个价格，你懂行懂经观众你都觉得赶紧订两组吧，家里面再送人一组，囤一组也划算啊。
1: 是的，而且拿回去就拿两个一元硬币，您去比，
0: 哎，比一下吧。
1: 如果低于啊两个一元硬币呢，我这里就有个两个一元硬币，低于两个一元硬币的。您直接退直接换都可以，好吧，所以说放心大胆的，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不像有些渠道他跟你说我多厚怎么样，你回家是没法测算的。但今天我们告诉你，第一，我们不做过任何抛层，两个一元硬币，其次，每床牛皮席上您仔细去看都有
0: 像
1: 镜头上面看到的天然的毛孔，有些牛皮席你买回去下面的毛孔是很稀的，这个根本就起不到一个散湿散热的作用，我们有天然的大毛孔。其三，我们所有的拼接不超过三处，好吧，
0: 所以说
1: 抓紧时间啊，
0: 真的要抓紧时间，最后11分钟时间留给大家，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我们给大家独立包装送货到家，六尺最后的两组了，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牛皮鞋呢，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那个时候呢。

0: 分享。
1: 小的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癣，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想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十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睡这种牛皮癣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可以。

0: 现在我们每个规格尺寸备货都不多了，4尺半也很少了。我们的这个5尺2780，有朋友们，不是原来你常规节目东方购售价都要出到将近是小3000，而我们的6尺听清楚了，2980。不需要出到将近3500了，6尺今天降价幅度非常非常的大。原来6尺在外面，你像这个专柜8500多，甚至我看到很多像跟栏目差不多的头层牛皮、不剖层，有些还没有什么 A 类，还没有我们出具过报告这个抗菌功能的，都要什么9000多，5位数小10000的市面售价。我们今天6尺还做到野颈3处拼接，中下段没有任何拼接的大宽幅的双人牛皮席，价格才只有2980。还配一对头层牛皮软席，这个价格我真的告诉你，你自己可以定。如果你身边闺蜜呀、同事呀、朋友呀，也很注重生活质量，也很注重生活品味，也希望自己家里面用的东西啊，不是那种经常更换消耗品，就是经典耐用，甚至于可以什么家里面可以传承的。我告诉你，一床牛皮席你入手其实很划算，这反而不是花钱。你如果2-3年，对吧？1-2年，你家里面好多那种别的种类的席子坏了，买一床又是个大几百，
1: 是
0: 再买一床又是个小1000，
1: 是
0: 那个2-3年、2-3次那么一买，那个花销都超过东方购这个牛皮席售价了。
1: 对的，我们有一些观众他曾经说过，他说睡觉这个东西啊，就是睡的一个习惯。当你习惯这个东西了以后，习惯这个产品了以后，你喜欢一直睡下去
0: 啊，
1: 你不要一天到晚换来换去，很累的。寝具是服务于你的，所以说买一床好的，
0: 一组了
1: 哦，抓紧时间啊、
0: 哦，
1: 买一床好的寝具真的。那是一劳永逸的，而且牛皮席好不好，我相信几代人都用过这个牛皮席了、如果这个产品在夏天没有任何作用，这个产品早就被淘汰了。那为什么这个产品从古代到现在还有这么多在用，而且以往都是一些达官贵人在用？因为它真的很舒适，尤其在夏天。我就这么说，你用个几年下来，你省下来的电费一床牛皮席都来了。
0: 哎，跟大家讲、就是你今天买了以后，你用的第一个晚上你就会明白，
1: 对，
0: 哇，为什么原来有那么多人外面愿意花8000多、9000多、5位数小10000，买这个席子真的是有它的道理。可以让你不开空调，稍微打点那个小的电风扇，你的肤感体在贴在上面极为舒服，这个是皮肤贴皮肤的感觉，不是僵硬的，不是毛躁的，
1: 是的，
0: 对吧？勾勾缝缝那种感觉，疙疙瘩瘩，极为的光滑凉爽，但是很有质感。它不是那种感觉过于太滑，滑得有点不舒服，这个上面是自然的皮肤的温凉的那种透气干爽的舒爽，
1: 是的，
0: 很舒服、而且你看质感特别好，这个表面我们经过那个栏目这么好的多道的那个制作那个工艺啊，保留头层牛皮的质感，细腻的纹理，粗大的毛孔，还有就是它的厚度。这个牛皮席啊，
1: 听听
0: 不是用什么我敲一敲刷刷刷的那种薄的那种织物布艺的感觉，像敲一个你看绷得紧紧的鼓面一样，梆梆梆的声音。我们没有经过剖层哦，可以剖层，外面也有2层皮剖层皮的牛皮席，我那个都看到价格4000-5000。
1: 对的，
0: 你去看看，不剖层头层牛皮就是8000-9000、10000多啊！
1: 是的，好的牛皮席都是8000-9000的
0: 啊！
1: 现在市面上，因为现在太多的人都想用牛皮席，为什么？他们试用过牛皮席后就觉得哦，牛皮席是舒服的
0: 啊！
1: 夏天第一，空调开的比原来时间少了，其次、很干爽。
0: 是，
1: 但是因为需求量大了，很多企业都在做，很多的一些企业，但是参差不齐
0: 啊。
1: 有些企业他用2层皮充当牛皮席
0: 啊，
1: 但是我告诉你哦，你买到2层皮，您是投诉无门的，因为它也叫牛皮席
0: 啊。
1: 但是我们认为好的牛皮席就是您曾经在一些达官贵人家里看到的牛皮席，一定是水牛，没有经过任何剖层的。但是像娇娇、你看，像我这一床，
0: 这个
1: 我就在市面上买的
0: 牛皮，
1: 对，
0: 剖层1/2、1/3层薄，
1: 要4000多块钱
0: 啊、
1: 有时候你也能看到
0: 2000，
1: 但是这个牛皮席使用寿命很短，有可能4-5年。就像有些人家买的沙发，它一用用10几年、有些人家买的皮沙发用个几年皮就裂开来了、原理就是皮质的一个问题。
0: 但是而且我们不仅不剖层、我们的中下段还没有任何的拼接。
1: 对的，
0: 我们的牛啊，像6尺啊，起板养牛要养到8年，那个宽幅完全能够足以做一张，不用任何拼接，只在我们牛肩胛骨和脖子生理结构拼了上面的3处，中下段没有任何拼接的大宽幅的头层牛皮软席。这个养牛都要养那么长时间，为什么外面价格贵？就是那个时间啊，养牛的时间年头特别的长。今天这样的牛皮席在东方购我们这边今日特卖，6尺2980，很多观众等盼等到了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的618，6尺压到3000以内，降500元哦！这个降价我是没有想到的，我本来以为我觉得 五尺四尺半降200，我本来以为富裕那边是六尺是降个300，对吧？他比如说能够做到3080元，3180元也很划算了，六尺给你压到2980。我跟大家讲，如果你要买给自己的孩子，小夫妻两个人大的那个六尺床，你今天买我们这个价格2980拿六尺，还送一对枕芯，特别的划算。但是这个价格错过就错过，
1: 错过
0: 卖光就卖光，不追加不补货，这个价格完全扰乱那个富裕跟栏目外面的那个整个价格体系的。
1: 您今天定下来到栏目上海任何专柜您去看，
0: 对
1: 这床牛皮席只要获得这些的标志的，就是将近6000多的价格。枕芯是不送的，枕芯就是单买就是1700多块钱，
0: 有一个尺寸只有两组了。
1: 所以说今天在看到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说，比之前的东方购物的这款商品参加618的价格还要便宜啊，
0: 真的划算，
1: 2000多块钱。
0: 对，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一个规格尺寸，你后面看到我们常规节目就是要比今天再出好几百，定吧，放心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鞋，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想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十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所以这种牛皮鞋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

0: 最后的两分多钟，我刚才还在跟傅宇争取能不能够今天我们价格这么划算，因为大家订购太踊跃了，有很多观众自己订了，呼朋引伴，闺蜜同事好朋友，大家跟你一样的同龄人，家里面兄弟姐妹都非常有生活品味，生活质量都很讲究的，可以赶紧一起来订。但是备货真的如果卖光，我跟傅宇刚才也争取了，也帮大家开口问了，追加不了的，补不了货的，这个人家外面618都要卖4000多5000多，我们直接做限时的特卖才2000多，60也都只有3000以内。
1: 这个肯定是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已经跌破了我们的一个常规价格了。只有东方，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价格？因为栏目跟东方合作十几年了，回馈东方客户的这部分消费者，你们是少部分人幸运的，所以说幸运不可能所有人都享受到的，只有少部分人能享受到。那今天看到了，您就回去用，用的好的，您帮旁边人说一下，栏目这个品牌，但是您不要跟他说我在东方购物卖2000多块钱啊，不然的话市场上怎么办？市场上的价格您去看都是5000-6000块钱价格，而且是没有您看到的两个枕头套的。这两个枕头套为什么我说没有？它是头层牛皮的，跟你的主品是完全一样的品质的，所以说两个枕头套也要1700多。今天在东方购物订牛皮席真的是
0: 五尺就一组了，
1: 加油啊！
0: 五尺2780，你后面一定会看到东方购物常规节目价格就要比今天贵好几百。一对枕席也未必送给大家，所以这档订购真的各种优惠你都尽享，还能够叠加参加凑单，也是真的凑单的好机会。2000多东西再买2件活动商品拿400积分，5尺相当于2380，6尺相当于2580。打电话订购，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我是攀登。大家好，我是烟华。
1: 都说十里南京路，一个新世界啊！我们今天在整个的直播搬到了南京路繁华的步行街上。
0: 确实，那在南京路呢，映入眼帘的是什么？就是川西不停的人流，对不对？
1: 是。
0: 而在老上海记忆当中啊，曾经被誉为上海第一高楼，就是在永安百货旁边。那现在呢，是我们的七重天宾馆当中了。现在我们所在位置就在七重天啊，它成立于1937年这个品牌。
1: 当家名菜，冷菜当中当家名菜带给大家，
0: 是的，
1: 一个是SOG，对吧？咸炒鸡又是芬芳扑鼻，又是下酒好菜。另外一个是黑猪肉做成的红肠，
0: 确实
1: 啊，这两个都真的是当家名菜。哎，很好吃的啊。对对，到这边来的话呢，很多朋友会说啊，冷菜当中一定要必点的，对不对？来看看，如果您到七重天宾馆当中来吃的话，哈，就单独是咸炒鸡，包括是红肠，大概是一份凉菜多少钱？在这边呢，会有我们的本帮咸炒鸡，它也是半只，半只一份的话呢是78块钱。今天在我们组合当中会有四个半只带回去，
0: 你四只，两四份，那就300多块钱。
1: 对呀，
0: 对吧？
1: 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这个大红肠，这个红肠也是黑猪肉做的红肠，又
0: 都是500克，都是一斤装哦。我们的咸草鸡，那总共是8份带回去，两不漏的不矿，两不漏的不矿你哦。你在外面吃，你就刚才吃这一份咸草鸡78块钱，
1: 对呀、啊，
0: 吃这一根红肠32、36块钱，哦，对不对？
1: 那分400多了，
0: 哎，来，
1: 关键是我们还是新鲜橘子，现做现发，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吧。
0: 这个我们都是真空包装，
1: 是的，
0: 而且是里三层外三层，就是保证新鲜，新鲜批次。真的是老爷您哦，就是拿到你手上的会更新鲜的一个批次，然后保质期3个月的时间、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咸草鸡选用的是来零添加，亚硝酸、防腐剂、保水剂、色素通通都没有，
1: 是啊，
0: 放放心心的一个健康品质和口味、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配料啊、来老母鸡食用盐、白砂糖加上味精和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就是你厨房间用的那些佐料，而且我们的老母鸡是养足400天的老母鸡、经过古法的这种啊就是腌制，所以说本帮的咸草鸡第一点、品种要好，第二点腌制方法要好，
0: 来吧，
1: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整个的品质啊、
0: 这品质不要太灵了，
1: 对啦，
0: 哎，从锦州天热、我已经汗汤汤地了，
1: 是的，
0: 已经滴下来了，就是来口这个、再过口老酒、对吧，
1: 是的，
0: 老好吃、
1: 半只带回去呢、正正好好、一顿或者2顿的、好香
0: 啊，好香啊，
1: 对不对，不用
0: 我、好香，
1: 那个香味就出来了。
0: 来吧，来吧，来吧，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当中还有这个汁水哦，
0: 对，
1: 特别浓郁。
0: 看到吗？你看它的皮儿，薄的、肉厚实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啊、现场剁嘛，
0: 现场剁啊，
1: 当意思哦。
0: 来来来，不要紧。
1: 哦，可以。
0: 来来来来，
1: 虽然我们没有用到剁刀，
0: 是，
1: 哎，我们潘老师
0: 来来来，
1: 厉害，
0: 我就喜欢现场给大家开袋，现场给您切一切，看一看、来吧，我们这个大鸡 腿，来，
1: 哇，我们咸草鸡啊，你会发现第一点，它是皮特别的薄，养足400天之后，它那个皮是薄如蝉翼，我用这边的手套给大家来稍微这个剥开来，你就可以知道了，对吧？我们就怕什么，有一些老母鸡，它那个皮都特别厚，借着灯光看。 看到吧，是不是特别薄啊？当中一些纹理都能看到，而且它那个肌肉当中的颜色也是呈这种粉粉嫩嫩的颜色。
0: 嗯，
1: 这颜色说明什么？哎，当中一呀一进去了，然后特别好吃。
0: 对，
1: 但是假牙的朋友们也能够吃得非常的爽，看到吗？肉质也是非常紧实的啊。
0: 对，
1: 你看，除了我们整个的这个腿的部分，
0: 是
1: 它身体的部分啊，包括是这个鸡翅的部分、啊，也是非常的咸鲜。
0: 你看看，就是它整个的味道完全是浸没进去的。
1: 对的，
0: 但是它
1: 浸进去了。
0: 这么好吃的东西，居然它没有加其他的东西。
1: 对呀、啊，
0: 就是我们说老母鸡食用盐、香辛料，
1: 对
0: 吧？这些你在我们的厨房间就随处都能找得到的。
1: 是的，
0: 老香老香了、嗯，我来咬一口。
1: 好的，好的，好的，接着。潘老师吃最棒的地方，对吧？我要啃个大鸡腿，
0: 这个皮薄啊，
1: 对的，
0: 肉紧啊、嗯，老香啊，
1: 嗯，
0: 真的好吃。
1: 对，很多朋友们都说、哎、最好是什么？夏天的时候，一口泡饭，弄个耳搓气，捂进去。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做到整个的，说全家福，对不对？把就团圆饭的时候也可以放入进去。
0: 是，
1: 你弄个汤啊，弄地西粉，我拿去，
0: 哎呀，
1: 也很好吃、啊。
0: 这就是个冷菜，哎，看世界杯的时候，斯卡贝冷光农来开瓶啤酒，
1: 是的，
0: 来点二两，
1: 对
0: 吧？然后再来点仙草鸡，又下饭又好吃，
1: 是的，
0: 小朋友也爱吃，
1: 是的，
0: 满头大汗打完篮球回来、补充点蛋白质，
1: 确实，
0: 嗯。
1: 那看完我们的仙草鸡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当家的这个冷菜，就是我们的红肠，
0: 是。
1: 而这个红肠同样也是很多朋友到这边来说，哎呀。这个大红肠有我们上海本帮的口味，
0: 哎，
1: 为什么那么好吃？现在大家都去吃一些红肠啊、香肠，就怕什么？当中淀粉含量特别特别多。
0: 是，
1: 我们今天这个红肠，第一点，原材料用的是川藏黑猪，
0: 嗯，
1: 更香更鲜，
0: 对，
1: 而且它的纹理是非常好的。
0: 对，
1: 除此之外，切开之后你会发现用到非常好的这种猪肠衣，对吧？它整个的一些乱七八糟东西也没有啊。
0: 我再走，
1: 嗯，
0: 你看好了，
1: 接
0: 吧，来。看看啊，漂亮啊！首先第一个啊，它是黑猪肉，
1: 是的，
0: 黑毛猪的猪肉，对，所以它更加香气扑鼻，而且黑毛猪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它不是说是淀粉啊，你看啊，我压一压，我挤一挤，你看，弹性十足，可对吧？弹性十足，你要淀粉的话，它挤不出这种弹性来，
1: 面面的，
0: 哎，
1: 你感觉好像吃到了，其实没有吃到，吃到红肠香肠，我们上海人就是一道非常好的这个冷菜了，
0: 对，
1: 嗯，大家快走，
0: 大一块
1: 啊。来，我来看啊，
0: 那个，
1: 再来，得肉率啊，就是一个香气。你看红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肉食。你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就当做肉类来吃，而且它那个猪肠衣哦也是非常的薄，对吧？很鲜很香。那么红肠我们也说红红火火的样子，
0: 哎、肠衣也可以吃的、
1: 啊。
0: 然后呢，我这个黑毛猪的猪肉咬一口。真的是芬芳扑鼻，对吧？没有那种淀粉，就是那种裹在里面的那种什么黏食啊。
1: 是的，所以这才是非常好的一个红肠。我们小时候印象当中说，哎呦，这红肠有点太细哦，对吧？小朋友第一个出去买冷菜的就是买到红肠，但是现在不需要了，在我们的西重天门店当中吃到的这个口味，跟我们新带回去一模一样。
0: 一样的，而且关键是暑假的时候你在家里吃个冷盆，
1: 对
0: 吧？然后当个小韭菜，看看电视，看看世界杯，吹着空调，
1: 对
0: 吧？咱们来几遍红肠垫垫鸡，耐耐饱，然后出去旅游的时候也可以切两片，装在保鲜盒当中，
1: 哎，
0: 这是很好吃的东西。
1: 是的，在我这边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上海本帮的土豆色啦。这个土豆色啦，真的是我的一绝一爱，你知道吧？因为当中的灵魂在哪里呢？红肠加上土豆，加上小豌豆和玉米，拌上蛋黄酱和色拉酱。
0: 啊、
1: 哎呦，老早子才去吃鱼的你啊！这个土豆色拉，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今天红肠肯定要
1: 是，一定要吃、这个，
0: 肯定要订两套大组合了。
1: 肯定
0: 你这一套大组合里面只有四根，我告诉你，这四根在我看来，我们家两个小朋友一人一根，
1: 对、啊，不够，
0: 我跟我老婆一人一根就没了，对吧？所以一定是大组合。你再看一下七中天菜单，在他的菜单当中，你很清楚的告诉你，一份浅草鸡切的不夸你，
1: 78块钱，就算它80好了，四份带回去，
0: 啊、
1: 是不是要300多块钱？
0: 三百多块钱，
1: 对吧？然后再让他们的
0: 红肠，
1: 36块钱，
0: 四根144，
1: 嗯，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性价比特别高啊、哦！并且我们268元这套组合卖的是非常的火，
0: 那肯定是这个。我们虽然时间是有大概三个货号，
1: 对，
0: 但是肯定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对吧？所以大家说多订两套吧，一套给父母，一套自己吃，
1: 是，
0: 好吧？而且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0: 保证期我们的这个13个月的时间，鲜烤鸡
1: 现做现发，
0: 现做现发，
1: 现在订的还没开始做，好吧？够新鲜吗？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吃这种天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个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咸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 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的。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对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还勿是老多的。搿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还有烧眼冬瓜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对伐啦？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下搿下头的油呢，还勿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3: 因为上海人侪晓得吃重天。吃重天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的味道。

0: 天气热了，
1: 是啊，
0: 天气热了，大家说，哎呦，没有什么胃口，来份咸炒鸡，我相信你一定是胃口大开。
1: 确实，咸炒鸡过过泡饭啊，你中午的时候弄个什么面条啊，再等热的时候弄个什么冷面啊，都可以加进去。
0: 对，
1: 而我们的红肠同样也是非常的好，它的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你到时候去看看，以前他们家这红肠啊，到小于等于4%的淀粉含量已经卖爆了。但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我们更加是升级，从源头原料当中是用到了我们川藏的黑猪，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淀粉含量小于等于1%，再加上养足400天的老母鸡做成了这个咸草鸡，又香又鲜，营养价值又很高。
0: 你看，这就是七重天的招牌。你看，每到节假日的时候，真的叫顾客盈门，高朋满座，对吧？冰柜顶啊顶了，对吧？对吧？刚刚的党联总光就是好多老外也是，
1: 是呀，
0: 对吧？也是拖着行李箱过来，就是为了吃这口咸草鸡。
1: 小冯们也很喜欢，然后过来之后，分来哪的不是蹦恰恰跳舞的舞厅
0: 嘛？对对对，
1: 咖啡厅，老头子过来搞朋友的吧？然后呢，咖啡吧里头坐一坐。现在不是了呀，因为他们的饭店太好吃了，你知道吧？咖啡吧舞厅那边就是巴登的雨林。
0: 1937年到现在，对吧？而且它上面电梯里面的那个按键还是叫歌舞厅，
1: 这
0: 老方啊，对吧？这个也很老方的一种讲法。所以大家会说，其实七重天它吃的是个名气吗？不光光是名气，也是老派上海，
1: 确实
0: 上海菜的一种代表，经典味道。关键你说天热的时候没胃口，来盆咸草鸡，小朋友爱吃咸草鸡，而且咸草鸡的做法，你可以白切直接吃，
1: 对，
0: 没问题。你也可以裹在泡饭粥里面，
1: 是的，
0: 对吧？也可以做一个全家福，
1: 是的，包括跟一些什么淡淡的蔬菜、丝瓜，包括是黄芽菜呀、卷心菜呀，焖一焖，弄个粉丝，又毛豆子，现在也正好是上市了，
0: 对对对，
1: 太鲜美哦。
0: 关键是咱们今天在外面吃一份，在他的饭店里面就点一份，78块钱，
1: 对，
0: 四只就是300多块钱。
1: 对呀，
0: 我今天四只咸草鸡加上4根红肠，总共才200多块钱，268，
1: 268块钱。对，关键是跟饭店当中吃到的一模一样的胃口，对吧？品味包括是口味，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工厂做好了之后呢，直接发到两个渠道，一个渠道就是到七重天，我们整个的这个宾馆当中、饭店当中来；另外一个就得给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户朋友们了。
0: 对对对，我们刚才在十里南京路上也是看到了，像第一食品商店啊，
1: 对，
0: 宝大强啊，三洋南货店啊，
1: 永安百货
0: 啊，等等等等，老上海的金字招牌，七重天就是位列其中。
1: 是的，那很多以前住在我们南京路也好，包括以前南市区、黄浦区的一些朋友们，哎呀，老桌子哥们吃的没太多，现在不是搬家搬到比较远的地方了吗？对不对？还是想吃到这一口非常正宗的本帮菜的口味，
0: 来吧来吧，
1: 特别是咸菜，
0: 刚刚帮大家摘了，对吧？切下来的，你看这个皮儿，
1: 哇，很薄哦，
0: 哎呦，你看。
1: 薄如蝉翼，
0: 我告诉你，就天热的时候，大家说胶原蛋白流失的多，蛋白质要多补充一些。但我觉得你要炖个老母鸡汤，你就太热了，
1: 对吧？花很多时间，
0: 它这东西个
1: 对吧？它现做现发的，直接发过来哦。
0: 看到吗？
1: 看到吗？哎呦，这
0: 看到吗？
1: 咸鲜香，对吧？
0: 哎呦，真的
1: 脱皮脱骨。
0: 我告诉你，我再撕一点。
1: 是的，
0: 再撕一点。
1: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整个那个咸草鸡它要经过2次炒盐、所以没有加入过多的比如说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磷亚硝酸、磷防腐剂、磷保水剂、磷色素，
0: 方方形形，
1: 哎，吃的就是这个正宗
0: 老上海人。我觉得上海人的这种规矩，
1: 对呀、
0: 对吧，这种匠人精神，
1: 是的，
0: 哦，老想
1: 对的吧，
0: 来个，
1: 哎，对的。然后呢，咸草鸡啊是非常的好，很鲜香。你看，如果说哪都也买咸草鸡的、不是说加了盐之后就叫咸草鸡，也不是草鸡品种做完之后就叫咸草鸡了，它要符合第一点啊，是400天的老母鸡能够做出来。第二点呢，2次进行一个腌制。除此之外，你说它能不能加那些亚硝酸啊、防腐剂？可以，保质期还很长嘞。
0: 对，
1: 但今天不是啊，我们保质期是3个月，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对吧？
0: 我不能亏啊！
1: 哎，包装当中都有的。
0: 明天加防腐剂、亚硝酸、保水剂、色素，对吧？刚才杨华说的非常对，我可以加吗？我可以加，但我不加，所以我保质期就3个月的时间。比如说3个月时间到我。可能3个礼拜就吃完了，
1: 哎，原汁原味，好吃，
0: 真的是真的很好吃，直接吃，这叫冷食。而且我们说天热的时候，你吃点冷的，要比吃点热的更容易下肚，
1: 是的，
0: 对吧？更容易开胃，更好吃，更而且你不要觉得咸草鸡很咸，它一点都不齁咸，
1: 对对对，
0: 它是香
1: 是
0: 咸，回甘还有点甜，
1: 是
0: 老母鸡的品种好呀。
1: 对我们这个咸草鸡，你做完之后，不像以前说到，要咸草鸡它整个的味道是齁齁的，
0: 对，
1: 然后又用很多的一些水啊，包括是泡饭能够过，对不对？
0: 啊，
1: 今天我们这个咸草鸡。完全没有关系，因为什么呢？它是就像以前古法传统的本帮咸草鸡的口味和口感，你放在泡饭当中，啊啦等等等，刚刚新鲜出炉。罗正宗啊，上海爱炒鸡泡饭，大家还在。泡饭的做法一定要说前一天的剩饭， 然后开始做，
0: 对对对，
1: 就磨出来，
0: 是，
1: 对吧？
0: 哎呀，我一直在瞄着这个、啊、这个鸡腿啊，
1: 对吧？
0: 那个鸡腿吃完了吗？
1: 来，
0: 我给大家看，哦，这是真的，这太香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会说鸡皮油不油？我告诉你，你看这个鸡皮，哎，回头吧。
1: 哎，不油，你看老母鸡哦，一般它的油脂分泌会比较多。
0: 哪个格鸡皮是脆 的,
1: 对的，
0: 有弹性的、嗯，而且这个鸡皮是贼好吃的、
1: 哦，是的，
0: 特别
1: 鸡皮入口之后很 Q 弹，哦、然后肉质呢又很紧实、哦，非常鲜，而且它的味道做得很好，
0: 我给你
1: 都浸进去了。
0: 对对对对，帮侬擦擦，
1: 擦着皮的吧？
0: 哎，擦着，你看，哎呦姐。晶莹剔透、
1: 哦，
0: 而且 Q 弹的这个皮，就是鸡中特好，
1: 嗯，
0: 对吧？然后我们没有做过多的腌制，
1: 确实，
0: 我就是食用盐、香精料、味精、老母鸡，没有了。
1: 是呀，
0: 添加剂、防腐剂没有，
1: 所以吃的放心。这就是老品牌的一个口味。你看咸草鸡，它的原材料够好，然后腌制工艺呢也是符合我们整个的一个本帮菜的工艺。
0: 这个肉是叫丝丝入扣、
1: 嗯，对吧？
0: 咸香适中，
1: 嗯、
0: 回甘无穷。来口下酒的菜，再眯一口老酒，不要太冷哦。
1: 关键是方便，这两天啊、哦，真的是已经是非常非常热了。
0: 这、哎、是最好吃我们，
1: 对啦，
0: 这个部位是最好吃，又有嚼劲，又大劲了。
1: 哦，
0: 但是又不是特别的咬不动。
1: 哦，哎，潘老师会吃，对吧？所以七重天的这个咸草鸡啊，你看选择好老品牌之后，它的味道、它的品质是从源头开始帮你把控。
0: 嗯、
1: 那除了我们咸草鸡之外，还有他们家的整个的红肠。
0: 嗯，
1: 他们红肠同样也是，给大家看看这个包装。
0: 嗯，
1: 包装当中会有一个显示，就是大家现在吃到红肠也好，嗯、香肠也好，怕什么？怕吃到淀粉肠，对吧？它是黑猪肉的红肠，
0: 嗯，
1: 黑猪肉的红肠给到大家。然后除此之外呢，在这边会有一个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所以说非常的不错。带回去之后，红肠每一份呢是200克，咸草鸡每一份呢是不小于500克。
0: 哎，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吃红肠一定要认准老牌子、
1: 哎。
0: 上海有几个老牌子做的非常好，其中之一就有七重天。
1: 啊，
0: 为什么？它能做到，先是川藏黑猪。
1: 哎，
0: 川藏黑猪本来就是大平原大草原，
1: 嗯、
0: 你黑猪奔跑的时间又长，
1: 是
0: 猪肉有嚼劲。
1: 啊、
0: 然后再来淀粉含量少、
1: 嗯，
0: 你不像以前会说买一根这种大红肠，
1: 哎，
0: 会觉得满口都是淀粉。
1: 是的，
0: 对吧？猪肉一点都不香，
1: 嗯、
0: 我们是小于等于一。
1: 是，
0: 然后。再来100%的黑猪肉给到大家，
1: 嗯、
0: 好，切一个给大家 看。
1: 好的，好的，再给大家看看，这是刚才我们切了一半的，对吧？
0: 哎，你看看这个肉的弹性、嗯，你如果淀粉多，浓压不出来这种感觉。
1: 是的，就是面面的了，对吧？那现在你可以发现，我们整个的一个肉肠啊，它的一个含肉率高，然后淀粉含量少，
0: 哎、
1: 它好吃劲道。
0: 是，
1: 再加上因为它是做成了成品啦，就要认准品牌。
0: 哎、
1: 有尊家总把子买了那么便宜的来要命啊，你觉得要口味啊，
0: 哎，
1: 注意了。但是你不放心啊，对吧、嗯？我们等于说是为你做好了一个调味，
0: 淀粉含量少于1%，
1: 哎，很难得的，对吧？
0: 今天都碰到我爱吃的，我真的，
1: 是的。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们，不要说我们潘老师了，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从小就帮我们小时候吃七重天，可是哎呀阿娘，刚你要穿好漂亮裙子才能过来的，对吧？为什么不弄裙子？我为啥 T 恤才不了？要哎不可以？为什么要拍照的？还有呢，跟什么人一起过
0: 来？包括现在他的陈设还是还原在老上海的味道和腔调，我觉得这是一份执着，
1: 对，
0: 他们把这样的传统保留在我们的产品当中，
1: 对，
0: 也是把更好的品质食材带给你。说实话，现在不是吃不到，
1: 对，
0: 不是买不到，
1: 对，
0: 但你说你花钱。花在值的地方、
1: 嗯、是，
0: 今天就是值，不但是品质好，价格也很值。
1: 是，关键是今天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啊！你看4根红肠99卖爆了。
0: 对。
1: 但是呢，如果你要吃到更加鲜美和更加方便的，带上我们的本。
0: 刚才门口菜单我再给你报一遍，啊、它一份咸草鸡78，
1: 嗯，
0: 一根红肠36，
1: 是，
0: 你加上这几份，总共加在一起48块，
1: 对呀、啊，
0: 我进了2包的饭，
1: 嗯，
0: 200多块钱，
1: 嗯，
0: 我一个暑假的菜都有了，
1: 是啊、
0: 但只是你家这一份啊，爸爸妈妈家呢，爷爷奶奶家呢。
1: 是吧？
0: 嗯，多订多得。
1: 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哈。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吃不到或者订不到的话呢，真的是只能跟您说声抱歉了。现在订购，你的菜肴还没有出来，那按照订单，我们是现做来进行现发。
0: 哎，抓紧时间锁定，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不过上海人侪欢喜是天热以后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吃小老酒。东北的老母鸡，而且是两次超盐，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两次超盐对俺厨房间来讲，两次超盐要求老高，因为盐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两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脱，而且香味道会得出来。所以讲，再腌下去的老母鸡啊，伊拉肉头会老老筋，老老筋。
3: 五常物事最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了老人呢，也是欢喜吃五常，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吃中天的五常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五常吃了嘴巴里啊，老香老香的。侬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对伐，欢喜做搿只叫沙拉啊，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搿个面包啊，我侪老欢喜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了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毛子嘛，吃中天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伐？伊搿只红糖吃了嘴巴里哦，侪是搿种肉的香，淀粉基本浪向侬吃不大着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0: 龙岗也说起就是上海本帮菜。
1: 是的，上海本帮菜。
0: 本帮菜经典代表，甚至我们连那个土豆都拿过来了，是吧？这个色拉都拿过来
1: 了。那个色拉特别好吃，特别是那咸炒鸡啊。小时候印象当中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考试的时候，妈妈会弄个虾，弄个猪大排，然后弄个咸炒鸡，然后放暑假的时候呢，冰西瓜对吧？一定要有的，咸炒鸡一直是吃的。
0: 对对对。
1: 而且咸炒鸡会有一种吃法，就是咸炒鸡放在我们的泡饭当中，放进去之后呢，再放两根小青菜，
0: 是，
1: 就味道很鲜。
0: 对。
1: 会发现哦，这个饭怎么那么好吃？
0: 再来两把粉丝。
1: 哎，对的。
0: 对吧？然后其实这个菜有荤有素。
1: 对。
0: 刚才杨华说，我放点把鸡毛菜，
1: 哎，
0: 把点鸡毛菜进去，然后一把粉丝，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吃的菜。所以今天咸炒鸡它不齁咸。
1: 对。
0: 很多人说现在讲究健康，我告诉你，这个咸炒鸡它的咸味是让你吊胃口的，
1: 是的，
0: 开胃蕾的。然后你入口的时候，这个鸡肉的紧实，香嫩。这个完完全全就是我这根鸡腿都舍不得
1: 对
0: 一口全部吃完。
1: 是的，关键是以前吃到咸炒鸡啊，觉得很鲜，后来越来越多的吃到是什么皮嘛，就是厚的了要命，当时脂肪嘛多的了要命，哎呦，哭哟，在马上就把想起来了，对吧？今天这个咸炒鸡真的是回忆到了以前，
0: 是
1: 为什么？因为它那个皮薄如蝉翼，又很 Q 弹，咬下去之后皮是脆脆的，香香的。还有呢，它那个鸡啊，没有任何的这种啊鸡骚味，
0: 对吧？来吧，我们这一份咸炒鸡500克，黄龙菜号自由，你看马上有。然后这个咸炒鸡这个颜色它没有过度的不是白的也不是很黄的，
1: 是
0: 就是我们说老母鸡的这种样子。
1: 是的，关键是皮薄，然后呢味道都能够沁进去。而且我们的咸炒鸡啊，它不是什么速生鸡，它是400天的老母鸡做出来的，并且通过了2次炒盐无法制作，所以才会是鲜香入口。
0: 对，而且它这个肉啊一点都不柴，但是很紧，也很香。
1: 是的，
0: 你看包括紫了
1: 又紫啦，
0: 是吧？丝丝入口。
1: 是的，
0: 丝丝入口。哎，
1: 更关键是好吃，同时它还健康，不添加任何的什么亚硝酸啊、防腐剂啊、保水剂啊、色素都没有的，对吧？它当中的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
0: 对。
1: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哟，老做自由米的也是没有那么多的一些
0: 这就是七重天的品质，
1: 是啊，
0: 对吧？我可以放亚硝酸啦，我可以放保水剂啦，我增加它的保质期，
1: 可以
0: 延长它的时间，我没有。对吧？我也就3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我只是零保水剂，
1: 对，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
1: 是的，所以今天带回去第一点啊，保证我们的品质，保障老上海本帮菜的一个口味。
0: 是。
1: 除此之外，还保证健康，然后保证了安全，食品安全。
0: 对。
1: 特别到了这个夏天，我相信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要到外头去买一点什么凉菜啊、蔬菜啊，对不 对？第一，你还要户内打打滚啊，
0: 对，
1: 冒着太阳或者冒着雨，明天要下雨了，今天嘛太阳那么大的，对吧？所以呢，今天带回去就同样。
0: 而且路边的摊头啊，也少。摊小贩啊，尽量不要去买，因为夏天的时候你要吃了差不多可能有点会窜稀啊，对吧？我们可是真空包装，
1: 是
0: 我们可是七重天的品质。
1: 对，好多一些熟食店他怕你这个窜稀拉肚子，哎，不能弄第三止泻的泻药啊，这个干你们了，能告诉我们这个配料表干干净净的。给大家再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好吧，包装当中啊，第一点告诉大家大的一个字啊，零添加亚硝酸、防腐剂、保水剂、色素，告诉大家这些都没有，对吧？除此之外，再看看我们整个配料，配料表的净含量是500克。除此之外，再看看这边啊，老母鸡养足400天的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它的一个营养也很高，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是24.8克。所以这个咸炒鸡半只在七重店门店当中自己来吃一吃，买一买，78块钱一份。
0: 我们四只的话，这个价格已经突破了今天
1: 340了，
0: 已经突破了今天总构成的价格。
1: 哎，等于红囊怂了，
0: 红囊怂了。
1: 哎，炒鸡不能比你。
0: 对，
1: 对啦，
0: 就这个道理。268，四只咸炒鸡，每只是500克半只，然后4根红肠。
1: 对，
0: 你要吃完，哎，你挣78，这一份36，
1: 是啊，
0: 一份36，
1: 对，
0: 对吧？你去看，你去看它的菜单，
1: 对，
0: 就是这个价钱。
1: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厨房也。上海，就他上海这边就做好之后，发到七重天饭店，然后发到我们东方购物，
0: 对，
1: 就在上海市松江区，就大家可以放心啊，没有什么叫其他店方来进行代工的。
0: 哎呀，我告诉你，半只正好是一顿，你要是一整只，你都有点吃不掉。
1: 是的，
0: 但是半只正好老两口中午这一份吃不完，晚上可以再回回锅，
1: 是，
0: 点粉丝，摆点鸡毛菜，又是一个暖锅。
1: 对对对。
0: 然后你今天如果有朋友来，再切半只鸡。
1: 是的，
0: 对吧？
1: 而且半只呢，你弄这次的比刀，一整只还要靠剪刀。 姐，我裤子还增长，我就还是可能。
0: 你夏天吃点高蛋白、高营养的鸡肉，但是你光喝个鸡汤，你会觉得汗流浃背。
1: 是的，
0: 炖个鸡汤都得两三个小时。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现做现吃，现做现发。
1: 对对对，关键是性价比很高，对吧？我们268有四包咸草鸡，还有四根我们的黑猪肉的香肠。
0: 淀粉添加量只有不到1%啊，
1: 是的，
0: 都是川藏黑毛猪哦，对吧？你提高啊，来。
1: 再不打，再亏了。
0: 再，来来来来，
1: 好，
0: 走吧，哎。弄亏到啊哥，这种弹性，黑毛猪的弹性
1: 是的，
0: 这种就是
1: 香，
0: 真的香。
1: 以前吃到红肠也好，它可能稍微再弄点白白的颜色。
0: 哎，对对对，
1: 我们今天是黑猪肉啊，只能是川藏黑猪的一个原材料，对吧？所以呢，颜色是更加偏深色一点，但是它的香气和鲜味是更加浓郁了。
0: 我说的是不错，
1: 对吧？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下一个。不够啊！这是我们七重天宾馆的菜单。嗯，到这边过来的时候，可哎呀，滴滴啥菜呀？冷菜根本是几滴嘞，对吧？他们家啊，拳头型的产品肯定有本帮的咸草鸡和红肠的。咸草鸡半只一份，78块钱，
0: 四只，
1: 对吧？
0: 300多，
1: 四包340了，
0: 对吧？
1: 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红肠，红肠呢也是哈，36块钱。我们今天还有四根红肠，不说其他的，268的组合肯定是划算。
0: 来吧，来吧，来吧，看看啊，就是大家说世界杯的时候，其实用餐量会急剧增加，因为缺氧消了，对吧？
1: 直
0: 接消的说，哎呦肚子咕咕叫，来瓶啤酒干喝也不行啊。来，来点下酒菜，中午陪爸爸吃顿饭，来稍微。来个2两1两的，咱们也可以当做下酒菜，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消耗品，
1: 对，
0: 订两组两三组好不好？还能凑单，四只加四根，总共268。
1: 是的，
0: 你光四份在他的饭店里吃，400多块。
1: 是啊，等于说咸草鸡帮你便宜了50。

0: 块钱，
1: 然后再送
0: 4根香肠红肠，对吧？啊，
1: 嗯，抓紧时间啊，021-511-9900。
2: 这种天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个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咸鸡啊、熏鹅啊，还有伊拉屋里向个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的。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对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个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不啦？可以烧点冬瓜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对不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肉搿下头的油呢，也不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3: 为上海人侪晓得吃冬天，吃冬天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的味道。

0: 我们让导演去查了一下数据，基本上都90%以上的家庭都订大组合。
1: 是呀、啊，大组合是划算，对吧？羊要吃了。前两天啊，我们家这个长辈还在说了、呀，小朋友这个放暑假了啊，要多弄点脏分的对象，多吃点鸡啊，多吃点牛，对吧？那么吃嘛，吃好一点的，
0: 对，
1: 你还要自己提前去炖母围啦、那么热的天气，不要说他嫌麻烦，我听听都觉得蛮麻烦的。
0: 是是是是，
1: 你还不如直接买回去400天的老母鸡作为一个原材料，然后它又是咸鲜，
0: 哎，
1: 你再怎么样炖啊，它一定要好吃入口才可以。
0: 我们今天怎么算啊，各位？你如果选择99块钱买2包仙草鸡的话，不划算的。为啥？我们今天算下将近50块钱一包。
1: 哎，对的。
0: 我今天如果268块钱把这个大组合算回去的话，差不多相当于一包才30来块钱。
1: 是的，
0: 那肯定订大组合划算呀。
1: 对呀，268块钱、
0: 对吧？
1: 这个带回去之后，我就说吧，你到外头去买咸草鸡，对吧？3整包咸草鸡带回去268差不多了。
0: 是是是，
1: 你还要保证是本帮口味，还要保证啊健康、安全、放心，没有任何什么这个不良添加剂，包括是什么保水剂啊、色素、防腐剂。我就说从保质期来说吧，咸草鸡的保质期基本上是在12个月左右，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我们今天这个是三个月，但是呢，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它没有加入其他你所担心的
0: 冷冻啊，
1: 对吧？
0: 啊，
1: 那提前拿出来放在冷藏室，化了冻之后呢，再切切，要吃。热的直接放到汤当中稍微炖一炖就好了。
0: 我们买东西其实会看的、就是你要常温保存的，12个月的，
1: 对，
0: 你基本上这个可能2-3行的配料，
1: 是，
0: 对吧、
1: 嗯？
0: 你要放冷藏的，可能变成了1-2行。
1: 哎，
0: 但是我今天这个咸草鸡它放冷冻室里面
1: 的，
0: 所以它只有半行，
1: 对，
0: 对吧？1行都不到，
1: 对，
0: 它只有什么？只有老母鸡、味精、香辛料。
1: 盐，
0: 哎，没有了，
1: 没有其他的了。
0: 而且你不要说咸草鸡、咸草鸡、咸子当头，它其实是咸，只是一个提开味蕾的，
1: 对对对，
0: 它只是让你有一种想吃的欲望。但是真正好吃的是它的鸡肉。
1: 是的，而且呢，刚才我们这个潘老师啊拆开之后，咸草鸡当中不仅仅是鸡肉好，然后它当中还有那个酱啊也在这其中的，所以很多朋友把它就是补在汤当中，
0: 对，
1: 都开来喝的汤的喝子子，哦，那个鲜味汤
0: 啊，对啊，哦，对了，就是
1: 汤是奶白色。
0: 不要再放盐和味精了，
1: 是的，是的，
0: 不要再放盐和味精了，就是它这个咸味慢慢的炖出来，好吧，
1: 好，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皮啊，
1: 哎，皮特别的薄，对吧？
0: 很 Q 弹的，很 Q 弹，
1: 哎，然后来做做
0: 了，留这颗啊，妹妹就要拆开了，
1: 好。哇，你看这鸡肉的感觉、对吧，新鲜嘛，我就说这个鸡肉新鲜嘛、对吧，不像有时候你买到咸草鸡的当中已经把它得了、对吧，我们这个还是粉粉嫩嫩的、又很入味。咸草鸡第一点呢怕什么？怕太咸，都太红的不好、
0: 对，
1: 盐放多了，对吧、第二个呢就太白了也不行。
0: 那太红是啥你知道吧？
1: 三的
0: 亚硝酸，
1: 哎，
0: 它有吗？
1: 没有，
0: 知道了啊、我们是零添加亚硝酸，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保水剂和色素，
1: 所以呢吃的是好吃，然后呢地道啊，本帮菜的一个口味。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健康，所以今天如果说现在还没有抢先用回去的朋友们，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了，因为电话线太繁忙了。就如果您到七重天门店当中自己来吃的话呢，单独一份这本帮咸草鸡半只78块钱，切在爆框里，对吧？
0: 对，
1: 我们今天4只带回去来咸草鸡，
0: 所以你不要订这个，这个当然我们说比他的饭店里这一只是价格要划算的，差不多将近50块钱一只，
1: 对吧？
0: 但是你要知道，今天啊订大组合的朋友，看好了，我算起来才30来块钱，
1: 是呀、
0: 2包楼的8，4根加4包，
1: 哎，对，8件单品带回去，又有黑猪肉的红肠，又有我们本帮的400天的咸草鸡，
0: 而且3伏天，你想想看，不违科怎么办？好吃吧？好吃了呀，对吧？没胃口，然后世界杯到7月20号呢。你还有差不多将近1个月的时间呢，那我今天怎么到淘汰赛、半决赛都是凌晨，对吧？到时候再去叫外卖吗？不要吃，家里有啥现成的，直接可以切这半只
1: 咸鸡。对对对，白天的时候。后面也方便啊，粥啊，弄个面条直接可以吃了、
0: 哎。
1: 然后晚上有朋友来了，或者有这个朋友一起来看球了，也、可以加加酒的、
0: 对对对。
1: 包括还有呢，这个放暑假的一些学生朋友们，对吧？爸爸妈妈也要上班，爷爷奶奶不高兴弄了，对吧？弄这也在弄盒子子的，弄嘛捏一捏，喂捏一捏，弄盒子底围包里像捂了很好了，咸草鸡拿出来直接可以吃了呀。那肯定，
0: 这个做法也很好吃的。
1: 我会怎么样？既吃到好吃的，又能省时又省力，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但是今天还是我们的大组合备货不多了。
1: 对，
0: 赶紧抢大组合，2套起订，各位抓紧时间，1套父母家，1套自个儿家吃、好不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2: 为上海人才欢喜是天热以后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吃小老酒。东北的老母鸡，而且是2次炒鱼，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2次炒鱼对俺厨房间来讲，2次炒鱼要求老高，因为鱼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2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掉，而且香味道会得出来， 所以讲再腌下去个老母鸡啊，伊拉肉头会老紧老紧。
3: 红肠么是最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了老人呢，也是欢喜吃红肠，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吃重天的红肠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老香老香的。侬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是伐欢喜做做搿只叫沙拉啊，炒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搿个面包啊，我侪老欢喜吃的。这个口感哦，侬吃了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毛子嘛，吃重天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吧？伊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哦，侪是搿种肉的香，淀粉基本浪向侬吃不大着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0: 老牌子熟悉的口味。我告诉你，老牌子的好处是，第一，它的工艺非常的精湛，它的选料是非常的讲究。
1: 对，
0: 但是大家，老牌子有个问题，它的价格会，确实是你这份钱扫进，因为它材料好，老母鸡、香辛料、盐、味精，没有其他东西，所以它的成本是摆在这里的，78块钱。但是当老牌子把这个价格做下来的时候，那我觉得在这么多芸芸众生可以选择的餐食当中，你一定要选择老牌子。
1: 对，
0: 1937年到现在将近有90年的时间去冲天，南京路上一个大镜子招牌。哎，
1: 对啊，而且你想想看，他能够降成本吗？可以的，他用400天的老母鸡，不用好了，200天好了，对吧？他喂鸡的这个饲料都要这个省个一半的时间了，但是并没有，因为为什么？第一点，选鸡的品种要是这个非常好的品种啊，三黄鸡的品种，草鸡嘛，对吧？然后呢，再加上他这400天的老母鸡进到之后走地散养的，原料好，这个老母鸡它可以用来干嘛呢？比如说烧汤的，直接可以卖的。你买啊，这个整只老母鸡400天的也不止这个价格，
0: 对，
1: 再加上。今天是七重天，他们厨师长的手艺为您做到是古法的啊，二次炒盐的手法，不加任何的现代科技与狠活，没有任何的亚硝酸盐、防腐剂、保水剂和色素，能够做出色香味俱全。说到符合我们以前啊对于本帮咸炒鸡正宗的这个口味。
0: 闺姐啊，火炒、
1: 对呀，
0: 好吃是王道。就是你说今天选料好、工艺好，最后老百姓不买单，我告诉你，我们在直播的时候门口已经排起长队了。
1: 是的，
0: 就是他们就要点名来吃我们的本帮当家的。
1: 对呀、
0: 一个就是咸炒鸡，一个就是我们的红烧。
1: 对对对，
0: 你天热的时候，你要真的吃一口很热的烫的鸡汤，能吃不起啊？
1: 死了，
0: 对吧？
1: 还有你那待在厨房里头，你包个老母鸡，你得要2-3个小时吧？
0: 对啊，
1: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你直接是再就好全了。
0: 它的味道已经入到了它贴骨的这个骨边肉了，
1: 进去了，
0: 已经完全渗进去了。但是它一点都不齁咸，
1: 是的，
0: 就是它这个鸡肉的选择，包括它腌制的时间24小时，
1: 对，
0: 对吧？然后它的这个一点都不会加什么其他的添加剂防腐。
1: 是的，
0: 你看这个味道，
1: 哎，关键是啊，就是厨房是这个现做现发，对吧？特别的赞，所以呢，你拿了回去都是啊，比今天还要再新鲜的这个批次更加好了。就他们家的厨房，就是跟其他一些，比如说一些优质大学生，还真的是不一样，直接是啊，你按照订单来，他们订单的是说都能给我多少订单，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做这个，
0: 对，
1: 所以什么叫做为您度身定制的一个菜肴？除此之外，这个味道您说了，除了七重天能吃的，还有哪里？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这吃的，其他地方我们买了，搓了地下的门了。
0: 我跟你描述一下，我们今天吃的这个口感啊，这个棉花大口啃鸡腿，香！我告诉你，香字当头，哎，这个就是像吃我们的那种肉脯一样，就很香。然后再是咸，它不是说咸字很冲把你完全拒绝，你说太咸了、太野了，不要去。不是的，先是香，再是咸，然后再回甘，还有点甜。
1: 甜，对。
0: 这个鸡肉好，你看我其实我吃了不少。我在过场的时候放披萨的时候，我也没喝一口水，
1: 一直在吃
0: 。就是我不觉得它很齁咸，乃至于我要喝水的这个地步。
1: 是的。
0: 没有。它很下饭吗？下饭的。它火老酒吗？不老酒啊。下酒菜、下饭菜都好吃。小朋友满头大汗回来，那么当脸就啊有用啊。对吧，这来一口这个又补充了营养，它又开饭，这一块鸡肉裹两口米饭。真的，
1: 你要是买点那些啊，比如说快餐店的有些这个鸡，很多人说现在鸡啊，这个好多都是塑身的，只长腿和翅膀的啦，罗汉你的鸡的身体都抖啊。但这个呢，就是走地鸡，400天的土生土长的草鸡，又打火线上，
0: 对，
1: 再加上好的这个工艺，好吧，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鸡还是红肠，
0: 红肠吧，
1: 好，
0: 红肠，
1: 再看看红肠，红肠他们家的红肠，第一点用的原材料不一样，
0: 对，
1: 好多地方用到的是什么？用到的是有些淀粉为多，
0: 对。
1: 所以吃到的时候说呀，淀粉肠吗？我们这个红肠啊，本帮红肠只有小于等于1%的淀粉含量。
0: 对，所以你淀粉的它是没有弹性的。
1: 对，
0: 淀粉就是一坨面团嘛，
1: 哎，
0: 你面团没有弹性。但是你看我今天这个什么，就是100%全都是那个黑毛猪肉
1: 啊，
0: 淀粉添加量只有一丢丢，
1: 哎，
0: 不到1%
1: 的，这个很难的，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红肠，它那个鲜可香了。你说了，红肠好吃什么？有猪肉的味道。很多人是用到，比如说是调试出来猪肉的味道，那个就不正宗了呀，对吧？
0: 对，
1: 猪肉的鲜香可口是根据它原材料来的，而不是说你自己调制调出来的。
0: 是，这么好吃了，
1: 对吧？
0: 这个 QQ 弹弹。
1: 而且它整个的红肠，很多小朋友到过来之后说，哪能干火车了？
0: 这么好吃。
1: 包括爷爷奶奶，现在不是有很多一些留学的孩子吗？你看以前是啊，比如说华侨到这边来啊，可以到这边来进行这个吃和品尝。现在很多留学的孩子放暑假了，到这边来过个暑假，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开心啊，讲走，吃龙体来。
0: 是，
1: 我家吃这口正宗的本帮菜。
0: 我不能光小宁就是暑假的时候就待在家里面，嘴巴不停的。
1: 哎，
0: 你与其给他吃零食蜜饯，我觉得不如给他吃好一点的主食。
1: 是的，
0: 这个呢又不是说是很撑，但他管一定的饱，还管饱。
1: 对对对，是的，
0: 好吃，而且他没有什么，没有我们说到了很大量的淀粉，淀粉添加只有1%，
1: 对，
0: 小于1%。
1: 而且这个红肠呢，就不仅仅是可以当做冷菜来吃，
0: 它是黑毛猪，
1: 对，
0: 它不是一般的白水猪，
1: 就鲜，对吧？然后呢，像我平时做的最多炒饭
0: 啊，
1: 无论怎样，你饭当中搁点红肠，你不炒的话啊，就是你做饭的时候之后，你要把红肠最后自己把心
0: 对对对
1: 一起烧。另外就是本帮这个色呢，像我小时候吃圆台面也好，吃啥酒水也好，就是气死嘎嘎的本帮色啦。
0: 对对，哎，龙葵啊，这个我们在外面吃这种土豆色啦，这个红肠是应该给一点点，很
1: 小
0: 一块，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吃可以。可以切这么
1: 一整块，
0: 一整块吃，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菜量是绝对保证的。
1: 还有就是在这我们东方购物也买过很多一些牛肉的朋友们，
0: 嗯，
1: 你这个红肠烧罗宋汤，
0: 哎，
1: 哦，一绝，
0: 对，
1: 真的，因为罗宋汤当中它那个鲜味也是在里头，
0: 是，
1: 包括是我们整个的砂锅，对吧？全家福也可以了。
0: 在七重天的饭店，此时此刻我们就在这里南京路上直播，背后就是川流不止的人流不止的我们南京路上街，
1: 你这么
0: 一块招牌，你要现在南京路上买下这么一栋楼。对，不是，对吧？或者你租一个店面，就不是，所以它是老牌子，1937年成立到现在为止，但一直扎根在上海滩，哺育我们上海千万市民。
1: 确实，
0: 好吧，这也是个老牌子应该有的一个气量、气场。然后今天给到你的是更好的工艺，更低的价格。
1: 是的，
0: 你去看他门店吃，饭店里吃一顿。不比你啊！
1: 再说了，他这个菜单你自己过来也能看得到。
0: 对，
1: 在我们南京路上七重天宾馆当中的菜肴啊，冷菜当中首当其冲的坐起咸草鸡啊，本帮咸草鸡单独也是半只哦。
0: 对，
1: 半只是78块钱，对吧？78块钱半只。今天我们四份带回去就要3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不需要268。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本帮的这个瘦肉红肠，我们是黑猪肉的红肠啊，是36块钱一份。
0: 是，
1: 我们今天是4根带回去。
0: 反正胖胖。胖龙干了也多，你差不多就400多块钱，对吧？就是，但是你想，我今天虽然是有3个货号，
1: 是，
0: 但是两只仙草鸡99块钱，你吃完了呢？对吧？我们就这个货就下架了，就没有了。
1: 又想吃红肠，又想吃仙草鸡的，赶紧订这份大组合。
0: 4个又不多了，
1: 对呀，
0: 对吧？你两三天吃一只，对吧？一个礼拜吃完了，
1: 是的，
0: 好不好？而且它吃法也很多，白切也直接可以吃，
1: 对对。
0: 然后或者我今天煲个汤，做个汤，什么都可以，好不好？今天总共价格268块钱，
1: 对对对，
0: 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最后三分钟时间，是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我们也是来到南京路上啊，川流不息的人流啊，我们说的七重天
1: 是
0: 老牌子了。
1: 对，小时候想到就是七重天，都觉得哟哇天哪，到那么高档的地方去吃饭哦，要打好草票，然后要穿得好看一点点，
0: 正式一点，
1: 正式一点。然后过来之后呢，这个怀旧一下，看看我们叔叔阿姨，包括爷爷奶奶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他们啊品尝的一些味道。那么确实过来之后，不仅仅是环境好，更关键是菜式菜肴符合我们上海人本帮的那些口味。
0: 哎，你知道为啥符合吧？就是我们上海人做事情的这种认真负责、严谨的选料。我们今天浅草鸡就是养足400天了，
1: 就要把多香物的种，对吧？
0: 这么冷，对吧？包括像我们的红肠也是黑毛猪的红肠，
1: 是的，
0: 对吧？淀粉添加就不到1%，淀粉它只是起到一个粘合作用，没有其他的副作用。
1: 对，
0: 好吧，这个分量是摆在这里的，
1: 确实，
0: 然后工艺摆在这里。
1: 对我们整个的一个老母鸡啊，它是养足400天之外啊，没有加任何的什么亚硝酸盐、防腐剂、保水剂、色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购买。但是有一点啊，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就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进行储存。
0: 浅草鸡。
1: 然后呢，对，浅草鸡，然后呢拿出来之后放在冰箱冷藏室，要吃的时候剁一剁，再一再就好了。
0: 折把农白天的时候把它放到冷藏，晚上看世界杯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切了呀，对吧？一天的话动物也足够了，对不对？这个特别好，然后裹着啤酒，裹着老酒喝一点啊、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其实夏天的时候咱们胃口不一定，你像今天一开始天就热了，据说下明天开始又是梅雨季节的下半场登场了，
1: 是的，
0: 好吧，闷热潮湿，像艳华刚才说的，我还要去外面买菜，是吧？马来刺鹅还没有胃口去弄，没有胃口去烧，
1: 体力了。
0: 对、我今天冰箱里有啥？有浅草鸡啊，又香又好吃，又能饱腹又有营养。
1: 你备着好了，对吧、弄点蔬菜的，就算没有蔬菜，你汤当中总要喝吧？你粥啊面当中都能可以喝吧？冷的可以吃，热的也可以吃。
0: 今天是大组合，明显是遥遥领先，遥遥领先、
1: 对，
0: 大家都懂的。
1: 聪明的哦，
0: 四根红肠加4包浅草鸡。是500克，每一根红肠是200克，总共你要吃，在他的饭店里吃的话，这八份东西，
1: 是的，
0: 我们家268。
1: 哎，对的，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那现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名利减5元。关键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了，268元8件单品带回去更加划算。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厨房里面如果做菜的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我们都希望说很多的美味料理可以快速的做出来。像今天下雨天，你比如说出门去菜场买菜也不是很方便的，所以家里我们很多的快手菜是要准备到了。那我们今天特别好吃东方购物热销的松鹤楼的蛋汁大排带给大家，非常好的鲜嫩的这种肉香的味道，调味也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两个组合带给大家，性价比特别的高。这个产品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物这边做直播了，今天如果看到的观众家里你可以多订几组，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您的老朋友薛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薛总。
1: 姐姐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有点激动啊，因为真的我们松鹤楼的蛋汁大排已经大半年没来了。这个点我知道，爷叔阿姨们可能在睡觉。先不要睡，先听我说，我们蛋汁大排回来了。先看着我们今天就是非常给力的价格买一单再睡，真的超级划算，大半年没来了啊。
0: 对的，
1: 真的是。
0: 是很多观众之前在东方购物这边也是买过这个产品的，留下的评价都很好，特别特别的好吃。咱们是今天这样的一个单包的一个包装，这一包足足会有到500克。然后这个里面我给大家撕开啊，
1: 可以撕。
0: 对，里面会有一个单独的一个盒子，盒子里面就是4到5块左右的所有每一块大排，就是给大家裹好蛋汁的这个大排。
1: 对，
0: 然后呢都是选择特别好的太湖猪的猪大排。
1: 一定，我们松鹤楼都是太湖猪啊。
0: 对，你看，而且这个你看就是肉质本身选择也是特别好的。
1: 是，
0: 再经过告诉大家很好的，我们有什么敲打，把这个肉质敲打的比较的松散，比较的嫩，然后还要经过特别好的调味。这个它的口感呢，你油炸了以后呢会发现微微一点点蒜香味道，还有点淡淡的咖喱味道，尤其的好吃。而且还是经过什么，每一块大排起码用到1只鸡蛋给大家，
1: 对的，
0: 包裹充分，而且还要腌制4到6个小时左右。
1: 关键佳佳老师，我们里面除了一个大排一个蛋之外，里面是没有面粉在里面的，很多大排是不是面粉占分量？
0: 对的，
1: 我们今天没有面粉。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0: 我们撕掉包装以后把这个大排啊，
1: 对，
0: 你看看，
1: 就摆了出来啊。
0: 对，
1: 我主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节啊。首先每块都是这么大的，你看我这是我的手啊，我是一个比较胖胖的人，这个都是，你看手都是一个手掌这样的蛋排。其次这个蛋排大排我就给大家带，大排一定要连有骨头的，对不对？
0: 对的，
1: 没有骨头的那叫肉片，那不叫大排。这个是我们的蛋汁大排，用的太湖猪大排，每块都是一个裹好了一个蛋，你就一个大排一个蛋，没有面粉，你吃到的都是肉和蛋，没有别的东西，没有面粉。这样的话你看一整块比我脸还大的蛋汁大排啊，
0: 真的
1: 是我
0: 大脸大排。
1: 是，
0: 然后你家里面做起来也很方便，只要你就是下油锅稍微煎一下就可以了，对吧？
1: 是的，
0: 直接拿出来你家里面化冻，就是做起来特别特别的方便。
1: 没错，
0: 但是煎好了以后你看看，金黄澄亮。
1: 是，
0: 然后我告诉你，你去咬这个大排，这个肉比较的嫩，
1: 那
0: 然后呢厚薄适中。
1: 对的，这旁边就是我们煎好的大排，我给大家看一下 啊，你看都是这样的啊，每块你稍微拿个油锅炸一下煎一下都可以。如果你觉得油大，空气炸锅弄一下好了。而且我们这个配料表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家里的你可能小孙子小孙女是最爱吃的，你看每块都是这么大，而且这个已经成我们的地标美食了。
0: 哎，
1: 就是来苏州面馆你必须吃一块我们的蛋汁大排。娇娇老师尝一下，
0: 这个特别的方便，我给大家来尝一下，非常的好吃。
1: 是，真的是，首先是嫩，
0: 很嫩，
1: 其次是香，其次就是好吃。
0: 对，
1: 我只能用这个三个形容词了，真的超好吃的蛋汁大排，回去煎一下炸一下就行了。
0: 而且这个肉质纹理是特别细腻的，一点都不柴。
1: 是，
0: 因为咱们之前这个大排啊经过敲打以后肉质比较的松散，然后其实也有一点点微微的就是蛋香味道。
1: 没错，
0: 裹得很充分。
1: 是，
0: 所以你家里面这样子一做，哎，我觉得家里面一个大荤就已经有了。
1: 没错，而且这个蛋汁大排说实话在我们门店松鹤楼同款式，我正好有个价格给大家看一下，
0: 一
1: 款一模一样的东西。来，松鹤楼啊，这是我们松鹤楼苏式汤面，写的清清楚楚，蛋汁大排多少钱？一块啊，它是按块买，不是这个三块啊。总共是26，这是一块蛋汁大排，我们松鹤楼门店同款。
0: 松鹤楼也是啊，老字号，然后很多观众会单独到他们这个就是饭店里面，比如说点这个大排单独一份，
1: 是，
0: 价格都很贵，
1: 没错。
0: 但今天东方购物这边，你家里面拿回家化冻自然的去下油锅炸就可以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有一个组合是我们的6包装，每一盒里面 一包一盒里面会有的足足5块左右的大排，
1: 是，
0: 所以这个6盒6大包、大排的块数大约是在30块左右，
1: 对，
0: 今天价格只需要是199元，
1: 那平均3块多，是30片
0: 6块几毛钱
1: ，
0: 门店里面是26块，
1: 门店是26块，
0: 这个单块价格真的令我们是特别意外的。
1: 然后我们这个图片不对了，这里面约5片啊，就是1包2包3包4包5包6包，总共约30片大排，就是平均核算到才6块几，但是我们门店同款一模一样的26块大排，26一片啊。
0: 对，这个家里面我觉得是要备到一些的，我们也是冷链给大家送货到家。
1: 是。
0: 还有如果说我从来没有吃过，我吃吃看的话，我们另外有一个，你看3盒装，
1: 是
0: 3大包，每一包5块左右的这个大排，
1: 是
0: 15块大排的这个数量，我们今天109元，
1: 那
0: 也划算，这个其实也很划算的。
1: 是。
0: 所以随便你家里面，你预算如果出到100元左右的，买我们的3盒装。如果你说我199家里面多订一些，后面放暑假小孙子小孙女出去来家里面很快的。
1: 对，
0: 那你就订购我们今天6大盒，总共是这个就是30块大牌的数量，199全部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个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综合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吐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苏

0: 朋友们，今天我们这档节目大家千万是要把这个产品定下来，
1: 没错，
0: 因为阔别东方购物好几个月的松鹤楼的经典的蛋汁大牌今天终于来了，
1: 没错。
0: 徐总，你知道我们东方购物很多平时没有这个产品直播的话、有很多的顾客都在打电话问，
1: 都在问是吧，
0: 都说这个蛋汁大牌特别的好吃、
1: 为什么
0: 家里要买一些，
1: 对，为什么很久没来了，因为这个大牌真的一直在涨价、现在也在涨，但是东方购物说你得来、你再涨你也得，我说没问题，我们一定要来支持一下，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老价格带给大家，我们大组合的话199总共是30片，这个在我们就是核算起来6块多一片，但我一直说我宁愿松鹤楼门店卖多少钱，我们26一片、今天你拿到是门店的同款，但是才6块钱一片、真的超级划算，
0: 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说你家里面随便油炸一炸，或者你后面你说因为我们这个调料也没有说过咸过浓，你自己还可以再去烹饪，做成葱烤大排也可以，
1: 可以
0: 做成茄汁的也可以，做成红烧的也可以，或者加点那种什么别的那些配菜，但是关键本身我们这个大排它这个猪肉特别的好，太湖猪的猪大排，
1: 没错，
0: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你哪怕吃它本身这个本味经典的蛋汁大排，微微一点点蒜香，加一点点淡淡的咖喱的味道，还有本身就是我们充分裹到这个蛋液，特别好吃。哪怕你说家里面我做过什么，再加料做过黑胡椒的也可以，
1: 也可以。关键我们这个味道已经调好了，除了好的选料，猪大排、太湖猪大排，一个大排一个蛋，肉有了，蛋白质有了，是不是？我们里面没有面粉的哦，就是不占这个分量的，就是我们只有肉跟蛋，没有面粉。我知道上海很多做大排要放面粉，我们不放面粉，我们就是本味的味道，所以你吃到的猪肉的香味，然后的话是蛋的鲜味，其他没有了。关键烹饪起来也很方便，怎么方便？油炸一下，如果你觉得油大，稍微煎一下就行。如果你就是还是不想吃油，那你空气炸锅，200度正反10分钟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的组合是有一个6盒装，就是30块大牌199元单块大牌的价格，6块钱左右，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你这档家里面多订一些，因为这档节目做完，后面什么再有直播又不知道，可能又要等好几个月。
1: 真的，
0: 但咱们家里面每天都要吃饭的呀，对吧？
1: 对，
0: 你自己现在家里面好多好多菜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做出来，比较的热，人也很辛苦，对不对？一下雨也出门买菜很不方便，所以家里面快手菜备到一些，非常节省时间。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打开单包的包装，里面还有一个独立的盒子的包装，
1: 没错，
0: 整整齐齐有5块左右的大牌在里面给大家码的整整齐齐。
1: 是，
0: 这个里面就是啊，很好的每一只大牌几乎都用到了我们的一整只的蛋液去包裹，而且基本上里面就是你家里面会用到的一些调味品，对吧？
1: 没有花不起添加剂的，
0: 盐呐、
1: 对，
0: 一些什么那种我们这个就是
1: 胡椒粉啊、
0: 蒜香的那个味道，就是你厨房里自己会用到的那个调味品，
1: 对，
0: 别的什么过多的什么面粉呀都没有的，你是能够看到这个大牌，打开包装以后肉质的这个纹理不是上面裹面粉裹的很多的那种大牌。
1: 对的，好，我们单独拎出一块，我们也是以小包装给大家的啊，每块都是这样的，首先非常的大啊，你看我是一个男士的手，你看这差不多比我手、比我手掌还要大的，我一个手掌铺的铺分的。其次，这个细节我要跟他说，我们是带骨啊，我们骨头其实不是很多的，但是大牌如果没有上面的骨就不叫大牌了，那叫肉片了，对不对？我们整块的猪大牌给大家，然后这是还有一些蛋液在里面，我们是淋面粉给大家的，这样你回去就是这样解冻之后，然后拿个油锅煎一下炸一下就可以了。那炸出来是什么样子呢？在旁边我给大家看一下、炸出来就是这样的啊，每块都是这么大的一个蛋汁大牌，这个你看金黄又香又嫩又好吃，你直接小孙子小孙女绝对喜欢的。为什么？我们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老人小孩都非常合适，然后非常的嫩啊，
0: 厚薄适中，特别的好吃。因为咱们里面就说这个蛋液啊，为什么我说这个腌制的特别特别的入味，它是经过4到6小时充分的这个腌制的，你感觉咬下去啊，肉质很嫩，纹理特别的细，而且太湖猪猪大牌，它这个肉香味道很浓郁
2: 的，只有香味没有肉。
0: 就家里面很多您的小孙子对不对？大胖小伙子真的就是3块4块，吃起来真的好过瘾啊！
2: 没错啊，我真的是停不下，我好久没吃、
0: 对，虽然现在是一个就是那种已经过了那个饭点那个时间，但是我告诉大家，老观众想起这个蛋汁大排那种微微带点咖喱、微微带点蒜香，很好吃，咸香味道，这个口感大家都很喜欢。所以家里面你说晚饭的时候炸一炸，对吧？或者做一些别的料理，
2: 没错，
0: 弄点茄汁的，弄点那个黑胡椒的，或者做点红烧的都可以。
2: 对，
0: 你去切条，对吧？切块炒菜炒在一起也可以。
2: 对的，就是我们底味已经帮他调好了，你回去你处理好就可以烹饪别的。
0: 没问题，对的。而且跟大家讲，今天我们给大家的组合也是很贴心的，就是你考虑一下你预算出多少，如果你说我就是100元左右的预算，我们今天有一个这样的组合，3大盒3大包，每一包里面是有到5块，那么3大盒3大包就是15块，
2: 15片，
0: 15块，我们的价格只要是109元。这个价格你在苏城那个就是我们的松鹤楼门店里面4块，拿不到15块的。
1: 娇娇老师，我给你看松鹤楼的苏式汤面啊，来下面蛋汁大排一片多少？26，就是你104片。
0: 对吧？就卖10块呀，对不对？我们给大家足足有到3大盒15块大牌，
1: 没错。
0: 那这个是100元左右的这个花销。如果你说我要多买一点，
1: 更划算，冰箱里
0: 面对，多囤一些。那你今天我们有个6盒装就是30块左右的这个大牌的块数，我们199元除以30，每一块大牌
1: 对
0: 6块钱左右。
1: 对，爷叔们，爷叔姐姐们，你们不要看这个，我只放了一块，其实我们里面约5片大牌，也就是30片牌199。
0: 是的，这个每一块大牌6块几毛钱，不是你随便什么几根肉丝，
1: 是
0: 几个什么肉片，每一块都是大大的这个太湖猪的猪大排，还是经典的蛋汁大排，非常的好吃。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你如果有身边的朋友都跟你一样喜欢吃这款大排的，赶紧微信告诉他，直接让他也来订购，我们各家各户都给你们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供应链中心卓越的实力支撑。2009年，松鹤楼建设集仓储、物流、集采、中央工厂为一体的大型供应链中心，成为苏州餐饮企业的先行者，已通过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全面保障食品安全体系化运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与流程，助力操作间、热锁间、包装间等车间协同流转，成就了中央厨房的配送率。综合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吐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苏。

0: 好吃的大排啊，嗯，感觉很简单，但是你要做的真的入味，口感好，不简单的。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松鹤楼品牌这款经典的蛋汁大排，所有的从这个猪排、猪肉的选料，到后续的腌制，到这个裹这个蛋汁，每一道步骤都帮大家精心制作。
1: 对的，佳佳老师，
0: 让大家吃到这个口感，就是感觉吃过就忘不了。
1: 对的，
0: 经常会想起它，会回味它的味
1: 道。没错，佳佳老师，你说好吃的大排，你知道有多好吃吗？嗯，它在我们苏州以前的地标的美食，嗯，我们松鹤楼是苏帮菜的一个天花板，是不是？
0: 当然。
1: 但是我们面馆是不是也有很多？
0: 对啊。
1: 我们面馆就是很多人来我们吃，除了就是浇头面之外，必点一个这个，另外点一块我们蛋汁大排。哦。所以它已经做成了地标美食了，嗯，很多面馆都模仿我们松鹤楼做这个蛋汁大排，嗯，为什么？方便、好吃又卫生。哎，
0: 而且现在大家不用远到苏州那边，因为上海这边松鹤楼门店不多，嗯，很多观众是为了去尝这一口松鹤楼道地正宗的大排，嗯，就为什么驱车自驾到苏州当地去吃。
1: 对，
0: 现在你自己家里面有这款大排，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嗯，打开冰箱自然化冻以后，自己家里面煎一煎、炸一炸就能够来吃。
1: 没错，
0: 刚才我们俩还在说呢，嗯，蘸点米醋也可以吃。哎，
1: 上海
0: 蘸点上海观众喜欢那个辣酱油也很好吃。
1: 对，然后也是上海人的口味，嗯，关键我们这个大排就是在东方购物卖了6年多了，大家一直回购。为什么很久没来了？很久没来了，嗯，大半年没来了。真的，姐姐，太湖猪大排一直在涨价，我们也是，嗯，是今天是一个那个正好是月初嘛，我们给大家带过来，嗯，真的是我们也是没有涨任何的价。
0: 是，
1: 现在猪大排你去菜场买一块，真的很不。真的超贵的，啊，
0: 对的，我们今天六大盒那个组合30块大排，
1: 是
0: 足足30块大排，199元，对吧？你做个大排的盖浇饭，弄个面浇桶，随便家里面你说，哪怕你说给孩子炸两块吃一吃，当做零食来吃，切块切条炒菜，做各种风味都可以。
1: 没错，
0: 关键我们今天19930块大排，嗯，每一块大排6块几毛钱呢，啊，朋友们，
1: 你去
0: 正宗太湖猪的猪大排，哎，这么好的调味，每一块大排都起码有一只鸡蛋的蛋汁，
1: 对，
0: 蛋液充分包裹，还要经过4到6个小时的
1: 腌制，
0: 充分的腌制，
1: 没错，
0: 配料表还很干净，我们批次还很新鲜。
1: 是啊，
0: 今天没有不买的理由，就怕你手速慢订不到，给你快速送货，家里面冰箱放得下，多订几组，闺蜜、小姐妹、你的兄弟姐妹、爸爸妈妈，各家各户有需要这个蛋汁大排，赶紧让他们也来订购，或者你给他们订，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送货到家，你把他们那边的收货地址告诉我们，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咱们是有两个构成，每一包里面是有这样的
1: 一
0: 大盒，这一盒里面是有到5块大牌，而且我们的包装很精细啊，每一片大牌中间还有那个膜给大家单片单片单块单块是分开的，
1: 对的，
0: 这一盒里面是5块左右，
1: 约5片，
0: 哎，充分给大家每一块都包裹到了蛋汁蛋液，
1: 是，
0: 你家里面只要把这个自然化冻，然后呢单块
1: 拿出来
0: 下油锅煎一煎炸一炸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真的，今天我们有一个是三盒装，三盒装就是足足15块大牌，
1: 对，
0: 多少钱？109元。我本来觉得这个15块大牌，哎，159、169也能卖啊。
1: 是。
0: 薛总给我们是109元，
1: 没有加任何的价格，
0: 已经特别划算了。
1: 对的，
0: 就几块钱一块。
1: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更多观众订购是我们今天的6盒装，六盒，每一盒5块，30块大牌的这个数量。
1: 对的。
0: 足足6大包6大盒的独立包装。
1: 好，那在我们门店是多少钱一块呢？松鹤楼面馆
0: 啊，
1: 东方购物19930片，
0: 30块，
1: 今天
0: 是6块钱左右。
1: 对的，门店这个写的清清楚楚，26一片蛋汁大牌，那30片就是多少钱？700多，我都算不清了。780块钱，今天是199
0: 啊！
1: 你在门店同款的蛋汁大牌，今天30片只要199。
0: 是，关键这个东西很方便，夏天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
1: 没错，
0: 快手菜，给你腌好了，调味调好了，你所要做的就是下油锅油煎，
1: 对的，
0: 或者油炸。
1: 对，
0: 而且我们刚才我们俩还在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太湖猪这个猪大牌啊，
1: 是
0: 我们的这个品牌方工厂还给大家修的干干净净，
1: 对的，
0: 没有什么特别的肥肉很多，
1: 没错，
0: 骨头很大。
1: 你看，这是我的手，一个成年男，一个成人男性的手掌，你看都是铺的很满的啊。
0: 而且我们是给大家就是敲打到特别的松软，
1: 没错，
0: 肉质一松软以后呢，它有更大的表面积能够充分的吸收到我们这个腌制的这个蛋汁。
1: 对的，然后还有一个细节，蛋汁大白大牌一定要有骨头的，骨边肉才香，没有这个骨头都是假大牌，都是肉片给大家。这么一块大牌，你回去煎一下，油锅里煎一下，炸一下都可以，或者空气炸锅里那个也可以，真的非常方便。
0: 哎、
1: 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啊。
0: 对，炸好了就是旁边这个样子，
1: 对的，
0: 金黄酥脆，颜色很漂亮。
1: 是啊，
0: 这个炸好那个颜色，你家里面100盘，对不对？
1: 超香。
0: 跟大家讲，肉质纹理很细腻，而且特别的嫩，
1: 没错，
0: 厚薄也适中，没有过柴、或者筋筋拉拉不好的肉很多。
1: 没错，
0: 我们都是太湖猪的猪大牌。
1: 你看我一撕就抿掉了，真的非常嫩啊！
0: 也不费任何的牙口，
1: 没错，
0: 而且尤其我要强调，我们今天里面这个调味儿。我们的调味儿，你会闻到一股比较浓郁的蒜香味道，但是不呛鼻，
1: 对，
0: 还有一点点微微的咖喱味。你们家这个调味做的真的好，但是没有过咸，
1: 是
0: 你空口来吃2块3块，你也不会觉得说过咸。
1: 现场炸一下也可以，但是如果姐姐们你们厨艺好，这个我们旁边有个面包糠的大牌，是不是？
0: 这个孩子很喜欢哎。
1: 对，你看自己弄点面包糠，弄点这个番茄汁一倒，对不对？
0: 对，
1: 一个茄汁大牌也可以了。
0: 对，
1: 这个你厨艺好也没问题的，是不是？
0: 是，
1: 真的非常香的，对的。自己裹点面包糠，我们里面是零面粉，没有面包糠的啊。然后给大家，
0: 对，可以自己加点面包糠。
1: 是，
0: 里面就是我们特别好吃的太湖猪猪大排。
1: 是，
0: 哎，这个里面蒜香、咖喱味道裹着那个面包糠，
1: 绝了，
0: 有那种
1: 又脆又嫩的感觉，是不是？味道也是我们松鹤楼的杨荣珍师傅，我们是松鹤楼的面馆，松鹤楼的菜馆，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我们松鹤楼同款的蛋汁大排。多少钱？我再三强调，26一块，你去任何面馆都是26一块。今天真的是便宜到不行啊！
0: 我们这边6盒30块，
1: 没错，
0: 199你除以30，6块钱左右一块，这是大牌啊！
1: 这不是蔬菜啊，
0: 或者几个肉丝，对吧？几个肉丝，几个什么肉片，
1: 没错，
0: 199，30块，6大盒独立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家里面需要几组来电话，可以冰箱里面放得下的话多囤几组。这个就是快手菜，节省时间，节省精力，
1: 对，
0: 而且味道还很好，还特别的营养。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南方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 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松鹤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煮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

0: 其实很多观众在东方购这边经常买淞沪楼很多好吃的小菜，也是薛总带给我们的。
1: 但是
0: 买过他们家那个虾仁，买过姑苏六韵。但是我觉得淞沪楼东方购这边热销6年多时间，特别受欢迎的一定就是这款蛋汁大排。
1: 但是佳佳老师真的很久没来了，已经大半年没来。
0: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问了我好多次，什么时候那个淞沪楼的蛋汁大排有直播？
1: 为什么？
0: 或者没有直播，呼号开着，
1: 是
0: 网站上面 APP 上面他们都想订，
1: 都买不到。
0: 就是买大排，很多观众就认这个淞沪楼品牌这款蛋汁大排，
1: 没错，
0: 口碑吃出来了，好评价吃出来了，而且推荐给很多的家里面的亲朋好友。尤其啊，我们往年任何季节都很热销，夏天谁都不想厨房里面大汗淋漓，
1: 太热了呀，
0: 太热又很忙，对不对？可能还在给自己的小孩带小孙子小孙女。暑假要来了，你想想怎么能够在厨房里面快速的快手菜出来？
1: 好选择，
0: 好选择，真的就是省时间省精力。
1: 关键，娇娇老师真的是来，真的是很久没来了，而且这一次来，就算这一批卖完了，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来了。
0: 有可能再要又等好几个月。
1: 我真的不敢保证啊，现在猪肉长成什么样了，我们也知道的，
0: 但是你们家不管就是外面猪肉长成什么样子，你们给我们东方购的观众呈现的这个大牌。依然用到非常好的太湖猪的猪大排，
1: 必须的，
0: 肉质不会有任何的给大家玩猫腻，对吧？有什么任何的一些偷工减料那个地方，
1: 是
0: 一定就是好猪肉，
1: 没错。
0: 因为淞沪楼品牌也是个知名的中华老字号，
1: 是
0: 知道我们上海观众家里面买吃的买肉制品，尤其买大排，那个肉质量很重要。
1: 对，
0: 哪怕你说后续调味再好，肉本身不好，对吧？有什么那种肉骚气啊，筋筋拉拉那个大排肉质不好，我不会买的，
1: 对
0: 不对？我一定是要选择好的猪肉。
1: 是的，那得放，必须相信大品牌，必须相信我们淞沪楼，我们269年一直在做餐饮，现在是苏帮菜的天花板，上海有门店，在外滩店，在上海有各种面馆，大家随便搜一下，都是各种面馆。你在面馆吃一块大白多少钱？26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说啊，好久没来，来一次没问题，我们支持东方购物，做到了30片大牌，1996块6，20不要了。就是6块钱左右一片大排。
0: 对的，你随便哪怕你说不说这种知名的这种淞沪楼这种品牌门店，就是你随便家附近的一个什么面馆，你点一个面浇头，
1: 15块钱要吧？
0: 18块、20块都要，
1: 对
0: 吧？我们今天淞沪楼中华老字号的蛋汁大排，一块的这个价格，我们6盒装30块大排199，单块6块钱左右，朋友们，这个性价比极高。很多观众订两组真的很精明，怕的就是后面这档直播做完又断货了，
1: 我真的不确定，
0: 等又是等好几个月，什么时候来货也不知道。因为淞沪楼门店里面20几块钱一块，也很多观众单独去吃，要点2块做面浇头，吃的就是很过瘾。所以东方购今天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快速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大牌家里面做菜真的很方便啊，每一块我们都给大家中间是有这个隔开的
1: 塑封，
0: 而且每5块给大家装一个盒子，
1: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大包装，有6包送货到你家里面，打开包装里面就是独立的这样一大盒，
1: 对，
0: 5块大牌，
1: 是
0: 每一块都起板用到1只鸡蛋，蛋液充分包裹，
1: 没错，
0: 就是你家里面免焦免调味，打开包装解冻以后下油锅煎就可以了，
1: 对的，
0: 线路好忙，而且家里面它的调味很巧妙，微微一点点蒜香，带着一点点淡淡的咖喱味，没有过咸，所以你光空口吃它很好吃，
1: 没错，
0: 不咸，你家里面做成很多后续你再加调味料的那些菜也可以，
1: 是的，像如果你厨艺好的话，葱烤大排、红烧大排是不是也可以，这个底味已经帮它调好了，大家放点那个排骨年糕可以吧，是不是，
0: 是的，加点那个什么那种别的一些配菜也可以，
1: 对的，然后
0: 或者你跟那种什么香葱
1: 蒜香
0: 蒜香炒一个，对吧，
1: 椒盐排条，
0: 对，这个也很好吃，
1: 是，
0: 这个还是能够看到我们大排本身里面，你看蛋液包裹，还有那个蒜香，包括那个咖喱那个本身的那个颜色，
1: 对的，
0: 摆盘也很好看，
1: 是
0: 金黄橙亮的，
1: 然后厨艺再好的姐姐们，我知道姐姐们厨艺好，来点茄汁排条，是不是也是非常
0: 酸酸甜甜，家里面孩子也很
1: 喜欢，底味已经调好了，然后这个最经典的你自己做个鹌鹑蛋红烧大排都是可以的，只要你厨艺好，味道已经帮你调好了，选材已经选好了，但是如果姐姐们厨艺不是很好，最简单的你回去炸一下就行了啊，
0: 对，空气炸锅里面对吧，几分钟也可以搞定，
1: 对的，这个就直接吃就行了啊，味道已经调好了，真的只有香只有嫩只有好吃，你绝对会回头再买的，这就是我的自信，
0: 我跟很多老年观众讲，就是夏天你身体消耗特别的厉害，出汗多，你越是不想动，你不要什么一会儿弄个什么清粥小菜弄一弄，咸鸭蛋过一过，你要有点好的优质蛋白，
1: 没错，
0: 吃点好的那种猪大排，
1: 是，
0: 今天家里面做起来方便，下油锅煎就可以了，所有的调味儿腌制都给你弄好了，配料表也很干净，这个里面基本上就是你家里面厨房里面也会用到的一些调味品，对吧，一点点味精，一点点盐，还有就是蛋汁，再加我们那个胡椒粉，还有就是本身1只鸡蛋，每一块大排1只鸡蛋充分包裹，所以蛋香肉香蒜香咖喱的香味道，
1: 没错，
0: 复合的那种多层次的口感，
1: 没错，
0: 特别好吃，
1: 然后我稍微单独拎一块出来，你看每块都是这么大的啊，然后你回去煎一下就行了，上面是有骨的，有骨的才叫大排，没骨的那叫肉片啊，这个你回去煎一下就行了，味道已经旁边调好了，每一个大排一个蛋，优质的肉也有了，优质的蛋白质也有了啊，
0: 对的，真的，松鹤楼门店那边26块钱一块，今天看我们东方过的性价比，你买我们的3盒装15块大牌109元，已经价格低至10块钱以内，也就几块钱一块，
1: 是，
0: 但是我们单块更优惠的是我们今天6盒装30块大牌，每一包里面都有5块，5、6、30，30块左右的大牌，1999，1999你除以30，每一块6块钱，没有听错，不是16块啊，每一块大牌6块钱，你说划不划算，
1: 是，那
0: 随便家附近哪个什么餐饮门店一个面馆里面加一个大牌的浇头，16块、18块，甚至于20块。
1: 对的，那如果是松鹤楼同款，我们就要跟松鹤楼比价，是不是？松鹤楼苏式汤面多少钱？蛋汁大牌写的清清楚楚，一片是26，给大家啊，一片是26，今天做到了6块钱一片，我们东方购物
0: 性价比极高。
1: 是，
0: 但是这一档卖完，我们真的不知道后面什么时候再来货，
1: 确实不知道，
0: 又断货好几个月。
1: 是，
0: 咱们客服中心也好，我们很多自己同事也好，又要被很多人问松鹤楼蛋汁大牌什么时候有现货？要买新鲜批次。直播的时候我们就是新鲜货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吃起来方便，简简单单，快手菜，家里面需要几组订吧，尤其是我们的6盒装性价比更加高，单块更优惠，订购吧，国线是02151119900。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石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松鹤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煮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苏。

0: 最后的一分多钟了，我们的货也不多了，确实啊，隔好几个月再来做直播，这档一定是卖包卖疯，比本来我预期的我们这个销量还要好，因为大家都吃过买过，还有你给家里面你的高龄长辈八九十岁的对吧，爸爸妈妈，你的兄弟姐妹六七十岁对吧，很多我们的老年人要怎么方便简单也要吃的营养又美味，
1: 没错，
0: 这款松鹤楼的蛋汁大排我跟薛总极力推荐，
1: 是，
0: 我跟薛总讲你要常来，真的要常来，好东西太多了，但是松鹤楼这么多的好的明星产品当中，这款蛋汁大排味道好，猪肉原料好，
1: 是，
0: 对吧，腌制入味儿，真材实料的每一块大排一只鸡蛋给你包裹，
1: 是，
0: 配料表也干干净净，
1: 没错，
0: 你吃过你就会成为回头客，成为老顾客，但是怕的就是家里面吃得快，很快吃完以后东方购这边没直播，你就是要趁我们有现货有直播的时候多订几组，
1: 是的，趁现在还有现货大家赶紧就拍，预约也要订啊，因为我们尽量也是新鲜批次给大家，
0: 当然
1: 真的是我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了，因为上次卖已经是大半年前了啊，甚至是25年，但是今天还是同样的价格，同样优惠的价格给大家，有预约大家也要订啊，哎，
0: 每天一日三餐，这个蛋汁大排煎一煎很方便，新鲜批次冷链给你送货到家，直接下油锅煎炸就可以了，打电话来给你快速送货，需要几组告诉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地方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每年上海夏天到了六月份，这个梅雨季节特别的厉害，家里面潮湿黏腻，所以啊特别容易什么长虫。那家里面很多的衣服呀、名贵的东西啊，有一些什么虫蛀的问题，那个损失就会特别的厉害。所以家里面做到自然的驱虫防蛀的话，有一样好东西啊，我推荐给大家，那就是啊樟木条、樟木块。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是阔别我们品牌差不多是两年多时间，极优百的一个樟木条、樟木衣架、樟木桌的组合，今天我们限时放送带给大家，用到自然的樟木本身驱虫防蛀的特点，保护家里面很多名贵的衣物，而且我们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三种产品家里面配备也很完备，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其实说到家里面，很多朋友说我也有这种防蛀的产品啊，可能您在超市买到的这种防蛀的一些片剂啊，首先我凑近一闻，味道非常的大，很刺鼻，都是一种化学味道，而且你会发现它上面有到什么对二氯苯的含量有99%，而且它明确的显示出它是一个低毒产品。您长时间将这个东西放在你的衣柜里面，对你的身体健康、对你的衣物都是一个不太好的。所以今天我们有到更好的方式，用到天然的香樟木的全套组合，帮你把家里面整个的衣物啊、字画呀、各个方面都保护起来啊。
0: 对，因为香樟木本身就是啊自然的驱虫防蛀。
1: 对，
0: 像我们今天产品周围，我跟晨曦站的那个地方，淡淡的香樟木的那个清香，特别的好闻，闻起来清新宜人。
1: 对，
0: 关键这个味道在，对吧？很多的一些虫啊就不容易滋生出来，也不会蛀化你家里面很多东西啊。首先，我们今天里面会有到三种香樟木的这个我们的产品，一个是我们的香樟木的衣架，
1: 对，
0: 所有的每一个都是100%的小叶香樟来打造的三角衣架，我们会有到10个。这种衣架外面啊就要20几块钱，甚至于小30块钱一个，
1: 没错，
0: 10个衣架起板就价值300元左右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家里面你可以各个地方挂也好、放也好，香樟木条，是有到足足16包，然后呢总共是80条，我们一包里面会有到5条，对吧？你这个衣柜里面放一放、抽屉里面放一放也都可以的。
1: 对，
0: 总共是有80条香樟木条。还有家里面你说我放在鞋子里面呀，各个抽屉里面还有香樟木珠2大包，总共是有到100粒哦。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些三个品类，我们的市面总价是469元。今天东方购物直接帮大家立省270元左右。
1: 对，
0: 199元。
1: 对，
0: 所有这些东西啊，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总的件数来算，190件单品，
1: 对，
0: 全部属于你，这个性价比很高，而且家里面当下特别需要。
1: 没错，而且的话呢，你要知道啊，香樟木的产品可不是说我今年用了，明年还要再买，一劳永逸，每年你都需要，每年都可以拿出来进行使用到的啊。
0: 对的，尤其你像家里面这个就是香樟木的这个衣架，
1: 对，
0: 如果家里面有些比如说名贵的皮草呀、皮衣呀，对吧？有些比如说你厚的一些羊毛大衣，你都可以直接用它挂着。
1: 是
0: 一个大的挂衣服的格挡当中挂那么2到3个衣架，整个格挡都会有啊非常浓郁这个香樟木清香的这个味道。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你看香樟木条，这个我们一包独立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每一个也给大家穿好了绳子。
1: 是，
0: 你说家里面啊，我有些普通衣架上面我挂上这样一个香樟木的这个木条，
1: 可以，
0: 它也会直接让你整件衣服周围啊就弥漫在这个我们香樟木的这个香气当中。
1: 对的，所以说的话呢，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木条的话呢，放你在家里面各个地方咱们都是可以的。
0: 是，
1: 而且你看都给你打磨得非常非常的均匀哦。
0: 是的，
1: 包括你家里面的百纳箱也好呀、抽屉柜呀，都可以放上它啊。
0: 是的，我们这边就会有2个百纳箱的收纳箱，那我跟晨曦过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
0: 你家里面一些什么放衣服的，不仅是衣柜里面的格挡，家里面的箱子，你说随便里面放的什么杂物，就里面放上我们这个香樟木条，
1: 是的，就可以了。而且的话呢，像您在家里面如果说稍微空间大一点的话呢，我在上面也可以放上那么2-3条。今天因为给到大家的总数是非常多的，方便你在任何地方来进行使用。然后的话，你把它整个这样一个百纳箱一盖上去呢，整个香樟木就在里面发挥它的作用了。小虫的

0: 他呢是非常不喜欢这种味道的，避而远之。那我放在里面名贵的衣服，咱们也就做到很好的保存了。
1: 你像刚才我里面看到都是什么羽绒服，
0: 羽绒服
1: 对吧，都是比较贵的冬天的厚的衣服，随随便便一件被虫蛀了，那个就是大几千，对吧？
0: 对，
1: 我们整个组合才199元，
0: 是。
1: 或者你下面很多什么床褥呀、
0: 哎、
1: 被子呀、真丝套件呀，对不对？你都可以放上我们这样一个香樟木条。
0: 对，
1: 这个我告诉你啊，有些秋冬季节、春秋两季厚的很多的床上用品，你也用香樟木条保护一下，
0: 是。
1: 别等到有的时候到了那个季节，今年拿出来再一看，哎呀，有虫啃咬的痕迹呀，有很多什么小洞呀，都被虫蛀坏了。
0: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上海家庭其实对于这种香樟木的产品是非常具有情节的啊。但是你要想想，我如果在外面随便买个香樟木箱、香樟木柜，少则大几千，多则要上万。今天不需要了啊。包括您家一些名贵的字画，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做到一个保存啊。
1: 对，你像有些什么卷轴呀，问别人求来这个墨宝，这个盒子里面，对不对？本来就梅雨季节捂的里面潮潮的、湿湿的，你就放上几颗我们这样一个香樟木珠，这个盒盖一打开的时候，就是香樟木清香的味道就散发出来。
0: 对，
1: 或者有些你这个书架上面，书本呀、资料呀，重要的家里面很多什么那种收藏品啊，都可以用。你看我们这个香樟木条或者木珠，跟它放在一块儿。
0: 是的，所以说您看到没有，像这样的一个空间，我就绑上一个我们的香樟木条就完全足够了
1: 啊。
0: 再次要跟您强调，像这些东西啊，你不能用一些化学的制剂，有可能会损坏到它的品相啊，包括它本身的价值。用上天然的香樟木的产品，咱们来做到一个保护和保存，这个是非常万无一失的啊。
1: 对的，而且现在我们说，因为香樟木本身成材就很慢，
0: 对，
1: 小叶香樟也比较容易，到了树龄比较大的时候容易那个长空掉，所以现在其实啊，外面你要能够买到正宗的小叶香樟做驱虫防蛀这样的产品，相对来讲是比较难的。
0: 对，
1: 哪怕能够看到，价格是不便宜的。你看外面就超市里面买的两只香樟木衣架59.9元，
0: 对，
1: 一只就是将近小30块钱。
0: 对呀，
1: 像我们里面跟我们一样包装这样的就是香樟木条，正宗的小叶香樟，一包5条，价格你看15块钱左右，卖的也不便宜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给你的这个价格，我们是所有这些香樟木的衣架会有到足足10个。我们的这个下面这样一个香樟木条80条，16包独立小包装，再加有100颗的这个香樟木珠，总共加起来一共是190件单品，只要199。这个如果按照单件来算，1块钱左右。
0: 对，
1: 你1块钱哪可能说买到这种一条香樟木条，什么一个什么香樟木的三角衣架，
0: 是
1: 外面真的是不太可能的。
0: 但是的话呢，这个也是我们时隔上次已经有了2年的时间没有来到东方购物了，所以今天你能看到，抓紧时间，现在正好又是黄梅雨季，家家户户咱们都需要啊。
1: 是，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的兄弟姐妹、您的爸爸妈妈家里面，老年人家里面东西比较多，对吧？也不舍得扔，所以好好的保存一下。
0: 对，
1: 梅雨季节用香樟木来驱虫防蛀特别好。16位观众订购到了，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阿拉屋里现在就是一直用搿物事，经久耐用。另一方面呢，也是防虫防蛀的。屋里四周围侪摆了盖老香的，特别是衣裳里向，侬种全毛的衣裳，吊搿个防蛀的呢，也不会蛀它。葛末屋里的空气也好。还有一个其他的一种蟑螂，伊是用了就没了，自家消耗脱了。搿好常用的，屋里呢，肚子里啊，还有搿个衣架高头啊，还有搿种卫生间水，反正角角落里我侪摆的。葛末屋里就是讲老适宜的，进去就有股清淡的那种樟木香的味道，老好闻的，比摆一种香精啊要好交关。香精没吃别的呀，搿只物事老好的，用了就自家欢喜牌子，我就用到现在。那么接下来天气嘛，要黄梅季节了。黄梅季节到的闲话，由于衣裳蛀脱不好，那么侬想想看，侬买的搿个衣裳好眼个衣裳蛀脱，你抹勿啦？所以搿只产品必须要用的。
3: 搿辰光阿拉是住辣下头的一楼的，搿么用衣裳容易发霉了啥？老早用蟑螂油，蟑螂油呢有个缺点，就有味道的，因为是特别是肚子里啊。因为伊老讲究嘛，而且有股樟木香的那种味道。老早用樟木香嘛，现在不用樟木香了，就被头里了啥，我基本上侪摆的，特别是挂衣裳，老好的，对吧？因为有一种带淡淡的清香味嘛，还有个衣架是啊这个一类的，对吧？蛮欢喜在那个就拿个只平台东方购物平台买，为啥道理呢？品质有保证，随便啥物事，而且售后服务还相当好。随便侬要啥有啥问题咯啥哦，基本上提出来的侪能够解决的。 对，因为那本身上那个平台的时候就层层把关的嘛，啥情况的，所以讲拿到的么子的基本上是相符的啦，实实在在的各地对吧，就讲值得阿拉信任的。
1: 上海这个梅雨季节真的让人特别特别的烦心哦，空气湿度很大，
0: 对
1: 吧？人也特别的不舒服。关键咱们家里面这么多的名贵的衣物呀、物件呀，还容易被很多滋生出来的小虫啊，就住的一个一个洞啊。一件羊绒衫、羊毛大衣，随便一个就是羊毛衫，对吧？那个住掉了以后，那个损失真的是很心疼、很厉害的。
0: 没错，但是以往的话呢，你说我不知道要用什么东西啊，可能用到了一些防蛀的一些片剂呀、里面都是滴毒的，有非常刺鼻的那种农药的味道。包括你家里面像这样一双鞋，如果损坏掉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心疼。今天的话呢，我们直接用的是什么？我们上海家庭非常亲友族中的香樟木的产品给到大家。无论是香樟木的衣架、木球、木条，你家里面任何的地方、任何的空间，我们都可以用它。包括像我们的衣架，直接你看撑起来，整个衣服是非常挺阔的，而且它不会有那种刺激的味道，都是淡淡的香樟木的香味儿。关键你名贵的一些衣服，它们有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不用再担心受这个虫蛀的一些影响了啊。
1: 对的。80几位观众在订购，因为这个也是，就是说自古以来香樟木驱虫防蛀就是有很好的这个帮助的。
0: 对，
1: 包括像在很多什么那种档案馆当中啊，对吧，古籍资料的那种专用的收藏的一些地方，都会用到什么
0: 香樟木
1: 去保存一些重要的东西啊。
0: 对，
1: 所以您家里面很多的一些家居用品，你的一些服装，包括鞋柜里面的鞋，还有很多观众家里面那个衣帽间名贵的包包，哪里你只要希望不要有小虫滋生出来，衣物呀、书籍呀、家居用品啊，3C 数码产品不要有些什么虫啃咬的一些痕迹，就用到自然驱虫防蛀的香樟木。
0: 对，
1: 这个因为是什么，就是无毒的，不是用什么过多化学的不健康的东西调和出来的，
0: 是
1: 就是通过香樟木本身散发的香气来驱虫的。
0: 没错，而且香樟木的东西的话呢，它的这个香味是会一直存在的，你今天在东方购物定下来一组，每一年你都可以用上它。如果你会觉得那个味道好像有一点小了，或者味道没有那么浓烈了，直接拿个沙皮纸打磨，它的本身的那种香味又会散发出来。
1: 是，
0: 关键今天给到大家的不仅有衣架、有木条、有木珠，你家里面方方面面都可以放上它，可以说给你家里面整个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了、
1: 啊。你看看做不做驱虫防蛀这种打理的家里面衣物啊，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0: 是，
1: 同样是你看羊绒衫，
0: 对，
1: 这件羊绒衫我相信很多观众买回来可能也是要不便宜的。但是你看就会有很多你看蛀掉的这个问题。
0: 你看像这边，
1: 在这边你看，
0: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虫蛀掉了。
1: 你看就这一个洞，对吧？你这个衣服你就没法穿。
0: 那当然，
1: 买的时候可能说好几千，对不对？也是精心挑选的。
0: 是，
1: 你家里面有羊绒衫，不管是叠起来也好，挂起来也好，在上面只要你用我们的香樟木的衣架，
0: 对，
1: 挂好了以后，整件衣服就是在这个我们香樟木清香的味道里面，
0: 没错，
1: 虫就不喜欢靠近它，就不会去啃咬它。
0: 没错，而且的话呢，我们整个你的衣柜里面放上个2-3个衣架就完全足够了。
1: 是，
0: 而且我们整个衣架你看一看，它都是本身树木的原色，没有做过什么二次的一些什么油漆的上漆呀、那些东西都没有，就是100%小叶香樟给你打造而成的啊。
1: 是的，这个是羊绒羊毛类的，还有家里面如果是有些什么皮草皮质的衣服，
0: 对，
1: 你这个真的天气潮湿，有些那种皮质或者那种皮草，对吧，
0: 对，
1: 就是那个它的那个毛质的那种品相，就会变得不好。但是你要让它什么，不要有很多的虫啊爬在上面，
0: 对，
1: 去啃咬它，你就用到我们这个香樟木的衣架挂一挂，对不对？
0: 而且对于你家里面，你说哎呀，我这件衣服非常的厚，非常的大，包括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给大家有木球、有木珠吗？你直接在它的口袋里面塞上几个，对吧？
1: 对，
0: 这个口袋你塞上两个，那个口袋塞上两个，对你家里面这样的一件皮草皮是起到了一个完美的保护啊，
1: 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买的名贵的皮草，
0: 是
1: 不要因为你没有做驱虫防蛀的打理，
0: 对，
1: 这件衣服如果是蛀坏的话，那也是很大的一个损失，也很心疼。还有家里面很多什么风衣、外套，对吧？
0: 对，
1: 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配件呐、围巾，真丝材质的、羊绒材质的、这些你可能还选的很多什么大牌子，
0: 是
1: 奢侈品的品牌，对不对？当时都是精心挑选的，
0: 没错，
1: 买回家也很喜欢。今天我们简单单。普通衣架上面挂一个香樟木条，或者直接你就用我们的香樟木的衣架来挂这些东西。
0: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让你家里面整个这些衣物啊，都是相当于围绕在一个香樟木的空间当中。
1: 是，
0: 所以说你家里面虽然没有这种香樟木的柜子也好呀，都不用担心的，直接挂上我们的香樟木的相关的产品，就能帮你把这个衣柜变成香樟木的一个衣柜的感觉啊。
1: 对，而且我们也考虑到了家里面的方方面面，名贵的衣物、大的衣服格挡这个空间，衣柜当中你就用我们这样一个衣架。
0: 是。
1: 这种啊整个衣架百分百的小叶香樟，一个衣架在外面小30块钱左右，嗯，十支差不多就是300元左右。
0: 对，
1: 你199买这10支香樟木小叶香樟的衣架都很划算了。
0: 对，
1: 我们等于剩下这些就送给大家，而送给你的也是家里面各个居室环境都能够放的，嗯，香樟木条80条。一包里面5条，我们总共是16包。
0: 对，
1: 刚才外面我们看那个价格，一包15块，
0: 是
1: 一条1块，那个外面的价格是3块几毛钱，3块钱左右。
0: 对，
1: 我们今天总共啊这些80条，那你想，光这80条香樟木条啊，也要240元左右了，嗯，对不对？这都已经每个单独的那个单件那个品类都是200多300元左右。
0: 对，
1: 我们再给你100颗香樟木珠，嗯。2包独立包装，所有这些加起来市民总价400-500甚至500-600以上。
0: 对，
1: 我们只要199元。嗯，这个你在外面买买，我真的跟大家讲，可能买5-6个衣架就199了。
0: 是，
1: 我们10个衣架，80条香樟木条，再有100个香樟木珠，性价比极高。但这个产品估计今天卖完，不知道后面什么时候再有直播了。
0: 没错，因为毕竟我们距离上一次的直播还要推溯到2024年的时候了，
1: 是
0: 时隔2年没有来，因为原材料非常的紧缺，所以说今天你再次看到，赶紧把握住机会，可能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直播了。
1: 是，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有辰光阿拉是住在下头个一楼个，葛末用衣裳容易发霉咯啥。老早用桑拿油，桑拿油呢有个缺点，就有味道个，因为是特别是肚子里啊，因为伊老讲究嘛，而且有股樟木香个一种味道。老早用樟木香嘛，现在勿用樟木香了，就被头里咯啥，我基本上侪摆个，特别是裹个衣裳，老好个，对伐？因为有一种带淡淡的清香味嘛。还有个衣架是也是个一类的，对吧？蛮欢喜在那个就拿个只平台东方购物平台买，为啥道理呢？品质有保证，随便啥么子，而且售后服务还相当好。随便侬要啥有啥问题了啥哦，这基本上提出来的才能够解决的。啥？因为拿本身上那个平台的时候就层层把关的嘛，啥情况的，所以讲拿到的么子的基本上侪相符了，实实在在的。搿点对伐？就讲值得阿拉信任的。
1: 花费才199元，家里面就能够做很好的驱虫防蛀这种梅雨季节的打理工作了。我觉得也是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在东方购这边，如果你买我们这边很多的香樟木的斗柜呀，这种大件家具啊，4980，
0: 对，
1: 降价的时候3999，对不对？2980起板是要的。嗯，现在咱们家里面你看，就003的这些，总共190件东西。
0: 对，
1: 香樟木珠也有，嗯，我们香樟木衣架也有，香樟木条也有，分散在各个地方。哎，总的花销才100多块钱，
0: 没错，
1: 这个是很经济划算的。
0: 当然，而且你要想想啊，你买那种大型的香樟木的柜，你在家里面得有地方来放吧？
1: 对，
0: 咱们上海家庭是寸土寸金的，今天不需要你在家里面有任何的一些挪动，直接把我们的木条、木珠或者我们的衣架挂在你家里面的任何地方，你家里面百纳箱里面放上几个这样的木条，哎，百纳箱它就具有带有香樟木的这样一个收纳柜的功能了，包括你的衣架也是一样的。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些香樟木的制品，我会觉得让你的使用会更灵活一些。
1: 是的，
0: 鞋柜里面放一点，衣柜里面放一点，百纳箱里面放一点，你家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名贵的一些书籍呀、字画呀、集邮爱好者呀，咱们都放上它。你要知道，随随便便的一件衣服、一个字画，你损失大几千上万，这个都是不可估量的。但是有了香樟木的产品给大家做到一个保护之后哦，你会发现整件衣服更加的整个整体非常的好，非常的完整。
1: 是，
0: 而且它淡淡那种香樟木的气味，这个小虫本来就很害怕，它不会过来的。包括你看，还有在车里面放上了一两个我们的香樟木条、香樟木球，也是能够起到大家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防虫蛀的效果。
1: 对，就是你家里面但凡希望有那种清香的小叶香樟那个味道，你就放上我们这些香樟木珠、香樟木条，
0: 对，
1: 鞋柜、衣柜、书房、书架、整理箱、百纳箱都可以来放。衣帽间和这个大衣柜里面，那更加是别说了。
0: 是，
1: 而且我觉得尤其啊，我们的老年观众家里面东西多，舍不得扔，对吧？很多都是你很喜欢的老宝贝、老物件，更加是要好好来做驱虫防蛀的工作。
0: 对，
1: 今天我们是10个衣架。80条香樟木条，再加100个香樟木珠，总共190件。你也可以跟家里面什么亲戚朋友分一分，我们总量是蛮多的。
0: 对，
1: 但是也是给大家省钱，单组就比外面直接省了270元左右。订购吧，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2: 阿拉屋里现在就是一直用搿物事。

子，我就用到现在。那么接下来天气嘛，要黄梅季节了。黄梅季节到的闲话，由于市场主体不好，那么侬想想看，侬买的搿个市场好眼的市场主体肉末勿啦？所以搿只产品必须要用的。

0: 家里面的抽屉里面、衣柜里面，甚至于车里面都可以放到一些，就任何你觉得容易什么潮湿，容易长虫，有很多什么那种什么容易滋生很多不好的那种小虫的地方，
1: 对，
0: 你都放到它。以往咱们为了驱虫防蛀，就会买一些你们防虫防蛀的片剂。
1: 片剂。
0: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其实它上面是很多化学物质，而且是有一定的毒性的。哎，
1: 你看一下它的右上角就写了这个农药的登记号，说明什么？它里面是有到农药的成分的啊。这个是其一，其二，你再往下面来看，它有个什么？对二氯苯的含量，你看到没有？它的成分的含量都有99%，下面还有两个字，低毒。所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对你这些防蛀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它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衣物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
1: 而且你放过它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衣服都有一股很难闻刺鼻的味道，穿出去是非常尴尬的啊。
0: 我们今天是用到天然的树木，
1: 对，
0: 小叶香樟，就把这个木材你看切割成这样的一条一条的香樟木条，通过它自然散发清香，让小虫不愿意来靠近。
1: 对，
0: 所以你家里面衣柜里面像百搭箱里面，就可以放到它，
1: 是
0: 持续散发味道，这个是对人体是无害的，所以你可以放心来使用，上面也没有任何那种什么化学的那种什么附着剂啊，就是自然本身小叶香樟的清香。
1: 是，
0: 你像我们这个百搭箱里面放了很多一些冬季收纳的衣服，
1: 对，
0: 就可以放上我们这个香樟木条。
1: 没错，您看一下冬季收纳的各种的一些羽绒服也好呀，你的大衣呀，这个季节啊，其实你要想想这些衣服买回来也不便宜的，
0: 是啊，
1: 但是一旦有虫蛀掉了，你说我到了冬天还能穿吗？穿不了了，
0: 对，
1: 所以说你就在我们的整个的百搭箱里面你放上个几个，反正今天像我们的樟木条一共有80条呢，你随便上面放几个，侧面放几个，让整个衣物啊都笼罩在这样一个啊小叶香樟的樟木的味道当中，给您的衣服做到一个保存啊。
0: 对，家里面的床家里的下面床品套件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四件套，对吧？真丝的床品啊，被子呀，蚕丝被、羊毛被、羽绒被，这些买回来价格也都是不便宜的。
1: 对，
0: 不要什么蛀了、霉了，那个损失很心疼。我们就里面你看放上这样的香樟木条，
1: 对的，
0: 这个就很方便，你就让它这个味道持续散发在这个百搭箱里面就可以了。哎，
1: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你平时在家里面，如果你说我想买香樟木的产品，我买个樟木柜好几千，你家里还要单独腾一个地方来摆放，今天不需要了，放在任何空间，它就有到整个樟木香樟木柜的这样一个效果。但是你今天的成本才花到了100多块钱啊。
0: 对，往年这个时候你不做这种驱虫防蛀的工作，到了后面秋冬季节，
1: 对，
0: 拿出来的皮衣没掉了，对不对？家里面很多有些衣服，你看这种啊，都是一些不好的情况。
1: 是，
0: 还有就是有些被什么虫蛀蛀得很厉害，对不对？或者家里面很多那种什么潮湿的地方，对吧？那种虫在上面啃咬的那种痕迹都很明显。现在我们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199。我们不管是香樟木条、香樟木珠，家里面随意放一放，家里面很多的名贵的衣物就挂在我们这个香樟木的衣架上面，真材实料，自然的驱虫防蛀。家里面上海的梅雨季节，这个东西真的是必备哦。
1: 对，
0: 每年梅雨季节，你换了那么几件东西，就一件皮草好了，大几万，
1: 没错，
0: 十几万，
1: 是
0: 吧？那个损失你都感觉哎呦很心疼的。
1: 没错没错，而且我们的梅雨季节过后了之后，7、8月份可能我们上海要迎来台风天，
0: 对，
1: 也是下大雨、刮大风，特别潮湿。其实上海整体的这个空气湿度都是很高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一年四季都要用上好的香樟木产品啊。
0: 是的，备货不多了，最后一刻钟的时间，这个产品阔别东方购物有2年多时间了。
1: 对，
0: 但是平时我告诉大家，这个产品吉欧巴品牌也是东方购物很受欢迎的家居用品的品牌。
1: 是，
0: 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199，190件单品，分一分用一用，家里面各处放一放特别好。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阿拉屋里现在就是一直用搿物事，经久耐用。另一方面呢，也是防虫防蛀的。屋里四周围侪摆了盖老香的，特别是衣裳里向那种全毛的衣裳，吊搿个防蛀的呢，伊勿会蛀脱。葛末屋里的空气也好。还有一个其他的一种蟑螂，伊是用了就没了，自家消耗脱了，搿好常用的。屋里呢，肚子里啊，还有搿个衣架高头啊，还有搿种卫生间，反正角角落里我侪摆个。葛末屋里就是讲老适宜的，进去就有股清淡的那种樟木香的味道，老好闻的，比摆一种香精啊要好交关。香精嘛吃别的呀，搿只物事老好的，用了就自家欢喜牌子，我就用到现在。那么接下来天气嘛，要黄梅季节了。黄梅季节到的闲话，由于衣裳蛀脱不好，那么侬想想看，侬买的搿个衣裳好眼的衣裳蛀脱泥膜勿啦？所以搿只产品 必须要用的。

0: 家里面还有十几分钟时间，这档节目我们就接近尾声了。嗯，阔别两年多的时间，极优版的香樟木的家居组合，衣架也有，木珠也有，香樟木条也有。家里面只要你想驱虫防蛀，不要有很多的一些小虫滋生出来，你用到天然清香的香樟木来打理一下。我觉得很多你单独存放的鞋子里面，嗯，对吧？那个鞋盒里面闷闷的、潮潮的，容易滋生小虫，或者鞋子也有一些异味儿。
1: 对，
0: 你想让那个鞋柜里面变得比较的清香，也可以放上我们这个香樟木条。
1: 没错，所以说它的话呢，就在你家里面可以不挑任何的环境啊，包括你是我家里面名贵的衣物啊，大衣也好，皮草，家里面的羊绒、羊毛，你把它直接挂在我们的香樟木的衣架当中，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我们今天的每一样产品都是100%小叶香樟给您来做打造的，那小球和我们的木条它就更加随意一些了，家里面各个地方包括你的口袋里面放上几颗，让你整个衣物啊，让你家里面所有的地方都环绕在这种小叶香樟给你打造的一个环境当中，让人啊觉得非常的清新的同时，把你的所有的名贵东西都给保护住了啊。
0: 对的，我觉得有些观众家里面就是说你无法改变你这个居住环境，对吧？有些老年朋友们家里面东西很多，
1: 对，
0: 或者有些是住在一楼的，对吧？比较的潮湿，
1: 潮湿
0: 虫就比较多，那你其实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家居的这个环境。
1: 对，
0: 尤其担心家里面东西被虫蛀，对吧？家里面或者容易滋生小虫，香樟木就是非常的神奇。
1: 对，
0: 通过自身本身清香的味道可以来驱虫，对吧？这个不是说你家里面什么用很多什么杀虫剂呀，或者用一些别的那种什么化学合成的东西，它就是本身这个树种啊，它就有那种啊驱虫防蛀这样的很好的一个帮助。
1: 对，
0: 自古以来香樟木这方面的作用都是受到认可的。
1: 没错没错，包括很多一些档案馆呀，这些他们其实那些名贵的一些档案这些东西啊，都是用到香樟木香来做到一个收纳的。所以说香樟木它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平时你动辄好几千去买一个香樟木柜、香樟木箱，家里面又没有地方存放的话，不如买这些香樟木制造而成的木条、木珠和衣架，家里面任何地方咱们都能用它来做到个摆放。包括你说我的鞋子里面呀，有一些现在暂时穿不上的鞋子，放上几个木条木珠放在里面，到了冬季拿出来的时候啊，品质还是这么的好，不用担心有些小虫啊或者有一些啃咬的情况出现一些损坏啊。
0: 对的，我们今天总共按照单件来算，190件199的价格，每一个单件1块钱，你想1块钱不太可能买到这样的香樟木条，
1: 对，
0: 1块钱要买一个香樟木的三角大衣架也不可能。
1: 对，
0: 我们今天相当于1块钱左右单件的性价比，太划算，给你送货到家，家里面收货的地址告诉我们，快速给你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2: 阿拉屋里现在就是一直用搿物事，经久耐用。另一方面呢，也是防虫防蛀的。屋里四周围侪摆了盖老香的，特别是衣裳里向那种全毛的衣裳，吊搿个防蛀的呢，也不会蛀它。葛末屋里的空气也好。还有一个其他的一种蟑螂，我也是用了就没了，自家消耗脱了，搿好常用的。屋里呢，肚子里啊，还有搿个衣架高头啊，还有搿种卫生间水，反正角角落里我侪摆个，葛末屋里就是讲老适宜的，进去就有股清淡的那种樟木香的味道，老好闻的，比摆一种香精啊要好交关，香精没吃别的呀，搿只物事老好的，用了就自家欢喜牌子，我就用到现在。那么接下来天气嘛要黄梅季节了，黄梅季节到的闲话，用衣裳煮它不好，那么侬想想看，侬买的搿个衣裳好眼个衣裳煮脱泥膜勿啦？所以搿只产品必须要用的。
0: 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我们这边有2年多没做直播的极优版的香樟木。

0: 的驱虫防蛀组合现在来了，也是来的正当时啊，就是现在梅雨季节，而且下雨的、潮湿的，家里面黏黏腻腻，瓷砖反潮的，对吧？很多地方甚至有些观众说，哎呦，我家里面有些地方，对吧，那个墙壁都是黏哒哒、湿乎乎的。那你这个衣柜里面潮湿闷热的环境就是容易长小虫。
1: 是的，但是你要想想啊，衣服拿出来之后，哎呦，上面有个虫蛀的话呢，你这个就不好再穿了呀。你不能说我出去再缝缝补补，总归是穿在心里也不踏实不舒服的。这个时候就用上我们的香樟木的一整套组合，你家里面的一些大衣呀、皮草啊、皮夹克呀，都拿香樟木的衣架给您挂起来。那我们今天还会有香樟木珠、香樟木条，你可以随手放在一些衣服的口袋里啊，放在你的鞋柜里，放在你的百纳箱里面，任何地方你都可以放上它。有了它之后啊，你的整个衣柜相当于是有到一个香樟木柜的一个感觉是一样的，不需要再去花好几千去买香樟木柜啊、香樟木箱回来了，直接把它随意来摆放。而且今天我们承诺每一个香樟木的产品都是100%的小叶香樟，不像你在外面买到的可能只是一些普通的一些木头，然后给你泡一些香樟木的药水啊，不是的，我们就是100%小叶香樟打造而成的，不是用一年，不是用两年，你可以一直长久使用下去啊。
0: 对的，跟大家讲，确实就是说现在在超市里面你要买到这种香樟木的驱虫防蛀东西啊，也比较难，因为不多见，小叶香樟本身选料就比较的难，它成材是特别特别慢的。而我们今天极优百这个品牌所有的我们的香樟木的每一件东西都是100%的小叶香樟。
1: 是，
0: 你像如果你家里面一个羊毛大衣，你看看如果蛀掉了很心疼，有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到了秋冬季节要拿出来穿了，猛然发现啊，这么大一个洞啊，已经蛀掉了，对不对？很多观众那个大衣都是什么，哎，上万好几千买回来那种好大衣啊，
1: 对的，
0: 这个多心疼，没法再穿了。但如果说你在每年梅雨季节，关键就是在这个时候，
1: 对，
0: 不是说你秋冬季节在保养，
1: 哎，
0: 你是要在夏天5、6月份、6、7月份，
1: 哎，
0: 把家里面的羊绒、羊毛的东西，
1: 对，
0: 就用香樟木的衣架来挂，
1: 没错，
0: 虫就不容易靠近它，
1: 是的，
0: 就不容易去啃咬它，远离它了。
1: 哎，所以说你要知道，小虫其实是非常喜欢这种名贵的一些材质，不管是羊绒啊、羊毛啊、真丝啊，
0: 是。
1: 但是有到香樟木的衣架，你会发现小虫它闻到这个味道，它立马就远离了，它有到天然的驱虫防蛀的一个效果。你每个衣柜里面放上这么一两个香樟木衣架，整个衣柜就完全保护起来了啊。
0: 对的，还有什么那种就是羊绒衫，真的蛀一个洞，
1: 对，
0: 就没法穿了，对吧？不管你是外套也好，对吧？虽然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都穿那个羊绒衫，到了秋冬季节。就是一件羊绒衫，对吧？外面套一个那个羽绒服，冬天就够了，
1: 够了，
0: 不用里三层外三层穿很多。你会买很多羊绒衫，
1: 对，
0: 家里面可能叠起来放那个隔挡空间也蛮多的。
1: 是，
0: 我告诉你，每一个隔挡里面你可以放上香樟木条，
1: 对，
0: 或者就是叠的那个地方撒上几颗那个香樟木珠，
1: 没错，
0: 包括什么？风衣，
1: 对，
0: 对吧？还有，其实我觉得有些真丝的连衣裙，任何有些就是说天然蛋白的东西，丝质的、毛呢类的，你都可以用我们这个香樟木的衣架来挂。
1: 哎，
0: 这个所有的材质就是全部就是说在这个香樟木清香这个味道里面，虫就不容易靠近它，不去啃咬它，不会被虫蛀掉。
1: 哎，所以说今天的话呢，我们一共是有10个这样的衣架是给到您的，你在家里面衣柜里你可以随意来进行摆放。当然你整个衣柜就挂上个2、3个衣架就完全足够了，其他的一些衣服也能受到保护啊。
0: 对，这个味道咱们闻起来非常的清新，也是感觉就是非常的清香宜人的。
1: 哎，
0: 但是虫不喜欢这个味道，
1: 对，
0: 所以我们一直自古以来香樟木驱虫防蛀是受到大家认可的，但是在外面很难很难买到。现在有做小叶香樟，味道比较浓的这样的一些香樟木的组合，外面单买一架两个装，59.9元，60块钱两个，等于说，
1: 对，
0: 一个就是30块钱。30块钱一个哦，因为都是好材质，没有那种毒性，不是那种化学合成的防霉防蛀片剂。你想30块一个，我们10个衣架是不是就价值300元？10个衣架你1999买都很划算。我们里面还有到16包80条的香樟木条，它这个包装跟我们差不多，5条15块，1条就是3块钱。
1: 对，
0: 80条是不是就是等于240？我们光80条香樟木条就是240，你加前面那个我们买的那个300块的那个衣架。500多嘞，
1: 哇！
0: 香樟木珠还没算，
1: 对，
0: 已经500多市面总价了。
1: 是，
0: 我们极优百品牌这3个品类在市面上面，我们的市场总价469元，
1: 对，
0: 没有任何虚高。 十个香樟木一架，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1: 好，
0: 还有什么香樟木条？
1: 对，
0: 还有这个香樟木球。中间那个香樟木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镜头。嗯，我们看了那个香樟木的衣架、香樟木珠，中间那个香樟木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还有80条香樟木条。
1: 对，
0: 只要是199元，按单件就是199件。
1: 对，
0: 1块钱左右一件。
1: 是，
0: 1块钱那个香樟木条都买不到，别。

0: 说买一下了，
1: 没错。当然，这一块钱你花的不是说今年买完了之后，我明年还需要再去花，它就是天然的香樟木，你每年都会用得到的，一劳永逸的，一直使用下去的。所以说，今天你才花了199元，后面的你家的防虫防蛀的问题，交给我们极优百的香樟木产品啊。
0: 是，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3分多钟，这个家里面可以分一分用，总量很多，但是家里面哪儿哪儿都能放。
1: 对，
0: 给你的兄弟姐妹对吧？拿个几包香樟木条，或者你家里面的高龄老长辈买一套送给他们。正好梅雨季节，这两天咱也不方便出门，
1: 对，
0: 家里面各个地方收纳一下，整理一下，很简单，驱虫防蛀工作做起来，衣物损失就没有那么的厉害，老物件咱们都保存得好好的。
1: 没错，
0: 打电话吧，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阿拉屋里现在就是一直用搿物事，经久耐用。另一方面呢，也是防虫防蛀的，屋里四周围侪摆了盖老香的，特别是日常里向那种。全毛的是啊，雕搿个房子住的呢，伊不会蛀脱，葛末屋里个空气也好。还有一个其他的一种蟑螂，伊是用了就没了，自家消耗脱了，搿好常用的。屋里呢，肚子里啊，还有搿个衣架高头啊，还有搿种卫生间水，反正角角落里我侪摆的，葛末屋里就是讲老适宜的，进去就有一股清淡的那种樟木香的味道。老好闻的，比摆一种香精啊要好交关。香精没吃别的呀，搿只物事老好的，用了就自家欢喜牌子，我就用到现在。那么接下来天气嘛要黄梅季节了，黄梅季节到的闲话，由于日常蛀脱勿好，葛末侬想想看，侬买的搿个日常好眼的日常蛀脱泥膜勿啦？所以搿只产品必须要用的。
0: 最后的一分多钟，极优百的很多家居用品东方购这边很受欢迎，对不对？尤其他们家有个明星产品，就是小叶香樟做的驱虫防蛀的家居组合，
1: 对，
0: 有衣架，有香樟木条，还有木珠。我们这个三个种类的产品给大家配比的特别好，然后呢量也比较多，就是应对当下家里面梅雨季潮湿闷热，容易长虫呀。
1: 没错，所以说我们上海家庭其实本来就对香樟木的产品是情有独钟的，不用我们过多的说香樟木是干什么的，咱们很多家庭可能都有那种香樟木的箱子呀、柜子呀。但是现在你想想啊，这个家居时代可能用这种柜子已经不是太多了，而且家里面还占地方，今天就用上我们的香樟木的产品啊，香樟木条、香樟木球、香樟木衣架，每个地方我们用上它，也能让你感受到香樟木给你带来的那种非常清新的味道，同时对于你家里面这些名贵的衣物被子都能起到一个防虫防蛀的一个效果啊。
0: 对的，这次我们直播做完，因为大家的需求量也比较大，
1: 对，
0: 天津的观众、江苏的观众都有
1: 在
0: 订，
1: 是
0: 后面什么时候再有直播都不知道。
1: 哎，
0: 这个产品哦，跟上次直播距离已经是有
1: 两年
0: 不是两个月啊，是两年的时间。
1: 对，
0: 市面上面同类产品现在也确实不多见，
1: 对，
0: 有很多观众逛了身边超市都没怎么买到，东方购给你送货到家，
1: 没错，
0: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年到了夏天，大家会觉得自己的这个汗出的多，然后呢整个人的体液的消耗多啊，而且在这个时候呢可能食欲还不太好，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出的多进的少，那在这个时候呢人的免疫力其实也是往下走的。那在东方购物呢有一款能够提升，明确告诉您是可以提升免疫力的好的产品，就是来自于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说实话，在一年四季当中啊，有的季节咱们的免疫力是特别弱的，其实就是夏天。你看夏天哈，像最近一段时间上海梅雨季节，闷热潮湿，咱们可能也不太能出去玩，对吧？走动也得少，那然后呢你又晒不着太阳，那整个人都是蔫哒哒的，人也没什么活力，也不太说话，包括吃饭的时候胃口也变得差了，这些东西都会导致大家的免疫力下降。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外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你一不小心碰到了，很可能人就容易中招，或者说是这个倒下，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要特别关注一年四季当中免疫力特别低下的这个季节，就是这个夏天。给您带来的是这个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这产品在东方购物，就是说从它登录到东方购物以来到现在为止，它可以说是一个最经典的版本，就是这个小黄盒，性价比也非常高。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是会有一个蓝帽子的，蓝帽子呢，蓝帽子食品就是保健食品啊，保健食品也是属于食品，只是它有保健功能的食品。那么这个保健功能是什么呢？就是五个字，增强免疫力，也帮您写得很清楚了，破壁率大于等于99%。啊，这个孢子粉呢外边是有一层很厚的细胞壁的，如果这个细胞壁没有破除啊，没有把它打破，你的吸收就是大大的降低了，所以必须要破壁，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的。那么最关键的是灵芝是多孔菌科的，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去富集土壤啊，包括水啊当中的这些不好的东西。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它获得的是四方有机，包括咱们中国的3650项，美国的10000多项，日本的50000多项和欧盟的14.5万项，加到一起一共是20万项有机认证，连续20年，从2006年一直到2026年，这20年一项不落的全部拿到了。那我想问问大家，咱们国内哈能找到第二家吗？真的很难找到，对吧？反正目前我们没有找到第二家。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它的品牌非常知晓度非常高，它也是咱们中国的这个白皮书，那就是我们国家的灵芝应该怎么种，应该怎么去采收，应该怎么加工，我们有一份自己国家的白皮书。这个白皮书当中如果是这个请到的这个标准的这个起草方，那你想想看，这个起草方它在整个行业内的地位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今天来看到这个标准的起草方呢，本标准本文件的起草单位福建仙之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仙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起草人李业吴长辉，分别是仙之楼的董事长和总工程师。哎呀，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一开场说这些东西，是因为大家在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这个什么急就乱投医，对吧？那我们今天呢就不要这样，我们就是去选择好的东西啊。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版本是升级的版本。以往我们吃到的是每100克当中含有的总三贴是4000毫克，粗的糖是1350，而现在我们吃到的每100克当中是12500毫克，多糖是1350。另外还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成分在这儿，哎，以前没有的现在有了，一个是贝塔葡聚糖，这个名字是不是这几年是特别火的一个营养成分，贝塔葡聚糖，在松茸当中您是可以吃到的，松茸多贵呀，对不对？好，另外一个是麦角甾醇，也是这两年特别火的一个营养素。那么麦角甾醇在什么样的东西当中能吃到呢？在孢子油当中能吃到，所以你看这两个成分都有，我们这是升级版本的，您吃到的是这个哈。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其实这个里面的核心的就是帮我们来打仗的这个营养成分，一个就是多糖，一个就是三铁。那么这两个呢它们其实是各司其职的，一个负责防御，一个负责进攻。那么三铁呢其实是油性的物质，所以它如果说是你把它泡在水当中，你会发现它是浮在水面上的，这就证明它的三铁含量是高的。我们今天是12500毫克，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是5位数的三铁了。另外一个就是多糖，多糖是溶于水的，所以说如果你是泡水的话，它是直接溶于水的，它不会浮在表面上。所以现场给大家开一包，大家就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多糖和三铁的分量哈。你看，首先沉降的速度密密麻麻，就像乌云一样，对不对？很厉害，很密实。然后我们让它静置一下，你会发现当它的三铁含量足够多的时候，它会有一层油盖， 那就用这个，就像你吃那个酸奶的时候，好像有一层奶盖一样。那就这个，其实一层油盖，这个里面就是满满的。我刚刚说到的三铁，这个三铁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是特别特别大的，也是说负责进攻的这样一个成分。来感受一下这个黑黑的这个颜色，很多人都我每次做这个动作，很多人就会在后台问我，哎，高丽姐，你这个看上去黑乎乎的，它好吃吗？其实它的味道非常好。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菌菇啊，我是一个几乎天天都离不开菌菇的人，它就是天然的菌菇的香味，它确切的说有一点像香菇，又有一点像黑巧克力的那种味道，它就是这样的味道。所以大家每天不用多，你就每天给自己来上两包，早一包晚一包就可以了，它是明确能够帮助大家来增强免疫力的。很好喝耶，它这个很丝滑，不要浪费啊，一直喝到最后。所以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说到什么年龄就做什么事儿，到哪个山头唱哪个歌，对不对？我们现在跟年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比了，那我们就到了这个年纪，我们就服老，但是又要不服老，来做一点这个年纪应该或者说是可以来做的事情。这个一盒的专柜价格是298块钱，在复旦肿瘤医院的对面啊，就是那个肿瘤医院的对面有一家他的那个店，是他的一个差不多8到10年的一个老店了。升级版本是298一盒，一盒是15袋，你如果一天吃两袋，按照这个上面的建议值，一天吃两袋，这就是吃7天半，对吧？就是一周左右的时间。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一个小组合和大组合。如果在东方购我们一直吃这个的，应该对高丽介绍的这两个组合一点都不陌生。我们的小组合是9盒，999，平均到单盒的价格是111块钱，单包的价格是7.4块，两包假如说咱们一天吃两包，那就基本上15块钱，那比门店的那个一包就要15块钱，就相当于一半的价格了。那另外这个呢，就是九盒变成18盒，18盒的价格，按道理我们就这个价格应该是小组合的翻倍，对吧？但是呢，它不是的，它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多了4盒，多了4盒，每一盒是15包，就多了60包，相当于是1998的价格。400元凑单成功之后，相当于1598，再算下来就是差不多是4.8块一包，4.8块一包，咱们在这个东方购物哈，能够吃到这么好的三铁含量这么高的，大家可以看到。盒身上标的就是12500，不是说什么实测值，而是盒身上就能标到这么高，而且它又是四方有机，有机也给你印在盒身上了，不是说我号称是有机，而是我这个有机就实打实的给你印在盒身上了，这个都是属于是在整个行业内是属于这个标杆型的企业。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今天货源也不多，大组合小组合目前都是在这个订购当中。我是建议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是直接果断的大组合，因为夏天就是咱们一个免疫力比较低下的季节了。02151119900。
1: 鲜之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鲜之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2: 搿大概是哪几啊？三几吧？要有？
3: 有十三盒
2: 。我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3: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2: 哎呦，伊拉一家门来吃了。
3: 哎，对个。
2: 搿搞的搿要买介许多。
3: 好的。买介许多吃了辰光短了些。啊，
4: 还就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细节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2: 对吧？
4: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2: 对。
4: 所以我吃过，我说一等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细节的包子粉。
1: 临
5: 灵芝有六大品类，赤青黄白黑紫。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赤灵芝的119号，也是高丽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赤芝119。这个品种啊，它特别厉害。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灵芝种植基地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匾，上面专门介绍说它的整个的耐高温的程度以及它的有效的含量会特别特别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来到了仙芝楼在武夷山脉的这样的一块有机的种植基地，特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赤芝119它这个喷粉啊，以及它整个的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去看一下吧。

咱们这个身体当中啊，其实免疫力低下有很多种信号给到大家。比方说啊，你一直觉得累，大家不要觉得说那个年纪大的人就肯定就是容易累的，其实真不是这样。因为我接触到了挺多年纪大的，但是呢，到了一定年龄了，但是他精神状态非常好的很多。还有就是，假如大家那个啊啾啊啾，对吧，不断的，对吧，鼻子呲溜呲溜的那种感觉，或者是你身上的这个伤口半天好不了，或者说呢，你肠胃特别容易乱啊，你就是动不动就乱了，这些其实都是属于这个自身的抵抗力、自身的免疫力低下的一种表现。那实际上灵芝孢子粉它主要是帮助咱们来激活咱们身体当中那个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然后呢对咱们这个身体当中啊，对那个糖皮质激素会有这种拮抗作用，包括可以提升整个身体当中那种非特异性的这种免疫的作用，所以它其实是提升整个身体的那种体液免疫水平和细胞免疫水平，它是全方位的帮你提升你的免疫力，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到了尤其到了夏天，咱们呢吃又吃不下啊，然后呢外面呢这个梅雨季节呢，对吧，又不能动不动就出去，而且这种天气还晒不着太阳，整个人都是蔫儿的，那你这个时候你的免疫力肯定是处在一个低水平的状态，对吧。一般年轻人可能没关系，但是咱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们就要特别注意。已经有16套走掉了哈，咱们大部分都定的是大构成。这个灵芝呢比较讲究的，灵芝它当中呢其实分为很多种类，比如说有赤芝，有这个紫芝啊，有黄芝啊，赤青黄白，还有白芝，还有黑芝啊，各种各样的。其实是那个赤芝是比较好的啊，紫芝也是比较好的。那么我们今天是这个整个选用的这个灵芝也是营养含量比较高的，赤芝119嘛，这是我们灵芝的型号啊，包括总三贴也是提升了足足3倍啊，在盒身上就给你标出来了，总三贴直接到5位数的，这个是不多见的。啊，不多见的。总三贴是干什么的？灵芝总三贴就是灵芝当中独有的，帮你打仗的啊，帮你在身体当中发现有坏东西进来，它就主动出击的。所以你说重不重要？对吧？你体内你得有人帮你打仗啊，你没人帮你打仗干活，你不就容易趴下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现在百岁老人越来越多呢？大家其实还是很关注这种话题的，就是关于这个身体的免疫力的话题的。仙之楼是一个行业内非常大的品牌，那中国灵芝的十大品牌，包括它的这个有机种植，它是在20年前就开启了，不是说现在才开启，所以它在有机种植方面，它的经验也好，还有它的取得的成果也好，在行业内都是非常非常知名的。咱们就每天吃2包哈，早一包晚一包就可以了。大组合现在在这个就是我们大概还有个10几套，大组合其实就没有了，就我们每次备货的数量就是紧着大家就差不多了，就我们大概就这一点货，不会说是无限量的供应的。如果大家看中了，就直接扫码打电话给家里人吃，给这个刚刚动大刀子的，或者身体之前有点虚的啊，或者是到了一定年龄了，咱们想补一补的，都可以来吃，02151119900。

0: 年一年，我包这个破壁包子粉，我最起码今年一年啊，二十箱。二十箱，
1: 这怎么吃下去啊？
0: 不是我一个人吃，现在我一吃，人家都跟着我吃呀。我把人家都带起来了，现在哎，我海南，宁波，都在吃这个东西嘞。
1: 你海南的朋友？
0: 对，我吃，他们也跟着我吃呀。就是感觉到年纪嘛一点点大嘞，免疫力肯定是差嘞。
1: 嗯，
0: 你还说你讲对吧？
1: 嗯，
0: 那就呢，这个就提高免疫力。
1: 啊，
0: 一吃，我跑到外面讲，哎呀，你说身体都红光满面嘛，都讲我。啊，这个脸色怎么好啊？你吃什么东西嘞？
1: 啊，
0: 我说就吃这个包子粉呀。好的，你。
1: 现在你变代言人了，感觉
0: 啊！
1: 我说你就变你们小区里的代言人了，感觉。
0: 小区还有朋友，我弟弟妹妹，宁波的都在吃。
2: 用了仙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3: 名副其实吧。
2: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3: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4: 包子油对阿姨
5: 搿能介
4: 有帮助，
5: 侬
4: 心里
5: 向
4: 觉得开心吗？
5: 开心个呀。那么呢？
6: 伊跟我
5: 讲
6: 上
5: 菜，伊
6: 叫
5: 包子油，我呢吃包子粉。
6: 哎，伊觉了，
5: 本来呢
6: 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5: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了好啊。包子粉侪是我吃。
6: 包子。
5: 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7: 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自己的免疫力，我们自己要去掌控它，我们要自己要去能够把控得了它，不能让它就是像这个滑坡一样，到了一定的年龄滑坡的太厉害，对不对？其实我们人体当中有很多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个夯实我们免疫力的，比方说 T 细胞啊、 B 细胞啊、 NK 细胞啊，对吧？这些都是我们人体当中本身是有的这些细胞，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很多细胞它的半衰期是非常短的啊，很多半衰期非常短的，比方说是那种中性粒细胞，它大概在血液当中的半衰期也就是6到8个小时啊。另外还有就是像比如说这种嗜酸的这种粒细胞啊，也是这种对我们身体来讲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它的这个半衰期也就是8到12天。所以实际上细胞它本身有一个它自身的这个运行的规律，而我们为了让它的整个的这个免疫细胞能够源源不断的跟上，我们是需要自己来做一点这个工作的。那三大免疫器官，比如说胸腺，对吧？骨髓和脾脏，胸腺是培训咱们这个免疫细胞的地方。而且胸腺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我们说20岁左右，可能胸腺就已经开始进行一个萎缩，或者说是这个倒退的这样一个情况了，所以它不是说一直可以持续不断的为我们工作的。另外骨髓，我们都听过一个词儿叫造血干细胞，造血干细胞是在骨髓当中产生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脾脏，对吧？脾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免疫器官。除了三大免疫器官之外，还有我们的免疫细胞。我们的免疫细胞它的作战能力怎么样？它能不能给我们打仗？还有就是我们的打仗的数量够不够？这些都是你免疫力强的一个表现。如果说我们的免疫力一直处在很低下的状态，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弱的这种情况，你稍微动一动，动不动就鼻子呲溜，的，对吧？然后或者说是碰到一点问题，有一点点伤口，半天都好不了，或者说是以前不会碰到的问题啊，这儿皮肤上长一块东西，那个地方疼得不得了，那个蛇缠腰在那个皮肤上面一大块，这些都是免疫力低下的一个表现。有到了夏天哈，如果再加上吃上面，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吃的是非常的素啊，觉得吃的清淡就健康，其实这是真的是一个，这个清淡这个词儿怎么去理解，其实是需要大家去好好的客观的去了解一下，它不是说让你去不吃蛋白质啊什么的。所以回过头来讲说，大家的这个免疫力真的是要靠日常的膳食，再加上你吃这些好的营养素来加以补充。今天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在行业内，它是这个标准的起草人，换句话说它是这个我们的行业内的这个标准是根据它的企业标准来一起来制定的。来看到咱们国家是有零制的采收以及加工的标准，有个白皮书的。这个白皮书是起草单位是谁呢？看打头阵的就是咱们今天的仙之楼。 再有标准的起草人是谁呢？打头阵的就是先知楼的董事长，对吧？李烨以及吴长辉。所以就这一点很关键了，我们要吃我们就吃龙头嘛，对不对？我们就吃龙头企业给你生产的产品，而且它在行业内做得那么的好，比方说我们看到连续20年通过了这么多项的有机认证，对吧？以及中国的、美国的、日本的、欧盟的有机认证全部拿到了，这些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另外再往下走，重金属、农残这些，我们随便找一个好来铅，如果铅超标，在我们的造血系统和我们的神经系统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对吧？然后这个铅，对吧？危害非常大，包括砷，对吧？汞这些，我们所有的这些，我刚刚看到的，给大家列出来的这些哈，或者我念出来的，或者我没念出来的，我们通通做到了未检出。所以它在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它非常非常的严苛。它在20年前，它就作为这个有机食品出口到其他的国家，所以这个产品我觉得所有的想要关注免疫力的朋友都不应该错过。然后给大家看这本书，叫做《灵芝孢子粉与健康》。哎，我在给大家念这本书的内容当中，我先给大家泡一泡，因为很多人都说想要了解一下这当中的营养成分，它到底什么样的。这里面其实就是两大核心的成分，一个是总三萜，一个是多糖。假如说你一天到晚觉得累，哎呀，累得不得了，乏得不得了，不想说话，然后就想躺着，可能就是你的免疫力比较低下了。咱们就每天早一包晚一包啊，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们就来给自己的身体做点事情。来看到这个上面啊，这个地方会有一层奶盖，看到没有？就这一层，大家别眨眼啊，它会一直浮在水面上。为什么它一直浮在水面上？因为三萜是这个脂溶性的营养素，它跟这个水是不相容的，所以它会浮在水面上，就像油一样浮在水面上。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那么如果说有些品牌它没有这层油盖，那就说明它这个三萜的含量特别低，大家就明白了哈。这个实验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来做，就是你在家里吃的时候，你也可以来如法炮制一下，看看是不是有这么一层油盖。然后你甚至可以拿勺子来感受一下这个当中的这个营养成分，你就知道了，哇，这个确实是名不虚传。然后你可以搅和搅和啊，搅和搅和，让它充分的融合一下。然后呢，咱们在吃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早一包晚一包，不用多哈。早一包晚一包，它就是给你实打实的增强免疫力。所以咱们到了夏天，夏天这种我们说苦夏嘛，以前叫苦夏，就觉得夏天这个人没胃口是正常的，其实你人没胃口的同时，你的免疫力就是会往下走。这个时候咱们你看，就是它很好吃，很多朋友就一直很好奇高丽菜在吃的这个味道是什么口味，它就是菌菇的香味儿，淡淡的菌菇香，淡淡的那个巧克力的香味儿，味道非常纯正。我真的是强烈推荐想要去增强免疫力的朋友，或者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朋友，或者你最近觉得人特别累特别乏，老是打不起精神来，咱们都可以来吃一点好的孢子粉来提升一下自己的免疫力，对不对？不能坐以待毙，坐以待毙的这种态度，咱们就这个身体就好像完全交给别人了，这种咱们就是不可取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大组合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可以拿到足足22盒。然后呢，这个足足22盒，如果你到专柜去买的话，这个价格要5200多块钱了，一共330包。啊，算下来是6块钱一包。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4.8块一包，就是一天一杯咖啡都不到的价格，咱们可以来吃孢子粉，可以吃到这个2包孢子粉。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会有多大？大组合是这样的，每一次我们的备货是不多的，如果喜欢的话呢，我们就建议大家直接拿大组合，大组合的性价比也是特别高的，02151119900。
4: 先知楼孢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萜为孢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孢子粉总三萜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孢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先知楼孢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8: NK 细胞也叫做天然杀伤细胞， 它是英文 natural killer cell 的英文缩写，在体内它占到人体白细胞的5%-10%。
4: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 NK 细胞会自然衰老，再加上受到各种内外环境以及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的影响，也会导致 NK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
9: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啊，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因素，这个是有报道，相对大量的人群的研究报道，当这个衰老以后，年纪增大以后，这个 NK 体内的 NK 细胞的这个数量，还有它的活化能力。
4: NK 细胞具有不可取代性，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NK 细胞的数量逐步减少，功能逐步退化，40岁以后急剧下降，60岁时其活性不到年轻时的一半。同时，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不良生活习惯等各种其他因素加速了这个进程。
7: 咱们说提升免疫力，其实主要就是咱们的免疫器官能好好的工作，咱们的免疫细胞数量充足，作战力强，对不对？外界有东西不好东西来，迅速把它干掉。其实免疫器官也分中枢免疫器官还有外周免疫器官。如果你说中枢免疫器官就是咱们的 B 细胞，包括这种淋巴细胞哈，在这儿发育成熟，那在哪儿发育成熟呢？它一般来讲就是在骨髓里面发育成熟，在胸腺里面发育成熟。所以你看看，其实咱们的这个免疫力都跟咱们的免疫器官、免疫细胞是密不可分的。另外一个就是外周的免疫器官啊，在整个我们这个身体当中，免疫细胞是在这定居的，然后在这儿负责打仗的。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人体当中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B 细胞大量活化，然后包括产生抗体的主要场所。这些地方都不能出问题，对不对？你的人体其实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一个战斗。如果说它的这个器官，对吧？我们说刚刚讲到的，比如说骨髓啊，还有胸腺呐、还有这个脾脏啊，它如果说是功能退化了，它的战斗率就往下走了，我们人就衰老的速度就会加快。可是如果你的身体的战斗力是很强的，你的衰老的速度就不会那么快，甚至你会比同龄人看去年轻，是不是？所以免疫力它不是一个一定是重大问题才去吃的，而是说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你的身体当中有些特定的器官，它是需要有特殊的这个能量给到它的。我们今天这个产品，那我们说三铁，它就是能够帮助你就提升你的体液的免疫能力，还有细胞的免疫功能，所以它真的就是被实验证明的是非常有作用的。其实不光是现在的科学证明，咱们古代咱们的老祖宗也说了，灵芝是什么呀？是九大仙草，对吧？灵芝的作用是什么呀？是扶正固本，对不对？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为什么呢？正气，古人讲的正气其实就是现在的免疫力。咱们来看到，就是今天是999的是9盒，然后1998是足足拿回去22盒，330包。那平均的单包的价格呢，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8块一包哈。我觉得这个钱，就是这笔钱，其实它不是花费，它是投资，它是投资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能够那个一年一年能够扛得住，能够在这个同龄人相比，你还是算比较好的。在这种情况下，或者说是如果真的是有重大问题找上门来，你也是恢复得很快的，这咱们就是属于人生赢家了，对不对？大组合我们现在订购的速度非常快，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来订大购成02151199000。

0: 真的忙，包括我想退休，伊都不帮我退休。那么像现在屋里向是得意了，我自噶蛮辛苦。
1: 年纪大了呀。
0: 啊，66岁。
1: 66岁
0: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两包一包泡好了块吃，喝下去之以后啊，真的相当好。因为我自噶觉着，肝脏不好，人的精气神没有了，一个人的人精气神没了。你况且讲，你微早，确实精神老好。
1: 我
0: 看到现在不轻，看样子现在要喊我做到70岁了。

0: 我就搿能吃，我一吃就是三包，勿是一包，一吃出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摆辣搿搭，方便点个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
0: 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呢，阿拉就吃早上头吃人吃。
2: 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3: 认识认识认识。
2: 我谁呀、
3: 啊？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2: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先知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先知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3: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先知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林芝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林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2: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3: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2: 对，
3: 人家很多是用那种风机去抽的，
2: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3: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先知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0: 看到处都是神采奕奕的老年朋友啊，和这个满脸疲惫的中年朋友啊，上班族有的时候真的不如这个年纪大的人看上去精神头好。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所不知，这些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哈，他们很多都是之前遭过罪、受过大刀子的。然后他们出来旅游的时候，身上包里面哈都会放着今天的这个灵芝包子粉，啊，所以你看他们啊，有了这个好的包子粉来随身，对吧？提振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免疫力，他们其实是可以跟大部分的身边的这些同龄人一样的，就是出去玩啊，这包括吃饭啊什么的，这个食欲啊都是不受影响的。包括我带着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去看咱们的那个灵芝的种植基地，大家可能有所不知，非常的闷热潮湿，一般人到那儿都有点受不了。但是他们是兴致勃勃的观看了所有的场地，然后呢，就是又看他们那个整个的灵芝的种植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啊，再有就是他整个的生产的车间。状态非常好，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现在因为整个上海到了这种银发时代，对吧？银发的这个成都市，上海也算是个银发都市吧，因为老龄化的程度会比较的这个厉害，所以说咱们到了这样的一个时代，咱们就要有很多新的认识啊，一日三餐咱们要认真吃啊，认真吃饭，好好睡觉。除此之外，咱们的这个好的营养素，能够提升你免疫力的营养素，不要这个觉得说这玩意儿我不吃，我那个什么，其实你要去了解一下，对吧？至少你要去知道人家吃了以后是人家是什么感受。太多的人通过这个是提升了自己，大幅度的提升了自己的免疫力，就好像你走路有一个拐杖一样，其实是真的很不一样。而且灵芝的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说提升免疫力的方面，它对于咱们机体的那种特异性的免疫的作用，以及这种非特异性的免疫功能，都有很明显的增强的作用。那么大家又很好奇了，市面上有那么多的这个灵芝包子粉，我要不要去买一些便宜的？我要不要去买一些这个不知道产地是哪儿的？这个我就要说到灵芝的种植了，对吧？灵芝因为它是多孔菌科，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水土壤当中有这些不好的东西，它非常容易被灵芝像个吸尘器一样的吸到它的肚子里，然后呢被你吃到身体里面，对不对？所以今天咱们的这个灵芝的种植，首先你会发现它是一株，就是一木一株，就是一棵断木上就长出一只灵芝。另外它的土壤要求的是两座三修啊，能做到两座三修的企业是非常少的，但这个对他们来讲就是硬性的规定。还有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种植上面20多万项的有机认证，连续20年一项不落的拿到，然后授权专利40家，这个真的在行业内你去找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第二家，非常难，几乎找不到，反正我们是没找到啊。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如果是已经到了想要去吃，除非你说你不吃，对吧？你说你无所谓，那就算了。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来吃，通过吃灵芝包子粉来提升一下免疫力，你去了解一下仙芝楼，你来了解一下仙芝楼这个产品有多好啊，包括它的这个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都是东方购物的我们的明星产品。这会儿我们的排队很高哈，我们的大组合今天一共拿回去都是22盒。大家吃这个东西不要断货，也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免疫力它不是说你今天吃了一块大肥肉啊，你明天吃了一条鱼，它就很轻松的建立起来的。免疫细胞也有半衰期，对吧？我们的免疫细胞和免疫器官工作，它也是需要它已经，如果已经衰退了，你想让它提振起来，它也是有一定的时间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你应该是坚持不懈的，咱们坚持不懈的每天来吃，每天比如说早一杯晚一杯，对吧？早一包晚一包然后呢这个吃起来其实是很快的。很多朋友就反映下来说这个灵芝包子粉吃起来这个大组合看上去是330包，但是吃起来速度特别快。来看到330包，你想一天吃2包，也就150天。如果两个人吃呢，也就是75天。75天是多长时间，对吧？2个半月。如果两个人一起来吃，这个大组合2个半月就吃掉了，很快哈。所以刚才我看到有些朋友订2个大套装，可能也是一方面想要送礼，一方面可能想要自己吃。这个是400元的凑单，凑单成功之后，你看这个非常好凑单。凑单成功之后，咱们就差不多相当于4.8块一包啊，4.8块一包。专柜是这样的，专柜的价格是298。专柜的价格，正版的啊，正版的，专柜的价格是298。咱们在专柜里面，今天1998只能拿到6盒，东方购物让你拿22盒， 翻了专柜多少倍啊，对不对？而且我们拿到的是升级版本的，升级版本的就是印在盒身上的总三贴就翻了之前的三倍，之前是400毫克，今天是12500毫克。灵芝总三贴就是帮大家来打仗的啊，是我们的武器，是我们身体的武器。多糖是帮助大家建立身体的屏障这个保护作用的一个长城，多糖1350，然后还有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是松茸当中能吃得到的，麦角甾醇是那个包子油当中能吃得到的。今天我们这四大营养成分都涵盖在内，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市面上能够又是有机的又含有这四大营养成分的，而且是标在盒身上的，你去找一下你还能不能找到第二家。所以为什么我们反复跟大家讲说东西好真的就是一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就吓一跳。然后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对于灵芝孢子粉来讲，有机很关键很关键很关键，因为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你不知道它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种植环境。咱们今天铅、砷、汞、铬这些东西，我们通通做到了未检出。你担心的什么多氯联苯啊，这些啊，涤百虫啊，这些杀虫剂啊，这些咱们都是没有的。我当时也看到他们都是用那种，就是手工除草哈，包括除虫，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那种用杀虫剂去杀的。很放心，对不对？你吃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要吃个放心嘛，对不对？吃个安心，吃个放心。否则我们吃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把门打开了，新鲜空气进来了，结果蚊子苍蝇也进来了，就没有意义了，对吧？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本书当中专门讲到的灵芝孢子粉与健康，是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友斌老师写的，这里边专门是有一段话啊，说灵芝孢子粉的免疫调节作用有三点，对机体的特异性免疫功能以及非特异性的免疫均有明显的增强作用，对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均有良好的调节作用啊，对免疫抑制小鼠的功能恢复具有正调节作用啊，非常多，那包括在下边都有。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讲说一个东西好大家都认可了，那今天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算下来是4.8块一包，然后呢一天两包可能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咱们把免疫力提升一下，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1: 千之楼孢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孢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孢子粉总三贴提升三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孢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仙之楼孢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0: 感受怎么样？刚刚看完这一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哎呀，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啊，都说灵芝是仙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像今天在这里，我真正感觉灵芝真的是仙草
0: 啊？为什么呢？
2: 哎呀，这个仙气很足啊！我在这里感觉，我感觉到我现在上面
3: 兴奋的时刻感觉。

还是那句话，其实每个人的这个免疫力，你会发现啊，那些免疫力比较强的人，他看上去就是更年轻一些，对吧？因为他的细胞有活力啊，细胞有战斗力啊。而那些如果说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来讲，像到了一定的年纪，可能很多人就不太敢出门了，对不对？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呢，是刚好在这种银发时代大家会越来越关注的。因为银发时代大家其实就关注到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就是在我们的那个生命的质量，让它的长度和宽度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提升。首先是长度，再是生命的宽度，对吧？好，然后我们说，其实在最近的一个数据，2025年的重大的问题的这个发生的数据来看，平均每一天是1.37万人被确诊重大问题，每一分钟有8个人，就过去的一分钟会有8个人被确诊重大问题。所以其实新发的这种数据哈，每一年500多万，每一年新发500多万。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数据，就是60岁以上的啊到80岁之间这20年当中，其实是一个高峰。就这20年，咱们要是躲过去了，可能又好了，啊，因为这个时候你又相对来说平稳了。很多人都说过了80岁，相对来说平稳了，对吧？所以这个阶段就是从60岁到80岁这个阶段，其实是我们可以说是生命当中这种暗流也好、暗礁也好最多的时候。虽然大家退休了，这个时候应该是要颐养天年，咱们说要好好放松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咱们除了放松之外，咱们的这个就是免疫力哈，这个是它是在以你想象不到的速度往下走的。你就算是出去经常旅游啊或者怎么样啊，但这个自然的生命的规律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对吧？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的规律嘛，自然的生命的规律。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个长寿时代，这是时代给我们的福音；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好的产品，就是包子粉，对吧？或者是包子油都能够提升自己。那包子粉其实性价比很高啊，今天又是5位数的这个3铁，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看看数据，大组合也就快没有了啊，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包子粉什么人来吃？以前我跟大家来讲，我以前因为我大概我是东方购物，目前来讲我是东方购物最老的主持人，对吧？我是2004年就入职了东方购物，然后我很早就看到包子粉。我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说，包子粉是一个离我很远的产品，对吧？一定是到70、80岁的人在吃。但是现在是真不一样了，到了这个年纪哈，就是40、50岁这种，工作又还在那边，然后呢压力又还在，然后呢体力又开始往下走的情况下，其实免疫力是属于掏空的蛮厉害的。真正退休了可能又好一点，因为你压力没有那么大，对不对？但是退休了之后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衰老的阶段就迎接大家来了。所以一个是40岁左右的人，其实现在很多人在吃包子粉，一个就是60岁以后，很多我在问，我说你为什么吃包子粉，他们就回答我说阿拉要包生嘎，我说哦明白了啊。一般来讲退休工资，很多人退休工资我也去了解了，大概4-5千、5-6千啊，平均我们很多买包子粉的是在这样一个这个退休的收入。那我也去问说，你们怎么会想到吃包子粉？他们说我希望退休工资多领几年呀。哎，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只要想通了，大家就明白，天然的食物它就是灵芝的种子，它又不是什么化学合成的，它又不是说什么我去加工的这些东西，它就是天然的，从灵芝喷粉，然后灵芝的种子当中携带了灵芝当中的生命物质，对吧？我们都知道很多种子当中是那个营养成分很高的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保健食品，其实大家适当的要来了解一下，尤其是到了我们一定的年龄，其实真的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是最新的数据，2025年最新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新发有500多万，然后重大问题女性的第一位是乳腺，对吧？就是离我们其实已经很近了，就是像这些，每一分钟过去的一分钟是8个人被确诊是重大问题。然后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数据，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我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数据。如果说是大家看不清楚，可以拍照，你拿出手机拍照看下来，就是你会发现说，40岁以前，咱们这个整个生命是比较平稳的，40岁之后。重大问题，我指的是重大问题啊。40岁前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脑部的突发的那个堵到了，那个词儿我不能说，
这个问题其实是四十来岁特别容易发生的。那然后四十岁之后就是容易有重大问题。那你看六十岁开始猛地抬头了，六十岁到八十岁这当中重大问题的发生特别多。所以其实包子粉它对待这些重大问题来讲是特别特别对大家有帮助的，因为它当中的三铁和多糖，它就是专门针对咱们重大问题那个不受控制的那个圆圆的东西，对不对？那个不受控制的那些小疙瘩，那些大疙瘩，然后它把它牢牢的管住，然后让你自身有你的足够的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去不断的围攻它，去歼灭它，对不对？你要是说只是说去专业机构去治。那个是需要去做的，但是那个是一条腿走路，我们需要两条腿走路。就一方面咱们专业的机构去治，该去治，另外一方面我们自身的那个强大的免疫力，我们的 B 细胞，我们的 T 细胞，我们的骨髓，我们的这个胸腺，我们的这个脾脏，它有强大的生命力，产生足够多的这些免疫细胞，它也可以帮助到我们恢复得更快。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啊，大家自己也可以去了解，因为现在某豆某包都信息很透明了，关键是大家了不了解，做不做得到，有没有去坚持，这是很关键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的那个大组合快不多了，02151199000。

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三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鳃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鲜芝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莲飘格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那天气越来越闷热了哈，就是这个梅雨季节好像又是杀回到了上海，然后大家会明显感觉到最近一段时间，包括这一周，都是细雨绵绵的，潮湿闷热。你会发现潮湿闷热也就算了，这个食物它在空气当中放置2个小时以前可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大家要特别当心，因为在常温下面哈，像这种闷热潮湿的天气，那种黄曲霉素啊，包括这种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啊，它的滋生的速度会比以前翻得快很多倍啊！如果这个食物被你一不小心吃到肚子里去了，咱们说年轻人可能还扛得住，年纪大的人就容易拉稀跑肚，容易肠胃特别不舒服。然后还有大家会发现天气热了没啥胃口，是不是？就是说到了点儿，到了饭点儿，一点儿都不想吃饭。那你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如果要吃的话，你可能会想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烧烤的，然后来强烈的刺激一下你那个味蕾。那这个时候你想想看，这些东西嘴巴是舒服了，可是胃呢？胃是在叫啊，对不对？它受不了啊，它那个黏膜被你刺激的都红彤彤的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那句话，咱们呢一方面管住嘴，另外一方面呢，咱们该吃的这个麦卢卡蜂蜜千万别停下来哈，尤其在夏天。那给大家带来的是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说到康维他，很多人都说哇，我只知道这个麦卢卡蜂蜜里面，我只知道康维他，真的，它应该来讲是这个麦卢卡蜂蜜的一个代名词，对吧？因为最早可能很多东方购物的顾客都是通过康维他来了解麦卢卡蜂蜜的。那么我们来看到它这个蜂蜜的特点，给大家拿到的是20家呢，这个其实是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20家里面唯一带有礼盒的，就是康维他。这个带礼盒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你要送人的时候，你这样裸着瓶子可能有点不好，但是如果带上这个礼盒，哎，它的高级感一下就出来了，有没有那个感觉？是不是？而且上面还有暗纹的。这个一瓶在专柜里的价格可不便宜哦，1199一瓶啊，将近1200块钱一瓶，你这个送出去是绝绝对对上千块钱的大礼。好，我们来看一下，你送出去的不光是一份大礼，而且送的是你的对于健康的执着。为什么这么讲？来看一下啊，在这儿，这上面会有两个标志，一个是银爵标，银爵标它是新西兰的本土生产的优质的企业，会有银爵标识啊。蜂蜜当中带有银爵标识的极少极少。啊，康维他就是这极少极少企业当中的一个。同时康维他蜂蜜也是新西兰本土的唯一的一家蜂蜜的上市企业啊。如果你说哎呀，我在蜂蜜里我想找一家上市公司，那就是康维他了。好，再来说到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旁边有一个 BPA free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含双酚 A。那这个双酚 A 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在这儿就不说了，说了得要把您吓着啊！双酚 A 特别不好，所以它要专门标出来叫做 BPA free， 就是不含双酚 A。 那么这个双酚 A 它在什么时候释放的会特别多呢？在塑料里边，而且是高温的情况下释放的会特别多。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蜂蜜呢，它的这个瓶子，如果您放在比如说因为接下来的天气就特别热了嘛，对吧？你放在车里，对吧？或者放在比如说平常没有去避高温存放，你都不用担心，因为它是 BPA free 啊。所以就是说你看，从细节上也能够感受到这个企业它的良心。好，我们来说到今天这个产品，它在新西兰的本土，既然康维它是一个这么大的企业，那么它在新西兰的本土是不是会更便宜呢？哎，好巧不巧，最近刚刚嘉伟就从新西兰回来，他在新西兰的本土就买了康维它的蜂蜜，一个是20家，还没带礼盒的啊，20家，一个呢是15家，这两个，然后它的价标都粘在这儿了，来看到没有？这边是价格，159.99元，这是20家。好，然后在这边是15家，这都是新币啊，我待会会给大家算折算过来价格。这边是新币，在这儿，那这个 total 在这边74.99元，在这边，那这是15家。那么它折算的人民币相当于是多少呢？给大家看一下啊，先来说20家。20家就相当于人民币628.7元，600多块钱一瓶儿，在新西兰的本土你去买，然后你千里迢迢夯回来，放在你的那个行李箱里面，然后拖着行李带回到上海，600多块钱一瓶儿。另外一个是15家，297，而且还是打了折哈，还打了4折的价格，对吧？ 还要295块钱一瓶儿，所以今天哎，我就要说重点了。今天东方购物给到您的这个价格哈，在这儿我们就直接看15家和20家。如果大家想要买15家，今天有现货；20家咱们也有现货。先来说15家，15家今天我们是6加一瓶，一共有7瓶。听好了哈，专柜的价格呢，我们15家是有售的，一瓶的价格是699一瓶。你看跟这个新西兰的本土买，我们基本上是翻倍了专柜的价格，因为有关税嘛，对吧？所以翻倍的这个价格其实可以理解，对吧？因为毕竟它是有关税的这样一个情况，它毕竟是进口的，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今天我们的15家2599的价格拿6瓶，再多了一瓶，还有一包暑期叫什么？暑期的这个旅游伴侣，这个糖好久好久没有送了。这个旅游伴侣，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记着把这个10家的麦卢卡蜂蜜糖带着身边。咱们今天有哈，有的有这个蜂蜜糖，太棒了！这个糖谁不爱呀？10家呢。然后我们今天而且是柠檬味的，特别好喝，特别好吃。一共有7瓶，2297，400元凑单成功之后，174块钱一瓶。15家，注意了，在新西兰的本土，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之前的价格，是294一瓶。现在在东方购物参加完活动是174。就算你说不参加活动也才240，所以无论是您参加活动还是不参加活动，都比在新西兰的本土买还要便宜。哎呀，这就是东方购物的实力哈，真的不容小觑。另外一个就是20家，20家还用看吗？20家我都没说，已经订走一套了，是不是？20家好像已经订走一组了，是吗？导演，我看到好像是已经订走了一套，是20家嘛？都不用高黎介绍了，来给大家看一下啊，20家的品质非常好。现场拆的啊，噗的一声，感觉一下，感受一下这个品质，它这个沙沙的质感，它这个浓郁的颜色，天哪，这个颜色简直是有点这个，就像酿的酒一样，越沉越浓，对吧？颜色，你看到这个颜色了没有？这个颜色非常之浓郁了，就深琥珀色。一般哪有这么浓郁的颜色？一般的这个蜂蜜就是那种机油黄嘛，对吧？它有能有这么浓郁的颜色，所以康维他的蜂蜜确实是名不虚传。替大家尝一下20家，20家，因为特别是胃不好的朋友，或者说是想要保养自己胃的朋友，20家是绝对首选。15家、20家都很好哈，我们今天都是高加号的蜂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我来品尝一下今天这个蜂蜜，吃了以后马上心情愉快，确实人是需要有一点这个好的东西来滋养的。02151199900。
1: 啊，给大家推荐了十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东方购物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啊，这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全部都买麦卢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威它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我们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时大家买的20家，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15家，看一下，74.99，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能卖到多少钱吗？400多块，15家我们能干到100多块钱。所以你说说看，你们有多幸福？你们买了加美那么多年蜂蜜，是不是最划算？比澳新人民原产地还要划算。
2: So in 1985, we launched our first pure source Manuka honey, and we like to talk to our customers about our honey being very active.And very healthy. And we found that within the Manuka honey, we had a very powerful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From that time, the demand for Manuka honey began to become very, very strong. So in 2004, we started bringing our honey products to China, to the people of China. I just wanted to finish by saying that Dung Feng Go Yu.is the most trustworthy platform for selling Convita products.
3: 一年对我的喉咙有一定帮助，我会以后一直吃下去。
4: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
5: 搿3年来我吃了老好啊，对我的状态啊、精神啊、胃啊各方面侪有老有的帮助，老好。
6: 搿只蜂蜜呢，我就 吃了足有的十年，还没有。
7: 已经吃了五年了，大概还要继续五年、十年，一直要吃下去，反正。
8: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六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搭只蜂蜜，
9: 大概吃到现在还有吃了六七年了。
5: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八年了，因为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10: 刚刚开始也不是老相信，那么后头就吃了一段辰光呢，觉着哎，好像是胃是适宜交关。那么一方面嘛，我又改不脱我搿口味，欢喜吃酸辣的物事，对吧？那么现在就吃到现在大概得八九年了，
11: 已经吃了十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因为确实对自己好嘛，对吧？
12: 搿只蜂蜜我已经吃了十一年了。
13: 我相信我会得一直吃下去。
8: 伊讲，因为我老早子胃不大好，伊买回来帮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得十三年了。
5: 搿只马洛克呢，我差不多已经吃了十四年了。所以讲，我相信搿只物事。东方，我而且是东方购物忠实粉丝。东方购物物事，我绝对相信啊。
0: 我们今天的这个15家、10家都卖得特别好，就是这场直播哈。那大家呢，如果说是想要送礼或者是自己吃，今天这两个加号都是性价比很高的。而且呢，我们说如果大家是想要满足一方面养胃，一方面呢又是能够泡水泡泡水喝，其实你可以一套15家，一套10家，对吧？你看你4000块钱不到，你要是拿20家的话，你只能拿6瓶。但是你要是拿15家再加10家，你可以拿回去12瓶，哎，翻倍，哎，对吧？泡泡水啊，或者是养胃啊，都可以，对吧？这个，咱们这个说花同样的钱，咱们能办更多的事儿，不开心吗？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今天这个，因为都是来自于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嘛，所以我们就是跟大家来讲，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走亲访友走动的也多，你都要带这种伴手礼的，都要手上不能空着。那这个蜂蜜本身在上海都是一些高端的商场里有售的，价格都摆在那儿的，对不对？这个蜂蜜你送人自己吃就特别特别的合适，尤其在夏天。我反复提醒大家，那个食物哈，如果你不吃了，赶快放到冰箱里。啊，你不要放在餐桌上，尤其中饭没吃完的那个，你就往餐桌上一放。你到了下午，你说反正没关系，凉的吃。你知道这个滋生细菌滋生的速度有多快吧？细菌滋生速度非常快，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当心。有很多人就觉得说，我怎么就最近一段时间怎么老是拉稀跑肚，老是不舒服呢？就是这个天气带来的呀，对吧？这个梅雨季节，它又杀了个回马枪嘛。他又回来了嘛，所以我们大家自己都要特别的当心啊，或者说是已经经常容易打嗝啊、嗳气啊、不舒服啊，咱们来吃点好的蜂蜜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如果说是大家像泡那种柠檬蜂蜜水，咱们就用10家来泡。如果说是想要养胃，咱们就吃15家或者20家都可以哈，都可以。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季节咱们就多拿一点，对吧？放在那边，咱们多吃点，用量取胜。这会儿10家、15家都卖得特别好，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只有康威泰有种这么高加号的。下面这些，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排名。你看，只有五家、十家的，最多到十五家就没了。然后再看看这牌子，再看看这牌子，看五家、八家、十二家、十六家也没了。所以就是高的加号的，其实我们很讲究的这种澳新地区的比较少的稀缺的这种，因为大自然的恩赐嘛，还是掌握在这些核心品牌当中的。无论是价格还是说品质，大家放心。所以选择买麦卢卡蜂蜜，选择东方购物，认准嘉伟，好吗？谢谢。等会儿我会把这些，等会儿啊，我打算买一瓶，啊，十五家和二十家带回去。带回去以后，我先尝一尝，顺便给大家看一下价签，看看到底划不划算。注意啊，这是在 Chemistry Warehouse， 是澳新地区最大的油。观众朋友们，我这个是带有私人感情的，因为我在东方购物十年，一直都买康维他。我承诺给大家很多的东西。我觉得今天由陈总再来给大家承诺一下，会非常的好。首先，我一直在说，康维他在全渠道的价格，在整个中国的价格，东方购物最便宜。陈总是不是这样情况？
1: 就我去年来嘛，对吗？来看了他，至少我来的这段时间是的，
0: 确实是。好，这第一点。
1: 也将会是，也将会。
2: 总统就媒体还有本身一道体呢，这个网媒体我已经不适应。那现在吃了多蛮好。
3: 搿只蜂蜜我吃了两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老早蜂蜜对伐，屋里向存了交关，我送脱对伐，我侪无所谓。但是搿只蜂蜜呢，我真的也勿大舍得送，我侪是个最好的朋友，我就送拨伊拉吃。伊拉心里是肉麻的，但是搿只蜂蜜我会得永远吃下去。
4: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八年了。当辰光呢，也是听闺蜜介绍的，伊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5: 我以为我一些辰光胃不大好，
6: 胃不好，
5: 胃不好，结果后头就开始，阿拉囡开头先等我妈帮我吃，尝试到了，就尝到甜头了，就是讲，
7: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十五家卖爆了，十五家卖爆了，十五家是这样的，十五家在。就是好巧不巧，我们的那个嘉伟刚刚从新西兰回来，本土十五家，那这个价格，那在这边，在这里是74.99啊，74.99，折合人民币是294块钱一瓶，294一瓶。那我就取个折中一个数字好了，二九零好吧，二九零一瓶，咱们今天要是按照这个十五家的话，你想想看，你要是买个六瓶，买个七瓶好了，因为我们组合刚好就是七瓶，你七瓶的话，37就是21，对吧？就是那个37 21，就是2100块钱，所以性价比，我们今天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一点呢，就跟大家讲说，跟专柜比，我们今天性价比也很高。专柜里面是有售的，因为专柜里面，因为它是有关税的，所以说专柜的价格其实都很透明。大家如果到专柜里面去买，是699一瓶。那么今天按照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的价格啊，直播的价格，大家如果去买一个十五家，大家可以看到十五家的价格，那。十五家的价格，比如说一瓶的价格，按照专柜里面是多少钱？专柜里面我们今天是拿三瓶，那给大家看一下是拿三瓶。然后东方购物今天会给大家，我们的直播哈，会给大家拿第四瓶。第四瓶啊，十五家啊，第五瓶的十五家，还有第六瓶的十五家，全是空盒子，全是空的。他货源很紧张，我们现场都没有那么多的那个现货摆在这儿。然后一般来讲到这儿其实就结束了，高丽就要报电话了。我们一共是六瓶的十五家，今天是第七瓶，今天有第七瓶给到大家，然后还会有这个给大家的随礼哈，这个就是十家的这个麦卢卡蜂蜜硬糖，也是康维他的品牌，这个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随身携带，是特别特别的喜欢，这也是大包装，这当中一共有180克，这个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今天是作为十五家的礼物给到您，所以十五家今天可以拿回去这么多啊，就是层层叠叠拿回去这么多。再有就是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如果是参加完活动，参加活动之后400元凑单成功之后，算下来我们今天的每一瓶十五家只要174块钱， 所以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去买的话，去真的是别错过了。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季节里面，一般来讲呢，大家就吃点十五家是其实是够的，因为你想看十五家它在这个我们的胃当中，对吧？胃里面比如说幽门有个东西，你可能经常要打嗝啊、嗳气啊，或者喝了大酒，或者说是吃了生冷的刺激的，你的胃很不舒服，或者是咱们吃了那个细菌滋生的比较多的食物，这个胃里面就叽里咕噜的，是不是？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记着来一勺好的十五加，你整个人的胃会特别的妥帖。所以我就一直跟大家讲说，这个蜂蜜大家不要断，尤其是在这个天气比较炎热的季节。你看这个蜂蜜的颜色，看到没有？这颜色真的很漂亮，这真的好的蜜才能够有这种颜色出来。颜色非常的深，比一般的蜜的颜色要深，对不对？大家其实通过肉眼就可以看得到，它比一般的蜜的颜色要深。十五加和二十加，咱们就直接吃啊，咱们就不用那个，咱都不用去泡水，你就直接这样咀嚼，它的颗粒感很强，而且颜色很浓郁，这个就是好的蜜带过来的，你就直接这样吃，它对你的黏膜的修复，就你比如咽喉说话说的多了，咱们电视机前有没有？医生的职业，律师的职业，教师的职业，对吧？还有就老师的工作，还有就是咱们说那种一直需要跟人沟通的这些工作，一直需要讲话的，这个地方火烧火燎的，咱们把这块儿，对吧？给他妥妥帖帖的保护好。再有就是咱们这个蜂蜜一直吃下去，到咱们这个胃里边，在这个胃里面发挥作用。都是特别好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到了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咱们这高加号的蜂蜜真的不能断。给大家念一下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也是我们观众朋友吃完以后的感受。在这儿，每一滴康维他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十加、十五加和二十加，其实它什么意思呢？其实它就是保护能力，或者说是战斗能力，它在你的胃里边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十加是它的那个势力范围。是这么多，十五家可以再扩大一圈势力范围，到了二十家可以再扩大一圈势力范围。你看这个，它这个里边的圈就是一直不断的扩大，对吧？它的这个战斗力就越来越强，啊，这就是十家、十五家和二十家的区别是在这儿。再有就下面，这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吃完以后的这个留言，我念一段给大家听一下。我妈妈胃很多年问题了，稍微吃点凉的就疼，前年查的那个指标有60，哎，这个大家应该能猜得出来是啥指标了，对吧？专家建议分餐，怕有影响，因为一家人里面只要有一个人胃里面幽门有那个坏东西，全家人都会容易感染到，对吧？去年就直接吃了20家，半年，哎，去年查只有0.6，开心的不得了啊！毕竟都有第三代了，确实需要注意。在这儿，还有这边，上周五公司聚餐吃了很多日料和生鲜，我让代驾公司机稍微开慢一点，胃里面翻江倒海，还好。自家车里面有20家，吃下去20分钟，明显胃缓和很多，那种酸胀的感觉也完全消失了啊！再有在这儿，你看姑父做完手术后一直萎靡不振，伤口恢复得很慢，也没什么胃口，给他吃了20家的麦卢卡蜂蜜，才2个月吧。这个专家就说恢复得挺快的，营养补充很充分。还有在这边，你看到没有？老师，那这就老师，我刚刚跟大家讲的老师。需要一直讲话，嘴巴里面都有这个小包包，我让姐姐就含住蜂蜜在这个小包包的地方，她说含了一会儿就消散了，然后第二天就能正常吃饭了，真的很好。以及那些肠胃功能不太好的朋友，其实咱们都可以来吃20家。说到这个20家的蜂蜜还有15家的蜂蜜，我今天不是说一定要让大家买20家，其实15家也很 OK， 而且我们今天15家也卖得非常好。但是我要讲的一个真实的事情是，我爸吃20家是真的把胃给吃好了，因为我爸是个老胃友，我爸的那个胃在我小的时候就胃非常不好，然后我爸也很瘦很瘦，他的那个胃当时疼的时候是需要我去摁他那个足三里的地方，然后摁完以后他会舒服一点，这就是他的胃。他是到了上海，大概六十来岁的时候到了上海，在上海待了10多年。我做这个直播，我就把这个20家的这个蜂蜜给他吃，他吃了差不多能有个，应该来讲能有个5、6年、7、8年吧，就是陆陆续续不断的在吃。他现在已经快80岁了，他48年的嘛，属老鼠的，他已经快80岁了。他的胃比年轻的时候还要好。 第一它不疼，第二它的那个胃的幽门的那个地方没有坏东西了，检查出来是没有的，是阴性的，对吧？那一个是就健康的，嘴巴里面没味儿，不是那种有口气的感觉，还有胃口比我妈的胃口还要好。然后就是我爸和我妈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他俩吃的都挺多的，就胃口都挺好的。所以这就是人的肠胃，对吧？我们说肾乃先天之本，肠胃乃后天之本。我们的胃好了，我们能够对美食不拒绝，否则你看到这一桌的美味你都没有办法去吃，就是这个道理。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今天的20家是只要4000块钱不到，就是3998。其实20家是真的能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就看大家，你舍不舍得对自己的身体花这份钱。其实这20家的一瓶可以吃到一个半月，对吧？或者是咱们吃的细点，可以吃2个月。如果吃2个月的话，这一瓶可以吃1年。你说一年你花个3000多块钱，你说值不值？然后让这个胃很舒坦，我觉得这份钱是非常值得的，对不对？那个人有个人的心理，会有一杆秤，就是你认为你的身体需不需要这个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大家觉得20家这个整个的预算稍微有点高，咱们还有个15家，15家和20家在新西兰的本土都是药房当中来销售的。15家今天是6加1瓶，一共有7瓶哈，不是6瓶，直接多了一瓶，还多了一包糖，这个糖是10加，价格只要2297块钱，你专柜买买是要到将近5000块钱，我们是一半2297，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只要1897，174.8块一瓶。如果你到新西兰的本土去买一瓶15加，294，这是新西兰的本土去买的价格，还是打了4折的价格。我还没有去买原价，啊，带着这个蜂蜜飞回到上海，花了300块钱左右一瓶。你想你今天这个性价比会有多高，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跟大家讲说，我们今天整个这个组合的力度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今天的那个生产日期也是超级新鲜，并且给大家要做抽检，就是能不能到15家，看到也是这个考试成绩也是非常漂亮的，每一个批次会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必须要求是在15家，对吧？你看它这个批次就达到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就不要犹豫，因为我们的脾胃是每天都需要给你进行工作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6: 拍一份纸还是谢老
8: 板？打风已经多久了？
9: 我吃了很长时间了，差不多半年以上有的。
8: 半年啊。
9: 7年前去新西兰，新西兰我就也买了，所以呢在没去新西兰前我就知道了，我也吃了，所以我到新西兰去我就买了许多，买了20几瓶回来。
10: 这个我以前是看到就买，看到买，反正家里是盘这么多，
8: 家里面都那么多，
10: 也是买了这么多，反正看到就是买，看到买。
8: 刚才
10: 是买了什么？
8: 女儿说
10: 他们一家人都喜欢在外面吃，我就是推荐他们啊，叫他们快点吃呀，你们快点吃呀。
11: 就是胃胀啊，胃不舒服，而且去做了胃镜。
12: 对，朋友什么都说我，你今后哪能有人干好了？我感觉他跟这个东西有一定关系吧，因为别的保健品我不吃的呀，我就吃这个东西。
13: 因为这每次体检嘛。我们都查这个，
14: 教过。
8: 哎呀，那
14: 个。还有人妈妈在讲，没有那好的教育的，我还没吃什么，真的没有。
13: 一年对我的喉咙有一点帮助，我会以后一直吃下去。
12: 已经吃了5年了，大概还要继续5年10年，一直要吃下去，反正。
14: 搿这方面呢，我就吃了足足有的10年，还没好。
11: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因为确实对自己好嘛。

专柜价格699一瓶，15家。那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20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其实您只能拿到3瓶左右，对吧？第四瓶拿不到。东方购物让您拿到7瓶，所以这会儿15家是卖得特别好。15家其实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购成，因为一方面呢，就大家自己吃它是养胃的；另外一方面，如果送礼，一看到15家，大家就知道这是一个不便宜的加号。所有的人只要看到15家，就知道这是一个不便宜的加号，这是一个好的稀有的加号。在新西兰的本土，那个15家的产量也是逐年下降，由每年产量的7%下降到了3%。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15家，抓紧时间，今天15家卖得特别好。另外，如果大家想要升级，或者说是有些朋友说我之前一直都是吃20家的，今天我们也有20家。20家的专柜是1199一瓶，1200块钱左右一瓶，也就是说在专柜里你拿3瓶，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6瓶哈，而且全部都是礼盒装，所以20家也是相当不错的。大家其实也可以去，就是比如说咱们就想一步到位的，想要吃一个高加号的，觉得胃里面已经有点不舒服了，各种打嗝啊，各种嗳气啊，各种胀啊，各种酸啊，各种疼啊，对不对？或者已经检查出来有一些小疙瘩呀，这种情况咱就赶快，对吧？这个蜂蜜有这么好的东西在这儿，为什么不赶快吃呢？是不是？这个价格全部都是因为东方购物跟康维他公司常年合作才能够有的价格，对吧？就比你飞到新西兰的本土，你到本土去买都要划算。你想想看，今天这个价格是东方购物能够给到大家的。然后就是到了夏天，夏天就是一个肠胃特别特别脆弱的季节。然后夏天，大家这个胃部哈，大家要关注一下。很多的年纪大的朋友到了夏天，胃不舒服，然后觉得很正常。但是你看到有很多人胃部会有一些幽门上的坏东西，对吧？然后幽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健康的公敌，很多人都会有幽门上面有一些坏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就会让你的整个的这个胃特别不舒服。正常的咱们这胃就是一个口袋，在这儿它就躺在这边的一个口袋，然后不大不小的躺在这儿，当你吃撑了，这个胃它会呈现出正常情况的2到3倍，胃黏膜会受到大量的损伤，所以咱们轻易啊别吃撑。还有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它是粉粉的，但如果你喝了酒或者吃撑了，它这个胃会充血，胃黏膜会充血，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那个词儿叫什么，就说那个喝的胃出血，喝酒喝的胃出血，对吧？会听过这个话。另外还有刺激性的食物也会让整个的胃壁呈现出来这种很就是难以言状的颜色。如果家里面有这种，家里面的这种上班族是经常需要在外面吃饭的，就如果您或者您的家里家人他是一天3顿饭，至少有2顿饭是在外面吃，或者至少有1顿饭在外面吃，而且他是经常时不时的一会儿要吃点川菜，一会儿要吃点湘菜，一会儿要吃点赣菜，一会儿呢又要吃个什么烧烤，一会儿要喝点小啤酒小龙虾，这种情况啊，我们就记着给他的这个膳食当中增加一瓶高加号的蜂蜜。你吃15家吃20家都行，但是不要不吃，你不要不吃，对吧？就否则你的这个胃黏膜是属于就是没有保护的状态。这个康威那个麦卢卡蜂蜜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它从口腔开始就保护，无处不在的黏膜细胞都是需要有营养来支撑的。还有就是咽喉、呼吸道以及肠胃，对不对？都是需要有黏膜来支撑的。另外还有就有些人胃里面长那个小疙瘩在这儿，这是一开始啊，这是发展了一段时间，哎呀，这是发展到最后这个小疙瘩变成一大片了，这种情况就很吓人。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投资，你要有投资的概念，这个身体可以就像一个机器一样的，可以工作，帮你工作很长的时间，对吧？可是如果你不善于给他投资，你老是觉得说那个身体嘛，哎呀，就这样了。你要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他就会衰老得很快。汽车要保养，我们的身体也需要保养。保养身体，不同的脏器需要有不同的东西。15家和20家今天都卖得很好。我们今天是这样的，二十家在专柜里是拿3瓶啊，东方购物再多给大家3瓶，对吧？这个力度算很大了。因为是1199一瓶专柜的这个价格，这个在 Olay 啊、City Super 啊都有卖的，
这个是个大品牌康维他，价格很透明。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还有一个是15家，我觉得也很好。专柜里面连四瓶都拿不到，应该是三瓶，对吧？你专柜里面三瓶半，最多再来一个10家，专柜里应该就这个组合，2000多块钱拿到这个，再加一个10家，是吧？然后我们东方购物把这个10家先去掉，让你来，3瓶变6瓶，再有第7瓶，再有一包糖。这是我们的15家，15家送礼，只要是送出去的，人家就知道这是一个高价号的，这是一个那个贵的，这是一个好的东西。只要看到这个15家，所有的人一看就知道了。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好东西真的不等人。这会儿15家、20家都卖得很好。这次我们打电话哈，因为现货也不多了，02151199000。

0: 个人都有自己赚的第一桶金，于我而言，我自己创业能够赚到的第一桶金，很荣幸啊，跟我们新西兰的风产品的第一品牌康维他息息相关。我记得那个时候15年前上海的世博会，当时我妈的胃不太好嘛，所以我给她买了两瓶蜂蜜，那两瓶蜂蜜我清楚的记得，十加两瓶花了我1000块钱，结果出门的时候我觉得我脑子坏掉了，我觉得我有点就是太冲动了。回到家里面，我跟我妈讲了这个蜂蜜的价格，我妈也说你脑子有病，但是我妈那个时候胃特别不舒服嘛，然后吃完这个蜂蜜以后，她竟然说，她跟我说，她说你再帮我买一点这个蜂蜜。对我妈这种那么节俭的人来说，她竟然会买这个蜂蜜，我当时觉得这个东西很悬。然后我就飞了趟深圳，当时他们在深圳有一个小的办事处，我找他们说，我说我要做你们的蜂蜜。从此开始就经历了我15年的卖蜜生涯，卖蜜生涯，对这个产品其实很有感情。
1: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6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搭只蜂蜜，就我吃搿搭什么，我觉着蛮好。那么我跟老公一道来吃的，就我一直想要坚持下去。
2: 我从5家一直吃到10家，后头吃到15家，那么2家吃过，但是2家呢，这个稍微有点贵了。后头还是曾经回到就是吃15家。大概吃到现在还有吃了6、7年了。
1: 我就吃搿只，我人老子搿只牌子，我吃了蛮多辰光了。我一些辰光是阿拉囡辣辣世博会看到子买的，就是讲因为我老早子胃勿大好，伊买回来帮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得13年了。
3: 哎呦，交关人真的是听我交关朋友听了我介绍，侪吃下来反响侪老好的。我讲哪要到东方购物平台买，搿质量我觉着是有保障的。侬可以安心的服用，就外头加货真的是没天费，因为伊搿已经是蜂蜜当中的贵族了，对吧？搿侬弄到瓶加货，钞票嘛出脱了，物事嘛弄到肚皮里向去了，侬嘛弄勿出来了，侬讲侬搿心情会得好伐？侬会得健康伐？搿是勿会得健康的，对伐？哎，所以讲，我觉着要买，我还是推荐大家辣辣东方购物买，买一份放心，买一份安全。
4: 今天就买15家啊，听高黎的，今天15家这批货特别好，然后我也帮大家看过了，15家的这批货源很好，咱不用今天一定要买20家，咱就买15家，你听我的，然后我因为每批货会给大家看它的品质怎么样，而且今天我们的15家是6加1瓶，一共有7瓶，再加一包糖啊，所以今天咱就买15家，15家也帮大家做检测的，每一个批次都不一样，我们要求都要15家以上，对吧？有你说那个每个批次它的那个就像每次单元测验嘛，考试成绩是不一样的，它这一次的考试成绩特别好，所以咱就拿这一批货源啊。然后呢，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家里面有这个家人是经常需要在外面吃饭的。咱不管说是这个中饭还是晚饭，他是经常需要在外面吃的。现在外面吃饭呢，就真的是一方面咱们要吃饭，一方面呢，咱们这个麦卢卡蜂蜜要同步跟上。你不能光在外面吃，然后就不管它了，不管咱们这个胃了，对不对？咱们就在外面，你想吃饭的时候，你一勺子我一筷子，只要饭桌当中有一个人胃里边幽门有那个东西，它是可以通过唾液来进行这个感染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因为都有公筷，我也知道，但是有的时候会忘记嘛，对不对？一夹就会忘记嘛，会有的时候会不注意嘛，是不是？哪会注意那么多呢？所以还是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就是这个胃里边一直打嗝是肯定不好的。你很多人是不关注这个，觉得打嗝也打习惯了，其实可能你身边的人已经是感受到了，你也可以问问你身边的人，有些人真的自己打嗝自己都不知道。啊，不自知，对不对？就是他觉得他对自己的身体发出来的信号，他不敏感，确实是会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所以就有的时候我需要去提醒一下身边人，哎，你好像打嗝最近打得有点多哈，你嗳气，这个不是在饭点的时候，你怎么会不停的在那边就是一下，然后又过一下又一下，就明显是胃里面不太好，这个都是很大的信号，大家都要特别的关注。那更不用说胃里面经常胀气，是吧？或者是你嘴巴说话的时候，嘴巴里面会有味道，或者是你的那个就是没有吃好饭嘛，就是胃里面消化各方面都有点不舒服、不顺畅。 我吃这个，我吃这个蜂蜜，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爸是真是吃20家，是真正的把胃给吃顺溜了，吃顺畅了，所以我是很感谢这个麦卢卡蜂蜜的。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如果能够碰到好东西，然后这个好东西它又适合你，然后咱也不是说吃了这个东西，买了这个东西，我们就那个兜里就都光了，也不是这个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下，能吃还是要吃啊。好的麦卢卡蜂蜜它是天生天养的，蜂蜜采了麦卢卡花之后酿成的蜜，你不是说像那个流水线作业说啊，你今天给我生产一批20家出来。不是这样的，它其实是一个那个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你身体当中的一个帮你作战的能力。我给大家看这个图，大家就明白了。我们有15家、20家和25家，和那个10家、15家和25家，你看到没有？这个是在那个培养皿下面，培养皿下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外边就是小细菌啊，然后它的范围视力范围是一点点扩大，这是10家，看到没有？这是15家，扩大了一圈，这是20家。看到没有？看得很清楚了哈，所以这个就是说，它的 UMF 值越高，它的抑制力，然后也就是说它的保护力对你的身体的保护作用就越强。所以你想看这个东西有多好，对吧？又不是说我能够生产出来的，又不是我化学合成的，它是天然的，天生天养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批货源是真的值得大家来买。然后大家也可以感受到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浓郁吧？我们一般的蜜哪有这种颜色？我们一般的蜜是什么颜色啊？我们一般的蜜是那种褐黄色，对吧？大概是这种颜色。你比一下，这是我们以前吃的蜜的颜色，对吧？就是这种颜色。但你看它是这种颜色。然后你在吃的时候，你不要多，你就每天早上给自己来上一勺，然后咀嚼下去。这个时候你的整个的这个咽喉的这一块，哎呀，你就会突然觉得好像有一点麻麻的，有点小辣辣的感觉。它就在这边帮你工作了，因为它是活的嘛，它帮你工作了。然后它会顺着你的这个咽喉慢慢的到你的这个下边，再往下走到你的胃里边来工作。所以15加和20加不要泡水啊，不要泡水。你要是泡水你就买10加，你听我的，你要是泡水你就买5加10加都是 OK 的。你可以这样，假如你今天你是想要花4000块钱买一个20加，你又想追求一个性价比，你就买一套15加，买一套10加，这样你泡水的也有了，养胃的也有了，然后你可以拿回去12瓶，对吧？你可以拿回去12瓶。所以这个包括你要想送礼，这一瓶蜂蜜拿出去，比如说你要送礼15加，那马上就那个孩子暑假了嘛，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要走亲访友，15加专柜里面康维他蜂蜜，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专柜里的价格6.99一瓶，我2瓶送出去就是1000多块钱的礼物，你多囤一点货呀，对不对？我们今天专柜里面只能拿3瓶，专柜里2000多，今天就是拿3瓶，再加1瓶10加呀，是吧？这边都没有的，都拿不到的，都没有的，都得拿走。今天我们这个10加拿下来，给你放上去15加，再放15加，一共7瓶。再有这个暑期旅游的时候必备的这个糖，柠檬味儿的，然后这个糖都是10加，看到没有？10加的，这个糖每年也特别受欢迎，也是康维他品牌的大品牌的，专柜有售的。这个我记得专柜的价格，我给大家看一眼啊，专柜的价格也是不便宜的。这个糖的价格也要100来块钱，150-160块钱，今天送给大家。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15加，我们今天15加卖得非常好。我觉得15加其实也是一个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构成了。它既满足了大家这个日常的养胃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了大家送礼的需求，对吧？或者说是去馈赠给朋友的一个需求，都是可以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15加只剩下2套了。今天很多朋友都盯着买15加，我也是建议大家今天真的是可以来买15加，除非大家说我今天一竿子要吃到底，我要吃20加，我之前吃过15加，我今天想升级到20加，否则呢咱们都可以来吃15加啊，02151199000。

0: 以前是看到就买，看到嘛，反正家里是盘这么多，
1: 家里面都这么多，
0: 也是买这么多，反正看到就是买，看到嘛，刚才是买了这么多。他们一家人都喜欢在外面吃，我就是推荐他们，叫他们快去吃呀，你们快去。
2: 波卡蜂蜜我吃了，不是我自己吃，是我家先生吃，他那个因为不能太。不能一会儿凉一会儿热，然后那个就所以呢肠胃有一点，哎对对对，所以后来呢了解到有麦卢卡这么一回事以后，我就买的就在东方购物买的那个麦卢卡，这个肠胃就你就会感觉这不会因为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比如说天热你进了房间空调啪冷了就马上不舒服
3: 了，要去
2: 操作。哎，对，如果你出去了，天一热，哇，外面很热，然后一热，马上，哎呀，又要找地方了，这就很麻烦。现在这个困扰，解决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有。然后我还介绍我同学吃了。
4: 排队很高啊，很多朋友都在订15家或者是20家，然后可能是会想到是一方面是在夏天养养胃，对吧？因为夏天咱们的胃特别的脆弱，肠胃特别的脆弱。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是送礼的话，这也是甜蜜的一份大礼嘛，对不对？因为康维他的蜂蜜它本身又是新西兰本土的上市的公司，他们家的蜜的品质全球闻名。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蜂蜜呢，它的加号高加号的蜂蜜，可能在很多朋友吃起来哈，就是今天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升级的机会，就是由15家比如升级到20家，或者之前吃10家今天升级到15家。那么15家和20家其实在新西兰的本土都是在药房当中销售。我们的身体其实很智能的，当你吃了一些好的东西之后，它是会回馈你的。然后特别是这些好的蜂蜜，你要是说话说得多，比如说教师医生啊律师啊，对吧，一直说话嗓子里面是火烧火燎的，这咽喉里面半夜里面有的时候都干得要命，对吧，咳，对吧，一直咳又干又咳，这种情况下咱们都可以来吃一些好的蜂蜜。我大概吃蜂蜜吃了有小20年，我大概吃了蜂蜜有小20年。我觉得蜂蜜是真的是一个特别养的东西，它不是养你一个地方，它真的是养全身，全身的细胞都能够得到营养，很好很好。然后家里面如果有初中生高中生，我也建议给他配一瓶，因为孩子啊现在可喜欢吃外卖了，那个肠胃有的时候也不太好，咱们给孩子也配一瓶15家或者20家，盯着他坚持吃啊，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你像我儿子那个时候高考，他之前他那个胃就特别不舒服，也是因为紧张嘛焦虑嘛，然后给他吃了这个好的20家，让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肠胃处在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大家来那个买15家吧，我觉得15家今天性价比还挺高的，因为多了一瓶，6瓶变成7瓶，而且还有一包糖，就是相当于8件套啊，一起带回家，021511990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的确啊，天气转热，尤其是上海，你看这两天、啊、又是阴雨绵绵的。大家外出出行的时候啊，总感觉湿哒哒、湿漉漉的。如果下半身穿的再闷一点、不透气一点的话，你就感觉啊，这个身上好像被粘住了一样，被束缚住了一样，特别的难过。那其实啊，下半身的清凉一定是比上半身来的更重要一些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清凉且好看的裤装。我们今天有男款，有女款，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性价比特别特别高。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也想在这个季节选择一个

0: 才几十块钱，但是给大家来看看几十块钱咱们买到的裤子啊，到底有多舒服多好啊！夏天的裤子，我个人觉得真的舒服是第一位的。首先在腰头的部分啊，这天这条裤子非常的舒服，合我心意。今天全部都是弹力宽橡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整个非常的有富裕空间，然后呢，凉凉爽爽的，完全不是以前那种纽扣式的闷在你的肚子上，特别的难过。我们今天这种弹力宽橡筋，哎，高腰一点，低腰一点，全靠咱们自己进行一个调节就没问题了啊。除此之外呢，您来看一下，继续往下看，这边全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打褶的处理，好处是什么？来看看侧面，今天是不是全部都把咱们富余的这些小肚子呀、这些赘肉啊，全部都给遮挡起来了。所以有了这种打褶处理之后，就自带一种松弛感，就显得特别特别的瘦，哎，感觉里边这个肚子啊，好像都被抹平了一样的这种即视感。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你看这种胯骨的地方，因为很多阿姨妈妈啊，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生过宝宝之后，这个胯就会特别的宽，对不对？你看今天咱们这个胯部的地方有非常大的富余空间，就是这种坠坠的松弛感、垂垂的松弛感，就显得整个的这个腰头啊、胯骨啊，也是给你视觉上收窄了。然后在这个地方啊，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我们全部都是这种立体的花朵刺绣，而且都是这种万针刺绣，非常非常的精巧精致，这个刺绣也是很吸引人注意的，吸睛的一个部分啊。继续往下看看我们裤腿的部分，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啊，它不是以前那种小脚裤，我跟大家讲，小脚裤今年已经不流行了，它也不是那种紧紧的绑在你腿上的，你会觉得说特别的闷热，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它是一个垂垂的直筒裤，然后呢长度的部分大概是在大家脚踝上面一点点，差不多就是一个九分的裤子，你走起路来它不会滴里咣当的，哎，不会拖沓，然后呢又不会说哎像七分裤八分裤这样，哎，有点难看有点尴尬。所以咱们这条裤子不仅上身之后显瘦，显腿特别直，显腿特别长，而且还可以让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防晒呀、防蚊啊。关键是咱们这个面料特别的轻薄啊，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这个面料今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轻薄，所以这种轻薄的面料上身之后啊，你就会感觉到特别特别凉快，仿佛有那种裸感一样的啊，轻若无物的，并且整个面料啊特别不容易打褶皱，就是很好打理。所以你看，哪怕你皱过了之后，洗完了之后垂甩一甩，它就自然的平平整整了，特别特别好。
1: 对的，全身质感很好，而且呢，旅游进来了之后，很多姐姐啊、阿姨啊，包括家里的很多外婆奶奶啊，举家出游的时候把这个裤子带在身边也很方便，而且它很好搭。像今天我跟耿瑶两人都是选择比较亮色系的，绿色很难搭，对不对？条纹很难搭，但是但凡是花的、绿的、条纹的，搭我们这种颜色纯色的都可以。包括我们这个裤子啊，它有点棉麻质感，但又不像棉麻一样吸湿不排湿，它是既吸湿又排湿，还有两个大大的口袋哦。所以口袋很深也很实穿，如果呢你在小区里边遛弯不带包的情况下，放手机、钥匙、门禁卡都是可以的。你看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刺绣，这条裤子就是很普通，但是一旦啊一边有了刺绣之后，整条裤子的女人味就完全出来了，甚至于我们是做到一些比较宽松的设计之后，腿粗一点腿细一点完全看不到，甚至于膝盖这个位置啊，你看我深蹲然后再站起来，好的裤子的版型它就是在膝盖这个位置，无论怎么褶皱无论怎么动它是没有什么起包的，让你的腿型变得很好。其实夏天我懂的，很多女性朋友觉得说穿太紧身的裤子太热了，就是喜欢穿这种有点阔腿的感觉，但是又不是特别阔腿。你想很多阿姨姐姐是不会开车的，他们会骑自行车，如果你选择那种裤腿特别大的或者是裙子，很容易脚在这个轮盘里边，但是穿这种裤子就不会，哎，既有点小脚的既视感，但是又完全不紧绷，而且你看它那个垂坠的质感，垂坠感很强，
0: 特别凉快，
1: 对，特别凉快。包括我跟耿瑶两人自己啊，就是开供应商跟我们开完会之后，我们拿回去试穿之后也洗涤过的，像这种深色系的酒红色和黑色啊，它的色牢度非常好，它不易掉色，不易掉色。那当然浅色调就更没话说了，总共1993条带回去的啊，包括我们女款设计的很好的是，我们连小腿肚子这一块都考虑到了，因为很多女性可能上了年纪之后会有点静脉扩张，然后在小腿这个位置上面有很多青筋是抱在外面的，到了夏天不想给别人看到，所以你看我们夏天的设计，我们裤子的设计是把小腿膝盖的地方全部都遮挡掉。
0: 是的。
1: 还有我要做一个深蹲的动作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女性就是担心这个裤子千万不要低腰，因为如果低腰深蹲之后臀部就露在外面了，我们是高腰的，彻彻底底的高腰，而且是牢牢的扒在你的腰上的。像这种裤子的设计啊，不仅藏肥显瘦，而且让你觉得穿着起来很舒服，没有什么 那个纽扣没有拉链的，穿脱很方便。
0: 是的。
1: 然后呢，久坐之后它也不易皱，对吧？这是我们女款的部分啊。
0: 是的。
1: 在门店当中，一条就要卖到299，今天是199三条。另外，我们还有男士部分。男裤部分有可能跟女裤放在一块儿，很多人会有个错觉，觉得说男裤是不是是五分裤，就是好像膝盖这个位置遮挡不掉的。来，我在自己身上啊比划一下，看到没有？男款的裤子其实我们是中裤，中裤膝盖这个位置，叔叔们的膝盖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盖过的，它就有点像那种沙滩中裤的感觉，出去旅游啊，携带啊，穿着啊，也是很方便的。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些男裤也是199三条，专柜当中199连一条都买不到，我们今天是三条三条带回去，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尺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吊牌价格好不好？
1: 对，男士为例，跟女士一样，299一条。另外男士部分我必须要说，因为男士裆部容易出汗，所以我们男款为例做到51%的棉，加入到棉以后，你会觉得男士穿着起来更为舒服。
0: 是的。
1: 但是女士部分我们做到的是棉麻质感，但是不是棉也不是麻，因为很多女性我们前两年推出过那种麻的裤子，后来发现呢买的不错，卖的不错，但是很多观众收到的，对的，葛阳讲的特别对，太娇气了，就是阿姨们觉得我坐一坐就皱了，我坐一坐就褶皱了，就觉得好像太娇气了，所以现在我们是把工艺做到了棉麻质感，一样透气，一样舒服，但是不易皱。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啊，五段尺码，115斤以内的 XL， 130斤双 XL， 140斤 3XL， 160斤 4XL， 180斤的姐姐们 5XL。臀部丰满的腿粗的大胆尝试，有 5XL。 男士部分三段尺码，130斤双 XL， 150斤 3XL， 170斤 4XL 码。
0: 是的，所以尺码方面大家不用纠结啊，如果卡码的话我们就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拿回家去试穿，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费用负担啊。那现在大家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赶紧先来抢占啊。我们今天三条啊，不是选颜色，颜色不用挑不用选，三条都是大家的，只要199，男款三条三个颜色，女款三条三个颜色，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男款上身，我刚才在和林感慨一样，好好看哦。今天男款居然也是三条，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平均核算下来一条可能就60来块钱，对吧？60来块钱，观众朋友，你自己想一想，买什么？男士朋友可能买两条内裤60多，
1: 差不多。
0: 但我们今天是男士的一个中长裤哦，其实是完全可以包住膝盖的。当然了，女款今天也60来块钱，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万针刺绣，看看我们这种棉麻的工艺，我们这个面料，它和60来块钱真的就是不匹配的。画面当中穿上身之后的效果，很多观众朋友说哦，好好看哦，而且我们的颜色搭配得很丰富，红色就是亮丽的，配点白色呀，配点浅黄色，配点粉红色，配这个红色特别的好看。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有深色的黑色显瘦，还有经典的卡其色，所以三个颜色大家都不用挑选的，今天都是您的，只要199，核算下来每条就是几十块。
2: 对的，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格啊，299在门店当中 Rose 家就是卖到这个价格的，所以好多观众都在说，在东方购物啊，买裤子买衣服真的性价比很高，要材质有材质，要舒爽有舒爽，包括这个版型，像我们女款为例，最大尺码做到 5XL 嘛，像180斤的很多女士啊，臀围比较丰满，大腿比较粗的，在外面很难买到合适的裤子，对吧？东方购物有最大尺码，穿到180斤都可以。那我们男士为例啊，我们有3段尺码，最大的尺码4XL。如果叔叔们体重是在170斤左右的，大腿比较粗的，然后呢，就是想在夏天的时候膝盖能够包住的，那我们这个裤子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像今天还有很多观众导演告诉我们是男款女款都买了，因为7月份嘛，旅游季来了，对吧？家里要举家出游的，到海边去度假的，穿这种裤子太舒服了。我们不讲远的，哪怕就是我们在那个交通工具上，坐高铁、坐地铁的，你穿这个裤子也很舒适。
0: 是的，
2: 我们记住啊，不用挑颜色的，所见即所得。女款要么3条199，要么男款3条199。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这条裤子上身之后，是不是还有点这种中式、新中式的风格？然后呢，又有一种很舒适的松弛感，棉麻一样的质感。今天女款全面火爆热销，不纠结颜色，我们因为颜色3条都是您的。红色、黑色、卡其色全部都给到大家，您现在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选尺码，抓紧时间先来抢占自己喜欢的尺码吧，02151299000。

0: 哎呀，怎么跟大家形容我们俩现在的感觉啊？我和林姐刚刚差点都要跳出舞来
1: 了。对对对对，因为音乐很嗨嘛。
0: 太舒服了，太舒服了！就这条裤子上身之后，你真的感觉好像有种轻若无感。哎，走起路来啊，两条腿好像哗哗往里灌风。
1: 是的，是的。
0: 像开了个小风扇在腿上，就自带这种凉感，你完全不会觉得任何的闷呐、啊、不透气呀、啊，束缚着你的两条腿呀、啊。特别特别舒服，特别特别清凉。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算笔账啊，观众朋友，现在很多人说，哎，网络渠道的这个东西，咱不说质量怎么样吧，便宜，对不对？50来块钱、60来块钱一条的裤子，您觉得划不划算？
1: 划算。
0: 今天咱们东方购物也60来块钱一条的这个裤子，但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质量，我们的做工，你就看这里，观众朋友，你看我们的这个刺绣，每一朵花朵都是这种立体的刺绣，然后整个的面料拉近了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不是那种平纹的，它是有点立体的那种纹路，有点像棉麻一样的那种质感和质地的，上身之后就是吸湿排汗，轻盈透气，又薄又舒服又透气，整个裤子的版型也特别的友好，尤其是对咱们稍微上点年龄的观众朋友啊，整个它都是肥肥的，大大的，特别特别舒服，特别凉快的。腹部有遮挡，整个给你曹飞显瘦，哪怕你说哎我腰围比较大的、肚子比较大的没问题，观众朋友啊，
1: 给瑶穿的还是最小码数嘞。
0: 对、你看前面这个褶皱，这个褶皱就可以很好的遮挡咱们腹部的一些赘肉线条，两个深深大大的口袋，整个的裤子它是肥版的，我跟大家讲，就是腿在裤中晃，越晃越时尚，一定要穿这种肥肥大大的才洋气才时尚。这几年啊是真的不流行这种绑在腿上的小脚裤了，这几年流行的就是这种肥肥的松弛感垂坠感很强的裤子，那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做到了，而且你看它的裤腿儿也都是这种直筒的，就像刚刚李莹说的，又可以很好的修饰腿型，又可以做到很好的防温防晒，所以夏天穿这个裤子，不管你是外出徒步啊旅游啊，或者是哪怕你说我骑个助动车接送一下孩子上下学舒服，哪怕你说我穿着它去走路运动，高抬腿弯腰，或者是说这个跑跑跳跳没有任何问题。
1: 对的，阿姨们晚上不是还想跳广场舞吗？对吧？广场舞扭两下的，对吧？你就穿这个裤子，对不对？
0: 太了，
1: 因为有好多阿姨说，其实虽然穿裙子风凉，但是容易蚊虫叮，然后晚上稍微起点小风，容易走光，然后肯定还在笑我。是的，就这种裤子你就穿起来就特舒服，因为它在腰围的这个地方和臀围的这个地方都是有弹力给到大家的，包括这个面料也不易皱，出去旅游携带很方便。我做个深蹲啊，好多的裤子版型不好，你深蹲之后我会发现膝盖是鼓包的，但你看我手不碰啊，膝盖的位置直直的，看到没有？你看我深蹲啊，膝盖的位置直直的，对吧？甚至于很多小腿粗的观众朋友说，你们千万不要做小腿这把太紧哦。来，你看我们是宽松的，我拉上去自然的顺滑下来了。这种面料的裤子在夏天穿着特别合适，而且你像啊，现在是我们上海的梅雨季节，在梅雨季节的时候，我们推出了当季特别试穿的产品。你就今天买完以后，这个阶段7月中旬、7月底，你就放心穿着，它的面料也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的。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今天特意给大家把这个裤子都揪成一团了。你说咱平常穿裤子不可能穿成这样，对不对？沙发旁边、床里边随便一塞一掖，然后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整个展开之后是不是还是垂垂顺顺的，
1: 特别好打理，
0: 它是不容易起褶皱的。如果说您家里棉的麻的，试问这种动作能做吗？完全不敢做，对不对？然后你看我把它拉开之后，你抖动一下，观众朋友你感受到了吗？
1: 光泽度，
0: 哎，这个光泽度特别强，真的是有棉麻那种光泽度的，关键是能够感受到它是薄的，它是透气的，会呼吸的。上海的梅雨季节持续的湿哒哒的黏滴滴的，你穿这种裤子上身之后底下就是干干爽爽，裆部它就是很舒适，
1: 而且裆部是深裆
0: 啊，深裆。
1: 我给大家量一下啊，这一把一手对吧，然后再一手，你看深裆，所以你裆部的这个地方私密处这个位置不会觉得难受，
0: 对，不会
1: 觉得卡裆，甚至于说骑自行车啊电瓶车啊，你自己在活动的过程当中觉得很舒服，
0: 是的，
1: 一点都没有那种很紧绷很局促的感觉。丰满的人，特别像170-180斤的很多阿姨们，觉得下半身出汗量一旦多了之后私密处就不舒服，我们这个私密处根本基本上碰不到你的这个裤子，就是觉得说穿完以后真的藏肥显瘦。这个裤子我跟耿瑶两人说我们还太瘦了，有点就是浪费掉这个裤子的 的面料了。嗯、越丰满的人反而穿这个裤子越觉得显瘦，嗯、越觉得显瘦。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信我和耿瑶的麻烦去试一试，就试完以后你会发现，出去旅游啊，出去超市逛一逛呀，在小区里边遛弯啊，这个裤子试穿度是很高的，
0: 是的，
1: 才60几块钱一条啊，比、我们199元不要你选颜色，
0: 而且
1: 是三条全部带走的。
0: 而且其实我跟大家讲，你说这种50-60块钱的裤子，很多人说哎，网络渠道上也有，但是你买回来啊，光这个裤腿上你一翻出来，那种线头啊、针头线头特别多。咱们今天这个裤子，你看一下刺绣的部分，它做工有多精致，对吧？然后包括你整个把腰头翻出来，把裤腿翻出来，所有的这个细节处处理的都是专柜品质。每一条裤子它是有吊牌价格的，299的专柜售价，你专柜打个50%，还得150块钱一条呢。咱们今天多少钱一条啊？60来块钱。为什么？自己本身有5.97块，接近6块钱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你可以再减5元，所以算完之后整套组合您到手相当于180来块钱，180来块钱除以3条的话，每条就60几啊，
1: 超值吧？拿到以后吊牌价格可不是60几哦，也不是199哦。来，男士为例299，女款也是299。男士为例，它要棉哦，51%的棉。男款的裤子我们没有做长款，但是也是膝盖的位置是顾及到的。我们做到的是一个中裤，中裤。我给大家以这个军绿色来比一下，因为我上身衣服是绿色嘛，就是叔叔们穿完以后这个裤子的感觉。那在这儿的，这儿的，对吧？中裤，而且裤子还给大家带口袋，带那种军装风的感觉，很飒爽。男士们、叔叔们啊，你们买这个裤子在夏天穿着，开助动车、开电瓶车，风里来雨里去，觉得这个裤子试穿率也会很高。我们男款做3个颜色啊，浅灰色的、军绿色的、深灰色的，3条不用你选颜色，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也是啊，199三条。我们现在女款在热卖当中，3XL、4XL、5XL 都已经备货告急了啊！体重在180斤的姐姐们、阿姨们，5XL、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左右的 XL 码，5段尺码。叔叔们3段尺码，130斤双XL、140斤、3XL、170斤、4XL 码，快抢了！我们今天我跟耿瑶直播前就说了，这肯定是爆款，但是不接受预约，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拿回家去免费上身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选尺码，因为所有的颜色一套组合都能带回家啊！02151999000。

0: 好了，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和玲玲姐一直在热烈讨论，我说这裤子怎么能这么舒服？
1: 太舒服了，
0: 怎么能这么舒服？关键是大家隔着屏幕，您穿不着、摸不着，所以你没有办法想象它有多舒服。各位好嘞，我们教大家一个方法，你今天把这个名额占回家，订回去之后呢，你可以上身试穿，您家就是您自己的一个试衣间。试穿完了之后呢，反正你选货到付款嘛，对不对？试穿完了之后你觉得满意，好，你签收付款留下；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让我们的这个送货员直接带走就可以了，收回去就可以，退掉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风险和物质，甚至连运费不用您掏一分钱。所以观众朋友，把自己咱们消费者的权益用到底，感受感受，您觉得真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哎，轻若无感，透气，会呼吸，轻薄，然后你就留下它。如果不像我们说的那样的话，直接退就好了，但又没风险。
1: 对的，像我跟耿瑶两人都会发现啊，就是说现在对于裤子的舒适度要求是很高的，因为我们无论站、无论坐、无论蹲，都牵扯到我们的下半身，包括我们开车，包括我们骑自行车，包括我们开电瓶车，对吧？所以裤子柔不柔软，这个面料是不是宽松，然后呢，上身以后是不是舒服，变得尤为重要。我们出去旅游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在大巴上、在高铁上一坐可能就是一个多小时以上。如果这个裤子是卡裆的，这个裤子是低腰的，这个裤子是紧绷的，你大腿围啊，包括私密处是不舒服的。但是今天我们所有哪怕是最小的尺码哦，都是在版型上面放宽的，所以你臀围比较丰满，大腿根部比较粗，放心穿着，穿起来用舒适两个字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0: 是的，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也极其高。为什么要用极其这两个字？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想一想咱现在五六十块钱能干啥。今天五六十块钱买一条裤子，今年陪伴您一整个夏天，甚至到了明年拿出来穿它都不过时、不变形，甚至不易掉色的。所以咱们今天这份投资是非常值得的。我们说衣不如新，衣服这个东西，尤其是夏天的衣服啊，不要说一件衣服穿好几年，我说实话它总归是会有点变形、有点发旧了。不如换上一个新的裤装，又时尚又摩登又年轻又舒服，是这条裤子所有的特点。但今天您才花了多少钱？60来块钱。为什么这么算？因为自己本身有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180几块钱带三条，除法大家都会做，是不是60块钱一条？60块钱的裤子又能满足大家对于时装的要求、时尚的要求，又能满足对舒适的要求。
1: 对的，而且性价比还高，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无论男款还是女款都是299。现在既然屏幕当中播放到男款了，我来说一下男款叔叔们啊，299是门店价格一条的，东方购物199三条。男士部分哪三个颜色呢？浅灰色、深灰色，还有一个军绿色。你有看到过这种工装裤的这个裤子还带口袋的吗？就是穿完以后很飒、很爽，就是很精神的感觉。然后呢，腰围的地方叔叔们也是啊，没有纽扣，没有拉链的，360度弹力橡筋，男士最大尺码穿到170斤，有4XL 码。我建议叔叔们或者阿姨们，好了，你们卡码就往大拍，往大拍，这个裤子穿出更加宽松的效果，就非常有那种休闲风的感觉啊。但是很多叔叔在说了，哎呦，我们这个裤子是不是短裤？我强调一下，男士不叫短裤，男士叫中裤，膝盖以下的位置啊，膝盖以下的位置，叔叔们膝盖这个位置是帮你包掉的。所以这种中裤作为沙滩裤，去海边度假呀，出去旅游呀，你下面搭配旅游鞋当上袜子呀，怎么穿都是非常潇洒的。所以现在电话线很繁忙，好多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在疯狂订购当中，值得来购买。我们女款是新款，男款是东方购物的爆款，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订购当中啊。我们现在大尺码的 5XL 4XL 的女款备货不多，男款的 4XL 码备货也告急。
0: 很多观众朋友还在咨询说，是不是我得挑颜色呀？不用挑选，观众朋友听清楚，199块钱今日三条，有黑色绝对显瘦，这个黑色怎么搭百搭不会出错啊。而且以前那种黑色的小小裤大家都有，但是黑色的这种肥肥垂垂的裤子很多女性朋友说是没有的，正好弥补了咱们的空缺。然后这个红色，我跟大家讲，你不要觉得这个红色难驾驭，这个红色超好看、超洋气，而且很好搭，上面配一个粉色的、红色的，或者配个黑色的、深灰色的，巨洋气、巨出片。今年的这个红啊是非常流行的。你看啊，我把它窝到最小最小，观众朋友，你看今天这个红色很明显，完全不容易打褶皱，看到了吗？
1: 它有点车厘子红，
0: 是的，
1: 有点车厘子红，这个颜色。
0: 整个裤子是垂垂的、直筒的、带肥腿的，这里全部都有富余空间。松松垮垮，特别好看。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卡其色，
1: 对，卡其色的颜色最浅，我抖一下给大家看，
0: 明显明显。
1: 好多人都担心说这个裤子是不是太厚呀？我跟大家说，夏天穿的，我们梅雨季节该来直播，而且是当季的产品，超薄的。但是它是薄是透气，并不是透光，所以哪怕你的底 底裤颜色是比较深一点的，穿这个浅色也没有问题。
0: 是的，
1: 你携带箱子里面出去旅游方便吧？绝对方便。但是我建议大家啊，像这种浅色的裤子啊，对于面料更挑。如果容易皱啊，不好打理啊，这种浅色就不敢做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打理起来很方便，不需要你特殊的去呵护，就是随便穿，随便折腾。我们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包括你看里面的包边，
0: 真的，
1: 对吧？刚才耿瑶看那个黑色不是很明显，你看浅色包边里边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这个是3层包边，等于你出了汗以后它及时吸湿排汗，然后在外面的这一层呢完全不影响，弹力做得十足。我们放在这个假模身上和架子上的全部都是最小码数，我们女款最大的尺码啊是做到5XL 码，丰满到180斤的姐姐们都可以尝试的。
0: 所以观众朋友，你就想象一下啊，这样的好的裤子，如果说今天60来块钱买给你一条，你觉得值不值？我们今天可不是对标60来块钱啊，专柜商场当中这一条裤子，我们的价格是要卖到299，买3条是不是1000块钱了？今天只要100多块钱就可以轻松搞定，也参与凑单。你拿它来参与凑单的话，最划算了，整个相当于3条裤子都送给大家的。
1: 对的，而且男款女款都有。现在有好多观众是男款也定，女款也定。对的，考虑到自己穿着舒适、腾飞享受的同时，要考虑到叔叔们，对吧？叔叔们的裤子，我们以男士为例啊，加入到51%的棉，所以呢，就是穿上身以后，那个质感是变得更加好的。但我提示大家啊，现在无论男款、女款都在火爆热销当中，特别是阿姨们，现在阿姨们觉得说我买裤子就得舒服，不能够穿在身上，包在那边不能动，广场舞啊，好像比不过其他的姐妹、其他的邻居，对吧？其他队友，你这个裤子穿了，放心动，放心跳舞，出了汗以后。吸湿排汗，而且在臀部的地方、在臀围的地方、在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黏糊，不会吸在你的腿上，不会钉在你的私密处那个地方不舒服，很宽松很舒服。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码数啊，115斤以内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但是卡码可以往大拍，130斤的阿姨们双 XL， 140-150斤的 3XL， 160斤 4XL， 180斤的抢疯了、这个尺码的阿姨们外面很难买裤子，对吧？今天有 5XL， 这个 5XL 是东方购物特供的啊，在专柜当中这个尺码到 4XL 就结束了，但是今天我们开放到 5XL， 180斤，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男士部分170斤 4XL， 150斤 3XL， 叔叔们130斤比较偏瘦的，没有什么将军肚、啤酒肚的，可以抢双 XL。其实我认为男士的裤子不仅叔叔们可以，很多大学生就是男大学生穿这个裤子都是可以的，就很潮。
0: 所以咱们这个真的不太挑年龄的啊，观众朋友想要买给自己的、买给家人的，抓紧时间。最主要的是部分尺码一旦售罄，今天是无补货的，3条199，男款女款大家都在疯狂的抢购当中，抓紧时间先来挑选自己的尺码，02151299000。

0: 观众朋友，现在电话上太数量爆线了。说实话，你很难说用一些便宜的价格买到真正的专柜货吧？我们今天是让大家用几十块钱买到专柜品质。这个裤子好说歹说，专柜当中也要卖29。我们说打个对折，150块钱总要吧？观众朋友，今天咱们是多少钱？60块钱。60块钱一条的裤子，让大家买到的是大品牌，专柜做工，买到的是一种棉麻的质地、松垂的质感。
1: 包括60块钱，让大家感受到的这个裤子啊，上身之后是松弛的，是好看的。
2: 对，穿着起来是舒适的。包括打理起来是方便的，对吧？不像有的裤子，你会发现它是材质很好，但是每次都要精心的去呵护它。那我觉得太累了，对吧？我们最主要是买衣服，不是束之高阁，是买完以后买完之后经常要穿到它。像这个裤子，从早上起来开始，到菜场去买菜，你可以穿它；然后出去旅游可以穿它；到了这个晚上吃过晚饭之后，在小区里边遛弯消消食可以穿它。
0: 是的。
2: 阿姨们喜欢跳广场舞的也可以穿它。 甚至于叔叔们喜欢跳广场舞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啊？最近，如果有叔叔们跳广场舞的，男士也可以选嘛，对吧？
0: 是的。
2: 男士做到的是中裤，女士做到的是长裤，而且长裤不仅是腰围臀围这个地方余量放给大家，就连膝盖和小腿这个位置，我们不是小脚裤哦，是类似于像直筒裤一样的裤型，所以在夏天穿着是很凉快的。
0: 是的，我说实话，现在这个年份当中啊，你看这流行的已经不再流行那种紧紧的绑在腿上的小脚裤了，以前流行的，对吧？我们所谓的什么牛仔裤。 紧身的、贴身的，现在就流行这种有松弛感的、随性的，而且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姐姐啊、什么阿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难免会有一点风雨。那我们今天这条裤子，它就是很好的，藏肥显瘦，修饰腿型，都可以给大家做到。而且再回归到咱们这个性价比，真的很多现在女士朋友们啊，是给自己订完了，再给自己家老公订上一套。 老公的裤子几十块钱真买不到什么好的，男士的裤子，一定是要比女士来的更贵一些的。我们今天男款的一个中裤啊，真的是能够盖住膝盖的�裤子，1993条带回去，同样60块钱，你买两组在。
2: 东方购物买两组也就不到400块钱，你在外面也就买一条的价格呀。
1: 对的，买裤子不仅是要买的性价比高，而且穿着起来还得舒适。这个裤子无论男款女款，我跟耿瑶试过了，包括很多模特也试过了，还有像以前节目当中大刚老师他也试穿过了，都在说这个裤子很舒服。包括男款维力，我觉得是比较偏年轻的，家里不仅是可以买给老公、叔叔，甚至于我觉得家里儿子读大学的，喜欢打篮球，喜欢踢足球的，这个裤子也可以哦。穿完以后是很潮的感觉，耿瑶你知道吗？我现在
2: 放眼望去，摄像老师包括我们现场导演，男的哦，都是穿中裤的。
0: 对的，
2: 包括今天我们现场导演，我们导演老胡他也是穿中裤的。因为很多男士怕热，他们觉得从头覆盖到底太热了，空气好像不流通的感觉，所以像这种中裤得到很多男士的喜欢，但是材质很重要。我们以男士为例啊，做到51%的棉，就加入到棉以后，让这个裤子变得更透气、更舒服，穿着起来更加的舒适。
0: 是的，但是唯一的遗憾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只剩下最后的 个位数了，很多女款的尺码已经备货告急，出现断码断货的一个情况。今天反正颜色不用挑，您需要做的就是，根据自己的体重来下单对应的尺码，尺码可以拍大一点没关系的啊。我们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随时退款退货的，并且我们今天尺码也是可以给大家免费做更换，不需要有任何的纠结。您需要做的就是想象一下。 夏天的裤子买您60块钱一条，合不合算，值不值？而且是这么舒服、好看的这种棉麻质地的，带一点肥腿的，可以说是非常修饰腿型。上身之后又有松弛感，又有时装的感觉，而且有一种裸感的亲肤性，盖在腿上面啊，凉凉的。 舒舒服服的，很丝滑，很垂坠，又不容易打褶皱，随便穿随便那个造一点都不心疼。60来块钱一条，又是高腰弹力宽项肌，两个大口袋装点随身物品也很方便。哎，这边都是带刺绣的，然后整个腿儿都是做到一个很好的9分裤的防蚊防晒，而且可以很好的修饰腿部线条。您就想象一下这么一条裤子卖60块钱，今天还有黑色显瘦的，红色我告诉大家巨显年轻。
2: 这个红色其实我们今天是强烈推荐，因为它是那种勃艮第红，对的，
0: 很洋气，
2: 车厘子红色，包括还有卡其色。来抖一下浅色，抖一下浅色，好多观众都在说，到底厚薄什么程度，丝不丝滑，顺不顺滑，垂不垂啊？来垂不垂，大家自己看，对吧？
0: 它能够达到棉麻的质感，不是我们说说而已的，是我跟耿阳试穿完以后发现是真的能够达到这个质感才会说的。另外你看哦，我以浅色为例哦，来折叠起来，对吧，揉搓一下，蹂躏一下，来打开以后不易皱吧，就是打理起来方便。你要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卷一卷，然后到了当地以后拿出来拍照，然后做一个搭配都是可以的。
2: 是的，
0: 深色搭深色的，也可以搭浅色的。
2: 是的。
0: 另外呢，我穿的是黑色这一条，很多人说黑色属于经典款，大家想象一下哦，如果没有旁边这个刺绣，我这条黑裤子就很普通，就这是刺绣嘛，对吧？有了这个刺绣之后，你的胯部就往里边收了，就不会让别人觉得你整个人都是胯部。但是你看，如果左右两侧全部都是纯黑的，就跟很多运动裤是一样的感觉了，就没有那么时尚了。还有很多阿姨说，你跟耿瑶两人都是把衣服束在里边的，我们平时肚子比较大，想穿一些长款的衣服把肚子盖掉可以吗？当然当然，我现在是衣服啊放在这个裤子的外面，完全也可以，完全可以盖掉这一半，对吧？360度弹力橡筋，我和耿瑶都是穿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余量绝对够。我再背过去给大家看一下啊，深蹲，阿姨们在乎深蹲，说你现在这个裤子啊虽然是高腰的，别我深蹲以后就往下掉，半个臀部露在外面，我们不会哦，牢牢地扒在你的腰上。所以这种裤子啊，它是比较耗料的，裆部是加长的，然后呢，在这个胯部的位置又是加宽的，
2: 是的，
0: 在臀部的位置又是帮你把余量给放开的。
2: 关键是咱们今天价格呢，说实话，这个裤子今天如果说是卖100多块钱一条的话，大家可能还要纠结一下，想一想，哎呦，买三条回去，咱们今天60块钱一条，你买三条回去换着穿，配着不同的衣服，水洗着，对不对？洗着穿，换着穿，太划算了，60几，今天有6块积分，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我们也参加，3条女款，3条男款，你不管买哪一个，都是3条不同的颜色给您发货到家的。
0: 对的，
2: 我们来梳理一下尺码部分。
0: 尺码快没了，给呀，5XL，东方购物特供的5XL快没了，180斤的阿姨们快抢5XL，不补货的，160斤的阿姨们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以内的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男士130斤双XL，140斤3XL，170斤的叔叔们4XL嘛，不要纠结于尺码。因为颜色不需要纠结，是3条全部给你的，不要纠结于尺码。尺码如果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2: 甚至在东方购，我们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拿回家去可以货到付款，可以免费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来，时间留给您，02151999000。

0: 哇，我现在订购速度太快了，越到了节目尾声，大家反应过来了，想说，哎呦，这裤子是划算的啊、哦！你说网上那种59块9的裤子我也买过的，嗯，55块9的裤子约等于60块钱了吧？买回来会发现针头线脑一大堆，上身之后这个裤型啊，有时候那个剪裁前面和后面那个片，那个片的长度都是不一样的，嗯，然后整个裤子蹲下一会儿会儿起来鼓包了，然后呢，整个裤子水洗2-3次缩水了、脱色了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咱不是说人家都不好，但是一定是鱼龙混杂的，品质没有办法有保证的。东方购物这条裤子你可以回去感受一下，整个它的面料也好，版型也好，做工我们都是严格按照专柜品质来的，吊牌价格29一条，今天东方购物1993条，合下来每条60块钱，可能比很多地方买到的裤子还要便宜，但是咱们不管是面料、舒适度、透气度以及做工来说的话，真的都是非常非常有保障的。
1: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上单非常非常高，都在抢女款，是不是？女款上单特别高，其实不用太纠结，卡码往大拍就可以了。我们最大的尺码做到5XL 码，适合180斤的阿姨们，所以放心穿着。甚至于我们这个裤装，你会发现不仅是搭一些休闲装 T 恤是可以的，甚至搭很多新中式的上衣，穿我们这个裤子一样是好看的。春暖花开了，然后呢，夏天梅雨季节到了，3条裤子带回去做到勤洗勤换，一点都不显得多，对吧？门店价格1条299，东方购物今天做到199，3条平摊下来每一条才60几块钱，放心购买啊，放心购买。如果真的发现没有我跟耿瑶讲的那么好，或者发现没有我跟耿瑶穿的那么时髦、那么好看、那么显瘦，拒收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在本档节目当中，我们所有的现货、所有的颜色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但是您现在手速要稍微快一点了，因为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部分尺码一旦售罄的话，我们就像您说的没有预约的，那我们今天马上全部尺码都备货告急，赶紧抢最后的机会和名额，021519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能够直播机，你好，我是燕华。说到这两天啊，真是这个，要么就是阴雨绵绵，哎，本来打算啊已经备好了吧，哎，刚刚哭到养父去进 K 塔样了，对吧？那时不时的你会发现啊，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热，什么时候冷，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不能出去。那这个时候大家说窝在家里头，方便的好吃的是什么？面条，对不对？那今天给到大家是有名气的，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苏式面条，而且它是在整个点击率当中为大家所排名非常靠前的组类套组合。那当然了，对于上海的顾客朋友们来说，葱油拌面肯定是必不可少，所以单独在组了一整套的葱油拌面的组合，满满当当是12盒葱油拌面带回去150块钱。其次还有些什么呢？来自我们松鹤楼的啊，除此之外，如果您想各式各样多一点品种的，不要吃腻，208元能够带回去3盒红烧大排面，有3盒苏式焖肉面，有2盒啊罗汉上素面啊，就是我们的素鸡面，包括还会有4盒葱油拌面，这满满当当是10整盒带回去啊，不吃。12盒，
1: 对，
0: 12盒带回去208块钱，等于说每一套组合包是每一碗面啊，性价比还是特别高。关键是跟您在松鹤楼当中吃到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刚才听到那个对是谁？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经常把很多苏州他们的中华老字号推荐给我们东方购。

0: 的。嗯，薛总，薛总您好。哎，
1: 燕花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松鹤楼面条又回来了，已经大概有一两年没有推荐给松鹤楼的面条了。然后呢，这次我们把我们丰富的面条组合，有焖肉，有红烧肉，还有上素三个组合，还有葱油拌面四种面条，也给大家都通通带来了。
0: 是的。
1: 我再强调，这个面条跟我们松鹤楼是同款，什么意思呢？就你在松鹤楼面馆吃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包装里面的面啊，
0: 是的，
1: 一模一样的东西。
0: 说到这个呢，大家还要需要就注意一点，因为现在很多一些无论是老字号也好，包括很多知名品牌，为了自己扩张，包括是提高销售，他们有时候自己忙不过来之后，会找其他一些合格的厂商啊进行对接，然后呢作为一个代进行加工处理。松鹤楼他们没有，
1: 是
0: 松鹤楼到目前为止啊，我做到所有东西，包括他们这份面也是很早入驻到我们东方购物，还依然秉承着前店后厨，对不对？然后后厨做出来面条，一方面送到前店给我们的顾客吃，另一方面呢就是啊分发到我们全国各地。当然东方购物也是提前订好了，
1: 对的，提前订了。
0: 大家听看我们整个的松鹤楼它的面条到底有哪些特色。
1: 好的，每个包装都是一小盒的包，独立包装，常温保存啊。这次我们没有，就是你放那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就行了。然后好货，这是焖肉面，我给大家拆一盒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0: 好，
1: 首先是我们这个正宗的一个苏式面条给大家，面苏式好面就是要需要好的苏式细面给大家，来自我们松鹤楼的细面，对吧？
0: 然后刚才飞出来一包，
1: 这个是与时俱进的一个小菜包，
0: 小菜包，然后汤汤也的茄子，
1: 是的，面好了呢。其实你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包小红汤，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包红汤，这个你回去要兑兑水哦。
0: 有苏式面，有红汤，还有吗？
1: 还有第三个爱吃松鹤楼，那就是浇头，对，焖肉浇头，
0: 焖肉的，这是焖肉的浇头。
1: 那刚才飞出来一小包就是葱包给大家，
0: 是的。所以你只要下个面条，然后把焖肉啊放进去一起咕嘟咕嘟，基本上是3到5分钟就可以好了，
1: 3分钟左右就行了，对的。因为我们现场不浪费时间，我给大家先煮好了红汤在里面，然后那个葱包也放在这里面了，我们就把我们这一个焖肉拆给大家看一下就行了啊。
0: 好的，
1: 直接拆，
0: 现场再给大家拆一个焖肉，这个呢是提前拆好，
1: 对的，我们现场拆更加真实，
0: 我们现场再拆一个焖肉啊，到镜头下头来拆呀。
1: 好，
0: 来手到这边。
1: 有没有看到我直接拆到啊？这个你回去稍微焖一下就行了。哎呀，没有拆好，
0: 没拆开来。它因为是贴体的，
1: 对的，
0: 对吧？铝箔的这个避光的包裹，
1: 包的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0: 我想捆着。哦，快点弄出来。
1: 好，
0: 它还有点带汁带水的，
1: 你看，就是这一块，
0: 提前可以
1: 对，
0: 看到吗？这是刚才拆出来那个焖肉，
1: 里面还有个我没有完全弄好。
0: 我们提前弄好的，很多顾客还会说：“哎呦，是这么啦，真的是有这样的啦。”我们这个是呢，是现场为大家所拆出来这个焖肉面。
1: 哇，灵！
0: 焖肉面它也是啊，就是有肥有瘦，
1: 对的，
0: 对，基本上啊，这跟五花肉差不多。
1: 对，
0: 而且焖肉它那个做法一定是炖烂炖酥的，
1: 对的。
0: 所以你想想看哦，自己在家里头焖个肉得要多长时间？松鹤楼他们的当就是后厨啊，帮你都弄好了，你看五筷子一煎，那边酥酥烂烂的都已经是抿掉了哦，
1: 对的，
0: 已经是开始没有骨头嘛，
1: 没有骨头，
0: 哎，已经是开始化掉了，特别好吃，对吧？来尝一尝。
1: 是的，我来给大家尝一尝啊。
0: 是，
1: 吃面一定要先喝汤。搜最近是吃面先喝汤，这个红汤
0: 先喝汤，因为那个红汤好喝。然后现在我们订大组合208块钱的特别多，因为有这个4种不同的面条的品种，对吧？
1: 这个面是非常筋道的啊，
0: 有3盒焖肉面，3盒大排面，3份是素鸡面，还有4盒是葱油拌面，各式各样口味都在其中了，总共是12碗面，12份面，不仅仅是面，关键是那个浇头。你看大排面啊，包括是我们的焖肉面，
1: 都在里面，
0: 单独去点一点。30块钱左右，38块钱，差不多这个价格。今天松鹤楼当地我们糖吃这些，我就问一下大家多少钱？
1: 这是这样的，我都有，每个都是我们菜单
0: 啊。
1: 葱油拌面多少钱？
0: 多少钱？
1: 葱油拌18块钱一份啊。
0: 18块钱一份啊。
1: 然后的话，罗汉上素浇头，这是浇头
0: 啊，
1: 22一份啊。然后红汤面，就是这个面是要另外点的，就是12块钱的红汤面。
0: 那么22加12，哥们40块钱了。
1: 对的。然后你还有这个我们的那个，在这怎么？不好意思啊，焖肉是25一块，加上12块钱面，就是12块钱的面就是37块钱。对，就是面，这我们都单独点的，
0: 浇头面就12块钱了。今天核算才208，
1: 对，
0: 除以12的话，单独一份面
1: 20几块钱。 不到
0: 20块钱都不到，
1: 十几块钱，
0: 有浇头有面啊，自己下个面就好了。关键是味道跟松鹤楼一模一样，
1: 包真的。
0: 你到松鹤楼现在打开这个 APP 外卖软件，
1: 看得到，
0: 都能知道它每一份大排面、焖肉面，对吧？上酥罗汉面，还有我们这个
1: 葱油拌
0: 面，大概是多少钱？
1: 是
0: 好吧，208元是12份的，各式各样四种不同口味的面条带回去，150块钱呢是12盒单独的葱油拌面带回家，
1: 没错，
0: 来抢先，电话专线是02151119900。I

综合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综合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煮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足矣。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苏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啦，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说句实话，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订208元。四种不同的面条带回去啊，今天确实是划算。刚才我也算了一算，你看208元，算上自动购订购啊，包括是这个 APP 扫码，再立减5元，203，加上我们的购物积分2.08元，好啊，2.08元对吧？算下来才200出头一点点啊，就200几分。而这个200块钱，你除以12的话，每一碗面哦，无论是大排面也好，包括是我们其他面也好，
1: 焖肉面，
0: 16.68块。
1: 对的，
0: 你能吃到松鹤楼一模一样口味的面条，而且是带面条、带红汤、带它的一个浇头，
1: 没错，
0: 浇头还是有大排、有焖肉、有我们的上素卤，就是素面，对吧？
1: 对，
0: 素面当中它有笋、黑木耳等等啊，就是那种就是素的，很鲜。还有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你烧的不好的话，自己用葱啊，要熬那个葱都要熬很久，对吧？所以它香。所以今天无论是150块钱12碗的葱油拌面，你可以带回去，再加上我们啊，就是208块钱12份。4种不同口味的浇头的面，通通带回家都是蛮划算的。还有呢，就是强调的是什么？你说面条现在去买，面条是便宜的，但是面条做的好吃。苏式面条，他们单独一碗面，红汤面，12块钱，
1: 12块钱啊，
0: 单独一碗面12块钱。你就说你4块钱怎么去买大排？
1: 是的，
0: 4块钱我怎么去买这个浇头？4块钱买这个上素的罗汉，这素的都不止啊，
1: 对，
0: 对吧？那4块钱加上去呢，就一碗葱油拌面我觉得可以，
1: 是，对的，在葱油拌面我们。
0: 确实，对吧？我们今天这个葱油拌面核算下来嘛，这个也是12、13左右的一份价格。
1: 对的，
0: 这个是要的。那么今天不是，今天它是面汤头
1: 有，
0: 然后呢，它的那个浇头
1: 都有，
0: 对吧？我们再猜一份这个大排面。
1: 就每个包装是这样，每个都是独立包装啊。红烧大排，不管是那个素、
0: 等，我们猜一点，
1: 好吧？来给
0: 大家
1: 看一下
0: 啊，反正当中都有那么多啊，那么多。
1: 首先拿出来的就是面啊，面是苏州汤面。
0: 面，然后再来，我们
1: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面的浇头啊，然后红汤浇头，好，最重要的这个浇头，然后还有是葱，给大家，就是一包里面四个东西啊，
0: 面有，然后呢，这是红汤的
1: 汤底，浇头也有了，
0: 浇头也是现场拆，
1: 是
0: 吧？
1: 好，
0: 现场我们把它剪开，
1: 因为面我们提前煮好了，你回去自己煮3分钟，我们浇头直接放在面上就可以了，
0: 它带汁汁水，
1: 是的，汤水已经流出来了。
0: 大排还是整块的？
1: 是的，整块大排给大。
0: 我们想打给，你12块钱加个4块钱，4块钱嘛，大排嘛，说有了，
1: 没错，
0: 能理解。
1: 你看我们这个大排都是整块的，
0: 我们先看大排，
1: 好，每个都是整块的太湖猪大排腌制的啊。然后的话，正好每一块都是太湖猪，杨荣臻师傅帮大家调的味啊。
0: 你看看啊，哇塞，煎起来大排肉质很细腻嘛，而且都很入味的，
1: 对
0: 吧？这是我们苏式面条的大排，
1: 经典大排。
0: 这一份大排，我们大排面在糖吃的话，加面加浇头都
1: 25一份，加面加浇头就是37块钱这一份。在我们松鹤楼门店是加面加浇头37一份，焖肉面也是37，
0: 也蛮良心的了，对吧？
1: 因为我们
0: 今天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算下来才16块多一点点，
1: 对的，才16块钱一份啊！
0: 哎，是的，确实这个你
1: 有面有浇头啊，
0: 你来尝一尝，
1: 我来尝一尝，因为好久没吃我们松鹤楼的面了啊！
0: 哎，人家吃这个不是先咬大排的吗？哦，你们苏州人是
1: 先喝汤，然后再吃面，
0: 跟我们这边好像吃的不太一样。我们是先把浇头吃了，然后吃面，然后再喝汤，
1: 然后最后我们这个大排浇头啊。
0: 哦，一喝我们都流了耳朵。可以吧？好喝啦。好了，最后的这个25分钟时间了啊，这个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本档节目的价格和组合带回去，葱油拌面12盒带回家呢是这个150块钱，
1: 没错，
0: 反正每盒算下来也就10块钱出头，好吧？然后呢，我们这个苏式面条当中，它有4个不同的口味，这套做的很好，208块钱等于4种面条都有了。3碗大排面，3碗焖肉面，3碗上素面，然后呢还有4碗是葱油拌面带回家，208块钱。
1: 没错，
0: 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的话，以及我们的这个购物积分，单独一份面的价格只有16.68块。订购专线是02151999000。
2: 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 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烩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供应链中心卓越的实力支撑。2009年，松鹤楼建设集仓储、物流、集采、中央工厂为一体的大型供应链中心，成为苏州餐饮企业的先行者，已通过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全面保障食品安全体系化运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与流程，助力操作间、热锁间、包装间等车间协同流转，成就了中央厨房的配送率

0: 的二十二分钟时间呢，现在我准备打开我的那个外卖的网站，
1: 哎，
0: 然后看一看松鹤楼的面条，因为我也经常点这个松鹤楼，那问题就是觉得哟太贵了哈，有时候要这个稍微呀想吃了，实在想吃了，来看看啊，这个他们的面条多少钱？那你们苏州的松鹤楼他们的面条这个卖得好吗？
2: 非常好的，红汤面的话就是单点一碗红汤面是多少钱？12块钱哦，就是没有任何浇头的，像我们今天这个有浇头的焖肉的话就是25一块，那加上一个汤面就总共是37块钱，大排也是21块，我们也是37块钱，罗汉上素浇头是22块钱，加上面的话就34块钱。说实话，这三种浇头的面加起来都要2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没有，今天是三盒焖肉、三盒大排、三盒罗汉上素，再加上四盒葱油拌面的。
0: 单独一份现在上海的外卖市场当中，单独一份罗汉上素面、如意上素面30块钱。
2: 对啊，
0: 一份就30块钱。
2: 是的，一份。今天我们里面
0: 我还没有焖肉面35块钱。
2: 是的，
0: 对吧？一份也是一样的。
2: 对，
0: 待会儿回来之后给大家看一看嘛，好吧？大排面我待会儿再找一找，葱油拌面多少钱
2: 啊？葱油拌面18块钱呀，
0: 18块钱。
2: 对啊，在大众点评上都是这个价格，
0: 所以今天呢，就是因为面啊，它就算外卖送过来。这个经过时间了，都没有五颗了，
2: 对，
0: 不好吃了，对吧？糊了。然后呢，你是自己在温这家里头面条总会自己烧的，
2: 是
0: 浇头嘛自己弄才麻烦一点点。今天我们焖肉啊、大排都是要这个花时间去烤啊、去焖、去炖的，对吧？那么今天蒸饼烤好，在荤的上头有三份焖肉面，有三份大排面，
2: 没错。
0: 然后呢，再加上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你看葱油拌面啊，就是听上去还蛮简单的，
2: 很麻烦的。
0: 它那个熬那个油啊，葱花那个熬那个油要熬蛮久的。
2: 是的，我们还是用小葱、洋葱、金葱，小火慢熬才能出的。上海人最爱吃这个葱油拌面嘛，我们也是把上海的经典本帮的葱油拌面带给了大家。今天的话有大组合、小组合，就也是非常划算的啊。
0: 是的。
2: 正常我们松鹤楼吃一碗是多少钱？18块钱给大家。
0: 这边外卖还没有嘞。
2: 是啊。
0: 一则的小龙虾拌面。
2: 对。
0: 虾拌面。藤椒鸡丝拌面。
2: 是。
0: 也要价格蛮高的，所以今天带回觉得方便。然后呢，它保质期是多久呀？
2: 保质期是冷藏保存，我们是常温保存啊。然后常温保存的话是9个月左右。
0: 9个月左右，对吧？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208元4种不同的面条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刚才我还在看我整个的这个外卖套餐当中的这个面条，对吧？你看看啊，在这边会有一个古法焖肉面。古法焖肉面的话呢，这边是这个35块钱，我就点进去吧，看到吗？35块钱，也是一块焖肉，下头是红汤面，35块钱起。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在这边一个叫单独红汤面，上海是14块钱哦。
1: 啊，有时候
0: 你们那边还便宜，12块钱。然后我们这边是如意上素面呢，30块钱。
1: 嗯。
0: 今天我们这个核算下来，单独一份的价格才16.68块。
1: 对的，而且
0: 是。无论是如意上素呀，包括什么的这个大排呀，还有我们整个的这个对吧，焖肉面。包括这4碗这个葱油拌面都还蛮好的，
1: 对的，都是门店的，就是大伙爱吃的，然后回头率是最高的，
0: 是的，
1: 3种口味有荤有素，还有最经典的葱油拌面大组合里全部包含了、啊。
0: 是的，家中有一点点蔬菜，包括你平时出去买点蔬菜过来烫一烫就好了，
1: 没错，
0: 三的时候烫一烫
1: 是。
0: 然后荤菜弄起来的麻烦，焖肉要花时间嘛，这个葱烤大排要花时间嘛，对吧？我们再给大家拆一拆吧。
1: 好的，这个里面是焖肉啊，我给大家看，里面是有面有浇。头，然后有红汤包，做起来非常方便，面在里面了啊。这是我们的焖肉浇头，还有一个菜包，还有最经典的就是红汤包。
0: 一共4样啊，我们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4样。这是面啊，这是面浇头，然后呢，这个呢是这个葱包，对吧？这个是汤包，
1: 对，
0: 总共是4样，2个料。两个是一个面一样一个浇头带回去，先下面，然后呢，哎，这红汤是提前弄好的，
1: 红汤就是
0: 你们这顺序是什么样？
1: 是先是红汤，就是下面你不是要花3分钟煮面嘛？煮面的同时，你把红汤面用开水冲一下就行了，
0: 然后
1: 对你再把浇头拆掉，等面煮好了放在碗里，你再把浇头放上去就行了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浇头也是因为是熟的了，拆开之后你就焖在整个面上头，
1: 对的，
0: 特别好吃。这个拆的我也没看，这个是啥？
1: 焖肉，焖肉，
0: 再拆一碗焖肉给大家看看。

0: 非常好的这个，比如说是胶原蛋白之类的，对吧？
1: 嗯、
0: 已经把油给走掉了。
1: 对。
0: 所以你今天在我们本档节目定的所有的这个内容也好，大盘也好，味道是跟松鹤楼一模
1: 一
0: 样的，一
1: 定是一样的啊、
0: 哦嗯！无论您是点外卖呀，
1: 是，
0: 包括是自己在这个店当中进行堂吃都可以，关键是抢到今天的价格和组合。
1: 嗯、
0: 我们16分钟时间，备货不多了，
1: 嗯、
0: 特别是208块钱这套组合，
1: 是，
0: 对吧？那个150呢，我就不说了，反正就150块钱是12碗的
1: 葱油
0: 拌面啊、
1: 嗯
0: 哦。然后呢，208块钱它浇头多了啊，
1: 嗯、
0: 3份。红烧大排、
1: 嗯、
0: 3份苏式的焖肉面，然后
1: 两份
0: 是这个劲素面、
1: 嗯、
0: 还有4份是葱油拌面，总共是4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去，
1: 对，
0: 208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份就16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好吧，再把时间和90留给您，尴尬的时候小朋友这个在家里头自己加个面条，
1: 对，
0: 您这个东西弄弄蛮方
1: 便的，天这么热，
0: 对
1: 吧也不想下
0: 去，叔叔阿姨奶奶，哎呦，今天像我今天就是就起来之后不是很舒服，什么都做不了，那么赶紧吃准了吃的，下碗面条吃一吃还蛮好的，而且又能管饱，再加上有营养，味道又很好，好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感谢186位顾客啊，这订购了苏诗韵的这个家庭组十二盒，就208块钱那一套。
1: 对，
0: 这套呢就是口味品种多，然后呢有荤。大家吃面条在家里头就是不想大动干戈嘛，但是还是想吃点好一点的。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就是那个浇头，对吧？我就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嘉宾啊，哎、这个。一共为什么是12份带回去？这个数量怎么给？
1: 这样，我们其实是有三个焖肉，对吧？三个大排，就是为什么选这两个呢？这两个是荤上，大家就是在我们苏州，不管上海还是苏州的面馆，大家回头率最多的两种就是荤浇头，那面还有素的浇头，如意上素也是这个，就是选的都是。门店里回头率最高的三款浇头，还有这个葱油拌面是上海人爱吃的，所以我们选了这四种东西结合一下给大家，有荤有素也有单纯的葱油拌面给大家。
0: 是的，多加分构成啊，这个我们208元是12份面带回去，
1: 对，
0: 12份，其中包括了3份的红烧大排面，3份苏式焖肉面，2份罗汉上素面，
1: 对，
0: 4份葱油拌面，搞清楚了吧？啊，6+3+3+2+4这个组合啊，208块钱。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无论您是做拌面，还有自己有点浇头，也可以浇上去。那么苏式面条特别出名，而在我们整个的松鹤楼，你说全中国目前为止，这个
1: 做面
0: 吃面的，
1: 对，
0: 做面的松鹤楼也能排得上号，
1: 没错。
0: 毕竟人家也是中华老字号那么长的时间，
1: 是的，
0: 而且就是以这个面店为主。当然了，后面有这个浇头呀、菜式菜肴啊，现在升级也有饭店，对吧？那么人家起家包括做的最牛的，
1: 还是面，
0: 到现在了、还是苏式的面条，
1: 没错。
0: 那么好吃好吃在哪点啊？第一点，我不说浇头，浇头我们另外说。然后呢，先说我们的面，苏式的面条，它的面先选择是这个湿面，
1: 对，然后是细面给大家。
0: 湿面当中的细面，它的含水率很高，
1: 对，
0: 储存条件不是很好的，但是呢，有韧劲，好吃，特别特别软。和糯，但是不会捂它，不会打赖的，不会粘牙，
1: 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用到的那个红汤，你别小看那个红汤。以前我们上海很多朋友说呀，苏州面条的酱油汤啊，
1: 不是的
0: ，他那个红汤颜色是像酱油，人家是通过了什么大骨啊、
1: 螺丝啊，对，要鸭壳啊、
0: 猪肉、羊肉什么的作为底料去熬的，
1: 没错。
0: 要炖上多少个时间才能够炖出这个红汤？我就问打菜师，他们的下面条大厨对吧？你如果说是10点钟开门的话，你知道他那锅汤是什么时候开始熬的吗？半夜3点钟，
1: 对，
0: 开始熬那锅汤，然后到10点钟，7个小时差不多熬好了，所有的那个红汤是那边出来的。他那个红汤特别值钱。为什么你说这个面条，你到外头去买面条多少钱？几块的也有，去私密好了，对吧？6块钱一个，
1: 对，
0: 一大捧的。
1: 是啊。
0: 为什么他们的这个就算是光面加那个红汤12块钱，
1: 12块一份，
0: 在我就是我
1: 门店
0: 还不是堂吃啊，我在上海看到那个外卖红汤的面条，单份这个细面条15块钱一碗，这红挑是红汤吃价格好吃的，再上这个面条不一样，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总共啊208块钱是12份面带回去，12份面，好吧？其中包括了这个摆的不对啊，其中包括了。对对，这个对的吗？
1: 12个对的，
0: 不是，它面条好像不太对。大排面3份啊，焖肉面3份，2份是罗汉上素面，
1: 对，
0: 4份是葱油拌面，
1: 是，
0: 好吧，3+3+2+4，就是6个荤的，2盒素的。4份是葱油
1: 拌面，没错，
0: 这是208块钱的组合。然后再问到了整个的盒子当中包括了哪些？到底面啊，什么汤头啊，带回去之后能不能做出跟我们松鹤楼堂吃一样的味道啊？我们再拆一盒给大家看一看。
1: 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红烧大排面啊，单独包装，不要放冰箱的。拆出来是什么样子呢？拆出来就是有里面一份松鹤楼的面条。
0: 我们这样子看啊，就是宁愿大家这样看不清楚了
1: 啊。
0: 它是这样先装进去。对吧？里头有4样，一盒当中有4样，
1: 面，
0: 好吧？拿出来这4样给大家看看，在我手中啊，先是面，这是面，然后浇头，然后呢，这个是红汤，
1: 对，
0: 另外一个在这边，这个呢是葱，因为有葱的香，这是每一盒当中的东西，好吧？每一盒当中的东西，你要的是泡汤。下面条，然后呢放点葱，放浇头就可以了。浇头不要放到锅当中去煮的，不需要。而且
1: 烫烫
0: 对很多人说呀，那么多12份，QQ 啊，咱们怎么冰箱塞不下？ 它是可以常温储存的，
1: 没错，
0: 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好吧，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所以今天带回去啊，完完全可以保证到大家。嗯，哎，这个是对的，
1: 对的呀。
0: Sorry， 是啊，眼神不太好。
1: 哎，好的。
0: 再来看看我们的组合，组合当中呢会有三份我们的焖肉面。三份红烧大排面，嗯，然后呢，两份罗汉上素面和四份葱油拌面，嗯，这是208块钱。
1: 对，
0: 很多老会员很聪明，听清楚了之后呢，按上一号键再自动订购了。
1: 谢谢。
0: 那还有一些朋友在问了，150块钱是什么？嗯，150块钱就是12碗的葱油拌面，
1: 经典系列啊，
0: 哎，就是葱油拌面，嗯，你特别喜欢吃葱油拌面的，哎，觉得今天这个蛮划算的，对吧？12碗的葱油拌面带回去，但是一样是吃了，一样是吃松鹤楼啊，阿拉米多嘎呼底，好吧？
1: 对，
0: 是208元，我个人是觉得性价比也好，
1: 有肉的好吃一点，
0: 哎，包括是它的那个浇头也好，还有方便程度也好，更加高啊，关键是还不占冰箱空间，
1: 没错，放常温保存就行了，
0: 是的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松鹤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煮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足以。

0: 试一下，现在我们208元啊，跟12份面带回去，有4种不同的口味的贝库帕不多了。好，我们大家刚才看到我们整个的小片儿，对吧？
1: 对。错
0: 喽。现在无论是在上海也好，北京也好，包括苏州当地啊，就上海朋友们也很喜欢到城隍庙啊，这个我们豫园
1: 有的
0: 有松鹤楼，包括现在很多一些街心的包括是新进的一些啊，比如说商业圈，我印象当中在这个徐汇滨江那边
1: 也有
0: 。然后呢，松鹤楼的饭店哈，这个我知道
1: 外滩店
0: 最贵的哈，外滩店那一家，
1: 人均600，
0: 当然人家这个地段啊，把吃到的这个菜式也是不一样，
1: 没错
0: 啊。那么今天带回去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吃到品牌了，更是吃到好的和方便。你就不能说，哎呀，那么好的东西我就带不走。你门口去看一看，排队人有多少？
1: 是啊。
0: 包括还有现在一些朋友们到那边说，松鹤楼又就那边吃面条，松鹤楼吃面，那叫得出名字响的，
1: 没
0: 毛病。哎，叫出名字是的，对吧？不是的，我们今天去吃面好了。
1: 关节街吃面去，
0: 吃什么？松鹤楼，
1: 你
0: 们嗓子都能开大一点点，对吧？那么今天我们是在家里头都能够吃上松鹤楼，
1: 对，
0: 好吃。然后呢，原料选择好，你看它的焖肉啊，包括它的这个大排，为什么点击率会那么高？就因为它是选用的是太湖的猪，
1: 对，太湖猪大排，然后这个味道也是我们叫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帮大家调的味。回去你只要把面3分钟煮熟，再把这个浇头稍微烫一烫就行了。
0: 因为阿拉巴宁的哥杨荣珍啦，
1: 是的，
0: 介绍一下，
1: 是我们一个，对，是我们那个松鹤楼的行政总厨，然后他上过各种得过各种奖，然后也是做那个。他做一个鲍鱼是一个非遗的传承人，所以他就是做苏帮菜，做这种苏式面的浇头都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0: 哥们，在你们松鹤楼还有比他更高的厨师了？
1: 对不起，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那能理解了吧？好吧，就这个 level， 你能把您的仪表情说到哦，这个东西太好吃的，
1: 对，
0: 他这个把过关的就可以了，好吧？最后3分钟时间，再给你看看。首先，你也强调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常温储存就可以。然后呢，就是口味和口感，对吧？我们208元就是这样的啊，3份焖肉面，3份大排面，然后呢2份我们的这个
1: 罗汉上素面，
0: 还有4份是葱油拌面，
1: 对，
0: 这一套组合12份面带回去208块钱，另外一个是150块钱，就是12碗的
1: 葱油拌面，上海人都爱吃的、啊、
0: 都很好，对吧？无论是从性价比，包括是它的一个储存方式，你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
1: 对，
0: 开袋之后下面条真的是要通过火的，下面条，然后呢，在下面条的同时冲那个红汤，红汤好了之后，面条放进去，把葱搁进去，把那个浇头啊往上一铺就好了，
1: 对
0: 吧？赶紧把最后的时机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住最后的时机啊，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向是来自苏过楼的这个苏式面条。
1: 对，
0: 那目前208元的这套大组合啊，还有大概最后的十几组的这个备货。对，今天卖完之后能不能再加预约你？
1: 真的加不了了，现在面馆啊都夏天了，面馆什么都备货很急啊，我们这个也要供面馆的，所以真的是来不及给大家加这么多的量啊，卖完就结束。
0: 那么我们208块钱当中包含了些什么呢？
1: 包含有那三包那个红烧大排面，三盒那个焖肉面，两盒罗汉上素面，还有四盒上海人非常爱吃的葱油拌面。这个吃起来真的很方便，你只要回去把面煮个3分钟煮熟，然后那个浇头烫一烫，放上去红汤，用那个开水泡一下就行了，不需要你开火，不需要你做任何，就是很简单的菜，不需要太麻烦，
0: 不需要大工动干戈，对吧？省时间省力气，然后呢还能保证品质，保证口感。
1: 是，
0: 关键是你平时到松鹤楼还舍不得，比如说40块钱左右吃一碗，
1: 要的了，明码标价就是这么贵啊，
0: 对吧？堂吃跟外卖可不一样哦，
1: 对，
0: 人家毕竟要把这个门
1: 房租啊
0: 算进去的，好吧？那么今天带回去16块钱就可以了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001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省得麻了纸，我还得留个纸。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东哥，我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完了我们的美食哈，那接下来就是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的了。它也是一种食物，但是从古至今，很多人都把它说，哟，蛮好的，蛮难买的，那就是我们的三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我们神象品牌的三七粉啊。这款商品我有印象，卖到现在为止非常长的时间，很多朋友就在看什么时候有优惠了，今天会有，好不好？然后呢，除此之外，保质期也是挺长的，仍然是来自正宗的云南文山。先把我们的嘉宾好，邱老师请出来。邱老师您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这两天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气温又高，湿度又大，很多人都会觉得特别的闷，特别的不舒服。那其实这确实跟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血液状态是有关系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自古以来对三七有一个说法叫金不换，金子都不换的是什么？当然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啊，在养生的过程当中会考量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比如说你会发现我们平时让大家吃的要那个注意饮食营养的均衡，同时要适度的做运动。很多老人家说，哎呀，我已经吃的特别的清淡了，我根本没有什么大鱼大肉特别油腻的食物。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它有一个指标依然是不那么尽如人意，就是那个血的粘液度的问题。
0: 哦，
1: 那么这个问题不光是我们饮食当中摄入过多的油脂带来的，很多年纪大的问题有可能就是你身体里面老化的血细胞没有尽快的被身体代谢掉，而新生的血细胞又没有尽快的生成，所以你会觉得就是有那种憋闷的感觉。这种憋闷就是我们有太少的这个车帮你在运载氧气。所以我们说我们养生如果能把这些问题考量进去，让我们的一些好的营养的食物跟我们的养生食材进行搭配的话，那你可能带来的就是不一样的健康了。
0: 刚才我们邱老师也是介绍了三七粉的一个俗名，叫做金不换，对吧？那如果大家是听说过金不换的俗名，就哦，突然之间想起来了，以前在广东那边他们不是有武馆嘛，对不对？
1: 对，
0: 跌打损伤啊，那有一个就特别好，就是这个金不换。这金不换无论是涂也好，包括是吃也好，包括现在知道了，它是加速这个进行流动，
1: 哎，对
0: ，可以活动起来啊。那再说到我们今天说到的是三七，那三七粉如何选择？三七粉的金不换它到底对哪些地方有用啊？现在我们又不是去练武打，对吧？有没有这种磕磕碰碰的？
1: 对，
0: 到底对我们身体当中有哪些好处？在这个之前啊，因为电视机前有很多一些老顾客，我是觉得今天先把价格先给大家说一下，
1: 对，
0: 因为价格特别是八盒装特别的优惠，好不好？你要知道神象品牌它是在各大的一些这个都有的，大家都知道上海的牌子啊，本土品牌，然后门店当中一罐呢，它是100克的一个含量，198块钱，很正常。侬都搁的地方去买，侬往后边一点，没人给你便宜的，好吧？然后它是我们上海医药集团旗下的神象这个品牌，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今天买四瓶的话，198乘以4的话呢，就是792块钱。今天在东方购只需要328，四瓶带回去，你说哟，已经蛮划算了，792到328，差不多打了一个对折还要多了，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今天你买四瓶，我再多买点，买8瓶，是不是328乘以2？那就是656块钱。
1: 对，
0: 今天买8瓶的朋友们在节目现场还能再为您立减100块钱，不需要656，只需要556就可以带回去满满当当8瓶8盒装。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等于说满额赠的活动，一样是可以参加，这样算起来更加优惠了。
1: 对，
0: 那再给您算一算它那个用量，每天基本上每个人是3克，对吧？3克的一个用量，那么8瓶那基本上是可以，你每天坚持是4个月，好吧，对吧？
1: 对，
0: 约四个月啊，
1: 嗯，
0: 约四个月，你才花多少钱？今天这个价格，反正保证是来自神象的正品，品质以及价格性价比非常高。
1: 对，
0: 我们再继续好不好？看看我们整个的金不换啊，目前我们开始每一克的约才6.9毛，
1: 对，
0: 3克的话3×2=1，每天2.1块钱，
1: 是的，
0: 对吧？这个价格你吃一个神象的非常好的一个食材，而且保证中啊。那么说到这个源头，三七，
1: 哎，
0: 三七这个东西在我们目前就是前面已经给大家所看到了，这三七要分什么角，分什么东西
1: 啊？三七呢，其实就是五加科三七，它要用到的是主根，
0: 主
1: 根呢，而且要有一定的年份，
0: 这个，
1: 对。然后主根的话，它有一个称呼叫铁皮铜骨狮子头，就特别的硬。而且呢，它里面啊，就是疙疙瘩瘩的部分特别多。
0: 让邱老师再把刚才那个句话说一下：
1: 铁皮铜骨狮子头，
0: 铁皮
1: 连刀都劈不开的啊！
0: 铁皮 铜鼓，哎，狮子头，
1: 对，
0: 它长得是蛮像的啊，哦，但是它真的是好硬好硬。
1: 是的，
0: 不要说刀劈不开了，你手怎么去掰它都掰不了，对吧？那么所以你说了，像这样的东西，你弄牙子气我肯定不来噻，去啃
1: 也
0: 不行，煮也煮不烂，那么现在就是靠技术把它磨成粉，打成粉。那么在这个地方就会有我们几个粉，对吧？
1: 我们先看材料，
0: 这个，
1: 就这个材料就是我们说的边角料，它是把那个三七当中的就有些那个好的地方给你切下来。
0: 哦，那它是不是零啊？
1: 对，它的那个主根是不完整的，根本看不到它的那个圆形。
0: 对，
1: 所以像这样的三七你要当心一点。
0: 哦，
1: 因为还有一点啊，因为三七虽然我们现在就是说看到你看到影片的时候是这么硬的，但是新鲜的三七虫子是很喜欢吃它的。
0: 哦，
1: 然后呢要用到农药啊，那个除草剂啊也会用的比较多。
0: 哦，
1: 所以像神像这样在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这种企业，它的标准化的种植对这一方面都是严苛管理的。
0: 哦，所以
1: 那么你看到的这些就是被虫蛀过以后把它切片刨下来的。
0: 哦，对啊。
1: 所以如果你们去过那个云南的三七集散地，你就知道了。哎呀，那个地上都是这样的材料。
0: 我们是通过枕头的，
1: 我们是枕头的主根。
0: 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哈，
1: 这个呢就是年份不足的，然后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那个不太好的那个，比如说雨水太多，或者说它里面的那个土质环境不好，带来的一些问题，所以你看不出它那个完整。
0: 哦，这个也是主的，我以为牙把撇开了，都在。仔细看，
1: 这是一个主根，但是它年份不够的，对，
0: 太小了，这是主根。
1: 哎，所以像这样的三七原料就有问题。
0: 哦，
1: 那么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年份足够的主根。
0: 对对对，
1: 不用剪口，不用柔根，
0: 对对对，
1: 然后就看加工了。
0: 加工对吗？
1: 加工大家会发现前面这个三七，
0: 我们说画面右边的那个像色德一样，
1: 它不能叫粉，它有一个小沙粒，因为它硬嘛，你普通的那个加工设备打不细，所以这样的三七压根不能吃，你即使打完之后也要水里面去煮。
0: 是的，
1: 为了便于去把它煮出来。
0: 嗯，
1: 中间那个确实是打成像粉的样子了，但是我们去捏一下你就知道了。
0: 现在不能捏，没有镜头。
1: 哦，没有镜头。
0: 对对对，你赶紧说一下。
1: 这个就是你捏一下，它是没法嵌入到指纹的，它还是一个小沙粒，所以很多人吃完以后胃不舒服了。
0: 对，
1: 因为在打磨你的那个黏膜。
0: 嗯，
1: 我们今天的这个
0: 是
1: 打磨的非常非常细。
0: 不打，我能捏了这个。
1: 哎，这个可以
0: 的。
1: 哎，这个一捏就嵌到指纹里面去了。
0: 哎呦，
1: 哎，弹，你弹一弹还在指纹里面，对吧？这就是我们可以加速我们身体吸收，而且你在吃的时候不会对你的胃有影响。
0: 是的。
1: 那么这个三七粉的细度是多少呢？来，我们看一张图表。
0: 好的。
1: 我们这个图表上面在这里啊。
0: 嗯。
1: 我们对于粉末的细度，像三七这一种，
0: 嗯，
1: 我们要达到细粉的状态，就通过80目，
0: 嗯，
1: 然后它可以称为那个细粉的粉末就合格了。
0: 哦。
1: 但是我们今天神像的加工达到什么呢？200目的极细粉。而且200目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你95%通过这个200目的细度就可以了。
0: 嗯，
1: 而我们今天是100%通过200目的细度。
0: 哇！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不但原料是好的，营养成分是足的。
0: 嗯，
1: 我们身体担心的这些有危害的成分，几乎我们都是在合格范围内。
0: 哎，是的。
1: 关键还有就是这个加工的粉的细度。
0: 哎，对，刚才说到200目，到底有多小？
1: 哎，
0: 用了一根针管，然后把它这个抽倒到那个针管里头去。
1: 是的。
0: 我想想，
1: 我们来看一下，
0: 针当中加上如果很粗的话，要把它堵漏啊！哦，天哪，看它完全都
1: 木
0: 状了。
1: 对，我待会结束之后
0: 已经，
1: 我现在满嘴巴都是三七的味道。
0: 对对，快点，可不可以张开了额叶呀？
1: 啊，对，然后再来一下，我们再看一下。
0: 好的，好的。
1: 再看一下，这个就是说，这种细度你可以通过针孔直接给弹射出来。
0: 不是说让你平时这么去吃它，不是。
1: 对，不是，你看我们在粉。在板上黑板上面能留下它的痕迹，
0: 哎，对，
1: 像彗星一样的这个尾巴的痕迹，
0: 哎，
1: 意味着它的细度真的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状态。
0: 确实。
1: 所以你想你可以在吃三七粉的时候很快的去获得里面的营养成分，那一定是要原料好同时加工要好的。
0: 哎，确实。然后我印象很深，就是小时候以前吃到比如说什么珍珠粉，
1: 哎，
0: 超鲜，也是神像品牌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然后现在他们这个三七粉同样也是，在东方购物这个神像品牌大家蛮认的，还有西洋参，他们家做这些养生食材一直是非常好的。然后再加上上海本土的品牌又很放心啊。三七粉净含量呢每一罐是100克，就跟你市面当中买到是一模一样，单独一罐市场当中一 198了。嗯，我们今天八罐带回去才556。
1: 对，
0: 然后再看看这边，就说产地，因为三七要正宗，
1: 对，
0: 它产地离不开，对吧？你看我们的原料产地是云南文山，
1: 是的。
0: 待会儿我们请邱老师再给大家说说文山的这个三七有什么好处，对吧？保质期3年，好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它那个粉到底有多细。
1: 真的是非常细，我们有的时候一开盖哦，这个粉就像那个云雾一样就飘出来了。
0: 你稍微开盖的时候对它轻柔一点点哦，不然的话它真的是雾状的能够出来，看到它真的是雾状的，好吧？留点时间先打电话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吧。反正每天每个人算下来才花了2.1元，
1: 是
0: 一百大组合，就556的那套大组合，对吧？你单独到我们的神像品牌当中去买的话。一罐的价格是198，四罐我就不推了，四罐大家也可以一罐，这个就四罐带回去就700多嘛，今天四罐带回去的328，
1: 是，
0: 但是买大组合，在限时限量为您减去100元，只需要556，八罐带回家，而且这个三七啊，不仅仅是。比如说刚才我们邱老师说的血液当中你自个得了，
1: 对
0: 吧？
1: 它不光是黏，因为我们有一个说法叫生消熟补，生的话就解决了我们这种黏腻不流畅的那个状态，
0: 对，
1: 熟的话对于我们到了夏季都手脚冰凉的，
0: 是的，
1: 经常早上起来觉得晕晕乎乎的，您身体啊，包括那个嘴唇颜色非常淡的，
0: 对的，
1: 他就在给你补了。
0: 我们要不要拿出来看一看？就是包括他的那个皂苷啊什么，还是晒他过来看？
1: 是这样，我们呢就是在这里面，我们的皂苷含量确实有各种各样的报告给到大家看，指标非常高。然后所有你担心的地方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
0: 对，
1: 所以我们像神像的三七粉，为什么被很多的我们的人群拥趸，而且喜欢把它可以当成一个养生食物来吃。就是基于它里面的营养滋补的这些成分非常高，
0: 确实目前我们电话线买大组合556的朋友们特别多，而且又保证了这个新鲜批次3年的保质期，而买到现在了，我们是包装升级，
1: 对，
0: 然后性价比也是很高，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给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

0: 搿样个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个，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个。
1: 神像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2: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个问题？
0: 勿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3: 价钿
4: 哦，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但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0: 哥们，现在我们556元哈，我们8套的这个组合非常的热销，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这一点。刚才我还在跟我们这个邱老师在聊，我说像这个季节啊，这个适不适合吃，哪些人群适合吃呢？你说像我也是想要追求养生，但是可能这个方面那个方面没有邱老师那么懂，对不对？那打个比方，在我们屏幕前有很多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们因为上了年纪之后，这个高那个高，我们就说三个，对吧？三个的，那三个当中哪个的？比较有
1: 我们这个节目啊，真的是
0: 懂懂，我知道，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好吧？然后靠你的意念去领会它。
1: 其实这样，我们客观的来讲，就是说夏季我们碰到的问题，是不是一个我们出汗比较多？出汗一旦多的话，身体的水分往外泄，那你想想，在血液当中的这个，就是血管当中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特别的黏？那这种黏意味着什么？它会跟我们的血管内皮摩擦的会更厉害，会产生一系列的后期问题。所以我们说，当你到了后期的时候，我们一定知道正规的地方，用正规的方式去解决。而我们在日常的饮食这一块，也要靠我们自己来管理。那所以，如果您也是觉得就是我们有几个情况啊，比如说您蹲下站起来的时候会眼冒金星，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会觉得晕晕乎乎，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手指头，如果你的手指头的尖尖这里是非常的粗大，就是上面粗下面细的那个状态，鼓鼓的，而且经常会有一种手很胀的感觉，那你就需要生吃。而且我们在吃的时候三个时间段大家把握好，一个就早上起来的时候一杯水喝掉半杯之后，剩下半杯或者剩下三分之一的时候，你可以加一克的三七粉进去喝掉。第二个时间段是下午4点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段是我们身体粘度特别高的一个时间段。那么第三个时间段是跟我们就说一日当中特别需要关注的时间，就是晚上睡前。所以这三个时间段我们都可以每天吃一克，来为自己的身体来进行管理。那么第二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那就分人了，很多时候有很多年轻的小姑娘都是这样，就是这个手啊一年四季都不热的，为什么？因为她的身体的热是什么？是我们的血细胞可以把氧气送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同时你的营养物质也送到细胞里面之后，它产生能量，那么我们的血细胞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它最起码有8道酶在它的过程当中，在辅助生成。那我们年纪大了之后，这个酶的生成和我们自己的这个能力在往下降，就在衰退。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那个血液状态不好的，就是我们叫贫什么的，对吧？特别多。为什么？因为是随着年纪的增大，你可能各种细胞的这个工作能力都在下降。而我们今天的那个三七粉，它在我们身体的最后一道酶的环节这里是对我们有帮助的。那么这在你日常的食物当中可能就没有像三七粉这么好的食物来对应这件事。所以我们说熟补的方式是什么？夏季你会不会煲鸡汤？夏季会不会吃老鸭汤？这些荤食当中它有红肉，有我们说的这些铁元素或者材料，但是这些材料要变成我们身体的血细胞，是需要我们身体有能力去把它转换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在鸡汤当中或者说老鸭汤当中加一勺三七粉，稍微炖一点时间，那么就可以帮我们完善身体材料的储备。
0: 它又可以补，然后又可以帮你这个稀释一下，对吧？
1: 生肖属补，无论是对应瘀的问题，对应堵的问题。
0: 然后这次我们的邱老师还带了新的这个模型啊，这个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1: 大家知道我们的血管就是我们身体的运输的通道，那么里面一个一个小的就是我们的血细胞，当在通畅的道路上面

0: 又有足够多的这些血细胞在运载的时候，你身体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碰到这两个问题，这两个情况，一个是你本身血管状态就不太好，另外一个呢，你的血细胞数量就不是那么多，那么问题不就来了吗？所以这些问题我们要一个一个解决。很多人经常会问句话，三七粉跟鱼油是不是会有一样的？
1: 都是感觉好像
0: 都是针对那个心心脑脑，针对那个血管的，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鱼油是我们血管内皮的材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三七粉是解决里面这个问题的这个血液的那个成分的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我们都要足够获取里面对我们有用的物质，我们才能达到健康状态。那么到了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些有用的物质，那我们更要分了。就有些你身体还能自己去生成，那还有一些你完全是要靠食物来源。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不但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要关注我们日常一日三餐的食物的质量，更要关注这些食物在身体里面运化利用的这个能力。所以今天我们的三七粉是什么？是帮大家提升能力，让我们的血液状态可以在我们这份能力下面，把我们食材当中的好物质能更快的被我们身体吸收利用到。
1: 是的，那如果你平时到某个地方去
2: 对吧，装弄个咱们的蔬菜嘞，他也怕垃圾。
0: 哎呀，
2: 我只能这么说。然后呢，要担心被污渍污。你哪能擦车不擦？能擦车不擦了？
0: 没有，都抽出来。你像
2: 抽出来用啊不用，用啊不用。
0: 不管是各种黄哈哈东西，
1: 能明白吧？它就跟那个是对应的，好吧？那我们冲一冲，
0: 对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为了给大家看，就是神像的三七粉有多好，我们放在水里面，因为它也是我们说的皂苷类的东西。皂苷类的物质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方法，就是
1: 来我来看，
0: 就是它在水里面摇晃之后你一看马上雾就喷出来了。
1: 对对对，
0: 来试试看。
1: 我稍微避开一点。
0: 你看，已经有雾气飘出来了。
1: 我们后头没有加那个黑的板。
0: 艳华是非常小心啊。
1: 对呀、
0: 好，我们加这样一勺，大概就是一克左右的这个量。
1: 好。
0: 然后我们放到瓶子里面。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在摇一摇之后，它里面依然会有很绵密的泡沫。就是因为它同样也是跟我们人参一样，我们加颗的。然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也是皂苷。所以你看，泡沫的量多，意味着里面的皂苷含量高。
1: 是。
0: 我们在补的时候才能补到位。
2: 这个能喝吗？
0: 能喝，
2: 能喝的对吧？
0: 然后您喝的方式最好以后就是跟鸡汤炖在一起。
2: 炖在一起。
0: 我们说生消暑补，大家记住这个窍门
1: 它味道蛮浓郁的。
0: 而且还有一点三七在夏季特别适合。因为夏季大家觉得嘴巴黏腻，喜欢吃点清口的东西，比如说苦瓜呀，对吧，西芹呀，到了嘴巴里面都觉得有点略略有点苦的，就特别爽。我们今天三七也是这样，入口之后它略微有点苦，但是它到口不到喉，马上就这个苦味没了。
1: 入味之后苦隐隐啊，一本子又很苦很苦，一种苦隐隐，但是很蛮清爽的。
0: 对，因为你苦完之后，你就觉得整个嘴巴是爽的，
1: 它是干净，你觉得好像自己的嘴巴口腔是很干净，然后它回甘还有那么一点点干，
0: 对，是的，
1: 很正宗啊、就帮你如果是自己来进行冲奶啊，就是这么那个吃法。
0: 对，
1: 像我的话呢，就邱老。老师建议我就是要在鸡汤啊、鸭汤当中，包括鱼汤当中、汤面当中去弄进去。但我没有这个鸡汤鸭汤的，我就把它倒进去，稍微剁一剁，
0: 可以
1: 开。这个叫熟吃，这个呢叫生吃，对吧？冲一冲，这个是生吃。那稍微把它火当中剁一剁，嗦一嗦，那个叫熟吃，好吧？不同的这个方式啊，针对不同的人呢。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要解决可这问题啊，对吧？你可以来试试看啊。关键还有就是价格，就单独一瓶一罐100克，在神像的门店当中呢是198块钱，
0: 对，
1: 一瓶。你说我今天买三瓶，都要将近500多块钱了。
0: 对，
1: 今天我们八瓶带回去只需要556块钱，比珍贵当中，你看它八瓶要1584嘞，
0: 对，
1: 帮你便宜了1000多块钱，神像大品牌，跟东方购物因为是我们有合作关系，所以能够给到大家那么优惠的价格。
0: 是的，
1: 那还有就是怎么吃，每天就吃3克左右，你可以早中晚
2: 每次一颗、哎、
0: 我们就记住三个时间、哎、早上起来的时候、哦、下午4点多的时间，
1: 是的，
0: 晚上睡前的时间、嗯、这三个时间你都可以来吃到一颗。
1: 对，
0: 那么一天三颗的话帮大家完成三七对我们的帮助。
1: 是的，单独一个人啊能够吃8.8个月、嗯、老两口的话就是每人大概是4个月。
0: 对，
1: 对吧，就这样。
0: 但我觉得我们是要利用好三伏天的这个时间，因为马上入伏之后、
1: 这个
0: 嗯、也是进入到我们养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新陈代谢是旺盛的，
1: 对，
0: 我们身体的气机是足的，嗯，外界的阳气是厉害的，嗯，所以这个时候你但凡有些好的食物进入身体内部、嗯、一定是进入身体内部之后能够促进我们身体去生成自己的材料。
1: 确实，
0: 所以整个夏季你算算有几个月、哎、4个月是肯定有的，嗯，所以老两口把握好这个时间把自己身体改造一下、嗯、今天才花500多块钱，
1: 确实
0: 是非常值的啊。
1: 你看看冬补是什么3九，夏补就是3伏开始。
0: 对，是
1: 好吧，也希望大家可以把556元8罐装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带回去，同时也保证了正宗以及是新鲜的批次。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I know inside you get excited every time I say your name。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3: 基本上都是这样啊，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3: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 真的？
3: 对。
1: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3: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1: 100克198、
3: 哦、啊，对，相差2块钱一颗不到。哦，
1: 能不能打打折呢？
3: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3: 哦、不打折。
4: 大概吃了10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要吃就吃，好吧。
5: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陈香牌。
6: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7: 陈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8: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我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9: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1: 价钿
10: 哦。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干了个地退休工资可以啊。
1: 观众朋友，赶紧纠正一下，我刚刚以为这个搓面，我想熟的嘛，没搓搓搓吃，上嘛嘛就是点吃了。这我知道，妈爹妈爹，你这个不叫熟吃，快点来，我们邱老师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熟吃，熟吃的这个关键的点在哪里？
0: 其实它的那个熟三七的泡制加工方法跟生三七不一样。它要有一个就是杂质或者蒸制的过程，然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会发生改变。
1: 就是你如果说这个带回去要进行，比如说
0: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嗯、你一定是跟自己的荤食加在一起去炖一炖啊，炖完之后，那么我们利用食材和我们的那个就是火候对里面的营养成分发生改变。嗯，所以我们说现在其实比我们的泡制方法已经简单很多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也是希望大家就通过这种方法来改造自己的身体。
1: 是。
0: 整个夏季是我们养生的好机会。嗯。这个机会是我们不断的在往外泄，嗯，不断的在往外散失，同时内部更需要我们滋长，支持我们一些好的营养。嗯。所以像三七粉其实是我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只是大家现在会发现我们身边的好东西太多了，
1: 对，
0: 慢慢可能觉得哎呀才几毛钱它到底有没有用啊，嗯，很多人就不用了。
1: 对，
0: 但是很多老人家如果你经常要去配那种那个小片片的啊，您去看看里面的成分有多少，有三七
1: 的成分，有三七本来就有，哎，
0: 然后还有我们很多的古往今来的典籍当中，它里面是不是有很多都是三七的那个身影在这其中？
1: 哦，真的。
0: 所以我们把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大家分析了，嗯，把我们的身体的那个整个运行过程当中，嗯，它对我们的帮助也给大家分析了，嗯，那接下来最后步是什么？就是你一定得用到自己身上，坚持这件事情你才能看到它对你的好。
1: 对，
0: 嗯，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现在怕的很多的所谓的慢性问题，我们对它另外有一个说法，就叫生活习惯啊，后面有个那个字，对吧？嗯，这个生活习惯带来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回归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从饮食的角度、营养角度，对它善加改变。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从自己自我的角度来把控自己的健康。嗯，所以三七， 我们但凡说出去，没有人会说它是一个不好的东西，除非你买错了，你买到了劣质的三七，
1: 不懂，
0: 你买到了三七的原材料，但是没有好的加工。嗯，但今天这两步我们全部帮大家做到了。
1: 对，
0: 由神象的大品牌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企业，在鉴定这一块、原料的把控这一块，那一定是毋庸置疑的。
1: 是的，
0: 再加上他们大的加工设备达到100%200目的季度。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现在利用夏季的这个季节。嗯，帮我们身体来改造的话，尽快来服用吧。
1: 是的，刚才我们有还有朋友就一直在盯这个556的，说因为你在哪的，应该跟嘎七四五张狗切狗本三千分啊，多么多得了名，哪个是正宗的？不要说你们不懂，我也不懂。看看这标题，对吧？你说哎呀，我不敢买，所以才不买。你看青岛满大街，三七都是稳山货，调查说不足70%。三七还有一些人就是加个名字的土三七。
0: 哦，土三七跟三七完全不是一样东西哦。
1: 哎，对的，所以呢，第一点认准渠道，对吧？第二点认准品牌，第三点就是为什么认准渠道和品牌？你买这个东西不是为了口感的，
0: 对，
1: 是为了当中的这个营养的，对不对？为了营养就要买到地道和正宗的，不然这个营养就没有了嘛。
0: 对，
1: 吃嘛吃嘛，但是呢就没有达到你所预想当中的那个东西。那么再说到土三七跟三七一字之差有什么区别？
0: 它是两样东西，两完全不搭嘎的。而且土三七对我们来说，它有那个毒性，对我们身体是有危害的。
1: 所以大家
0: 一定得当心。另外三七为什么说云南文山的三七特别好？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各个地方土质不同？东北的是黑土，对吧？那个黄土高原的是黄土。在云南文山那里是红土。三七特别适合在红土的环境当中，它的皂苷孕育特别多，但是红土的特点什么？里面的重金属含量特别高。它里面就是说在种植过程当中，可能如果农残用的特别多的话，它也特别容易富集，因为它是在土壤当中生长3到4年以上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标准化的种植？比如说里面的那个虫子，我们全部是用那种黄色的那个小飞黑的那个贴纸，对吧？人工的那个就是那个捕虫来解决问题，不是通过杀虫剂来解决。
1: 就是我们原材料都是养，就是取自多少年的？
0: 我们最起码是要3年以上的这个主根。那么这个主根包括在标准化种植的时候，把这些危害的成分都给你撇除在外。所以刚才我们出示的报告当中就有，就是说一系列对我们身体有危害的东西在后面显示的都是未检出。所以你不要看三七养生这件事情谈了很多年，但是能吃对三七这件事情在现在来说可能并不那么容易。所以今天无论从原材料加工和风险的把控这里，东方购物都帮大家做了一轮筛选。
1: 确实，而且你想想看，就算你是买到了源头，你说源头也买得到的，你加工工艺有那么好吗？能够达到200目吗？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它那个非常细腻，手指上去之后，哎呦，捏都捏不起来。然后它那个粉质啊，能够侵入到皮肤，
0: 是
1: 还不算啊，我们再用一个这个针头，对吧？取一点点，
0: 对，是的，
1: 大家看一看它的那个多少细，200目。因为什么说要细啊？就因为你看人体当中，我们说食物要利于消化的话，
0: 都是烟雾，
1: 对
0: 的，
1: 对不对？那么这个同样也是呀，你硬的，第一咬不动，第二进去之后，你的胃呀，包括是消化道啊，是不是还要再去消化它？那么细了之后，是不是帮助它能够更加好的？哎呦，不要那么的费功夫，
0: 对，
1: 直接可以该到哪去该到哪去，
0: 是的，
1: 也不浪费。那么它是按照克来进行，
0: 因为我们很多人吃完三七之后说胃不舒服。他可能以为是三七里面什么成分影响了他，
1: 其实不是。
0: 但是你看看，如果我们前面的三七是那小沙粒的这个状态，
1: 哦，
0: 那进去之后，他就在打磨你的胃壁。
1: 天哪！
0: 这种打磨当然就会让你不舒服了，
1: 对
0: 吧？
1: 我们是这个200目的一个细粉，
0: 对
1: 吧？然后呢，还有这个我们整个的一个报告啊。再看一下，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品牌神象三七粉，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的一个分量，好吧？
0: 是的，
1: 都保证了新鲜批次哦。然后再过来看看我们整个的产地啊，云南文山，包括还有呢这边啊，保质期是3年，大家可以放心，非常的细腻。关键是一罐在我们神象品牌门店当中去买的话呢，单瓶是198块钱。
0: 对，
1: 你说我真的要吃，我这个价格也得吃啊。
0: 对，是
1: 吧？无论是什么香参啊，包括是什么其他的东西，你要吃不也得吃吗？那么，你今天一罐198， 550多是不是只能买到2.5罐左右？
0: 对，
1: 3罐都买不到。嗯，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当中，556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8整罐带回家。专柜当中售价是1584，东方购物今天是556，保证新鲜批次，保证正宗。那还有说为什么东方购物能够买神仙品牌那么优惠？我们是有联动，在这边给大家推荐啊，这个更加正宗的，也是把更多良心的，包括是我们很多一些养生的普及，嗯，也是跟大家进行一个这个等于说是宣传一下，
0: 对，
1: 能够让大家不要这个买错东西，
0: 哎，不要走弯路啊，
1: 哎，不要走弯路，嗯，好吧，就要吃到吃什么，吃什么样的是正宗的，以及它是针对于吃什么的，
0: 哎，
1: 啊，最后的16
0: 问题啊，
1: 啊，嗯，我们立即把这个时间和96给您了，东方购物订阅专线的是0215919900。

0: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2: 一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活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4: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5: 价钿啊，
6: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7: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8: 基本上都是这样。嗯，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7: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8: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7: 真的，
8: 对。
7: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8: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7: 100克198。
8: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7: 哦，能打打折呢？
8: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7: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
8: 不打折。
9: 好了，还有最多14分钟时间，目前电话线一直是非常的繁忙啊。嗯、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阅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目前我们556元非常热销，备货不多了，刚才看到只有多加了30多组了，
10: 对
9: 不对？嗯。那邱老师也是推荐我们的寻香品牌三七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嗯、对吧？那为什么你觉得在我们东方购物，包括是电视前什么样的人群是适合它啊？来跟大家说一说。嗯
10: 啊，第一个，因为三七粉它针对的就是我们的血液状态。那么血液当中，如果我们说你的那个血液状态特别黏腻的话，那么它在整个血管当中运行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阻力，而且对我们的血管内皮有更大的伤害。那么所以夏季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出汗特别多，嗯，气温特别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黏度的问题。嗯，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今天的这个三七粉你可以在早上下午4点晚上这3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吃一克，嗯，然后那个你看一看自己的身体的表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三七呢有一个说法叫生消暑补，生的是针对我们这个顺畅流通的问题，那么暑是针对什么呢？就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当身体里面的血细胞的数量开始越来越少的时候，您的手脚就是冰凉的，经常头就是晕乎乎的，蹲下站起的时候会眼冒金星，那么这种情况都意味着你的血细胞的质量数量不够。所以很多老人家们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一方面他的饮食很清淡，每天早上晚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运动，但是他的血液粘度还高。为什么？因为他有很多老化的血细胞没有被身体拆解掉，同时新生的血细胞的数量不够。包括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因为每个月血液都会有流失，对吧？然后那个就是在饮食上面，如果有的时候吃的特别少的话，那同样也会出现我们血细胞比较少的情况。那么血细胞它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它要经过很多的环节，而我们的三七在提升自身能力，更快的利用食物当中材料去生成好的血细胞，它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整个夏季，无论你是解决血液黏腻的问题，还是要解决我们一直手脚冰凉的这个情况，您都可以通过它来帮我们来那个膳食加以改变。一个就是我们说生消解决你黏腻的问题，暑补的话就是大家如果每天炖汤或者做荤食的时候，您在您的这个食物当中加入这个三七，稍微的那个炖一下，让里面的营养成分那个激发出来，那么这样的话你再看看自己手脚冰凉晕晕乎乎，这些感觉会不会有所改变。
9: 刚才我看到我们整本档节目的所有的组合只剩最后的36个备货，所以还没有下单购买的听到我们这边也学习的挺多别忘了打电话购买，不要说因为我听懂了蛮好的过来一买没有货了，好吧？
10: 对，
9: 肯定说一下，我们4瓶装是328块钱，那么在专柜当中单独1瓶呢是198元，4瓶的话要700多块钱，
10: 对，
9: 4瓶装328已经很划算，对不对？那你买8瓶在东方购物市场上656呢，今天不需要，你买8瓶啊，数量翻倍，再为您现金立减100块钱，只需要556块钱，所以这套组合快没有了。
10: 是的，
9: 那套300多的也是啊，少之又少。所以大家看，一样要吃的，你买多一点，它保持3年。
10: 因为
9: 东方购物今天也能够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力度。
10: 对的，我们这个556这个价格，其实买很多的营养品，你都会发现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低了。单次服用的价格，每一颗才几毛钱。 这在线上没法想象，因为你出去坐个车就两块多钱。
5: 对对对，
10: 而我们很多的问题都是跟你的血液是有关系的。
5: 对。
10: 对吧？所以我们把自己日常的营养管好，饮食管好，你就可以带来很多健康的后续。
5: 对对对，我都这么说，你买八瓶带回去556，对不对？每人呢40岁以上，每天建议是这个来吃3克，单独一个人800除以3的话，他能够吃8.8个月，
10: 对
5: 对吧？小一年的一个8.8个月嘛，对吧？9个月不到一点点。但是老两口两个人吃呢，大概是4个月左右，
10: 对，
5: 你就4个2个人。都这个550多，平均下来每个人才多少钱？他就是按照天数来算，单独一天我们今天算下来才多少钱？
10: 2块多钱，
5: 坐
10: 辆车的事情，
5: 对
10: 吧？
5: 2块1毛钱，好像，对吧？
10: 所以这个代价真的是不大的。
5: 说到就单独这个价格，2块1毛钱是3克，平均每一克才0.68分。但你到外头去，你单独按克来计算，我说我不要这个盒子，我反正自己是按克计算，它还没有200目，大概也要3块4毛多、3块3毛多、2块8毛多、2块9毛8一克。
10: 大家外面自己可以去看看云南文山的山西，
5: 对。
10: 这个三七粉的价格得有多贵，而且很多时候农贸市场会给大家就是那个原材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三七的主根，但是你要看一下，我们不说它加工怎样啊，这个三七你看在我手上这个三七的颜色，我们洗过的洗不干净的，你没有大型的那种洁净设备，你把里面的红土可就一起吃进去了。刚才我跟大家说到过吧，云南文山的土质是红土，
5: 对，
10: 利于三七皂苷的孕育，但是它的问题是重金属含量比较高，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到底吃的是三七粉还是在吃重金属，
5: 所以你看我们整个的
10: 加工是很重要的，
5: 打出粉之后有没有一点点的这个红色，
10: 没有啊，
5: 是没有的，
10: 因为我们洁净的特别干净，而且这种粉的细腻度绝对不是小钢末可以打出来的，
5: 是的，
10: 所以你希望我们吸收的快，利用的好，
5: 对，
10: 不要让它打磨你的胃黏膜，
5: 是，
10: 你就要吃200目的细度，
5: 对对对，不仅仅是200目，我们原材料正宗，然后200目的细度，这个非常的高，对吧？然后呢，细致粉末也很高，主要今天价格还优惠，你看你自己弄个什么破壁机啊，这去打一打，
10: 打不了，
5: 打不了的，这个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再说了，每天才花2毛1，好不好？给大家自己血液当中那个啊黏的程度啊。
10: 对，
5: 来进行一个，
10: 是的。
5: 那我再问一下这个题外话，邱老师，
10: 哎，
5: 黏的多还是缺的多？对于我们中老年，
10: 我们识别一下，老年人是有的是黏和缺同步有的，所以刚才我教大家
5: 又缺又黏，
10: 对，是的。所以你看，老人家很多时候这个手指头是那个鼓鼓胀胀的，早上起来晕晕乎乎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5: 什么？
10: 夏季手脚依然是冰凉的。我那时候有一次在线下做咨询的时候，一个老人家那时候是夏季，你知道他穿着什么衣服吗？他穿着毛衣。
5: 真的，
10: 所以你想一想，就这种冷，
5: 你会发现他们好像说冷了，赶紧要提出大洗多、
10: 你要知道这个体温，这个温度，我们身体为什么会油？是第一个，我们身体是有能力产生能量，而产生能量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材料要送到我们细胞里面的特定的细胞器，叫线粒体里面，那么这个运载的过程当中，就是由我们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在帮大家运载，所以你想一想，当你的血细胞数量少，质量不好，关键还有老化的红细胞在里面捣乱，
5: 是的，
10: 它本来应该退休，让出它的位置，让能工作的血细胞在里面工作，但它不退休，它待在血管里面，然后就造成了我们血液的粘稠状态更厉害。
5: 确实，
10: 所以你看老人家有的时候，我们的养生行为错误了，你带不来你好的那个健康身体的，嘴管得很严，油腻的食物一点都不敢吃，天天还要去走个10000多步、20000步，
5: 都在消
10: 耗。你想一想，你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是你身体能量制造在这个上面路径上面有问题。你不把路径上面的问题给解决掉，不把这些材料给到身体，你跑得再多，你吃得再少，你依然解决不了自己。

0: 然后单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1: 价钿
2: 还可以，
3: 是得了，是得了，干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1: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4: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4: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这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 真的，
4: 对。
1: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4: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5: 100克198、
4: 哦、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1: 哦，能不能打折呢？
4: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4: 不打折。
6: 说的四分钟时间，大家也看到一年四季没有活动的东方购物今天神香品牌三七粉那么大的力度给到大家，但是保证了品质，保证了新鲜的批次，除此之外保证质量。因为您知道三七粉啊，像这个东西很多都是我听到我身边的长辈们跟我在介绍的，或者他们在互相提醒，哎，京东三七粉出来了，诺基迪三七粉，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
7: 是的，有很多老人家是有这个智慧的，
6: 对，
7: 他会比的。比下来之后发现，哎，那个去买那个片片花的钱和那个品质，跟他直接买神香的三七粉，好像还神香的三七粉6毛多钱划算一点。
6: 对，
7: 然后因为要长期吃的嘛，所以他一定选品质好的、加工好的。
6: 哎，
7: 所以我们说啊，懂得养生的老人家，那个现在都在外面玩，在外面吃吃喝喝。那不懂得养生的，可能很多时候都在担心自己的健康。我昨天我们家的那个亲戚，我陪他去那个医院。小朋友看个病，然后哎呦人多得不得了，然后我就跟我妹妹说了，我说以后你这个事儿不要叫我做了，我十几年没进医院了，该怎么挂号该怎么做我一点都不知道，对吧？我这里不是教大家怎么看病，我真的是在教大家怎么利用好你日常的膳食，把握自己自身的健康，当这份健康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您的时间都留在可以玩可以吃可以跟朋友交友，对吧？而且你不要不相信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很强大，只是它没有材料的时候它啥都做不了。而我们自古以来，你看《本草纲目》也好，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古籍典籍当中，把三七定义为什么叫精不坏。这么好的东西在古代到现在，近代到现在，都是被我们已经推崇了非常高的地位。
6: 对，
7: 但是我们却不敢用它。我们现代人不知道怎么用它。你说可不可惜？
6: 确实。那目前还有做的2分多钟时间哈，这个也是感谢我们的邱老师。328块钱是4瓶带回去，然后556呢是8瓶带回家。关键是今天如果你556在东方购可以拿到8瓶，神像门店当中你要花上1584才可以带回去，自己还要肩背手铐。
7: 对，
6: 刚才你也听到给自己包括是家人一份，等于说是放心，对吧？我是觉得东方购物呢，这个特别是神像品牌，就是日日夜夜，包括是在某种程度当中为大家所搜集各大非常好的让大家所放心的一些东西，包括品质的保证。毕竟到现在为止那么长时间了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飘格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闷在这里闷坏了，特别想出去，
2: 那心情烦躁，就想出去避下暑。
3: 我最近刚刚旅游好回来，避开了上海的那个黄梅天嘛，感觉人很舒服，
4: 心情老烦躁了，这就不大适宜，有光呢想出去透透气，是吧？出去跑跑。
1: 那个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个梅雨季节，希望都能避开，
3: 去到避暑的地方。
1: 不要闷热，就那个上海的天气实在是太闷了，气温一定要适宜，
2: 气温低一点呀，比上海这边要凉快了，环境呀、宾馆住的都要比较看上去舒服一点，
4: 比如像北戴河啊，是吧，泸西啊，是吧，承德啊，东西方。
5: 东方购物为我们选择很多的线路，我也参加了很多次，像这种季节呢，比较好的地方呢，是不是暑期嘛，可以带着去承德、泰宁，或者说离浙江附近有山有水的地方，基本上都是避暑的圣地。
6: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苗。刚刚短片当中啊，我相信很多顾客已经说出了屏幕前您的心声了。天气热，梅雨季节潮湿，与其待在湿哒哒的江浙沪，咱还真不如北上玩一玩。北上的好处是，第一凉快，然后第二呢，很多北方的风景啊、风情啊、人文啊、建筑啊，和咱们江浙沪、还是很有差别的。而且啊，刚刚很多叔叔阿姨提到了一个词儿，叫什么承德。承德的避暑山庄，朋友们都知道的，对不对？那承德真的是一个避暑圣地，尤其是北戴河啊、承德啊，那都是中国避暑圣地当中榜上至首啊。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好好的去承德，去北戴河玩一圈，并且我们甚至带大家去到了草原，感受一下草原的热情和文化。那今天呢，也是选择了建国旅带大家一起出行，然后呢，也是请到了好久不见的杜总来到节目现场。杜总你好。
7: 杨洋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机场国旅的杜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条是我们的皇家避暑线路，也是我们家的一条王牌的明星线路。但是今天带来的团期呢是错峰出行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本档节目。
6: 是的，说实话上海的夏天好长啊，从六月份就开空调，
7: 对，
6: 一直要热到什么时候？给大家看个新闻资料啊，上海的高温追平历史记录，秋老虎，这是什么时候？2025年8月28号，
7: 去年
6: 都快九月份了。
7: 是的，
6: 去年的8月28号快九月份的时候什么温度啊？36.9度，就接近37度，
7: 是的，
6: 成为当年的第42个高温日。
7: 所以
6: 什么概念，观众朋友？就是每一年的夏天，上海是又长又热。哎，今年据说厄尔尼诺现象，上海的夏天可能会更长。
7: 是的，
6: 可能温度会更高。
7: 是的，
6: 所以真的得找个地方好好的凉快凉快啊。
7: 是的，
6: 然后包括你看北戴河，真不是耿瑶说，北戴河区在中国四大避暑胜地当中，
7: 排名第一位。
6: 第一个推荐的，对不对？
7: 而且大家众所周知啊，我们中国很多重要的人物都很喜欢每年夏天的时候去北戴河，哎，度假的，所以对吧？
6: 你看有多舒服，盛夏平均气温大概在24度，刚刚的上海37度，
7: 对，
6: 这会儿的北戴河盛夏当中都只有24度，对不对？夜晚甚至降至10几度，大家得带个小外套，你就想想多凉快多舒服。
7: 然后再来看承德，承德的避暑山庄自古以来就是被当作避暑之地的。所以我们的清朝时候就很多帝王就很喜欢去到承德的避暑山庄来处理政务以及度假。
6: 是的。
7: 那么承德的避暑山庄它的夏季的平均气温只有20度左右，也是非常的舒服的。
6: 太舒服了。关键是我们这次走法特别的与众不同。
7: 是的。
6: 跟大家说一下，这东方购物一直以来的大爆款。
7: 对。
6: 年年爆卖。今年的好处是什么？今年是不仅让大家避暑，而且让大家错峰。
7: 错峰
6: 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不喜欢和这孩子们、学生们，哎，去抢赶这个脑忙，对不对？
7: 对，
6: 去抢这个风景。
7: 是。
6: 那咱们今天是带着大家在8月底、8月尾的时候，孩子们都消停了，准备要返校了。
7: 对。
6: 咱们开始出去玩了啊！
7: 是的。
6: 给大家介绍一下线路是怎么走，好不好？
7: 好，这个行程呢，我们是从上海出发，上海这个时候差不多要在35度左右啊。上海我们是坐高铁去到秦皇岛，然后呢，河北的秦皇岛和北戴河是在一起的，但是秦皇岛是城市，它是在市区，但是北戴河大家知道是它的近郊，在海边，所以我们这个行程非常舒服的就是秦皇岛和北戴河我们都玩了，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给你是不惜成本，在最贵最热的上海最热的时候安排在北戴河的海边连住2晚高端的酒店。这个酒店呢叫金梦海湾沙滩旁边的金梦海湾酒店，步行到这个沙滩只要2分钟，所以住在市区的一些团开车到我们的北戴河海边要30到40分钟，但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团就是可以在海边连住2晚。
6: 是的，
7: 然后我们
6: 海边这个海滩就像他们家的
7: 私家沙滩一样，
6: 你就直接住在景区里，日出日落在这个海边都能看到。
7: 对的，所以你就拍照，你早上6点7点都可以去拍照，对吧？然后包括市区里的我们的网红的打卡点西港花园拍照非常的美丽，这个地方我们也会带大家去。你看大家，这个时候我当年也是在8月份的时候去外拍的，所以大家就在这个季节的时候非常舒服，拍照也是非常的美丽。
6: 天哪！
7: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去到我们的鸽子窝公园。你像鸽子窝公园的话，它也是北戴河最著名的一个 C 级的景点，众多的鸟类会在这里栖息，然后你会看到这个入海口，对吧？各种各样的鸟类，然后我们在北戴河还会看到俄罗斯风情街，所以就是自然风景，我们主要是在北戴河和秦皇岛能够打卡得到。那么下一站我们就会去到河北的承德，承德这个地方我们主要是看4大人文景点。你看啊，一般我们来做行程，做一个行程5天左右，最多去到2到3个世界文化遗产不得了了，但是在我们的承德居然4个景点里有3个景点是世界文化遗产，非常的重要。首推就是我们的承德的避暑山庄，这个地方啊是我们的乾隆皇帝为了庆祝自己的母后80大寿而建造的，对吧？然后我们的承德的避暑山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6: 4大庄园之一，
7: 对，小布达拉宫。小布达拉宫呢是建在平原上的，1:1几乎来仿造还原了我们的那个青藏高原上的布达拉宫，所以就是又不想去拉萨冒着高反的那个身体反应去打卡我们的布达拉宫，你就可以到这里来打卡拍照，是一样的美的，有金顶，有我们的这个红墙白瓦的建筑，包括我们的老龙头景区。老龙头景区呢，它是明长城的海上的起点，也就是明代开始我们的长城的起点就是从我们的山海关老龙头开始的，一半在海水里面，一半在地面上，所以这个是一个奇观，是整个中国仅此一处的地方。
6: 是的，
7: 包括我们会打卡到山海关的古城楼，包括登上它的城楼，所以这3个景点世界文化遗产一定要去看，包括它的一些八卦阵啊，包括它当年的是怎么去抵抗海上过来的敌人的，所有的这些排兵布阵我们到现在都能看得到。
6: 整个行程可以说是把人文都集中在这边了，
7: 人文自然都集中好了，
6: 所以说整个的这种建筑啊，恢宏的这些园林啊，可以给大家非常的大震撼。
7: 一般的话呢，市面上呢就是这里安排2天，这里安排2天，我们最后一天就会从承德开到北京，从北京回上海返程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大爆款就是会从承德继续北上，稍微再开几个小时，我们就会来到了河北和内蒙古交界的草原。所以这个行程是非常的重磅的，加赠了我们的木兰围场。木兰围场不是一个景点啊，以上所有的景点加在一起才被称为我们的木兰围场，它也是众多中国的影视剧非常著名的，说到皇家狩猎，皇家去捕猎的时候就会在木兰围场，
6: 就那《还珠格格》在草原上奔腾，其实就是在这个御道口牧场，
7: 小燕子被射中的时候就是在这里发生的。
6: 对
7: 对对，所以呢乌兰布同大草原我们会去打卡得到，但是你不是一下子从河北穿越到草原上的，我们一路啊可以从沿着国家一号风景大道，最美的这个风景啊，一路就是像就是诗情画意一样的，就是看到这么好看的风景，穿越我们的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因为国家一号大道它是这样的，每隔一段 距离几公里它就会有一个标志点，所以我们几乎会把它最漂亮的所有的打卡点都会走到。然后呢，我们会来到玉道口牧场，这个地方呢也是当年就是皇家狩猎的地方，所以我们像牧场也看到了，草原也看到了，最后我们来到的是内蒙和河北交界的叫界河，这条界河叫滦河，我们会去到滦河的源头去看到我们这个波澜壮阔的滦河，看到就是古代的时候这些帝王们打猎的时候多么的这个壮观的地方，最后参观一下铜国刚大将军的纪念碑。然后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会加赠这个深度体验，这两项在市场上我们是用来做自费项目销售的，但是东方购物的团我们是没有自费包含的。晚上就是大家载歌载舞的参加我们的草原篝火晚会，
6: 好热闹，
7: 非遗的一个项目叫做打铁花打树花的表演，也是很多清朝的影视剧里面的一些非常好看的景观就是拍摄于此。哇，
6: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五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的，
7: 对，
6: 让大家不敢不累，
7: 是的，
6: 却可以感受到咱们的舒服的温度，
7: 是
6: 感受到自然人文各种各样的风景，这在江浙沪地区你别说江浙沪了，甚至在中国的南方地区真的都是看不到的。
7: 而且我要说一句啊，就是你如果去到内蒙古的草原，大家懂旅游的朋友都知道，但凡我在夏天或者秋天我去到草原的话，没个6000多7000多价格是不可能下来的。
6: 有道理，
7: 对吧？
6: 真的。
7: 但是我们今天满满当当，像耿瑶刚才说的，自然的景观又有了，人文的景观又有了，
6: 大草原
7: 草原上的波澜壮阔又有了，那这个价格会是几字开头呢？
6: 来，
7: 非常震撼，
6: 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五天的避暑之旅价格居然只要4999元，而如果您是60周岁以上的话，您的价格只要低至4799元，
7: 是的，
6: 4000来块钱，每人每天就几百块钱。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包含了什么，往返都是双高铁，省时省力，一点都不累的，不是说坐那种夜间火车的。
7: 是的，很多夜间的火车从上海到秦皇岛，北京回上海的话，都是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坐夜火车很累的啊。我们是双高铁往返，
6: 人数也都是三十个人以内的。然后去北戴河、去山海关、承德、木兰围场都有，这以前真的是要收自费的。
7: 是的。
6: 我们今天全部都包含，
7: 是
6: 餐餐全含，还有4顿特色餐，五天4顿特色餐不得了了，
7: 基本上每天一顿大菜，
6: 而且都是大菜啊，
7: 都是当地赫赫有名的餐厅。
6: 对，
7: 对，
6: 然后呢还给大家升级了2晚海边酒店的连住，让你度假感拉满，
7: 是的，
6: 深度体验也都送给大家，
7: 是的，
6: 这些深度体验您记住，别人收您自费，我们不收自费，我们都是在价格当中一价全含，
7: 是的，
6: 上海出发有领队，当地还有导游，旅游例外险也送给大家，出发团期更重要，出发团期刚刚我们看去年的8月28号37度，对不
7: 对，
6: 我们今天8月25号带着您去承德避暑，咱去北戴河，咱去好好的凉快凉快。
7: 是的，
6: 你想完完全全错峰，你就定9月7号这个也没问题，
7: 也没问题。
6: 反正我们两个团都是限定人数的。
7: 是的，
6: 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您只要付100元的预付款去抢占席位就可以了。一定记住去几个人下几个订单。
7: 对，
6: 签订合同前100元随时都好退的啊！你订多了好退，你订少了可真就不好补了。今年估计就这两个团，
7: 是的，
6: 避暑团啊。
7: 是的，
6: 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8: 这个夏天让我们逃开酷暑，远离高温，来一场碧海蓝天、湖泊山林、风吹草地见牛羊的皇家避暑之旅。北戴河，中国的黄金海岸，夏季平均气温仅13至23度，您可以一边趟着海水吹着海风，感受这里的沙软潮平、依山临海，国家鸟类自然保护区鸽子窝公园与海鸥、白鹭嬉戏，享受这优美画卷。承德避暑山庄，一座山庄半部青史，享誉全球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四大名人之一，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89年兴建落成，是清代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多位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更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宫殿、湖泊、平原、山峦四大区域，康熙36景、乾隆36景，等您亲自来探寻。山海关，天下第一关，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东部起点，中国长城三大奇观之一，更有举世唯一的海上长城奇景，登点将台、入海石城、游八卦阵，意犹未尽。 小布达拉宫，乾隆皇帝为庆祝本人60寿辰和崇庆皇太后80大寿而下旨仿西藏布达拉宫建设，不进高原也能领略布宫之雄壮。南有九寨沟，北有木兰围场。木兰围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皇家猎苑，几代皇帝到此狩猎多达100次，上百部影视剧在此拍摄取景。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浩瀚林海与无垠草原交织，骏马在纵身奔腾，仿佛重现昔日皇家狩猎的浩荡。乌兰布统大草原，这里啊有拍不完的风景和不重样的大片，写尽南方的秀美和北方的浑厚。沿国家一号风景大道起点，走当年康熙皇帝走过的路，御道口被人们形容为水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真情异兽的天堂。本档直播订购重磅加赠草原篝火晚会，欣赏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铁花表演，沉浸一片狂欢的海洋，全程一价全包无自费，顿顿韩餐，更有当地著名可以吃的博物馆、满族人的会客厅、正宗满族八大碗，欣赏蒙古族表演炸马宴，以及海鲜大咖餐、特色魂锅餐，全程高品质酒店，东方会特别打造皇家避暑线路，给您一个终身难忘的盛夏之旅。

0: 想说爆款线路果真是名不虚传，现在这个速度太快了，大家都等着这条线路呢。
1: 是的。
0: 哎，那个带草原的那个避暑山庄，那个山海关什么时候出现呀？
1: 对，
0: 出来了，出现了。而且我们今年可能避暑的线路就做这两个团，
1: 是
0: 这两个团一旦结束之后又收官了，又得等明年了。
1: 对的。
0: 所以这真的是东方购物难得一见的大爆款，好好关注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是怎么走的？首先从上海啊，我们是坐高铁啊，不是坐绿皮火车，坐高铁直接几个小时到秦皇岛。
1: 是的，很多人是喜欢就是晚上十来个小时坐到秦皇岛，我们没有选，我们选的高铁都是过去五个多小时，北京回上海四个半小时。
0: 是的，
1: 而且都是早去，晚上晚上九点多钟回到上海，傍晚五点多钟出发，真的是早去晚回，一分钟都不耽误，节约下来的时间都去哪里了？
0: 去景点了，
1: 安排在景点玩。
0: 这个我也听懂刚刚杜总什么意思了。秦皇岛市区内的酒店便宜，
1: 对，
0: 您随便住，夏天的时候随便住。
1: 是的。
0: 北戴河夏天可是一房难求，价格贵到天上去。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不计成本，让您在金梦海湾沙滩边的景区酒店住住，
1: 因为
0: 而且这个酒店很新很好。
1: 其他的团队是白天玩秦皇岛玩景点，然后又要开30到40分钟的路程住到市区里头去，但是我们就是不惜成本，咱去都去北戴河了，对吧？就是要住在海边。你想北戴河都是什么样的人，到了夏天才会去北戴河度假，对吧？这个地方真的是好酒店，真的是一房难求。金梦海湾沙滩本身就是一个景点，其他的团队都要排队到这儿来拍照。
0: 是的，
1: 您就住在这个旁边，咱的酒店就叫金梦海湾酒店，离这个沙滩步行2分钟。
0: 哎，然后呢，我们今天就在沙滩上看日出看日落，住在这儿感受一下这个海风吹来特多凉快。俄罗斯风情街、鸽子窝公园，这些都带大家去到了啊！而且这个是国家鸟类自然保护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感受一下。
1: 对，是的。
0: 然后接下来咱们来到了承德，大名鼎鼎的承德避暑圣地来了。
1: 是的。
0: 先来打卡承德的避暑山庄。
1: 是的。
0: 对吧？那这也是四大园林之一，然后包括是世界文化遗产，
1: 包括这个地方有宫殿区、有湖泊区、有山峦区，还有平原区。光这个园子，你在里面逛一逛，哎呀，过去的皇帝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你去体验一下。
0: 说实话，很遗憾我没去过，但是我听过去过的人回来跟我说，据说这里边巨美，
1: 对，
0: 超出片，
1: 对，
0: 随便拍都是特别特别好看的啊！
1: 关键是夏天凉快啊，刚才咱看过了，夏天就是20到24度，多舒服呀，肯定比上海37度舒服。
0: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去那个小布达拉宫，
1: 对，
0: 哎，拍拍照片，
1: 是的，
0: 都是很好的。
1: 是的，
0: 山海关古城让你登上天下第一关，
1: 对，
0: 韩上城楼。为什么？因为有的人不韩，我们所以特别告诉大家，我们是韩的。
1: 对，过去我们说的闯关东，闯关东就是过了山海关那边就是关东了，对吧？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值得打卡的。到现在还有一些闯关东的一些那些景点啊，包括我们拍影视剧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景点都在那边可以拍照打卡。然后就是老龙头景区，它是从明代开始的，咱们的明长城它的起点记住了，就是从我们的山海关这里，老龙头景区一半在海水里面，一半在地面上，从这里开始发源到我们的北京的。
0: 在承德四个景点里边有3个是世界文化遗产，多么的重磅！很多出国游，你一趟行程都打卡不了3个世界文化遗产。我们今天一个地方就有3个。
1: 是的，
0: 来，接下来重磅的来了，观众朋友。刚刚我还在跟杜总说，我说你们内蒙古暑期是不是得卖到8000-9000一个人？
1: 我们家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产品，7天我们到了夏天就是7000-8000。
0: 对呀、那今天咱们也去草原。
1: 对，
0: 草原到了夏天都很贵，因为真的很凉快。你看看木兰围场多少钱？20到多少度？20到22度，
1: 好舒服、哦。
0: 但我们今天带大家打卡到内蒙古和河北的交界，有一个乌兰布统大草原，也很有名。
1: 我们一路是怎么走的？一路从承德，我们就开始沿着这个叫国家一号风景大道最美的这条公路，一站一站的开始打卡了。它为什么叫国家一号风景大道？它能排到一号啊，可见这个风景有多美。一路打卡到什么？塞罕坦坝国家森林公园，绿油油的森林公园打卡到了，然后再穿越到草原上，所以你草原的风光又看到了，最后你又看得到玉道口牧场，能够称得到玉次玉道口牧场的，你这个牧场这个平原又看到了，最后来到了内蒙古，去看到了内蒙古河北的边界，叫滦河界河的源头在这里，还要打卡我们的铜国刚大将军的纪念碑。
0: 关键是大家去草原很希望这种少数民族风情啊，载歌载舞，篝火晚会，今天不收自费，篝火晚会都让大家参加，而且巨热闹。
1: 对，
0: 非遗的这个打铁花的表演也让大家感受。所以整个 这个草原上的行程可以说安排的非常满和丰富。
1: 是的啊，
0: 也是相当于在这个行程当中的一个亮点了。
1: 对，
0: 然后回到北京，我们乘坐高铁，北京回上海
1: 4.5小时
0: 就到达了，非常非常的快速。整个5天啊，嘟悠悠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价格方面啊，咱们今天4999对不对？市面上对标到4999价格的，基本上是不含草原的，
1: 对的，
0: 只有北京、秦皇岛、北戴河，
1: 还有承德
0: 啊，
1: 只有这四个地方，5天的时间跟我们的价钱是一样的，4999，
0: 没有草原，
1: 而且也是我们的哎7、8月份跟我们的团期差不多。但是你一旦带了木兰围场和乌兰布统草原，跟我们差不多做到5天4晚，跟我们高度吻合的行程又高度吻合的团期的话，你就要上6字头了
0: 啊，而且
1: 6000出头了，
0: 整个8月份全部都是6000多，到了9月份也是6打头的6000多的啊，
1: 对的。
0: 所以整个的在外面的这个参考价格是非常贵的。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自由行行不行？也可以，来给大家看看价格。自由行往返高铁多少钱？
1: 去程715块，回程661块，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高铁。我们在外面一共是住3个酒店，为什么？北戴河的海边酒店我们要连住2晚，要
0: 有1000多，
1: 在旺季的时候8月份要1100多块钱。承德的市中心我们要住1晚，草原你记住，我没有让你住蒙古包，我没有说蒙古包不好，很好，但是蒙古包我觉得上海人有可能到了那边以后不一定能接受它的一些下水和它的一些闷热和它的一些味道，所以我们选择的是在草原上的这样的一个度假型的酒店。你看到没有，我们的酒店是这样的，草原是这样的，周边都是一些蒙古包，但是唯独它会有一个开业于2024年左右的现代化的度假酒店，我帮我们的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安排好了。还有2晚我们是住在北戴河的海边酒店，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晚上是住在承德的市中心酒店。这两家酒店都是开业于2024年和2025年的全新的酒店，我觉得应该我们的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会喜欢。包括我还深度安排了一些深度体验的非遗的打树花表演啊，草原的篝火晚会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特色摊也是非常的有讲究。
0: 太好了，你看这个北戴河吃的是海鲜大餐，
1: 海鲜大咖餐呢，里面是鱼虾蟹，包括皮皮虾，包括我们的扇贝，全部都有的。
0: 大螃蟹，
1: 这么多的大螃蟹都有，包括一些冷菜热菜也会有。到了山海锅，山海关我们会吃它的一个特色魂锅餐。魂锅餐其实也会把它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肉类丸子放在我们的铜火锅里面，加上我们的很多涮菜，包括海鲜，包括肉类，包括荤菜，包括素菜，涮着吃，这个是我们的山海关的一个特色魂锅餐。然后呢，我们到了承德这家餐厅，等会儿我们可以看视频，它叫做乔家满族八大碗。为什么叫我们的承德的乔家满族八大碗？其他的那些餐厅我可以说它只是普通的餐厅，但是乔家的，你看啊，这些都是当年金丝楠木，哎，都是很多就是拆下来的老物件，都是从王公贵族的家里面拆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乔家他们的这个传人历代是在宫里面的御膳房里面干活的。不仅菜做得好，而且乔家的满族八大碗被称为能吃的博物馆，满族人的会客厅，每一道菜做得像艺术品一样。而且他那个餐厅三上三下3层楼，里边还有像博物馆一样的很多满族人的老物件，你可以看得到满族人的一些文化，非常的好。到了蒙古，到了木兰围场，我们会安排一顿蒙古族的换装炸马宴。这个呢，我们到了蒙古族了之后，我们会不仅给大家安排就是男士、女士、王爷和贵妃这样的衣服，而且你是可以吃到他们的正宗的炸马宴的。
0: 哇，所以这种特色风情餐，
1: 是的，
0: 各种的海鲜大餐
1: 非常圆满，
0: 都给大家准备的很周到了。4顿特色餐在行程当中等待着大家啊。所以刚刚没有给大家看完呢，给大家看看啊。如果说酒店按照2个人一间房算，
1: 是
0: 你自己去的话，光高铁加酒店已经3200多了。
1: 是的，
0: 然后刚刚给您看的那么多的美食、特色餐，不含门票，不含导游，不含大巴，不含保险，不含等等等等，这些都不含。所以你想想，如果都加上的话，是不是每个人自己的开销也要到6000多、5000多至少？
1: 就是你不管说你跟市面上的那些团，两种团比，跟我们一样的团，它要6000多，比我们少一个木兰围场，少一个草原的要4999，跟我们的价格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也要这个价钱。你要自由行吧，来回的双高铁加上酒店的住宿，你就得3000多块钱。
0: 而且
1: 了。
0: 关键是你自己做攻略，你自己找交通，你自己去找餐厅，其实真的很麻烦。
1: 是，
0: 很多人也不愿意费这个心思。跟着东方购物，咱们一价全含，把所有的一些周周到到都给你安排好了。
1: 是的，
0: 而且吃的又好，住的又高端，
1: 对
0: 吧？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给大家来看看啊，60周岁以下只要4999一个人，60周岁以上也才4799块钱一个人。
1: 是的，
0: 平均到5天，每人每天就几百块钱。现在也不用大家付全款，100元就是个预付款，抢占个席位就可以了。
1: 对的。
0: 然后您来看看我们的出发团期特别好，叔叔阿姨，尤其是我们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真不愿意暑期去凑热闹。
1: 是的，
0: 但是又想避暑呀。8月25号，上海说不定还是35、36度、37度呢。
1: 因为去年的8月28号嘛，36.9度、
0: 哎，
1: 而且是去年我真的是记住了42天站高温。
0: 哦，今年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上海还是接近40度的温度上，我们去到20多度的地方，好好的避避暑。如果你说，哎，我想完全错开9月7号，说实话，9月7号那会儿上海也热着呢。
1: 对，
0: 你选择9月7号这个团期出行的话，体验感也会更好更棒。
1: 是的，是的。
0: 不管你选择哪一个，我们30个人的席位啊，都给大家预留好了，一个都没有多的。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可以100元的预付款先行来抢占自己的位置了。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听天津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太快太快了，我就说吧，大家都是识货的，懂
1: 货的，懂金的，
0: 尤其是大爆款，大家等了太久太久了，
1: 等了一年了啊，
0: 很多观众朋友之前也是在打电话，在电视机前就在蹲这条线路，终于让它蹲到了。
1: 对，
0: 观众朋友，今年我们的避暑团应该就这两个行程，
1: 是的，
0: 就这两个团期，一旦错过，对不起，等明年，对吧？这个东西就是不可多得的一个夏日的完美之旅。为什么完美？因为真的是舒服、清凉，而且景美，整个旅游的心情也好。
1: 而且它这条线路呢，做得非常的完美的一个点，就是在于你看啊，它从北戴河、秦皇岛开始看自然风光，然后到了承德了，又开始给你看那些世界文化遗产，必须人一生当中一定要去打卡的咱们中国最牛的那几个景点，又打卡到了人文了。然后你继续往北走，对吧？你又看到了我们的内蒙古的草原的风光了。大家懂经的、懂旅游的朋友们，整天看东方购物的朋友，你都知道的。但凡带个草原，但凡是带你八月份、九月份去看草原，咱就知道不会便宜，
0: 太
1: 贵了，对吧？6999、7499、7999，比比皆是。
0: 是的，我们今天是又能避暑，又能感受自然人文，还能把大草原带到。你就说这样的行程牛不牛？关键是我们今天带着大家啊，整个这套行程是和江浙沪的风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说，哎，江浙沪这边的风光我都知道，
1: 而且
0: 人文风情、美食特色我都知道，但北方大家还真不了解。
1: 而且耿瑶，我们两个人经常去给大家推荐那些江浙沪的酒店度假套餐，咱俩也都知道，其实现在你在江浙玩一玩，三天两晚也要1000多一天嘞，算下来两个人就玩个两三天，两三千块钱嘞。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真的四字打头，4000多块钱一个人，能够把从自然到人文一路往北开，包括我们的草原风光都能看得到，我认为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0: 各位观众朋友，咱们的团期也特别特别好，说实话七八月份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还真不愿意去跟孩子们挤，
1: 对，
0: 对不对？咱们今天是8月25号的一个团期，
1: 对，
0: 那个时候上海，反正去年那个时候上海是37度，
1: 秋老虎。
0: 承德多少度？
1: 20多度。
0: 山海关多少度？20度，对吧？草原上多少度？
1: 22度。
0: 晚上才10来度，咱还得带外套。然后你看看我们在草原上，连这种具有风情的这些体验都是送给大家的。
1: 就是那个时候，当年我去外拍的时候，八月份去外拍的时候，真的到了晚上的时候，打铁花的那个表演一开始啊，然后大家开着小火车开始载歌载舞的时候，我真的会感觉哦，人的心情都变舒畅了。
0: 是的，
1: 你来到了草原了之后，辽阔的那种风光，真的会让我们就是会觉得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0: 说白了，观众朋友，这趟行程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吃的好、玩的好、住的好，这咱不说了，更重要的是度。悠悠的心情好，
1: 是的，
0: 让您看的是平常看不到的，
1: 对的，
0: 让您吃的是平常吃不到的，让您感受和以往所有的行程不一样的这种风情。
1: 是的，我们这一顿战马宴我又要嘚瑟一下了。其实我是考察了大概要4到5顿餐厅的战马宴，最终定了这一家。
0: 这是实拍呀、
1: 实拍，这就是我呀。我穿的这个蒙古族的衣服在那边载歌载舞，因为蒙古族也是一个非常热情的民族，对吧？载歌载舞的，然后你到了那边以后，你不仅能够吃得好，就是其实我们吃的那一顿炸马宴也是远超市面上的其他我考察的那些有些太简陋的直接被我删掉了。
0: 而且你看都可以换装，还有演出
1: 表演，还有2个多小时的表演，从开始到结束，你一边吃一边看着内蒙古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给你载歌载舞的表演，
0: 我简直不敢想象这场开心多么的开心，叔叔阿姨在玩的多么的沉浸啊！关键是我们的名额有限，观众朋友，两个团期加在一起至多60个席位。现在大家打电话的速度啊，我们两个团期已经有一个团
1: 快要满员了
0: ，快要满员了，就这么快啊！赶紧，100元只是预付款，我再提醒您一下，签订合同之前100元随时都能退，订多了可以退，随时退，但是你订少了订不上了，没有名额了，真的没法补。先来拨打订购热线抢占席位，02151999000。
2: 闷在这里闷坏了，特别想出去，
3: 那心情烦躁，不想出去避下暑。
4: 我最近刚刚旅游好回来，避开了上海的那个黄梅天嘛，感觉人很舒服，
5: 心情老烦躁了，就今天不大适应，有时候呢想出去透透气，是吧？出去跑跑。
2: 那个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个梅雨季节，希望都能避开，
4: 去到避暑的地方，
2: 不要闷热。就那个上海的天气实在是太闷了，气温一定要适宜，
3: 气温低一点呀， 比上海住过要凉快了，环境啊，宾馆住的都要比较看上去舒服一点。
5: 比如像北戴河啊，对吧？鲁西啊，对吧？承德啊，东西方。
6: 东方购物啊，为我们选择很多的线路，我也参加了很多次。像这种季节呢，比较好的地方呢，是不是暑期嘛？可以带着去承德、泰宁，或者说离浙江附近有山有水的地方，基本上都是避暑的圣地。

0: 其实我们东方购的顾客真的都非常的聪明，知道冬天一定要往南走，暖和。
1: 对，
0: 夏天要往哪走？一定要往北走。
1: 对，
0: 往北走，越往北越凉快。那往北走，我们不得不把整个北方地区的避暑扛把子，也就是我们的承德，我们的这个北戴河拉出来了。今天不光去承德，去北戴河，而且更重要的是去到了一个木兰围场。
1: 对，
0: 也就意味着整趟行程把那种内蒙大草原这种即视感、这种风情、人文都给你体验到了。所以你说这样趟行程在夏天是不是堪称一个完美之旅？这也是为什么这条线路在东方购是大爆款，年年卖爆。今年他来的迟了一点，但只来这一次。
1: 对，
0: 可能一整个夏天就是两个团期就收官了，就结束了。
1: 是的。
0: 所以如果想要避暑的，今天把握住机会啊！再给大家看看咱们是怎么走的。
1: 从上海出发，我们是坐高铁，第一站来到秦皇岛，然后秦皇岛玩好了以后，我们去到北戴河。重要的是不住在秦皇岛的市区，在北戴河海边的金梦海滩沙滩边上的高端酒店连住两晚，把北戴河所有的知名景点，包括鸽子窝公园、俄罗斯风情街，包括我们的西港花园，都会打卡到的同时。继续往北走，来到我们的第二站承德。
0: 是的，
1: 承德我们要打卡四个大的景点。这四个大景点啊，有哎呦五 A 五 A 五 A 五 A 哦，四个景点全部是五 A， 然后没有
0: 关键三个
1: 文化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哇，太棒了！承德的避暑山庄，中国四大名园之一，我们的山海关古城楼，世界文化遗产，对吧？过了山海关就是我们的关东了。然后老龙头景区，明长城的海上的一个起点，然后我们的小布达拉宫，乾隆皇帝给自己80岁的母亲祝寿的时候建造出来的布达拉宫，平原上的啊，没有任何的高反。然后一般的行程到了承德
0: 就回了，
1: 一般暑我们就回上海了。
0: 对，
1: 我们今天行程继续往北走，来到我们的内蒙古的大草原乌兰布统大草原上，去穿越我们的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沿着国家一号风景大道穿越我们的玉道口牧场，来到我们最后内蒙和河北交界的滦河源头界河。最后我们打卡了以后佟国刚大将军的纪念碑之后，我们从北京回到上海，4.5小时高铁回到上海。
0: 是的，
1: 5点多钟的高铁，晚上9点多钟到上海，把我们整个5天的时间一分钟都不带浪费的给您打卡这么多重要的景点。
0: 是的，关键是咱们今天整个的行程是一价全含的，而且吃住的标准档次特别高。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特色餐啊，北戴河吃的是这种海鲜大咖餐，观众朋友，这个在北戴河吃一吃，人均也得200块钱左右吧，100-200要的，
1: 鱼虾蟹都有了
0: 啊，鱼虾蟹都有了。然后山海关一定要吃特色魂锅餐。
1: 对，
0: 所以我就说越往北咱们的饮食风格饮食习惯真的都不一样。
1: 是的，
0: 很多叔叔阿姨都没吃过这种的，对不对？还有这个乔家满族八大碗，这个厉害了啊，你很多这种老物件你在别的地方看都看不到，对不对？蒙古族换装的一个扎马宴，这个是含歌舞表演含换装体验，载歌载舞，叔叔阿姨开心的不行，热闹的不行，
1: 整个2个多小时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
0: 是的，
1: 都给您包含了。
0: 然后再来深度体验，这个为什么要一定要单独列出来？就是别人肯定收您自费，
1: 对，
0: 100块钱、200块钱一个人，我们今天是全部包含的，非遗打铁花的打铁花的表演，草原的篝火晚会，而且这个篝火晚会盛况空前，非常热闹，大家载歌载舞，真的很开心，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啊！然后包括酒店住宿方面也是精益求精。
1: 我们这两晚是住在北戴河的海边酒店，而不是住在秦皇岛的市区的酒店。市区开到海边，车程是30到40分钟，所以我们是不计成本安排住在海边，就是为了让您早起能够看日出，晚上能够看日落，老两口舒舒服服的去拍照。这个酒店走到金梦海湾沙滩只要2分钟。到了草原上之后，我们没有去选择就是普通团会住的一些就是蒙古包。蒙古包呢，我们会感觉就是比较上海人可能会觉得，哎，蒙古包的到了夏天了以后很闷热嘛，它那个气味和下水我们担心有一些上海的游客可能接受不了，安排的是全新开张的草原度假酒店。还有一晚上呢就安排在了承德的市中心避暑山庄旁边的这样的一个度假型的酒店。所以我们的4个晚上的酒店做的也是非常的有特色。
0: 是的，关键是给大家看看价格。那很多人说，哎，我去一个 是不是也去也是4999？但你仔细看，你会发现它是不含木兰围场的，不含我们的乌兰布统大草原的。
1: 对，
0: 不含大草原，成本降下来很多。为什么？因为夏天草原最贵，
1: 很贵。
0: 夏天草原最贵，
1: 非常贵啊。
0: 然后你看，如果要含乌兰布统大草原、木兰围场的，多少钱？6000多块钱打头，而且我们没有详细的去跟他比，详细比你会发现他硬件上个个都输。你看，他是要到什么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硬性的限制。
1: 秦皇岛进，北京回，行程是跟我们高度往一致的往返高铁，对吧？到了8月份的时候6600，到了9月份的时候是6000出头6008。
0: 而且我怀疑他很有可能不含那么多的特色餐，对不对？
1: 不是一价全包团啊。
0: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酒店如果自由行的话，光高铁加酒店，我们酒店按2个人一个房间给您算的啊，实实在在的。
1: 而且这3家酒店就是跟我们的团是高度一模一样的酒店，秦皇岛的、北戴河的海边的酒店，我们1000多。在旺季8月份，你到某城网上去搜，就是真的1000多一晚，对吧？承德的避暑山庄的酒店600多一晚，到了草原上就是800多一晚。去程的高铁是715，回程的高铁是661。我没有带你坐绿皮火车，没有带你坐12、15个小时的那种夜火车，而是选择了去程、回程都是在4、5个小时。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高铁，然后如果往返高铁加酒店单这两项都要3258块钱一个人，还不含正餐、门票、导游、大巴以及保险。
0: 其实出去玩现在门票、吃饭还有这个所谓的交通是最吃价格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一价全含，我们什么往返双高铁刚刚说了，对吧？
1: 对，
0: 30个人以内，在国内游来说，这绝对是精品小团了，
1: 对，不错大团。
0: 然后景点非常丰富，餐食餐餐全含，更有4顿特色大餐，而且全部的酒店都是帮大家精益求精、精挑细选的，深度体验。不用你花一分钱，我们全部赠送
1: 这些项目啊。炸马宴、非遗的打树花表演、草原篝火晚会，我不瞒您说，我们公司的普通团也好，外面的普通团也好，这些都是1个、2个、3个，我们当做200块钱一个人、150块钱一个人，我们是卖自费的，对吧？
0: 2个人又小1000了。
1: 对，
0: 今天我们全包含。
1: 是的，然后我们也没有让你住在秦皇岛的市区里面的300、400、200的这样的快捷酒店，真的不计成本住在2晚北戴河的海边酒店，到了旺季8月份的时候，网上我今天刚搜出来1100多，真的，一晚上1100多，2个人我们住2晚啊，是不是又1000多块钱一个人？
0: 是的，关键上海有领队带着咱，当地还有导游接待您，旅游意外险都给大家包含。团期我跟你讲太友好了，这个团期上海又闷又热，秋老虎厉害的不得了，去年这个时候是37度，今年咱们看看多少度，但是您可以到20多度、20出头的这样的气温底下，而且还能错峰。
1: 是的，
0: 不用和孩子们去挤人头。
1: 这个呢是暑假的尾巴啊，就是小孩们其实也都回来了，马上就要返校开学了啊。您8月25号的团期也可以选，我跟董瑶可能会更推荐9月7号的团。9月7号上海也很热，但是你能够完全错峰，小孩们9月1号就开学了，你就9月7号放风去吧。
0: 你看看咱们多少钱呀？4999一个人，如果60周岁以上的话才4799。
1: 对，
0: 说实话，你年龄大点放心参团，因为咱们这个不爬山不涉水，
1: 是的，
0: 嘟悠悠的很轻松，一点都不累，一点都不累啊，就是开心。然后预付款现在只要100块钱就可以占一个席位，因为我们只有60个席位，所以您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订单，你订多了或者你说不想去了，因为我的原因，
1: 可以退，
0: 哎，都可以退的。但订少了，这100元没法补。所以现在观众朋友听清楚的，该行动起来了，咱们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啊，赶紧先来拨打我们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这个夏天让我们逃开酷暑，远离高温，来一场碧海蓝天、湖泊山林、风吹草地见牛羊的皇家避暑之旅。北戴河，中国的黄金海岸，夏季平均气温仅13至23度，您可以一边趟着海水，吹着海风，感受这里的沙软潮平、依山临海。国家鸟类自然保护区鸽子窝公园与海鸥、白鹭嬉戏，享受这优美画卷。承德避暑山庄，一座山庄半部青史，享誉全球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4大名园之一，经康熙、雍正、乾隆3朝，历时89年兴建落成，是清代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多位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更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宫殿、 湖泊、平原、山峦四大区域，康熙36景、乾隆36景。

0: 您亲自来探寻。山海关，天下第一关，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东部起点，中国长城三大奇观之一，更有举世唯一的海上长城奇景。登点将台，入海石城，游八卦阵，意犹未尽。小布达拉宫，乾隆皇帝为庆祝本人60寿辰和崇庆皇太后80大寿而下旨仿西藏布达拉宫建设，不进高原也能领略布宫之雄壮。南有九寨沟，北有木兰围场。木兰围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皇家猎苑，几代皇帝到此狩猎多达百次，上百部影视剧在此拍摄取景。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浩瀚林海与无垠草原交织，骏马在纵身奔腾，仿佛重现昔日皇家狩猎的浩荡。乌兰布统大草原，这里啊有拍不完的风景和不重样的大片，写尽南方的秀美和北方的浑厚。沿国家一号风景大道起点，走当年康熙皇帝走过的路，御道口被人们形容为水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真情异兽的天堂。本档直播订购重磅加赠草原篝火晚会，欣赏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铁花表演，沉浸一片狂欢的海洋，全程一价全包，无自费，顿顿含餐，更有当地著名可以吃的博物馆、满族人的会客厅、正宗满族八大碗，欣赏蒙古族表演炸马宴，以及海鲜大咖餐、特色魂锅餐，全程高品质酒店，东方会特别打造皇家避暑线路，给您一个终身难忘的盛夏之旅。
1: 哎呀，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刚刚我跟杜总聊得热火朝天，我说这趟行程也太开心了吧。
2: 对，
1: 你要知道往年每一次我卖这个行程，顾客回来之后好评率非常
2: 非常
1: 高，
2: 叔叔
1: 阿姨怎么说，哎呀就愿意去看看那些哎皇室贵族以前那些宫里的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
2: 啊，
1: 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啊，看看一些老物件 啊，承德避暑山庄里走一走，看看以前人皇家是怎么避暑的，可热闹了。
2: 是的，而且我们就是说，就算我就刚跟瑶瑶说你就吃一个八大碗，你去承德吃个八大碗，人家董卿的朋友承德人都要问你，你去哪家吃啊，我们去乔家八大碗。人家乔家八大碗就是那种三层的小楼，里面的一张桌子、一张板凳、一张金丝楠木，全部都是有讲究的。他们家人家是百年老店，乔家八大碗开了300多年，他们家历来都是在宫里面的御膳房干活的，所以就真的是你去看就可以满族人的会客厅。咱们去河北去承德，你领略到的是满族人的风情，对吧？然后你又往北走，去到了内蒙古，我们又了解了内蒙古族人，我们又去吃了炸马宴，完了以后你又看到的是2个多小时的蒙古族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给你呼麦表演唱歌载舞，然后把你拉上去载歌载舞，那种又能感受到蒙古族的那种风情，完全不一样。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会发现这样行程我们总结下来就是整个人很开心、很放松，然后看的景也都是大景，历史人文，你想我们三个世界文化遗产，
2: 对啊，
1: 对吧？看的这种人文的也都是恢宏的建筑，
2: 是的，
1: 看到的这体验到的这种特色体验，又是你在南方地区完全感受不到的风情。
2: 而且我也知道，一般做东方购物十几年的旅游了，我就知道叔叔阿姨呢，其实
1: 喜欢什么，
2: 吃住标准要求很高，全部安排的都是哎，不是老酒店，对吧？全部都是2024年左右开张的，1年半到2年左右的新酒店，甭管在草原上，在承德市中心，甭管在海边，全部都是那种高大上的现代化酒店。白天舒舒服服的看风景，尽情的吃美食、拍照，晚上住的全部都是新酒店。我想你们也不愿意住老酒店吧？
1: 是的，
2: 我想你们也不愿意去大热天去住很闷热的蒙古包，对吧？
1: 而且各位观众朋友，我刚刚看到那个上面的篝火，草原上的篝火晚会，
2: 又是个很开心的景点。
1: 我真的想说，你知道夏天去草原有多贵吗？
2: 对，
1: 不管是乌兰布统大草原，还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 原，它都是草原，但是它都有共同点，就是夏天真的很贵。所以我们这个行程，我一直说亮点是什么？是我们既去乌兰布统，又去木兰围场，甚至走到了河北和内蒙古的交界，让大家一路感受自然，感受草原，感受风情，感受内蒙古蒙古族人民的载歌载舞。
2: 这是我今天从化妆间一直到我们的后期，所有的人都在问，你们去了这么多地方啊，你们这个行程是不是大夏天去啊，暑假要避暑啊，是不是七八千啊？我说我们只有4000多，
1: 真的。
2: 而且我们去了那么多五 A 级的景点，
1: 是的，
2: 看到了那么多草原人文自然，没有无一遗憾。你们相信我，我做的行程真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些地方
1: 好评满满啊。关键是我们现在只要花100元的预付款来抢占席位啊！观众朋友，时间交换给大家，先来订购名额0215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省得麻了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甲。
1: 各位好，我是耿阳。
0: 这个天气大家已经明确感觉到了，这个湿度啊是越来越高，你开空调吧，感觉空调的寒气和这个湿意是呼呼的往身体里面钻，你不开空调吧，是闷热的天气潮气让人弄得身上是黏黏的，那非常非常的难受。来，今天我们舒乐的吊扇灯它又来了，而且为大家来带到的是不仅仅是光源全新升级，而且正转反转，不仅仅是天气热的时候用啊，天气凉快的时候用，天气热的时候它依然是我们屋内的制冷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1: 关键是从我现在这个角度去看啊，感觉它的颜值特别特别漂亮啊，正常挂在家里的时候它完全没有任何的扇叶出来，让你感觉到它是一个这个吊扇。
0: 对
1: 啊，相反的，你因为人平常在家里是从下往上看嘛，
0: 是的，
1: 如果是从下往上看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灯，
0: 对吧？
1: 整个的那个灯是简约大气的，适配各种家具风格。
0: 其实说到舒乐呢，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了解，在1976年舒乐品牌就成立了。对于咱们很多的上海观众朋友们来说，舒乐就是吊扇，吊扇就是舒乐。我包括说很多的我们什么初中啊、高中啊，教室里面那个大扇叶子，很担心哗哗哗哗哗会掉下来的那个，就是舒乐的，对吧？那个时候家里面基本上就是舒乐。那如果说是像我们的这个台扇，可能是鸿运扇呐、啊，或者是其他，但是吊扇一定是舒乐。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在1978年就已经开始生产吊扇了，在1990年，上海吊扇市场吊扇的这个市场占有率达到了80%。1990年啊，在2003年，人家就已经开始做吊扇灯了。在2006年出现了第一个我们的隐形吊扇灯，然后2015年到2024年就一直在做我们的声控的吊扇灯。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舒乐这一款吊扇灯。吊扇灯，吊扇灯，我们对于现在来说，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其实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在使用到这个灯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任何的灯的情况，对不对？你就说好，它只要能量就可以了。来，今天完全不一样。首先第一个打开，这个是我们的冷白光，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冷白光的好处。一般来说，冷白光是亮度比较强，而且容易出现频闪的。现在我把手机的摄像机打开，看，丝毫没有任何的
1: 频闪，
0: 这种频闪的情况，
1: 真的，
0: 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今天除了有这个冷白光，还可以干嘛？再给大家看，这是我们的暖黄光。哎，整个的这个光源就会变得更加的温暖。在冬天来使用，相对来说会更加的舒服，
1: 看着很舒服。

0: 越接近于太阳光越好。今天疏勒全光谱，接下来蓝光有 R级0、R级1、R级2和R级3。R级0被称为是豁免伤害级别，简言之来说就是几乎对眼睛没有蓝光的伤害，必须判定为 R级0。然后呢，我们的 FPF 也就是频闪小于等于0.5%就可以了，无频闪伤害我们今天小于等于0.414%。很多人说你这写一写就好了，我也去打印一张纸，我也去写一写，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有报告
0: 专业的我们的这个报告。首先这个是我们的远方检测，是一个专门的对于发光性材料和发光家电的一个检测中心。看啊，首先这是我们的光谱，赤、橙、黄、绿、青、靛、紫，每个颜色全部都有，而且是全光谱材料，是不是第一？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条件符合了，
1: 满足，
0: 我们是全光谱的。第二个材料在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按委托要求带灯罩进行检测，检测样品的蓝光危害判定为 R级0，看清楚了没有？我们就是 R级0的豁免伤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了嘛。好，再接下来第三句话，频闪是什么？刚才我们看到了，只要我们的 FPF 也就是振动深度小于等于0.5%就可以了，对不对？我们测出来0.414%，是不是也是合格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经过刚才的这三条的评定，我们就可以被称为是护眼灯。但有个小问题啊，护眼灯的话呢，它的价格不一样哦。
1: 哎，都给大家
0: 看看、啊、你要买护眼灯价格不一样哦，
1: 因为我现在小朋友也是家里买了护眼灯，我自己是知道的，护眼灯基本上都是奔着1000元左右去的。
0: 对，
1: 给大家看看，这是一个小小的护眼台灯哦、台上式的，就这么一点点大，可能没有我们今天的1/2大，它的价格都要899。然后这个是护眼的吊灯，哎，这个相对来说就大一些了，但你看它的价格要2400多块钱。
0: 是的。
1: 然后包括这种又能把吊扇结合在护眼灯的这里边当中的，价格要3000多块钱哦，
0: 就是要3000多块钱。
1: 多一个功能就多一分价格。
0: 今天呢，如果说我们是小型号的999，如果是大型号的1099，刚才给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这个灯的功能，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电扇的功能。
1: 好，
0: 首先给大家打开一下啊，很多人都在说我们今天电扇的扇叶能不能够隐藏，不用的时候完全可以隐藏，没有任何的问题。接下来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干冰给它撒出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看一看我们今天到底它的制冷的效果怎么样。耿瑶逃得这么远是怕被冻到对吗？
1: 不是，我感觉我要被淹没在这个滚滚的烟雾当中
0: 了。因为咱们今天整个的风扇啊，非常非常的棒，
1: 好清凉，而且你看底下就是龙卷风，哎，底下真的是龙卷风，形成了一个龙卷风的风柱。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风柱把这个干冰啊给它去掉，让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下啊。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为什么今天能够被称为是什么呢？被称为空调伴侣。来问大家一下，现在大家感受到的，一般来说空调是不是对人直吹很难受？你空调就算是风再往上打，因为冷空气是往下沉的，所以一定是床上两个人嘛，对不对？老公老婆一定有一个人会比那边的更冷，因为空调一定是对准一个人吹。那么好，这个人是不是就特别的难受？好，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反转了，来，再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干冰放进去啊，让大家来看一看。
1: 哦，现在是反转，
0: 现在是反转，
1: 是另一个方向了。
0: 来，首先我请大家看一看，你看我人在这里，是不是一丝风都没有吹到我的头发？
1: 好厉害！
0: 这样有个好处啊，就是你看啊，可以迅速的把空间内的冷空气循环起来。与此同时，你身上是不会有寒气、寒风往胳肢窝呀，往你的肩颈啊，往你的腰背啊，往你的膝盖这个特别怕冷的地方钻的。好，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干冰去掉啊，来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所以就整个它是一个空调搭档，可以让整个房间的空调迅速循环起来。
0: 的确啊，为什么要这样说啊？因为我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啊，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原理，就是大家都知道家里面 有一个。

0: 人怕热，有个人怕冷，对不对？瑶瑶肯定是在家里面怕冷的那个，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老公说不行了，我要开24度，你20度你受得了吗？
1: 我得27度。
0: 你得27度，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家可以折中一下，开个26度左右。那老公肯定叫死了，我说不行，我热死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觉得热吗？是因为他在这个空气当中，整个的空气没有循环起来，他身上的这个热散不掉。但是像刚才我们今天，整个的空调全部都转起来，整个的电扇全部都转起来了以后，它身上的热会随着空气的流动渐渐的被散掉、被消化掉、被消解掉，而你自己就不会感觉到太热了。就像是我们小的时候没有空调、没有电扇，就坐在弄堂里面，这个穿堂风穿过来，是不是浑身都很舒爽？这个时候要是再来一个井水里面浸过的西瓜，那么一吃，哎呦，真的是很过瘾啊。那么还有一个好处，各位，很重要的是帮你省电。空调开24度省电还是开26度省电？
1: 那肯定是二十六度
0: 省电，对不对？那么省下来的这个电费，我们开到电风扇上，会不会让电扇用了很多电呢？今天我们以单开5一档风为例，10个小时，5瓦平均一天用电0.12度，0.5元，30天一共一个月才1.5块。
1: 天哪，太省了！
0: 这1.5块，
1: 这空调开一天都不止1.5块，别说一个月了。
0: 一个月1.5块。各位，你空调从24度开到26度，省下来的电费，这个电扇它可以开2-3个月，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我们今天如果说要来进行使用的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因为在市面上刚才看到了，如果说是普通的护眼灯800到3000多，今天我们护眼的吊扇灯36寸的999块钱，
1: 对，42寸的只要1099。其实我觉得根据大家的这个房型来，如果是小房间，你就买36寸足矣。如果是客厅、餐厅，咱们直接一步到位，装个42寸的。42寸它的这个风扇的扇叶也会相对来说大一点，
0: 对，
1: 更适合这个大空间。
0: 当然，
1: 刚刚您看到了，光一个护眼的台灯都要卖了899，它没有别的功能。我们今天既是吊扇，又能正转，又能反转，还是一个护眼灯。
0: 对，
1: 所以像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可以任于市面上去比价，
0: 的确
1: 我们的确是非常有价格竞争力的。
0: 提醒一下各位啊，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来说，哎呦，我上次买了一个你们的舒乐的吊扇灯，买少了，我自己想想看，先买一个放在客厅用一用，结果发现用的更多的反而是餐厅。餐厅我平时吃个面呀，弄个馄饨啊，吃的一身汗。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电扇开始扇起来了，很舒服。还有小房间要不要有一个？大房间的大卧室是不是要有一个？那么家里面大概3-4个其实是需要的，看您自己的选择。咱们卧室可以买999的，客厅和餐厅最好是买我们的1099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所有的拆旧、送货、安装全部都免费，还有7天免费试用。哇，你先试一试，有没有像我们说的那么的护眼，那么的舒适？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屋里向比较闷了，本来，那么可能刚买了这个么子以后，风水以后呢，觉得蛮好啊。
3: 我只有你娃儿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预计，搁这没问个，就没啥震动。买了铺盖的么，我这都怪我了，不要喊你个。最多有点就是抗隐形，平常不用了。看上去像只灯，那是电风扇。老了专门开只电风扇一直关了，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它，搿烦勿了，每趟拆老脏脏子。
4: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5: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6: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只电风扇轻得多了，是不是？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得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2: 风吹下来蛮和顺的，就是
5: 蛮和顺的，
6: 不算句。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吧？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不好摆电，就是不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现在
7: 倒不是讲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不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一段辰光，不要啥个哦，光便宜便宜，蛮就用脱2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0: 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平时的时候呢，我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其实还真的是要仰仗一下我们的吊扇的。为什么要使用到吊扇啊？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虽然空调开起来，但是这两天你已经感觉出来了，就算是家里面天天25度、24度的空调开着，你从户外回来一打开门，那个味道你自己去闻一闻。这就是因为湿度长期的站在一个高位的时候，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啊霉菌也好，细菌也好，肯定会滋生的。
1: 而且你看，像我们家现在有老人有小孩，我们家的老人是真的是接受不了空调。我就像我婆婆啊，我妈妈，他们只要一吹空调就说肩膀疼啊，膝盖酸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尤其是带小孩的爸爸妈妈，
1: 然后再加上
0: 更说了，哎呦，这么小小年纪吹空调怎么好啊？一定要现在要出出汗的。但是作为家长，我们心里面是非常难受的，看着孩子满头的大汗的，看着小孩小脸红扑扑的，其实应该开空调。那么很简单，空调开是开，能不能让空调风不对人直吹，这是不是有个办法？那来，我们今天的这个舒乐的是反转的功能就可以给大家来做到这个解决了，特别特别的好。
1: 所以整个的房间这个空气被循环起来了之后啊，你空调都可以开高几度，
0: 当然，
1: 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这个空调的冷风直吹人，也不会觉得说寒气进入体内，
0: 对，
1: 也就意味着怕热的人舒服啊，怕冷的人，不想吹空调的人自己也舒服，
0: 当然，
1: 那这样全家就和谐统一了呀。
0: 的确，同时呢，咱们今天这个吊扇灯的灯还是一个护眼灯，接下来是暑假了。漫长的两个月，孩子可能是要送到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家里面来做作业的，那么孩子的做作业的时候，你会发现离桌子越来越近了，小眼镜镜片是越来越厚了。其实不瞒大家啊，现在很多的情况都是这样的。一方面呢，当然是现在电子屏幕用的太多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一种就是平时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重到光源。那我们今天就要可以给大家来使用到的是非常非常棒的我们的这个护眼灯。首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灯啊，因为舒乐做护眼灯其实做了很久了，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现在打开呢是我们的冷光源，冷光源的前提之下呢，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个光芒有点刺眼，会不会频闪很厉害？首先要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如果说您手上有手机的，你可以对准你家的灯，跟我一样，如果说你家里面的照相机啊，手机里面的照相机在灯前面是这个样子的，好，你家里面就基本上是那种频闪很夸张的灯了。无论是台灯还是吊灯还是我们其他普通的灯，你一定要贴得近一点去看它有没有出现各种各样的频闪。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看再近一点也没有问题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稳心放心哈。第二点呢，我们今天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三色光源可来进行调节。现在是冷光源，我们关掉再打开，现在变成暖光源。冬天的时候家里面是不是变得更加的温暖，更加的温馨了？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再把它关掉再来给打开，这是孩子做作业时候的自然光。那一般都是要用到这种自然光，孩子做作业啊，包括说女士要化妆啊，或者说是早上起来清晨唤醒的时候，它既不让人觉得热，同时呢又给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的明亮，
1: 而且对眼睛非常的友好。并且我们今天是有着检测报告的，可以给大家证明我们是标标准准的护眼灯，而不是空穴来风的。我们不管是全光谱还是蓝光还是频闪，全部都是符合护眼灯的一个标准，
0: 给大家
1: 让大家真的买普通灯的价格买到真正的护眼灯。
0: 的确，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护眼灯三大要求。第一，光芒越贴近太阳光越是好。我们今天做到了一个全光谱的测试，从赤橙黄绿青靛紫这七色光，大家都说都知道了，太阳光谱当中你拿三棱镜一分辨，它就出现了这七种光，这个就叫做全光谱。我们就是全光谱，没有任何问题。第二个呢是在这边，也就是蓝光的豁免级别必须达到了 R0 级别。请注意啊， R0 级别是目前为止没有比它对人眼国家标准里面没有比它对人眼的伤害最低的更低的了，这个叫做豁免级别伤害。也就是说这样的伤害就算是照在眼睛上面视网膜上面，对视网膜也没有什么样的损害，这叫豁免伤害。来，第三个给大家来看看，叫做频闪。频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你对准的一个，如果说是以前我们的那种老式日光灯，它这个频闪非常的快。

0: 为什么我们看不出来？因为它频闪快了以后，我们眼睛的睫状肌也在跟着动，所以很多人在老式的日光灯或者是有频闪的灯前面玩手机、看书，会感觉到眼睛酸涩、流眼泪，就是这个原因。而我们的频闪如果低于0.5%，就说明相对来说是合格的，而我们检测出来呢，低于0.414%。你看，判定 P 就是 pass， 就是合格的意思，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来，国家要求的护眼灯三要素：第一，全光谱，我们全光谱接近太阳光；第二，R0级别的蓝光伤害豁免伤害，我们是R0级别；第三，只要频闪低于等于0.5%，就是1/1000喽，0.5%，我们低于0.414%。三个全部都符合，让大家更加的放心了。
1: 是的，所以其实今天给大家真真正正带到的是一个护眼灯啊。那其实市面上如果买一个护眼灯的话，你发现也不便宜，买一个护眼的台灯可能就要900块钱，买一个护眼的吊灯价格就更贵了。
0: 护眼台灯899，前两天好像还流行一个叫做护眼路灯，它是一个超高的，大概有1.8米的，
1: 1.8米的，
0: 1000多。我那个时候看傻了，我说什么孩子，现在孩子读书成本这么高吗？买个灯要1000多，但是很多家长买，就是因为为了他护眼。
1: 我们家也有，
0: 就是为了他护眼，对不对？好，你看像这种吊着的2458，来，吊扇灯的3190，今天输了多少钱？999或者是1099。
1: 我们今天有两个尺寸啊，36寸呢适合一些小一点的房间。
0: 对，
1: 如果房间里的话，我们就按这个尺寸了。专柜售价是1899，多方购1000块钱都不用。
0: 没问题。
1: 当然了，你说我要客厅，我要大主卧，我要餐厅安，我们更推荐大家直接毫不犹豫买42寸，一定是买大不买小的啊。
0: 对。
1: 很多观众朋友之前也是买了36寸，有点后悔，想说一步到位买42寸就好了。42寸呢，今天只要加100块钱，
0: 可以
1: 尺寸升级、扇叶升级，它的这个吹风能力都会得到一个更好的升级。所以今天这个42寸定的是很火爆的，
0: 的确
1: 我们不管42寸、36寸都是限量备货的，所以大家现在手速要快一点。
0: 当然，还有那句话，来，现在啊，我们先直接的就把它进入到一个反转的状态。正转的电扇我觉得大家不用看了，家里面所有的人有的电扇都有，不就是个送风嘛。但是现在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反转功能，请我们的现在是，对不起，我没有开到反转功能
1: 啊，
0: 我们先把它开到反转功能啊。所有刚才是正转，很科学，在反转的过程当中，在正转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先停再开始反转。
1: 哦，它好安全哦，它有一个安全锁定的一个系统，必须要把扇叶全部收拢。
0: 对，
1: 收拢了之后它再重新展开反转，
0: 而且
1: 所以这样就不会系统混乱。
0: 对，
1: 也避免家里发生一些安全隐患。
0: 对，再次跟大家强调，反转的要求对于电机的要求更高，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锡钢防护结构，纯钢的无缝绕组加双珠耐磨损的结构，让整个的扇叶更加的舒适。好，现在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放出一点点的我们的干冰的烟雾啊，让我们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的这个扇叶在反转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来看啊，现在我站在这个电风扇的下方，首先我今天没有涂发胶啊，我特地没有涂发胶，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头发丝也没有动。第二点，你再来看这里的整个的白烟全部都是往上走的，
1: 往上走的。然后你看它是打了一个循环，观众朋友，
0: 对，
1: 整个往上走循环到我们的这个，
0: 是的，
1: 然后再循环下来，
0: 我们的眼波是比较高，
1: 真的走了一个大环形。
0: 对的，所以这个圆大环形比较大，你家里面的屋顶比较低，所以它整个的环形会更小，你整个屋内也会更加的舒适。
1: 是的，
0: 我们用这种冷气可视化的效果让大家来看到什么呢？让大家来看到你家里面如果说它搭配空调了以后，你家里面空调的冷气是怎么走的。第一，人在下面它对人直吹不了。第二点非常的重要，它能够迅速的把屋内的空气降低。还是那句话，老公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是因为空调不够低，而是因为身上裹着一层热乎乎的、黏乎乎的热气，它散不掉。不像是女孩子，她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燥热， 所以它相对来说，男孩子会比较热一点。嗯，通过这个可以把迅速的空气来循环起来。好，我们现在把这个白烟关掉哈。感谢各位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要来进行选择的话，咱们今天价格再次跟大家来提一下，一台护眼灯899块钱，一台护眼的吊灯2458，一台我们的护眼的吊扇灯3190，就是这个价格。而今天东方购是不是护眼灯？
1: 我们又是吊扇，又是护眼灯，价格只要1000块钱以内。
0: 对，
1: 如果买大尺寸的话，是我们更推荐的。今天价格只要1099就可以带回去大尺寸，把两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而且我们的吊扇甚至可以有着反转功能。
0: 当然，
1: 这说实话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啊。而且现在我们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有着7天的无理由的免费试用。
0: 对，
1: 大家可以先回家去感受，真如我们所说那么好用，对空调都是一个节省能源的话，
0: 当然
1: 你留。你觉得不好用没问题，全额可以退换退货的，
0: 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还有最后的23分钟，02151119900。
2: 我买了一台400瓦吊扇，也有声控啊，也有护眼，就是我不开要跑了，就是遥控行不着了，我跟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它的，像一打叫伊关它。
3: 搿只四了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四了吧的，用了十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四了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跟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么侪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0: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了，在家里面有了这个吊扇灯以后啊，其实一举三得。第一个呢，当然是它电扇的功能啊，您在炎炎的夏日午休的时候也别开空调了，对吧？本来午休的时候人的体温会渐渐的降低，因为你在休息嘛，所以呢有一个小风扇把屋内的空气搅动起来就可以了。而且你一般来说是装在客厅的正中间，您躺在沙发上呢，稍微的有一点小风，然后呢，您肚子上再搭一个毯子，相对来说呢，可能没有空调这么的寒，这个也是很好的。第二个功能，哎，厉害了，孩子在家里面，无论是要做作业也好，还是想要玩 iPad 也好，还是他想要看电视也好，都记得，即使是白天，您也得把这个护眼灯给点上，这样呢，尽量的保护孩子。当然了，孩子的看屏幕的时间您一定要有所控制啊，因为我们灯虽然说是护眼了，但屏幕护不护眼咱真的要打一个问号，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
0: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空气循环，对吧？等到我们天气再热一点，梅雨季一过，上海真的38度了，40度的天气了，那这个时候你空调呢也不要死命开到什么24度、22度、18度，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一会儿出屋子外面40多度，一会儿回到家20度、22度，有点难受的。人几千年的人类、上万年的人类进化史上，大部分的时间没有这么极端的天气变化的。就像是您从地铁站一下子出来，再一下子进到商场，您身体是不是会不自觉的打一个寒战。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空调呢也不要开到什么24度、22度、20度，就开个26度。那这个时候就有人跳出来了，不行，我开26度，我这个热的受得了，我受不了，我阳气足，对吧？很简单，咱再把咱们舒乐的吊扇灯的反转给它打开，让它呢能够更好的把家里面的空气搅动起来。您之所以是觉得热，是因为26度的空气还没有贴近您的身体。通过舒乐把屋内的空气搅起来，就像是您小的时候在弄堂里吃着西瓜，没有电风扇也没有空调啊，这穿堂风一吹是不是很舒服啊？就像是您小的时候这个时间傍晚跟在家里面 最好这个时候再来个光明冰砖。
1: 哎呀，好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啊不是说催着大家让您着急下决定的，我们多方购物售后无忧，我们叫做先下单再决定。
0: 对，
1: 你先把这个订回去之后啊，我们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免费的上门，然后呢给您弄好了安好了，您自己先体验七天，
0: 是
1: 满意了我们签收留下，不满意的话我们随时可以进行一个退换的。
0: 而且免费的送货拆旧和安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说句实话，舒乐这个品牌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品牌，多少人小学的教室里面的吊扇就是舒乐，多少人家里面的吊扇就是舒乐。而今天舒乐给大家带到的是吊扇灯，而且这个灯呢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更好的护眼。首先现在是关闭状态，把它打开，这是我们的一个冷光源，冷光源目前为止是我们亮度最亮的，一般来说亮度太亮很多人会感觉到很难受。现在我拿开手机，打开我们的摄像头，让摄像头贴着我们的这个灯，有频闪吗？
1: 没有频闪，
0: 看不到频闪吗？这就是舒乐给大家来带到的更加舒适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感受。除了有我们的冷光源之外啊，还有暖光源。冬天的时候用一下很好，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咱们小夫妻两个人温馨一点，吃个晚饭也非常的舒适。来，再把它关掉。这是自然光，三色光都可以，色温都可以来进行调节，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呢在我们的这个遥控器上面功能很多啊，你看有开关键，有灯的开关键，还有我们的对码键。对码键是干嘛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家里面的空调这个吊扇灯没有对准的话，先用它来校准我们的码，好吗？然后风量加风量减，还有正转反转自然风，一个小时、四个小时和八个小时，
1: 定时功能也有，
0: 定时的功能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好，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舒适的。在刚才是给大家展示到灯啊，灯的话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我们是护眼灯，因为护眼灯不能随便说，要有到三个国家的强制的认证。第一呢，光谱要全，赤橙黄绿青蓝紫。第二个，我们的频闪要低，低于0.5%。第三个呢是蓝光要少，达到R级零级别。
1: 我们全是合格的，
0: 全部都是合格的。来给大家看看，这是在白光的图谱下面，我们你看啊，赤、橙、黄、绿、青、靛、紫，是不是全光谱？类似于太阳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个在这边啊，你看经过我们的测试，我们的蓝光的级别为 R级0，也就是国家所规定的豁免伤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也就是眼睛对于眼睛伤害几乎没有，
1: 是的，
0: 几乎没有，好吧？
1: 所以对眼睛的很友好。
0: 这是我们的频闪，频闪的国家要求是小于等于0.5%，我们是小于等于0.414%。甚至还要比这个国家的规定还要更低，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今天总结一下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啊，全光谱吗？我们是全光谱。是不是 R 级零豁免伤害级别？我们就是 R 级零豁免伤害级别。是不是频闪低于0.5%？我们就是频闪低于0.414%。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是达到了护眼灯。各位不要以为护眼灯这三个字我只是打上去让你免费享受的，市面上你但凡要买个护眼灯，不好意思，价格一层一层的往上走。
1: 你就刚刚说那个大路灯呀，我上大概是上上个月吧，给我儿子买了一个1000多块钱。
0: 前段时间特别的火，风很大。
1: 你看光一个护眼台灯啊，价格都要800多块钱。包括你看现在很流行那种护眼吊灯，孩子学习的其实安起来也蛮麻烦的，
0: 是
1: 2400多。
0: 对，
1: 如果还想要再结合一些电风扇的功能吊扇灯的话，
0: 贵了，
1: 那这个护眼灯价格奔着3000多块钱去了。
0: 对的，
1: 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价格啊？我们今天是
0: 999和1099，
1: 千元以内让大家带回去的是既能享受护眼灯，又可以享受吊扇，而且是正转反转定时功能都有的这样的一个吊扇灯。
0: 的确，
1: 36寸999，更推荐大家42寸啊，听清楚，观众朋友，小房间啊，这个什么单人房，你就买这36寸。但是如果是客厅、餐厅、大主卧，你就买这个42寸，盲买不会出错。这个东西一定是买大不买小，
0: 当然
1: 买大了扇叶也更大，灯也会更气派。
0: 没问题，
1: 1099折加100块钱。所以往往我们每一档直播42寸都是提前售罄的。
0: 对，
1: 42寸抢的最火爆，大家抓紧时间，要买42寸的该行动了。
0: 对， 接下来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当心啊，又有雨水要下下来，因为我们刚才放了很多的干冰，所以这个扇叶上结了很多的一些这个露水，平时在家里面不会遇到了哈。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干冰放进来，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啊。咱们今天整个的制冷和制热，你看，这是我开到最大档了啊。最大档依然稳如泰山，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而且没有任何的声音。
0: 我们现在这个是反转。
1: 超静音。
0: 我们现在是进行反转，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我人在下面，完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完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反转依然这么的安静，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你来看啊，这样的好处是什么？来看一下这个白烟的走势，是不是升到半空当中又降下来了？
1: 对，
0: 这就是冷空气的物理原理。冷空气重往下沉，热空气热往上升。现在我们是强行把冷空气抽上去，让整个的屋内的空气来迅速的热交换。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家里面的空调再也不要开到什么18度、20度，老公还嫌热了。选择到疏漏。你把它开到26度了，27度，哪怕我跟大家讲，我家里面装了，因为我的父母都是70多岁，都比较怕冷，家里面空调两个人开28度，我说28度你们不热吗？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会听到这个温度，都会觉得有点奇怪。28度你还开空调干嘛？不如关掉了，对不对？
1: 不奇怪，我们家经常开28度。
0: 对啊，
1: 我们家有小宝宝，经常开28度。
0: 开28度，但是家里面无论是谁，一定有一个人特别热，一定有一个人特别热。比如说50多岁的妈妈，对吧？50多岁的妈妈正好在这个时间，她特别的燥热，对不对？还有一个爸爸，孩子的爸爸。特别特别的热，尤其是一到夏天。好，咱们今天这个风扇一反转，好，都解决了，把冷空气直接降下来。我说句实话，爸爸觉得热是因为他感受不到28度的气温，要是真的他站在空调前面让这个28度的风吹他呢，他觉得舒服的，只不过这个风吹到外面了以后盖不到他的身上。但是有了它以后，是不是整个空调都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旋转，同时空气呢也能够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关键的是屋子里面空气一循环啊，就没有那么闷了，让大家很舒服。那有些观众朋友们就提出了，哎，维甲你这大聪明，你怎么想的？哦，又开空调又开电扇，这不是浪费电吗？来，我问一下大家，开24度的空调费电还是开26度的空调费电？
1: 肯定是24度。
0: 肯定是24度空调费电，对不对？来，我们用高开这两度的电费喂给这个电扇，甚至还有的多，因为我们这台电扇超级省电，它用一档风开10个钟头是每天5瓦，平均一天用电0.12度，还没有按照风谷电算哦。没有按照风谷电算，感谢我们国家大基建，现在这个欧洲热成什么样子了，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用电电费还能够保证这么便宜，真的不容易。来看啊，一个月用电才1.5块，一个月的用电才1.5块，各位，1.5块钱你现在能够买一瓶小瓶装的矿泉水吗？
1: 都不一定买得到。
0: 买不到吧。我们今天可以用这个电扇用一个月，每天开10个钟头。
1: 是的。
0: 那关键是咱们今天这台电扇，你说啊，我买回去2-3千块钱、4-5千块钱，那我也舍不得买啊，我能用多少时间的空调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价格不贵，
1: 只要999块钱。然后如果买大尺寸的话，我们今天只要1099。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更推荐大家买大尺寸啊，这东西买大不买小，客厅、餐厅、大房间，您就买这个42寸的。
0: 对。
1: 然后如果说是小房间的话，买36寸的也可以的。
0: 没问题。
1: 买哪个都可以，但前提是要抢到现货。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7天的免费试用。关于试用之前，谁来送货，谁来拆旧，谁来安装，不用担心。我们全部的一并买单，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4: 屋里向啊比较闷了，本来，那么可能干嘛嘞？这搿个物事有啊风水有呢，觉得啊蛮好啊。
5: 我只有你娃儿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预计，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 买了铺盖的嘛，我这都怪我了吧？不要一个，最多有底些是看隐形性。

0: 上不用了，嗯，看上去像只灯，不是电风扇。老早门口只电风扇一直关了嘛，像我外头还插了，到冷天也随便插它，搿烦勿了，每趟插老脏脏子。
1: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2: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3: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只电风扇轻得多了，是吧？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得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4: 风吹下来蛮无尘的，就是。
3: 蛮无尘的，不算贵。为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
1: 是呢，倒勿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勿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用脱一段辰光，勿要啥个哦，光便宜便宜，没就用脱两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5: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是那句话，家里面总归是需要有一盏灯。那么如果说这盏灯还肩负着吊扇的功能，是不是更好？
6: 是的。
5: 如果说这个吊扇的功能还能起到一个循环扇的功能，是不是更舒适了？
6: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把这几者的优点全部结合在了一起，既是一盏护眼灯，有着多色光源可以选，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吊扇，而且既能正转又能反转，既能解决夏日闷热的问题，又能解决到空调的这个不平均不均匀，所以说是既能给您节省电的同时，让您的体感更加的舒适。
5: 的确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隐形的这样的一个吊扇灯，它在平时不用的时候呢，整个的扇叶是可以收纳起来的。这样呢，它的好处就是不需要像以前我们那种超大的吊扇，还得爸爸抬个梯子上去把这大扇叶拆下来，整天的在那边刷、那边洗、那边弄，实在是有一点麻烦。而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一次性的全部都搞定。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因为可能家里面一台真的不够，客厅需要一台42寸的，
6: 对的，餐厅也要一个，
5: 餐厅次卧主卧来一台999的36的，也是非常的不错。那么这样呢，在整个的屋内使用当过程当中呢，可以随开随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建议大家今天啊先买下来，因为我们有7天的免费试用，而且是免费帮大家拆、免费帮大家装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赶紧按下一号键0215111999000。

0: 大家好，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一下，其实，在市面上你想要拥有到一台护眼灯，价格还不便宜。
1: 真的，
0: 选择到一台护眼灯的台灯800多块钱了，选择到护眼灯的吊灯大概2000多块钱了。嗯，如果说再加上一个吊扇的话，基本上是要接近3000块钱。但是护眼灯它贵的不是因为它那个吊扇，不是因为它会发光，而是它对于光源有很高的要求。第一，要求全光谱。来，今天舒乐就是全光谱，接近太阳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它甚至没有像太阳光那么的刺眼，对吧？
1: 很柔和。
0: 我们今天有有这个自然光，有冷光，有黄光，有暖光，让大家可以自己来进行选择。第二点，对于蓝光这个眼睛看不见的、对眼睛有伤害的光线，要达到 R0级别，也就是我们的护眼级别，豁免伤害级别，而我们评定出来就是 R0级别，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三，对于频闪的要求是小于等于0.5%，我们测出来是小于等于0.414%，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首先，这台灯我就卖给大家，我们就按照台灯来算啊，800多块钱。
1: 是的。
0: 那么一个电扇200多块钱，要不要的？
1: 要的。
0: 对吧？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光一个护眼的台灯，就这么小小的台上
0: 式的，899。
1: 哎，然后如果说要一个吊灯的话呢，2000多了。如果说既要把吊灯和这个吊扇二合为一的多功能了，就要3000多了。
0: 对。
1: 所以每加一项功能，它的价格似乎都在上涨。这就是护眼灯虽然很贵，但是大家愿意买，为什么？因为对真的对眼睛好，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有老人的啊，对自己爱眼睛比较重视的，大家都愿意去买护眼灯。我们今天呢，既符合真正护眼灯的标准，又可以满足吊扇的功能，正转反转都有。价格方面，我们今日特卖的价格只要999块钱，36寸、42寸大尺寸，今天只要加100块钱，1099就可以拥有回去了。
0: 当然，
1: 我们更推荐大家选这个。当然了，你说葛阳我不会选，告诉大家，小房间选36寸，客厅、餐厅、大主卧啊，你去买42寸，绝对不会出错的。
0: 的确是的，
1: 而且42寸性价比其实会更高一点。
0: 对，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是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而且还有7天免费试用。你先到家里面装好了，用7天，不好用了再叫人免费的拆掉，再把你原来的灯装回去，完全不收费用。
1: 是的，是的，所以免费试用这件事情让大家售后无忧，可以先下单再做决定。
0: 对，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前一号线021-511-9900。
2: 我买了一台40多吧吊扇，也有声控啊，又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个，像一打叫伊关脱。
3: 搿只40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我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40吧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40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勿着了，阿拉直接帮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挡风、两挡风，定时啥物事也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勿是老贵的。所以啊，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其实夏天到了，本身家里就需要一个风扇。你说光开空调也吃不消，尤其很多老年人有时候也不愿意开空调啊。那我们今天这个吊扇呢，它既可以单独当成一个风扇去使用，又可以作为空调很好的搭子、空调很好的帮手。说实话，有了它之后啊，您空调的功率都可以开得小一点，温度都可以调得高一点，节省电的同时，关键是让人舒服。为什么这么说？空调很多都是直吹着人的啊，有的人觉得冷，有的人觉得热，有的人觉得这个寒气啊，好像都吹入自己体内了。但有了我们这个吊扇之后啊，整个把空调的冷空气循环起来，那对人来说就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友好，整个的冷风也不会直吹着您了啊。家里大家每个人都得到了称心如意的体感舒适度，你说何乐而不为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一个很好的护眼灯，所以结合了以上所有的功能，结合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今天我们的舒乐的确是给大家 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实惠和给力的力度啊。今天大尺寸也只要1099，小尺寸更实惠，只要999块钱。根据大家需求来，大客厅、大主卧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餐厅，你就选择大规格42寸1099就可以了。小房间您就选择我们36寸，也很适配，也很适用的。关键是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我们叫做先下单再做决定，7天的无理由的免费试用，拿回家去感受体验，满意留下，不满意7天之内随时帮大家把旧的把新的拆下来，把旧的安上去，钱一分不少的退还给大家，所有的搬楼拆旧安装全部免费啊！最后的少量备货和时间留给你打电话，021519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现在呢，这个梅雨季节可以说是淅淅沥沥了。刚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好像还要再来两个礼拜的时间。那如果说最近呢正在担心工期，或者说还在到处看家里面装修的观众朋友们，关注到这档节目。咱们今天是在上海地区已经服务了，每年都要服务上万家庭，而且已经连续8年一直在上海，让大家用逛超市的方法解决特别繁琐头疼的装修问题的吉家。那么在吉家装修变成了多简单的一件事情呢？今天请周总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来，周总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那个吉家呢在上海呢有近万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呢，有7家门店。
0: 对，
1: 您可以就无论在哪一个区，可以就近预约到我们的门店直接来参观。
0: 对，
1: 我们的门店呢就跟维甲说的一样，像就是买车的 4S 店一样来体验做装修。
0: 是的，
1: 那门店里面有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参观到所有的就是装修的所有材料，而且可以带着家人一起沉浸式来体验一下我们的样板间。
0: 是，
1: 它都是就是说每一年像今年流行的这种趋势，
0: 对，
1: 我们新发布的这样的样板间，而且你可以就是说把你家的房型图带来，我们的设计师一对一的来给您规划未来新家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0: 这个没有问题啊。说到装修，来我问一下大家，是不是满脑门子官司？首先房子的格局应该怎么弄，不知道吧？然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尤其是些长辈还讲究呢，哎呦，这个门不能对门的，哦，你门楣要高啊，这个东西太多了，很抠细节。
1: 是，
0: 然后每一次来先从这个水泥砂浆开始，就要担心会不会我买了开始小工手脚有一些不干净，到后来电线管路铺的够不够，再到后来开关留的够不够好，再到后来水管会不会弄得有漏的有不好的，地板铺的平不平啊。尤其是最近我刷那个网上啊各种各样的短视频，还有些人说我爬在师傅铺那个瓷砖的时候啊，我铺了一天，我跟着师傅做了一天，就是中午去上了厕所发现他全铺完了，然后下面都在问，哎，你为什么要盯着师傅做铺瓷砖这个工程啊？他说我就怕师傅啊忍不住在这个我是瓷砖的工地方便，很有可能会臭一很长一段时间。但我说句实话，有这种不负责任的师傅，这个市面上有这种不负责任的师傅，但是在吉家绝对不会有。吉家怎么把刚才我们说的全部都解决？首先第一个，我们有7包8棉9不限，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首先7包包什么？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设计、包保洁、包安装、包售后。来看一位看一看，是不是你涉及到装修的几乎所有需要支出的内容，甚至连保洁，按照到你这个叫做开荒保洁啊，
1: 对，
0: 是你自己来弄的啊，保洁我们也帮你搞定了。
1: 是的，
0: 全部都搞定了，这个全部都搞定了，这个很厉害，这个很厉害，你可以放心。第二个8免，来，第一个免费赠送720的全景效果图，价值10000块钱。很多人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周总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1: 就是你家里面的整体的设计规划好了，我们平时呢就是说你看到的是平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做到的是720度的一个效果图。
0: 我说句实话啊，其实就是很简单啊，你家里面原来就算是设计师你花了钱了，设计师给你看一个草图，
1: 对，
0: 也就是看平面图。现在我告诉你，这个720的全景效果图就等于是你家里面装修好，实际3D 是什么样子，你看得见。
1: 是，
0: 实际3D 你能看得见。我教各位第一人机前啊，维甲42岁了啊，在谈恋爱方面稍微有一点点经验。如果说你要求婚，来带女方去做这件事情，跟她说这个就是我们以后的小家。
1: 是，
0: 马上求婚，马上答应。
1: 提前去规划，按照大家喜欢的风格。
0: 对的，然后升级到2025年的全新工艺升级，这个就说到了我们刚才的那些这个你担心的问题啊，升级到了8方新3层实木复合地板，价值20000块钱。
1: 对，
0: 地板也全新升级啊。我记得我如果没错的话，好像吉家之前的这个1499还是1599只有复合地板，没有实木地板，没有实木复合地板。
1: 是。
0: 这个是全新升级的，升级到了不是以前不是 那个百丽哀家现在变索菲亚了，
1: 对，
0: 可以选索菲亚，
1: 索菲亚
0: 可以选索菲亚、嗯、
1: 可以
0: 可以选索菲亚，嗯，多层什么贵，31800块钱，
1: 是，
0: 各位，我还是那句话，之前可能没有那么出名的品牌，嗯，我就不说那些品牌了啊，嗯，但是今天可以给你升级到索菲亚，索菲亚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的，装修过的或者是听朋友装修过的，这个就是橱柜界的天花板了，好吧，就是橱柜界的天花板，欧派静音实木木门8000块钱，诺贝尔750到1米5。一米五的大板砖，嗯，这个是不是工艺也很贵啊，周总？
1: 对，这个施工呢，嗯、因为是大板砖，嗯、它呢贴瓷砖的人工费要两个人来贴，因为
0: 1米5搬不动，
1: 而且
0: 肯定搬不动。
1: 它不是用黄砂水泥去贴，用捏接剂来捏
0: 贴，要用捏接剂的啊，
1: 辅材的成本也会提高。
0: 对的，
1: 那这个我们都是一家全包。免费给大家升级的时候，工艺都是升级的。
0: 这个是全部都给大家升级了，嗯、然后再免费升级西门子的触控烟灶，价值4200块钱，总价值送给大家121200块钱。另外还有久不限，久不限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当中，你装修过程当中容易出现的坑、嗯，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半包的那些装修团队或者包工头容易出现的坑，什么坑？厨卫瓷砖数量不限，涂料平方米数不限，厨卫地板面积不限。地板数量不限，开关插座数量不限，踢脚线米数不限，电线不限，水管不限，开关筒灯数量不限，尤其是这个筒灯啊，其他的我都还可以忍。我们说两个啊，周总，之前你遇到过最多的家里面装了多少个开关？
1: 开关呢，我们一般性两房是55个，三房呢是72个、嗯，
0: 这么多。
1: 那客户呢，如果说比如说
0: 我要装100个，
1: 100个，嗯，那可能这个费用就要你自己去出了。
0: 对，
1: 它不仅仅是开关这20-30块的钱，
0: 对，
1: 它要
0: 后面的电线要走的，
1: 电线还有线管，还有开槽，还有人工，
0: 对，
1: 这些东西加起来呢，一个开关呢，它可能或者一个插座，那就差不多要
0: 的确
1: 大概几百块钱了。
0: 而且我记得我们是那个智能化的系统的。嗯，智能化的系统的，
1: 是的，
0: 那智能化的系统搭配到了我们的筒灯，因为现在很流行叫做无主灯设计嘛，
1: 是的，
0: 就家里面没有那种大灯，全部都是筒灯，要么灯带，
1: 对，
0: 全部这样一圈弄好，然后呢我语音一说啊，比如说小爱同学打开厨房的灯，打开哪里的灯，把哪个灯关掉，
1: 是
0: 这一套下来，是不是所有的又要增加人工，又要增加耗材，
1: 是的，
0: 尤其是那种什么电线的管路了，隐藏式的，全部都要弄好，
1: 对，
0: 这个就非常的难了。
1: 今天呢，都是我们一家全包的、嗯，
0: 全部一家全包，
1: 而且
0: 让大家可以
1: 就是说数量都是不限的，
0: 对的，
1: 你不用担心后期会增加你的这个隐蔽工程的费用。
0: 对的，嗯、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你今天是恰好100平方米的，嗯，同时你在很多的一些门店做横向对比了，来进行看啊，看我们原来要装科勒卫浴，要装佐敦涂料，要装西门子烟灶，八方地板，索菲亚的橱柜。西门子开关，诺贝尔墙地砖，欧派木门，欧林水槽水电，淋浴房踢脚线，橱柜门柜，这些专柜的价格15000、6000、6000，这些全部都是这个实价，都是实价。为什么我们今天极佳可以打到一个接近3折，这个接近8折，这个就接近3折，都是8折，最高8折，最低3折的优惠呢，周总？
1: 因为呢，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材料呢，都绕过了中间商，直接第一从厂家源头给大家供货。
0: 对，
1: 那我们呢是定价定量，一年肯定比你单独去买一家。
0: 我说句实话，我们是批发，
1: 对，
0: 他们是，就而且我们是大宗商品批发，
1: 不
0: 是
1: 像他们那种专卖店
0: 零售，
1: 我们直接从厂家里面拿货。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等于厂家跟我们极佳呢，在东方购物呢做这样的一个广告宣传，也有一个补贴，
0: 对，
1: 会给到大家。第一，品牌升级的同时，还会产品也会升级。
0: 的确是。
1: 这些呢，就是说您自己如果想要买装修是没底的嘛，你想要买好一点的材料，你想要用这样的好的一点工艺，那可能都要自己去增加费用。
0: 对，
1: 包括损耗可能都要你。今天呢，只要您订购了我们的这样
0: 999的套餐
1: 的这样定金券，那第一，保证一价全包的同时，
0: 对，
1: 而且工艺和我们的主材辅材都给大家升级，
0: 是，
1: 而且做到所有的损耗都是由我们极佳来给你买单，
0: 让大家可以极佳买单，
1: 你不用担心后期哎地板用多了，瓷砖用多了，会增加你自己的费用，
0: 对，
1: 就像刚刚维甲说的，会不会我不在了，这个
0: 工人乱弄，
1: 电线用多了，水泥黄沙用多了，都要我自己去花钱买，
0: 是，
1: 这里不用担心，都是我们一价全包，用多少都是就是说我们 一架全包的价格里面，
0: 对，让大家
1: 不增加任何的费用。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一样是100平方米，我们所有的都是用到这种高端的建材，同时一点人工费不省。如果说去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半包，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装修公司，23140块钱，
1: 是
0: 有零有整，
1: 这就是市场价，你自己去买一套的价格，
0: 今天
1: 差不多就这个价。
0: 我们100平方米99900块，直接省下143240块钱。我说句实话，省下来一个什么？省下来全屋家电的费用。
1: 是
0: 14万，你可以省下全屋的家电费用，甚至你小房间的家电还可以再升个级。
1: 是，
0: 甚至你家里面说，而且再跟大家说一下，你这14万也千万不要再去什么网上啊其他地方，就在我们的吉家，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家电是跟我们签约的，
1: 家电家具都有，
0: 都会有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好，很简单啊，来，周总有个小问题啊。我知道在门店999这个套餐已经销声匿迹两年了。
1: 是的，
0: 销声匿迹两年了。如果说现在我去到门店是大概多少钱的套餐？
1: 现在至少要加300块钱。
0: 要加300块钱，1299。
1: 对，
0: 1299，也就是说，如果说我要装的话，
1: 要加三万。
0: 100平方米的话要加三万块
1: 。
0: 3万块就是129999。
1: 对，
0: 9900块钱。但是今天东风购物刚才说到了。999一平米的套餐，而且全包，基本上全包。除了这个之外，今天在东方购物订购，并且最后签约，还给大家送上65300块钱的消费券。
1: 对，
0: 这个消费券在我们的吉家的7大家居生活馆都可以来进行使用，对不对？
1: 是。
0: 首先，我可以使用到你们总监级设计师吗？
1: 可以。
0: 总监级设计师就是20000块钱。他设计无论
1: 设计费，他差不多要收300块钱一个平方。
0: 300块钱一平方，
1: 100平米为例，差不多2-3万。
0: 2-3万。
1: 对，
0: 2-3万块钱，今天帮你省掉了。
1: 是，
0: 但是我有一说一啊，周总，如果说总监设计师设计出来不合我的心意，我能不能换？他设计好了，我能不能换？
1: 我们有100多位这样的一个总监的设计师，你可以就是说直接来挑选你喜欢的，也可以去挑选你擅长的风格的，
0: 对，
1: 可以。
0: 对。建材消费券5000块钱送给大家，
1: 是，
0: 就比如说你要买我们的这个水管啊，买我们的涂料啊，其实都可以用它来进行使用的，没问题。智能化的系统券28000块钱，就是刚才我说的小爱同学开灯，小爱同学关灯，对吧？
1: 对，
0: 没问题。家电消费券4300块钱，我们这个天可以拿走一个飞利浦的这个电视机，
1: 是
0: 65英寸的，直接给到大家。软装券5000块钱，啥意思啊？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要买个沙发，买个茶几。差不多5000块钱没问题的啊，这样一套这个差不多可以来进行兑换。然后第三方的监理券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工作大家都忙，不可能像我刚才在短视频平台里面看到那个24小时或者是1天8小时，我就在工地待着，你可能吗？
1: 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呢，我们都会有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人员专业的来给您验收出具报告，你不用担心整个工程你不专业你自己不懂。
0: 对，
1: 那我们都会邀请第三方的监理公司来陪你一起验收。
0: 对，包括说地面有没有漆平，
1: 是
0: 水有没有找平，电线是不是合格，网线是不是拉对，正负极是不是对。

0: 概念，但是我们的家居生活馆每个馆都会有不同的设计，什么美式简约风啊，田园风啊，中式装修啦，西式的简约风啦，北欧的这个什么什么日本的侘寂风啦，现在很流行嘛，
1: 都根据你喜欢的这个风格，我们会配上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设计师，然后跟你一对一的来去专业的人员跟你去沟通，
0: 没问题的。
1: 那今天的定金呢，1000块钱的定金券呢，只是第一个意向。那如果你近期要装修，只是把我们几家当成比较之一，
0: 对，
1: 然后我们服务了，
0: 我们也支持大家比价，
1: 对，
0: 也建议大家多比价，
1: 你再做决定。
0: 对了，也建议大家多比价。比完价了以后，因为装修这个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今天是给您一个机会，也给大家一个机会，也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咱们去到几家先来看，看好了以后决定了再付尾款。
1: 是，
0: 同时如果说你决定不下来，这1000块钱的定金随时可以退，
1: 可以，
0: 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好吗？现在还有最后的33分钟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此次999套餐为大家做到的是7包8免9不限，为此我们跟任总也是谈了很长时间啊，好不容易拿到这个增值权益啊。
3: 是的，2025年呢，其实我们为了争取这样的7包8免9不限的这样的一份福利呢，我们和很多供应商啊，我们的采购啊，花了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去准备。那么今天我们隆重推出了这么一个福利给到大家。
2: 是八免当中到底有哪些的详细的条目，我们一会儿带大家一一去了解一下。
4: 这就是720的效果图。
3: 是的，
4: 任总，这个跟我们以前所看到的效果图有什么不一样？
3: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是全景的，720度的。那么外面效果图可能3D 的只是一件静态的，只是一张平面图，一张效果图。
2: 它好像涵盖了墙、顶、地。
3: 对，它是720度，而且所有细节都在上面体现的，要花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2: 价值多少钱？100平米为例。
3: 正常100平米少收税也要1万块钱。
2: 但是今天是免费赠送。
3: 是的。
2: 此次2025年全新升级的工艺也是非常值得一说的。
3: 是的，我们的墙衬地衬做了全新的升级，而且我们的轻钢龙骨大家看到，木龙骨直接升级为轻钢龙骨，而且二次防水，类似这样的工艺，我们价值6800多元的工艺给大家免费升级了。
2: 是的，此次为大家在地板当中是配合到的新3层实木复合地板，八方又是个大品牌。
3: 是的，是个大品牌，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这个优惠力度特别大，599元的这样市场价值，这个地板今天只要130元一平米，
2: 差价差不多在每平方400多，50平米就省了2万多块钱。
3: 是啊，
2: 实打实省下来的。
3: 真的，
2: 此次在瓷砖当中为大家做到了免费升级，而且是大品牌诺贝尔。
3: 是的，今天我们还特别严选了诺贝尔的高品牌的仿石材砖，这个砖大家看看市场价值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参加活动只需要95块钱。
2: 哎，不光是价格划算，而且是规格免费升级到了1米5×75的大规格，有史以来东方购物首次出现。
3: 是的，
2: 涂料也给大家做到了免费升级啊，任总。
3: 是的，
2: 啊，
3: 我们现在装修当中的东西都给你免费升级了，特别是这款涂料，这个是原罐原装的佐藤涂料。
2: 正常买买多少钱？
3: 市场价值1880，
2: 小2000块钱。
3: 对的，
2: 套餐里标配算下多少钱？
3: 也就200-300块钱。
2: 免费升级这么多，
3: 是，但是只限于东方购物的顾客。
2: 挪威原罐原装进口的产品。
3: 是的，
2: 此次在套餐里面为大家选择索菲亚的定制橱柜，3米5的地柜加1米8的吊柜。
3: 是的，索菲亚今天是大品牌出现，而且今天我们给到大家配置的是实木多层这样的一个材质。
2: 哇，这个厉害了。
3: 是的，
2: 市场总价值大概多少钱？正常买
3: 3万多块钱市场价值。
2: 今天
3: 但是今天给到您只要4700多块钱。
2: 今天厨电也为大家免费升级到西门子的大品牌。
3: 是的，西门子是高品质的象征。今天6800多元的西门子的厨电，今天只需要2600多元，
2: 而且是触控烟灶。室内套装门也为大家优选到的是欧派的静音实木门。
3: 是的，欧派木门上市公司，高品质。
2: 对，
3: 今天市场价值3880的这个木门，
2: 是
3: 今天我们在套餐内只需要1880，
2: 而且为大家免费升级到5公分的厚度。
3: 是的，
2: 品质非常卓越。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其实还是要一房一价的。咱们今天如果说是正好100平方米呢，咱们999的套餐是99900块钱左右。那如果说是高于它或者低于它呢，每个房间都会有不一样的报价。等到大家具体的去到我们的这个房间，具体的去到我们的吉家的七大生活馆来进行选择都可以了。
5: 一房一价，
0: 一房一价。我们的这个包括说青浦啊，包括说我们的浦东啊，我们的浦西啊，其实都非常的大，都有个7层楼，我记得没错的话，对吧？有7层楼左右，每一层呢都有每一层的不一样的这个情况，有包括说我们专门展示工艺的，有专门展示我们的装修风格的，专门展示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品牌建材的，专门给大家展示

0: 各种各样的品牌的家电的，全部都可以来选择，等于说是您逛一次极佳家居生活馆，就能一站式的解决你家里面关于装修的所有问题。
1: 是的，
0: 你没有听错，我是说所有问题，无论是你要软装，你要硬装，甚至你可以说是我就是想家里面小动小改的，你也可以去逛，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来到了那边，你会发现不仅仅有建材，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关键的是，今天如果说您在这个梅雨季节结束了以后，想要来装修的各位，今天先花1000块钱，而且这1000块钱没有给到极佳，压在东方购物，以 SMG 作为我们的强势背书，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压在东方购物，
1: 服了满意了，你再做决定。
0: 你再决定，付尾款也好，付定金也好。
1: 如果你最终决定，就是说选择极佳装修，在底通到装修款里，你最终决定，哎，我还考虑一下，您就可以直接
0: 退款，
1: 退款，
0: 没
1: 有任何的问题。我觉得呢，装修是一件大事，
0: 对，
1: 你总归要找几家公司比较一下，
0: 你多比多找几家，
1: 或者无论你
0: 鼓励大家多找几家，
1: 无论你是老房翻新，还是你买的这个新房要装修。啊，或者买的二手房，
0: 的确，
1: 那可能都是需要，就是说我们去做一些规划比较，然后去对比。
0: 对的。
1: 那无论是从设计、材料、工艺都要对比。
0: 没问题。
1: 那我觉得今天呢，我跟维甲时间很短，40几分钟。
0: 不可能你40几分钟就决定的。
1: 那我觉得大家互相给个机会，您定一个这个1000元的订单，然后呢，专业的事留给我们的专业人员，我们的设计师团队来跟您去服务。
0: 对。
1: 这个服务呢，无论您是要规划设计方案，包括分解我们的预算，
0: 对，
1: 包括看我们的施工材料，
0: 可以，
1: 这个都可以，
0: 包括说我们的工艺都没问题。
1: 这些服务在签订合同前，您最终服务到您满意前，都是可以。
0: 我相信啊，周总，我相信啊，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结论。999这个套餐，也就是9万，如果说是100平方米，九万九千多嘛。到底能拿到什么样的房子？来，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啊。在这边呢，有一个我们的电视机来告诉大家，你今天99000多，这是100平方米的房子吗？
1: 是。
0: 对吧？你可以拿到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啊，我们来看地板的品牌，我们可以德高地板原装进口的，没问题。书香门第目前是国内特别
1: 美学
0: 书香门第美学地板，它的这个，哦呦，而且是有地板，它还可以鱼骨铺啊。
1: 是，
0: 这鱼骨铺的这个第一废料
1: 是，
0: 第二废人工啊，这个肯定是的，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对不对？装修过的朋友们肯定知道
1: 的。
0: 你地板是可以选的，包括是你看啊。涂料品牌我们能不能选？
1: 对，
0: 佐敦漆、德国东方漆、阿尔卑纳漆，都是既环保而且还是这种欧盟的这个纯净的这个油漆。
1: 对，
0: 涂料品牌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再往这边走一走，地砖，这个尤其是地砖品牌啊很重要。斯米克瓷砖、诺贝尔瓷砖、马可波罗瓷砖，这个大家都是耳熟能详，不是拿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小品牌来忽悠大家的。
1: 是的，
0: 因为有一些，我说句实话。有些装修公司它是这样的，我就打低价，爆出来的建材品牌你其实听都没听说过，听都没听说过。我真的，我上次
1: 我们给大家用的都是一线的这个大牌，
0: 都是一线。我上次听到一个什么东门子品牌，我说东门子是啥了，真的没听说过。而且我们今天是可以做到大板砖的，
1: 是的，
0: 做到大板砖
1: 的大板砖，
0: 诺贝尔大板砖
1: 直接选。不需要增加任何的费用，
0: 的确是的。好，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还可以去到很多的地方，让大家可以来进行了解。如果说你要去卧室的话，卧室就东西就多了。我们卧室可以选择我们的开关插座，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地板。我们先看看开关插座，我们有西门子，有公牛开关，都可以来进行选择。那包括说有些人说我现在这个开关上面带个 USB 的，你可以有要求吗？
1: 可以，
0: 可以提的，没有任何问题。门也可以，欧派姆门、榻榻木门、梦天木门都很知名吧？
1: 是，
0: 都很知名吧？
1: 都可以选。
0: 都，我明确告诉大家，欧派姆门在东方购物卖过的，
1: 是
0: 一扇就是4000多，一扇，这是东方购物打折以后的价格，4000多啊。
1: 是，
0: 所以各位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我们再来看看啊，在哪里啊？有一个特别贵的，所有当中厨房卫生间，你装修款有60%以上就是在厨房和卫生间了。我们来看看啊，厨房，我淋浴房可以用什么品牌？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你淋浴房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加德朗或者是新日兰的，没有任何的问题，都是有名的哦，都是非常有名的品牌。包括说卫浴的，你也可以来进行选择。你看我们卫浴的科勒，有贝了，
1: 是
0: 酷一吧？
2: 这个，而且你看这个科勒，你如果说家里面是美式装修要用科勒，那真的是相得益彰了。
3: 是的，
2: 对不对？包括说你说我们家里面还有，那尤其是我们今天的墙地砖斯米克，这个诺贝尔马可波罗，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吊顶也可以看，奥普机身吊顶，对吧？而且是奥普的新款的无主灯、无明晰顶的这样的一个吊顶哦。
3: 是的，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你看，所有的灯全部都是小的，全部都是那种一条一条型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去看我们的厨房，来到厨房你就看，厨房就要看我们的橱柜了。我们的橱柜来厉害了，索菲亚。我就问一下大家，索菲亚、欧派、兔宝宝、志邦，来哪个你没听说过，对吧？基本上全部都听说过，
3: 都是上市品牌。
2: 尤其是它，我说句实话，它现在在整个的市面上，它价格就是这个点，就是在这个上面的，就是在上面，它就是比他们贵，大家众所周知的。但是我们今天居然在999，按照道理原来999套餐是没有它的，
3: 是的，
2: 我记得去年是没有它的。
3: 这些品牌呢，其实你自己去买一套可能都要两三万块钱。
2: 对，
3: 今天呢，我们999一平方的价格，可能100平米只要差不多1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就可以给大家用上3万块钱左右的一套的橱柜。
2: 对，
3: 无论是索菲亚、欧派、兔宝宝还是志邦都可以。
2: 对，
3: 你可以按照他们的这个色系或者款式选今年流行的这样的一个款式，
2: 当然
3: 可以。
2: 你说你自己啊，我家里面我这个对于这个色系啊、审美啊，没有像我们的这个设计师这么好。我们有专门的设计师帮助给大家的，包括说我们的电器，像西门子啊什么什么的，全部都可以来进行选择。
3: 是，
2: 尤其是像老板啊什么的都可以。另外，我们今天只要是来到我们的门店，这本书是给到大家的。
3: 是的，
2: 里面从设计师到我们的家电，到涂料，到管道，到我们所有的卫浴系统，这本书里都可以选。不是我刚才给你看的这几个品牌啊，这里几千上万个品牌，你看你都可以选。我随便拍，打开一个，这个地板可以选哦，可以选哦，你这里所有的全部都可以选哦。只要打开在这本书里面的，都是不用加价的。
3: 是的，
2: 都是不用加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我们今天再来给大家来做笔账啊，很多人都在说，我在市面上我也看到过很多的一些服装公司报价，它的这个报价是按照一个一个来算的。好，我要装科勒卫浴，我给你报价多少？我要佐邦涂料，我要报价多少？西门子烟灶啊，八方地板多少钱？索菲亚橱柜好，31800块钱，这个肯定要的。
3: 对，
2: 索菲亚30000块钱已经是算打折了。我看到过索菲亚它装到50000多块钱呢。我看到我有朋友装到50000块钱，西门子开关2000块钱，诺贝尔的瓷砖15000。为什么说诺贝尔瓷砖不是之前没有那么贵的吗？对，我们今天是给大家诺贝尔的大板砖，750×1.5米的，
3: 是
2: 750×1.5米的大板砖，人工费都要比原来增加1倍啊。
3: 是，
2: 来欧派木门，欧林水槽、水电、淋浴房、踢脚线等等等等，全部的包含进去。我们有任何一个从科勒，比如说从科勒我降到国产品牌吗？没有吧？
3: 没有。
2: 从索菲亚降到国产品牌，或降到一些4、5线的这个小橱柜的品牌吗？
3: 没有，
2: 没有。西门子开关，我降到很普通的一些开关，听都没听说过我的开关吗？
3: 全部都是一线，
2: 全部都是一线品牌。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价格能够做到这么的划算？第一，当然是因为我们是集体采购，
3: 是。
2: 而且第二点，我们和这些企业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对吧？我们合作了多少年了？
3: 是的，
2: 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能够拿到更低的渠道价，而且一采不是像你，比如说您家里面瓷砖顶到天了，采购100平方米已经算是很厉害了，我们几万平米的采，我们这采购量和您的采购量，这个溢价能力能是一样的吗？肯定不一样，对不对？
3: 是的，
2: 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您再来看一个价格对比啊，243140块钱。我把所有的零头，包括这个四的零头也抹掉，20万，对不对？我们今天不到10万块，你省了多少？省出来10万块。
3: 是，
2: 这省出来的10万块能够干嘛？全屋所有的家电，是不是可以包圆？
3: 可以，
2: 甚至可以选到很好的家电了，索尼电视机、大金的中央空调，
3: 对，家具、家电都可以包了，
2: 对吧？你什么床，
3: 对，
2: 全部你甚至可以买现在比较流行那种电动床，
3: 是，
2: 对吧？可以
0: 前面翘起来看电视的那种，
3: 对，你都可以到我们生活馆里面去体验一下，
0: 全部都有，对吧？那么今天在东风购物下定1000块钱的定金以后，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周总，我如果说跑到你的门店，哎，你们东风购物有那个999套餐，我到你门店，我一定要，可以吗？
3: 没有，
0: 我没有下定这个1000块钱，有吗？
3: 那没有，
0: 没有的啊。
3: 只有今天呢，我们给出少量的名额，就是说，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订购也比较多，如果您现在有这个装修的需求，你肯定是东方购物下定，然后再到我们门店是最划算的。
0: 当然，
3: 那这个时候呢，您只要今天呢，就是说打电话进来，先订购一张券，
0: 对，
3: 然后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联系你预约上门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您有任何的疑问、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的专业的人员来沟通。今天呢，我觉得就锁定一张定金券，这个。服务了满意了，最终再做决定，不是说今天这个定金券就决定要装修。
0: 不满意，随时可以退款。
3: 是，
0: 如果满意并且签约了，我们再送给您65300块钱的消费券。
3: 是，
0: 总监设计师的消费券，
3: 设计费给你免了。
0: 建材设计的建材的消费券，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建材升级也可以，
0: 建材全面升级也可以。智能化系统券，也就是家里面小爱同学，
3: 对吧？语音啊、手机啊都可以直
0: 接
3: 控制我们的灯光，
0: 对吧？灯光、空调，家里面的电扇，甚至你洗衣机，等到晚上再开机也可以，这个都可以啊。家电的消费券、软装券5000块钱，第三方鉴定券3000块钱，
3: 是
0: 全部都给到大家，65300块钱。只有在今天下定1000块钱的客户才能够享受得到。现在还有最后的17分钟，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9单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4: 站在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咱们这户房子的业主，今天也是特地赶过来看一看自己的隐蔽工程到底做得怎么样。你好，看了一圈之后感觉如何？
5: 给我蛮惊讶的，因为过去的几套房子都没有这么好，因为装修的既干净又整洁，而且呢这些线路排放呢也非常规范，
4: 是，
5: 不像我以前的这个家啊，很多地方我看了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4: 这是干净整洁不凌乱是你的第一印象。
5: 对，
4: 那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有吗？
5: 有啊，进来了以后给我一感觉，哎，我家里面装修好了。其实不是的，他们把我那个线放好了，就是所有的那个家具啊什么都全部定位好了，哎，我感觉好像到了我的新家了嘛。
4: 这叫实景放线。
5: 哎，这个实景放线啊，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啊，因为为什么给我带来了很方便的那个便捷方法，就是说我去买家具的时候啊，以后我不用担心我的尺寸对与不对，放不下放不下啊，
4: 线管位置跟家具匹不匹配，
5: 对
4: 吧？
5: 包括开关的位置啊，往往原来买家具的时候经常会，哎呀，把插座给挡住了，用不了了。
4: 对，
5: 那现在我过来看，哎，这个我完全可以买得起了，所以非常非常满意。
4: 这一点让你印象很深刻。
5: 对，让我满意的地方很多。还有呢，比方说防水也让我非常满意。在做的时候呢，我过来看过，就是说它放水的时候，到现在24小时过去了。过去以后呢，这个水位没有变化。
4: 你怎么知道没变化过？
5: 我自己量过的呀。
4: 啊，你还去量过啊？
5: 那当然了，这个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将来漏水怎么办？
4: 还真是，你可够仔细的。当时检测下来水位
5: 没有任何变化，
4: 没变化过。
5: 对，
4: 防水做得好吧？
5: 是的，是的，所以我非常满意。
4: 您就非常放心了。
5: 对，更何况它还有3层防水
4: 啊，那就更放心了。
5: 对对对对，
4: 我有水。
0: 对呀，像刚才那位爷叔啊，来到我们的这个吉家，真的是赞不绝口。我相信啊，经过我们的吉家的这个7层楼的这个熏陶，然后看过我们吉家的所有的工艺，你就会觉得这是一家靠谱的公司。
3: 是，
0: 每年刚才说了，我们每年是上万的用户都在来进行服务，所以您自己想想看，我们开工每个月要开工多少，对吧？每天要派出去多少工程队，这么长时间仍然能够在上海的。这么多的区域，有7栋这么大的居家生活馆，而且没有倒啊，没有关啊，对不对？你自己去想想看，说明我们的实力就在这边了，对吧？这是第一。第二点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是您能够看到的在居家的家居生活馆，不是说我就光看工艺，光看建材，它其实是一个我刚才说了超市型的我们的装修的建议方。我们会有每个应该是每个都有接近上百个样板间吧，
3: 没有，就是一共有可能，
0: 一共有上百个样板间，对吧？一共
3: 就是每个区都有，你可以就近直接预约，然后到店里直接来参观。
0: 但没关系的，我们各个风格的都有。
3: 是
0: 你比如说我走到这个，哎，我觉得这个客厅啊，我喜欢，设计师就记下来了。
3: 可以。
0: 哎，我觉得那个卧室的风格我喜欢，设计师就记下来了。
3: 可以。
0: 然后你所有的都弄这样兜了一圈，转了一圈以后，来，设计师都记下来，他会以他的专业的思想。专业的角度来跟您说我怎么帮您融合一下，
3: 是，
0: 而且呢他还要根据您家里的户型，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啊，其实第一呢正气的户型很难得，
3: 是，
0: 尤其是在上海水路交通陆路这么的复杂，它不像是北方横平竖直的路，
3: 是，
0: 那有的时候他真的会碰到一些比较难以解决的，设计师咱们今天就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
3: 是的，无论您是小户型或者旧房改造，或者我们是新房大户型，
0: 对，
3: 我们希望就是说注重储藏功能，或者希望注重风格的偏向的都可以，你可以把需求告诉我们设计师团队，
0: 当然，
3: 然后我们的设计师团队呢会给到你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0: 的确，
3: 所以今天呢我觉得就是通过节目你下一个1000块钱的定金，
0: 对，
3: 我们就是说装修嘛，总归要货比三家。
0: 对
3: 啊，它其实是一件大事，毕竟
0: 我知道周总什么意思了，我知道您什么意思了。
3: 是，
0: 不可能50分钟的时间。嗯，就算我们今天优惠
3: 是
0: 也是10万块钱呢。
3: 是，
0: 大家都不是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3: 对，
0: 今天坚持大家，东方购物包括说维甲个人也建议各位货比三家。嗯，现在网络上也有很多那些吹的天花乱坠的也很多，咱们有一说一。我刷个抖音刷个小红书看到十几家的各种各样的装修，对吧，而且那种装修甚至有一个平方米它报价要报到10万左右的装修我都看到过，那什么什么地对吧，我说句实话啊，的确很贵，也有便宜的，但是咱们是不是要对比一下，那它贵在哪里，我们好在哪里，
3: 是，
0: 那你今天很简单，1000块钱的定金先定下来，然后再去货比三家，因为今天1000块钱定下了金来以后，你第一步获得的是三大保证，叫做7包、8免、9不限。以100平方米为例，
3: 是
0: 我们999的智能精装的套餐，也就是99900块钱的套餐，包含了什么？包人工主材、辅材、设计、保洁、安装和售后。你来看，
3: 一价全包。
0: 其实我说句实话，一个装修公司应该包的人工主材、辅材、设计。其实都包了，
3: 是
0: 不该包的保洁安装怎么还包呢，我们今天也全包啊，这个安装包括了一些我们这个自己买的家电的这个家具的
3: 五金啊，
0: 五金啊，
3: 构件都有，
0: 没有，包括说我们的开荒保洁也是包的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八免是什么？720度的效果图，然后2025年的全新工艺，来，接下来就厉害了啊，首先八方的3层实木复合地板，这个地板是不是可以装地暖的？
3: 可以
0: 装地暖，
3: 稳定性也特别好，
0: 稳定性也特别好，
3: 它是真的3层实木复合地板，
0: 而且是3层的实木复合地板，再次强调，以前能够进入到999精装的只能是复合地板了，
3: 是，
0: 换句话说就是木屑板，就是或者是那种木屑或者是木胶板，
3: 现在给大家的是真的3层的
0: 真的木头板，好处是第一更环保了，
3: 对，
0: 甲醛含量几乎趋近于零，第二点
3: 稳定性更好，
0: 稳定性更好。第三点，可以装地暖了，因为以前实木地板装不了地暖的，对不对？今天我们实木复合地板可以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可以装地暖，价值2万块钱，而且这个地板是不是通铺？
3: 对，
0: 可以通铺，
3: 损耗
0: 不限，
3: 不限数量，
0: 不限数量，不限数量，对吧？但是呢，洗手间我真的不推荐大家用地板啊，洗手间也没有必要用地板，对吧？来。索菲亚实木多层橱柜，首先索菲亚可以选了，以前索菲亚在1400块钱的套餐，在1500块钱的套餐里面有，今天索菲亚可以选了。第二个看后面两个字，索菲亚也有这个三合板，也有一些木脚板的，对不对？
3: 对，
0: 对吧？
3: 今天也给大家升级到实木多层的，
0: 实木的多层，实木多层的。第三，欧派的金银实木木门可以选了。诺贝尔的，以前诺贝尔只能选小板砖啊，
3: 600×600的，
0: 600×600的，现在我们升级到的是大板砖啊，750×1米5，
3: 这一平方都要300-400块钱，你自己去买，
0: 一平方300-400块钱还不算啊，以前
3: 人工
0: 瓷砖是不是只有一个小工，
3: 对，
0: 现在铺瓷砖是2个小工， 而且还有一个我要跟问一下大家啊，以前周总，以前一个泥瓦工多少钱？
3: 以前一个泥瓦工大概300-400块钱，现在你要铺这种大砖，人工费一个人工都是800块钱左右。
0: 一个人工800块钱，两个人工1600，而且不是水泥黄沙，我拌一拌就直接上墙的，
3: 要用粘接剂，
0: 要因为它本身这个大板砖重量更重，所以它必须要粘接剂，
3: 是
0: 这个没有办法啊。然后左灯原装圆罐原装的涂料，价值22600块钱，而且这个涂料不限量。
3: 是
0: 想涂哪里全
3: 涂，颜色也可以挑选，都不加任何的费用，
0: 全部可以挑选，只要我们有。还有最后的四单了啊，升级西门子出口烟灶，总价值121200块钱，全部
3: 对，今天给大家免费升级的。
0: 来，关键的是，如果说这个是全包的话，那这个就是给大家兜底，对吧？7包8免是叫做全包，这个叫做兜底。兜底包括什么？厨卫瓷砖数量不限。有些你家里面卫生间特别大的，按照道理你瓷砖要铺的多的，我们不限。涂料平方不限，厨卫和地板面积不限，地板扣板数量面积不限，地板数量不限，开关插座不限，踢脚线米数不限，电线米数不限，水管米数不限，筒灯数量不限。换句话说啊，你自己看看还有什么建材，还有什么建材，
3: 是
0: 对不对？还有什么建材？尤其是这些辅材当中啊，特别容易，我说句实话，维甲家里面装修过两次，一次是我杭州的老家，一次我是我上海结婚的新房，我遇到过的这两次事情都有糟心事儿，因为都是半包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上一辈的人嘛，我认识某个某个包工头，我请他们来，结果弄到最后发现原来买的涂料少了2桶，最后问到包工头，包工头说哎，我再给你拿回来嘛，就是他拿走了嘛，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所有的涂料全部算我们的，
3: 对，
0: 让大家
3: 涂料电线所有的用的材料我们都是一价全包，用多少数量
0: 一价全包
3: 都是给大家不限数量的，
0: 对，第一个不怕小工磨洋工了，
3: 是
0: 第二个不怕有一些手脚不那么干净了，对不对？因为全部都是几家包的嘛，
3: 是
0: 那又怎么样呢？他给这家跟给你这家是一样的，
3: 是
0: 来给大家算笔账啊。咱们今天999的套餐，我们100平方米99900块钱，在都使用科勒卫浴、左敦涂料、西门子烟灶、八方地板、索菲亚开橱柜等等等等全部的前提之下，比它节约了143240块钱。各位，14万啊，你还可以再装一套房，
3: 是
0: 有一说一，你用了装修一套房的价格，装修一套房的价格可以装两套了，
3: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那么剩下的这14万干嘛？
3: 等于花硬装的钱，你可以就是说把软装都配齐了，
0: 用硬装的钱把软装都配齐了，
3: 一站式，
0: 甚至还可以再节约一小笔的蜜月的出去旅行的费用，对吧？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是真真实实的跟大家来说，在迪家您是省钱，省心又省力。那么另外呢，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不是说您今天一下子就可以直接下定的，先付1000块钱的定金，这1000块钱没给吉家，直接压在东方购物，等到您去到吉家生活馆，跟我们的总监级别的设计师见面了以后，
3: 服务到满意了
0: 、甚至你可以要求他出720的设计图，
3: 对，
0: 出完了以后你觉得哦，这就是我的梦中情家，再签，
3: 是
0: 你如果说哪儿不满意了，你设计师不满意，你的风格我不满意，没关系的，包括说你们的建材还不够齐全，
3: 是
0: 还不够多，来1000块钱你还记得在哪里吗？在东方购物啊，
3: 对，随时随地可以退，
0: 我在东方购物直接退给你了，你有损失吗？你唯一的损失是2块钱的地铁钱去到我们的吉家的生活馆，对吧？
3: 对，
0: 去逛了一圈，反正周末嘛又没事情，
3: 是
0: 对吧？还有2天就周末了，外面又下的这个雨又闷又湿，直接去到我们吉家，补补空调，对吧？喝个饮料，喝个茶，
3: 对
0: 吧？然后只万一你签约了，哎，还有好处，65300块钱的消费券给到大家了。
3: 是的，
0: 总监级别的设计师券给到大家，建材的消费券5000块钱给到大家，智能化系统，也就是说你在家里面叫个小爱同学，他可以帮你开灯、关灯，
3: 手机语音控制家里的灯光、空调，
0: 对吧？都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 家电消费券一价全包。我们的这个家电消费券4300块钱，相当于是今天一个飞利浦的65寸电视机送给你了。
3: 是，
0: 软装券5000，当然你不要飞利浦电视机，也可以用在别的上面，
3: 是
0: 什么大金空调啊、西门子冰箱也可以啊。嗯，软装券5000块钱，我们的第三方的接力券3000块钱，全部给到大家。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50分钟的时间，不足以我和周总让您心动，一定是让您眼见为实，实地去体验。所有人都不可能像周总一样有个几百家的装修的经验的，几百上千家的装修经验的，不可能，因为我们不是从事这行的。
3: 是的，你付一个定金，等于找一个专业的人员给你提出一些专业的意见。
0: 对，
3: 这个时候
0: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3: 对，你看了所有的材料，包括设计，包括您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过程，你觉得满意了，最终再做决定。今天呢，只是付个定金，给互相一个机会，然后我们去服务你。服务了满意了，你最终再做决定。
0: 对，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6: 因装修是一个大事体，我也学习了交关。从各方面看下来，从大众点评高头看下来，人家对搿个家是评价蛮高的。
7: 到他们这边样板间看了很多，觉得他们这边还是不错的，毕竟是品牌的嘛。
8: 像我们家两个孩子，所以说选材料方面就是选择安全放心的这块。
6: 搿建材质量从各方面来好看，侪是属于蛮好的，侪属于搿种品牌的材料，侪。好像是我心目当中是想要的么子。首先就是伊拉一个服务态度好，老耐心的帮侬解释。
9: 尤其是这个设计师呢，就为了我这个呢，就是一次一次的跑，因为我在嘉定嘛，很远的。
6: 伊拉这里头，伊侪一步到位，侬要啥要啥，伊侪帮侬选好的，不要我操心。特别是阿拉年纪大的，老早子碰着搿种情况，侪要自家去买的。
7: 选择几家这个装修公司啊，对我来讲我很放心。
6: 总体来讲，我好像选择搿个几家是老明智的。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啊！还是那句话，通过50分钟的时间让您花10万块钱，我觉得我自己我都不敢下这个大海口。我只能说，您今天先付1000块钱的定金，压在东方购物。完事儿以后呢，咱们去到极佳生活馆，咱们去逛，咱们去了解，对不对？去兜一兜，看一看，这么大呢。像这你看，严欣也知道嘛，咱们这个浦东馆也很大嘛，对不对？是吧？非常非常的棒，而且在那边你可以逛到各种各样的装修的风格，你可以去看我们的这个装修的设计，也可以去看我们的样板间，都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然后决定下来了，咱们再给签约了，咱们再给大家6万多块钱的一个补贴，就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消费券。如果没签约了，你还记得刚才那个钱压在哪儿吗？压在东方购物，东方购物不需要再从极佳的财务再转账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再退给你，我们东方购物财务直接就退到您的账上了，这个链路就短了，随时可以退后悔。
10: 如果打算老房翻新或者想规划一下新家
0: 装修的，
10: 装修的您都可以下一个定金券，然后我们专业的人员来上门来给你服务。
0: 是的，
10: 给出你专业的建议，给出你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合理的未来新家的规划，
0: 的确，
10: 最终你看了满意了再做决定，不满意，1000元定金随时可以退给你。
0: 是的，
10: 然后可以锁定今天我们
0: 对的
10: 1000元定金券的这个优惠。
0: 对，还有最后的49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知生活，放心购，我的房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呢，这段时间虽然是夏天啊，大家觉得空气潮湿，可能会对咱们空气当中的一些粉尘呐、或者是对于空气当中一些 PM 2.5 啊好一点，友好一点，但是这段时间大家有没有觉得喉咙还是感觉每天早上起来要用力的清嗓？然后很多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像抽烟的一些叔叔男士朋友们啊每天早上起来啊，就感觉这个老痰啊在喉咙里，然后一直在不停的咳咳咔咔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是应该要好好的呵护，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不比咱们说几十年前了，空气都比较新鲜，工业化的程度也比较低，可能说哎，蓝天经常能看到，白云经常能看到，但是现在呢，的确汽车尾气呀、空气污染呀等等等等的，时时刻刻在影响着咱们的生活。所以对咱们的这个呼吸系统好好的呵护一下，对肺部好好的呵护一下，日常生活非常的有必要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的一个非常棒的呵护咱们呼吸系统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做阿尔钦虎皮素，而且它是以一个饮品的形式让大家便于携带呀，然后也便于这个喝它呀，携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也力度也是非常非常的棒的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感兴趣的可以稍微停留一下，我们好好给您讲解介绍一下。今天呢也是特别请到了妍馨跟我一起分享和推荐。妍馨你好。
1: 谢谢耿瑶，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是肺的话呢很娇弱，我们平时的话呢也都知道，包括我们身体的血管也好，包括我们身体的骨骼也好，都是有特定的一些营养元素的话呢去帮它做到很好的呵护。但是提到肺部的一个保养，很多的朋友都说常年想了又想都不知道用什么样来保养它。那今天的二氢胡皮素的话呢，可以告诉大家针对性特别的强，就是针对我们内脏当中特别娇弱的肺部做到很好的清养润。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呢是来自美国原品原装进口啊，大家一定要提前锁定了。
0: 是的，来先跟大家看看吧。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这些问题都在困扰着我们的生活，
1: 对，
0: 而且其实大家普遍会发生这样类似的情况。你比如说就像刚我们说的这个比较抽烟的叔叔朋友们，而且其实有很多男士朋友啊自己是吸一手烟，但是身边人在被迫吸二手烟甚至三手烟，对不对？那其实这些对于空气来说都是一个污染。然后包括雾霾这个情况大家也都知道的嘛，尤其到了秋天冬天的时候会更加的严重。
1: 是，
0: 哎，鼻子不舒服的啊，喉咙这样的啊，清嗓子的，或者是这种粉尘工作特殊性，你像我爸的公司他是做木制品的，对吧，他这种粉尘就是会比较多。
1: 对，
0: 然后包括像这种呼吸啊方面的，或者是啊这个咳嗽啊等等的这些情况，其实对于我们的肺部系统都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伤害。所以有着这种类似情况的人，其实你的肺部都是需要一个好好的养护的。
1: 对的，其实提到这个的话呢，我们回想一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常年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都会觉得一口老痰出不来，然后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稍微的爬个楼梯的话呢就气喘了难受了。其实这一些信号都是告诉大家的话呢，可能在我们的肺部当中有一些不好的隐患开始出现了。那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我们说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告诉大家非常的珍贵稀缺。它是从什么？是从我们高海拔高寒地区的整个的落叶榛贝植物当中才能提炼出来。但是你别小瞧它，它这个成分是什么？就有点像我们家里买的空气净化器当中的滤芯儿，就是很好的帮我们肺部做到一个很好的清洁过滤。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当我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今天我们就服用上二氢胡皮素，可以帮我们做到什么清润养多效合一啊。
0: 是的，所以其实也给大家再科普一下啊，什么叫二氢胡皮素，二氢胡皮素到底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大家可以看到啊，首先呢它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这个肺脏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肺脏的健康也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但是不是所有的都很好，一定要选择高品质的。你看我们今天康普利斯用到的胡皮素呢，它就是刚刚这个妍馨说到的，
1: 对，
0: 用到高寒地带的落叶松，
1: 是，
0: 然后来提取出来的，然后它的吸收率可能是会更高。
1: 对，
0: 那对我们整个的呼吸系统的这个效果啊，保护的作用啊，都来的会更好一些，更友好一些。
1: 是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到底效果怎么样，一定要从成分来把把关，对吧？
0: 好，
1: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每一盒每一盒是这样的，里面的话呢一共是有到十大支，每一支是有到25毫升，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哟喝起来很方便。那关键来讲，我们 今天这个成分，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对于成分的话呢，一定是什么，一定要反复推敲。今天我们这个成分的话呢，经得起大家慢慢的去看啊。
0: 好，
1: 首先我们是什么，里面一定有到二氢胡皮素。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是什么，刚刚我们提到，从我们说整个的高山高海拔地区的落叶珍贝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那么它是一种黄酮类的物质，对我们身体尤其是我们肺部的保养起到很好的一个这个呵护的作用。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我们今天还复配了8种的营养成分，那么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当你的肺部出现呼吸不畅，或者经常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出现一些小疙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不仅是什么要养护，还要清还要排。所以我们今天是8种的营养成分相互的协调作用。二氢胡皮素我们不用多讲了，它是稀有的天然的一个滤芯儿，所以大家都知道能够过滤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啊。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菠萝蛋白酶，还有什么罗汉果。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罗汉果，看到胖大海这两个东西，经常都是我们都说什么嗓子或者呼吸系统不舒服的时候会去直接啊服用这个东西。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什么呼吸系统，从我们的鼻口腔一直到我们今天气管，再到我们的支气管，再到我们的肺部当中，我们是什么综合的协调作用。所以像罗汉果、胖大海是对我们的嗓子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再到百合还有枇杷，另外还有一个什么紫苏子，这个东西什么你可以看到肺宝，因为它里面是有精油的很好的呵护作用。另外还有到桑葚，就是帮我们清肺养肺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植物的成分。
0: 是的，
1: 所以8大成分我们是相互协调，从您的你看啊，就呼吸到我们今天整个的嗓子，再到我们今天整个的气管，再到我们的支气管，再到我们小小的肺泡当中，都全部做到了很好的清润养排，多效合一啊。
0: 是的，所以其实刚刚这个严欣也说到了，有的是负责静的，有的是负责润的，
1: 对，
0: 有的是负责养的
1: 排的。
0: 那这样一些很好的草本的成分组合在一起，我们的这个效果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对，
0: 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每一个一盒一盒独立一盒一盒的包装，每一盒包装上面有一句话是 Made in USA 的，因为康普利斯本身就是美国的品牌嘛。
1: 对，
0: 我们也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关键是我们有着多项的国际认证，比如说 FDA 呀、GMP 呀、对不对等等的，这些都是可以达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规范认证的，所以在这个产品质量上您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啊，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你看独立一条一条的，
1: 是
0: 非常非常的友好，便于携带呀。你车上放几瓶，
1: 对，
0: 办公室放几瓶，
1: 哎，
0: 不像是说那种小胶囊啊、小颗粒啊，你每天得啊这个定时定点的不能忘记的。咱们这个出门哎着急了来不及了，走的时候拿上一瓶，然后想喝的时候，我们今天这个都是旋钮状的，打开，
1: 对，
0: 就像那种小饮料一样，小果汁儿一样，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的效果，尤其整个呼吸系统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对，
0: 打开之后你去闻的那个味道，一瞬间就是那种植物草本的味道。
1: 对对，
0: 满满的草本香。
1: 对的，而且的话呢，喝起来非常的方便的同时，这个口感我们要给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有很多的同事，很多的这个好的东西，很多的朋友都说喝起来好像口感不好。我们今天
0: 好喝哎，
1: 好喝啊，它是有点小酸甜口的，而且喝完的第一瞬间你会觉得什么，嗓子这边开始有点清润啊，然后一股味道的话呢冲泡你整个的脑部。另外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觉得整个的这个精气神有点就是好像提出来一样。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进入到我们的气管肺部当中，你会觉得真的很舒服。所以像平时我们的话呢，建议大家每天都可以吃上这样的一整支25毫升，里面的活性的蛋白酶的成分可以说含量特别高啊。
0: 是的，但其实跟大家说啊，因为毕竟我们是美国原盒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说价格也不会太便宜，大家能理解啊。
1: 对，
0: 你看我们商场里边门店当中销售价格498块钱一盒，说实话这个价格还真挺贵的。
1: 对，
0: 你在买的时候可能都会有稍微有点犹豫啊。那今天东方购绝对不会是这个价格，我们比商场当中打了这个3折都不止啊，可便宜了。来给大家看看啊，首先呢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
1: 对，
0: 小组合呢我们今天是四大盒给到大家，1099。但这个小组合一定不是我们推荐的，我们更推荐大家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是给大家整整满满当当的8盒装。
1: 是
0: 8盒装，也就是80瓶，80支，对吧？今天的价格呢只要1999块钱。
1: 对，
0: 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
1: 是
0: 这个价格如果满足凑单条件的话，我们今天只需要 1599块钱，八十支全部都带回去了啊！平均你看每一瓶倒数才多少钱呀？十几块钱。
1: 对对对，
0: 买杯咖啡都买不到的价格。
1: 是，
0: 今天却真正拥有好的啊，咱们这个二氢铁皮这个二氢
1: 琥珀
0: 皮素
1: 对
0: 这样的一个饮品。
1: 对，关键是什么？买大构成今天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是对于它的这个效果有所疑惑。没关系，大构成今天我们有免费开放一整盒，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里面是十支，让我先吃个10天感受一下。如果你觉得真的对自己的啊平时咳呀难受啊喘啊等等的有一些改变的话，你留下来。如果您觉得没有任何的效果，没关系，这一大盒在市面当中400来块钱，我们今天是免费的让大家试吃，其余的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啊。
0: 是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大家想要养护一下自己的这个呼吸系统，想要让自己整个的身体感觉更舒服更轻松的话，
1: 对
0: 啊，不如趁此机会先把我们的名额抢占起来，因为今天的免费试吃的名额一定是限量的，所以大家理解一下，感兴趣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大组合现在正在热销当中，02151999000。
2: 2002年应该讲哦，一年内要咳两趟，咳人家讲侬没长大啊，我讲哎，就讲莫名其妙空气不好啊，或者啥个开就蹭蹭地铁啊，只要碰着空气不好，我就会得咳，老严重的。有辰光一咳就3个号头，人家讲一年要咳两趟，搿对我是实际上真的是老痛苦的。跟人家讲闲话辰光，半当中就呱呱呱就咳起来了，人家半夜里向呢。一刻就是一夜天不困，侬旁边的人在影响，搿真的是就讲喉咙里向就像很毛的那种感觉啦，就是真的是很不舒服。
3: 我有的朋友有的就是伊本身吃香烟，喉咙是一直是不适宜的，一直有点干咳干呕。特别是无季节了啊，包括就是讲交关人是肺部侪有点就是讲不适宜哦。两年之后嘛，身体的免疫不是老好啊，就是经常会得不停的咳。自家觉得老难过了，但是又没啥别个好的方法。

0: 哎呦，各位观众朋友，其实画面当中这些镜头啊，我可以说是每个都触目惊心。没有人希望看到自己的这个老年生活变得如此的艰难。
1: 对对对，
0: 不堪，对不对？
1: 对对，为什么这么讲？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人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就一定要呼吸。那你的呼吸，你想想看，肺部的话呢，就是我们呼吸在整个身体当中的第一个脏器。如果你出现画面当中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的朋友都说太难受了，生活没有任何的质量可言。但你没有办法去避免，为啥？刚刚我们看到的，你做饭做菜你要吸入油烟，
0: 甚至
1: 有甚至很多的老爷叔还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常年你还可能要抽
0: 香烟，
1: 对。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碰见环境空气都不太好，现在高楼林立，经常有一些气溶胶等等不好的气体都在空气当中，就是防不胜防。所以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希望有大自然那种很好的空气啊，但是确确实实有的时候我们在高楼林立的这个社会当中避免不了的。所以你会发现呼吸问题，尤其是我们的肺部的问题，现在每一年都成什么递增的一个趋势。而且肺部问题尤其是大问题，现在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但凡出现，很多的朋友都说，哇，这个遭的罪太大太大了。
0: 而且其实我们说了，肺部它掌管着整个的呼吸系统，
1: 对，
0: 其实呼吸系统它在方方面面可能都会给你一些警示。
1: 嗯，
0: 比如说早上起来咳咳咔咔的，对吧？
1: 对。
0: 比如说有的阿姨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嗓子总感觉不舒服。
1: 嗯，
0: 有的叔叔会咳，
1: 对，
0: 或者是哎总感觉这个喉咙不清爽，对吧？甚至他这个喉咙是和鼻子相通相连的，
1: 是，
0: 对吧？然后一直到我们的什么支气管，到我们的整个的肺部，
1: 对，
0: 等等等等，
1: 嗯，
0: 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都不行。
1: 是，
0: 但是呢，又不可避免的，这个社会是会对咱们的身体，尤其是呼吸系统造成一些伤害的，对吧？就像刚刚妍希说的，所有的问题，
1: 对，
0: 不管是炒菜的，雾霾 PM2.5， 或者叔叔吃香烟，甚至二手烟，
1: 是，
0: 甚至你到一些空气不太好的地方，或者是粉尘比较大，尘螨比较严重的，
1: 对，
0: 等等等等，那是不是得好好养护一下？怎么养护？
1: 是，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二氢虎皮素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养护的一个东西。
1: 对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对于二氢虎皮素的了解的话呢，这两年的话呢，越来越多了。那您知道，它不是普通的这个虎皮素，它是二氢虎皮素，提纯工艺更难。第二点，它整个是在什么高海拔的落叶珍贝植物当中才能提炼出来。然后它是一种黄酮类的物质，所以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是什么，是直达我们肺部，做到很好的清润排的一个作用。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很简单的一点，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呼吸很难受，甚至出现说这个老痰都已经很浓，每天都是这个情况的话，那不是说普普通通的，我每天多喝点茶，或者早上早起稍微呼吸点好的新鲜空气能够解决的。你一定要把什么深层的肺部当中的可能有一些黏黏腻腻排不掉的那些东西，先把它去除的干干净净。所以今天这个成分我们很经得起大家去看啊，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对于这些很好的养护类的东西，我就是成分党。什么概念？我就要看各大成分是不是真的有用。二氢虎皮素你拍好了，你自己去截图，现在 DeepSeek 很多啊 AI 软件你都去问一问啊，二氢虎皮素到底有多稀缺多难得。它就是我们身体尤其是肺部的一个天然的滤芯儿。很简单的一点，如果你家里的空气净化器滤芯里面满满的都是那种黑黑的黏黏的脏脏的东西，你是不是觉得你都没有办法去改善这个空气的这些物质了？那今天我们是什么，直接有二氢虎皮素帮你做到很好的过滤。另外菠萝蛋白酶加速你的吸收，罗汉果不用我们多讲了，包括胖大海，因为我们呼吸首先从鼻腔和口腔当中先要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空气吸进去，再在你的肺部当中提供一个很好的，比如说我们整个的转换二氧化碳，整个的排出氧气做到很好的吸收。所以这个是什么，在我们的嗓子鼻腔当中起到很好的作用。百合也好，枇杷也好，紫苏子也好，这个东西里面是什么，是有独有的精油成分，所以帮我们做到肺部的很好的保养。桑葚就不用讲了，黑色的物质里面清肺养肺不可或缺。所以八大物质的话呢，我们今天是什么，协同作战。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每一支是25毫升，不用自己去泡，也不用啊想到说今天吃几粒儿的问题，每天吃上一支，你感受一下就知道了。
0: 关键是很多的这种成分，你自己在家里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提炼出来。
1: 对，
0: 而我们今天用到高精尖的手法手段，帮你提纯出来之后啊，复配在一起，可以说这样的一个配方对咱们整个的身体是特别特别有好处的。还有就是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每一盒呢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对，
0: 然后打开之后，一盒里边是有10支给到大家的，每一支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是，
0: 就非常非常便于携带。 代，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在和身之上印了一个什么标识 logo， 对不对？
1: 对，
0: 就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嗯，还有就是看一下这里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嗯，倒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美国进口过来，我们有 FDA 的认证，食品药品监督局，对不对 ？GMP 的认证，嗯，等等等等，再加上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二氢虎皮素，它是高含地带的落叶松，
1: 对，
0: 所以它是普通这个虎皮素的吸收率肯定来到要更高一些，嗯，因此对咱们身体的这个效果啊，肯定是会更好一些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给力的啊，嗯，市场上我说实话这东西卖的特别贵，
1: 是
0: 因为二氢虎皮素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珍贵稀缺的材料成分，嗯，嗯，包括尤其是像这种高含地带的，它的提取就更提纯就变得更困难，
1: 对，
0: 所以市面上咱们这一盒给大家看看多少钱，
1: 400多啊，
0: 498，嗯，498一盒，其实真的算算挺贵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觉得对经济的这个压力有点大，咱就不吃了。嗯，今天不需要，因为今天这一盒呢，我们是免费开放给您试吃的。
1: 是的。
0: 所以换而言之，你今天有没有效，好不好？你可以先试试看。
1: 对。
0: 哎，没有任何风险，或者是你说，哎呀，今天有羊毛可以薅，嗯，我索性就先订上一套，把这一盒先喝掉，感受感受，满意我再留下，不满意我退掉就好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没问题，康普利斯替你买单。嗯。所以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就是这么的有信心、有自信。
1: 是。
0: 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价格啊，外面498和。很多观众朋友说太贵了，嗯，觉得说有点负担不了，没问题。东方购物今天便宜，东方购物我们今天四盒装只要1099，
1: 对，
0: 就每一盒其实才已经才200来块钱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买大组合的话更划算啊，嗯，观众朋友，嗯，今天大组合8盒装
1: 是
0: 只需要1999块钱，
1: 对，
0: 大组合还开放免费试吃，哦，
1: 对，大构成里面其中有一盒是免费试吃，啊，而且这一盒的话呢跟主商品一模一样，里面是有到10整支的，
0: 嗯，那随便开一盒。
1: 随便开一盒，哦，都没问题，买一留下来，哦，不买一全额免费退款退货。这一盒这一大盒10支，我们替大家买单啊！
0: 是的，而且今天还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啊，嗯！所以如果大家满足这个凑单条件，满3件满3888。金额满足，件数满足，就可以得到400元的积分。凑单完成之后，15998盒装，1599在外面只能买3盒。
1: 对，
0: 东方购可以买到8盒，所以你想想是不是相当于打了一个3.几折的一个优惠力度啊？嗯，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此时此刻可以行动起来了。咱们今天大组合，也就是免费试吃的那个名额啊，备货不是很多的。
1: 是，
0: 我们诚挚建议大家对自己的身边的空气环境如果有质疑，或者是明显感觉到哎已经在放向你发射一些小信号了，
1: 对，
0: 那你就可以好好的养护起来啊！拨，嗯，打订购我们的热线02151999000。
2: 有的朋友有的就是伊本身吃香烟，喉咙是一直是不适宜的，一直有点干咳干呕，特别是换季节了啊，包括就是讲交关人是肺部侪有点就是讲不适宜哦。两年之后嘛，身体的免疫不是老好的，就是经常会得不停的咳，自家觉着老难过了，但是又没啥别个好的方法，因为阿拉妈呢也是，因为伊搿两年就是讲免疫讲嘛。有一枪是咳得来，就是连牢大概要3个号头，不停的咳。
3: 2002年应该讲哦，一年内要咳2趟，咳人家讲侬没长大啊，我讲哎，就讲莫名其妙空气不好啊，或者啥个开就蹭蹭地铁啊，只要碰着空气不好，我就会得咳，老严重的。有辰光一咳就3个号头，人家讲一年要咳2趟，搿对我是实际上真的是老痛苦的。跟人家讲闲话辰光，半当中就呱呱呱就咳起来了，人家半夜里向呢。一刻就是夜天不好困，弄个旁边人在影响，搿真的是就讲喉咙像就像很毛的那种感觉啦，就是真的是很不舒服。

0: 好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太快太快了。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当中，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今天有一盒的免费试吃。
1: 是，
0: 哎，你可以先下单感受效果，免费吃起来您在最后做决定都没问题的。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今天是对产品有信心才能开放试吃，而且不是一只两只。那么十只是什么概念？基本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十天吃下来会对我身体有一个正向的反馈了，我有那种感受到好的感觉了，我再留下来没问题的。那另外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真的需要吗？画面当中这些现象您反映一下或者您感受一下，是不是自己也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很多老爷是有一些不好的情况，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抽烟，常年可能说工作之前的话呢，可能是说这个身体尤其是肺部的话呢，有一种就是暴露在外面的感觉一样，你要吸收各种粉尘，包括空气当中一些质量不好的一些物质可能已经吸入到你的这个肺部当中了。那么如果出现这些情况的话，我实话跟大家是说身体给您发出信号了，这个时候你要就是直接警惕起来了。今天这款物质我们实话是说，很多的朋友都说早期我没有感觉，但是之前我们销售过喝过的朋友给我们的正向反馈是什么？是真的是直接对我们比如说早上起来咳呀喘呀难受啊都已经有了一些改变了。所以今天我们是劝大家直接把大构成买回家去，因为免费试吃这个东西不会骗你啊。
0: 哦，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那个高寒地带的这个二氢虎皮素的提取的那个树针树，对吧？
1: 对，
0: 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能够提取出来这个成分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个成分一旦提取的比较精准的话，它的成本是相当昂贵的。
1: 是，
0: 而我们今天是真正加入了高寒地带的这个二氢虎皮素啊，选择的是高寒地带的落叶松，所以它的这个原材料可能很多人说也是需要到一些特定的地方，才可以选采购得到的，才可以感就是取得到的。
1: 对的，成分很珍贵，很稀缺，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为什么我之前很难看到？确实，因为其实它的提炼很难。第二点，哪怕你看到市面当中价格也比较的昂贵，但是今天我们把价格做下来了，尤其有免费试吃这个名额，您先感受一下。
0: 就是我刚刚在想啊，免费试吃是什么概念？观众朋友，今天你花1999块钱，你买回去十盒，
1: 是，
0: 如果你觉得不好不想要，你只要退9盒。
1: 对，
0: 你如果买两套呢，你买20盒，你只要退18盒。
1: 对。两套的免费，
0: 懂的都懂啊，观众朋友，我们不在乎您薅这个羊毛，我们也不怕您薅这个羊毛，他们对自己品牌方对自己是有信心的。
1: 是，
0: 咱作为消费者呢，合理利用自己的权益，你也不用心疼谁。你想感受一下，你就把握住这个机会。
1: 对，
0: 你觉得感受了之后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咱们二话没有，直接退掉就可以了啊。
1: 对，
0: 所以现在您需要做的就是赶紧先来抢大组合。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哎呀，日常生活每时每刻的。

0: 伊本身吃香烟，喉咙是一直是不适宜的，一直有点干咳、干呕，特别是胃气结了啊，包括就是讲交关人是肺部侪有点就是讲不适宜哦。两年之后嘛，身体的免疫不是老好啊，就是经常会得不停的咳，自家觉着老难过了，但是又没啥别个好的方法。
1: 2002年应该讲哦，一年内要咳两趟，咳人家讲侬没长大啊，我讲哎，就讲莫名其妙空气不好啊，或者啥个开就蹭蹭地铁啊，只要碰着空气不好，我就会得咳，老严重的。有辰光一咳就3个号头，人家讲一年要咳两趟，搿对我是实际上真的是老痛苦的。跟人家讲闲话辰光，半当中就呱呱呱就咳起来了，人家半夜里向呢一咳就是一夜天勿好困，侬旁边的人侪影响。可真的是就跟喉咙里像这样很毛的那种感觉啦，就是真的是很不舒服。
2: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说都在追求更好的老年生活，虽然年龄上去了，但是咱们的生活质量不能下降，我们依旧想去别的地方旅游，出去看看这个更广阔的世界。
3: 是，
2: 大家想要吃得好、睡得好，想要日子安安稳稳的，没有任何的难过呀、痛苦呀、不舒服呀等等等等的。所以，其实对于日常生活的养护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对的
2: 啊，你看叔叔也好，阿姨也好，他们都在受着不同方面的这个呼吸道的侵害。
3: 是，
2: 阿姨吸油烟，你说现在哪个阿姨不在家里一天三顿的做饭？
3: 对，
2: 每顿饭的这个爆炒，尤其是到了夏天，油烟呀、爆炒啊，其实对咱们的这呼吸系统伤害非常大。
3: 是，
2: 叔叔就更不用多说了。哎，我每次看到我老公、我公公他们抽香烟哦，哎，我真的是，就是，都很无奈。但说他们又不听，对吧？就像他们说的，哎，这辈子就这个爱好，你能给怎么去给他们阻拦？也没办法。所以其实对于咱们这样最爱的人发生这样的情况，
3: 对，
2: 其实你还不如帮他养一养。
3: 是，
2: 既然说不听了，就索性给他
3: 养一养。对，因为其实这个养护的话呢，我们应该从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呢抓起。为什么？因为肺部的问题，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他但凡出现就是大问题，所以我们在发现有一点点小端倪的时候，我们就要从源头上面开始来清肺、养肺、润肺了。这个过程还是那句话，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问大家一点啊，就平时我们去，比如说啊，某一些专业的地方去体检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先测一下肺活量？测这个肺活量，其实就有一个很深度的点是什么？就是要检查一下你的肺部整个交换气体的能力到底强不强。因为你每呼吸一口，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概念？你呼吸进去的时候，可能会有 PM2.5，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当你肺部的过滤系统开始有一些些不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开始咳嗽，你开始气喘吁吁，你开始呼吸不畅。然后，如果你不管不顾的时候，那不好意思，可能往后走的时候，你甚至会出现有一些比如说衰竭的一些问题，有一些小啊某结节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就是大问题了。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第一，肺部的问题的话呢，它不是小问题，但凡出现它都是大的问题。所以日常你已经发现有一些小端倪的时候，我们从源头上面已经要开始把控好了。
2: 是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就是很好的东西啊。
2: 是的，二型虎皮素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先给您介绍介绍。首先它是从这个针叶松当中，落叶松当中提取出来的。
3: 对，
2: 然后我们呢还不是普通的落叶松，我们选择的是高寒地带的一个落叶松。然后它因为选择的是高寒地带落叶松，它的吸收率可以说是普通虎皮素的更高，对不对？更高。然后呢，它可以非常好的呵护咱们的这个呼吸系统，让它减负。
3: 对，
2: 然后呢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的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赛普利斯的二型虎皮素，大家可以看到原材料的选择它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各种污染物，所谓的什么二手烟呀、香烟呀，还有这个尘螨呀，或者 PM2.5 啊，其实都是污染物，对不对？
3: 对。
2: 那对我们的这个维护肺部或者是整个呼吸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3: 是。
2: 我们观众朋友再跟大家聊一聊，你想想人是怎么呼吸的？我们是不是在每一口气交换气体的时候，先用有的用鼻子，
3: 鼻腔，
2: 也可以用嘴巴？
3: 对。
2: 所以鼻嘴是相连的，口鼻相连。口鼻，然后通过我们的气管到我们的支气管。 再到咱们这个肺部，
3: 是，
2: 所以一整个呼吸系统它是一个精密的合作，
3: 嗯，
2: 缺一不可，每一个环节它都不能卡壳，
3: 当然，
2: 然后你说每一个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能不呼吸吗？不可能的，
3: 嗯，
2: 对吧？我们说我们憋气最多憋个一分钟两分钟，
3: 嗯，
2: 啊，赶紧大口大口的吸气，
3: 对 对，
2: 所以呼吸和这个氧气对我们来生命来说是维持我们生命体征的，
3: 对，因为氧气在我们体内它是参与到很多营养物质的，比如说养成，
2: 嗯，
3: 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很多的这种细胞都是要氧气的，
2: 嗯，
3: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当我的呼吸不够好的时候，你整个呼吸系统不够顺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体内很多的供给就不行了，
2: 嗯，
3: 所以氧气的交换靠什么？就是靠我们的肺。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为什么我气喘吁吁，为什么我早上一咳咳的停不下来，为什么每天早上出来出门的时候就一口老痰卡在这个地方，你想想看是不是你的肺部已经出现问题了。然后很多的朋友你再去翻阅一些近期的一些资料，你就会发现呼吸系统的问题，尤其肺部的一些问题基本上出现都是大问题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当你发现有一些征兆的时候，很多人说咳咳是什么，就是肺部有一些小问题再给你就提出信号了，其实它不一定是坏事情。当你有这些征兆的时候，你要开始养肺，要开始排排里面的一些不好的物质，
2: 嗯，
3: 所以二氢胡皮素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它是天然的滤芯儿。你为什么要滤芯？你过滤掉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是很直观的，直通到你的肺部当中，尤其对肺泡当中有一些不好的物质，比如说 PM2.5，就是很细很细的东西直接到你的这种肺泡里面，可以对你的这个肺部产生不好作用的一些东西，我们就是一个滤芯的过滤器的一个作用。另外还有这些罗汉果，还有百合、枇杷，这些东西我们不用多讲了，这一看就是什么清润很好的东西。还有紫苏籽，它是什么，有精油的一个成分，所以我们是八大天然的成分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协同作战。还是那句话，好与不好拿一大盒免费试吃，
2: 嗯，
3: 每一支是有的25毫升，每天也不用多，嗯，就是这样的一支感受一下，
2: 是的，
3: 对不对？
2: 而且它真的就是口感非常好，
3: 嗯，
2: 让你很容易坚持。
3: 对，
2: 我说如果今天啊，这个苦不拉几的、酸不拉几的，大家都很难坚持，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口感酸酸甜甜的，特别的清爽，尤其是适合夏天。
3: 对，
2: 夏天你喝下去啊，就感觉哇，哦，整个人好像被点燃了一样，激活了一样，一下子就，
3: 嗯，
2: 就是感觉眼睛都放光了，
3: 嗯，
2: 亮了很多，
3: 嗯。
2: 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盒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原产国都是来自于美国。
3: 对，
2: 因为赛普利斯它本身就是一个美国的品牌，Made in USA， 包括 MFDA 的这个认证，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这个认证，我们都是取得的，嗯，GMP 的一个认证。然后刚刚严欣说到的所有的成分啊，其实在整个的配料表当中你都可以找得到。
3: 对，
2: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可谓是干干净净吧，
3: 嗯，
2: 干干净净都是那些好的东西组合而成的，
3: 嗯，
2: 所以它真的都是植物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一些成分，让大家能够更友好更温和的呵护咱们的这个呼吸系统。那价格方面呢，说实话，
3: 嗯，
2: 好的东西都不会便宜的。
3: 当然
2: 我当时听到它的专柜售价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贵，
3: 嗯，
2: 498块钱这么一盒哦，
3: 是是是，
2: 观众朋友，对不对？
3: 对，
2: 那今天这一盒498，您只需要做什么，打一通电话，
3: 嗯，
2: 这一盒我们就是免费试吃送给大家的。
3: 对，
2: 当然前提是只有大组合才有的啊，
3: 嗯，
2: 您购买大组合之后开放一盒免费试吃，10盒带回家，如果要退只用退9盒就可以了。
3: 嗯，对，
2: 听清楚了啊，观众朋友，
3: 对，这里面是有10支 啊，不是一支开放试吃，是一盒，所以这羊毛先薅一薅，
2: 嗯，
3: 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是此时此刻我正在经历，
2: 嗯，
3: 这个天气太热太闷，然后就感觉呼吸也很难受的话，
2: 嗯，
3: 你先感受一下，不是一支是一大瓶试吃，
2: 嗯，
3: 然后您觉得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这个我们替大家买单，
2: 啊，
3: 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商品是很有信心
2: 的，
3: 啊，
2: 是
3: 的，
2: 我们免费试吃的名额只有13组了啊，嗯，观众朋友，这个商品其实在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并不是很高，但是每次出现大家都很受欢迎，因为它喝完之后大家普遍感觉到效果很好，然后口碑口口相传，大家都在纷纷介绍给自己的身边人，所以这个商品的重复购买率也很高。今天给了大家两个组合，小组合呢只有4盒呢40瓶，价格是10991099。
3: 嗯，
2: 如果说大家想买说实惠一点的话，相信我就买这个，而且这个组合凑单更方便，
3: 对，
2: 更容易，并且更重要的是小组合没有免费试吃，
3: 嗯，
2: 只有大组合开放一盒免费试吃，你订2套就开放2盒，就送你2盒，白送2盒。对不对，观众朋友？你和老公两个账号，一人一个账号定上，
3: 这羊毛一定得好啊！
2: 对，这羊毛真的得好。
3: 嗯，
2: 如果好，那自然是最好的，
3: 对，
2: 对咱们的身体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3: 是。
2: 但如果你觉得不好，那咱白得2盒也没什么损失，
3: 对
2: 不
3: 对？
2: 对
3: 对对。
2: 来给大家看看啊，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今天整个组合的价格只要1599就可以拥有回去10盒了。 每一盒的每一瓶的价格19.9元，其实我觉得大家也负担得起。嗯，最关键的是它对咱们整个的这个呼吸系统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养护的作用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大组合的免费试吃名额正在火爆热销当中，先来抢占自己的试吃席位，02151900。
0: 我有的朋友有的就是伊本身吃香烟，喉咙是一直是不适宜的，一直有点干咳干呕，特别是胃气结了啊，包括就是讲交关人是肺部侪有点就是讲不适宜哦。两年之后嘛，身体的免疫不是老好啊，就是经常会得不停的咳。自噶觉着老难过了，但是又没啥别个好的方法，因为阿拉妈呢也是，因为伊搿两年就是讲免疫讲嘛，有一枪是咳得来，就是连牢大概要3个号头，不停的咳。
1: 2002年应该讲哦，一年内要咳2趟，咳人家讲侬没长大啊，我讲哎，就讲莫名其妙空气不好啊，或者啥个开就乘乘地铁啊，只要碰着空气不好，我就会得咳，老严重的。有辰光一咳就3个号头，人家讲一年要咳2趟，搿对我是实际上真的是老痛苦的。跟人家讲我辰光半当中就呱呱呱就咳起来了，人家半夜里向呢一咳就是夜天勿好困，侬旁边人侪影响。可真的是就跟喉咙像这样很毛的那种感觉啦，就是真的是很不舒服。
2: 啊，各位观众朋友，咱们只剩最后的12分钟了啊！大家的手速真的要快一点，因为我们免费试吃的这个席位就没有了。就像刚刚严青说的，咱不是让大家试吃1只2只，
3: 对，
2: 一盒有10只，你可以拿回家去自己喝，给自己老伴儿喝，给孩子喝，谁喝了不满意，你只要提出异议来，马上退。我们买10盒退9盒，
3: 对，
2: 你白得一盒，何乐而不为？
3: 对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肺部的问题的话呢，萦绕自己可能很长时间了，但是平时我们一直说啊，养肺润肺。这是一个虚词，我们也不知道从何下手，对不对？因为毕竟生活在城市之中，很多的朋友都说没有办法。但我们跟大家讲，今天二氢胡皮素这个物质本身是什么？提炼比较难。第二点，它是什么？是我们整个的黄酮类的物质，大家去查一查，它是真的可以对我们的肺部提供很好的清痰润的一个作用。我们跟大家说句实话，我们现在说话的过程当中，耿瑶我们的主持人又喝了一支，对吧？首先有一点，它的吃口不会让大家难以接受。第二点，喝完以后的话呢，真的从口腔，再到我们整个的肺部，你会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2: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大家，我是真诚建议大家啊，就是合理的利用咱们消费者的权益。为什么？
3: 对，
2: 东方购物给大家所有的消费者一个权益，就是让大家免费试吃。我们的品牌方愿意让大家免费试喝，
3: 是，
2: 你就抱着一个好奇的态度，你可以先尝尝它的味道。在味道方面就很好喝，好喝的同时，我们所有的原材料二氢胡皮素来自于哪里？来自于高寒地带的这个
3: 珍贝植物
2: 啊，珍贝植物落叶松，落叶松就是画面当中现在出现的这个东西，对吧？啊，我说实话，你说哪个公园都有，不可能。
3: 对，
2: 高寒地带对于整个地球来说，它都是有一个区域的限制的。
3: 是，
2: 那我们就才从这样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这个二氢胡皮素，这样的特殊成分，对于咱们这肺部的这个效果啊，肯定是很好很好的。
3: 对，
2: 那关键是。你的尝试是没有损失的，观众朋友。你的尝试是可以说是零风险的。
3: 对，
2: 你现在只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我还是说，如果尝试好了之后，因为这个东西效果一定是因人而异的。尝试好了之后，你觉得哎呦，这个投入和它的回报比是成正比的，甚至是超过我预期的，那我就留下。
3: 对，
2: 但是你试完之后，你发现哎呀。我觉得它不值这个钱嘛，或者是我觉得它这个
3: 对我的感觉
2: 和回报是不成正比的，那我就退掉。
3: 对，
2: 甚至我说了，您一个人说话不够客观，你可以全家叫过来分享。
3: 对，
2: 但凡家庭成员当中有一个不满意，咱们退，咱们买10盒，咱退9盒。
3: 对，
2: 留下一盒就是让大家体验的。
3: 对，
2: 所以品牌方如此大气，我们也甭跟他们客气。
3: 对，
2: 咱们也就是实实在在的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合理的利用咱们的权益，退不丢人。
3: 对，
2: 退也没问题。哎，啊，所以大家就抓紧时间，先把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占下来再说啊！大
3: 过程
2: 1999，咱们今天有10盒带回啊，这个8盒带回去，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啊，各位观众朋友，拼拼手速，先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900。

0: 到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再跟大家聊一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哪些事情在伤害着咱们的这个呼吸系统。嗯，你比如说叔叔们，对不对，老公，嗯，爸爸，
1: 不好的习惯来了，
0: 不好的生活习惯，长期抽烟，说实话，你真的让这些老烟民戒烟啊，挺困难的，
1: 是
0: 真的挺困难的，但是他们又没办法。嗯，但他们在收吸一手烟，谁在吸二手烟，身边人，哎，谁在吸三手烟，嗯，还是枕边人。嗯，对不对。嗯，然后包括你看各种的这些空气污染，
1: 是
0: 现在说实话空气污染的情况愈演愈烈。
1: 对啊，
0: 这个情况真的是很严重的。嗯，然后包括不舒服的，
1: 是
0: 家里这个鼻子啊，嗯，喉咙啊，嗯，肝啊，痒啊，对吧。嗯，还有粉尘工作的，
1: 是
0: 这些粉尘工作，你比如说木制品类的这些工作，其实都是粉尘非常非常严重。
1: 对，
0: 然后包括呼吸不畅方面，
1: 因为你有那些不好的习惯等等的。嗯，你就发现你这个肺部开始给你提供警报了，对吧。啊，呼吸不畅，哎，很多的朋友都说呼吸不畅这个东西对自己影响很大吗？当然很大了，因为你呼吸，你把这个空气吸入到整个的肺部当中。嗯，你要进行气体交换的。嗯，氧气你要留下来。嗯，在身体体内产生很好的一些帮助的作用，你二氧化碳要排出来。嗯，很多的朋友当你的呼吸都不畅的时候，你其他的一些身体机能开始走下坡路了。嗯，所以肺部的问题我跟你说，要么不出现，要么当你发现已经的时候就已经是很大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从源头上面进行把控。而且我们今天这一点，刚刚耿瑶说，哎，今天这个有一点很方便的是什么。嗯，不需要你自己去泡，也不需要你带自己，比如说一粒两粒的那个，就一支一支。
0: 对，
1: 而且里面的这个分子蛋白酶等等的活性保留的非常的充足，每一支25毫升，每天不用多一支就够了。啊，
0: 你看其实我们这个就是针对这些情况。
1: 对，
0: 对吧。哎，还画了一个可爱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整个对咱们的这个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嗯，免费试用的名额只剩最后的两组了。嗯，这10盒大家都可以免费的试吃起来。刚我在节目间隙当中又喝了一支，首先它的味道是非常好喝，我甚至不能用不难喝来形容它，而是用好喝来形容。
1: 对，它是酸甜的。
0: 对，
1: 但是酸甜的同时它是有股清凉味的。你想看里面有什么，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百合。啊，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罗汉果、
0: 胖大海
1: 、这些东西我不用多讲。嗯，就是对我们的口腔、鼻腔、气管，嗯，整个的肺部养护很好。另外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滤芯儿，你就想想自己家里为什么要开空气净化器，这个空气净化器你是不是为了净化一些不好的东西。当你的肺部出现各种各样一些不舒服的东西的时候，你也需要滤芯儿。所以我们今天二氢胡皮素在里面，而且含量还非常高啊。
0: 是的，但说实话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真的不便宜。
1: 不便宜，不便宜。
0: 因为在专柜当中它一盒门店价格是498。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498块钱一盒，共10瓶，挺贵的。我个人都觉得挺贵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也觉得说经济有点压力。嗯，但我们今天不用这么贵，而且这一盒居然是免费开放给大家的。哎，我们多少钱呢，来给大家梳理梳理啊。嗯，今天首先两个组合，小组合呢我们今天只要10994瓶装，刚刚498一盒，现在咱们小组合已经达到270了啊。如果说买大组合的话，那恭喜您更划算。为什么？嗯，因为大组合今天只要1999元，
1: 对，
0: 带回去8瓶装。嗯，总共到手80瓶。嗯，那每一盒的价格其实才低至249。
1: 是，
0: 那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哎呦更划算了啊。
1: 对，
0: 每一盒价格只要199块钱。嗯，200块钱都不到一盒带回去。嗯，我们这还有一盒免费试用。
1: 是，
0: 所以哪怕你说我今天按照最低价格249一盒来算好了，你只要打一通电话，你白得249的羊毛，观众朋友，何乐而不为呢？
1: 是 是
0: 买8盒，到时候退只要还7盒就可以了。嗯，你随便留下来一盒都是没问题的。嗯，
1: 对，
0: 我还是那句话，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试一试。嗯，反正您是消费者，您是上帝，您说了算，主动权在您手上。你觉得有用我留下，你觉得没有用不值这个价格没问题，直接退掉，还可以保留一盒。
1: 对，但是此时此刻我们时间也只有最后的4分多钟。嗯，然后我们试吃的名额也只有个位数了啊。反正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好与不好自己见证过了才知道。
0: 是的
1: 哈，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大家，抓紧时间来抢我们最后的免费试吃的席位啊！拼手速，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啊，最后的三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免费试吃的名额也即将售罄。今天是1099买四盒，1999元可以带回去整整的八盒装。
1: 对，
0: 而且八盒装里边是有一盒免费送给大家的，所以哪怕你说我对效果不满意，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们直接退还七盒就可以了。
1: 是
0: 啊，有一盒是你可以自己留下，
1: 对，
0: 这一盒少说少说，我们东方购最大的组合、最便宜的组合卖200多哎。
1: 对呀，所以大家想想看，今天大购城是不是这个羊毛要薅一薅？那尤其这个东西对您真的是有效果的，因为画面当中可能是一些现象，很多朋友都说正在经历啊，然后您正在经历，你想想看是不是背后已经出现一些信号提示给您了？如果您再不管不顾的话，还是那些问题，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肺部但凡啊就是出现问题的时候，有可能就是重大问题了，所以我们不希望这些东西发生在您的身上，日常的呵护和保养非常的重要。而青菩提素这个东西，您此时此刻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去查一查看一看，你就知道对你的身体，尤其是对肺部的保养起到多么重要的一个作用了。那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这个免费试吃的话呢，你还可以先拿到手中十大支，然后自己来吃，然后包括您的爱人一起来体验看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需免费退款退货。薅羊毛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0: 是的，你看我们二期护皮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有人烟罕至，它有极寒地带、高寒地带啊，
1: 对，
0: 然后在这种落叶松的提取下，才能够把这个珍贵的成分提取出来。所以其实就像刚严欣说的，它就是相当于是空气净化器当中那个滤芯儿，
1: 对
0: 吧？你的滤芯儿好不好，就证明了它的净化效果好不好，
1: 是
0: 吧？
1: 是。
0: 我们今天这样的这个落叶松啊，它的这个吸收率啊，可以说是比普通的护皮素来的要更高一些。
1: 对对。
0: 再加上我们是一个复配的配方，不是只有护皮素，我们还有这个罗汉果呀、紫苏子啊、胖大海呀、枇杷呀、桑葚啊、百合啊等等这些东西。在多效合一的前提下，帮大家更好的解决一些这个呼吸方面的一些困扰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免费试吃马上要全面售罄，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啊，您没有听错，是一整盒，大家可以先来拨打订购热线，把免费试吃的名额抢占回去，先来体验一下效果，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

这小孔里灌酒精，它代表什么？

0: 山河长卷，前地灵韵，贵州这片位于祖国西南腹地的美景宝藏，踏入贵州便扎进了大自然精心构筑的奇妙画卷。亚洲第一大瀑布，贵州山水的灵魂之作，黄果树大瀑布，宽达百米的瀑布如同一幅巨大的白色幕布，从悬崖顶端飞流直下，雷霆万钧，宛如一座通往梦幻世界的桥梁。遗落人间的绿宝石，立波小七孔，一泓碧水澄澈如镜，仿若一块巨大的翡翠，深邃而幽蓝，将葱郁的树木、湛蓝的天空与白云、古老的七孔石桥纳入怀中。西江千户苗寨，层层叠叠的吊脚楼依山而建，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这里不仅是苗族人民挡风遮雨之所，更是一座活着的苗族文化博物馆。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整个苗寨瞬间点亮，如同繁星坠落人间。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仿若一座悬浮于天际的仙宫，摇摇欲坠的蘑菇石在风雨中屹立千年不倒，万人期待的金顶直插云霄。弥勒殿与释迦殿一桥相连，令人啧啧称奇。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品质保障，特惠价格，市面罕见，几乎包含所有景区小交通，减轻您的腿脚负担，畅游美景。西江苗寨长桌宴，荔波瑶王大泥宴，畅享美味，欢乐开怀，跟着东方购物一起以眼为笔，心灵作墨，书写这震撼华章。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暑假即将开启大幕，今天给大家一个很好的避暑胜地，来自于贵州啊。我们说呢，其实贵州有很多的自然风光，黄果树瀑布啊，大小荔波的这种美景啊等等。今天东方购物的自营旅游产品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好的大环线，让大家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和采集当地的风土民情。而今天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在暑假当中居然还没有涨价，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古今郭老师，请来问个好，郭老师。
2: 潘登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说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呀，看山看水就是要去贵州的。那东方购物自营升级之后的避暑之旅，我们的路线特别的经典，今天一定要关注一下。
1: 我相信大家说多多少少去过贵州，
2: 对吧？是的，
1: 可能这十几年前啊，几年前啊等等啊。
2: 对。
1: 然后我们说，基本上你包括我自己也去过贵州。然后贵州的话，以前大家会说，差不多也就是在贵阳。
2: 是的。
1: 对吧？黄果树瀑布。
2: 对。
1: 啊，荔波大小七孔。
2: 是的。
1: 西江千户苗寨。
2: 好，
1: 这几个景点是够经典的吧？
2: 是的。
1: 好吧，也就这么一个小四边形这样的一个区域当中，
2: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看好了，叫自营旅游产品，对吧？我们说寻求梵净，有梵净山，
2: 是的，
1: 然后再来探寻最美的沉醉的醉啊，最美的贵州七天，而且这个时长特别好，
2: 是的，
1: 对吧？不长不短，短的话大家会觉得不够尽兴。
2: 没错。
1: 那看看我们今天是怎么玩啊？
2: 我们首先呢是不走回头路的啊，贵阳进，
1: 高铁啊，
2: 然后凯里出。
1: 对。
2: 贵阳进了之后，第一天你可以休整一下，因为晚上入住酒店以后，它就是在市区的，旁边有小吃街呀、夜市啊都有呀，你都可以去逛一逛。第二天美丽的行程就开始了。首先我们带大家这一路上能够遇见的是中国五大峰林之一的万峰林，而且还带大家。家去这个峰林布依寨，同时这个路线上还会能够遇到的是西南奇凤的马岭河峡谷。到这儿接下来就是教科书版本的黄果树大瀑布，对吧？也是一个五 A 级的景区。再到的就是荔波的地球上就是绿宝石，也就是这样支撑的一个小七孔，
1: 号称地球上最美的一根腰带。
2: 对，是的，以往传统只有小七孔，但我们这个路线大小七孔都带你去。然后下一站就到了我们的一个露天博物馆西江千户苗寨。同时还到了拥有着2000米海拔的梵净山。最后还要带大家去的就是中南门的古城铜仁，最后凯里出，全程不走回头路。
1: 不但不走回头路啊，节省大家体力。
2: 是的，
1: 而且今天每一处景点其实站站都是有不同的风景，
2: 对吧？
1: 我们说有大小七孔，有万峰林，有马岭河峡谷，黄果树瀑布。
2: 对，
1: 你到贵州包括梵净山，
2: 是的，
1: 这就是正正宗宗的避暑之旅啊。
2: 没错，
1: 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发团日期差不多是在7月中旬和8月中旬，对吧？
2: 是的。
1: 然后会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以前的这个节目当中，以前大家会说，哎呦，这个时间有点短，有点仓促，
2: 对
1: 吧？但是我们今天是在整个的贵州之行当中，更好的去融入到当地 地的自然风情。
2: 是的，而且呢，我们说这一路的这个行程是非常经典的。那么在我们贵州之旅的这条线路当中呢，能够看到有很多自然的风景区，然后也会有一些人文的历史。画面当中的黄果树大瀑布，它是目前亚洲没有比它更大的瀑布了，也是世界三大瀑布之一。而到了7、8月份，它正好就是一个丰水期的时候，水量非常的充沛，震耳欲聋。而梵净山来讲的话，我们也是一个世界遗产，同时荔波大小七孔都带大家去了。
1: 对，
2: 那一汪碧水就像绿宝石一般，
1: 对，
2: 太美了。
1: 所以大家说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涵盖了五大避暑胜地。
2: 是的，
1: 你看看哪里啊？黄果树大瀑布五 A 级景区，
2: 对，
1: 天星桥对吧？
2: 是的，
1: 玲珑秀美的这个石树水啊，马岭河大峡谷，马岭河大峡谷四 A 级景区，荔波大小七孔被誉为地球上腰带的绿宝石，
2: 是的，
1: 对吧？梵净山五 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
2: 是
1: 万峰林五 A 级景区，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徐霞客的名句啊，
2: 是的，
1: 啊、然后三大少数民族村寨啊，
2: 对，又是一个四 A 级的，
1: 来，
2: 峰林布依寨包括中南古城，然后它也是一个四 A 级的。那我们的八大景区当中一点都不累，以往很多年长的朋友都想去贵州，但是又害怕累。但是我们今天八大景区当中有游船、有索道、有扶梯、有电梯，同时还有 VIP 的这个包车，还有全含摆渡车。
1: 这个真的是我们是针对真的是上了年纪的朋友，想出去又怕走路多，
2: 是的，
1: 而贵州山多，
2: 是的，
1: 路远，大家会说，哎呦，走几步路就已经是气喘吁吁。
2: 是的，
1: 我帮大家索道啊，缆车啊，电梯啊，
2: 对，
1: 扶梯啊，该帮您走的基本上把这种啊电梯都送到您的脚边，
2: 是的，
1: 你踩一下就能够直上去了啊。
2: 没错，
1: 然后再来看一下在市面当中，其实我们也会找到类似的行程。
2: 是的，
1: 但是你看像这个行程它是什么，它是不去梵净山、万峰湖，
2: 没错，
1: 对吧？峰林布依寨、中南门古城，它也要9000多，
2: 是，
1: 但是你看它是只有5顿早餐，早餐在酒店里解决，但是其他的那些餐食呢，它都包含的。
2: 是的，
1: 贵州也是一个丰富的自然风景区，也是一个商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
2: 对，
1: 那大家会说，哎呦，那我吃一顿其实价格也不菲，但是我们今天也是包含进去的。
2: 对，
1: 那你看它还有只含景点大门票，对吧？不含往返扶梯、VIP 包车接送更没有了。
2: 我们都有，对吧？我们有扶梯，我们有电梯，我们有接驳车，我们还有 VIP 的这个包车。然后这边这个行程来讲，8000多的啊，不去万峰林，然后峰林布依寨、马岭河峡谷、万峰湖，然后中南门古城都不去，8900多，只有司机无全陪，只有5顿早餐。玩的景点比我们少，内容少，但是价格都要8000多、9000多。
1: 对，来看看我们今天啊，发团日期是7月12号和8月16号。这个日子也是暑假的日子，
2: 对，
1: 但是这个价格刚才看到了9000多，你要再加上什么缆车呀、索道呀，这个都10000多块钱了。
2: 是的，
1: 我们基本上外面一个人的价格，今天两个人去玩都可以了。
2: 是的，
1: 65周岁以上的5999，65岁以下的6599，这个价格其实蛮合适的，6000左右的价格，
2: 对吧？
1: 交通看好了，往返高铁我觉得多说一句啊，其实特别好，对吧？
2: 是，
1: 就座椅之间还宽敞，
2: 对，
1: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还可以随意的走动一下，
2: 是的，
1: 贵阳进，凯里出，然后呢，景点你看啊，行程内景点大门票全含，小交通更是不得了啊，
2: 是的，
1: 游船，
2: 对，
1: 摆渡车，
2: 是的，
1: 索道。等等，对吧？梵净山、黄果树瀑布、马岭河峡谷、西江千户苗寨，你到这些地方，你是不是都得想去包个车？
2: 没错，
1: 坐个车，
2: 是的，
1: 坐个缆车索道，我这些费用全含吗？
2: 全含，
1: 少说也得有1800块钱吧？
2: 是的，我们是一价全包，零自费。
1: 哎，然后咱们住宿是全程品质酒店。还有啊，西江千户苗寨给您住一晚上哦。
2: 是的，所以你想，今天我们论品质而言，吃住行玩全部一价全包啊。65周岁以上的朋友才5999块钱一位，而且是7月份、8月份两个团期黄金时间段。
1: 是的，所以今天只需要锁定好名额，100块钱的预付款，对吧？把名额锁定下来之后，到时候几个人去，哎，几个人去，咱们就订几张券。一家三口去的先订3张券，
2: 是的，
1: 到时候你说不去可以，咱们签合同之前都可以退券的啊，都没有任何的风险，先锁定好名额，暑假的团期大家好计划起来了啊，已经是6月1号了，
2: 没错，是的，
1: 马上暑假就近在眼前，先规划好自己暑假去哪玩，我觉得贵州这趟之行一定是让大家不虚此行
2: 啊，是的，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3: 贵州呢，我们首先想起来的除了茅台就是黄果树大瀑布了，它除了呢是中国最著名的瀑布之外呢，它还是亚洲第一大瀑布。在86版的西游记当中啊，那个孙悟空从水帘洞当中跳出来的画面呢，就是在黄果树大瀑布拍摄的哦。 朋友们，现在水声真的好大好壮观啊，我觉得我都听不到我自己在说什么了，而且现在有阵阵的水雾向我迎面扑来，还可以看到我的头发都已经湿掉了，不愧为黄果树大瀑布，大家一定要亲眼来自己体验一下哦。我终于来到我心心念念的荔波了，我现在身处的呢是小七孔景区，它是世界自然遗产，而且呢也被称之为地球腰带上面的绿宝石。我身后的呢就是卧龙潭了，一面水平如镜，一面虎啸龙吟，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奇观，这才是真正的人间仙境。这里就是被誉为地球上最美的一道伤疤的马岭河峡谷，它呢最深的地方呢是有着280米。这里流传句话：向上看是天沟，向下看是地缝。整个大峡谷当中呢，它密布了有大概100多个瀑布，而且呢整个峡谷当中绿翠环绕，被誉为天然的氧吧。徐霞客曾说过哈，天下山峰何其多，我有此处峰成林。家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万峰林景区门票上面的取景点。我们也建议大家来这边游玩的时候呢，也可以站在我这个角度呢拍拍照片。在身后呢，就是山峦起伏的山脉，而在前面呢，有一个最美最宁静的这个古村落。我相信啊，生活在这里，呼吸着天然的氧吧当中的空气，而且呢，整个人的心情会变得非常非常舒爽。这个也许就是我们的向往。的生活吧。没想到在贵州的大山深处还隐藏着这样一座美丽的欧式城堡，现在我就要去寻找我的王子去啦。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在夏天来到贵州避暑，现在呢是7月份，上海今天的温度是35度，而我们现在来到的新义哈，它只有22度，非常的凉快，所以建议来到贵州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哦。
1: 我觉得贵州真的有它自己的独特的地理风貌。以前说去西南的话，像云南啊，云南我觉得它的水湖面会比较多，山路会相对比较少，山峰比较少，对吧？但贵州山也多，
2: 对，
1: 对吧？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万峰林，
2: 是的，
1: 对吧？然后梵净山，
2: 没错，
1: 水多当然多了，黄果树瀑布啊，
2: 对，
1: 对吧？包括马岭河大峡谷，
2: 是的，你看这个黄果树大瀑布，它就是我们在教科书当中所学习到的，对吧？它的高达到了77.8米，宽度达到了101米。徐霞客他就曾经赞叹说，他见过全中国那么多的瀑布，只有黄果树瀑布大而阔，指的就是它了。
1: 还真是，对吧？所以它的这种轰隆隆的那种雷鸣声啊，震耳欲聋啊，所以大家说有一种心灵的震撼和喜极。所以我们其实给大家来详细的规划这个行程，其实也是东方购自营旅游的一个特点。我们的产品经理也是啊，不辞辛劳，
2: 对，
1: 替大家提前去踩点。首先第一点，你可能在市面当中可能会单点进出，
2: 是的，
1: 有可能会走回头路。我们是双点进出，贵州贵阳进，
2: 凯
1: 里
2: 出，
1: 对吧？所以它不走回头路。那么这条环线就相比你原来啊，只去什么西江千户啊，只去大小荔波啊，
2: 是的，
1: 只去黄果树啊，其实来的涉足面会更广。但是因为我们提前踩过点之后，每一个景点它的衔接和紧凑是非常强的。
2: 是的，
1: 我们有给大家总结一下哦，五大避暑胜地。三大少数民族的村寨，
2: 是的，
1: 对吧？像贵州的话，少数民族也比较多，苗族啊等等，
2: 布依族啊，是的。
1: 八大景区小交通，对吧？
2: 对。
1: 好，我们先来看五大避暑胜地有哪些。
2: 黄果树大瀑布，86版的这个《西游记》里面的花果山，在哪里取景的？就是黄果树大瀑布。而且我们是带这个大家到这个瀑布的里面，还能够钻进去走一段，你特别能够有沉浸式的体验。
1: 这特别好，我当年去黄果树啊，还没有说是游船开进去，但是已经感觉到失身了，这个水汽特别的足啊。但是大家会比我更有这种幸运感。
2: 是，我们能够穿过水帘洞啊，在里面走一圈，
1: 然后再来马岭河大峡谷，这个我也没去，这誉为地球上最美的伤痕。
2: 而且这个地方啊，我们是含着这个电梯的，如果没有电梯的话，你是很难探索到里面非常漂亮的风景的。我们上下来回往返的这个电梯都是有的。
1: 荔波小七孔一定要去。真的，
2: 大小七孔都的绿宝石，
1: 还真是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
2: 没错，
1: 对吧？
2: 对，
1: 梵净山5A级景区，梵净山我也没去过。
2: 梵净山我们也包括有这个索道，因为它有两种方式，一个呢就是要靠自己的腿爬上去，还有一种就是索道，索道就是要加钱的，都是自费项目。但我们今天就是一价全包里面的，
1: 我们含在里面的，
2: 对，有索道往返啊。
1: 梵净山是世界自然遗产，然后万峰林，徐霞客那句名句"天下山峰何其"，徐霞客游记他走遍了全中国。 中国，
2: 是的，
1: 他见识过无数的山峰，他为啥说天下山峰何其多，嗯，对吧？
2: 是的，
1: 所以才唯有此处是峰成林呐，
2: 啊，没错，
1: 一座座山峰就，嗯，就像木秀于林的那一片大森林一样，
2: 千姿百态，哦，满目葱绿，哇，真的太养眼睛，太喜肺了，
1: 对，
2: 你在那满满的富养离子。
1: 然后少数民族的区域啊，我们来看看，它有民族村寨，
2: 是的，
1: 西江苗寨不用说了，非常响当当的啊，
2: 对，
1: 四 A 级景区，嗯，然后哎，这个布依寨大家可能没去过，嗯，
2: 是的，万峰林当中的布依寨，我们也带大家沉浸式的体验，哦，能够看到一些民俗的表演呀、非遗呀，嗯，还会有600余座的这个吊脚楼，你都能够看得到，啊。
1: 中南门古城600余座明清古城，
2: 对啊，
1: 非遗文化体验，这个也是三大少数民族的民族村寨，
2: 嗯，
1: 然后八大的景区小交通，看好了，这个我告诉你，去贵州山多水路多的地方，嗯，你一定要注意，一般市面当中像这种行程它包不包，也许它都不包，
2: 是
1: 或者它只包一部分，
2: 对，
1: 剩下的费用要你自个儿出，
2: 没错，
1: 但是我今天景区游船，
2: 嗯，哎，
1: 吉隆堡船游，嗯，船游外观，
2: 是
1: 梵净山它还有包含什么摆渡车，嗯，
2: 是的，
1: 升级往返索道，
2: 对，
1: 黄果树瀑布也有摆渡车，
2: 嗯，
1: 升级往返扶梯，
2: 是的，
1: 这要加钱的，
2: 对，
1: 我们今天包含在套餐里面，
2: 一点都不累，
1: 马岭河大峡谷，
2: 嗯，
1: 对吧，也升级往返电梯，
2: 是的，
1: 西江千户苗寨升级往返 VIP 包车，
2: 对，这个特别的好，因为通常来讲大巴就到景点门口，然后你要排队等，大热的天你要排队等，但我们不需要，我们有 VIP 的往返的车，直接从景区门口把你送到酒店，离开的时候从酒店送到景区门口，直接就上大巴车，
1: 你要知道
2: 非常方便，
1: 哎，拖着一个笨重的行李箱20-30斤，你在那个石板路上走着，行李箱都颠簸了不少啊，
2: 对，
1: 手都提不动啊，都拉不动啊，都推不动啊，我给你大巴车直接在酒店门口停下来，
2: 这就是品质，东方购物自营给客人们提供的品质升级，
1: 然后再来看咱们今天的吃啊，我觉得其实在市面当中能够像东方购物自营旅游产品这样，我们是7天时间，
2: 是的，
1: 8顿特色餐，
2: 对，哎，
1: 人家说7天时间5顿特色餐，
2: 嗯，
1: 7天时间3顿特色餐，我7天时间给你8顿特色餐，哪些特色？
2: 对，
1: 贵阳千山百味小吃宴，
2: 对，第一天到了贵阳，当天晚上你就能够吃到了这个千山百味，
1: 听听这个名字就口水哒哒滴哦，啊，千山百味啊，黄果树花开富贵宴，你看现在这名字起的，名字起得好，它盘摆的也漂亮，我相信这个味道也是没领了，对吧？
2: 对，
1: 来荔波石锅鱼宴，
2: 嗯，
1: 对吧？还有像这个荔波瑶王大泥宴，
2: 这个大泥呀，你只有在贵州那个地方才能吃得到，你在全中国其他地方吃不到的，很有特色，这也是养殖的，但是那个特别的鲜美。
1: 我们还不如去马岭河吗？
2: 对，
1: 来马岭河谷的盛世苗家风情宴。
2: 嗯，
1: 啊，
2: 是的，
1: 我觉得其实在天热的时候是稍微吃一点酸酸的，
2: 嗯，
1: 其实还蛮好的，
2: 对，
1: 对吧，
2: 是
1: 贵州菜里面它其实就是酸，稍微带一点辣，
2: 嗯，
1: 啊，我们也是符合上海人的口味的，
2: 是的。
1: 还有这个啊，千户苗寨长桌宴，人家说这个千户苗寨
2: 特色了，
1: 不是以前吃过的吗？对吧？哪儿都有千户苗寨长桌宴，我们可不一样。
2: 是的，我们是央视《舌尖上的中国》拍摄的那家店，打卡的那家店，特别的正宗和地道。而且你看，有歌舞表演，还会就是给你来敬酒，并且还会拉着你一起去载歌载舞，特别开心。
1: 这个就啊，因为央视拍的《舌尖中国》大家都很熟悉，
2: 是，
1: 这是拍摄的本店。
2: 哎，对，
1: 拍摄的本店啊，
2: 哦，
1: 别无有分店，对吧，嗯，但是这是本店，排场规模大不大呀？
2: 非常大，
1: 大的，对吧，然后呢，你看他的那种，
2: 啊，
1: 那种项目多不多呀？也很多的，
2: 互动性很强，
1: 热情嘛，哎，也都很热情的，
2: 情绪价值满满，
1: 哦，哎，然后再来同仁锦江田园宴，
2: 嗯，
1: 万峰林布依农家宴，
2: 太丰盛了，12顿正餐里面8顿都是特色餐，
1: 吃的就是玩的景点都帮你包到，
2: 对，
1: 然后该有的摆渡车，该有的游船，该有的电梯扶梯帮你包到，
2: 没错，
1: 吃也帮你全八，嗯，7天时间8顿特色宴也没谁了，咱们有，然后再来看住。对吧，你说玩好了，嗯，吃的尽兴了，那么酒店的规模档次高不高呀？
2: 住的还是非常有品质的，哎，我们全程因为7天6晚全程都是品质酒店，对吧，观岭万绿，然后城万绿城的这个百兰亭酒店，贵阳的这个百恒喜天酒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酒店，
1: 嗯，
2: 荔波包括同仁，包括西江千户苗寨，这个特别值得一提，我们是住在千户苗寨景区当中的酒店，
1: 嗯，这个我曾经住过，我觉得特别好，嗯，当白天的繁华褪去之后，嗯，晚上就叫洗尽铅华，
2: 哎，
1: 然后万家灯火，然后鳞次栉比，
2: 嗯，
1: 啊，每一层每一层的那种啊石板啊，然后再来铺设的这种华灯初上，万家灯火在西江千户苗寨次第点亮。 次第绽放，
2: 哎，
1: 这个真的是很美的，
2: 很浪漫，
1: 而且它很安静了。
2: 是的，非常
1: 晚上就没有那种人潮汹涌的感觉。
2: 是的，因为它是依山而建，层层叠加，所以那个吊脚楼当把灯一打开以后，晚上再迎合着这个天空的星星、繁星点点，加上夜间的灯火，真是非常美丽的画卷。
1: 还有人问我们是不是单点进出？不是的，我们是双点进出。
2: 是，我们是贵阳进，凯里出，不走回头路。
1: 高铁速度又快，座椅又宽敞，还能够聊聊天、说说话。
2: 是的，
1: 对吧？还能够到一站的时候出去透透气，也没问题。
2: 是，
1: 不是小的小四边形的普通常规旅游团？
2: 不是，
1: 我们是贵阳、万峰林、马陵河峡谷、黄果树瀑布、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梵净山，你以前想去没去的，
2: 是的，
1: 我帮你包了。
2: 没错，
1: 以前去过意犹未尽的，让你再一次去回味。
2: 是的，景点之全，然后住的品质之好，吃的又是那么有特色，是不是得八九千块钱？
1: 要的。
2: 因为你想，我们要是旺季呀，七八月份都是贵的
1: 呀。你把这张照片拍下来，对吧？看看我们的交通景点，包括小交通含的这么多项，以及住宿和用餐，是不是合您心意？好吧，
2: 对，
1: 合您心意的朋友，咱们先锁定好名额，把这个券给拍下来。哪怕你最后说，哎呦，考虑一下不去了，也没问题，有这张券在手啊，可进可退。
2: 是，
1: 但是当我们团满了，你手里没券，想加都加不出来，好吧？
2: 没错，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山河长卷，前地灵韵，贵州这片位于祖国西南腹地的美景宝藏，踏入贵州便扎进了大自然精心构筑的奇妙画卷。亚洲第一大瀑布，贵州山水的灵魂之作，黄果树大瀑布，宽达百米的瀑布如同一幅巨大的白色幕布，从悬崖顶端飞流直下，雷霆万钧，宛如一座通往梦幻世界的桥梁。遗落人间的绿宝石，立波小七孔，一泓碧水澄澈如镜，仿若一块巨大的翡翠，深邃而幽蓝，将葱郁的树木、湛蓝的天空与白云、古老的七孔石桥纳入怀中。西江千户苗寨，层层叠叠的吊脚楼依山而建，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这里不仅是苗族人民挡风遮雨之所，更是一座活着的苗族文化博物馆。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整个苗寨瞬间点亮，如同繁星坠落人间。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仿若一座悬浮于天际的仙宫，摇摇欲坠的蘑菇石在风雨中屹立千年不倒，万人期待的金顶直插云霄。弥勒殿与释迦殿一桥相连，令人啧啧称奇。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品质保障，特惠价格，市面罕见，几乎包含所有景区小交通，减轻您的腿脚负担，畅游美景。西江苗寨长桌宴，荔波瑶王大泥宴，畅享美味，欢乐开怀，跟着东方购物一起以眼为笔，心灵作墨，书写这震撼华章。
1: 来拿哈，
2: 好，
1: 前头刚刚说个黄果子瀑布下来的吧？
2: 对个。
1: 那过得哪能啊？个瀑布？
2: 个瀑布蛮壮观的，
1: 哎，
2: 蛮壮观的，
1: 哎，
2: 这个气势磅礴啊，确实是值得一看。
1: 有些啥景点侬觉得特别吸引侬的呢？
3: 老早子我来印象当中，么大小七孔里向，小七孔觉得印象最好。
1: 荔波对吧？
3: 哎，荔波。
4: 看了书，心情老舒畅的。得自家亲近的人蹲了一道看书更加好。书侪绿莹莹的，石碑老浓的，对吧？带了江南、浙江、江苏的风景又是不一样，所以呢，阿拉觉着也值得来的。阿拉路浪向碰着上海人也蛮多的，伊拉蛮开心的，侪来白相。
1: 对。

0: 我们是暑假团，但是我们这个暑假团这个价格还是没有变，
1: 是的，
0: 对吧？
1: 你想，这个7月12号和8月16号这两个团期，真的就是一年四季当中的黄金旺季了。
0: 对，
1: 吃的也贵，住的也贵，包括景区门票，你都是一票难求的，就是旺季。但是东方购物自营大环线景点包的全的同时，8顿特色餐，12顿正餐，而且早餐也全部都是包的，并且交通、索道、扶梯、电梯、接驳车、VIP 的包车都给你全含了。
0: 你看看这个，从航拍的这个镜头上去俯瞰我们的大小丽波，我还有照片，这个当年抱着我大女儿啊，去拍这个照片，我觉得特别的美啊，这地球上的一个腰带。但是当年我的梵净山还是没去，但据说梵净山还真的值得一去，
1: 太值得一去了，因为它唐朝的时候就有了，兴于明代。那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就说贵州铜仁梵净山，离天只有3.3米，它的海拔非常的高，高耸入云，
0: 怎么上去呢？
1: 我们是带有这样的一个索道带大家上去，不费腿。
0: 梵净山
1: 真的不费腿啊，
0: 摆渡车加升级往返索道，
1: 是的，
0: 不光是把你送上去，还负责把你接下来，
1: 是的，
0: 好吧。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让大家很多中老年朋友那些后顾之忧啊，全帮大家扫除的一干二净。
1: 没错，
0: 因为贵州山多，山路也多，
1: 对
0: 吧？但是我们今天尽可能帮大家，基本上你外面的一些其他的小花费，你不要看小花费，零零总总七七八八加在一起，可能也得有个1000把块钱的。
1: 是的。
0: 那么游船啦，
1: 对
0: 吧？往返索道、扶梯、电梯等等，我都帮你包了。帮你玩的好的同时，哎，你玩好了以后是不是要吃的好？
1: 是的。
0: 哎，我今天7天当中有升级8顿特色餐。
1: 是的，所以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一桌一桌的都是我们8顿特色餐当中的，并且在贵阳也好，在荔波也好，在兴义也好，带大家住的都是品质酒店，特别是西江千户苗寨，
0: 对，
1: 是景区内的民宿酒店。
0: 对，
1: 这个真的是在旺季，你想要住到景区里面，这都是一票难求。但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安排了啊，
0: 已经是6月1号了啊，6月底就放假了，7月1号正式放暑假。放暑假，你不光是说自己要去操心攻略，你要去哪里玩，还得不一定能约得上你自己喜欢的饭店，
1: 对，
0: 和酒店，对吧？
1: 是的。
0: 但是东方购物的自营旅游有强大的人脉资源，就帮大家提前踩好点，提前订好房间，对吧？然后提前帮你做好攻略，你到那边去其实就是玩，就是开心，就是吃，剩下的事情都交给我们服务管家就好了，好吧？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线路的规划，真的是值得一提，对吧？基本上你去市面当中，可能啊，这个黄果树要去的，
1: 对
0: 啊，苗寨要去的，大小荔波要去
1: 的，
0: 那你剩下的，你像梵净山没去过呀，对吧？它也不包，
1: 是的，
0: 对吧？
1: 万峰湖
0: 等等，
1: 对，
0: 这暑假的日子它就是贵嘛，
1: 是
0: 9500多块钱，但它你看它只包了早上酒店那一顿早餐，剩下的什么吃饭呀，小交通啊，都不包的。
1: 如果没有小交通，
0: 这个加上去再加1000块钱不多吧？
1: 是的，
0: 10000块钱了。
1: 对，是，
0: 对吧？
1: 对，那另外一个呢？大家来看，同样景点比我们少，这些万峰林、布衣寨、马岭河峡谷、万峰湖、中南门古城都不去啊，它的报价都要8000多块钱。哎，只有司机没有全陪，也是只有5顿早餐没有正餐。
0: 你剩下的去那些地方去吃一顿，价格1-2百，对吧？几十到100块钱，几百块钱出去了，你甚至上1000块钱都没有了，
1: 是的，
0: 对吧？你要额外再花费。我们今天的价格呢？对吧？
1: 5999块钱，65岁以上的朋友。
0: 哎，真的，真心话，这个价格是公道的，这个价格性价比也是高的，6000块钱左右。
1: 是。
0: 您要是65周岁以上的5999，65周岁以下的是6599，就差了多少钱？来，就差600块钱吧。
1: 而且关键是黄金团期呀、这个就是暑期旺季的时候，
0: 对，
1: 也是黄果树大瀑布它的风水期的时候。
0: 我觉得其实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我们祖国大好河山，在我们西部的这个西南这块区域当中，贵州梵净山，
1: 是
0: 贵州的这种啊、非常漂亮的景点。然后交通啊、贵阳进凯里出，往返是高铁，不走回头路
1: 啊。是的，
0: 景点大门票包含，小交通也包含。我们反复强调，这个小交通是省了大家的腿力，
1: 是的，
0: 省了大家的脚力，
1: 对，
0: 让你更加有这个心思和体力去吃去玩。
1: 太适合东方购物年长的朋友了，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营，所以一点不费腿，接驳车、电梯、扶梯、索道，然后 VIP 包车都给您安排了。
0: 我们还让您睡在哪儿啊？是西江千户苗寨里面夜宿苗寨，
1: 哇、
0: 这个待遇，而且这种你要自个儿去单独行程散客、 很难去订得到，
1: 你票都买不到，景区内它的这个房间资源就很有限。
0: 是，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没有去过贵州的朋友，这趟行程帮你规划的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大快朵颐，然后住的又特别的舒服，看的景色又特别的丰富。
1: 对，
0: 你要去过的朋友，以前可能就像我一样，黄果树、大舍利波去过，西江千户苗寨去过，但是剩下的梵净山啊、
1: 马岭和大峡谷就没有去，
0: 没有去过。哎，不妨再去好好去认识贵州一下，好不好？抓紧时间啊，贵州真的是值得大家在暑假，一是避暑胜地，
1: 是的，
0: 二是值得您一去再去的啊。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啊，0215119900。

一提到贵州呢，我们首先想起来的除了茅台就是黄果树大瀑布了。它除了呢是中国最著名的瀑布之外呢，它还是亚洲第一大瀑布。在86版的西游记当中啊，那个孙悟空从水帘洞当中跳出来的画面呢，就是在黄果树大瀑布拍摄的。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水声真的好大好壮观啊，我觉得我都听不到我自己在说什么了。而且现在有阵阵的水雾向我迎面扑来，还可以看到我的头发都已经湿掉了。不愧为黄果树大瀑布，大家一定要亲眼来自己体验一下哦。我终于来到我心心念念的荔波了，我现在身处的呢是小七孔景区，它是世界自然遗产，而且呢也被称之为地球腰带上面的绿宝石。我身后的呢就是卧龙潭了，一面水平如镜，一面虎啸龙吟，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奇观，这才是真正的人间仙境。这里就是被誉为地球上最美的一道伤疤的马岭河峡谷，它呢最深的地方呢是有着280米。这里流传句话：向上看是天沟，向下看是地缝。整个大峡谷当中呢，它密布了有大概100多个瀑布，而且呢整个峡谷当中绿翠环绕，被誉为天然的氧吧。徐霞客曾说过哈，天下山峰何其多，我有此处峰成林。家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万峰林景区门票上面的取景点。我们也建议大家来这边游玩的时候呢，也可以站在我这个角度呢拍拍照片。在身后呢就是山峦起伏的山脉，而在前面呢有一个最美最宁静的这个古村落。我相信啊，生活在这里呼吸着天然的氧吧当中的空气，而且呢整个人的心情会变得非常非常舒爽，这个也许就是我们的向往的生活吧。没想到在贵州的大山深处还隐藏着这样一座美丽的欧式城堡，现在我就要去寻找我的王子去啦。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在夏天来到贵州避暑，现在呢是7月份，上海今天的温度是35度，而我们现在来到的新义哈，它只有22度，非常的凉快，所以建议来到贵州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哦。

0: 看到的就是贵州的这种啊，特别棒。这是应该是马岭河大峡谷、啊。
1: 是的、啊，你看满目都是绿色的，啊、太好看了、啊。有一句话说：“抬头张家界，低头九寨沟。”最美风光不如贵州去走一走，看山水就是要去贵州，特别是在夏天七八月份，绝美。
0: 对，
1: 青山绿水就是人在画中游，
0: 而且凉快啊！贵州的温度25度左右，那你想上海的七八月份那是高温天了，
1: 是
0: 大伏天了，哎呀，很多老年朋友也受不了了，对吧？
1: 对，
0: 那我们去贵州避避暑。
1: 嗯，
0: 但贵州的暑假暑期其实它的名额也是蛮紧俏的。
1: 嗯
0: 啊，我们建议大家是这样，就是你可以替你的家人朋友先定下来，
1: 是
0: 吧？先抢占一个名额，你到时候不去没问题的呀，对吧？在签合同之前反悔，我们都可以全额退款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么好的行程，我觉得好啊，是景点好，
1: 对，
0: 吃住好，
1: 嗯，
0: 对吧？价格也好，价格不贵的，5000-600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7天的时间，
1: 是的，
0: 你算算，平均每天80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我可以吃一顿，住一晚上，玩一个景点，
1: 而且大小交通，谈得特别的全。通常以往一般常规路线，你去玩贵州的山水特别费腿，
0: 嗯，
1: 年长的朋友走不动路太累了，但是东方购物自营，我们就为大家考虑到了这点。每一个景点当中，像梵净山也好，黄果树大瀑布也好，然后包括像这个西江千户苗寨，都会有接驳车。
0: 这个我觉得不光是考虑到上了年纪，甚至带了一些小朋友，
1: 对，
0: 幼童，
1: 是的，
0: 小朋友这个腿脚也不一定很足，
1: 对，
0: 走了半天，哎呀，爸爸抱，
1: 嗯，
0: 妈妈抱，我以前带我女儿就是这样的，但所以，但是我们今天你看，游船、索道、电梯、缆车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景区的小交通那种包车都帮你包了。好不好？你去叫一叫这种车啊，这个包一包这个车，这个价格都不菲的。
1: 所以品质游啊，这是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就是自营里面暑期旺季的升级版的精华路线。
0: 对，这个自营旅游，我觉得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同事，给大家规划出这么好的线路。
1: 对，
0: 第一个，这个线路好在哪里？不走回头路。
1: 是的，
0: 我当年去贵州的时候就是贵阳进出的。
1: 嗯
0: 啊，我相信大家可能以前去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今天是贵阳进、凯里出、双点进出，这是一个大环境。然后再来，我是高铁，高铁大家可以轻轻松松的嘎嘎 save 啊，对吧？然后在这聊聊天啊，而且高铁之间的座椅还蛮宽敞的，
1: 是的，
0: 对吧？

0: 大家还住一个晚上在这儿。
1: 住一晚上，你知道什么概念吗？我首先第一点，就是让我们的大巴车直接停在酒店门口，你下车就可以直接办理 check in 了，就直接可以办理酒店入住了，你不用拖个行李箱晚上了嘛，
0: 是的，
1: 对吧？分更贵啊，然后再拖一个大的行李箱在石板路上滴答滴答走，你推啊推不动，拉拉不动，对吧？也人也人困马乏嘛，
0: 是的。
1: 我们现在就直接大巴车给你送到，
0: 而且包车啊，
1: 晚上你收拾停当，我还能在西江千户苗寨，你看，
0: 对，
1: 万家灯火的时候，
0: 是的，
1: 我还能去逛一逛，这时候已经是洗尽繁华，人潮退。
0: 是，
1: 这是独属于女的一片幽静
0: 景区里面的这个民宿酒店，让大家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客人们都还没有拥进景区的时候，你就已经被这个鸟鸣然后花香然后就唤醒了，
1: 对，
0: 真的就是神清气爽，
1: 然后再整装出发去梵净山，
0: 是啊，
1: 我们休息的好了，哎，我们去爬山，我不用你双脚去跑，
0: 有索道，哎，上下往返都有索道，你既登高但又不费腿，但又一览众山小，
1: 是的，
0: 而且它常年温度，梵净山的温度就是23度，常年啊，你想我们外面可能在上海，你7、8月份30多度，高温天气40度了，对不对？
1: 对，
0: 到那儿20度到23度左右，
1: 避暑呀，避暑圣地多好啦，对吧？
0: 是。还没有结束啊，我们还有一个同仁的，就是中南门古城也带大家去了，600年的古城历史，
1: 是
0: 明清时期的建筑，
1: 带孩子去看一看，
0: 是
1: 带老人家去走一走，然后今天的价格5000-6000块钱左右，对吧？这个价格确确实实是蛮公道一个价格，
0: 是的，
1: 然后有五大的避暑胜地，三大少数民族的村寨，
0: 是，
1: 然后八大景区，这个小交通我再次强调一下，其实在市面当中每一项其实你都要额外收费的，
0: 没错，游船索道扶梯电梯 VIP 包车，我们全含摆渡车，你看真的是包的。
1: 以前啊，你要哪怕东方购物的旅游产品，可能也就包到你像这个摆渡车包的，
0: 对，
1: 那一半加号的那一半，索道啊，而且是往返索道，
0: 是是，
1: 扶梯是往返扶梯，
0: 对，
1: 对吧？然后往返电梯，这右边的这半拉它其实是不包的，
0: 这恰恰就是体现高品质，
1: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这全包了，就是摆渡车下来就坐索道，
0: 是的，
1: 就直接上扶梯，
0: 是，
1: 就直接坐电梯，就直接往返 VIP 包车，所以这个腿脚是完全，哎，你节省的力气是干嘛的？是让你更好的去游玩呀，
0: 是的，
1: 对吧？而且吃的还特别好，
0: 对，我们12顿正餐，然后8顿都是特色餐，
1: 哎，七天当中给你安排了8顿特色餐，
0: 是，
1: 对吧？每天一顿还多呢，
0: 对，哦，你看每一顿都是一大桌，对吧？贵阳就是千山百味啊，
1: 花开富贵，
0: 对啊，
1: 石锅鱼宴，
0: 到了贵州一定要吃大泥，也只有在贵州才能吃得到大泥。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就是荔波遥王大泥宴，
1: 而且我们给大家的餐饮就是安排的这些饭店，尽可能贴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对吧？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苗家的盛世风情宴，这个是央视拍那个
0: 舌尖上的中国，哎，是
1: 本店啊，我跟你强调一下，这是本店啊，
0: 这
1: 它有分店，我相信它有分店，我们不是分店，是本店啊，所以它其实规模更大，
0: 是
1: 活动项目也丰富，
0: 没错，
1: 菜我估计可能会更好，
0: 是的，
1: 不然央视舌尖中国它不会选它来拍啊，
0: 对，而且还会有一些互动性的，给你敬酒呀，然后给你表演呀，这些你都是能够沉浸式体验的，
1: 是，
0: 包括这边同仁的锦江田园宴，还有万芳林的布衣农家宴，你看看一桌一桌都是很有特色的，
1: 住的怎么样？大家说我吃的好了，住的怎么样？我住的都是哎。住高级酒店啊？
0: 是的，全程都是品质酒店，非常的干净舒爽。
1: 你看看这些照片你就知道了，这是我们应该住的品质酒店的这种高品质，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干净、卫生、敞亮、
0: 是
1: 透气。老年人不就讲要透气通风吗？
0: 是的，
1: 对吧？我们都有落地，你看还有落地的玻璃窗，
0: 没错，
1: 等等等等。所以这样的一套配置算下来，对吧？市面当中你基本上找不到这样的一个行程。
0: 是的，
1: 你看
0: 景点没我们多的，然后饭也不包的，都得要8000-9000。
1: 景点没咱们多，
0: 是
1: 也不包你全部的饭，更不含你那些所谓的小交通的费用，也要9000多。
0: 对，
1: 你加上去是不是要1万出头？
0: 是
1: 1万多。
0: 对，
1: 我今天价格是多少钱？
0: 品质越高，价格越贵嘛，
1: 对吧？
0: 但我们今天品质很高，但是价格一点都不贵。哎，
1: 6000块钱左右，暑假正日子，正暑假，7月12号、8月10号，带孩子去吧。
0: 对，
1: 带老人家去。我相信这一老一少，
0: 是的，哎，
1: 其乐融融，不费腿脚，对吧？吃住全包，
0: 没错。哦，
1: 景点因为有我们的这种旅游，
0: 是的，
1: 专业的团队司机，包括导游，都有当，包括当地的导游啊，都会给大家详尽的去讲解每一处景点的来历。
0: 是的，现在就是去几个人订几个100块钱，这个100块钱在签约之前有任何变化，随时都是可以退的。但我们。

0: 两个团契一旦售罄之后嫁不出名额。
1: 不是一旦售罄，马上要售罄
0: 了。马上要售罄。
1: 这个7月12号，7月12号团契马上就没有了，各位抓紧时间锁定好最后不多的名额啊，02151119900。
2: 到贵州呢，我们首先想起来的除了茅台就是黄果树大瀑布了。它除了呢是中国最著名的瀑布之外呢，它还是亚洲第一大瀑布。在86版的西游记当中啊，那个孙悟空从水帘洞当中跳出来的画面呢，就是在黄果树大瀑布拍摄的。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水声真的好大好壮观啊，我觉得我都听不到我自己在说什么了。而且现在有阵阵的水雾向我迎面扑来，那可以看到我的头发都已经湿掉了。不愧为黄果树大瀑布，大家一定要亲眼来自己体验一下哦。我终于来到我心心念念的荔波了，我现在身处的呢是小七孔景区，它是世界自然遗产，而且呢也被称之为地球腰带上面的绿宝石。我身后的呢就是卧龙潭了，一面水平如镜，一面虎啸龙吟，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奇观，这才是真正的人间仙境。这里就是被誉为地球上最美的一道伤疤的马岭河峡谷，它呢最深的地方呢是有着280米。这里流传句话：向上看是天沟，向下看是地缝。整个大峡谷当中呢，它密布了有大概100多个瀑布，而且呢整个峡谷当中绿翠环绕，被誉为天然的氧吧。徐霞客曾说过哈，天下山峰何其多，我有此处峰成林。家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万峰林景区门票上面的取景点。我们也建议大家来这边游玩的时候呢，也可以站在我这个角度呢拍拍照片。在身后呢就是山峦起伏的山脉，而在前面呢有一个最美最宁静的这个古村落。我相信啊，生活在这里呼吸着天然的氧吧当中的空气，而且呢整个人的心情会变得非常非常舒爽，这个也许就是我们的向往的生活吧。没想到在贵州的大山深处还隐藏着这样一座美丽的欧式城堡，现在我就要去寻找我的王子去啦。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在夏天来到贵州避暑，现在呢是7月份，上海今天的温度是35度，而我们现在来到的新义哈，它只有22度，非常的凉快，所以建议来到贵州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哦。
3: 大姨拿好。
4: 好，
3: 现在刚刚从黄果树瀑布下来的吧？
4: 对啊，对啊，对啊。
3: 那过得哪能啊？个瀑布？
4: 个瀑布蛮壮观的，
3: 哎，
4: 蛮壮观的，
3: 哎，
4: 这个气势磅礴啊，确实是值得一看。
3: 有些啥景点侬觉得特别吸引侬的呢？
5: 老早子我来印象当中，么大小七孔里向，小七孔觉得印象最好。
3: 荔波对吧？
5: 哎，荔波。
6: 看了书，心情老舒畅的。得自家亲近的人蹲了一道看书更加好。书侪绿莹莹的，石碑老浓的，对吧？带了江南、浙江、江苏的风景又是不一样，所以呢，阿拉觉着也是值得来的。阿拉路浪向排着上海人也蛮多的，伊拉蛮开心的，侪来白相。
1: 抓紧时间，最后的4分半钟啊，我们今天贵州旅游团啊，这个已经是8月份也快告急，7月份已经快没有了。各位，你真的
0: 是的
1: 啊，这个我觉得这6000块钱左右，啊，这个价格能够在贵州玩上7天时间，
0: 对，
1: 而且相比原来去的，比如说西江千户、苗寨。黄果树瀑布，我还增加了好多景点。
0: 是的，今天我们是大环线啊，景点给大家真的是包得非常非常的全，关键就在于一点都不累。以往你要这样的一个大环线走下来的话，到每一个景区你可费腿了。黄果树瀑布里面你要走一个很大的圈子，但我们黄果树瀑布里面我们会有来回往返的扶梯的，就给你省了不少的体力。
1: 我不光黄果树啊，我每一处景点，
0: 梵净山也是
1: 梵净山
0: 上下
1: 索道，然后那个马岭河，
0: 对，马岭河也是有上下扶梯，包括有这个西江千户苗寨里面还有 VIP 的包车，所以小观光车全部都给大家来包括了，你一点都不累，能够轻轻松松的来欣赏贵州美丽的山水。
1: 这个说的特别对，因为我今天休息好了以后，我腿脚省力了，
0: 是的，
1: 我才有足够的体力和精神去玩，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把自己弄得和人困马乏，对吧？你就觉得没有再美的景色，在我眼里看来，我还不如睡一觉。
0: 对，而且以往的景点不是特别全的话，没有像我们那么丰富的行程的话，基本上贵州都是5天，很多人去了以后就觉得 觉得哎呀，贵州的山水太美了，我还没有玩够，怎么就回来了呢？就结束了呢？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自营是7天6晚，不走回头路，贵阳进，凯里出。
1: 是的，而且往返的大交通高铁，
0: 是的，
1: 高铁的座椅很宽敞，很舒服，大家在一起聊聊天，
0: 是
1: 对吧？下下棋，
0: 没错，
1: 都可以的嘛。
0: 又不累，景点又很全，并且全程都是品质酒店，有一个晚上还让你入住在西江千户苗寨的景区当中。
1: 有的人在问说，你今天这个价格这么划算，是不是都包了？
0: 都包了，
1: 我帮你都包了，
0: 都包了，吃住行景点，
1: 大小交通都包了，小交通里面索道、缆车、电梯、扶梯。我告诉你，以前哪怕东方购物卖，哎，包个景区。观光车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说是什么电梯、索道往返，索道现在不便宜的、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包的是让大家真的是省力，
0: 是的，
1: 省心开心，
0: 对，
1: 然后哎很满足。
0: 而且在吃的方面来讲，6顿早餐、12顿正餐，12顿正餐里面还有8顿都是特色餐，一价全包，无自费。现在就是名额有限了啊。
1: 7月12号已经快没有了，然后8月16号大家定定看，好吧，反正都是暑假的正日子，没涨价、
0: 黄金日期呀、黄金期啊、
1: 对，性价比非常
0: 高。到贵州看山水就是要在7、8月份风水期的时候，
1: 带孩子出去看看，
0: 对
1: 啊，小小孩我觉得都可以。对吧？
0: 是
1: 有的时候小孩说：“哎呦，走不动了，哎，我帮你车也包了，索道缆车，孩子都很开心啊。”
0: 是的，
1: 对吧？俯瞰整个，我们说梵净山啊，
0: 是的，
1: 这种壮美的、秀美的这种山峰、都特别好。
0: 对，
1: 所以到了贵州，你以前只去过那一两个景点，你要像我一样，对吧？西江千户苗寨、大小荔波、黄果树瀑布，好了，
0: 留下遗憾了，还要再去一次了。
1: 我是个大环线，
0: 是的，
1: 还不走回头路。
0: 对，我们今天是景点很全，而且很有特色，并且吃住行一价全包，零自费。关键就在于团期名额有限，去几个人定几个，100块钱啊！
1: 抓紧时间啊！100元的预付款先锁定名额嘛，或者先替家人先定下来，对吧？反正到时候你说再加不出名额来了，
0: 是的
1: 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家好，炎炎夏日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每次呢到了这个时候啊，大家都希望能够穿一身非常清爽的、凉爽的，然后汗湿呢不沾身的这个面料。那么一说到这样的面料啊，可能很多朋友脑子里面的第一个印象跳出来的就是香云纱。香云纱呢在咱们中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也是作为非遗的传承的文化当中的一部分。2008年的时候就作为非遗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因为它的整个的原料和它的制作染整的技艺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独一份的这个文化的传承。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聊一聊香云纱的历史、香云纱的文化、香云纱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也特意请到了傅宇副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说到夏天啊，我觉得响云纱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一个产品。它非常的舒服，穿在身上啊它非常的凉爽，而且非常的好打理。
0: 是，
1: 这也是可以这么说，时间馈赠给我们的一份夏天的礼物啊。
0: 没错没错。以往呢我们看到很多的香云纱，它的款式啊包括它的整个的做工啊是非常非常传统的。
1: 是的。
0: 但是呢现在随着大家对于香云纱的喜爱，包括大家对于香云纱的这个款式上、颜色上的要求，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香云纱，可以说是应运了这种大都市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哈。
1: 没错，
0: 就是可以穿出那种大都市的这种服装的氛围。那么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今天呢，也特意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些资料，让大家仔细的看一下香云纱它到底背后独特的文化体现在哪里。香云纱被称为是穿越了时光的东方瑰宝啊，我们说在整个全世界的各种面料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些文化的材料当中啊，你会发现在广东顺德当地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工艺，就是香云纱的这种染整技艺。
1: 对，
0: 它是把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加以这个当地的这种独特的一种植物的染料，叫鼠梁。
1: 鼠梁，
0: 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对，原料就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当地啊有一种植物，这个植物的名字就叫鼠梁。这种鼠梁呢它外表是黑色的，但是你切开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里面的颜色啊是红颜色。它为什么是红颜色呢？因为这个里面有大量的单宁类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它可以附着在我们这个面料上面。
1: 是的，
0: 就形成一种天然的植物的染料。
1: 是啊，
0: 相当于它就是纯天然的这种植物的染色剂。
1: 是，
0: 如果呢你想让它再形成那种黑色的皲裂纹，那么就要把这个面料放到当地的河泥当中去过污啊，这个叫过污的工艺。这个时候呢那种铁离子啊通过这个技艺慢慢的渗透到这个面料当中，它会去形成那种香云纱独特的皲裂纹。哎，就像高丽身上穿的这条裙子哈，
1: 是，
0: 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面料的和感觉啊，它是会有天然的皲裂纹，而且非常的垂顺。
1: 对的，而且它会有沙沙沙的响声。所以说以前我们称之为叫响云纱，还有个别名，它是穿在身上会有沙沙沙的响声，远处走过来的时候你听，哦，它是穿了一件响云纱来的。
0: 是的，是的。我们再看到香云纱呢它的历史哈非常悠久，源于宋朝，然后盛于民国，兴在金朝。整个的这个制作的技艺呢，可以说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看天吃饭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无论是说用鼠梁，还是说用当地的这个河泥过污，还是说它整个晒凉的工艺，放在每年最热的7月份，在草地上啊，齐齐整整的、气势恢宏的铺开。
1: 是的。
0: 然后是每天来进行晒凉。哎呀，这个都是要靠天吃饭的，要一定是老天爷要帮忙的，才能够把整个凉纱晒透，对不对？
1: 没错。
0: 好，所以传承上，我刚才跟大家一开始就分享了，2008年的时候，香云纱染整的这个技艺就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2011年的时候，原国家质检总局就批准对于香云纱实施了地理标志的产品保护。
1: 对的，所以说能做香云纱的就这几家人家。
0: 是的，传承它可以说是可以穿在身上的这个传统的文化，
1: 是，
0: 对不对？因为这个无论是原材料也好，还是说它的这个染整技艺也好，都是咱们中国独有的文化。 它就是行走的空调。夏天穿着的时候，你走路的时候，那个风啊，在你的整个的衣服当中啊，穿来穿去，会特别的舒服。
1: 是的，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夏天他就独有一件小雨衫？我记得以前我的父亲曾经说过，他说我人生的所有的衣服里边，一定是有一样是我一必备的，那就是小雨衫。
0: 嗯，
1: 因为它是靠时间去沉淀下来的产品，它也是老天爷赏的一个产品。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呦，小雨衫可遇有时候还不可求。
0: 嗯，
1: 这也是为什么它能成为我们的历史传承、文化传承。
0: 嗯，老先生还是很懂这个服装的哈。三蒸九煮十八晒啊，其实这个并不是真正的三蒸要蒸三次，九煮要煮九次，十八晒要晒十八次。它其实是形容整个的中国古文化的，就是中国这个传统的文化当中的整个的流程，是一步都不落啊。所以我们用三蒸九煮十八晒这样的词来概括。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会得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每一批的面料和色泽它是不雷同的，就好像大家有没有去玩过那个钧瓷啊？瓷器。
1: 对，
0: 钧瓷的瓷器叫做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就是你永远也不知道你下一批的窑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钧瓷。它有的时候是红色的钧瓷，有的时候是绿色的钧瓷，有的时候是蓝色的钧瓷，你不知道火候到哪个程度出来的是哪个颜色。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每一批的色泽纹理都不会雷同。
1: 对，
0: 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你就穿的是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好，我们再来看到天然的夏衣，会呼吸，
1: 是
0: 它的挺阔感真的很强。
1: 对的，而且啊，它的透气性啊特别的舒服。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啊，它有需要牌子，但是有一样东西它只需要材质，那就是真丝。
0: 嗯，
1: 它能代表一切。我觉得尤其在夏天啊，真丝它真的挺阔透气，穿越了随身，越穿越随身。
0: 是的，
1: 这就是小云纱的一个特点啊。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都叫香云纱了。
1: 对了，
0: 对不对？以前叫
1: 小云纱。
0: 哎，是的。好，花罗。
1: 花罗，哎，
0: 对。香云纱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种类，比方说高丽现在穿的这个黑色的裙子，这个是有过过污工艺的，它上面会有那个一些皲裂纹的啊，这个是一种，这是一种独特的。那么比方说呢，像有些面料哈，它底下会有那种经纬交错的那个纹路，而且这个经纬交错的这个纹路它会形成花卉，比方说形成玫瑰花，形成牡丹花，这个全部都是要提前先全部做好这个排布的，排兵布阵的。那么这个呢就叫花罗，花罗的面料是正反两面都可以看得到花卉的。
1: 是，
0: 就比方说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它正面底纹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的那个暗纹的。
1: 对
0: 对，但是如果这件衣服我把它翻过来，你看这个底面料也照样可以看得到，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有？
1: 花罗，对，
0: 哎，这就叫花罗啊。
1: 是，
0: 这就是正宗的花罗。那花罗这个面料啊，它的这个特色是什么？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编织工艺是很复杂的。我们以前说过叫绫罗绸缎，罗被绫罗绸缎里面一直在 C 位，因为它的工艺复杂。它在我们以往都是金线纬线的交织，但是它为了起到固定作用以后，它的金线它会有这样扭一下，然后再编织下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罗的一种工艺。它有什么好处？第一，它的韧性牢固度特别好；其次，它是叫什么？透光但不透肉，透气舒爽，这就是罗的一个优点啊。所以说纱与罗在本质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说我们一直说的嘛，叫绫罗绸缎，绫罗绸缎，罗一直是我们以前
0: 达官贵
1: 显贵的家里
0: 皇室贵
1: 的一种。
0: 对，一般来讲，如果能够有这个上好的这种可以说是面料哈，穿在身上，绫罗绸缎这样穿在身上，这个都是属于一个家庭的这个财富的象征了。
1: 所以说以前为什么只有达官显贵？因为罗的编织工艺太复杂了。以前我们看到过绣娘或者织娘，她是一个人控制在机器，但是以前叫花罗机，它需要两个人一上一下，一个人编织纬线，一个人去扭这个经线。所以说当时经纬工艺非常的难，古法的机器里边千年叫罗绣，所以说罗是一直在我们绫罗绸缎里边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一种工艺。
0: 所以难怪在整个的香云纱的这个队伍当中，花罗也是处在这个金字塔尖的位置。
1: 没错，对。
0: 所以在市面上其实真假难辨啊，而且呢真的是好坏伯仲，我们说很多人如果不懂的话是真的看不明白。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通过这一段 介绍，大家就明白说花螺其实真正的正宗的花螺是非常不容易的。嗯，我们待会儿也可以请副总教教大家怎么样去识别真正的花螺哈。再往后看，那么我们今天再来看到它整个的历史的渊源，
1: 整个的历史很长很长。
0: 对，我们说汉唐鼎盛的时候呢，这个花螺是它的黄金时代。包括呢，你在很多的古诗当中都是可以看得到这个花螺的身影的。
1: 对。对，
0: 到了宋元的时候，就是工艺集大成了。
1: 对，
0: 整个的工艺开始有这种登峰造极的一个效果了。
1: 对的，没错。到了明代以后啊，它就是一个权力及地位的象征了。因为我们前面说了，螺它的编织工艺太复杂了，所以说是皇家官员的专属面料。以前不是说哎，我有我的收入可以，我就可以买到这件螺，因为它也是时间的一个馈赠，对，一个时间累积。曾经说过，以前的一些工艺，做一个螺一天只能做几厘米。所以说为什么说他们说既然这么我去做嘛，但是你要知道，有可能以前的工人一天只能做几厘米，你想做一件衣服他要花多少时间，还要做绣。所以说整个螺，尤其到明代它却就变成了皇家官员的专属面料。
0: 是的。好，我们再继续往后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再看到就是整个的花螺还是非常美的。
1: 对的，
0: 它被称为是会呼吸的丝绸。
1: 是的，
0: 它这种这种绞金的工艺哈，就会形成天然的螺孔形成天然的螺孔之后呢，就很有透气性。其实大家看到，比如说像我身上穿的一件衣服，像如果我不告诉你这是花螺，你可能就是感觉到它光泽感很强，对吧？但是你如果不仔细看，或者说是你不拿这个手电筒来去鉴赏它，你看不出来它这身上啊，就整个这件衣服啊，遍布着很多很多的小毛孔。
1: 是，
0: 遍布着很多很多小毛孔。那如果把这件衣服翻过来看底面，才能够感受到这些小毛孔的存在。它是通过花卉的方式让所有的这些经纬线呢，就是交织在一起，然后形成这种透气的质感，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啊，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在那个跟闺蜜喝下午茶的时候啊，哎呀，那种舒适感，那种惬意的感觉，那种皮肤完全不会黏哒哒湿哒哒的感觉。
1: 是的，
0: 通过这件衣服就可以很轻松地实现了。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到了夏天哈，一旦他穿了这个香云纱之后呢，他就不愿意再穿别的面料了。真的会有这种感觉的。
1: 对的，花螺之所以这么复杂，就是给你提供出来什么，就是会呼吸的丝绸，大家叫会呼吸，在夏天对我们穿着来说，凉爽度来说是很重要。还有就是经纬它一久扭了以后，它的牢固度就更好了。所以说它结构固定，耐久耐用，经久耐用。因为它的经纽线一扭了以后，织物就不易变形。像我们有些衣服，它洗了时间长了以后啊，你会发觉衣服原来直的地方它不直了，它变形了。而我们因为它有了一个固定的作用以后，它不易变形。而且孔眼稳定，美观且耐穿。那么为什么说现在花螺还是我们绫罗绸缎里边的 C 位呢？也是我们金字塔顶端，因为它的一个工艺太复杂了，
0: 是
1: 它无法大规模生产，包括到现在都很难大规模生产，极具艺术欣赏跟收藏价值。
0: 所以市面上会有真假难辨，
1: 对的，对吧？没错，
0: 会有这个真假之分。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节目，我们今天会在后边，待会儿到时候请副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个细节，文化的细节。那好，我们待会儿回到我们的这个沙发区，跟大家来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这个面料哈，它其实每一种面料会有特别自己适合的季节。你比方说冬天或者到了秋天，咱们就会特别适合于穿那些羊绒啊、羊毛啊这些面料，因为它可以帮助你留住热量，
1: 是，
0: 对吧？
1: 还有中空层。
0: 对，但是到了夏天，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散发热量，这个热气不能一直沤在身上，
1: 一直捂在身上，
0: 捂在身上就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在夏天我们穿着的这个面料哈，首先呢，高丽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尽量选择天然的，
1: 是，
0: 不管是什么面料，首选的是天然的。棉麻丝，对吧？一般来讲，毛是放在另外一个季节里面。那么棉麻丝当中呢，这三个面料都是夏天适合的。
1: 没错。
0: 那么在棉麻丝这三个里面呢，一定是丝 是最昂贵的。
1: 哎，是
0: 蚕宝宝吐出来的那个丝是最昂贵的。那么在这个丝的情况下，如果是用到是香云纱的工艺，大家可能就不知道了，因为桑蚕丝当中有十几亩米的，对吧？有12亩米、16亩米、18亩米、20亩米，有不同的亩米数，
1: 是
0: 有重磅桑蚕丝。那么香云纱一定是要用重磅的、好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再加上它所有的花螺的技艺，
1: 是，
0: 所以它在原料的选择上面，以及它后续的工艺上面，就会成就说每一件衣服啊，就是面料又舒服。然后呢，在整个的设计上和工艺上呢，又能够让人看上去，哎，觉得与众不同。
1: 没错，因为我们的我们说了，我们的响云纱的工艺啊，决定了它还原丝这个材质的一个很原始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如果丝的原料不好，它是没法去做响云纱的。再结合我们如果说，哎，有了响云纱以后，那我能不能再提升到一个花螺的这样的一个编织工艺的话，那您整个夏天穿上去是什么？真的是透肉，不透肉，但是透气透风，整个夏天啊非常的舒爽，一阵凉风飘过的时候，你感觉啊身体啊把里边的热气全帮你带掉了，这就是我们特别特别喜欢，尤其是像我父亲啊，特别特别喜欢香云纱，喜欢花螺，喜欢真丝的原因啊。
0: 对，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大家呢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然后大家如果走在这个南京西路啊，包括外滩啊，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外来的游客，对吧？包括接下来上海也会转播很多的一些赛事，对，大家都会去看看赛事啊，然后可能国外的一些游客会越来越多。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上海这座城市的行走的名片，大家都是代表着，不仅仅代表上海，也代表中国，对不对？那你身上的服装，你的气质其实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其实那不光是代表您自己，也代表的是上海这一座国际性的一线的这种超级大都市的这个独有的这一张行走的名片。所以我们用什么样的服装来装扮自己、打扮自己就很重要了。我前两天在逛街的时候，就刚好旁边有两位朋友，他们就是这样对话的，他们一位就对另外一位说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就是要天天打扮自己，每天让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就算我今天不出门，我也要把自己打扮漂漂亮亮的，我就是要让自己开心。我当时真想在旁边给他鼓个掌，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商场他当时看的就是香云纱，我都不介意给大家说这个地方啊，就是在那个非洲国际，这是一个那个奥特莱斯嘛，对吧？会有很多的服装打折，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在这种地方，你去买一件香云纱或者一件好的品质高端的香云纱，打完折之后都要1700-1800。
1: 那是的，
0: 对，因为它的工艺和面料就摆在这儿。
1: 对的，原料的价格放在那里，再加上我们前面说了，我们说的响云纱它是靠天吃饭，靠时间去积累的，这都是这个件衣服的成本。再加上我们用的又是一些花螺，花螺这个材质的编织工艺我们也前面说了，太难了，尤其在明清的时候，它不是普通的人能享受的，一定是皇家贵族的人才能享受到花螺。
0: 没错，
1: 所以说您不管在任何地方您去看，如果是真丝的，如果您又希望它得到这种响云纱的那一种舒适度，又想得到花螺的那一种凉爽度，那这件衣服不管您是在奥特莱斯还是什么地方，
0: 是
1: 一定是好几千元的价格。
0: 你看啊，我手上这件也是真丝的，那这件真丝的第一个它容易透，对吧？你里边的内衣是颜色容易透出来，
1: 不雅观，
0: 不雅观
1: 是。
0: 第二个呢，你看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颜色上面看上去就比较普通，
1: 是，
0: 对吧？我们说其实真正这件衣服走在街上就会说容易让自己呢掩埋在这个人群当中，
1: 没错。
0: 但是如果说是咱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哈，比方说我们电视机前有一些40-50岁的，或者是30多岁的，或者说是已经再往上走一定的年龄，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衣服啊，特别是一些中式的服装，很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
1: 是的，
0: 对吧？跟普通的那些衣服相比，这个年龄段如果是穿一些中式的服装，很适合一些成熟的追求质感的女性。就是当你去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是你跟闺蜜去喝下午茶，或者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像这样的服装就非常非常的适合。
1: 没错，
0: 因为它 它看上去非常的不一样，对不对？或者说是夏天大家比较容易出汗的，怕热的，还有一些追求健康的，因为香芋沙最大的特点就是健康和品质兼而有之，
1: 是的，
0: 对不对？就是它把这两者做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以及在正式的场合它非常适合。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如果我外面再穿一件这个很正式的一件小外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脱掉或者穿上都是可以的。它这种小圆领再加上这个鞋的对襟，对不对？鞋襟、这个设计全部都是旗袍的改良的简约款，
1: 中式美学、
0: 对，都是中式美学当中的一些核心元素、像这样的服装穿出去是可以显现出个人的一个品味的。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跟香云纱的这个沟通和了解哈，包括文化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其实可以进一步的来了解一些香云纱的这些文化呀，以及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对对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香云纱是大自然馈赠给予岭南的一件艺术珍品。香云纱的染整过程沿袭了几百年以前的古老工艺要求，三个关键要素数量之和泥和阳光无一不是取之自然。数量是生长在亚热带地区深山中的藤本植物，在两广地区颇为常见。数量快茎的枝叶富含丹宁，是香云纱的基础染色材料。
3: 这树好贵噶嘛，依家我哋入行嗰阵时就系20000-30000一吨树，系嘛？依家嚟讲咧就38000-30000一吨树。
2: 浸泡了数量枝的绸皮，需在草地上晾晒。为了使染色更加均匀，绸皮晒干后，工人会将数量水喷洒到绸皮上，用蒲叶轴扫匀、曝晒、浸染、再曝晒，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多次。长期以来，香云纱只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等地生产，是因为制作香云纱另一样必不可缺的材料——和泥。它并非一般的和泥，而必须是没被污染过的含铁和泥。这种和泥只有珠三角地区的河流河道里才有。制作香云纱其实还是个靠天吃饭的活儿。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奥米莉的非常漂亮精致，然后又是整个2026年的新款为您带来的香云纱，在款式上在颜色上真的做到了让人眼前一亮。我们今天带来了女款还带来男款，请到的
1: 是
0: 傅宇副总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说到奥米莉，大家一定了解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品牌，也是我们上海人的老牌子了。今天奥米莉把2026年的最新款带给了大家，首卖就在东方购物，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是的，
1: 把一件好的香云纱带回去啊！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香云纱呢，就今天的这两件香云纱是设计师款，是精挑细选的设计师款。换句话说，就是这个香云纱你走出去是不会撞衫的，非常非常少有的。整个的色调很漂亮的，能够把撞色能够撞得这么美的，因为它完全是走撞色的设计。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在领口的地方，我们传统的香云纱都是小立领，对吧？小立领，那么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其实会有一点点小热的，但是它今天的这件衣服呢，它是给你做到了一个小圆领啊，一个小圆领，并且这圆领上面的三层是这种有色彩的撞色的这种旗袍的这种滚边啊，旗袍的这种滚边，在旁边这几粒是红棕色的斜对襟的扣子，这是旁边可以打开的啊，所以大家穿脱是很方便的，就比一般的那种中式的服装穿脱要方便很多很多。好，再来看到色泽，这一件我真的超爱，就这件大家一定要买，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真的帮大家看了很多种香云纱，这件真的超美，它的整个的底调是棕色调，棕色为底，按道理这件衣服会比较沉闷，但它的棕色为底的情况下，它用了大量的撞色，你看绿色配上红色，再加了一点点的黄色，但是这些颜色搭到一起，你就会发现如此和谐，
1: 是
0: 如此有生命力，把这个颜色交织在一起，整件是这个衣服呢，就是从上到下的整个的设计是正肩正袖啊，正襟正袖，然后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花卉的设计上面，它不是规则的，而是不规则的。上衣的整个的衣服是小 A 版，我穿的是最小的，你看还有这么大的余量， 看到没有，还有这么大的雨量。我穿的是最小码，然后我是把这件衣服塞在裙子里边啊，它整个的长度是，在我们镜头再拉大一点啊，它整个的长度呢是前面会稍微的这个长一点点，后面会稍微短一点点，因为我们这个女性的这个身材的特点，这样你穿起来的时候前后就是刚刚好
1: 啊，
0: 是这样一个平的一个位置，所以细节上面的裁剪也很讲究。你可以把它像我这样直接就是搭在这个裙子的下面，就作为一个拉出来啊，跟这个整件的裙子可以搭到一起，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竖一点点，竖在裙子里边儿，形成一个小鞋的这个设计啊，这样鞋对方的设计。
1: 很休闲啊。
0: 对，你这样就是上面和下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身材的比例，我们镜头再拉大一点，好吧？看一下全身的效果。对对，还可以再拉大一点，就可以看得到。对，这件衣服整个，哎，对。整个你看看啊，就是它在全身的效果，上身的时候效果是非常灵动的啊，这件衣服。所以这件衣服我会非常建议大家把这件我们叫棕色，对吧？
1: 对，哦，
0: 咖色的，
1: 咖色，哎，
0: 咖色的这件带回去，非常漂亮。正反两面，然后100%的桑蚕丝，100%的桑蚕丝，重磅桑蚕丝作为打底，然后这个底整个的面料是花罗作为我们的这个底料。啊，花罗作为底料，所以里外都是看得到这个花罗的这个纹路的，非常非常的精美。另外一件颜色是紫色，啊，这件紫色也好美，
1: 紫气东来的感觉。
0: 对，就是今年我们不是什么九紫离火年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走这种比较这个淑女的，或者说是比较贵气的这种风格，这件紫色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温婉啊！这件紫色走的就是很温婉的路线，然后呢，它跟你的这种香芋纱的裙子啊，或者黑色的裙子都很搭。它的花卉不是纯紫色，它是紫色和绿色的这种缠枝连纹搭到一起。啊，很美的缠枝莲纹，就是那种富贵吉祥的感觉，
1: 对，非常变的感觉，
0: 非常的大气。那么这件也是满罗满花，来看到满罗满花，背后是花，前面也是花，满罗满花，款式是一样的，都是这种圆领儿，再加上这个斜对襟啊，整个的这个底部也都是这种，看到没有，带有这个罗的，满罗的，全部都是满罗的。所以像这种，它的整个的工艺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今天我们除了女款的两件之外，还会有男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男款。
1: 男款的话也是我们的响云纱，也是有花罗的啊，不能说我们说爱美，男人也爱美，所以说当你走出去的时候，别人在隐隐约约你也觉得是花罗。其次，我们说一件衣服它是会说话的，先看它的原料跟工艺，原料响云纱，工艺花罗，再看它的细节做工，尤其是要看细节。我们说一件好的衣服看细节在哪里，我们所有的襟，它是一件开衫啊，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件开衫，它是有纽扣的，但是它把纽扣遮在里边，你会发觉浑然天成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漂亮，很中式，中西的那种结合。我们的所有的花纹，你看这就是花罗罗纹啊，您白天穿到外面，阳光一晒，那种绫罗绸缎的那种罗感就出来了。其次，
0: 底下应该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1: 很清楚来。
0: 对，
1: 翻下来。
0: 对，这个底下看到没有？就是这种罗纹的这个。
1: 男人的橱柜、这个、衣柜里边一定要有这样，你看这就是罗纹。
0: 对，
1: 好漂亮的绫罗绸缎。啊，大家记住。其次，我特别喜欢这件衣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画龙点睛的地方。什么叫新中式美学？中式一定是我们中国人特别爱的，但是我们要简约。你看这个横扣，漂亮不漂亮？我们的所有的我们最喜欢的中山装也就有这样的横扣，真的是画龙点睛的。所以说，为什么高老师说今天这一件我们的响云纱，它不是普通款，它是设计师款。设计师把所有的中式美学，这两年很流行中式美学，
0: 是
1: 把这个中式美学全部运用在这件衣服上了。
0: 整
1: 个衣服有襟，有暗，对吧？彰显着我们中国东方男性的一种内敛。但是坚韧的感觉啊，
0: 对，好，然后呢，这件衣服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我们通过这个灯光可以感觉到它透光透气不透肉的这个非常精美的效果。拿出来以后，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的一件衣服，对吧？然后把它照上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底纹是非常美的，所有的底纹都在这个地方啊，所有的底纹都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面料全部都是100%的桑蚕丝，在上海的很多商场都是有售的。
1: 对的，上海有几十家商场都有售，我们你们熟。 你们熟知的淮海路也好，南京路也好，都能看到奥美的专柜，因为它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品牌。
0: 没错，它的专柜价格是3299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899
1: 啊，
0: 专柜里面买不到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让你买到性价比非常高的香云纱。所以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间就是目前在爆卖的，就是上面有绿花的，然后是棕色打底的这一件，爆卖当中，所有的尺码现在全线热卖，三件五件的走，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播首发，然后不会说是每一件都给大家备很多的货源，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呢，你听高黎的这种设计师款市面上是很少有的，你就定一件啊，定好你自己的尺码，然后把它带回家里去啊，就是根据你的平常穿的这个尺码定一件，我们的这个衣服绝对让你在接下来的端午佳节里面成为人群当中最亮眼的那颗星，19号就端午佳节了，
1: 是的，
0: 也就是一周的时间，哎，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响应沙的衣服啊，它可休闲可正式，就像高老师前面把衣服放在他的裙子里边，很休闲，哎，这个季节出去走一走，花园里走走，我们的设计师跟我们说过，一件好的衣服它是会说话的，人还没走到您的面前，您的衣服已经代表了你说了一句话，它代表的是您的生活的一个方式，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一件响应沙的衣服穿在身上，当我走过来的时候，至少说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对生活是有要求的，对吧？
0: 紫色现在也卖得很好，但如果大家看中了棕色，要稍微抓紧点时间，因为棕色的这个目前为止我们是卖的速度非常快的，尤其是有几个尺码，我们把几个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分别适合于哪几个尺码？
1: 好的，女款的话，115斤以下你选165，135斤以下你选170，155斤以下你选175，男款的话120斤以下你选175，150斤以下你选180，180斤以下你选185。
0: 啊，听高黎的，然后你把这个衣服带回去之后，下面配最好是能够配黑色的裙子啊，黑色的裙子，不管是真丝的还是这个象云纱的都可以啊，就是配真丝的。然后那种纯色的那种裙子绝对好看啊，绝对好看，大家相信我，因为这种设计师款其实一般来讲在市面上是很难看到的，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说今天的这个是值得大家拥有的，因为你端午节的时候跟朋友聚会，你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的。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负担了呀，
1: 对的，
0: 但说是吧，
1: 是
0: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负担，孩子也大了，然后呢家里面房子也都有了，车子也不用再买了，也不想买什么奢侈品了，你的衣服一定要多，因为你现在就剩下旅游和这个逛街和跟朋友聚会和让自己开心，
1: 是，
0: 对吧？我们女人衣服如果没有穿新衣服，我们就不高兴出去了，
1: 对，
0: 我们每次出去一定要穿新衣服，所以你的衣柜里一定要有新衣服，你就可以让自己一直开心的状态，
1: 没错，记住任何人都不能去剥夺你对美的追求，而且任何的美都是适合的，不光是女性要美，男性也需要美，
0: 所以说，哎，没错
1: 今天男的我觉得啊先生们一定衣橱里边你可以有很多的衣服，但是有一件你必须一生必须要拥有的，那就是响应沙。你去感受一下夏天它给你身体带来的那种舒适凉爽透气的同时，我们说精神层面上面，您穿了一件响云纱出去，您走路的时候您自带风的，您很愿意陪着您漂亮的太太站在她的旁边，您太太身上要衣服衣柜里边，我相信现在啊很多的家里的太太们都有一件响云纱，
0: 是的，那你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现在绿色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个棕底儿绿花的在爆卖当中，02151199000。
2: 香云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自然原材料，充分利用本地的植物、土壤、水、阳光等自然元素，完全用手工制作。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有14道主要工序，包括披绸准备、浸数凉水、晒凉、风凉水、煮炼、裹和泥、水洗、拉布、摊木、卷绸、整装入库等。
0: 好了，回到节目的这个现场，给大家看一下现在高黎身上穿到的这件棕底儿，然后是绿花的这件，现在是在爆卖当中。我跟大家来讲，这件衣服的专柜价格是3299，3299块钱，100%的那个桑蚕丝打造而成的香云纱。3299，对吧？没错啊。然后是 Omily 是上海服装那个
1: 服装集团
0: 旗下的，
1: 也是我们的老牌子了啊。

0: 一定是要做正宗的好的香芸纱，差的他不做，
1: 是啊，
0: 就是这样的，他就是比较有调性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你穿到了正宗的香芸纱，而且不撞衫，很美。美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讲，你不要去看那些，就是外面有的时候去卖的那些，几百块钱的那些
2: 所谓的蚕丝，
0: 两三百那种，那个面料是真的没法跟这个面料比。我就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就是今天的这件衣服，我把它如果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底胚料，你就知道它的整个的这个做工有多好。好的衣服它在很多的这个细节上面都是会告诉你的。整个翻过来，它的整个的面料底胚看到没有，上面是满罗满花，
2: 对，
0: 光泽感感觉到了没有。然后把这个拿过来啊，满罗满花啊，这是我们的背面哦，背面的面料啊，看到没有，满罗满花，100%的桑蚕丝，以及它的工艺上面全部用到的是这种非常干净的叫什么，就是那种旗袍的，
2: 对，旗袍的河边工艺啊，
0: 对，因为我们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嘛，
2: 对，
0: 所以它在工艺上面是做的非常到位的。这个地方的光泽，包括这个我们说会呼吸会透气，都是来自于花罗这些编织的工艺，这些精美交错的编织的工艺。然后我们来看正面啊，正面的这个设计，它不像有些香芸纱的衣服呢太过肥大，对吧，太过肥大，那个衣服就不好看了，不能够衬托出大家的那个身材。它是叫做小 A 版，大家知道吗，那个小 A 版跟那个大 A 版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大 A 版就整个衣服会显得特别的肥大，
1: 是，
0: 但它是小 A 版，像我现在穿的这个版型呢，就是既可以让我有松弛感，我现在穿的就是最小码啊，既有松弛感，但是同时呢它又不会显得太过臃肿，整个这衣服是一个小小的 A 版啊，小 A 版下来的。然后这件衣服的那个面料，因为用到的是重磅的这种桑蚕丝作为打底的这种面料，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异常的凉快，
2: 是，
0: 就我现在觉得就是舒服到不行啊，舒服的不行。细节上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领口和这个扣子的细节，来出我一个脸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是很衬皮肤的，大家知道吗，就是这个颜色是很衬我们东方人的皮肤的。我跟大家讲啊，我们在选衣服的时候，我们的颜色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要去选那些太亮的颜色，太亮的颜色反而会衬得我们的那个皮肤会暗，
2: 对
0: 啊，会暗，就是你太亮的那种色调反而不好看，一定是选这种像是那种老香芸纱老料，包括就好像我们说盘那个小叶紫檀，盘到后面会有一点包浆的感觉，
2: 包浆的那种
0: 光泽，对，它是新衣服，但是你看已经有包浆的感觉了，这种色调是雅的啊，是香芸纱原本就有的那个很雅致的感觉。然后在领口，这个领口我是非常非常要给它竖个大拇指的，因为我们之前穿的很多香芸纱，领口的这个位置就是脖子的这块位置，大家有没有印象，它就贴到这个位置来了，那你这个地方其实是要透气的呀，
2: 对
0: 吧，如果你穿的太高了，这块位置就很不舒服，还有你的项链是露不出来的，但是你看今天你的项链是可以露出来的，然后你这件衣服领口的这一圈，一个天然的修饰我们的脸型的这个圆领的设计，
2: 是。
0: 再有就是斜对襟，这全部都是针扣子啊，我们就这样斜的把它打开，都是针扣子，你穿脱特别方便，
2: 对，
0: 对吧？它不像有些那个衣服，我要从后面这样拉不方便，我们全部都是侧开，然后你穿脱就很方便。再有就是这件衣服在整个的穿着的时候，你配裤子也好，你配裙子也好。我给大家建议就尽量穿黑色的裙子，它是跟整个香芸纱的色调会非常的吻合，所以这件棕色的底儿，这个也是香芸纱啊，这个香芸纱就是大家之前买过的带有军裂纹的香芸纱，有没有印象啊，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件这个棕底儿绿花的，一定要买啊，一定要买，这一件是名正言顺的，而且是名副其实的设计师款。
2: 是的，
0: 这个如果你发现没有货了，你就赶快买这件紫色的，
2: 紫色啊，好看，紫气东来的颜色，
0: 对对对对，
2: 也是非常高贵的颜色啊。紫色代表的是一种富贵高档。哎，
0: 我应该可以直接套，我直接套给大家看一下，这是170的，没关系，我就直接套一下，没事，不用拿。我给大家套一下，看一下这个紫色，因为我就直接套在我这件的外面。我建议大家，我们如果家里面有实力的朋友， 你把两件都带回去。
2: 对，它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0: 你把两件都带回去，你就知道这个衣服。我给大家穿脱一下，大家就知道有多方便了啊。
2: 很方便，这个衣服。
0: 很方便的。
2: 哦，好看，紫色。哦，一下子贵气啊！
0: 来，给我一个近景好不好？给我一个这个，哎，对。这个紫色上身是很美的，
2: 很美很美。
0: 我跟大家讲，我当时是在两件当中我取舍来取舍去，我觉得就是因为接下来的端午节也好，包括孩子考完试了，你可能要带孩子出去玩，包括你要跟小姐妹去聚会啊什么的，你其实需要很多件的香云纱。但是那个传统的香云纱，那种领子太高的香云纱，其实我们有一点点望而却步。但这个你就会发现，你看很好看吧。那这种缠枝莲纹的紫色和绿色，它是满花哈，满花的3299的专柜价格，你也可以把它束在这个裙子当中，做一个更加上半身短一点、上短下长的这个设计都是可以的。嗯，这一件跟那个绿色的，就刚刚那件是不冲突的，两件各有各的味道。我是建议大家两件都带回去，你自己在家里面镜子面前试一下。
2: 嗯，
0: 对，你就会发现两件都你都会很喜欢。
2: 对，因为我们是设计师款，一旦这些货卖完了，您要再去卖，专柜都不一定有货
0: 啊。
2: 这是其一，两件衣服都带回去试一试，觉得自己的风格喜欢哪一件，您留下；不喜欢那件，您退回来。
0: 是的，专柜价格3299，我们在上海很多的这个商超里面都是看。
2: 南京东路啊，什么您都能看到，
0: 都看得到，对，都看得到。然后呢，我们把那个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2: 好，来
0: 啊，我们每个尺码都对应的有这个我们大家适合的这个体重啊。
2: 是的，女士的话，如果你是115斤以下，你选165；135斤以下，你选170；155斤以下，你选175。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5；150斤以下选180；180斤以下选185啊。嗯，
0: 是的，不管是自己穿还是说送人啊，今天的这个香云纱都是可以说是艺术精品。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备货告急了，02151199000。

0: 色现在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我提醒大家，因为这个衣服很可能卖完之后，我们就见这一次面，对吧？
1: 没错，因为它是设计师款，哎，因为设计师款一定是给少部分人去享用的，嗯，去弄，因为很多人说，哎呀，我外面也看到我设计师款，但是您要知道，这是上海服装集团的，嗯，他不会随便说啊，我是设计师款，我就，他是真的设计，从它的颜色、选料、工艺，可以说是香云纱里边金字塔顶端的。
0: 对，嗯，对，我们在平常买衣服的时候，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会去买一些高定，对吧？嗯，高级定制的服装，就说我在外面是看不到这个跟我撞衫的。
1: 是，
0: 今天的这个衣服就是高定的，整个的元素都有了。
1: 对，
0: 但是它的价格才几百块钱。如果大家刚好是有满千送百的活动，参加完活动啊，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你400元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这件衣服才499，
1: 是
0: 没错吧？499块钱，所以大家拿这个衣服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性价比是最高的。还有一个，我们女人无论在哪个年龄，无论您是70岁还是80岁还是90岁，一定要爱美，一定要珍惜自己想穿新衣服的那颗心，你知道吗？当你已经不想穿新衣服了，你才是真正的老了。而当你想穿新衣服，想要美美的打扮自己，无论你是100岁还是90岁，你都是年轻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自己，就是还想要努力的装扮自己的这种愿望。嗯，
1: 对的
0: 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让自己能够抵抗衰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
1: 是的，我们上海服装集团曾经有个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美是所有人都必须拥有的，拥有一生的，拥有至老的。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没有任何人啊，不要去管你的孩子，也不要去什么孙子孙女，你要记住，没人能剥夺你去拥有美的那个权利。去带一件香云纱的衣服，很有可能您橱柜里面有很多的衣服，但是您要知道，代表了我们，可以说代表我们中华人的中华的一个传承，一个历史的传承，代表您的身体的品味。香云纱，
0: 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如果我们买回去之后，我们吊牌没有剪，我们可以退吗？
1: 当然可以退。
0: 我们如果不喜欢，可以退，
1: 对啊，
0: 是吗？
1: 你就穿一穿，
0: 你是可以。

0: 对吧？你让家里人给你一个反馈的意见，因为这件衣服它一定要上身的，你光从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看，你看不出来它究竟能不能够给你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跟大家讲个大实话，我当时看这个衣服，我也没看出来这衣服有多好看，但是我发现这衣服一上身就整个人的气质就变了。
1: 对的，
0: 我就说哎呦，这个衣服设计师款是不一样哈。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拿不定主意吃不准买哪一件的情况下，你就把两件都带回去，你让家里人看一看，你在镜子面前转两圈，把你的裙子套上去试一下，甚至在小区里面走一圈，
1: 对，
0: 可不可以？
1: 没问题
0: 啊，你让别人看一看，小区里面走一
1: 圈，是，
0: 对，副总都同意了。咱们走一圈以后，咱们觉得好，咱们把这衣服留下来。咱们要是觉得实在是不喜欢，你吊牌不要弄坏，你还给东方购物，可不可以？
1: 当然没问题，我相信您穿上以后，您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要去买香香云纱，都要去买花罗啊。嗯，
0: 好的，服装本身的特点和它的品质，我相信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关键是大家要有一颗改变自己的心，因为实际上每一件衣服它都是，尤其像这种有设计师款的，它都是有魔力的。
1: 是的，
0: 它是真的有魔，在细节上都有魔力的。大家穿了以后就知道这些细节之处给你带来的完全不一样的美的感受。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的那个尺码如果是卡码的话呢，大家就往大里面买一码。卡码的话咱们就往大里买一码啊。我们的码数全部都在屏幕的右边，这个尺码的115斤就是165，对吧？然后我们最大尺码可以穿到多少？
1: 可以穿到155斤啊，
0: 155斤
1: 175啊。
0: 对，卡码咱们就往大买一码，大家先买回去试一试，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网购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
1: 是的，刚才呢和潘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三枪的这个 T 恤啊，现在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好的海参，来自于大连。那在上个月四月份的时候呢，我有去大连拍旅游。
0: 对，
1: 在北方城市的话，大连的海参特别的出名，
0: 海域很干净，
1: 对，
0: 对吧？然后呢，它本身的这种海域洋流啊，
1: 海的交接，
0: 对，适合海参的生长。那今天一个老牌子了，跟他们跟我合作也好多年了，新玉龙啊，我们说即时的，就是马上开袋就能吃啊，不需要泡发，对吧？就对于大家现在快节奏的人来说啊，这个吃即食海参特别好。然后呢，今天又是一个辽参啊，大连海域的一个干净辽参带回去。今天其实先来看一下价格，好了，好吧？
1: 好的，
0: 我们是有两袋装和六袋装啊。
1: 我们有到这样的一个小组合，一斤。一袋两斤，就是两袋带给大家的，市场价格是1998元，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大约16到20头这样子的，只需要999元两包。那么如果你直接买六包的话，应该是要将近3000元的价格。我们这边直接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差不多是便宜了108，我记得啊，做到2888元六包带回去啊。
0: 对，2888六包，六包的话，你差不多算一下头数有着60头左右，对吧？48到60头，我们是保证，对，我们保证分量的，保证分量六斤装，对吧？2888，
1: 是的，而且它是双有机的，我们是得到了这个有机认证的，包括我这边有一个这个书籍啊，给大家看一下呢，有机海参的生产与管理，这边提到了我们这个品牌就是新玉龙，成为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的全国的有机农业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0: 然后我记得上一次来做直播的时候，2026年的有机报告还没有完全这个申请到，但是今天啊，当时是说连续14年的双有机，但现在已经是连续15年了。第一个有机是什么？是加工有机。加工有机从2012年开始，一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一直到2026年。好，这是一个加工有机认证。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下是什么呢？来。看到的是生产有机，同样也是新鲜出炉的2026年的有机报告。2026年生产有机也是从倒推15年，对吧？从2012年开始拿，一直拿到2026年。就是它不但是生产有机，它同样也是加工有机双有机认证。到目前为止，东方购所有在售的，也就它拿到了2项有机认证。
1: 是的，所以呢，你可以放心，像这种什么重金属的话，它都是未检出，手上有的报告的。这些重金属类的全部未检出，然后你担心的这种孔雀石绿，对吧？
0: 对，
1: 绿霉素等等的，所有的都是未检出，这种激素类的也都是没有的。
0: 对，每一袋它都是这样的，就是开袋即食，每一袋的分量我们都上面。
1: 这个特别好。
0: 对，然后你看它本来就是冷冻的给您，然后你要吃的话提前化冻，然后它是一个透明包装，你里面大小啊规格看的是一目了然，单冻即食海参。然后再来看背面啊，背面里面有一些信息，第一个产品名称是新玉龙单冻即食海参，对吧？即食海参。第二点，它是即食辽参，它是辽参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营养成分表，它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是3.8克，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基本上大家会说，其实它一点点的水而已，因为化完冻之后它肯定会有点水嘛。除此之外就是我们的这个海参了。
1: 是的，以前就是买过那种干的海参，你要自己去泡发，或者什么交给店里去代发，就挺麻烦的，还是比较复杂的。
0: 对，
1: 而现在我们直接就是已经是泡发好的，即食的啊，大家还是比较接受这种形式的。
0: 对，你看它本身的这个肉质还是蛮 Q 弹的，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你看肉质，很 QQ 弹弹，很 QQ 弹弹。然后再来看它的这个上面啊，你看它的海龙须，对吧？你看它的海龙须，
1: 还是
0: 清晰可见。我给大家切一下，好吧？切一下来。
1: 是，你看啊，这个来自于大连的啊，北纬39度的海鲜啊。你去到大连，我在那边出差，我们也看到海鲜价格不便宜的，海参价格不便宜的，它里面含有到10几种的氨基酸啊，海参皂苷。
0: 对，每一个都很肥厚，对吧？然后它上面的乳头刺还是根根直立的，说明它其实本身的这种天然性啊，包括在这个水域当中，因为这个水域也很干净、很纯净，然后每一块其实都是。你说我即食海参的好处就是我开袋，我切好之后就能吃了呀。
1: 对的。
0: 然后
1: 你对蘸点酱油啊，我们现场有点这种什么酱油啊、酱汁啊，你自己蘸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
2: 好好吃。
0: 怎么样？我也尝一个，我也尝一个，我也尝一个。
2: 你这边也有叉子。
0: 哦，对对对，我也尝一个。
2: 然后，有点辣。我们那个放了辣椒。
0: 你可以空口吃，蘸点酱油什么都可以。上海人喜欢吃辣酱油嘛，放点辣酱油也可以吃。
1: 你不要拿在外面解冻，你放在冷藏解冻。哇。
0: 不很腥的，
1: 不腥不腥，
0: 哎，就是有点辣，真的，
1: 对，有点辣，
0: 很 Q 弹，很 Q 弹，就能放到嘴巴里面慢慢嚼，很有弹性，很新鲜，
1: 对对的，我们吃到的是这种新鲜的味道，
0: 对，
1: 你可以即食，然后呢，你在家里也可以跟小米粥煮在一起，
0: 可以可以，有，那你说到菜啊，哎，我们不给大家来看一下，
1: 炒一炒，
0: 来来来来来，这个是时令菜啊，豆瓣、炒虾仁、再加上这个海参，你到外面饭店里是豆瓣虾仁，价格就已经不菲了，
1: 对，
0: 再加上这个一根海参，好嘞。
1: 是的，
0: 对吧？
1: 哦，这一道菜在外面那可不得了了。
0: 对，好吃的。
1: 是的，包括像这个家里种凉拌菜，因为我们是即食的嘛，你也是可以给它做一个凉拌菜的，对吧？跟黄瓜呀，跟我们种什么香菜啊拌在一起，把海参切一切放上去就好了，
0: 是，
1: 多么的方便，还补充到了蛋白质。那我们现场还煮了一碗
0: 海参面啊，
1: 海参面，
0: 哎呦，这还放了一个
1: 不得了嘞，荷包蛋、青菜。这样的话，本身是怎么说？老两口如果说，老两口或者像我妈妈一个人住的，本身没有这个海参的话，就是一碗
0: 简单方便。
1: 那你加入了这个，你蛋白质就补充到
0: 了，很好很好，对吧？而且你想，一个月哎，不到一个月了，十来天，高考了，六月中旬中考了。哎，我女儿去年就经历了中考，所以考试之前，哎，给她补补脑子，补补身体，对吧？临阵磨枪，她不快也光啊。
1: 我儿子也爱吃海参，别给他吃，
0: 对吧？
1: 是啊。
0: 然后再来，我们再来一个大补汤啊，来看看这个是老母鸡
1: 炖鸡，
0: 对，然后再来，我直接把这个海参啊，来直接放进去，好吧？这个就是能，你说它能不营养？
1: 对，
0: 都不可能，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么一袋一斤带回去，
0: 是
1: 对里面的头数可能会有不一样，但是每一袋我们保证是一斤啊。
0: 对，小组合两袋装999，然后大组合六袋装是2888。
1: 是的，六斤六包2888元。
0: 是是是，所以我们是保证分量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其实这个季节啊，开空调了，有的人说我抵抗力稍微弱了一点，那海参是个好东西啊，对吧？抓紧时间锁定啊，送订购再减5元，021-511-9900。
3: 很荣幸呢，与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合作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呢致力于提供这种双有机、双认证的产品，啊，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向大家保证，我们跟东方购物频道的合作呢，就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永远的支持我们，谢谢。
4: 咱们今天这个选的海鱼到底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5: 咱捕捞的这个地方啊，咱说是叫北纬39度20分，东经122度19分，咱们叫做中国辽沈小镇核心产区。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黄海的一个这个海域，所以说每一天你会发现那海参啊，因为我们是有机海参嘛，所以说这个海参整个的这个品相上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光鲜亮丽，但是呢，它整个这个生长过程啊，没有人工干预，就是自己觅食。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日常当中的话也不去投放任何饵料，就它自己天生天养。你看哈，这个海参刚才捞上来，对吧？捞上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碰一碰，徐老师，你可以碰一下，它现在呢，这个身刺就比较硬，
4: 对，它不是像那种软，
5: 就不是那个软塌塌的了，对吧？
4: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拿一下，
5: 你拿一下，这个感觉呢，尤其啊，咱们吃的时候，实际上跟摸在手里是一样感觉，
4: 真的很硬，
5: 对，很坚硬，而且的话，它是整体身形啊，包括状态，你会发现两头尖
4: 啊，对，
5: 中间粗，这个因为新鲜鲜活的海参刚捞上来之后，它是有应激反应的，咱们辽沈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标志，什么形状？就是两头尖，中间粗，纺锤形的，如果是时间过长的话，像咱们的海参，马上，黄金2小时，我们就拉到工厂。给加工完毕了，就成身了。所以说呢，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它这个身形保持啊，包括这个海参的一些活性保持非常好。
4: 我知道咱们新鱼龙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6: 对对。
4: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鱼来讲有多重要？
3: 新鱼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有机。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的一个。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4: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 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6: 对
4: 我们更放心，
6: 对 对, 对，
4: 可以这样理解。哎，
3: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6: 嗯，
3: 啊，双溯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6: 是啊。

0: 海参啊，它是一个好东西。其实我的祖籍是辽宁的，爸爸是辽宁的，所以我妈就跟我说，那时候在北方的时候，看他们好多人就是在那个热水瓶里面泡发海参啊。现在你不需要那么麻烦了，我们都给大家泡发好了，即食的，你放在冷冻，保质期呢时间很长，然后你解冻的时候放在冷藏去解冻啊，不要放在那个外面。保质期看一下，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我们的海参就是来自于辽宁省大连市，大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啊、哦，海滨城市。然后我刚去拍过嘛，4月份刚去过，那边的海参它长得真的非常好，因为它可能整个海域它黄海渤海嘛，
1: 对，
0: 它就非常适合海参的生长。
1: 对，这个非常重要。然后我在想，就是现代人啊，其实大家说不一定要吃的很杂很多，但得吃的精。就是你把这个钱啊得花在刀刃上，对吧？你与其说每天隔三差五的什么，当然了，我觉得对于一些啊虚不受补的朋友来说，可能吃的东西要挑得更金贵。但对于我们大多数常人来说啊，其实像海参啊、虫草啊等等，就是你还是要给自己的营养加把力，
0: 有这个条件，对吧？
1: 对，
0: 可以吃一点。而且海参它是被称为那个海味八珍嘛，燕鲍翅身的身就是指海参。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所以大家说了，其实包括像加班熬夜啊。然后对于压力比较大，学业对吧，莘莘学子马上要想金榜题名对吧，我觉得其实就是人到最后拼的是什么，是拼的自己的身体
0: 健康。
1: 你对啊，那对于成年人来说拼健康，对于孩子们来说学业成绩也要靠一副好身体，对吧？你再聪明的脑瓜，你说哎呦身体扛不住对吧，可能说我这个熬夜熬不动，那这时候可能也是身体会垮掉 的。马上就要中考了，马上就要高考了对吧，那这时候给自己稍微补一补，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情。
0: 除此之外，刚烫上那个工作岗位的，包括像我们多忙啊，
1: 对对对
0: 对，每个月像我的话工作排满，直播排满，还要不停的去出差，当然是非常开心。那么对体力上也是有要求的，毕竟不是20几岁的身体了，对不对？
1: 你说的对啊，就是
0: 不是20几岁的身体了，那么各方面的营养呀，
1: 但还是20几岁的容貌啊。
0: 谢谢。我相信潘老师也很注重的，
1: 对，
0: 每天跑步。那么你每天在消耗自己的时候呢，你肯定是要有一定的补充进去。
1: 夏天出汗多。出汗多了以后，你带走身体当中的精华会比较多。
0: 对，那你出汗又出得很大量，你要补充各种的营养。海参除了我们知道的蛋白质，它有18种的氨基酸，
1: 对，
0: 海参的皂苷，
1: 对，
0: 还有很多的一个好的营养物质。
1: 你看啊，我这个海参拿在手里面晃
0: ，Q 弹，这可是来自于大连的哦，
1: 硕大，对吧？乳头刺根根直立，根根分明，你可以看到吧，对吧？那包括你可以看到的是它整个，你看这种背面，它的海龙须。很清楚，非常非常的清晰，对不对？然后再给大家来切一下，好吧？
0: 好的，
1: 给大家看看，就是它本身的这种品质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来，
0: 我觉得不需要泡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1: 对，即食海参
0: 啊，人家可是专业的泡发。
1: 对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吃的是非常的有那种像吃肉一样，就很有那种口感，很有嚼劲。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在夏天其实很开胃，你吃这个啊，
1: 看到吧？
0: 你大鱼大肉不一定吃得下去，你给你一块红烧肉，你不一定吃得下去。
1: 对，
0: 但海参你吃得下去。
1: 你海参切片放在小米粥里面，海参小米粥一粒一份，外面价格都不菲的，我今天可以吃啊，对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今天可以，
0: 对吧？切开都忍不住
1: 尝一尝，你其实就可以空口吃。
0: 这个品质真的太好了，肉好厚哦。
1: 对，
0: 大家看一下，真的肉厚哦。
1: 好吃的，而且
0: 直接吃，
1: 不是很腥的。
0: 不腥。我直接吃了。
1: 你直接吃，直接吃。
0: 好吃的，蘸点酱油。
1: 海参对于人体的帮助，它是由内而外的。
0: 嗯，
1: 对吧？然后大家都知道，其实你不一定要等到冬天，很多时候冬天的一些身体的状况。很早几个季节，比如说夏天，就要开始打底子了，对吧？为啥有的人说我夏天吃个膏方啊，我夏天吃个什么什么补品啊，我到冬天的时候感觉不那么抵抗力下降了，这就是这个道理。
0: 是的，吃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啊，对吧？你的这个健不健康啊，其实跟吃啊、跟运动啊、跟你的生活作息还是很相关的。
1: 对，晚上孩子熬夜累了，给他熬一点小米粥，加点海参。
0: 高考的、中考的，
1: 马上。见分晓了。
0: 我记得印象很深呀，我那时候高考的时候也是每天做到12点不止，也是每天在熬夜的。
1: 是是是。
0: 然后妈妈就给你准备宵夜，但那个时候
1: 海参
0: 哪有海参啊？
1: 对吧？真的是
0: 没有。
1: 确实、
0: 吃个炒那个木鱼。
1: 反过来说，现在日子过好了，
0: 哎，
1: 对吧？大家说我足够的 资金，对吧？应对一日三餐家庭的开销。除此之外，
0: 是的，
1: 不但要吃得好，还要不但吃得饱，还要吃得好。
0: 对的，
1: 孩子长身体，老人也是要关爱的，对吧？你说我经常父母一起住的，哎，给他送一箱，送一盒，今天送两袋也可以，今天送六袋也更划算。
0: 是的，说到老人啊，像我们很多观众都是银发一族，可能跟我妈妈一样，70几岁，虽然头发现在是染的是黑的，但其实是到了这个
1: 对
0: 银发的年纪。第一，牙口不好，妈妈刚换了那个种植牙，但是依然很硬的东西什么就吃不了，包括很难咀嚼的，吃不了。第二，肠胃啊吸收啊都已经不行了，
1: 对，
0: 以前那个胆囊也开掉了，油腻的高蛋白的不是很吃掉，但是像这种海参它可能一次不用吃一根，吃个一半，然后它是比较咬得动，也易于吸收消化。
1: 是的，所以像青青妈妈，对吧？或者类似于这个年纪的老人，他真的脾胃他不一定能够消化得了，油腻油脂的东西不一定。
0: 不是粽子嘛？
1: 还有
0: 这两天粽子嘛，根本无嗓无泪，肚子蛮大的，半个。我刚能吃，他能吃。
1: 你吃没问题，他不行。
0: 他吃完第二天跟我说：“哈闹，你让我把粽子吃完，
1: 我也不可以。
0: 回家就拉肚子。
1: 哦”哎呦，
0: 拉肚子太油了嘛，因为
1: 是。但是我们这个是高蛋白、
0: 对
1: 低脂肪、
0: 对
1: 海鲜类的产品，海特别深海的海参，它高蛋白低脂。蛋白质含量是多少？每百克当中是3.8克，脂肪含量是零。哎，所以你这个都有我们的一个营养成分表都写在这里的，所以大家放心来吃。今天吃的更划算啊！今天是六包装在全面热销，六包装今天的价格是2888，然后是6斤，
0: 对的，
1: 每包1斤吧，对吧？一共6斤装带回去。
0: 是的。
1: 然后小组合呢是2袋2斤，999，小组合也蛮划算的。
0: 是的。
1: 是这样，我觉得大家可以大小两个组合一起买，小组合呢自己吃，大组合呢可以送送人，也很体面。我们因为是减包装，所以把所有的成本都省下来。
0: 是的，
1: 就是
0: 包装特别好，
1: 价格回馈给你。
0: 对的，你不要什么搞得很虚头巴脑，一个拆来拆去一个包装，
1: 对，
0: 到时候包装也是要扔掉的呀。我塞进冰箱，我又不能把包装放进去。
1: 那你说对了，成本一半在包装上。我们成本就是用来给大家实惠的价格，好吧？
0: 是的，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你俩本人俩老注重就讲养生啊，自己吃的呢，我就觉得太复杂了，所以我就选择个疗生。以后对吧，就讲打开了就可以吃的，而且对吧，就讲我平常老煲煲汤啊，弄炒小米粥啊，还有炒菜啊，就讲我觉得老方便，因为伊对吧，省去了就讲有泡发的种过程了。或者阿拉对吧，搿年龄啦，就欢喜要方便，又省力。有的营养又到位。
3: 我之前呢开了趟刀，那亲戚朋友呢送我点新月龙的海参。
4: 因为我怀孕期间嘛，就一直在服吃海参，然后呢，因为听说呢它对宝宝比较好嘛，然后后来坐月子嘛，坐月子的时候就身体比较虚弱，妈妈就呢每天换着花样给我炖一盅。它呢比较清淡不腥，口感也不错。海参呢它是富含胶原蛋白的东西，它
5: 首先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吕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6: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 啊，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5: 哦，就是看得出来，
6: 咱们回家之后
5: 不复杂哈，
6: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5: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6: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5: 那一炒，那这个叫什么名？
6: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5: 捞汁海参，
6: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半就可以了。
5: 那我先
6: 蘸一点料汁儿，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5: 第一感觉啊，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6: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吗？
5: 哦，对啊。
6: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一天呢是2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呢吃的一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二一个的话，它本身那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它有一个
5: 对有的土腥味，
6: 土腥味比较重。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鲜味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
5: 是
6: 这一盘子如果在这个咱们说像上海啊包括北京啊这种我们常年啊就这一盘子可能4-5根大饭店里边会所里边就要卖到1-2千块钱，这一盘子要几千块了，
5: 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6: 有
5: 嚼劲儿，
6: 有嚼劲儿，
5: 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6: 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 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所以说你吃起来的话，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7: 2019年10月正是海参苗培育期，记者来到了考老湾养殖基地，这里有大大小小近百家海参养殖户，在一个池塘边上的草丛里堆放着近百个玻璃瓶，上面写着敌敌畏。
8: 别穷色哈，我的就是敌敌畏啊。
7: 由于敌敌畏毒性很大，池塘里的螃蟹、鱼虾等生物几乎灭绝。养殖户告诉记者，使用过农药的海水还会被重新排回大海。大棚养殖海参在换水的时候容易诱发疾病，这时就需要使用一些抗生素来预防。
9: 咱这养海参呢，用这个没用啊？
8: 用啊，就打通骨头用，打通啊。
7: 一些经销商还告诉记者，真正的北方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紧实，价格高，而南方海参生长周期短，价格低，一般消费者很难辨别，因此不少商家都会用南方海参冒充北方海参。

0: 我们说啊，这个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安全为先。所以大家说，哎呦，看到那些新闻啊等等，啊，不是说都是这种情况，但是你自己不是专家呀，
1: 就万一你遇到这个情况，
0: 谁帮你把关呢？对吧？你买的东西，买的海参里面，你花了好大几千块钱买回来的海参，这也添加了，那也添加了，说这个产地，结果不是，它可能是一个很偏小的产地，偏僻的产地等等。
1: 所以一些越贵的滋补品，你越不敢买，因为你担心就是它贵嘛，然后它有很多的。万一为了谋取这个暴利啊，
0: 是
1: 利润啊，反而不敢买。
0: 所以你要
1: 在，但今天我们就是有到品质的一个保证的。
0: 这就是应该在东方购物电视大屏来买。这个我还要多说一句啊，就插播一个题外话，就大家现在买就食品啊、保健品啊等等，其实有各种渠道，特别是这种手机端也能看，对吧？但是买这种高单价的产品，一定要认准电视大屏，因为它是有公信力的。这什么叫公信力？叫公众信任的能力。他相信你，相信不是一两年，他做你的客户不是一两年，有的人真的跟随了我们十几年了。买海参也这个牌子吃那个牌子，新玉龙也订了买了好久了。对吧？那它是对一个品牌的信任度，对你平台的信任度，我们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吧？我们就是给大家更好的品质、更粗大的海参，然后更正宗的产地大连辽参，然后更加低的价格，好吧？我们大小组合、大组合明显也要领先。
1: 对的，
0: 你算下来，
1: 现在我们小组合也卖得不错的，两斤装，导演跟我们说一半的构成没有了，一半的构成没有了，
0: 是、
1: 啊，两斤装是999，然后六斤装是2888，
0: 但你常吃肯定是
1: 对的。
0: 六斤装，
1: 对的，因为省了100多块钱嘛，
0: 对吧？六斤，我们保证分量的，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啊，这个02151119900。

说说的是戏弄海参那个守护区，每天我们早上4点半就是在家准备到公司，我们6点下水，上午11点上来，每天家达那个海参捕捞任务，标准称称采捕，这个活我们俗称海捧子，这活非常辛苦，潜水啊配这种氢啊煤块儿、丝巾，我们根据个人的体重配重，像我这体格就是接近40斤配重，水下捞了1万多海参呢，每一兜大约有200多斤，我们下水经过筛选，选到3到5年的一个海参，每天我们坚持基本上8小时左右，不管下雨刮风，我们坚持将最好的海参采捕给大家。

0: 咱们新玉龙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1: 对对，
0: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玉来讲有多重要？
2: 新玉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啊，这是一个有机，
0: 嗯
2: 啊，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着一个，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啊，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0: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1: 对
0: 我们更放心。
1: 对 对, 对, 对，
0: 可以这样理解。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0: 嗯
2: 啊，双溯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0: 是
2: 啊，
3: 我相信大家都听到过辽参，辽参吃海参要吃辽参，什么意思？就是辽宁的这一块的这个海域的啊。我们今天就是来自于辽宁省大连市的辽参，然后它是地处在北纬39度黄海和渤海的一个交汇处。那这个地方呢属于寒热交界带，所以呢远离了污染，非常的纯净啊，它非常适合海参的生长，那么营养物质含量也非常的
4: 高，
3: 我们也是双机的认证啊，有机的这样的一个认证。

0: 然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下之前购买观众的一些回馈
1: 好评吧。
0: 又买了新玉龙的海参，蛮大的，好吃。再一次购买，口感很好，买了就吃，吃完再买，一直很好，吃完又来了。这些好评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吃完再买，买了再买，就是说回头客，
1: 对，
0: 说明它是好东西，
1: 对
0: 吧？
1: 是，怎么证明它是好东西呢？第一点，我觉得是有机产品啊，因为现在有机的产品呢，大家会说，其实这个价格也不便宜的，但是今天算下来单价还是蛮实惠的啊。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生产和种植双有机，我们来看到是2026年新鲜出炉的这个加工有机，
0: 是的，
1: 加工有机，然后连续从2012年开始，
0: 对，
1: 一直到2026年。一直到2026年，
0: 是的，
1: 对吧？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生产有机，也是连续15年，对吧？从2012年开始，一直到2026年。好，这就是生产和加工双有机认证产品，吃得更加的放心，这就是品质的一个魅力啊！
0: 而且要得到有机认证，我是听说挺复杂的，
1: 对，
0: 要拿很多的数据报告去送检的，所以是不容易的啊。
1: 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包装啊，这个包装这一袋是一斤，
0: 就是这么一袋，一斤装，你要送人的话也非常的实在体面的，旁边写得很清楚，我们的产地就是辽宁省大连市啊，在这边，
1: 对，
0: 辽宁省大连市，然后这底这边。辽宁大连，这是我们的产地，保质期是12个月，然后呢它规格也会写得非常的清楚，配料的话就只有海参饮用水没有了啊，你可以放心的，我们像这种激素啊，在养殖的过程当中，这种什么激素啊，重金属啊都是没有的，刚才是给大家展示了那个检测报告，
1: 对，
0: 放心心，所以你可以安全的来订购。
1: 然后你看这一袋一袋拆开来之后啊，每一袋拆开来是一小袋一小袋，
0: 是的，
1: 对吧？它是一个透明包装，这包装里面你可以看，就是看到的就是非常粗大的肥硕的这么一根海参，
0: 对的，
1: 这一天补充这一根啊，你的蛋白质氨基酸，因为海参氨基酸含量也很高，然后你再来看它本身，你看它的这种乳头刺很根根分明，而且它就是很挺立的那种状态啊，然后再来它里面的海龙须，其实你可以看蛮粗大，也很分明，
0: 海龙须的营养很高，
1: 很高的
0: 都保留下来了，
1: 这根啊你看它的弹性，对吧？你看它弹性十足，弹性十足。然后给大家切一下，好吧？来切一下啊。
0: 你在切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它这种饱满的质地，新鲜的感觉。
1: 是是是。
0: 有几次啊，在饭店里面吃到那种什么海参小米粥啊，那个海参啊已经是软软的、松散的。
1: 对，你看它这种肉质很紧，对吧？然后你看它的海龙须，它其实也是非常有明显的特征。非常很弹，很够弹，手都拿不住，
0: 是吧？是的，
1: 每天你其实这一根早上空腹吃也可以，对吧？你说我今天做菜，有这么多成品的菜做好，
0: 凉拌菜，对吧？跟面放在一起，
1: 是
0: 炒菜的时候也可以，炖汤的时候也可以放，海参鸡汤比较常见的，
1: 对，
0: 然后海参那个小米粥，
1: 都可以吃，好吧？今天我们的价格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保证分量啊，两袋装就是2斤，6袋装就是6斤。六斤里差不多是在48到60头左右，但是分量是一定保证有着6斤的分量，2888，对吧？你算出来单价是差不多在400多块钱一袋啊。
0: 是的，再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好了，2包2斤是999元，可以说是一个体验的价格。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是要买6包的话呢，是将近2900多，我们给大家做到了2888元啊。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和我老头啊都经常吃这个海参，隔一段时间我就过来买一段。金鱼龙家的海参啊，最大的优点哈，它吃起来不腥，而且呢没有水分，所以说呢我愿意吃它，口感特别好，还特别有嚼劲儿。
1: 这个海参有几大特点：第一，紧实；第二，肉厚；第三，吃起来不用发泡。所以呢，我特别喜欢。花同样的钱，为什么不吃好的呢？
2: 大家好，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金鱼楼鲜活海参加工基地，鲜活海参在守护区出水后的第一时间被马不停蹄地送到了距离最多不超过十分钟的加工生产基地，通过先进的加工生产链条实现黄金两小时的奇妙变化，最大化保留海参的鲜度及其营养成分。按照 6S 现场管理标准加工之后，会根据不同的工艺进行加工，做成不同的海参产品，全程严格遵守 SGS 安全检测标准，从根源处把关金鱼龙海参的品质，真正的保留住金鱼龙海参的原生滋味，让客户吃到放心的美味的金鱼龙海参，将食品安全和质量放在一切工作首位，打造双有机三溯源品质保障。
3: 很荣幸呢，与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合作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呢致力于提供这种双有机双认证的产品啊。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向大家保证，我们跟东方购物频道的合作呢，就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永远的支持我们，谢谢。

0: 个选择海域到底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1: 咱捕捞的这个地方啊，咱说是叫北纬39度20分，东经122度19分，咱们叫做中国辽深小镇核心产区。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黄海的一个这个海域，所以说每一天你会发现那海参啊，因为我们是有机海参嘛，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海参整个的这个品相上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光鲜亮丽，
0: 嗯，
1: 但是呢，它整个这个生长过程啊，
0: 嗯，
1: 没有人工干预，
0: 嗯，
1: 就是自己觅食，然后呢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日常当中的话也不去投放任何饵料，就它自己天生天养。你看哈，这个海参刚才捞上来，对吧？
0: 嗯，
1: 捞上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碰一碰，徐老师，你可以碰一下，它现在呢这个身刺就比较硬，
0: 对，它不是像那种软，
1: 就不是那个软塌塌的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这个
0: 拿一下，
1: 你拿一下，这个感觉呢，尤其啊，咱们吃的时候，实际上跟摸在手里是一样感觉。
0: 真的很硬，
1: 对，很坚硬，而且的话，它是整体身形啊，包括状态，你会发现两头尖
0: 啊，对，
1: 中间粗，
0: 嗯，
1: 这个因为新鲜鲜活的海参刚捞上来之后，它是有应激反应的。
0: 哦，
1: 咱们辽深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标志，什么形状？就是两头尖，中间粗，纺锤形的。
0: 嗯，
1: 如果是时间过长的话，像咱们的海参，马上，黄金2小时，我们就拉到工厂。给加工完毕了，就成身了。所以说呢，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它这个身形保持啊，包括这个海参的一些活性保持非常好。
2: 我呢，本人呢老注重就讲养生啊，自己吃的呢，我就觉得太复杂了，所以我就选择个辽参，因为对吧，就讲打开就可以吃的，而且对吧，就讲我平常辣煲煲汤啊，弄弄炒小米粥啊，还有炒炒菜啊，就讲我觉得老方便，因为伊对吧，省去了就讲有泡发的种过程了。否则阿拉对吧，搿年龄了就欢喜要方便，又省力，又有的营养又到位。
3: 哦，我自己呢开了趟刀，那亲戚朋友呢送我点新月龙的海参。
4: 因为我怀孕期间嘛，就一直在吃海参，然后呢，他因为听说呢，他对宝宝比较好嘛，然后后来坐月子嘛。坐月子的时候就身体比较虚弱，妈妈就呢每天换着花样给我炖一盅，它呢比较清淡不腥，口感也不错。海参呢它是富含胶原蛋白的东西，它

0: 六金装剩最后的两组啊，
1: 是的，
0: 这个真的是卖得太好了，各位可以来看一下啊，
1: 来，两袋两斤，999元，这是属于一个比较入门的一个价格啊。小组合，你说我不想买很多，我就老两口，我来体验一下，999两斤，然后按照这个你乘以六斤的话呢，是2900多，将近3000块钱。我们直接给你做6袋6斤的2888元。那如果说你人口多，或者我要多吃的，你就买大组合；我人口少，我就体验一下的，直接买这个两斤装。
0: 你肯定买大组合，因为你算一下啊，小组合一袋是500块钱。
1: 对，
0: 你大组合一袋是400多块钱，
1: 是的，
0: 对吧？你常吃的囤货的朋友，其实这个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放冷冻里面，想吃提前拿出来就可以了，化冻。
1: 是的，
0: 你每天对吧？你或者是每两天对吧？你就吃一根，特别是看望一些刚刚医院里出来的大病，
1: 对吧？
0: 家里有这个孕妇朋友等等，对吧？一人吃两人补呢。
1: 对的，是这样子的，包括产后啊，对吧？
0: 然后还有马上下个月高考的，下个月中考的，对吧？6月份6月7号，
1: 对
0: 吧？然后中考应该6月中旬。所以这时候其实要给孩子更好的一种体力打底嘛。
1: 我们也是含有到多种的十几种的那个
0: 氨基酸，
1: 好的氨基酸。
0: 对，哎，我们人到中年，
1: 我们也要吃的呀，
0: 对吧？
1: 不是刚才说了嘛，大家都很忙，对吧？潘老师，那个回去还要给老婆、女儿啊、
0: 做饭
1: 父母啊做饭，特别的好，很有这个孝心。
0: 是，
1: 但体力上也是，对吧？
0: 体力
1: 还工作那么忙，
0: 体力是真的累。
1: 真的呀，
0: 真的累的。
1: 他早上一早起来跑步、
0: 跑步
1: 健身，因为你要对家人负责，就是注重自己的健康嘛。
0: 对，
1: 像刚才潘老师也在说我，每个月都要去出差，当然出差也很开心，看到了不同的风景，但是对体力上的要求也很高，
0: 要求高的。
1: 因为我出差前后都直播，
0: 就大家不要以为我们轻轻出去出差是带大家去玩玩乐乐，那是镜头前，镜头背后的辛苦你是看不到的。
1: 大家都知道的，你去一个地方玩，旅途的奔波，然后我是在出发前工作。9点1刻下班，晚上，第二天一早8点多高铁，
0: 你说你
1: 一路拍好回来，第二天就来直播，
0: 这种折腾的这种工作节奏，那是不是得有一个好的底子？
1: 你让我每天喝一碗白粥，我肯定是撑不了的，
0: 你说
1: 完全是不行的。
0: 对啊，白面馒头、面包吃一吃，这种我告诉你，
1: 对。所以很多人说你是不是不吃饭？我说怎么可能？必须要吃的好吃，
0: 对，
1: 你要选择会吃。
0: 是，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王牌产品。
1: 零脂肪，
0: 你看啊，真的叫零脂肪，它不是低脂肪，对吧？
1: 对，
0: 你看它蛋白质含量是多少？3.8克，
1: 是
0: 脂肪含量是多少？是零，是零，对吧？然后你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信息啊，这个是及时疗身，
1: 来自于大连。
0: 来自于大连，大连海域，反正我也去过，今天也去外拍过，哇，那片水域，青岛、大连都挺好的。
1: 是的，我这次去大连有去那个棒槌岛啊，
0: 对，
1: 这种地质公园啊，都去玩了。
0: 是，
1: 它是黄海、渤海嘛，所以那边的海鲜有名，在北纬39度，它这个水域的话，就是特别适合海参的一个生长，
0: 是
1: 海中八味，对吧？海中八珍，
0: 对。然后海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滋补的佳品，然后你再来看，就是我们这海参泡发就不用泡发，就是它化冻以后还是蛮硕大、很粗壮的，
1: 专人帮你泡发好了。
0: 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哦，就这种粗头，对吧？然后它的这种长度，你看，比我一个食指还要再长一些吧，对吧？很粗壮，然后它的这种乳头状，你看它是非根根直立，很分明的。然后海龙须你再来看一下，你看它的海龙须，明显吧？非常明显。然后它的弹性也很好，我这样去把它拆开来闻都闻不到腥味儿。
1: 对的，没有什么腥味儿。
0: 哎，我给大家再来
1: 写。而且它的肉质比较的紧，不像有的时候你在饭店吃到这种很贵的100多一位的海参小米粥、海参什么什么，那个海参松松软软的，
0: 对，
1: 可能已经不新鲜了。
0: 这个海参还蛮 Q 弹的，你看我放一下，我扔一下，你看，来3、2、1，
1: 是的，
0: 很有弹性的，
1: 是的，
0: 你看很有弹性，
1: 是的。
0: 很有弹性，所以这里面它的营养价值、氨基酸、蛋白质含量每100克达到了，
1: 还有海参皂苷
0: 3.8克啊。
1: 是的，潘老师可以再吃一点呀。
0: 我再吃一点，我直接蘸一蘸。
1: 好的，不要浪费了，我们切开来就吃掉它。蘸点酱油啊，蘸点醋啊，
0: 有时候
1: 辣酱都可以。
0: 这个很好吃，很有嚼劲。我刚刚还要说，
1: 对呀，
0: 季节交替，然后刚才我还咳了两声，真的，
1: 大家要打了两个喷嚏。
0: 是啊。你空调开，我们家已经开空调了呀。
1: 对啊，
0: 空调开起来的时候冷热，有的时候还
1: 我们的演播室有的时候很热，不开空调很热，因为没有窗。
2: 一开空调冷得要死。
0: 对，因为它为了恒温嘛，你夏天的时候要保持演播室的温度，冬天它要加暖气等等，所以这时候其实要保证自己身体。我们做主持人，对吧？其实也要保证一个好身体，大家也是这样，我们的父母更是这样，对吧？我们的父母身体好，我们也很开心，也减轻我们身上的负担。
2: 我觉得它特别适合老年，第一就是它不用很费力的去嚼。
0: 对，
2: 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啊，你给她吃牛排这种的话，她都是咬不了的。
0: 对，
2: 前两天给她吃个粽子，为了好吃，好来拉肚子了，太油腻。所以年纪大的人如何来补充营养？像这种好东西啊，它又不用很费牙，又能够给你提供身体很多的你需要的营养物质啊。
0: 是是是，所以这个还真是，对吧？我们说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刚刚医院出来的、开完刀的、需要看望家人朋友、有一些孕妇朋友，对吧？包括一些准备备考的莘莘学子、下个月就是要，对吧？真刀真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对吧？中考也是一道坎儿啊，对吧？他的分流，
2: 你女儿上中考是吧？
0: 我去年已经考过了，现在已经高中了啊。他来，包括我现在女儿是住宿，每周要回来一次，回来一次，那做父母的要。那不是说是很补得过，也不是，对吧？但是你该补的东西，夏天的时候，
2: 是的，
0: 对吧？出汗也多，体育课满头大汗，
2: 是的呀，
0: 对吧？这个很好，好吧？今天是两包装，就是两斤，$9.99，单包算下来是差不多500块钱一包，但是六包装是六斤，你应该是差不多达到了将近3000块钱，我们是2888带回去，
2: 对的。直接省了100多块钱，
0: 100多块钱，
2: 每包平均下来差不多400多，
0: 好，0215119900，

0: 面啊，本人也老注重就讲养生啊。之前吃的呢，我就觉得太复杂了。所以我就选择个疗生，因为对吧，就讲打开就可以吃的，而且对吧，就讲我平常老煲煲汤啊，弄弄炒小米粥啊，还有炒炒菜啊，就讲我觉得老方便，因为伊对吧，伊对吧，省去了就讲有泡发个种过程了。或者阿拉对吧，搿年龄啦，就欢喜要方便，又省力，又有的营养又到位。
1: 哦，我之前呢开个汤道，那亲戚朋友呢送我点新月龙的海参。
2: 因为我怀孕期间嘛，就一直在服吃海参，然后呢，他因为听说呢，他对宝宝比较好嘛，然后后来坐月子嘛，坐月子的时候就身体比较虚弱，妈妈就呢每天换着花样给我炖一盅，它呢比较清淡不腥，口感也不错。海参呢它是富含胶原蛋白的东西，它
3: 我知道咱们新鱼龙呢是双有机双素源，
4: 对对，
3: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鱼来讲有多重要？
4: 新鱼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有机，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素源呢是指的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素源码，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素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3: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素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4: 对
3: 我们更放心。
4: 对对，
3: 可以这样理解。
4: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双素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
3: 消费
4: 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3: 是啊，首先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李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5: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
3: 啊，
5: 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3: 哦，
5: 就是
3: 看得出来，
5: 咱们回家之后
3: 不复杂哈，
5: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3: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5: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3: 那这个叫什么名？
5: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3: 捞汁海参。
5: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3: 那我先
5: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3: 嗯，第一感觉啊，
5: 嗯，
3: 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5: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这个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嘛？
3: 哦，对呀。
5: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两天一天呢是两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的吃的这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二一个的话，它本身那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它有一个
3: 对有的土腥味，
5: 哎，土腥味比较重，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哎，鲜味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
3: 是
5: 这一盘子如果在这个咱们说像上海啊包括北京啊这种我们
3: 卖多少
5: 常年啊，就这一盘子可能四五根大饭店里边会所里边就要卖到一两千块钱，这一盘子要几千块了。
3: 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5: 嗯，
3: 有嚼劲儿，
5: 有嚼劲儿，
3: 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5: 是是是，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
3: 嗯，
5: 所以说你吃起来的话，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
3: 嗯，
5: 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0: 好，最后一分半钟啊，建议大家把我们的新玉龙大连及时海参辽参带回去啊。我觉得夏天其实大家说要增强自己的抵抗力啊，然后对于自己的身体要更好的呵护，有一些不舒服的、咳一咳的，对吧？然后这身体真的是要关注，海参是一个很金贵的东西，啊，你去买一买，其实但是你要分准好的平台，东方购物20多年的时间，然后跟新玉龙合作也好十好几年了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品质，真的认真品质，我们是双有机认证啊，然后检测的结果都是非常放心的来进行使用。
1: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再给大家算一下这个价格啊。如果你按照999两斤，当然这是一个入门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啊，对吧？999，然后如果说按照999乘以6斤的话，是等一下啊、哦，不对，先999除以2，每一包是499.5，按照这个乘以6。应该是2997，
0: 3000块钱。
1: 对，我们是2888，省了109块钱。109有什么不好？就你如果说人口多的，或者我是要多吃的，你买6斤的话，直接就是省了109块钱。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体质生活放心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包括其实今年一直有观众朋友说，哎呦，因为很多的比如厄尔尼诺现象，今年的夏天会特别特别热，今年势必是一个酷暑。那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啊，家里是不是应该备点清凉的啊、甜甜的这些饮料呀、小甜水啊，您家里备好了吗？但是啊，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大家也留个心，长个心眼儿，不要买那种各种添加剂的，添加剂多了对身体是一种负担。而且很多人我是相信买给孩子喝的，那更不要乱七八糟的去乱买一通。今天啊，我们要在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全新品首发一个，既能满足您对于甜甜的小甜水的渴望，又可以安全健康的给您补充水分，更重要的是味道非常好喝的清凉饮料。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朱总来到现场，跟我一起推荐介绍。朱总你好。哎，
1: 耿瑶老师好啊，东方购物的朋友们大家好啊。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的是来自于我们君瑶的NFC 纯的椰汁水。
0: 是的，
1: 还有我们添加了双益生菌的，来自君瑶益生菌的，添加了以后添加的那个芭乐水，两款很健康很清凉的这个饮料。
0: 朱总说的非常好，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君瑶集团上海大名鼎鼎的，
1: 是的，
0: 包括吉祥航空啊，对吧？包括很多的名校啊，
1: 是的，
0: 是不是都是君瑶？哦，这个不明显，来来，我们看这个，看这个啊。
1: 对的。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君瑶集团的这样的一个饮料，一个是芭乐水，一个是椰子水。
1: 对。
0: 那你会发现啊，这两个产品当中都有一个英文字母的 logo 是什么 ？NFC。
1: 是的。
0: 什么叫 NFC 呀？
1: 非浓缩还原。非浓缩还原。我们椰汁水是100%NFC。
0: 是的。来，我们先一个一个跟大家分享。我们先来讲讲这个椰子水。其实椰子水啊，我们家两个小朋友，我特别爱给孩子喝椰子水。为什么？因为椰子水里边有天然的电解质。小朋友尤其是流汗多的时候，
1: 对，
0: 正需要补充电解质。
1: 是的。
0: 而且椰子水的味道清甜可口又好喝，所以小朋友接受度会很高。
1: 对。
0: 让孩子能够多喝水的话，备点椰子水也很好。来，这个椰子水啊，观众朋友，你看在我们瓶身之上，其实这个瓶子因为是透明的，很好看。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通过镜头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
1: 对。
0: 但是有一句话你很清楚，叫什么？只有泰国椰子水，香椰水。
1: 是的。
0: 还加了香椰水的啊，香水椰。
1: 而且可以关注到是100%的 NFC。
0: 对，100% NFC。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加入了原料产地泰国。丹嫩沙多，
1: 是的，
0: 真正的泰国椰子水加入在当中的，原材料的采集也是非常的考究的。然后包括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倒出来啊，
1: 好，
0: 我们做的只有简单的几步。首先把新鲜的椰子取出来，
1: 是，
0: 然后再给它消毒杀菌，再过滤一下。为什么要过滤？因为天然的椰子水当中啊，它有一些可能浑浊那种物质，
1: 对，
0: 不太好存放，容易这个产生病，这个变质。
1: 对，而且还可能影响口感，
0: 哎，
1: 对吧？很多很多喜欢喝椰汁水的老师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椰子啊，像这样子的一个椰子开得不好的话，它可能里面会有土腥味，会有涩味。但是经过我们君瑶啊，使用100%的纯的椰汁进行过滤加工了以后啊，这个更清澈更透亮，口味而且更均衡。
0: 是的，因为里边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椰子水。
1: 对，
0: 所以就跟咱们买那个椰子开出来的喝的味道是一样的。而且它的香味会更浓。观众朋友，这个香味浓您不要担心是不是加入了什么香精的，没有的，
1: 没有。
0: 我们的香味浓是因为用到了泰国的香水液。
1: 来，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好不好？
1: 对的，因为我们配料那个瓶身上面配料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0: 只
1: 是上面看不清楚。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配料写的很清楚啊，100%。100%的，
0: 是的，
1: 添加的100%的椰子水，
0: 哎，啊，
1: 其中我们添加了香椰水，添加了香，就这一个原料，
0: 啊，就是我们椰子水用到了两个品种的椰子，加入了香水液的目的是让这个椰子水的味道更强，
1: 是的，
0: 更好喝，
1: 口感更细腻，
0: 而且因为香水液其实是卖的比普通的椰子要更贵的，
1: 贵的多，
0: 贵的多啊！来，这个是我们的椰子水的部分，然后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我现在真的是超级爱的一个芭乐水。
1: 对，
0: 芭乐首先这个水果这两年就很火，对不对？我们今天芭乐水也不是香精色素勾兑的，因为芭乐水这个颜色很多观众朋友看着觉得不健康，是不是有很多添加剂？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在芭乐水的这个用到的芭乐果汁，全部又是 NFC。
1: 是的，
0: NFC。 但是我们不是纯芭乐水，我们加东西了，加了啥？别担心，加的是对你好的。
1: 对，
0: 我们加的是三种有益的益生菌。
1: 是的。
0: 来，专利证书给大家备好。
1: 来来来，
0: 今天给大家加入的这个益生菌是获得过发明专利证书的，
1: 对，
0: 各种嗜酸乳杆菌呀、双歧杆菌呀
1: ，G80、G90，
0: 哎，G80、G90，
1: 这个是有专利证书的。
0: 对，这些益生菌和芭乐水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之后，既有芭乐水的清爽口感，又可以感受到益生菌对人体的无限好处。
1: 是的，所以说像我们这款产品里面用的这个益生菌都是真活菌，这是我们菌瑶自己的这个益生菌研究室开发出来的。
0: 是的，哎，这一句话一定要跟大家看一看啊，因为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活菌冷鲜，所以我们在配送的时候，椰子水可能是会常温配送的，
1: 对，
0: 但是我们的芭乐水全程2到6度的低温冷链帮大家运输配送。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芭乐水在市面上真的很难看得到的。拿回家去，这个芭乐水我们建议大家啊不要常温存放，因为里边有活菌。
1: 对，
0: 大家和酸奶一样，你把它放到冰箱里。
1: 是的
0: 啊，把它放到冰箱里，然后喝的时候你可以提前把它倒出来之后常温静置一会儿，如果不能喝冰的话。
1: 对，
0: 但是相信我，这个芭乐水啊，如果说是喝冰的，冰冰凉凉的，
1: 对，
0: 简直太好喝了。然后现在的芭乐水大家回家做创意料理，创意那个饮料，不管是配点什么咖啡，变成芭乐美式，
1: 是，
0: 对吧？配点这个什么果汁，配点这个那个养乐多、饮乐多，
1: 对对对对，
0: 养乐多，或者是配点这个西瓜，
1: 西瓜，
0: 哎呦，
1: 芭乐西瓜汁，非常的清香。
0: 观众朋友。

0: 方购物呢是109块钱六大瓶，观众朋友记清楚啊，我们这个不是一升的，1.25升，
1: 对，
0: 超大瓶，1.25升的，
1: 是的，
0: 市场上这样一瓶卖2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6瓶只要109块钱，关键是不用自己搬自己扛，我们送货到家。
1: 是的，
0: 如果说想要买芭乐水的话呢，我们今天也有一个组合，12瓶芭乐水呢，分量稍小一点，950毫升一瓶。12瓶带回去的话，今天199块钱，其实合下来一瓶才10来块钱，啊，10块钱出头，
1: 你买相当划算。
0: 你买这么一小瓶酸奶，现在都得10几块钱，
1: 是的呀，
0: 里边有活菌，对不对？
1: 对的。
0: 我们今天3种活菌，一大瓶10来块钱，很划算的。当然了，你说，哎呦，你们这个椰子水、芭乐水，我都挺喜欢的，我也想换着口味给家人喝，对吧？那您就买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呢比刚才任意一个小组合都便宜，
1: 性价比更高，对，
0: 12瓶再加6瓶，按理说刚才109加199是300多了，
1: 对，
0: 对吧？300多了，
1: 320块钱。
0: 我们今天是278元，在东方购物打包两个组合一起带回去，这个组合的性价比是毋庸置疑的，
1: 对，
0: 也支持大家全途通路渠道可以去比比价格的。但最重要，我觉得是夏天到了，天气热了，
1: 是的，
0: 家里本身就得备点饮料，
1: 小朋友要经常待在家里啦，
0: 对，
1: 对吧？饮料需求是很高的，你让他喝碳酸饮料，你放心吗？喝外面的奶茶什么，你能够满意吗？
0: 是的，
1: 肯定更最健康的君瑶的这个椰汁水和我们芭乐水，才能让小朋友们既满足口感又满足营养。
0: 关键是开一瓶喝得很快的，
1: 是的，
0: 夏天的火锅、烧烤、小龙虾，
1: 对，
0: 哪个不配点饮料，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抓紧时间吧，先来抢货囤货，我们是送货到家门口的，给您搬上楼的，021512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啊！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椰子水。前段时间呢，椰子水也爆出了很多的这个新闻，
1: 啊、
0: 很多叔叔阿姨说：“哦哟，一个椰子水花头嘎多，对不对？”哎、
1: 对。哎，
0: 经常看似好像是百分之百椰子水，后来才明白，原来百分之百是个品名，它根本就不是纯椰子水。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来自于君瑶集团，君瑶健康。
1: 对。
0: 我们用到的配料表当中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是用两种椰子做成的。嗯。一个是天然椰子，还有一个是香椰水，配料表只有泰国椰子水加香椰水，
1: 所以我们才敢称作为100% NFC 椰子水。
0: 是的，所以 NFC 观众朋友都知道的，很放心很安全，所谓的 NFC 就叫非浓缩还原椰子水。
1: 对，
0: 简单来说呢，就是直接取一些新鲜的椰青水，经过杀菌呀啊、等等的过滤呀、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
1: 是的，
0: 甜味剂添加剂加在当中。
1: 对，所以它的口感更均衡，它不会像你吃普通从椰子里面打开以后那种椰青水，你直接喝的话有可能开盲盒咯，对吧？有可能吃出土腥味，有可能口感有点涩。我们经过这个加工以后，椰子水更纯正，口感更香更清甜。
0: 是的，所以其实如果屏幕前家里有小朋友的，我觉得大家一定非常能共情。
1: 是的，
0: 因为家里有孩子，那种乱七八糟的饮料不要给他喝。
1: 对，
0: 我们家孩子从小喝椰子水，尤其是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比如说出很多汗，然后这个温度比较高比较热的时候，我就会给他补充椰子水。原因 很简单，补椰子水，第一它喝得下去，能补水分，第二就是电解质，汗液流失注定体内的电解质也会相应的流失。
1: 是的，
0: 尤其是家里那小朋友爱运动，动不动满头大汗的，就给他喝点椰子水。
1: 对，
0: 然后画面当中这个就是我们的芭乐水。
1: 是的，
0: 芭乐水有什么特色？
1: 我们芭乐水最大的特色是添加了君瑶的明星菌种啊，益生菌 G80 和 G90，
0: 是的，
1: 还有一款是 T17， 这三款益生菌加在里面以后都是用活菌添加的。另外我们贴芭乐水也不是浓缩还原，一定是用的 NFC 芭乐汁啊，进行果汁还原，果汁，
0: 是的，
1: 做的 NFC 果汁啊。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芭乐水的

0: 是一个复合果蔬汁一样，
1: 是的，
0: 所以它其实还加入了像苹果汁啊、等等等等的一些混合果汁，
1: 对，
0: 味道口感也是特别好的，
1: 所以口感很均衡。
0: 对的，不瞒大家说，在节目开始之前，他们就寄了一套到我家里，哎呀，我儿子可喜欢了，每天幼儿园放学回到家里啊，满头大汗的说：“妈妈，我要喝水。”我就给他拿矿泉水呀，我们家都只喝矿泉水，喝矿泉水。不要，我要喝那个粉粉的饮料。哦，
1: 是吧？
0: 对，所以其实像这种带有益生菌的话，你给孩子喝也蛮好的，对不对？
1: 对的，对的。你其实带有益生菌，你自己喝也非常的好。中老年人的话，哎，大家知道啊，G80G90的这个益生菌，对吧？你平时啊上厕所啊或者怎么样，对吧？那喝一点这个芭乐水的话，我们添加了明星菌种G80G90，对你肯定是有帮助的。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你想啊，我们今天芭乐水因为是加的活菌，所以我们必须要求冷链配送到您家。
1: 对，
0: 您拿回家去之后也放到冰箱里。嗯，观众朋友，你想想这种冷链配送运输成本多少？
1: 是的呀，
0: 这些饮料。我们组合动辄十几瓶六七瓶这些饮料拿到一个大整箱子沉甸甸的给您搬到家里，
1: 对，
0: 运输成本多少钱，对不对？
1: 是的。
0: 好，我们就不算运输成本，您自己搬自己扛，累不累？
1: 大夏天一身汗，
0: 累不累？
1: 是的呀。
0: 而且其实家里的饮料消耗速度非常快，尤其是夏天，
1: 对，
0: 偶尔想做点特色的饮品呀，想做点这个好的好喝的这些饮料啊，
1: 对，
0: 对不对？你没有原材料怎么行？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椰子水和芭乐水现在在饮料节他们两个就是百搭，
1: 对，
0: 配什么成分都可以，
1: 是，
0: 自己可以创意去料理它啊。来，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三个组合根据自己的需求快速下订单，02151999000。

0: 们回到现场啊，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两款东方购物全新品首发的好饮料，一个呢是来自于君瑶，观众朋友啊，君瑶大企业，咱们真的信得过的上海自己的企业，
1: 是的，
0: 君瑶健康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胃动力，其实胃动力就是他们家的益生菌，
1: 对，益生菌品牌，
0: 益生菌品牌，然后你看我们用到的是三种益生菌，帮大家做成的一个芭乐水，
1: 是的，
0: 里边用到了芭乐果汁，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芭乐果汁都是用到 NFC 的一个果汁，
1: 对，这里面所有的果汁都是 NFC，
0: 是的，包括他们旗下的明星菌种啊，双歧这个两歧双杆菌，
1: 对，
0: 就这个 BBG90，
1: 是的，
0: 这个都添加进来了，所以我们说了，配送是冷链，保存放到家里你也需要冷链，因为里边是真的活菌来的，
1: 冷藏就行了，对，冷藏就行了，
0: 对，是活菌来的，
1: 是的。
0: 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啊，我们还有这个椰子水，
1: 对，
0: 椰子水也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产品信息啊，来一句话。我们的椰子水同样来自于君瑶，只有泰国椰子水加香椰水，
1: 对，
0: 100% NFC 椰子水，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原料产地也都是来自于高品质盛产椰子的一个国度，
1: 对，
0: 对吧？懂得都懂的啊，保质品质非常的有保证，而且我们因为这个里边真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香精色素，
1: 没有任何添加
0: 啊，
1: 没有白砂糖也不加，什么都没有，
0: 是的，
1: 只有椰子水。啊，只有椰子水，
0: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看吧。
1: 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低糖、低钠，啊，大家可以看到蛋白质是零，椰子水啊，蛋白质是零，脂肪是零，啊，能量是零，喝起来一点负担都没有，饱和脂肪是零，碳水化合物二，钠只有一，对吧？然后还富含钾，有10%，啊，这个钾这个是真的是天然地铁石啊，这个非常的关键。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芭乐水，我们能量也只有1%，蛋白质、脂肪啊、饱和脂肪、碳水化合物都是零，啊，碳水化合物是二，其他都是零，啊，糖也只有4.2克，啊，钠都是零，真正做到了啊，我们都是低糖、低钠，
0: 是的，啊，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首先刚刚一开场可能就说了，绝对是味道好喝又很健康的一个饮料，
1: 配料清爽
0: 啊，配料表真的是非常的棒的。
1: 是啊，
0: 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价格的问题啊，今天的确组合有点多，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家庭的不同需求。
1: 对，
0: 首先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

0: 拔乐水没喝过，想尝试尝试，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嗯，那今天的拔乐水每一瓶呢，就是葛瑶手里的这个，950毫升的，满满一大瓶，今天12大瓶带回去，只要199块钱。
1: 对，
0: 其实给大家算过了，单一瓶也就10块钱出头吧，
1: 性价比相当高。
0: 现在你买杯小饮料，买杯小甜水，不都得20-30块钱吗？
1: 那当然了。
0: 今天咱们自己在家里去全家分享，而且它是带活菌的，
1: 是的，
0: 它是有专利证书、发明专利的啊。来，再来，想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要喝椰子水，好，椰子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高品质椰子水，真的和市面上鱼龙混杂的不一样的啊，
1: 纯的
0: 6瓶装，关键每一瓶它不是普通的一升，950毫升，每一瓶的容量是1.25毫升，
1: 是
0: 啊，1.25升。超级大的一个大分量啊，这个真的沉甸甸，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六瓶正好一箱，对吧？
1: 是的，
0: 一箱送到家109块钱。然后你说，哎呦，这个我都很难抉择了，我两个都喜欢，买这个，观众朋友。大部分现在都在订这个，这个是最划算的。
1: 对的，
0: 因为刚刚109加199加在一起，正常要320了。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两个一起买，只要278。
1: 是的，
0: 如果这样算的话，这个单瓶的价格打下来又更便宜了，
1: 性价比更高。
0: 是的，
1: 对吧？特别像我们这个椰子水，我们1.25升的，
0: 来给大家。
1: 你在市面上买这样子一支椰子900克啊，900克，它里面我打开以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倒出来里面有多少？
0: 现场来开个椰青，
1: 对
0: 吧？对。首先这个椰子，刚刚这个朱总说了，外面15块钱。我跟大家讲，有时候你在饭店里吃，15块钱你都不一定吃得到，
1: 对
0: 吧？哎，然后让它慢慢流着，你会发现它第一流速非常的慢，第二就是
1: 打开不容易。
0: 对，打开不容易，经常有时候我们家开个椰青啊，我婆婆把手都刮伤了。
1: 是的，
0: 也是经常常见的。
1: 对，
0: 让它慢慢流着，下一趴我们等它把它全部都流完，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
1: 好的。
0: 它和我们的椰子水对比，区别在哪里？
1: 对。
0: 但是口感方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有过之而无不及。
1: 那当然。
0: 因为这个我也喝过，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你这个是开盲盒，
0: 嗯，
1: 你并不知道这里面它这个椰子它本身的质地是什么样的。我们是经过了过滤啊、提纯这些工艺的。所以说我们的口感是更恒定，更清香，更接近椰子的本味。
0: 是的，好的，我们也先不多啰嗦，让大家先打一波电话。记住啊，观众朋友，大组合今天核算下来，这么大一瓶椰子水才10块钱左右。所以大组合真的要抓紧时间抢起来了，02151299000。

0: 非常非常快，今天是全新品首发，而且在这个季节炎炎夏日马上就要到来之际，
1: 哦，
0: 家里备上，
1: 需求旺盛啊。
0: 是的，家里备上一点。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这都年轻人喜欢的，我们老年人不喜欢。我跟大家讲，老年人偶尔也要来点这种甜甜蜜蜜的东西，对不对？
1: 当然，
0: 我们说苦下苦下，嘴巴里苦苦的，涩涩的，没味道的时候，哎，喝点这种，尤其是椰子水，它对老年人也很好。补充天然电解质，
1: 是的，
0: 补充水分，
1: 对
0: 啊，老年人更得多喝水，加快咱们的代谢嘛，新陈代谢嘛，
1: 对不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咱们家里势必是有孩子的吧？
1: 是的，
0: 有年轻人吧？年轻人要回来看您吧？
1: 那当然，
0: 家里的小孙子、小孙女是不是都爱这一口？
1: 那当然，
0: 是的。
1: 夏天冰冰凉的，凉凉的，来这么一口纯天然的 NFC 的椰汁水，
0: 是的。
1: 这个小朋友也满意啊，你们家长也放心，
0: 是吧？
1: 总比外面碳酸饮料也好啊，我们的调和饮料也好，浓缩汁还原的饮料也好，来的安全，来的放心吧。
0: 是的，关键是其实我们今天的整个的配料表特别的让人省心。
1: 对，
0: 所以哪怕你给家里的孩子喝啊，咱一点不用过于操心的。
1: 是的，
0: 君瑶集团呢，的确是大家也家喻户晓了，名气真的很大。
1: 对，
0: 我们是君瑶集团专门做健康的一个品牌，就饮食品的一个品牌，叫君瑶健康。
1: 对，
0: 然后呢，给大家芭乐水有芭乐水的特色，因为我们加入了
1: 益生菌
0: 三种活菌加入在里边。
1: 是的，明星菌种 G80 G90 T17，三个明星菌种加在一起啊，来呵护你，对吧？
0: 所以我们的芭乐水都是冷链配送的，
1: 是的，
0: 你想想有多好，对吧？然后呢，我们的椰子水呢也有椰子水的特性，椰子水呢它的最大特点是 NFC 100%的椰子水，
1: 只有椰子水，我们不加白砂糖，
0: 是的，
1: 不加香精，不加添加剂的
0: 原料的产地呢是有来自泰国丹嫩沙多的椰子，
1: 是的，
0: 然后而且为了增加这个椰子的香味啊，让它味道更好喝，我们还加了香水椰，香椰水，就香椰水其实比普通的椰子水来的还要更贵，
1: 更贵啊，
0: 啊，
1: 是吧？一个香椰现在市面上要卖20多呢，
0: 对，
1: 对吧？
0: 但是我们对人体不好的那些色素啊、香精呀、防腐剂、添加剂啊，
1: 没有，
0: 都没有，
1: 是的，
0: 啊，糖也没有给大家添加的，天然椰子当中带的那种果糖，椰子水当中那种纯粹，我特别建议家里有孩子的可以多给他喝点椰子水，因为我曾经听过我一个好朋友说，就他们家儿子只要每次发烧了，他就狂给他喝椰子水，因为小朋友生病是经常的嘛，
1: 是的，
0: 发烧了他会流很多汗，
1: 对，
0: 汗液一流失，电解质流失，
1: 需要
0: 补充水，
1: 对，
0: 他就会给他儿子喝很多的椰子水，喝很多的水，但是前提是要天然椰子水，
1: 那当然。
0: 你不要给他喝一些什么所谓的椰子味的饮料，
1: 是的，
0: 饮料的配料表你看到都觉得会很害怕的，对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椰子水也有，芭乐水也有，可以分开买，可以一起买，但一起买的组合力度会更大，
1: 性价比更高。
0: 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打一波电话，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啊，再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来看椰子水吧。
1: 嗯，
0: 先来看看咱们椰子水的分量啊。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刚刚节目上一段开的那个。
1: 哎，刚刚开的啊。
0: 啊。
1: 搿一只椰子辣市面高头是900克的、
0: 嗯、
1: 啊，粗的水300毫升左右，就这样子一杯，就这样子一杯。
0: 嗯、
1: 我们今天整整的是1.25升，相当于4杯。
0: 是的。
1: 啊，
0: 是的，来来。我
1: 搿侬晓得几粒子？
0: 多少钱？
1: 多少钱一个？
0: 啊，多少钱？
1: 15块。
0: 15块一个，
1: 15块一个
0: 啊！我们今天这个如果买大组合的话，这一瓶我刚刚给大家算笔账了，正好15块钱一瓶。
1: 对，
0: 人家15块钱开一个椰子，只能喝一杯水。咱们今天1.25升，
1: 4杯，
0: 超级大的这个大瓶装，
1: 对
0: 吧？
1: 而且可以看到，我们经过了提纯以后、嗯，这两个颜色，
0: 哎，为什么颜色会不一样？
1: 哎，我们必须把杂质过滤掉，
0: 哦、
1: 才能做成这个椰子水。
0: 是的，杂质过滤掉之后，它第一性状更稳定，
1: 对
0: 啊。第二呢，它颜值看上去更好看，
1: 口感也更稳定，
0: 口感哎也会更好，
1: 口感也更稳定。
0: 所以我们今天啊，再来看看这个椰子水，
1: 嗯，
0: 纯实钧窑，钧窑集团旗下的全这个。这个产品的名字叫纯实，
1: 对，
0: 只有泰国椰子水加香椰水，
1: 嗯，
0: 这两个成分组合而成，100% NFC 的椰子水。为什么要加香椰水啊？因为香椰水的那个味道会更加的清香，
1: 对，
0: 会增加椰子水的口感，
1: 对，
0: 口感更好。就那个香椰，你外面买一个泰国的香椰，是不是价格很贵？
1: 对，
0: 我们今天用到就是那个香椰里边开出来的水。然后呢，原料的产地，观众朋友也可以看一看，来自于泰国丹嫩沙多，
1: 是的，
0: 所以高品质的原材料，
1: 嗯，
0: 净含量啊，再度重申，不是那种小瓶装，
1: 嗯，
0: 1.25升的全家分享装。不要觉得说，哎呦，这种大瓶的打开之后很快的，
1: 很快。
0: 全家人晚上聚餐的时候，
1: 是的，
0: 家里人多吃饭的时候，你一杯我一杯，一会儿会儿这一瓶就倒没了。
1: 对，
0: 关键这一瓶现在很多超市卖19.9块，
1: 嗯，
0: 卖20多，我们今天核算下来大组合这一瓶才15块钱。
1: 是的，
0: 好，这个是椰子水的部分，
1: 嗯，
0: 你单独买也可以，和我们的芭乐水一起买也没问题。
1: 对的，
0: 我们这个芭乐水啊，今天的特点也非常的明确，第一。
1: 嗯，
0: 带有专利证书，
1: 是的，
0: 今天是把3种有益菌加在整个的饮料当中，
1: 对的啊，是我们菌窑的明星菌种，那 G80 G90 还有 T17 3个明星菌种活菌添加，所以我们这款产品是需要冷藏保存的。
0: 哎，3种益生菌加入，并且我们今天哪怕里边添加的不是芭乐吗，芭乐果汁吗，对不对、
1: 嗯，
0: 芭乐果汁用到的也不是勾兑出来浓缩的那种，
1: 也不是浓缩还原啊。
0: NFC 果汁，
1: 对
0: ，NFC 果汁，
1: 嗯，
0: 懂的都懂了啊。我们这个品质是真的非常好的。然后你看它的明星菌种，我们这个产品的净含量啊，相对来说椰子水小一点，
1: 嗯，
0: 950毫升，
1: 950毫升。
0: 为什么这个要小一点呢？因为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东西啊，你打开就第一时间把它喝掉，
1: 尽快喝
0: 啊，尽快饮喝完，因为它这里边是有那个活性益生菌嘛。
1: 是的，
0: 这个其实速度也很快。
1: 嗯，
0: 你像我们家这一瓶，我儿子一下午喝半瓶，然后剩下半瓶，我婆婆呀或者我自己啊喝上一杯啊，一会儿就没了。
1: 对的，
0: 没了啊、
1: 嗯。
0: 因为夏天的确是缺水分，要多补充水分。那我们今天补充水分，给到大家两个选择，两个品种。
1: 嗯，
0: 第一个品种呢是椰子水。109，咱们今天6瓶带回去，
1: 嗯，
0: 每一瓶10来块钱，对不对？
1: 对。
0: 好，你说我不光想要椰子水，这个芭乐水我没喝过，尝都没尝过。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芭乐水12瓶带回去，199。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不光是算单瓶，199除以12，单瓶的话基本上就10来块钱。
1: 嗯。
0: 再给大家算笔账，一瓶就接近2斤。
1: 对。
0: 12瓶20多斤。我说实话，这20多斤的饮料让你自己搬回去扛回去，不太现实，
1: 一身汗。
0: 因为它不光是重，它难搬，
1: 对，
0: 难扛，对不对？
1: 嗯、
0: 今天我们是包邮冷链，帮大家送到家，
1: 送货上门。
0: 然后呢，如果说想一起购买的话，也可以的。
1: 嗯、
0: 我们今天一起购买是12瓶，再加6瓶，总共18瓶。
1: 性价比更高、哦。
0: 哎，278元。刚我给大家算了，按计算机除以18的话，每瓶是15块钱。
1: 对呀、啊。
0: 15块钱，大家买芭乐汁、买椰子水，其实性价比来说都是很高的
1: 啊。
0: 最重要是天气热了，要到了家里囤点饮料的时候了。
1: 是的。
0: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把我们的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0: 到现场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就刚刚那个宣传片拍得太好了。咱们今天这个椰子水不是浓缩椰子汁儿或者是椰子膏加水，更不是什么什么水加上什么糖啊等等工业出来的。
1: 对，
0: 我们今天配料表只有两种东西，一个是泰国的普通椰子水，再加当地的一个香椰水。
1: 是的，
0: 非常纯粹，而且100% NFC 的名称，名字的意思叫做100%非浓缩还原，
1: 就是椰子汁
0: 原生态的。
1: 对的，
0: 原生态的啊。然后呢，你看原料的产地来自于泰国丹丹沙多。去过泰国的观众朋友都知道，泰国的椰子一绝，
1: 非常
0: 世界一绝，非常的有名啊。
1: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用到高品质的椰子，加入香椰水的原因就是增加它的香味儿的，味道很好喝，没有香精在当中的。然后拿回家去，这个椰子水怎么喝啊？教教大家，你可以直接空口喝，已经非常非常好喝了。自带甜蜜蜜的味道，自带充满了电解质。然后当然你说了，我想做一些创意饮品，椰子水现在我看来真是个百搭。
1: 对，
0: 你知道现在的什么椰椰美式，
1: 对，
0: 椰椰拿铁，
1: 是的，
0: 什么就是椰子水加冰美式，
1: 对
0: 不对？来，或者是你说我家里有百香果，家里倒个百香果，放点冰块，来，观众朋友，
1: 椰汁百香果，
0: 椰汁百香果，
1: 口感更好，
0: 搅动一下，你在咖啡店里这一杯要不要你38？要不要你38？
1: 这何止？
0: 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去尝尝味道，味道非常的惊艳，
1: 性价比很高
0: 啊。然后呢，比如说做一个这个芒果西米露，
1: 是，
0: 芒果捞汁西米露，
1: 里面浇上椰汁。满满的一碗冰品就出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自己在家里做这样的甜品，你说孩子们能不爱喝吗？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芭乐水，这个芭乐水呢跟我们的椰子水如出一辙，配料表用到非常好。你可以看到我们用到的芭乐水呢，它是 NFC 果汁，
1: 对
0: 啊，
1: 非浓缩还原果汁。
0: 除此之外呢，我们加入了3种益生菌，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的明星菌株也有，
1: 对，
0: 都是给大家配备好的，
1: 都有专利的。
0: 而且因为加入了益生菌，所以得冷链，对不对？
1: 是，2到4度，冰箱冷藏就行了。
0: 冷链配送，你拿回家去冰箱冷藏。
1: 对。现在芭乐也很贵，椰汁其实也很贵。刚才给大家看了，我们这样子一个椰子，25块。我们这是1.25升，它倒出来就300毫升，相当于4倍，也就等于说我4只这样的椰子才能做这样子一瓶。
0: 是的。
1: 我们就算1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一套构成是6瓶。24只就要240块钱，我们今天只要109块。
0: 是的。
1: 而且口感更稳定。更安全，更放心。
0: 而且其实拿回家去，不管是椰子水也好，芭乐水也好，真的可以做出很多创意的美食。
1: 对，
0: 我们继续再给大家做一个。刚刚是用椰子水做了两个甜品，对不对？然后现在再用芭乐水给大家配一个。
1: 好的。
0: 因为芭乐水它粉粉的，特别的好看，而且你开盖之后你闻一闻，它扑面而来自带的那种清爽芭乐的香味特别的浓郁。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也不是加什么香精，而就是用到的
1: 就是天然的颜色，果蔬天然的颜色，
0: 这个芭乐水给大家做出来的。你看看，
1: 对的，
0: 倒出来是不是充满了夏日的浪漫梦幻氛围？
1: 对，
0: 自己在家里做做真的好简单
1: 是的，又方便又放心
0: 啊，
1: 小朋友喝，大家当然其实给小朋友喝，除了口感以外，更多的希望是有一个比较放心健康的这个饮料给到小朋友来喝，对吧？我们现在中国的小朋友其实对于碳酸等等这些饮料，其实我们中国的家长还是比较介意的，比较介意的，
0: 但你说一整个夏天给孩子一点饮料都不喝，我觉得有点残忍，
1: 是的，
0: 不太现实，
1: 对
0: 吧？小朋友呢运动量比较大，出汗比较多，补充水分也是需要的，
1: 所以我们天然的果汁，天然的果蔬汁给到小朋友，来喝，大家都更加满意，更加安全。
0: 芭乐水和椰子水共同的大组合只剩最后的9组了，观众朋友拼手速，你自己算算，今天是6瓶，每一瓶是1.25升，每瓶2斤多，给你6瓶送到家也10来斤了。今天东方购只要109块钱。
1: 对，
0: 这个椰子水的组合已经很给力了。
1: 然
0: 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芭乐水，芭乐水是199块钱，12大瓶给到大家，20多斤，你说你自己搬自己扛吗？不大现实吧。今天都送给大家了。然后呢，如果说想要一起买，刚刚199再加109，观众朋友你自己算呀，这两个加在一起300多了，对不对？
1: 380块。
0: 但今天不用300多，如果两个一起买的话，恭喜您，可以享受一个优惠价。好像降了快50块钱，对吧？
1: 是的，
0: 降了50块钱，所以12再加6瓶，总共到手18瓶，278元，这个组合明显是非常划算的，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单一瓶核算下来就15块钱左右。
1: 对呀，
0: 所以要把这个大组合的观众朋友拼手速了，时间交还给大家，我们先来拨打一波电话线，021511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真椰子水敢被检测，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纯实椰子水的口号。
1: 对的，啊，这就是我们钧窑品质的保证啊，我们钧窑企业的这个实力就是。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椰子水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只有泰国椰子水香椰水，100%的 NFC， 没有任何过多乱七八糟的添加。
1: 所以我们肯定不含一粒白砂糖，不加一粒白砂糖的啊，不加香精啊，不加添加剂啊，不加防腐剂。
0: 我们的原材料是哪里来的？
1: 泰国。啊，我们都用了泰国的椰汁和椰子和泰国的香椰啊，直接取水，然后提纯净化，就是我们的椰子水。
0: 是的，所以你看这种香椰水啊，就香椰香水椰，在泰国当地本身价格卖的也比较贵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都是给大家加入在原材料当中了。新鲜是用小时来算的。
1: 是的，
0: 6个小时马上开完了之后，帮大家杀菌消毒过滤。
1: 对，
0: 过滤完了之后就出来这么一瓶晶莹剔透的椰子水。
1: 对，
0: 然后味道刚刚要给大家尝了，真的非常的好喝，清清爽爽，甜甜的，一点都不腻。
1: 是的，
0: 夏日可以说必备的一个饮品，又能补电解质，又能补水分。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有这样的一个芭乐水，加入了益生菌，哎，大家花着东方购物大价格买的那个各种菌菌，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真正加入益生菌的，而且好像有专利。
1: 是的，这是我们专利证书啊，是我们用的钧窑的 G80G90 明星菌种啊，添加在我们这个芭乐水里面的，所以我们这款产品就说是口感更均衡啊，我们的作用更明显。
0: 是的，关键是我们两个商品都是来自于钧窑的
1: 啊，
0: 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来给大家快速的梳理一下大组合，我们就收掉大组合，马上就没货了啊。想说两个口味我都想拥有，已经给我送货到家了，与其让大家一趟一趟过班，不如一步到位了，把今年夏天的饮料囤一点儿。
1: 没错，
0: 你就买这个组合。益生菌芭乐水12瓶带回去，椰子水6大瓶带回去，12+6总共18瓶到手，278元除以18，每一瓶15块钱，
1: 性价比很高。
0: 15块钱你买到的椰子水是这么大一瓶的，
1: 对，
0: 1.25升的15块钱。
1: 是的，你在外面只能买这么一只椰子。
0: 哦，对，啊，
1: 这一只椰子相当于要4只这样的椰子才能取我们这样子一瓶的椰子水。
0: 啊，是的，
1: 所以说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想要买椰子水的顾客也可以的，6瓶109，你赶紧抓紧时间订。当然了，你说我光椰子水满足不了我，芭乐椰子我都想要的话，那更得拼手速，因为大组合马上就要售罄了啊。最后的3分钟留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最后的两分钟了啊，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大满线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君瑶的一个全新品首发的椰子水加芭乐水，两个饮料都是夏日的一个专属必备，两个饮料都可以给大家带来清爽的不甜腻的这种愉悦感。关键是我们两个饮料用到的安全度都非常高，天然健康的饮料就是说的我们了。
1: 是的，都是 NFC 就直接那个果汁啊萃取的，好吧，非浓缩还原汁来进行调配的饮料。
0: 尤其是今天的椰子水卖得非常的火爆，大家真的很喜欢这个椰子水。这个椰子水啊，不是什么普普通通的什么椰子加水，我们就是100% NFC 非浓缩还原的椰子。
1: 对，
0: 而且椰子都很考究，用到的是第一泰国的原料产地，
1: 对，
0: 第二两个品种，
1: 是的，
0: 普通的椰子水再加上我们天然香水椰，
1: 对啊，
0: 这样的椰子水它的味道就会更加的香醇。然后再说说我们的这个芭乐水吧，我个人非常推荐这个饮品，老年朋友也可以尝一尝。
1: 对，
0: 它就是那种淡淡的清甜。
1: 对，关键是什么，我们这个芭乐水里面添加了我们来自君瑶的G80、G90两个明星菌种。
0: 是的，总共加了三种益生菌，
1: 都是活菌添加，所以说我们这款芭乐水大家要冷藏保存，千万提醒到大家。
0: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芭乐果汁也是 NFC 的，
1: 对，
0: 再加上今天这个性价比也高，这样一瓶外面现在买一买都十几二十几块了，我们今天的都是核算下来大组合15块钱一瓶。
1: 是的，
0: 关键是给您送货到家呀，
1: 对，
0: 冷链配送包邮到家，不管您住几楼，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
1: 是的啊，
0: 来，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全新品首发备货也的的确确不多了，021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的，东方狗直播继续，各位早上好，我是攀登。天气是又闷热，对吧？然后呢，你差不多到七月初的时候呢，就发现已经出了霉。那出了霉之后呢，大热天，大家会觉得很燥啊。这时候其实一个很好的滋补产品带给大家。那以前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外婆可能会说给我炖一个鲜的银耳，然后再加一个梨子，对吧？这个煤气灶上烤的也是炖的，也是时间非常长，也特别好吃。但这个呢，也真的只是难得做一做。大热天三伏天啊，厨房间里这么高温。汗流浃背，来，今天啊，东方购联合上海供销啊，联名款出品的这个鲜炖银耳烤梨，再加上银耳燕窝百合啊，这个组合可谓是夏天的清凉解暑的好产品。我相信啊，这个马上要放暑假的时候，给孩子啊下午作为一个下午茶，早上呢作为一个早点，晚上的时候呢，如果饿了还当一个小夜宵来吃，其实都非常的不错。价格当然让大家满意，算下来啊，单价才十几块钱一碗，但是吃的非常开心。但是距离上一次直播啊，雅琳就说了，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
1: 半年多了，现在已经是六月底了，对吧？我们上一次直播应该是在2024年的十月份，去年的十月份左右。所以呢，很多的上海的就是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已经等了很长时间。要不然的话，最近可能天气好的时候，自己去南京路，南京路去哪里呢？我们不单单是东方购物跟上海供销联名，还有三洋南货店。所以去到南京路的三洋南货店之后啊。就是每一份你去他们店里面去买哦，就是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一盒一盒，一碗一碗的，19.9元一碗，19.9元一碗，20块钱左右啊。那你想，你自己一碗肯定不够吃啊。我们的组合一共是14碗带回家，20块钱一碗，14碗要2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99的价格，每一碗核算下来只要10块钱出头。
0: 而且口味给大家准备了两种，
1: 两个啊，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鲜。炖银耳烤梨，烤的是整梨，今天是有8碗，每一碗256克，包括来这里面真正有马来西亚燕窝的银耳燕窝百合根，每一碗也是248克，有6碗。8碗加6碗，今天就是14碗，拿回家可以常温存放。当然出了霉之后天气越来越热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冰箱冷藏一下，把它冰镇一下，作为什么东方的这个甜品的感觉。
0: 对不对、
1: 然后我们看清楚了 上海供销、三亚南货店、东方购物、这两个都不用多说了吧，东方购物很熟悉，对吧？上海供销的话，上海的爸爸妈妈也很熟悉，三亚南货店更不用说了，始创于1870年，真正的中华老字号。所以我们在选材呀、用料啊、工艺上面很讲究，几个字写得非常清楚啊，干净配料表。所以配料表里面有哪些东西看清楚了，只有水、砀山苏梨、黄冰糖、银耳，包括你看秋梨膏、红枣、枸杞。所以啊，这个季节本来啊就容易上火，
0: 对，
1: 一吹空调的话温度忽高忽低，这嗓子不舒服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来，这个拿回去直接开，我们直接开一个好不好？
0: 这个
1: 现场开。
0: 雅琳开着，我跟大家说两点啊，就是前两天就是小朋友在家复习的时候都说下午饿了，对吧？
1: 对，
0: 饿了以后呢说哎呦想吃点甜品，
1: 勺子配给大家 然后里面打开来看到没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碗、
0: 碗都配好的，
1: 碗都配好，你要外出携带呀、出去夏令营啊，对吧？包括出去什么露营啊等等的，你就这样随身携带。
0: 这两年像这种什么碗状的红豆沙呀、我也买过好多、然后包括像碗状的这种，哎呦，这还是烤梨银耳。
1: 来，烤梨，什么是烤梨？烤梨要经过细火慢炖，不是你隔水蒸一蒸就能蒸得出来，对吧？我们要经过老火，慢慢的6小时去煨出来的，这个叫烤梨。然后我现在把它倒出来，为什么要倒出来？倒出来给大家看看里面我们的原材料，
0: 这一整个梨
1: 有多扎实。我们是烤整梨，不是用边角料啊，看清楚了，看到没有？一整颗的梨，这个梨里面的话，把梨核啊你去掉了，对吧？干干净净的啊。然后你看这个梨的颜色已经经过慢火炖煮，这个颜色已经变了。
0: 砀山梨，
1: 砀山梨，苏梨，而且你看它有多酥啊！
0: 砀山梨它烤了蛮长时间了，
1: 蛮长时间，几个小时呢。所以你看到没有？
0: 有，
1: 就勺子稍微的，哎呀，一扯，立刻你看这种酥酥软软的这个感觉。然后这里面还有红枣，红枣是什么地方的红枣？一定是新疆的，新疆的枣特别好，对吧？枸杞的话，宁夏的枸杞，包括里面我们还有这个银耳，银耳嘛就是润的呀，大家都懂的，植物胶原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莆田的这个鲜银耳，经过慢火细炖，你看炖出来这个胶质感觉，家里面你不说烤梨了，你就说炖个银耳羹，你要炖到这种程度太费劲儿了， 你要是
0: 我刚才
1: 三十八度天，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小的时候就外婆妈妈就给我在这个煤气灶上去做，
1: 对，
0: 做这东西两三个小时炖不出这种酥酥烂烂的。
1: 你吃，
0: 来。
1: 行。
0: 哎、因为早饭呢我特地留了半个肚子就是为了来吃这个银耳烤梨羹特别好
1: 先吃看这个
0: 甜品我刚才还说没说完 就是小朋友在家饿了然后想吃个甜品我说哎呀怎么办呢来就吃这个特别好、这就下午茶点心早饭吃都可以做
1: 好吃不好吃
0: 我先吃口银耳清凉爽滑
1: 是
0: 糯糯唧唧对吧你不是说银耳是那种什么脆不是的它已经是炖得很长时间了、然后再来一口来你看
1: 对
0: 你看这个脚趾
1: 对
0: 这个脚趾挂下来你看
1: 你再吃个那个梨看看吃个那个梨看看那个梨的话也是
0: 梨嘛肯定要吃的
1: 对吧就是
0: 砀山梨我自己炖不出这么酥烂的
1: 炖不出的 对其实梨真的是好东西就是直接生着吃或者是把它蒸熟了吃它给我们的身体好处是不一样的
0: 已经酥到我稍微抿一下它就已经化了
1: 对
0: 牙口不好的朋友啊就炖点这个吃是特别好对吧又有能量对吧又有蛋白质对吧
1: 你知道就是我们断货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上个月的时候家里面不停的就是嗓子咳不舒服对吧家里面自己不高兴炖整梨了我就去叫了个外卖连着好几天一份外卖你知道多少钱吗如果是整梨的20多块钱一份
0: 要的
1: 连着叫一个星期100块钱没有了我们今天14块钱这样的一份
0: 这个另外一个口味啊
1: 然后这个女孩子更喜欢妈妈更喜欢为什么因为它叫银耳燕窝百合根那配料表当中到底有没有燕窝对吧因为我们一开始说到三阳南货店中华老字号所有的这些都是真材实料所以你看配料表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是兰州的桂花再加一点冰糖然后这个燕窝是哪里的、
0: 我多说一句啊
1: 燕窝
0: 是哪里的马来西亚的
1: 马来西亚溯源资料我们都给大家带来了、
0: 报关资料
1: 是
0: 对吧然后他这里写的很有意思啊你看到配料表基本上他不会写只有
1: 对
0: 他有啥啥啥
1: 对
0: 他还有其他东西可能他也不写但是我告诉你今天他写的是啥
1: 只有对
0: 就只有这几样呢一二三四五六只有这六样
1: 对所以你看这边的话小字的话配料表对也是一样的对吧一模一样的
0: 单
1: 晶体的冰糖百合桂花燕窝是不是后面就没有了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
0: 我们是保质期常温储放
1: 360天来
0: 将近一年的时间、
1: 这个呢是这个样子的这个颜色的好吧我们看一下
0: 两个颜色这个碗的颜色也挺好
1: 这碗都有
0: 高级蓝
1: 都有阿姨妈妈留言说这碗可漂亮了
0: 对
1: 来倒出来
0: 这个碗吃完了别扔啊
1: 对来先给大家看看这个胶质感这个里面是你看而且你知道市面上东方购物我也有给大家之前推荐过其他的类似的煮好的银耳羹但是碎碎的那银耳都不是大块大块都不是大朵大朵的你看我们今天这勺子挖一挖给您看看真材实料都是大朵的大颗的这种银耳这
0: 银耳燕窝
1: 对太肥厚了
0: 对
1: 然后上面这个星星点点的是桂花干桂花
0: 香
1: 包括那个白白的是什么百合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春夏秋冬
0: 这是啥燕窝呀我刚才捞起来给大家
1: 看燕窝我们还有马来西亚燕窝
0: 有特别好这你来一口吧
1: 可以啊我大半年的吃大半年没喝过了真的
0: 我本来我想吃欢迎来杨林吃
1: 没事一会儿的
0: 一会儿咱们交换着吃我吃个烤梨你吃个银耳
1: 这个如果是做早餐太舒服了因为你想热量又低又没有什么脂肪
0: 小朋友
1: 又是清清凉凉
0: 我告诉你小朋友老人都爱吃然后上班一族中午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不要吃大鱼大肉的上班族中午带个两盒去对吧或者带个一盒去都挺好的对吧这个应该微波炉也能转一转的对吧也没问题
1: 现在大家都吃冷的了你
0: 冷的也可以
1: 常温吃最方便
0: 因为360天嘛你到冬天的时候吃点热的也可以
1: 对
0: 今天总共14盒好吧这个两个口味然后亚丽一会儿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价格门店其实你看南京西路是吧
1: 对
0: 南京路有卖的这一盒将近20块钱
1: 19块9其实20块钱它不算贵的因为你看我自己叫的外卖所以我手机里面有信息的看到没有多少钱25块钱对吧23块钱31块钱都是炖整梨我们今天来三阳南货店联合我们的上海供销包括东方购物联名的这一碗哦 14块钱。
0: 现在就昂起哥们。
1: 对，
0: 哎，现在就流行吃这个
1: 东西。
0: 现在叫好吧，
1: 养生小零食吧，
0: 对
1: 不对？
0: 又养生，
1: 对，
0: 那又好吃，糯糯叽叽呢？咱们夏天又是个冰镇甜口，好吧？关键是咱们14盒带回去，两个口味啊、哦。所以建议大家今天的价格是199元，199，好吧？动订购再减5块钱，所以建议大家呢赶紧先把货囤下来啊，800-708-8000-2155-11999。
2: 大概第一趟来沈阳南货店有啥辰光还记得吧？
3: 记得，搿记得哦，搿是三亚南货店里物事好呀。阿拉介大年纪嘛，老早侪是到三亚南货店里嘛。大概7、8岁的辰光跟老大人来过。
4: 哦，搿早了。
2: 哎，大概啥辰光？
4: 最起码50年前头。
2: 50年前头。
4: 搿是从小到大一直辣辣搿搭个。对不啦？我现在搬到浦东去，我也到搿搭来买物事个。
2: 哎，是吧？
4: 搿到实事求是。
2: 原来是在啥地方啊？
4: 啊，原来是在城隍庙。
3: 哎，山阳嘛高地。
2: 嗯，山阳高地。
3: 哎，山阳嘛还有搿个老早南伯父。
5: 哎，还有特别南伯父啊，毕竟还有笋干是我最爱的物事，每年要买，他就吃到不少几斤了。
4: 山阳南货店个高地蛮好。
2: 嗯。
4: 对吧？还有个黄泥路，还有个。对吧？还有，南伯父，我今朝特地回来买金丝蜜枣。

0: 个就是位于南京路上三阳
1: 南货店，
0: 南货店对吧？就是他卖的这个一样的哦。
1: 对，你知道三阳南货店叫南北干货，对吧？南北干货，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逢年过节，上海人要买南北干货，什么木耳啦、香菇啦、红枣啦，不就是特。地嘛，要去
0: 有名的店，
1: 对，要去一趟三阳南货店，
0: 155年了，
1: 对，那你想1870年到现在嘛，
0: 对啊，
1: 那你想我们今天用到的原材料里面是不是都是各种优质的南北干货？
0: 比如说
1: 枸杞啦、银耳啦、红枣啦，对，包括我们的整梨、砀山梨，这些都是给大家挑选新鲜的。
0: 砀山梨本来封口是当就是水果吃也很好吃呀，对吧？因为它汁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呢，它的肉呢稍微有点糙，
1: 就怎么说呢，梨这个东西啊，它生吃熟吃不一样，你要是清你就生吃，你要是润，对吧，你们比如说肺火比较旺或者嗓子比较上火等等，你这个梨生吃没有用的，一定要把它蒸熟了吃。
0: 我特别爱吃，
1: 或者炖水吃。
0: 有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特别盼着自己身体不舒服，为啥？我只要身体不小时候哎呀，小朋友是这样想的，我只要身体不舒服，第一我可以不去上学了，
1: 对，
0: 第二个 呢我可以吃妈妈
1: 不会
0: 妈妈给我炖的梨汤。
1: 对，
0: 你不要太好，小时候咱们小时候八零后对吧，有啥能吃的不太多的，对吧，
1: 对，
0: 零食米饯，包括妈妈开一个水果罐头，
1: 对
0: 黄桃水果罐头，
1: 对橘子水果
0: 都很好吃啊，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像这个自己炖呢啊，一个费功夫啊，吃是好吃的，自己费功夫，我今天把这个自己炖啊变成了三阳南货店他帮我炖好，
1: 对，
0: 他帮我炖好，梨是整梨，银耳又是很鲜的鲜银耳，
1: 普甜的，
0: 对吧，然后炖好之后再加点黄冰糖，哎，黄冰糖跟白冰糖又是不一样的，对吧，
1: 我们都不是，甚至有的里面用白砂糖给你调点
0: 甜
1: 味，
0: 甜而不腻，
1: 是
0: 就搭个味道，你有个甜口，再然后冰箱里放一放，
1: 冰糖也是润的呀，
0: 不要太好吃了，
1: 对，冰糖也是润的，是吧，所以呢现在这个季节呢其实确实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啊，叫春燥夏火秋咳，哎，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春天比较燥，夏天容易上火，
0: 是是是，
1: 秋天又是不停的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你想今天两个甜品哦，两大甜品，一个是炖整梨烤梨，一个是银耳这个燕窝百合根，就是都是从这个非常润的角度上面出发，每天来一碗啊，
0: 挺好的，夏天的一个滋补的冰镇小甜品，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199元14罐，每罐啊16罐，每罐算起来
1: 14罐8+6，
0: 对对对，然后单价算起来才10来块钱一罐，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25-11-9900。

0: 哎，搿牛肉倒不是滑擦滑擦，糯的，
1: 味道蛮好的，
2: 哎，
3: 嗯，很糯，
2: 嗯，
3: 很粘稠，
2: 哎，
4: 蛮清凉的，
3: 正口在里，
2: 哎，
3: 味道蛮好，
2: 对呀，
3: 可以，
2: 嗯，
3: 百合也很糯，
2: 嗯，
3: 桂花很香，
2: 嗯。
0: 搿天天吃对阿拉吃香一个人蛮好，顺肺的，对吧？
1: 对我讲起来，我是喉咙不大好，都吃搿头老适宜的，清肺的。
0: 不是老甜，
2: 嗯，
0: 这个是最好的。太甜吧，对现在来讲才是低糖、低脂，对吧？
2: 对呀。
1: 把那冰箱的冰冰呢拿出来吃最甜了。
5: 热天气出汗也多啊，然后呢，过了这个暑湿的黄梅天呢，三伏天又来了。高温天气你出汗，你动不动你就是不运动，你坐在那里，这个汗都是往外流的。
1: 嗯
5: 啊，汗出的多了伤神呐，啊，对吧？咱们说是要好好滋补一下，对吧？我现在就滋补一下我自己的身体啊。
6: 对，
5: 特别好。
6: 然后呢，到了天热的时候，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年纪大的人，就容易没有胃口。对吧，没有胃口的话，那就想点吃点清爽的、清淡的，然后特别润的，喝下去之后啊，身体特别舒服的。
5: 哦、
6: 所以你看，像我们这样子的炖烤梨也好， 对吧，银耳羹也好、
5: 嗯、
6: 以前爸爸妈妈真的在家里面就是到了大夏天想吃不想炖、
5: 嗯、
6: 你一个炖个银耳羹每两个小时你是炖不出这种胶质感的。
5: 炖不出，
6: 对，我们今天都是细火慢炖的。
5: 你要炖出这个胶质感，你费多少煤气，
6: 不是
5: 你这个汗得流多少？
6: 38度的天，40度的天，你在厨房间炖这样子的银耳羹，真的不划算。
5: 对
6: 对，不划算。以前呢是没有这样子的类似的商品帮您去做好，
5: 嗯、
6: 对吧？所以我们可能在家里面辛苦点自己炖，但现在我们有这样更好的商品了。所以你知道，在我们的三亚南货店，就现在这个季节啊，卖得非常好，因为它算贵吗？它不算贵。现在随随便便你去吃一份西式甜品，给花多少钱？
5: 嗯、
6: 对吧？随随便便叫一杯奶茶，给花多少钱？20-30块钱一杯奶茶了，品质稍微好一点的。你看我们是三亚南货店中华老字号的这样子的炖烤梨，19.9元一碗，19.9元一碗，里面真正有马来西亚燕窝在里面的，一点都不贵。东方购我们今天更划算，
5: 对，199元14罐，我刚刚算了，
6: 14块钱，
5: 算了一下，14块钱一罐，
6: 14块钱，
5: 您别外面便宜一罐6块钱，
6: 嗯，
5: 对吧？10罐便宜60块钱，
6: 就是多组囤吧，因为你想，我们去年10月份到现在6月份了。8个月的时间、
5: 哎、
6: 据我所知的8个月我没有看到就是给大家做直播推荐、
5: 哎、对、嗯、我给大家看看，就一个是咱们的银耳烤梨、
6: 嗯、
5: 一个是银耳燕窝，
6: 对
5: 吧？你看配料表，你就看这个配料表，很干净
6: 配料表，
5: 干净配料，两个口味里面你看只有啥、嗯、来，水、荡山梨、黄冰 糖、
6: 银耳、秋梨膏、红枣、枸杞、
5: 啊、对，
6: 然后呢我们的银耳燕窝百合根里面只有鲜银耳、
5: 这个啊、
6: 水、燕窝、百合、桂花、冰糖，
5: 对
6: 对吧？这些原材料你自己想想，自己去拼拼凑凑也挺麻烦的吧？
5: 对，然后后面看得到啊。
6: 对，
5: 咱们的保质期是360天，对吧？你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6: 生产日期呢，肯定是新鲜的，
5: 但是
6: 那么久没来了。
5: 天热一定是把这个包装拆掉，把这个小碗放在冷藏里面，
6: 冰箱里面，
5: 对吧？清清桑桑啊，对吧？
6: 你说说看，啊、你说说看，你吃个冰淇淋。
5: 就室温
6: 保存，不如来一份我们这个冷藏的
5: 开盒
6: 冰鲜的，对，
5: 方便点，你不用在这个碗再去转一转啊，热一热，不需要了，
6: 是，
5: 好吧，
6: 是。
5: 然后这个碗吃完之后，咱们洗洗干净，你还可以装点什么？
6: 嗯、
5: 哎，你自己的随身携带出去的一些什么药品也可以、啊。
6: 除了好吃，没有其他的了。
5: 蜜饯也可以，零食果干也可以。
6: 来吧，开一开啊，
5: 这是什么？
6: 开开来，这个呢、
5: 啊、是
6: 我们的炖，对对，烤梨。因为这个的话，确确实实、
5: 哦，
6: 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真的用料太扎实了，太扎实了。因为什么？它没有用碎梨。这有个很讲究的，
5: 嗯，
6: 因为它如果用碎梨的话，你这个梨是不是掉到地上了？
5: 嗯，
6: 这个梨是不是腐烂掉、挖掉一块了？
5: 嗯，
6: 然后把它好的肉留下来炖一炖。但是我们没有，我们用的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新鲜的整颗梨，就说明这个梨啊，采摘下来必须原材料要给大家保证好的。不能有烂的，不能有坏的，不能有不好的，是不是？
5: 上海供销社跟东方购物联名出品的这一款啊，你看它这个工艺选材都是很讲究的。
6: 对，一整颗梨哦。
5: 这个梨子你它是去皮、啊、去核，
6: 是
5: 啊，其实它一整只它不小的，
6: 不小的，不小的，
5: 对吧？
6: 够了，够了，对。
5: 然后它炖得这么酥了，拿个勺子崴就能把这个梨啊，一半一半像蒜瓣一样把它给崴下来。
6: 对。你看看，哎呦呦呦，这是整梨，然后看看银耳羹。
5: 哎呀，这是小时候吃的那个黄桃水果罐头啊，一样的这种甜甜的，对吧？好吃啊。
6: 那我们这个还是花几小时，花几小时炖出来的，花几小时。其实烤梨已经有着差不多1000年的一个历史。最早你知道烤梨是怎么出来的吗？就是大概是一个皇子，小皇子，
5: 啊，
6: 然后呢，因为咳嗽嘛，
5: 啊，
6: 然后吃那个什么。 熬的那个什么中药什么的吃不下去，太苦了。然后人家太医给发明的，据说啊，这个也是网上这样传，但不知道真的是假的。
5: 但是这个好吃，
6: 是好吧？这个是我们的烤梨，然后这个也不开了，好不好？给大家看看我们刚刚现成的。
5: 我还想吃一碗这个。
6: 那么给你看一个
5: 啊，没哎，给大家看看吧，给大家看一下。
6: 这给你
5: 看完之后，
6: 你吃这个，
5: 哎。都是开袋开盒即食，
6: 对，都是一碗一碗的。哎、然后你
5: 看
6: 真的大朵的鲜银耳，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
5: 对，
6: 你相信
5: 我。你那个啥，我告诉你，这就是碗，你不需要再去倒在碗里面了。
6: 碗这个勺呢？
5: 这勺都配好的，吊缸一个，而且这个调羹你看啊，它还是个大肚的调羹。
6: 对，
5: 一碗碗起来之后，它不会很深的，对吧？你看，来碗一勺。
6: 对，就细节部分，大品牌都是给大家考虑的，还是蛮贴心的。很人性化，对，很人性化。就我现在就觉得，最近马上快要放暑假了，忙着小孩子考试的，也忙着接下来暑假玩去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对吧？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啊，这些因为我们不是冷藏的啊，我们对温度的话它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5: 对，
6: 你就坐高铁呀或者什么，你就可以随身带着，特别的好。
5: 对对对，有的人要自驾，哎，我们导演不是过两天要去自驾吗？
6: 放一箱啊，在车里面
5: 带小朋友自驾，哎，这个就放在车里面呀。
6: 对啊，有14碗呢，8碗烤梨，6碗我们的。
5: 你自驾有的时候你还要吃饭，找吃饭的地方停车多麻烦，这就路上解决了。
6: 对，有时候想吃一点这种甜口的，对，想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味道。哇、
5: 哦，滑嫩糯叽叽，
6: 糯叽叽
5: 特别好吃，
6: 而且很厚实，对吧？
5: 对，
6: 就是这种
5: 马来西亚的燕窝，对吧？
6: 马来西亚的燕窝，我们是有这个溯源的，溯源报关单，这个溯源报关的这个二维码什么都给大家呈现出来的啊！你看，
5: 我告诉你，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这一定是大家中午吃饭，对吧？你饭后的一个甜品，晚上吃饭饭后的一个甜品，
6: 早餐也可以，
5: 下午茶点心也可以，吃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6: 是
5: 吃的还价格划算，好吧？119914罐，每罐算下来是
6: 14块钱，
5: 14块钱，好吧？
6: 对，
5: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1-511-9900。
2: 哎，那么许老师，我们三洋南货店嘞还做搿只底片辰光，有什么优势呢？
7: 首先点啊，阿拉三洋是只154年专门做南北货的老店。阿拉只做了100多年啊，为啥？阿拉就南北货起家的。哎。阿拉所有的产品啊，侪是自家的产品。比如讲，阿拉自家用的白，用的兰州的白，阿拉自家去采购。
2: 对呀。
7: 阿拉枸杞用的宁波枸杞，阿拉自家去采购，包括阿拉红枣、优秀红枣，全部是新疆红枣，侪是自家的。
2: 说到这句话就特别的有底气。
7: 包括阿拉的银耳，主要汤银耳啥，就是以新鲜的银耳，侪原产地内得来。
2: 对呀对呀。
7: 还没晒干，洗的辰光已经等它了。哎。等光没洗的辰光再等它，这样子辣盖原料高头阿拉就控制的老好。还一点，阿拉汤是用一种仿古的工艺。拿做出来之后呢，里向不摆任何添加剂。首先点一只铝罐嘛，是做出来要不把任何添加剂做出来是老难的。
2: 是老难。
7: 首先点，阿拉工艺要达到一定的技术，啊，后来再做出来给大家吃，尝尝味道。
2: 是，所以就

0: 天，天气热，人比较容易上火，一上火的话你就身体就不舒服，对吧？所以你看这两个季节我们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上一次是在秋天的时候给大家做完推荐，
1: 对，
0: 然后到现在基本上我就没有跟就是这个产品见过面了，所以今天又是六月份，赶在我们马上快要三伏天的时候啊，给大家囤了一批货，批次呢大家放心，全部都是新鲜的，360天的保质期，也不加防腐剂，也不用放冰箱，你就避光的地方常温存放就可以了。
1: 这个就是回到家里饿的时候马上就能开盒即食的，
0: 是，
1: 就是把这个盒子的包装打开之后马上就能吃，它里面还配了一只碗，还有一个调羹，
0: 对，
1: 对吧？这个吃起来很方便。所以大家说了，我这个暑天啊，这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对吧？你说我今天就包括像陪孩子上一些兴趣班的时候，
0: 对呀、
1: 对吧？孩子说哎呦热了，满头大汗的打完篮球，对吧？游完泳，那要吃点啥？哎，不要吃那种什么外卖啊，不健康的东西。咱们这就带一盒这个东西，对吧？啊，梨子它是润的，
0: 对，
1: 银耳它也是润的，
0: 对，
1: 润的东西是好的呀。所以大家说在夏天，就是我记得以前小时候还不光炖这个，还要炖什么绿豆汤，
0: 是
1: 绿豆百合汤，
0: 是
1: 红枣莲子羹，
0: 对，
1: 等等等等。哎，你自己觉得好吧？是很好，
0: 对，
1: 累不累？炖的人也觉得很累啊，对吧？满头大汗，厨房间里面太热了。
0: 而且夏天哦，炖东西确实蛮头疼的。一个是天气热之外，它不能像冬天一样一顿炖一大锅，因为夏天本来高温天嘛，食物就容易馊，对吧？
1: 对。
0: 所以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蛮尴尬的。我们这个的话就没有这些问题。
1: 对对对。但关键我觉得今天这个两个口味不是一个口味到底的，
0: 对，
1: 两个口味，一个是银耳烤梨，一个是银耳燕窝，好吧，这个其实都挺好的，而且是马来西亚的进口燕窝，
0: 对，
1: 品质也非常有保证，好吧，199元，今天是14罐，每罐算下来才14块钱，
0: 对，
1: 14块钱，对吧？对，然后净含量大概每克是在每罐是238是吧？
0: 256、248，就是都是差不多接近半斤吧。
1: 半斤哦，
0: 半斤哦。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慢慢囤货，慢慢吃。800-7088-0000-021-511-9900。

0: 哎，搿牛肉倒勿是滑擦滑擦，糯的，
1: 味道蛮好的。
2: 哎，
3: 嗯，很糯，
2: 嗯，
3: 很粘稠，
2: 哎，
3: 蛮清凉的，真口在里，对吧？味道蛮好，
2: 对呀，
3: 可以，
2: 嗯。
3: 百合也很嫩，
2: 嗯，
3: 桂花很香，
2: 嗯。
0: 搿天天吃，对阿拉吃香一个人蛮好，顺肺的，对吧？
1: 对我讲起来，我是喉咙不大好，多吃点头老适宜的，清肺的。
0: 不是老甜，
2: 嗯，
0: 这个是最好的。太甜吧，对现在来讲才是低糖、低脂，对吧？
2: 对呀。
1: 把那冰箱里边边呢，拿出来吃最嗲的，

0: 好吃的东西呢就费功夫，银耳好吃的，烤梨好吃的，炖梨好吃的，对吧？大家说，哎呦，很费功夫，费上个一两个小时的煤气，然后还炖不出这种酥烂的感觉。但你为啥在夏天吃？夏天吃，哎，补补自己的身体，润润自己的嗓子，对吧？
1: 对。
0: 其实很好的一个东西，就老人小孩这个东西啊，它是老少皆宜。
1: 对。
0: 好吧，所以我觉得，但是呢，今天让大家吃的没什么负担啊，你不用再去开火仓啊，也不用再去煤气上炖，199块钱14罐，每罐算起来14块钱。
1: 14块钱
0: 价格也是蛮划算的，
1: 真的很划算。
0: 小孙子小孙女回来的时候放暑假在你家，对吧？给他吃一个下午茶，这个东西啊真的特别好。
1: 对，特别是下面对说到小朋友，像我两个小侄女就是的，你给他吃别的东西啊，有时候正儿八经的一些正餐啊什么不好好吃饭的，要干嘛？就是最好你叫外卖，叫一些甜品啦，
0: 对，
1: 蛋糕啦，奶茶啦，可开心了，对吧？吃这东西。但是你想家里面如果啊，就是说有我们这样的中式甜品，银耳啦，烤梨啊，它炖煮出来的口感甜甜的，对吧？香香的，然后小朋友也很爱吃，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
0: 是是，
1: 对吧？还是提醒一句啊，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奶茶，小孩子也要尽量少喝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里面用的全部都是真材实料，还没有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
0: 我前两天在家里面呢，心血来潮啊，当然也不是心血来，我本来就是一个爱下厨的爸爸啊，然后俩女儿在家呢。我给他们做了一个什么叫苏式绿豆汤哦，清凉解暑吧，
1: 可以的。
0: 苏式绿豆汤里面的核心灵魂是什么？糯米啊，然后绿豆也是啊，但是自己做麻烦嘛，
1: 麻烦。
0: 对吧？
1: 对，
0: 绿豆糯米要泡至少4个小时，对吧？差不多半天时间了啊。然后火上再蒸1个小时，糯米要炖得很软唧唧、糯唧唧的感觉，对吧？
1: 对，
0: 我就做一次，我说你们好吃，你们觉得好吃对吧？爸爸也不再做了，对吧？觉得太热了，厨房间里太热了，
1: 对吧？越来越热，接下来出了煤就更热。
0: 夏天吃甜品是咱们上海人的一种习惯，
1: 对
0: 吧？你下午吃啊，晚上吃啊都可以，小朋友更爱吃。但是你真的经受不住那种三伏天37、8度的厨房间的温度啊。好，我告诉你，这个就是现吃现做啊，帮你做好了，烤好了，端到你的嘴边，连碗跟勺子、吊缸都帮你准备好了。
1: 对，冰镇一下啊，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冰镇一下，还特别的消暑，对吧？暑气比较旺的时候啊，让自己呢这个心情的话也特别的愉悦啊。
0: 是是是。
1: 然后的话就是说一下我们这个价格了，在外面的话，其实差不多的商品的话，如果你随随便便叫个外卖哦，真的用量好一点的这种店里面，什么一碗这样的什么烤梨20多块钱，要是里面给你加点什么燕窝或者加点什么，现在。这种养生的这种很多的，30块钱一碗的药，
0: 是。
1: 我们今天三亚拿货店的，每一碗核算下来14块钱，哟，优秀。
0: 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啊，我刚给大家看了我自己做的苏式绿豆，好吧，抓紧时间，咱们199，14罐带回去，每罐14块钱，好，抓紧时间锁定，360天的常温保存就可以，
1: 不多了啊，
0: 夏天就可以冷藏一下，冰镇一下都好吃啊，清凉解暑，甜品自然来，800-708-8000-021-511-99-00。
2: 哎，咁么许老师，我们三洋南货店嘞，还做搿只地片辰光，有什么优势呢？
3: 首先点啊，阿拉三洋是只154年专门做南北货的老店。阿拉只做了100多年啊，为啥啊？阿拉就南北货起家的。阿拉所有的产品啊，侪是自家的产品。比如讲，阿拉自家用的白，用的兰州的白，阿拉自家去采购。阿拉枸杞用的宁波枸杞，阿拉自家去采购。包括阿拉红枣、优秀红枣，全部是新疆红枣，侪是自家的。
2: 说到这句话就特别的有底气。
3: 包括阿拉的银耳，主要一趟银耳啥，就是以新鲜的银耳，侪原产头呢，原产地呢得来。
2: 对呀。
3: 还没晒干，鲜的辰光已经炖脱了。等我还没鲜的辰光再炖脱，这样子辣盖原料高头阿拉就控制的老好。还有点，阿拉一趟是用一种仿古的工艺。拿做出来之后呢，里向不摆任何添加剂。首先点一只软罐物事做出来，要不摆任何添加剂做出来是老难的。
2: 是老难
3: 的。首先点，阿拉工艺要达到一定的结束，啊，后来再做出来给大家吃，尝尝味道。
2: 所以就听了我们徐老师刚刚说的，他只要是三洋年货店出品，
3: 对，
2: 必属精品。赶紧来试试看吧。
0: 说好啊，我们给大家整理一下这个好评。我看了一下日期啊，都是在大热天的时候跟大家来销售的。
1: 对，
0: 大热天就是出汗多。
1: 对。
0: 然后
1: 就想吃这一口，
0: 都想吃这一口，
1: 对
0: 吧？来。念念啊，我们已经是第二次回购了，对吧？
1: 银耳软糯
0: ，
1: 有一点点桂花的香味，然后甜度适中，口感不错，配料表非常健康，当早餐或者下午茶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你看到没有，银耳对女生，是不是？就是很多人把它称为这个平民的燕窝嘛，养皮肤，对，包括你看这边两种口味都喜欢，分量很足，一盒拿手上沉甸甸的银耳软软糯糯，桂花的香气，甜度适中，哎，大。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点，这位朋友说甜度适中，上位朋友也说甜度适中、嗯、现在很多人啊其实想吃甜品、嗯、但是又不想吃那种太甜的，
0: 对
1: 对吧，
0: 是是是，
1: 要吃就吃那种甜度适中的、哎、啊，带一点甜口，
0: 想吃甜的是因为你嘴巴不要叠接过来了，
1: 来，但是七月
0: 我是黄冰糖哦，
1: 对，七月又回购了一箱适合这个季节吃、嗯、
0: 对
1: 吧，大家都懂养生，
0: 是是，
1: 你看酷暑天吃这个正正好，准备回购是吧，口味不错，甜度刚好对吧，不算甜，口味不算甜，刚刚好，嗯，
0: 所以啊大家说这个就是老百姓的一个见证，好，今天两个口味啊，就我们给大家就看这个好了、
1: 啊、好的，嗯，
0: 就是两个口味，一个是银耳燕窝，一个是银耳鲜炖烤梨，
1: 烤梨，
0: 两个口味，两个口味，然后我还是要给大家转过来看这个，来、嗯、干净的配料表，
1: 是
0: 干净的配料表，
1: 是，
0: 好吧，
1: 这其实是个零字、哦、看到没有，零就是不添加其他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是是是是是、
1: 哎、对吧，
0: 只有水、梨、黄冰糖、
1: 银耳、秋梨膏、红枣、枸杞，然后另一个我们的银耳燕窝百合根，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桂花、冰糖，嗯，写得清楚吧，
0: 很清楚，
1: 写得清楚啊，
0: 对吧，然后
1: 360天保质期，哎，
0: 营养成分表我们来看一下，
1: 可以啊，随便看，脂肪为零，
0: 对，
1: 两个脂肪都是为零，
0: 对，
1: 钠含量也是为零，嗯，然后能量的话是121千焦、
0: 嗯、有能量
1: 每百克，就是说我们其实女孩子包括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在意，也比较在意这个保持身形的，
0: 对，
1: 不想让自己身上太多的这些脂肪的，
0: 对， 对，
1: 这个的话也是啊，你就下午的时候想吃甜的时候你就来一碗，
0: 开吧，
1: 开，生产批次一定是新鲜，
0: 开完之后是这样的啊，我都把刚才那个银耳羹吃掉了、嗯，
1: 对，
0: 燕窝银耳羹，
1: 开完之后你看蓝色的是燕窝银耳百合根，对吧，这个黄颜色的是烤梨的、嗯、啊，银耳，
0: 这个碗是配的，勺子也是配的，
1: 是，
0: 好吧，直接开盒即食啊，
1: 来，
0: 马上就能吃，
1: 对，你冷藏一下可以的啊，冷藏冰镇一下就更好吃了、哦、
0: 它是不是已经冰镇过了，
1: 嗯，对，我们没有，因为可能演播室开了空调的关系、啊、温度有点低嘛、嗯，所以来看清楚了，我这边给大家倒出来是我们的整个烤梨，嗯，里面开出来的每一个，你看都是这样的烤整梨，挖出来，
0: 挖出来
1: 一整颗哦，一整颗去皮的，去核的、嗯，干净不干净？然后这个银耳根也给大家看看这个焦稠度，现在有很多新闻频道转台的朋友过来啊，看看这个焦稠度。自己有生活经验妈妈都知道啊，这个银耳根要炖到这种程度，真的小火在旁边人都走不开，就是要靠小火很耐心的在这边慢慢慢慢的炖，但只有银耳炖到这种程度才更好吃，嗯，哦，里面的植物胶原含量才更丰富。
0: 我一个朋友，我想想，我一个朋友他其实每年夏天都会给他爸爸去炖上这么一锅，哦，我说为啥，他说他爸抽烟，哦，对吧，
1: 对，
0: 大家都懂
1: 了，养养肺，
0: 所以其实这个其实真的是很好的滋补的一个产品，
1: 对，
0: 而且梨，但是梨子自己炖确实要炖到这个程度，碗一勺它就像那个黄桃肉一样这么掉下来的，那这个时间得废了，
1: 你看
0: 这个很长时间，
1: 颜色其实就能看得出来、哎、对吧，我们都是这样子炖了好几个小时炖到这种形态，然后呢肉看上去不碰它是完整的，
0: 对，
1: 但是勺子一挖你看就挖下来了，
0: 这可是
1: 嘴巴里面一抿就抿开来了，
0: 砀山梨
1: 对，
0: 莆田银耳，
1: 然后是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对吧，兰州的百合、还要看吗，这个
0: 先开吧，
1: 好的，再开一盒吧，
0: 我等着再吃这个，
1: 反正我们还有13分钟的时间，嗯，货也不是很充足，这个季节就是我们的旺季啊，20块钱一碗的话是在我们南京路三亚南货店，
0: 大家是能买的，14块钱一碗，
1: 对，我们今天是14块钱一碗，也倒出来给大家看，
0: 倒出来给大家看，
1: 来这边来看看这个，哇，大朵的，刚刚看到没有，一大朵的银耳，
0: 上面是桂花、哦、
1: 哎，干桂花还是用，讲究吧，嗯，然后里面这个白白的看到没有，大颗的百合，大片的这个百合看到吗，嗯，全部都是这样大朵大朵的，都不是这种边角料啊，这种碎碎的那种渣渣的那种哦，这里面还有马来西亚的燕窝，这一碗量可以吧，一个是256克，一个是248克，嗯，对吧，都是接近小半斤的量，刚刚好，
0: 对，所以就是很多这个年轻人上班的时候中午对吧，特别是女性朋友说哎呀我不吃那种什么鱼啊肉了对吧，
1: 对，
0: 然后自己上班带一碗也很好啊，
1: 不吃饭呢不行，
0: 对，
1: 对吧，那你就稍微垫一垫，
0: 是是是、但是要吃的话呢你要看什么平台卖啊、嗯、就是你在他店里面买的话也可以，差不多19.9块，20块钱一罐，
1: 也不算贵的、嗯、其实真的叫过外卖的大家都知道的、嗯、啊，19.9块，你现在买杯奶茶19.9块，你还
0: 没时间去那个店里面，
1: 对
0: 对吧，
1: 我们今天 订购多订两套，家里面囤着14块钱一碗。
0: 你刚才外卖搜了一下，差不多20多块钱一碗，
1: 二十多块，我给大家看。
0: 二十多，因为没时间去店里，大家只能叫外卖。
1: 来，
0: 对吧？那你叫个外卖多少钱？
1: 这个、炖整篱笆，看得出这个形状吗？25块钱、23块钱、31块钱，看到吗？哦、然后这个来炖梨，看到没有？这底下也是，底下都是来炖整梨，19.9，是不是？都是差不多，基本上这个价格。
0: 这还只是炖梨呢，你要炖个银耳燕窝呢，我们今天还有银耳燕窝呢，那这个价格还更贵呢，好吧？我们今天算下来是6盒银耳燕窝，6盒
1: 鲜炖烤梨，
0: 鲜炖烤梨、嗯、啊，银耳烤梨，
1: 8盒鲜炖烤梨，
0: 八盒啊，总共是14碗，14碗，这都是这样的碗状啊，都这样的碗状，
1: 嗯、好吧
0: 好？算下来单价你吃一次才14块钱，
1: 是的，
0: 好吧？小孙子、小孙女、自己的孩子，包括爸爸抽烟等等，其实都能吃，每个人都能吃，男女老幼。不挑人群啊！
1: 仔细算一下，14碗不够吃的，不够吃的啊、嗯！像家里面有2个小孩子的，对，一人一碗，一个星期就吃完了。
0: 是是是，抓紧时间啊！送订购再减5块钱。那这样说的话，你再订一箱，
1: 对，
0: 好吧？8007088000-2151-11999。
2: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呢就站在南京路的步行街上，在南京路的步行街上呢，有一家大名鼎鼎的中华老字号三洋南货店，它始创于1870年，至今呢已经有着150多年的历史了。大家可以看到这家老店里边还是人头攒动，生意好的不得了。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看吧。在三洋南货店最出名的一定就是它的三洋南北货了，而我现在所身处的柜台呢，就是集合到了全中国的优质的南北货，包括到了有新疆的红枣呀、宁夏的枸杞，以及福建的古田银耳。

0: 而如今三阳也不断的在推陈出新，他们也走出了他们一条国潮之路。我在三阳的门口啊，我居然还看到了有三阳的养生茶铺，他们也开始做到甜品了。他们的甜品有多好吃呢？我带你去看看。在这儿呢，我就发现了三阳出新品了，来自于这样一个银耳燕窝百合根，还有烤梨鲜炖银耳。我不大专业，所以今天我请来了一个专业人士哈，我看看啊，徐老师在，徐老师，
1: 哎，你好，
0: 跟我一起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来，徐老师这边请。哎，
1: 我们的银耳是用我们三阳自制的那个古田的银耳，
0: 自己的。
1: 对，我们的古田的银耳呢，是现做，就现摘的，现摘，然后在原产地直接就是现炖了。对，
0: 哎，所以我知道银耳比较重要，就是要糯的吧，糯的的，
1: 对呀，烧出来吃上去要糯的的，吃上去要粘嘴糊嘴的一种感觉。
0: 是是。
1: 我们在这个配料包里面特地放了什么啊？百合，我们全部是用兰州的百合。
0: 兰州的百合。
1: 对，它质口比较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特地还放了一点燕窝。
0: 燕窝，哎呀，哥们，你说你听到特别开心。
1: 对呀，开盖即食。
0: 开盖即食。
1: 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吃到嘴里是糯的，
0: 糯的。烤梨这个有什么说头啊？
1: 烤梨这个已经追溯到很远了，在我们古代唐朝时候就有烤梨。然后我们现在我们三阳把这个原来的古的工艺啊，把它推到现在。我们特地用安徽的，
0: 砀山梨，就砀山梨。
1: 砀山梨，啊，我来一只砀山梨呢，加上阿拉个只特色，加上特地加了个秋梨膏，
0: 秋梨膏，
1: 摆了个枸杞。都是宁波枸杞，特地摆了个新疆的红枣，
0: 新疆红枣，
1: 对，阿拉那配合做不了到呢，有点啥么子呢？让现在都季节吃头嘛最适宜的辰光，清热润肺，
0: 对呀对呀，
1: 都现在种季节吃头嘛最好辰光。
0: 哎，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三阳，就是不断的推陈出新，给我们出一个新品，这个新品大家要不要来尝试一下呀？
2: 在三阳南货店的现场，我们也是看到了人头攒动，对吧？当然也是这个订购的速度也很快，但是门店呢，确确实实也是就这家一家店，对吧？
3: 对对，南京路嘛，
2: 就
3: 是对，就是很多你看爸爸妈妈都是冲着这个三阳南货店的名气，对吧？然后去买。你说超市里面南北干货有吗？有。为什么很多爸爸妈妈还愿意跑那么远去南货，就是三阳南货店？品质好啊，有地道的原材料，优选的原材料。毕竟人家百年老字号，1870年创立到现在。而且刚刚我们的主持人采访的也是我们的经理，也是对于我们这两款甜品的选材上面，为什么选这些？为什么选这些？对吧？都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就是结合我们现在人对于营养的需求，包括现在人对于口味的需求，然后给大家直接做到开盖即食的这样甜品。
2: 对
3: 对，
2: 口味真的很好吃，但是他没有为了迎合这个口味而去加添加剂防腐剂，
3: 其实它可以加，
2: 对，
3: 是不是？
2: 但是它是1870年，
3: 对，
2: 155年的老牌子了，
3: 对，
2: 所以它只有什么啊？你比如说像那个银耳烤梨里面，它只有烤梨，只有银耳，只有水，只有不是白砂糖，各位，
3: 黄冰糖，
2: 黄冰糖，
3: 黄冰糖。
2: 哎，梨子是不是润的？
3: 是。
2: 冰糖是不是也是润的？
3: 是，
2: 对不对？
3: 然后还加了秋梨膏，
2: 银耳，哎，秋梨膏也是。
3: 对，
2: 对吧？这是润无敌了啊！
3: 对，
2: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那个银耳
3: 燕窝百合根，
2: 百合根，
3: 对，里面只有鲜银耳、水，燕窝是马来西亚燕窝，百合、桂花、冰糖，
2: 是是是，
3: 就这些，既调和了这个口感，
2: 对。
3: 然后又给大家这个叫什么？从我们的身体的需求上面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原材料。
2: 对，关键是价格是王道，对吧？今天是199，门店是差不多19.9元一盒。
3: 20块钱一碗的话，你14碗280块钱吧。
2: 280，我们199，算下来单价14块钱一碗。
3: 而且接近省了差不多8-9十块钱。
2: 天热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带个两盒，好不好？车里备个两盒，自驾的时候，开车出去露营的时候，
3: 对，
2: 野餐的时候。它能放360天，对吧？你秋冬季节，明年春天，都能吃，好吧？没问题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多囤2套货啊。8007088000025119900。

0: 这个真的很好吃，还剩最后5分30秒。我今天刚看内核是银耳百合羹，是
1: 马来西亚燕窝，
0: 马来西亚
1: 燕窝，你把燕窝给弄了，对，
0: 有百合，你看，百合其实也不容易炖酥的，
1: 而且它是整瓣的百合，
0: 对，
1: 有看到没有？对吧？它不是那种很碎的，一片一片的什么这种，银耳大朵的这种银耳，莆田的银耳哦。对吧，莆田的银耳本来的话它胶质感就是非常的浓，再加上我们三幺南货店这样子的工艺上面的精益求精，
0: 对，
1: 给大家细火慢炖出来，
0: 对，
1: 看看这种浇稠度。哎，其实这种浇稠度的话你看配料表也能体现得出来，
0: 勺子和碗都配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眼这个配料表，
1: 好
0: 吧，
1: 好好好，
0: 来来来，这
1: 行，
0: 干干净净的配料表，干干净净的配料表，
1: 对，配料表的话我们只有这个水，对吧，只有我们的荡山酥梨、黄冰糖、银耳、秋梨膏、红枣、枸杞、包括我们的银耳燕窝百合羹，配料表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桂花、冰糖，
0: 对，
1: 冰糖，对吧，也没有任何防腐剂，每一碗的话我们接近小半斤的量，
0: 是
1: 差不多都是半斤左右，一个是258克，一个是248克，
0: 对对对，
1: 256克、248克，
0: 就是回购的人也特别多，
1: 对，
0: 就是你看第二次回购，对吧，银耳软糯啊，有一点点桂花的香味，对吧，然后再来非常满意一次购物，两种口味都很喜欢，分量很足，一盒握在手上，对吧，
1: 对，
0: 手上是感觉沉甸甸的，
1: 嗯，
0: 然后其实好评有很多啊，来，性价比高，品质佳，
1: 是吧，
0: 包装好，质量好，很满意，发货也很快，
1: 对，
0: 等等等等，
1: 对
0: 吧，产品一致，对吧，
1: 对，
0: 包装好啊，吃口也很好，又下了一单，
1: 嗯，
0: 回购的人特别多，
1: 嗯，
0: 对，这其实它是一个季节产品，实体产品，
1: 对，特别是夏天、秋天的时候，我们都卖得非常好，特别是东方购物卖得很好，因为东方购物很实惠，14块钱左右一碗，那么去门店的话，接近差不多小20块钱一碗，19.9块一碗，19.9块一碗，我们也卖得非常好，所以的话，距离上一次直播，我们已经从2024年等到了今年2025年，今天有现货，又是新鲜批次，多囤两套啊！如果门店一旦是今年夏天销量特别火爆的话，东方购物备货就更难了，
0: 是是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啊，这个常温避光保存
1: 360天。
0: 360天，
1: 对，没有防腐剂。
0: 天热的时候你就放冰箱冷藏一下，更好吃，
1: 是，
0: 好吧？抓紧时间啊！199元14碗啊，14碗，每罐算起来是14块钱，
1: 对，
0: 好吧？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8000021511999000。
2: 大概第一趟来三阳南货店有啥？我还记得吧？
3: 记得，搿记得哦，搿是三阳南货店里物事好呀。阿拉介大年纪嘛，老早侪是到三阳南货店的嘛。大概7、8岁的辰光，跟老大人来过。
4: 哦，搿早了。
2: 哎，大概啥辰光？
4: 最起码5、3年前头。
2: 5、3年前头。
4: 搿是从小到大一直辣辣搿搭个，对勿啦？我现在搬到浦东去，我也到搿搭来买物事个。
2: 是伐？
4: 搿到实事求是。
2: 原来住啥地方啊？
4: 啊，原来住辣城隍庙。
2: 哎，
3: 三阳嘛高地。
2: 嗯，三阳高地。
3: 哎，三阳嘛还有搿个老早南伯虎。
2: 哎，
3: 还有特别南伯虎啊，毕竟还有升官是我最爱的。物事，每年要卖出，就要吃到不少几斤嘞。
4: 三亚南货店的糕点蛮好，对吧？还有个黄泥路，还有个，对吧？还有，南伯虎，我今朝特地回来买金丝蜜枣。

0: 好的，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先锁定自动订购啊，因为还能再便宜5块钱，可能你人工线排队都已经抢不到货啊。嗯，这个产品真的特别好。
1: 对，
0: 然后因为它很润，一个对吧？嗯，这夏天呢，你确确实实也是很麻烦，要炖这么一碗，
1: 对，
0: 炖这么一锅。
1: 但是呢，夏天大家身体又需要又喜欢，对吧？想想啊，你想想看，什么银耳羹啊，想想就特别想吃的样子感觉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老字号出品的三幺南货店联合这个上海供销以及东方购物共同联名新鲜的生产批次给到大家啊，都是细火慢炖出来的，
0: 配料表清清爽爽，
1: 对啊，对，
0: 吃个甜口的，还不是白砂糖，
1: 嗯，黄冰糖，
0: 还黄冰糖，
1: 对，
0: 黄冰糖，好吧，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这个咱们出去玩咱们带一碗，在上班带一碗，在家里天热的时候小朋友回到家一看哟，有这个好吃的甜品，对吧，冰镇甜品，对吧，对爷爷奶奶还竖起大拇指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11-5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境，
4: 成为心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段时间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跟高黎来分享说，好像入夏之后呢，整个人睡得不是很踏实。其实呢，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如果你睡得不太好啊，你会发现第二天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很差的，会可能记不住事儿。然后呢，我们说就是皮肤状态也好，包括你的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也会大打折扣。其实睡眠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哈，都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是在睡觉的时候，身体进行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修复。那然后呢，如果说大家睡得很香，对吧？睡得香香的，第二天你精神状态是非常饱满的，你去对着镜子去照你的皮肤，哎，你会发现皮肤的状态也特别的好，这都是跟睡眠有很大关系。那高黎说到这么多，大家可能会猜到说，我自己也是一个重度的睡眠的，之前有过问题的这样一个这个重度这个影响者哈，所以我对于睡眠特别关注，我也会尽量的去发现哪些东西对于睡眠会特别的有帮助。那今天给您带来就是同含春糖的酸枣仁膏这款产品啊，我等了差不多有两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终于等到了它在栏目里面的首发，品质好到爆。然后呢，今天给到栏目里的价格超级优惠。如果你想睡香香，如果你想在这个夏季比较心烦意乱的季节，让自己呢在睡觉的时候能够安安稳稳、踏踏实实的、迅速的睡香香，今天的这款产品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当然，本档直播我们特意请来了同含春糖的段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段老师。
1: 晚上好，早上好，应该是中午好，大家中午好，我是同含春糖品牌高级健康顾问段群，段老师。那今天非常开心，有再次来到东方购物和大家去分享我们的夏季的一些养生的知识。
0: 是。
1: 那其实提到夏天呢，因为夏天它是心属心，心是属火，所以呢，很多人在夏天其实会很容易心烦意乱。那你心烦意乱的同时，你在晚上睡眠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差。所以呢，你看有据非常权威的科学调研，就是中国现在每10个成年人里面有4到6个人是有睡眠障碍的。
0: 有这么多吗？
1: 对。
0: 哦，那还真的是蛮多的。
1: 对，其实那提到这个睡眠的话呢，很多人就会睡眠不是很好，就会想到比如说像什么褪黑素啊或者是伽马氨基丁酸呢。那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呢讲睡眠的问题无非是两个问题，一个呢是我们的肝的问题，一个是我们的心的问题。
0: 一个肝一个心。
1: 对，很多人晚上躺在床上难以入眠，那这个呢就是属于肝血不足啊，肝血不足，它肝不藏魂，所以呢，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魂不守舍，你就没有办法回到进入到睡眠的一个状态。那还有很多人晚上睡眠比较浅，很容易做梦、多梦。那这种情况在中医里面它是属于心的问题。而心是主神明的，那当我们晚上如果说心血不足或者心阴虚，那你就没有办法练住我们的神明，神明一动，所以你晚上就很容易醒或者很容易多梦。所以呢，其实很多人在夏天或者在春天睡眠的问题，在中医里面它就是这两个原因。而且呢，如果说睡眠一旦不好，其实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大。你可以看我们早上到公司上班的时候如果说你头天晚上没有睡好你的同事一定会第一时间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
0: 对。
1: 但是你如果说没有吃饭，你的同事一定看不出来。
0: 可能会看不出来。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确实是把这个好东西在我们的现场分享给大家，给大家看一下。首先说到同含春糖，同含春糖是上海的老字号了，对吧？也是中华老字号了，所以它其实是在咱们这个关于咱们这个药食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很相当于是 level 很高的一个品牌的。那同含春糖它是1783年的大品牌啊，在这边金字招牌了。大家如果到豫园去，也可以看到同含春糖的那个金字招牌。然后呢，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啊，是同含春糖的传统膏方的制作技艺列入了上海市的黄浦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
1: 对
0: 啊。这一点是非常厉害的一点，待会我们也可以请段老师跟大家来细细的分享。然后这边可以看得到就是酸枣仁膏，酸枣仁，如果大家熟悉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应该知道酸枣仁是一个对咱们这个东西是特别有帮助的， 对不对？
1: 它被誉为叫东方睡果。
0: 东方睡果。
1: 对。
0: 啊。晚安膏啊，晚安膏。好的，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去研究，或者说特别喜欢去找各种各样是对睡眠有帮助的东西。然后我找了一圈，发现同含春糖的晚安膏，不管是配料来讲，还是它的制作技艺来讲，还是它当中的成分来讲，找不到对手。真的找不到对手。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后面的那个配方哈，在这边我们的配料表有大枣、有麦芽、有酸枣仁20%。
1: 对。
0: 这个含量非常高，
1: 这个添加非常高了，目前市面上没有找到比我们更高的。
0: 哎，对的，段老师说的这个我还真的去找了， 我找到的目前最高的是15%，
1: 对，
0: 没有到20%的。所以说这个酸枣仁的添加量绝对是到了一定的水准了。
1: 是的。
0: 再有就是枸杞，好，第二个重磅来了。龙眼肉，12%啊，龙眼肉12%，
1: 龙眼肉可以养心血。
0: 嗯，还有就是这个，我们说益生元，益生元对我们的肠胃非常好的，
1: 没错。
0: 以及茯苓、百合8%，另外还有玉竹、重瓣红玫瑰，重瓣红玫瑰，我们有些人有些女性容易心烦意乱的，
1: 对，
0: 是不是喝点红玫瑰茶会比较有帮助？
1: 对，平时容易生气啊，或者是夏天很容易心烦意乱，那重瓣玫瑰其实对于。我们女士来说非常好。
0: 好，再有就是甘草，你看它的成分天不天然？就是你看得到那些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吗？
1: 没有，
0: 看不到，是不是？那好，我们来那个，我们在说这些成分之前，我们先让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酸枣仁膏它长得是什么样子。已经有朋友在订了啊，可能之前已经有这方面的困扰，打开的时候就这样一罐儿，这一罐儿呢，我们今天给大家配了小勺子。
1: 对，
0: 这个小勺子我开会的时候都没有，然后我们供应商非常的贴心，说给大家配这个小勺子，618大促的时候才有。我们今天相当于就
1: 5克勺
0: 啊，今天这个是5克勺。
1: 对，
0: 我们一次就吃3勺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给大家看一下，我就这样倒好不好？倒到这个位置。
1: 我们讲好的膏方，它叫易拉成丝，然后膏体是黝黑发亮。因为市面上膏方啊，它非常多。目前主流的做的3种，一种是熬制的。一种是调配的，还有一种是蒸制的。那只有熬制膏，它才是真真正正的像古籍当中所说的那种叫膏体黝黑发亮、易拉成丝。而且孙思邈在《清静方》里面讲，3斤药材1两膏。
0: 3斤药材1两膏，请原谅我不能，我现在不能吃。我吃了，我待会儿真的要打哈欠了。
1: 是，
0: 你们如果我打哈欠，你们会原谅我吗？因为这个东西我一直在吃啊，我最近一段时间我睡眠给它调得足足的，棒棒的，所以我就是，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它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请段老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当中的这几味方子哈，
1: 配料，
0: 就是、配料，
1: 这个配伍特别的好。
0: 它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
1: 对，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我们的睡眠无外灰就是肝和心的问题。那所以呢，我们取酸枣仁，它称之为叫东方睡果，它可以养心安神。那么它不仅可以安神，然后呢又可以入我们的肝经。然后呢，百合它是健脾，也是宁心的啊，这个是滋阴润燥，那改善我们的肝和心的阴虚。然后特别添加的龙眼肉，它是养心安神、养心血。那当你心血足了，你晚上就不会很容易多梦啊，睡眠不会浅。然后呢，我们这里面还有茯苓啊，这是君臣
0: 佐
1: 啊。然后茯苓的话呢，它是健脾宁心啊，它也是可以安神的。然后很多女士呢晚上睡觉不好呢，其实大多数因为是肝气郁结，所以呢重瓣玫瑰花它可以疏肝理气，然后包括麦芽它也是健我们的脾胃。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那这个的话呢，麦芽它是对我们的脾胃特别好，然后呢玉竹也是，这个茯苓可以说是锦上添花，叫画龙点睛，它不仅对脾胃好，又可以健脾宁心，所以整个全方君臣佐使，那在中医里面所有的睡眠的问题都帮你照顾到了，都帮你考虑到了。
0: 是的，那咱们午睡其实应该也可以来吃，
1: 也可以，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啊，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酸枣仁，包括我们刚刚段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里面的所有的成分，大家呢平常去吃的时候，睡觉前记住了，睡觉前1-2个小时给自己吃3勺。
1: 对
0: 啊，是，比如说你想10点钟睡觉，你就大概8-9点钟那样子吃，
1: 8点半到9点，
0: 来吃，
1: 对，
0: 你就这样的。然后如果要开车或者写作业就别吃了，
1: 那就不要吃了，
0: 因为他来的可快了，
1: 基本上40-5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你就能感受到体感了。
0: 是的，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因为刚好赶到这个夏季，大家容易心烦意乱，容易睡得不好，容易各种各样的这个辗转反侧。咱们今天这个晚安膏呢，在专柜里是有售的，这个差不多就是483。这样的一盒，然后单瓶的价格是161啊，这个是在他们的这个某猫上面是有售的。
1: 是的，
0: 今天给大家看到的价格性价比哈，大家可以看，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出来了，
1: 是，
0: 就是他在专柜里拿一盒，今天在我的栏目里面是拿3盒。
1: 对，
0: 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专柜里拿一盒，我们今天拿三盒，一共9瓶，就是3个月的量，你就吃3个月。相当于从最炎热的这个夏季，就是这种暑气，
1: 对，然后到三伏结束，
0: 对，然后一直到三伏天结束的，
1: 对，
0: 这个3个月咱们吃下来刚好就是9瓶， 官网的价格是1449，161块钱一瓶儿，今天立减980，469块钱，52块钱一瓶儿。买一盒得三盒，就相当于买一盒得三盒的价格，相当于官网，那官网就是483嘛，
1: 是的，
0: 官网是有售的嘛，而且官网卖的爆好，所以我跟大家来讲说，今天能够有这个性价比，买一盒到手三盒，这是谈了好久帮大家谈下来的，以及这也是618大促的方案了，没有比这个更划算的了，以及大家如果在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拿积分买。性价比更高了，对不对？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的货源非常非常少，02151119000。

0: 现在搿段辰光不晓得哪能介的，困觉老是困勿好，八点多快困觉了，挨下来就是讲半夜里一下十点钟一点钟醒过来了，醒过来呢摸摸，阿拉屋里向因为养了三只猫咪嘛，好嘞，猫咪就要盯了我吃罐头来，葛末我就喂喂伊拉，给伊拉梳梳头发，擦擦面，给伊拉互动一下，好了。就精神嘛好得来不得了，好了，到了5-6点钟开始呢，又不来塞了。人家等人家要起来了，我要倒下去要困觉了。就我帮人家的时差啦，侪颠倒了。我觉得我生物钟就讲，侪跟正常人不一样了。所以讲我自家也老担忧哦。现在个面孔斑也出来，老早从来没个面孔斑出来了，就讲面色不好了，搿就讲作为我，哎，我就想有的啥个好物事，好像。针对我就好好叫把自己调理了，对吧？女的嘛，做个侪要好看，做个调理了更加漂亮嘛，自信点。正好我朋友啦，推荐我一只同源村当的酸转人膏啦。咁么，伊讲搿只呢是，侪是搿种介枸杞子啊、酸枣啊、龙眼啊，还有得玫瑰花、白茯苓啦啥。咁我就想尝试一下，因为搿基本上搿里向的产品侪是属于天然的嘛。咁么。我就尝试了，吃了半个多号头，觉着好像面色好像蛮好的。葛末我就讲是困觉前头一个半钟头前头吃个搿能介一条杠，搿能介一瓶嘛吃个5-7天吧。尝试了，觉着面色，我朋友看到，哎呦，侬搿段辰光好像面色老好了。搿我还是心里向老美滋滋的，还是啦。就现在人嘛，侬晓得个，吃个物事侪要讲究对伐？天然的食品对伐？搿只是酸爽能高补高，蛮好的。我就讲，搿只我要一个要坚持吃下去，要把自家对伐？自家困觉要保持自家困觉睡眠啥物事要好，调节自家的面色了啥的。哎，
1: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效果也非常好。它有保护心肌啊、细胞的很好的功效，它又有啊这个保护我们的心气收敛的功效。就是说它专门打靶，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
2: 说到酸枣仁，它其实是药食同源的，而且咱们今天的这一款同安春堂是八凡工艺。
3: 对，
2: 那个段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八凡工艺，它主要是指哪几个环节啊？
3: 就是我们在熬膏的时候，它比如首先第一个，我们原料要炮制，那炮制之后，然后你要煎煮，然后提炼，然后还有在收膏。其实收膏的这个工艺其实非常非常复杂的。对，我们光熬膏，我们要收膏72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在收膏的过程当中要3个师傅，要就是24小时轮班。对，
2: 这个真的是不说的话大家都不知道还有这么繁复的工艺在这后边。
3: 而且熬膏它特别讲究，必须要用紫铜锅东煮产。你像现在很多的一些医院或者药房里面，它熬膏用的是那个不锈钢的桶，但是真正的古籍当中记载一定要紫铜锅东煮产。同安春堂我们有一口锅传承了240年，
2: 就240年，
3: 对，1786年我们做的一口那个紫铜锅，到一直传承到现在，所以我们真正的用的是八凡工艺，然后呢熬膏收膏72个小时，然后用了紫铜锅东煮产，所以你看我们不管是在全网大家这个评价特别的好。
2: 是的，这个呢就是跟大家讲哈，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女性朋友都知道睡觉是很重要的，
3: 没错，
2: 大家有没有过这个习惯，睡觉之前要有一些仪式感，比方说你会去买那些晚霜，对吧？抹在脸上的那种晚霜，那个就是希望你第二天起来皮肤状态好。但是如果你这一个晚上没有睡好，你这个晚霜你就算是抹上一层又一层，你第二天照样那个气色是不好的。
3: 没错，
2: 真正就我们就说睡美人就是你睡得好，你第二天的精神状态才好。所以我最近真的我是觉得我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受益者，因为我就是一个睡眠特别容易出问题，因为像我们那种职业嘛就很容易出问题，然后我自从做了这个之后，供应商就给了我让我试吃
3: 尝试一下，
2: 哎呀，就是我就觉得我找到了这个大本营了。
3: 是，
2: 每次吃的时候我的习惯是在睡觉之前，我今天不能多吃啊，因为我吃完以后可能直播没法做了，会打哈欠，我替大家尝一下的味道，因为它当中的那个味道特别好，你一定会爱，很爱它的。这个当中呢，酸枣仁其实是酸溜溜的，
3: 对，
2: 酸入肝经嘛，
3: 甘酸，
2: 对。但是实际上这个里面它为了让你的这个整个的口味好，它里面放了里面富含伽马氨基丁酸的，包括也是养心安神的桂圆肉，
3: 对，
2: 还有就是 那个红玫瑰，重瓣玫瑰，
3: 玫瑰
2: 也是特别好的东西嘛，对不对？以及还会有茯苓这些祛湿的东西。带我去午休
3: 就是浅尝这一勺就够了啊、如果说你再吃多，可能
2: 真的就没法做直播了，
3: 对，下午的直播就没法做了、
2: 很好吃、你会很喜欢它。勺子是5克的勺子，每次吃3勺，
3: 对，
2: 也就是15克就可以了。
3: 是的，
2: 你就在睡觉之前吃。
3: 对，
2: 它当中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都没有。
3: 没有，
2: 对吧？
3: 对，
2: 所以这个东西它最大的特点或者说是最对我们身体最好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呢？
3: 其实它就是改善我们的睡眠。其实你像对于我们平民老百姓来说，可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一个深度的睡眠更养生的方式了。但是很多人呢，恰恰这种最廉价的方式都失效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就像一个手机啊、你白天用了一整天，那你晚上肯定要充电。
2: 对，
3: 那我们人也是一样，你白天工作劳累了一整天，你晚上是需要通过的深度的睡眠来去修复的。因为中医里面讲，我们讲阴阳平衡，精神乃至你白天耗了一整天的阳气，那你晚上需要通过深度睡眠，是吧？它是让我们可以产生阴的这样的一个能量。那如果说你晚上睡眠睡不好，所以呢你一整天你就在透，第二天你又在透支你的先天之本。所以你看，你会发现那种睡眠不好的人，他通常会要比别的同龄人要看起来老，
2: 看上去会
3: 看上去憔悴。
2: 对，但老师有没有觉得我最近精神状态会比之前好
3: 一些？比上次见到你的妻子好多了，
2: 是吧？
3: 是的。
2: 哎，你看是不是跟睡眠有帮助？
3: 非常有帮助，
2: 绝对有帮助哈。
3: 对，
2: 因为我之前跟段老师也合作过一次，然后段老师当时就说你这个睡觉有点问题，是不
3: 是？
2: 然后我最近一段时间我通过这个睡眠膏哈，就这种晚安膏，就真的是我是觉得让我从根本上调理了，而且大家会发现你睡得好，你声音的那个声音都有气儿了，
3: 没错，
2: 对不对？人的气儿都会有了。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怎么吃。一个就是刚才说的用勺子这样来吃，一个其实咱们还可以把它泡水，咱们就弄个几勺给大家感受一下，好不好？
3: 三勺
2: 哈。
3: 对，兑水的话呢，不建议兑的太多。你就是大概150毫升左右的水，因为你这个喝完之后马上睡觉了。那如果说你晚上睡前喝水的话呢，可喝的太多的水可能会影响睡觉。
2: 对，
3: 所以呢大概就用150毫升左右的水兑一点，差不多这么多就够了。
2: 咱们不用多哈。
3: 对，
2: 段老师教大家了，你就大概这么多，然后你就给它摇晃，
3: 是的，
2: 来喝一点都可以的啊。这个你看很浓，非常非常的浓郁哈。我们自己如果在家里面拿一个小勺子或者拿个小筷子给它搅拌，我建议大家就直接拿那个勺子直接这样舀3勺。
3: 对啊，
2: 舀完以后
3: 直接含服，
2: 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我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每次睡觉之前把它拿出来这样喝就可以了。
3: 对，
2: 今天是这样的，专柜里面的价格是483.55元，这样的一盒当中是这样的，一盒是
3: 3瓶。
2: 哎，您给大家看一下，
3: 对，
2: 它是这样的包装，
3: 每一盒里面是3瓶，
2: 喏，这样的一盒是3瓶，一瓶大概就是我们吃10天左右，
3: 对，一瓶130克，
2: 对，一瓶吃10天，这一盒就是吃一个月的量，
3: 是的，
2: 就是你吃一个月，每天来3勺3勺的来吃，
3: 没错。
2: 然后我们今天，哎呀，我已经有点想睡觉的感觉了，它来的还是蛮快的。我们今天是买一盒到手三盒，这个价格是今天栏目当中的专享的价格，是栏目专享吗？
3: 是，
2: 段老师，
3: 可以说全网没有比这个更低的啊，
2: 468元，这是全网最低，对吗？
3: 全网最低，
2: 468元，买一盒拿3盒，相当于官网的这个直播价格的，官网的价格的买一盒拿3盒，这个也是全网你去比各种各样的什么各种小瓶啊，各种直播间呐、我们今天就是拿到的是最优惠的价格，
3: 没错。
2: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生产日期很多朋友在问，我们都是2026年的1月份，大家放心的买，一定是超级新鲜的批次，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最快应该明天就能收到了，明天晚上就能吃起来了。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好东西。0215-111-9900。
4: 失眠就是心肝血虚比较多。哎，
5: 真没想到啊，这个睡眠和我们的心和肝的血虚紧密相关哈。那老师，我们说这一味经方啊，它在我们的古籍上是如何被记载的呀？
4: 他是这样说的啊，他叫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主治。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 虚有关系。嗯，它放到虚劳了嘛。嗯、哦，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一种就用酸枣仁汤，知母汤、川芎汤、什么茯苓汤都不叫，它叫酸枣仁汤。这说明它是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因为它首先补肝血，然后补心血，所以它是补肝血的。其次它入心补心血，所以酸枣仁在这里，肝血也补了，心血也补了啊，神也收了，是魂也藏了。所以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命名为酸枣仁汤。嗯。
6: 一位呢是酸枣，第二呢我们用的茯苓，另外呢我们还用了一个大家也都熟知的，这是百合。百合呢是甘凉的，它的性质是凉的，它能够清虚热。
7: 我们来看大屏幕上的具体克数。
6: 酸枣仁要把它打碎了，
7: 克。
6: 百合呢用了30克，另外粳米呢根据具体的情况啊，你适量的加入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用这样4种食材，大多数这个睡眠不好的人吃，当然呢最好的呢还是偏于虚弱的人来吃。
8: 当时我们去兜了去，正好看到同行村同事吧，正好伊拉里头介绍我，就讲搿能介一盒子有得3瓶，大概差不多400多块，吃3个礼拜左右。伊拉告诉我，好像困觉前头1个半钟头前头，葛末侬吃可以加点牛奶里头，口感大概会得好点。葛末我就吃了3瓶，因为里头的成分好像侪是比较天然的物事。葛末阿拉觉着就等于我觉着吃了好像侪蛮安全的，外加又是老牌子嘛。葛末我想想看，葛末。就试试看，那就搿能介一盒子是3瓶，葛末吃一只周期，葛末我想每叫再到城隍庙去兜的辰光再去买几盒子吃吃。困觉好觉勿好老重要，勿好真的脾气也会得差，面色没有勿好，也勿想出去，就老懒泼泼的。现在就讲困了好了，面色也好了，心情也勿一样了，对吧？和女朋友出去也勿一样了，侬讲对伐？心情舒畅比啥物事还好，钞票买勿来的呀，侬讲。
2: 我们今天是3盒，然后9瓶儿。很多朋友就是很好奇哈，为什么是给大家来吃3个月的量？段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3: 那

0: 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对于调理这个睡眠，我们一般都是像我们这个酸枣仁膏，一个月它基本上就会有非常明显的体感了。那另外一个月呢，第二个月是我们做一个维护，然后第三个月是做一个巩固。那基本上三个月下来，我们很多的用户是能够自主入眠了。
1: 嗯，就是三个月，就是以后就不需要再去，可能就不需要去靠它了。
0: 对，
1: 这个拐杖可以扔掉了。
0: 是的。
1: 那么它当中啊，而且是不像我们有的时候吃那些，从专业机构开的那种小片剂的那种东西，因为那个东西很可能我们还会对它有依赖，是吧？
0: 对，对，白色片片这种它其实是有依赖的。那当然很多，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用户之前是吃白色片片的，然后呢现在改吃我们的这个酸枣仁膏，差不多一个周期下来就是非常明显的体感。因为这个是在我们同安春堂单场可以说是创造了百万以上的销量的、
1: 哦、
0: 就一个单品，因为大家就是用的特别的好，而且回购率啊包括它的评价特别的高，所以
1: 对这一点很重要。刚刚段老师讲到了说这个产品的回购率很高，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之前是试探性的买个一瓶两瓶，或者是买一盒，
0: 尝试一下，
1: 后来发现确实是很好、
0: 嗯、
1: 然后呢或者说是把它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0: 对，
1: 就这个产品是你们应该算是同安春堂回购率超级高的一个产品了， 对，
0: 对
1: 不对？
0: 它的有效率就是有结果率啊，基本都是78.4%。
1: 哎呦，这个很
0: 非常高了。
1: 对、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观众朋友的留言、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在我们全网的评价，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高。
1: 嗯，
0: 您看啊，都是讲就是睡眠更好了啊，然后呢回头客对那个有帮助啊，这都是很多都是跟写这个文章一样的，写感激信一样的。
1: 那当然了，你知道
0: 你
1: 是可能段老师你是没有受过这种晚上睡不好的这种困扰。
0: 对，
1: 但是很多女性朋友如果是晚上睡不好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瞪着眼睛在那看天花板，那个感觉是非常难受的。
0: 没错，
1: 我自己以前是一直睡得不太好的，然后呢我其实一直在尝试找各种各样的就是睡觉之前能够让我睡得好的东西，包括喝点米酒啊、是不是，然后就是
0: 很多人都试过。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吃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对不
0: 对，
1: 对，
0: 数星星数绵羊、
1: 对，
0: 喝热牛奶，
1: 还有就什么调整呼吸啊，
0: 对，
1: 就是这各种方法都用
0: 过。结果牛奶喝到肚子撑，星星数绵羊数到1000多还是睡不着，所以你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去解决情况。
1: 对，晚安膏它为什么可以从比较根本的情况上能够让我们能够睡得好啊？这个酸枣仁的同安春堂的酸枣仁膏，这个酸枣仁膏它跟别家的酸枣仁膏它不一样。
0: 没错，
1: 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的配方的种类特别多，它按照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书籍当中的君臣佐使，它是有真的有这么个方子的。
0: 是的，
1: 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当中你为什么可以愿意去回购它，愿意去吃它、因为它当中没有那些防腐剂啊添加剂啊，你吃起来像年纪大的人吃起来是放心的。
0: 没错，
1: 对吧？
0: 而且是安全的。
1: 对、另外呢就是它的整个的作用，比如说酸枣仁它到底起什么作用，里面的成分起什么作用，这个请您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0: 这里面的话呢我们总共是有这么几个方子、
1: 嗯、
0: 它主要是菌的话是酸枣仁的成分。那很多人都说哎，我之前睡眠不好我尝试过酸枣仁但是没有作用，那如果说你抛开剂量谈效果的话，那就是耍流氓。
1: 20%，
0: 我们这里面20%，市面上顶多10%或者是1%，5%这种概念性的添加，20%是非常非常高。然后呢，这个是针对于我们的心和肝的情况。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是配伍了龙眼肉，龙眼肉的话呢，它是可以养心血的。那当你心血足了，你的神明就不会异动，晚上就不会多梦。然后呢，第三个茯苓在这里面可以说是非常好的点睛之笔，它不仅可以健脾宁心，然后呢可以安神。然后还有麦芽，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那如果说晚上睡觉前把这个帮你健脾养胃，然后呢还有重瓣玫瑰花，它可以是非常好的可以
1: 疏肝理气的、
0: 那整个的话呢君臣佐使的配伍之后，它针对于我们中医里面讲的所有睡眠不好的因素都帮你考虑到了，所以呢你都可以去尝试可以去改善。
1: 是的是的、在市面上我们会看到很多假冒的那个酸枣仁，我们今天现场请段老师教我们分辨一下。
0: 是的，
1: 真假的酸枣仁它到底区别在哪里？
0: 对，很多人都说哎，我之前去线下也买过酸枣仁，那当然买到是这种呢还是说这种呢？
1: 好像有点看不出来。
0: 对，你看着哎，外观好像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个颜色的深浅。因为告诉大家，市面上这个是它不叫酸枣仁了，
2: 哦，
0: 它是仿冒品，它是用鼠李仁仿冒的。
2: 哦，
0: 对，
2: 酸枣仁比鼠李糖要贵很多。
0: 对，
2: 哦，
0: 大家可能不知道，酸枣仁从因为你可能大家没有搞过就是中药这一块，因为段老师我是学中药的。那从2020年到2025年，酸枣仁的价格翻了5倍之多，
2: 翻了五倍。
0: 对，在2020年的时候，酸枣仁的价格是147块钱一公斤。
2: 嗯，
0: 到2025年，酸枣仁的价格是198块钱一斤，啊，所以呢，大家在市面上买到的酸枣仁，如果说低于50块钱一两的话，那基本上都是假的。
2: 啊，
0: 嗯，
2: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关键的一个要素。
0: 是的，
2: 就是酸枣仁它本身很贵，就好像我们吃阿胶糕，你能不能吃到那个正宗的阿胶，
0: 对，
2: 阿胶的含量多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
0: 是的，
2: 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哈，它的这个就是生产的企业是山东东阿古阿阿胶系列产品有限公司的，
0: 对，
2: 然后委托呢和监制的都是上海同安春堂，
0: 对，
2: 所以大家放心，真正就是好东西。
0: 是的
2: 啊，然后也是大家平常吃起来很放心的一些老牌企业帮大家来做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是买一盒，相当于就是官网里面买一盒，都今天我的栏目当中就是到手三盒，就是3个月的量，
0: 对，
2: 就刚好是从三
0: 一个周期，
2: 从6月份吃到9月份，
0: 没错，
2: 就是你最热的，最容易心烦意乱的，
0: 是的，
2: 是吧？夏天，
0: 而且夏天最容易出特殊情况的时候，
2: 哦，
0: 你要想你晚上没睡好，你又是在夏天，你第二天天气一旦热，你的情绪一旦激动，很有可能就突然。
2: 没错没错，
0: 发生重大情况了。
2: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组合备货是非常少的，就是本身的备货量也是不多的，而且呢这个直播也可能就这一场直播，大概就3个月之内也就这一场直播了，直接就是大家在屏幕的这个右下角啊，直接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完成订购就不用排队了，否则排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02151199000。
3: 强迫哟，跟我困觉老不好啊，就是夜到嘛入睡很难的，不晓得哪回事，就讲有可能到了搿年纪了，困不好嘛要影响另外的嘞，对吧？旁边困了该我们困不着嘛要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嘛，搿么影响伊困觉嘞，搿么算了，伊气死脱了，要困到另外间房间去了，对啦，搿肯定有，搿哪能困得着？两家头，侬影响我，我影响侬嘞。肯定皮肤也不好了呀，对吧？皮肤不好嘛，皮肤蜡黄啊，看上去就老没精神啊。人家看侬像侬哪能眼睛嘛黑漆漆的，搿像侬天天做啥嘞？那么就因为搿睡眠不好，老影响我，老影响到我。搿能介嘛还要出去想做面孔啊，啊我去嘛，蛮就要去做医美嘞，钞票越花越多嘞。搿就是讲，女的到搿年龄，侬家困了，真的心情老烦躁。有种人会得焦虑、忧郁，就搿能介出来的。
4: 其实。一多辰光了，困觉不大好，但上腔倒蛮巧的。阿拉朋友介绍我只同安春堂的种酸枣糕啊，伊跟我介绍，伊讲对睡眠啊各方面啊侪蛮好的哎。咁么，阿拉老公平常辰光看手机，跟侬讲捏了海手机，伊困不着嘛，翻来翻去，有辰光看到2-3点钟，早浪向么又萎靡不振，哎，是呀。咁我想搿能介不来塞，因为第二天要上班嘞。咁么我就阿拉朋友介绍只酸枣糕，我就叫伊吃了。吃了哎，我跟伊讲，因为朋友跟我讲嘛，伊讲侬最起码就夜里向困觉之前一个半钟头吃。但吃了之后呢，伊平常讲，因为伊吃好子也要拿手机看的嘛，哎，看，我看一等歇歇，哎，手机拨了倒了地浪向了，或者倒了床高头了，困着了。因为后首来我看叫，因为现代人侪是要讲搿种生活质量啊、产品的保鲜程度咯啥，我看伊里向头个成分咯啥，侪老健康的，老天然的，搿我准备备吃段辰光，因为
5: 该转。
4: 哎，我可以吃了好嘛？我到辰光我也会做吃点，因为改变面色嘛，因为岁数上去了，哎。
6: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效果也非常好。它有保护心肌啊、细胞的很好的功效，它又有啊这个保护我们的心气、收敛的功效。就是说，它专门打靶，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

0: 给您带来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同欢春堂的所有的产品当中的当红
1: 炸子鸡。热卖。嗯，
0: 当红炸子鸡就是它了，对吧？晚安糕，我们今天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然后这个产品，因为它当中的就是

0: 想要让自己的皮肤状态，想让自己的身体状态好，你用什么方法？你到底是外在脸上去抹涂抹那些东西，对吧？
1: 对，
0: 什么晚霜啊，什么那种
1: 面霜、
0: 面霜啊、精华呀，还是说你睡一个美容觉？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睡个美容觉嘛。我今天帮大家算了一下，其实这个东西你如果这样算的话，真划算。刚段老师一看到我就表扬我说，我最近一段时间状态好，
1: 对，
0: 比之前的状态好，
1: 对吧？没错。
0: 大家算一下啊，我们今天是三个月的量，平均到每个月也就是100来块钱，没错吧？
1: 对，
0: 100来块钱，
1: 450块钱，
0: 四百六十八
1: 嘛，150多一点，
0: 150，150，平均到每一天是多少钱？
1: 每一天的话是5块钱，
0: 5块钱，平均到每天5块钱，而且这个还是没有参加活动的。
1: 是的，
0: 如果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是69块钱。
1: 对，
0: 那就已经忽略不计了。
1: 对，
0: 对吧？好，我们每天五块钱，可能也就是大家能干嘛？买一瓶水，买瓶水，对不对？买瓶水。
1: 夏天可能一瓶饮料就不够了。
0: 对。但是你想想看，你今天这个东西，你一勺每天啊，就是这样的。我们小勺子给大家配好了，
1: 对，
0: 那个小勺子就是3勺，
1: 3勺，临睡前1小时，
0: 养养自己的皮肤，养睡眠就是养皮肤，
1: 对，
0: 养睡眠就是养全身的五脏六腑，大家说是不是？
1: 对，
0: 我们的所有的五脏六腑都有睡眠时间的。比方说，我跟大家讲一下，晚上的7点到9点钟是免疫系统的一个扔垃圾的时间。
1: 是的。
0: 9点到11点钟是肝脏
1: 对
0: 要休息的时间。11点到1点钟
1: 是
0: 胆要休息的时间，胆经，对吧？好。然后1点到3点钟是那个
1: 肺经
0: ，对吧？这个时候你的肺要开始往外排垃圾了。然后比如说5点到7点是小肠经啊，
1: 没错，
0: 大肠经啊开始要运作了。对，这些经络它都有休息的时间。好嘞，它在休息的时候，你通通在熬夜。
1: 对，
0: 你通通在睡不着，你通通在数羊，那请问你的气色能好吗？
1: 那肯定不好，
0: 肯定气色好不了，你肯定第二天状态不好，你还会发脾气。你还会容易上火，你还会那个有一股莫名的无名之火。
1: 对，
0: 睡不好的人脾气都好不了。
1: 那肯定的，
0: 因为觉得说人家都在睡觉，我怎么就能睡不着？
1: 因为女性的先天之本是肝呀，你恰恰晚上11点是我们肝要休息的时候。
0: 是，
1: 你晚上11点你在熬夜，你睡不好嘛？那你肯定是熬夜。那当你一熬夜，你的肝血就不足，肝阴不足，而肝肾是同源，所以呢，你肝阴不足，肾阴就要过来补。所以你为什么熬夜熬了之后会比别人更老，会比别人皮肤状态更憔悴，就是这个原因。
0: 是的，
1: 所以没有什么养生的方式比深度的睡眠更好。
0: 对，我发现反正我最近睡眠好了以后啊，我觉得皮肤的状态都变好了。
1: 是，
0: 就身上的这个皮肤也不会容易什么各种
1: 起小红疙瘩、
0: 小红疙瘩呀什么的都不太容易有，然后皮肤的整个的状态也比之前要好。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真的就是睡眠这个事情是大家跳不过去的。
1: 没错。
0: 好，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它当中的配方。因为我们当中的酸枣仁加上龙眼肉再加上百合加到一起要40%。
1: 是的，
0: 加到一起这三样，光这三样东西加到一起有40%在这个酸枣仁当中。然后这里面是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的，所以你每天给自己吃个大概10到15克左右。
1: 对
0: 啊，我现在拿到的是2025年的11月份。
1: 对，
0: 大家放心，您拿到手的是2026年1月份的。
1: 对，
0: 比我手上的还新鲜，
1: 保质期18个月。
0: 对，保质期18，你吃不了18个月的。
1: 嗯，
0: 你就3个月，我们的量就是3个月。我们的大组合，我们的整个的组合就做了一个套装。
1: 是，
0: 然后
1: 就是一个周期。
0: 对，就是一个周期。如果你说你想多吃一点，你就买两套。那我建议大家，你就先买一套，你吃一下，你就知道它的整个的作用有多好了。
1: 没错，
0: 有的时候我们睡不好的时候，我们会去买很贵的枕头，
1: 对，
0: 买很贵的床垫，会买很贵的睡衣，
1: 对，
0: 还在房间里喷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什么薰衣草的香薰。
1: 是，
0: 我跟你讲，都不如酸枣仁管用。
1: 没错
0: 啊，然后三盒装就是3个月的量啊，算下来就是买一盒。官网拿一盒，东方购物今天栏目当中让你拿3盒，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组合已经整个的组合就一个套装已经快没有货了，02151119900。

0: 失眠，就是心肝血虚比较多。
1: 哎，真没想到啊，这个睡眠和我们的心和肝的血虚紧密相关哈。
0: 嗯，
1: 那老师，我们说这一位经方啊，他在我们的古籍上是如何被记载的呀？
0: 他是这样说的啊，他叫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主治。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
1: 嗯，
0: 他放到虚劳了嘛。
1: 啊、哦，
0: 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一种就用酸枣仁汤、知母汤、川穹汤，什么茯苓汤都不叫，它叫酸枣仁汤。这说明它是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因为它首先补肝血，然后补心血，所以它是补肝血的。其次它入心补心血，所以酸枣仁在这里肝血也补了，心血也补了啊，神也收了，是魂也藏了，所以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命名为酸枣仁汤。
1: 嗯，
2: 一位呢是酸枣，第二呢我们用的茯苓，
3: 茯苓，
2: 另外呢我们还用了一个大家也都熟知的，这是百合。
3: 嗯，
2: 百合呢是甘凉的，它的性质是凉的，它能够清虚热。
3: 我们来看大屏幕上的具体克数。
2: 酸枣仁要把它打碎了，
3: 打碎。
2: 嗯，百合呢用了30克，另外粳米呢根据具体的情况啊，你适量的加入就可以了。
3: 嗯，
2: 那么我们用这样4种食材，大多数这个睡眠不好的人吃，当然呢最好的呢还是偏于虚弱的人来吃。
4: 现货大概还有个7套，售完即止。今天是段老师来，然后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的方案，所以感谢段老师。然后呢，段老师，这个在、我们能不能保证是在所有渠道最优惠的价格？
5: 那这个肯定的。
4: 嗯，段老师，这个如果说是我们电视界有些朋友，他之前是要吃一些各种各样的专业机构开的那种
5: 白色片片，
4: 嗯，那种各种各样的小那个瓶瓶罐罐的那个、咱们能跟他一块儿吃吗？
5: 那当然了，
4: 可以的。
5: 对，你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白色片片都
4: 不需要了。
5: 我们很多用户都反馈，
4: 嗯
5: 啊，所以呢，这个为什么是同安春囊在这个5月份以来一直的一个爆款
4: 爆品，
5: 对，一个爆款，而且是门店热卖，全店就是所有的这个线上的店铺都是热卖当中，
4: 是的，
5: 就是因为大家吃完之后，因为它的结果率特别的快，
4: 嗯，
5: 那基本上你吃完当天啊、比如说我们很多在做直播的时候，尝试一下这一口，然后呢，过了40多分钟，主播就下播了，
4: 嗯。主播坐不下去了，
5: 对，坐不下去了，因为打哈欠一直在这个很瞌睡。那因为这个是同安春囊，我们一直以来做膏方，我们讲究的叫三提四炼，然后呢要这个非遗的技艺去收膏。那这里面的酸枣仁的添加量特别的高，那很多人都说，那你写个20%，你怎么去换算啊、其实有非常权威的换算的方法，因为我们这个是熬制的膏方，在中药药剂学里面，它有一个非常恒定的一个定律，就是1克膏方，1克浓缩的膏方约等于10克原生药材的浓缩。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一瓶是130克，一盒是390克，那也就是说它至少是要3900克的这个原生药材的浓缩。那我们酸枣仁
4: 就是你刚刚说的10斤药材出1斤，
5: 3斤药材1两膏，
4: 3斤药材1两膏，
5: 是的。
4: 哦，
5: 所以我们这一盒里面光酸枣仁，我们至少是添加了20%，就是8斤的20%。
4: 懂了，明白了。
5: 至少添加1斤6两的酸枣仁。
4: 对对对，
5: 嗯，
4: 和珅是这样的，晚安糕、酸枣仁糕，然后呢，中华老字号。能吃到中华老字号的酸枣仁糕，你就不要再去想别的了。
5: 对，
4: 因为中华老字号它一定是，就是它是做很多事情它是有规矩的，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然后哪一步应该做到哪一步，它心里是有谱的。
5: 没错。
4: 再有呢，今天就是酸枣仁20%在这些嘛写的头打头阵的。
5: 对。
4: 龙眼肉12%，百合8%，这3个加到一起就40%了。
5: 没错。
4: 所有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通通没有，除了这个之外，还会有比如说麦芽，
5: 嗯，
4: 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茯苓，
5: 对，
4: 这些比如说祛湿的呀，玉竹啊，
5: 嗯，
4: 重氮红玫瑰呀，甘草啊，这些让你整个的这个君臣佐使更加的协同统一，
5: 对，协同作用，
4: 对，更加让你在身体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5: 没错。
4: 然后这边就是同安春堂传统膏方的制作技艺是列入上海市黄浦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就它的膏方技艺是列入了非遗的。所以这一点也是它很独特的地方，
5: 对，
4: 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哦，你以为熬膏方拿一个大锅子一炼就这么简单吗？
5: 不是，
4: 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嗯，所以我们要知道老祖宗的智慧在哪里，然后哪一些品牌是把老祖宗的智慧把它传承下来了。今天我们这上面讲到的非常清楚，叫做八凡工艺。嗯， 它这个八凡工艺其实就是
5: 三题四列，
4: 对，就是这个里面的所有讲到的这个我们讲到的就是
5: 传统的非遗的熬膏的工艺，
4: 对，就是这个八凡工艺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能有八凡工艺的这个晚安膏好像我目前没有找到第二家，我反正是找了半天。
5: 在上海的话是没有的啊，我们是第一家。
4: 好，然后呢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这一瓶是130克，我们吃10天，你每次就拿小勺子，今天特意栏目当中给大家加了一个小勺子，开会的时候都没有的。然后我们今天是特意给大家加了这个小勺子是干嘛的呢？因为我跟大家讲我的一个丑事啊，是这样的，我呢因为当时我就很喜欢吃它嘛，然后我有的时候就晚上来吃，因为它很好吃。我们家那个勺子巨大，巨大，我在吃的时候呢，就有的时候都伸不进去，我会倒出来，一倒就倒多了，
5: 倒多了，
4: 倒多了之后我就想，哎呀，糟糕了，我是不是会多吃？我就倒一点回去。后来我就问我们的那个供应商老总，我说，那我们大概一次性吃多少？那就说，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把这个量吃准来，就特别给大家加了这个小勺子。哎，大家感谢一下我，是要不是我的话，估计小勺子也没有。这个勺子是5克的量，
5: 对，
4: 也就是说每次吃3克，
5: 三勺，
4: 对吧？三勺，对对，三勺不是3克啊，三勺，你就吃三勺，拿这个勺子送给大家的，吃三勺就可以了。你就像吃那个麦卢卡蜂蜜那种20家的麦卢卡蜂蜜一样，那个就不用泡水。当然你说你要泡水也可以，你看它这个膏体多么的浓郁。我在前一趴泡的水到现在它还是沉在这个我们这个水底的。
5: 对，
4: 一点儿都没有去溶解，你就要需要拿筷子给它搅拌
5: 搅拌一下，
4: 搅和搅和。刚刚我看到有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把它放到牛奶啊，放到其他东西也可以，但是就我的习惯来说，真的不用加在其他东西上面，你就直接这样吃，
5: 对，
4: 是吧？
5: 对，
4: 吃完以后放到冰箱那个冷藏室里面就可以了。10天，这是10天的量。然后呢，刚刚段老师也跟大家说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给大家3个月的量，是为了帮大家彻底的把这个睡眠的问题调整过来。
5: 没错，
4: 是吧？
5: 其实很多人都之前在吃甘麦金丁酸或者褪黑素，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你吃了之后有效果，不吃就没有效果，反而它会赖上你。那所以呢，就是东方睡果酸枣仁从2020年一直到现在，为什么价格一直在涨？就是因为大家发现，哎，只有酸枣仁它是能够根源性的去解决我们的这个情况。那所以我们这个膏方它是源自于酸枣仁的汤，把它转变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膏方。那所以呢，3个月，第一个月是给到大家有一个体感啊，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体感；第二个月是给到大家一个维护；第3个月是给到大家一个巩固。所以3个月为一个周期，大家吃完之后，很多人是很多的一些用户是能够彻底的摆脱那种白色片片啊，或者甘麦氨基丁啊，或者是褪黑那个褪黑素啊。
4: 是的，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要用我们中国人，我们
5: 老祖宗的智慧，
4: 对，我们要去相信老祖宗，老祖宗诚不欺我，对吧？我们用这些老祖宗的好东西来改善自己的身体。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那句话啊，同安春堂，我们今天是专柜里一盒的价格，今天我们拿3盒。我们拿3盒，专柜里就是一盒的价格，对吧？
5: 对，
4: 就是400多块钱嘛。
5: 其实专柜一盒价格是569。
4: 啊，就是最近做了活动才483。
5: 对，做了活动才是483。
4: 我在网上还查到你们专柜卖600多，你知道吗？
5: 600多，596。啊，596，在我们门店的价格是596克，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豫园的门店，你可以去看，门店价格是596，那483是我们已经做过活动的价格。
4: 483一盒是。做了活动的价格，
5: 对，
4: 今天我们469，然后是拿3盒，
5: 对，
4: 一共9瓶，
5: 对，
4: 自己吃或者跟小姐妹分享都是可以的。
5: 是的，
4: 我建议大家自己吃，因为你400来块钱，我说句大白话，你去买一瓶什么抹在脸上的这种那种晚霜，可能也要大几百块钱，
5: 没错。
4: 但是那种抹在脸上的东西，你洗个脸就没有了。
5: 是的，
4: 但是今天的这个你吃到身体当中，
5: 它是根源性的去解决你的
4: 情况。对，它是由内而外的美，让你真正的做到一个睡美人。你早上起来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的状态，还有你整个的皮肤的那种保水度不会像之前那种干干的。
5: 是的，
4: 这个皮肤就非常容易干。
5: 是，
4: 你吃完这个以后，你晚上睡觉，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的状态，还有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真的不一样。
5: 是的，
4: 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都没有的啊，大家放心的来吃。然后如果是之前是跟一些什么什么
5: 白色片片，
4: 也没有冲突的，
5: 没有冲突，
4: 完全没有冲突的，
5: 对的，
4: 甚至你可以摆脱它。
5: 对。
4: 对吧？就不需要它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今天的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您一早的陪伴啊！8:45我们直播就开始了。我昨天晚上在做直播的时候，10点多快下班的时候，我跟大家已经预告过了，我说明天早晨直播依然是我第一场、第二场，中间隔一场之后第三场，好吧？啊，今天一上午我要干掉4场，好吧？没什么事儿，现在今天看看啊，今天早晨的这个直播，好吧？来，第一场先给大家带来50分钟的啊，徽州。
2: 童子鸡带鲜酸的
1: 对，是的，全部都是无抗的，观众朋友，我之前是卖过一次这个童子鸡，销量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吃过他们家的鸡，觉得哦，这个鸡还是可以的，
2: 真好吃
1: 啊！安徽六安的，六安的啊，六安哪个县？我看看啊，叫个什么？叫做霍邱县
2: 啊，
1: 霍邱县的六安霍邱县的这个产品，全部都是童子鸡，但是分大的童子鸡跟小的童子鸡，
2: 是
1: 让福州可以把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先说一下，好吧？
2: 今天组合超级大哈，每个童子鸡是1公斤装的，我们有两，就是两袋儿哈，这里已经4斤了，然后再给大家4只，每袋有650克4袋。所以加起来总共是6件单品，快10斤的一个量，
1: 没错。
2: 今天的价格199，
1: 没错，
2: 再减5元，积分1.99元，到手大概190出头一点点。
1: 没错，没错，没有老母鸡啊，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安排6只全部都是童子鸡呢？无非就是，比如说我手里的这个童子鸡呢，我们养的大一点，对吧？它的鸡的那个品种啊什么的，这个鸡的品种非常的好，我觉得它就是黄油的品种。我觉得啊，
2: 口感
1: 也非常非常的香。这个有1公斤，就是2斤上下，
2: 是
1: 还有个50克的那个余量啊，观众朋友啊。所以说这个的话，你可以，如果你喜欢吃煲汤，你可以这个煲汤。2只大的可以煲汤，剩下的那个小的你可以爆炒，你可以做其他的葱油什么的。这个季节烤制。都可以。再说一下，为什么6只鸡全部都是童子鸡啊？它再大，它也是童子鸡。童子鸡就意味着什么？它的肉非常非常的嫩。所以对于我们的观众来说，像年纪大一点的什么的，就要好吃又要有营养，而且还要嫩，对不对？炖的时间不要太长等等，我们都做到了，好吧？来吧，我们现场给大家开一个啊。
2: 好，
1: 现场那个给大家。有没有剪刀？哎呀，给个剪刀。那它这其实有个一丝口，而且的话，因为我们有6只鸡，它本身都是带包装的，
2: 对，
1: 包装也都非常的好看，看到了没有？都是带包装的。看到这个啊，童子鸡这儿写着，来看看一下这些，给大家看一下，无抗啊。没有抗生素，没有激素，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
2: 没有重金属残留。
1: 是的，没有重金属，
2: 放心吧，
1: 这个给小孩吃什么的，而且它这有一个可视窗，
2: 对，
1: 如果你要是送人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来，我们看一下它的产地，观众朋友，来了，产地，哎，对喽，
2: 土鸡啊，
1: 就是土鸡，
2: 哦，
1: 土鸡，看到了没有，土鸡啊。六安吧，
2: 对，
1: 霍邱县吧，
2: 是，还
1: 有12个月啊，我们到您家里全部是全程冷链到您家里的。这一只鸡我这样拎着都有点费劲啊，因为它是2斤，还有正负50克，这是2斤的一只鸡，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2: 我来打吧，
1: 开了，开了，所见即所得。哎、来，观众朋友，看一下这只鸡。哇，这只鸡不是黄油品种哦
2: 啊，黄澄澄的，
1: 对，人家就写了个土鸡，观众朋友看啊，所以鸡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 真的非常的好，这是一公斤的左右。
2: 对，
1: 谢谢大家。哎，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我们先出一个汤，好不好？
2: 好嘞，好嘞。
1: 来，我们这个大一点的，这个一公斤的这个，就是两斤的一只的，我们有两只嘛。你先可以煲个汤，
2: 看看这个满蜜鸡油黄的颜色。
1: 对，
2: 没有放油啊。
1: 这个黄，我们没有说专门再给它加点什么鸡油什么的，完全没有。嗯，这就是自己鸡自己你把它煲出来的这个颜色，
2: 好漂亮，
1: 非常非常的香，
2: 而且好透亮啊，这个黄色。
1: 对了，嗯，很干净啊。
2: 对，
1: 这个鸡非常的干净，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来，我给大家撕个腿儿，撕个腿儿，撕个腿儿。
2: 哇，好嫩！
1: 看到了没有？
2: 特别嫩，
1: 这就是它的好处，大家感受到了吧？嗯，它再大，它也是一只童子鸡，所以说它嫩呢，观众朋友啊，它嫩，它真的非常的香。
2: 嚼在嘴里没有那种说很柴、有纤维的感觉。
1: 对，
2: 柔嫩柔滑。
1: 看里面的这个油脂，观众朋友啊，这只鸡赶紧买。这个鸡在东方跟我做的不多，嗯，做的不多，出来的并不多，
2: 但是反馈特别的好，
1: 对，
2: 包括我们自己吃了也觉得真的很棒，
1: 对，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观众朋友啊，真的很好吃啊，
2: 肉很多，
1: 对，这个可以煲汤，好不好？来，再来一个
2: 红烧的，
1: 红烧的，
2: 现在春笋上市，春笋跟鸡在一起烧，那真是人间美味啊，
1: 鲜掉眉毛呀，简直了啊！
2: 是，
1: 这也是用我们的那个大一点的那一只鸡，你也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红烧，跟春笋烧在一起，好不好？来吧，我们再来一个鸡腿儿，观众朋友给大家看一下啊。油哇，
2: 皮很薄，
1: 对，
2: 童子鸡，
1: 对，
2: 然后那个肉挺多的，
1: 主打一个黄
2: 的，
1: 主打一个嫩，主打一个好吃。哎，观众朋友，
2: 大家来看都能看到里面黄色的油，
1: 对，而且主打一个什么？没有那个
2: 抗生素，
1: 没有激素，
2: 对，
1: 没有重金属。再说一下这三点了，
2: 是
1: 这个，如果给你们家小孩吃这个，放心吧，
2: 对的，
1: 观众朋友。啊，不光是给小孩啊，
2: 是
1: 咱们自己作为成年人、作为老人来说，咱们身体里面尽量少的，这多留点这种东西啊，少一点少一点啊。
2: 无抗的证书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啊，你看无抗产品认证证书，
1: 对，
2: 包括到这边就是淡先森绿色食品公司，包括这边连无抗产品的附件我们都给带来了，证据齐备，告诉大家就是无抗，无重金属残留。
1: 哦，这是淡先森的，
2: 哎，淡先森的，
1: 怪不得这品牌太大了，
2: 太大了。嗯，
1: 淡先森的东西，它在东方购会有一系列的东西，
2: 是
1: 这种蛋禽类的这种，大家记住这个牌子好不好？啊，非常非常不错，就品质非常高。好，谢谢大家，电话线嗡的一下已经起来了。
2: 对，好多朋友已经买好了。
1: 对，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开那个，不是还有四只小一点的？小一点的也不小，650克，上下50克，就是700克左右。
2: 对，
1: 700克左右的那个童子鸡还有四只呢。哎，好吧，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开，因为电话线已经起来了啊。
2: 好嘞，
1: 来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我们收了
2: 两公斤的童子鸡，有两袋，然后是650克一袋的，有四袋，六件单品，快10斤的一个总量，今天的价格只要199。
1: 哇，
2: 然后我们还有。积分嘛，不一定够再见，委员相当于190出头一点点。
1: 对，是的啊，全程冷链配送到家，好不好？今天周五了，对不对啊？明天就到家了，周末正好就可以吃起来了，
2: 全家人聚餐。
1: 是的，而且的话，如果你要说过两天要出游，那个小的那个童子鸡，你可以烤一个鸡，或者你可以做一个豉油的鸡，你可以做一个什么盐焗的鸡什么的，太好吃了。好吧，谢谢大家，一号键啊，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3: 欢聚时刻，新鲜来临。当期待已久的声音响起，一种食材，多重享受，无抗认证，安心清淡，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重金属残留，多汁肉嫩的香烤童子鸡，滑润爽口的无水葱油鸡。饕餮的老饕都要夸一句味道嗲。自2022年上市以来，销量远超百万。淡先森，无抗童子鸡。

0: 谢谢大家啊，电话线非常非常的高啊，大家购买的也非常的踊跃。第一个呢，我们这个全部六只都是童子鸡，我再说一遍啊。但是呢，它有大一点的童子鸡跟稍微小一点的童子鸡，包括就是给您不同的那个用处。大家看现在这个画面，童子鸡有这么多的油，跟它的这个品种是有关系的
1: 啊。
0: 对，我觉得它就是黄油鸡的品种
1: 啊。
0: 但人家写的是土鸡，
1: 对对，
0: 人家写的是土鸡，好吧，很好吃啊，
1: 特别鲜嫩啊，
0: 特别鲜，特别鲜啊。
1: 而且春天就是大家觉得很燥，就想煲点汤什么的，用这个鸡来煲汤也非常的好，而且春天有一点，本来就是生发阳气的季节哈，童子鸡就是补阳气的。
0: 对，你再跟春笋什么的炖在一起，红烧在一起，都可以啊。另外，大家今天买的这么踊跃，我估计啊，之前买过的观众朋友肯定对这个鸡的印象就特别的深，
1: 口感很好，
0: 觉得199块钱买六只这样的鸡是相当划算的啊，
1: 太值了。
0: 对，是的，它不是那种小小的童子鸡啊，我们有两只是那种大大的童子鸡啊，两斤一只的啊，你想想这个很。整个重量有10斤了，对不对呀？
1: 快10斤，
0: 整个重量有快10斤的这个重量了。跟大家讲一下它吃的是什么，好不好？
1: 好，
0: 给大家揭秘一下啊，不可想象啊。
1: 对的，对的，就是那种您平时觉得特别高级的啊，特别有营养的好东西，黄芪呀、连翘呀、荠花呀、山楂呀、艾草啊、黄岑啊，这些都是特别好的东西。而且这个粮食不是说采来就给它吃，我们是有专业的团队，用那个酶，然后菌协同生物发酵，发酵好这些东西，再给鸡来做饲料，所以它们吃得很营养。
0: 没错没错，所以它的肉就非常的好吃。观众朋友啊，到最后受益的还是咱们人类，
1: 当然
0: 是不是 啊所以的话，这个你记住这个鸡好不好？它叫徽州童子鸡，它的品牌在东方购物，它这个
1: 蛋先生
0: 是它的品牌，但是它的包装上写的是徽州童子鸡，看到了没有，观众朋友看到了没？在这儿啊，来，这上面就已经写了，
1: 对，
0: 没有抗生素，
1: 是的，
0: 没有
1: 激素，没有抗生素，
0: 没有重金属
1: 残留，
0: 这三个对，是写在它的印在它的包装上的，必须做到，就意味着必须要做到啊。如果说你印了你没有做到，那就是什么呀？重罚，
1: 对，
0: 重罚，
1: 那你违规了呀，
0: 虚假宣传，好不好？来，它里面是有一个可视窗，这个是650克一只的，我们有4只，好吧，有4只，另外还有2只是1000克
1: 一只，
0: 上下50克的，这个对吧？
1: 加起来快10斤，
0: 就快10斤啊。土鸡，没有别的东西啊，没有任何的配料，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什么都没有。安徽省六安
1: 霍邱县
0: 12个月啊。看到了没有？就是这样，就是陆安的一只鸡，啊，
2: 很好，这只鸡非常好，
1: 对，
0: 好吧，我们这样吧，再给大家开一个黄油吧，
1: 好，
0: 这是什么？
1: 这个是蒸的，
0: 蒸的也是那个小的那个，
1: 对
0: 吧？
1: 对，
0: 看这个，先看这个，
1: 啊，大的，
0: 这大的
1: 1公斤，
0: 也行，
1: 直接
0: 我们让它再蒸一会儿，
1: 行，
0: 火再给我扣上，
1: 啊，
0: 那个蒸汽还没有完全上来，我觉得
1: 哈，
0: 稍微再让它蒸一会儿，来，我们先来一个这个，来一个这个吧。这个是葱油，哇，哎呀，这就是
1: 太棒了，
0: 这就是春天，这是小的吧，是吧？这是650克左右的，700克其实也是有的啊。来做一个葱油，观众朋友，
1: 哇，你看它骨头里面那个油都透着黄啊，
0: 对，
1: 真的好漂亮，这个颜色。
0: 这鸡绝对，我觉得这就是黄油鸡，观众朋友啊。所以你自己买回去以后，你自己试一下，好不好？但人家没说，我也就不说了，好吧？但是你自己试一下。这不是黄油，这是啥？这不是黄油，它有这么黄的这个颜色吗？
1: 是，
0: 它这个皮有这么黄吗？
1: 嗯，
0: 你看一下啊，它有这么嫩吗？它有这么香吗？
1: 真的，
0: 是不是
1: 肉真的挺多的？作为童子鸡来说，它个头很大，肉很多，
0: 对，
1: 所以味道很浓郁啊。
0: 对，这是我们之前就已经做好的一个那个就葱油的啊。葱油的话，就这个季节，大家想想。这个季节你做个葱油鸡的话又好吃还能带出去啊，
1: 就是
0: 如果你要是春油的话这是可以带出去的，观众朋友
1: 真是当冷食都可以啊。
0: 对，这是不是就春天的季节，给大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650克的一个童子鸡的一个鸡腿，它不是黄油，它是什么，观众朋友你看一下这个黄油的这个感觉，
1: 真的颜色太漂亮了，
0: 对，好不好，然后就自己吃啊，烤着吃也可以，
1: 对的，空气炸锅一烤好方便，
0: 对，是的，把它那个酱料把它腌制一下，
1: 抹一抹啊，
0: 之后烤，哎呀，香香的那种，
1: 正反两面，每面20分钟够了，
0: 对，带出去，我们现在电话线堵的，我给大家去汇报一下啊，电话排队5位， 好吧。ARS 自动订购现在是14位，
1: 别排队呀、啊！
0: 哎，扫码
1: 排队了已经、
0: 嗯，不用排队，你就 APP 自动订购也行、嗯，好不好？
1: 对，
0: 阿姨好见啊！现在就大家就觉得这个春天这个季节也需要吃这样的东西，嗯、对不对呀？
1: 是，
0: 好吧，来，我们再开这个蒸的，好不好？
1: 哎，气儿上来了
0: 啊，气儿上来了，上来了，熟的都是熟的啊，我们都之前都已经做熟了，嗯，怎么样，观众朋友？
1: 好漂亮、哦，真是，而且这个吃起来。油也少、哦，你不用额外再放很多油，你也不用开油锅，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选了一只2斤重的一只童子鸡，2斤重，重量是够了，分量是够了，嗯，但是它毕竟是个童子鸡，嗯，这要是一个2斤的老母鸡，你蒸是蒸不烂的，
1: 那是，
0: 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的童子鸡，你就能把它蒸熟，
1: 对的，
0: 你就可以蒸着吃。蒸着非常有营养，不起大油锅啊，而且还干净，对不对？
1: 原汁原味儿，
0: 原汁原味
1: 儿，还不上火。
0: 对了，啊、我稍微再给你换一下位置，要么我们的镜头，要么再来一遍。哦呦，这个蒸的这个是真好，
1: 真的。
0: 我把这个擦一下啊。
1: 好，
0: 来，我待会儿回来以后，我给大家撕好不好？嗯，我们镜头再给了一遍啊，观众朋友感受一下啊。你看上面那层黄油，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嗯。看到那层黄油了没有、嗯？哎，你看这个翅膀上，对，
1: 这个油珠子哈，
0: 油珠子、嗯。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是不是过来了？如果要是过来的话，你就抓紧时间订啊！
1: 现在自动订购这么高了，大家别再排队啊，赶紧扫码订购。
0: 来吧，我这样拎起来，
1: 好大一张，
0: 这样镜头是不是看得会更加的那个清楚一点？来吧，咱们
1: 这真叫满蜜鸡油黄的颜色。
0: 看看底下那个汤汁儿，
1: 好，
0: 看看给 KA 对
1: 了，真是
0: 这个掀掉眉毛的，其实是
1: 没有额外放油、啊，
0: 对，是底下这个汤汁儿，嗯，这个油就是它自己出来的、这个，
1: 对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出来这个油啊，
1: 这鸡一看就吃得好，营养足哈、
0: 啊。对，嗯，撕一个啊，哦，这个汤，这个地方，观众朋友看看啊，看，这是个爆汁儿的一个
1: 鸡啊，
0: 鸡，嗯，哎呀，
1: 好不好
0: 撕开了，撕开了，撕开了，嗯，毕竟是蒸出来的
1: 啊，
0: 毕竟它不是包出来的，
1: 是，
0: 看到了没有这个地方，这个鸡油，
1: 对，
0: 到处这个黄油，看到了没有？
1: 是，
0: 观众朋友，这只鸡抓紧时间赶紧买，它在东方购物直播的次数并不是很多，
1: 哇，好鲜嫩，
0: 对，
1: 看、这个、爆汁儿，
0: 对，绝对爆汁儿啊！这只鸡，我们像这样的这么大小的有2只，说那个小一点的能不能蒸？照样可以蒸，
1: 那更加能蒸了
0: 、嗯，好不好？嗯，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这只鸡。在东方购物直播次数不多，我上次也就春节前好像碰到了一次，
1: 是不是
0: 春节前，春节后，哦，春节后买了一次，
1: 就一次，年后就卖过一次。
0: 春节后卖这个鸡，其实按道理来说是什么呢？是卖这些鸡什么的淡季，因为春节都吃的太那个了。但是这个鸡依然卖得非常好，是因为什么？只要你吃过这个鸡，你就会记住它的
1: 口碑已经做出来了。
0: 对。他们家还有老母鸡的那个组合，还有什么的组合？嗯、但是这个是最在我心里，我觉得是最好的童子鸡的组合。
1: 真的，
0: 6只鸡全部都是童子鸡，嗯、好不好？
1: 老少咸宜 啊，很嫩，
0: 老少咸宜，
1: 对，春天就该吃这个。
0: 对，是的。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组合构成我们再说一下，我们再说一下啊。哎，
1: 我们今天有6只鸡，有10斤左右的量哈、嗯，其中2只都是1公斤一包的那个很大的童子鸡，都是无抗的。然后4包是650克一只的，也是无抗的，加起来6件单品快10斤的量，今天只要199，
0: 对，
1: 都无抗，都无激素，都没有那个什么重金属残留写在那个配料上面的啊。
0: 对，
1: 然后我们还有1.99元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90出头一点点。
0: 对，是的，
1: 每只30块钱，
0: 还有31分钟的时间，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好不好？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璀璨泸州，辉味无穷，一方水土风情，一位记忆中的肥西老母鸡，坐落在合肥市肥西县大别山余脉之上，有一座历史名乡名传乡，北纬37.1度的黄金纬度，重峦的山丘，茂密的树林，在四季分明的江淮分水岭地带，土鸡拥有数千年的优良基因，山间的丛林中，散养的老母鸡在野外穿梭，自由奔跑，自在觅食，原生的环境练就了一身好本领，上树、爬山、翱翔、降落，和伙伴们嬉戏追逐、打闹、蹦跳， 长成的老母鸡秀美灵动，活泼敏捷，天生骄傲。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营养品质鉴定报告，鉴定结果肥西老母鸡纤维氨基酸、必需氨基酸及多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和亚麻酸等指标优于同类产品，肉质细嫩，味道鲜美。

0: 好，谢谢大家卖爆了啊！现在我们的电话排队就是。电话排队12位啊 ，ARS 自动排队现在已经到25位了，已经爆线了，已经打不进来了。那您自动订购行不行啊？APP 自动订购好不好？或者电话自动订购好不好？因为什么呢？到了这个季节，大家就喜欢吃这样的东西。还有一个清明小长假马上也到了，对不对？还有一个，我们全部都是童子鸡，你可以烤着吃，可以豉油着。
1: 可以带出去的，
0: 对，
1: 你到那个草地上什么的，公园里面什么的，比如说你看像我们现在坐的，这就是一只烤鸡，
0: 是不是？你把佐料往肚子里面一放，我们有4只650克的，有2只里1,000克左右的，
1: 是你想6只鸡做个烤鸡香的不得了，
0: 太棒了，
1: 而且这个就很简单，蒸着吃你就不用下油锅，然后就像吃烤的，你也不用下油锅，你直接空气炸锅烤箱一上就可以，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一顿大餐，
0: 没错没错，
1: 妈妈就接了孩子已经很辛苦。
0: 苦了啊，
1: 对，
0: 孩子回来还要挑嘴呢，
1: 还要吃烤鸡呢。
0: 这个童子鸡把它做成烤鸡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嫩，它好熟。
1: 是的，
0: 哎，它好熟，
1: 但是鸡里面的那个香味是一点不少，只有更多，很浓郁的那个鸡的香味啊。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鸡的品种啊，它写的是土鸡，但我个人认为它就是黄油鸡的品种。
1: 应该是很高级的一个品种啊，就是那个油是那种黄黄的、嫩嫩的、香香的，拆开你一看就能。
0: 对对，是的，烤着吃也非常的好吃，怎么吃都非常的好吃，好吧？炒着吃也非常的好吃，就主打一个香。
1: 对，
0: 另外就是这三天，
1: 这个太厉害了。
0: 对于爷爷奶奶的、外公外婆了，或者对于妈妈来说。
1: 给家里的孩子吃这样的无抗的、没有抗生素的，
0: 没有激素的，
1: 没有重金属残留的，
0: 对，
1: 就直接写在我们的袋身上，所以经过重重验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你可以去检测啊，这个。现在这个也全部都是经过检测的。
1: 没错啊，
0: 如果他做不到，他敢这么说了，三二五才过啊，对不对？这个什么结果，大家心里有数。
1: 大就离了大谱了，
0: 谁也不敢这么做，而且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更加不敢。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不可能是这样的，好不好？
1: 是来，
0: 三就是。
1: 无抗生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三无啊，三无产品，
0: 三无是好三无，
1: 我是大家都爱一个
0: 三无产品。
1: 很多女性朋友就是不敢吃鸡，也是担心里面的这三个问题啊，不敢给孩子吃鸡。现在小孩有时候年纪小小的，对不对？所以就很担心这个问题，不敢给孩子吃鸡。今天有这三个保证，大家放心，无激素、无抗生素、无重金属残留。
0: 没错，是的。
1: 嗯，
0: 所以有很多人说我不吃鸡，因为鸡怎么怎么样，鸡是无辜的，
1: 鸡是无辜，
0: 还是人类的问题。
1: 没错，
0: 你给鸡吃了什么？ 在鸡的那个里面检查出来的这些东西，好不好？鸡肉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蛋白质。
1: 对，
0: 鸡肉、鸡蛋都对人类来说非常的好，对，因为什么呢？这种鸡肉啊什么的，人体非常容易那个吸收，又嫩，对吧？我们又都是童子鸡，就是鸡的那个营养，鸡肉的那个营养跟能量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跟利用。不是所有的肉我们吃了都能被我们所利用，有一些肉。 好吃，但是它的利用率非常的低，但是鸡肉的话，它的利用率非常的高，所以你看那些健身的、世界超模什么的，人家
1: 就吃鸡胸肉，比鸡胸肉好吃的肉多的是，它为什么要吃鸡胸？因为它吃的这些都能转化成自己的这个能量，懂不懂？所以说鸡蛋也是好东西，鸡肉也是好东西，好吧？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包装，包装漂漂亮，我们有6袋这样的， 哎，这个送人很拿得出手哎，
0: 送邻居可不可以？
1: 送邻居太好了，
0: 完全可以。
1: 对的，是不是？哦，我们还有26分钟时间，我的天哪，竟然这备货够不够？
0: 哇，你看那个自动订购的有多少？如果大家手速再慢，我都怕大家抢不到。
1: 对对对，我说，哎呀，我说这个，因为今天我们这是50分钟的节目啊，
0: 还有25分钟，
1: 一般这个食品现在没有50分钟，一般都是30分钟就不得了了，对吧？我们这个是给了50分钟的节目，所以说明这个商品有多受人欢迎，
0: 是不是？
1: 是，
0: 来吧，组合构成说一下，我们再给大家开菜啊。
1: 好的，我们今天总共有6只鸡，其中有2只呢是一公斤一只的无抗。 童子鸡要大的也是无抗的，另外4只呢稍微的娇小一点，695克1袋1只啊，也是无抗的，通通无抗，然后加起来总共快10斤的一个量，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哎，比那个在减5元，原有的积分一减，相当于197头1点点，
0: 是的，
1: 每只无抗鸡才30块钱左右，
0: 对，是的啊，来每一只，你不要用这个鸡去衡量别的鸡啊，我们这叫没有抗生素，没有激素，
1: 没有重金属。
0: 残留，
1: 这三点算三无，我们这是个三无的鸡啊，
0: 好不好？看到了没有？这三点，
1: 无激素、无抗生素、无重金属残留，
0: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给你卖到这样的价格，近10斤的一个分量，好不好？ 哎，所以的话，我们也非常欢迎新闻频道的那个叔叔阿姨们啊，我们来了，好吧，大哥大姐们哈，都来了啊，都来了，
1: 都
0: 来了。
1: 快抢吧，大家都快。
0: 今天去，我们是8:45就直播了。
1: 对，
0: 我们不是9点钟直播的啊，我们是8:45就直播。我昨天晚上最后一场直播，今天又是第一场直播。
1: 为了大家买的好的鸡，昨天没睡着，是不是？
0: 有点困，
1: 有点困。
0: 来，待会儿我喝碗鸡汤，
1: 待会儿给我醒醒，
0: 待会儿给我弄碗鸡汤喝喝啊，我得醒醒啊。来吧，我们再给大家出个菜，好不好？来，再来一个，这个是650克的那个，650克的啊，
1: 手撕鸡，
0: 小手撕鸡、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它稍微的上点色？
1: 哇，太棒了，弄点小辣椒酱，哎，弄点小柠檬在里边，再放点小洋葱，
0: 绝了，这绝对是绝了，好吧？这你就这样吃，你我不动了，这个画面、你自己看有没有食欲？
1: 太有食欲了，
0: 有食欲吧？对、
1: 而且太清爽了，
0: 而且它很好熟的，
1: 对的，
0: 你在水里一煮，没2分钟它就熟了，手撕吧撕吧，对吧？香菜什么的
1: 拌一拌，
0: 灵魂之子一浇不就行了吗？灵魂之子浇给
1: 好了，
0: 对不对？不就行了吗？啊，可以冷着吃，可以热着吃都行。来，我们再来一个这个，我们再出一个这个。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节目还有23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这个依然是一只蒸的鸡，
1: 是
0: 1000克的，没有用小鸡蒸，我们用了一个大鸡蒸。
1: 对，
0: 说明什么？为什么要全部给大家组成童子鸡的好处就来了？
1: 哎呦，这个鸡的颜色好漂亮、哦，
0: 对，这不是鸡油黄吗？看这个鸡。
2: 今天早上我们还在说黄色的，就是好看。
0: 对，看这个小小油点
1: 油珠子，
0: 油珠子，它是从皮肤里面迸发出来的。
1: 对的，
0: 哎，非常的好吃啊、这个鸡。
1: 你回去拆开包装，你就能看到这么漂亮的黄色。
0: 对，我们给这个镜头点赞好不好？哎呀，给我们的摄像机镜头点赞。你就看这个镜头，我觉得就能看个1分钟。
1: 对呀、
0: 这个珠子，这个油珠子，我就不去破坏它。
1: 满蜜鸡油黄，
0: 对，
1: 你要是买到这样的琥珀，那可了不得。满蜜鸡油黄，
0: 来来来，擦一下。我把这个油珠子给你捅破了吧，好不好？我看这。哎呦，这油珠子一来，20个商谈，快点快点啊！我的妈呀，又爆线了。就这个，来，我们为我们的镜头点赞啊！我为这个油珠子点赞。哇！
1: 太棒了，直接就化成那个油汁儿爆开了，
0: 好玩吧？是吧？所以你说这个自媒体的话，它没有像我们这样的镜头，好不好？
1: 我们都是专业的机器，专业的摄像老师。
0: 所以东方购物是有东方购物的优势的啊，电视购物还是有电视购物的优势的，好吧？
1: 让大家透过镜头哈。
0: 对，来，观众朋友，再来，我再这样翻过来以后，这边的这个翅膀上的油珠子更多。
1: 对，
0: 让我们的镜头再给大家过一下。
1: 好嘞，
0: 这是蒸的，观众朋友，这是蒸的这只鸡啊，
1: 真漂亮，
0: 哎。你看看
1: 这个鸡在我们大家面前纤毫毕现了，属于是。
0: 对，看到了没有？
1: 属于是啊。
0: 看，哇，鸡大腿、鸡胸脯，
1: 好棒哦！
0: 这个肉，如果是别的鸡，它这个鸡胸脯这个肉，看到了没有？有可能就会特别的柴，
1: 对，
0: 不好吃。但是我们是黄油童子鸡，
1: 童子鸡好嫩，
0: 虽然说我们有2斤的这个重量，我们的重量虽然大，但是它还是童子鸡。它还是鲜，懂不懂？来，再给一个镜头，来，观众朋友，这个镜头一定抓住啊！来，这个鸡大腿里面的这个啊，我刚才看这个油，看到这是油，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天哪，这是鸡汁儿啊，爆出来的！
0: 这是鸡大腿啊，哎，这是鸡大腿啊，小心烫啊！
1: 好，
0: 小心烫。我们这个底下还开着那个大蒸
1: 大火，
0: 蒸汽呢。
1: 对，
0: 观众朋友不容易啊，
1: 是，
0: 冒着被熏伤的危险啊。来吧，观众朋友，给大家开这个鸡腿儿。
1: 对，
0: 来给，还是给这儿，还是给这儿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个鸡，你就说香不香？
1: 太香了，隔着屏幕都闻着都是太香了。
0: 我们没有做任何的那个加工啊什么的啊，没有的，
1: 就脱骨了，
0: 脱骨了啊！我们
1: 直接脱骨了。
0: 就蒸了多长时间？
1: 你看，半小时，直接就把骨头给你脱出来了，纯肉了。
0: 多蒸一会儿，
1: 对，
0: 多蒸一会儿，好不好？我们这可以整只鸡一起蒸的。
1: 是，
0: 蒸完了以后，你看一下底下这个。这个油咱们自己再倒放别的油了没有？没有啊，这油没有放别的油，
1: 澄亮澄亮的，浓郁浓郁的哈，清亮很清亮，原汁原味儿。哦哟，看看
0: 眉毛先掉。
1: 哇，这个肉好嫩，一撕就得。
0: 哎呦我的个妈呀！
1: 哇，这肉太嫩了，天哪！
0: 就放了一点点盐，放了一点点虫草花，观众朋友，哎，你就这么吃吧。赶紧买，
1: 对，
0: 完了呢，明天我们就送到了。周末什么孩子回来什么的，孙子孙女回来，你就这么给他吃。
1: 对，
0: 春天的时候让小男孩多吃一点童子鸡
1: 啊，生发阳气，长身体。
0: 不光是小男孩，小姑娘也是一样的，小女孩也是一样的啊。
1: 我们是无抗的，放心吃。
0: 对，是的。来，6只鸡才199块钱，所以说今天就卖爆了。
1: 对的，
0: 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其中两只是1公斤一只的，然后其实4只是650克一只的，加起来快10斤的一样，6只全部都是无抗，全部都是没有那个重金属残留，全部都是没有激素的，199块钱。
3: 好，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来，节目还有将近20分钟啊！既然我们节目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充裕，我们是50分钟的节目啊，8:45我们就开始直播了，观众朋友啊，我们已经直播了30多分钟了。
1: 对，
0: 按1号键吧，好不好？这个鸡看库存已经紧张了，肯定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因为它我们从8:45、47分开始，电话线就已经往上走了，
1: 已经爆了。
0: 你说我们再大量的备货，也经不住大家1.5个多小时的订购的狂轰滥炸了，
1: 是，真的，今天买的人太多了，因为我们年后就卖过一次，然后当时卖的人应该是蛮满意的，然后今天全部都来回购。
0: 上次也是我做的，
1: 是，
0: 哦，他中间再没过没有直播了，
1: 没有，
0: 哦。来来来，我知道了，观众朋友啊，这只鸡本身这个童子鸡这个组合，它就有特别先天的这种优势，全部都是童子鸡，没有老母鸡什么的这些啊。
1: 对。
0: 但是呢，它在童子鸡里面呢，它又分了一下，4只是650克左右的，还有2只呢是1000克左右的，
1: 对，
0: 2斤左右的一只鸡啊，就是鸡都是童子鸡，但是重量不太一样。那么重一点的这个，你可以去煲汤，你可以去红烧。那轻一点的这个你可以去爆炒，你可以去比如说烤，对吧，焗，这些都可以啊。所以无死角啊，这个鸡是无死角的，
1: 真的好吃，
0: 好吃，
1: 特殊的酱味儿哈。所以你说这个土鸡啊，人家都是想尽办法去乡下买，我们现在也不用了哈，
0: 不用，
1: 送到您家就是土鸡，而且都是无抗的。
0: 对，
1: 如果你说真的去乡下买的话，什么抗生素啊，什么
0: 不能保证，
1: 这些你真的保证不了。
0: 对，
1: 我们是携带带身上的，保证给你就是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重金属的，
0: 没错，跟笋，像我们这个画面啊，跟现在这个春笋啊、红枣啊什么的，你可以包在一起。
1: 对，
0: 鲜的不得了，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跟那个叫什么，就是有一个那个像那个竹荪花一样的那个东西，那个包子也特别好吃，
0: 也可以，养土菌啦什么的这些东西，
1: 是吧？
0: 菌类的这种
1: 东西，
0: 好吧，按一号键啊，前面还有16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关键时刻，新鲜来临。当期待已久的声音响起，一种食材，多重享受，无抗认证，安心清淡，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重金属残留，多汁肉嫩的香烤童子鸡，滑润爽口的无水葱油鸡，连饕餮的老饕都要夸一句味道嗲。自2022年上市以来，销量远超百万，蛋鲜森无抗童子鸡。
1: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直播开始到现在啊，我说有没有什么问题？说没问题，就是有问题，俩问题，说一个是什么时候给我送到？问的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送到，着急了，对吧？这是第一个问题问的最多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构成，说到底都有几只鸡，都是什么组成的，对吧？来，我们再说一下构成，好不好？
2: 好，来，
1: 我们说一下构成。
2: 今天六只鸡，
1: 明天配送啊，
2: 对，明天开始配送。今天总共有六只鸡，每只都是无抗的。这两只呢是1公斤一只的，有两只。然后这四只呢是650克一只的，也有四只，加起来六只鸡嘛，快10斤的一个量，每只都是无抗，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残留。
1: 对，
2: 现在价格只要199块钱，
1: 对，
2: 拼多再减5元，原有的积分1.99元一斤，190出头一点点。
1: 对，是的。那个关于配送的这个事儿啊，因为我知道，因为今天已经是周五了，我们说的都是明天开始配送。但是我自己有的时候买东西啊，或者我们家亲戚买东西啊什么的，就尤其是从早晨厂的啊，早晨买了以后，他有一些地方他下午也能收到。小品能抽到，但是我不保证啊，我不保证，好不好？就如果你今天下午收到了，你就开心，你就赶紧做，你明天早上你就能吃，好不好？来，我们再开这只鸡啊，这是我刚才开的那只蒸的那只鸡的另外一半，啊。我们这是用了一只就1000克的那个大一点的那个鸡，我们给大家蒸了一下，好不好？整个这个鸡蒸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包括这个颜色，哦，
2: 真好看。
1: 这是不是春天的颜色？跟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好像啊。
2: 就是
1: 我先穿的这个衣服就是葱，完了之后那个
2: 外面这一件就是鸡油
1: 像不像？观众朋友，
2: 真的很像
1: 春天的颜色。这件衬衣是待会儿要做的衬衣啊，11.05分，全新品，非常好看，好吧？我们待会儿还有一个颜色，待会儿给大家说啊。11.05分来啊，11.05分。那现在还是把这个鸡给大家也搞了，好吧？春天的颜色啊，欣欣向荣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2: 现在又开始排队了，
1: 对，就让人看着就特别的舒服啊。
2: 这
1: 只鸡，哎，脖子上都是油珠子，
2: 对的啊。
1: 这只鸡的脖子上看到了没有？
2: 它这个环不是化妆出来的哈，
1: 对，
2: 它从里往外透着，就这颜色
1: 画不出来呀，同志啊，人家是由内到外的呀，
2: 对的，
1: 画不出来啊。看到了没有？买回去这只鸡，这还是1000克左右的，我们也能蒸啊，也能蒸，你就蒸着吃，好不好？
2: 对，
1: 两只，这六只鸡里面最起码得有两只，你就蒸着吃啊。看到了没有？这个
2: 原汁原味原汤。
1: 对，它这个，我把这个拿走啊。它这个身上啊，这个油珠子是由内而外散出来的，
2: 对，迸发出来。
1: 看，我这个手夹的这个地方，夹子夹的这个地方，油珠子是不是就出来了？
2: 流油了都。
1: 你说这个妆怎么给人家画？
2: 就是
1: 谁能画得出来这个妆？油珠子这个妆谁能画得出来？
2: 这真是自己一滴油都不用放哎。
1: 对，对对，我捅一下这个地方，注意啊，我捅一下这个地方，有可能会爆汁儿。看啊，哟，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2: 这个
1: 鸡油瀑布出来了啊！这样的鸡要不要尝一下？
2: 必须尝试！
1: 要不要尝一下？这样的鸡要不要尝一下？
2: 太鲜嫩多汁了！
1: 所见即所得啊！大明家里也是这只鸡，不可能说我们给大家现场是这只黄油的，到您家里白擦擦的，不可能。哎，
2: 我们就是大货做的。
1: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你可以投诉我们，好不好？他就别再想在东方购物活了。
2: 是的，是的。
1: 来吧，观众朋友，再看这个地方，这是鸡大腿儿啊，鸡大腿上都有黄油
2: 混出。黄油。
1: 鸡大腿上都有黄油。
2: 哇，你看这皮得多薄。
1: 对，是的，看到鸡大腿上都有黄油蹦出。
2: 太赞了啊！
1: 赶紧买啊！赶紧，就是像年纪大一点的人，我是强烈建议多吃一点像这样的鸡的。
2: 这就是蛋白质啊，而且是很好吸收利用的蛋白质。
1: 对了，
2: 蛋白质合成肌肉，保护您的骨骼
1: 关节。对了，是的。
2: 哇，你看这个鸡油直接喷出来，
1: 这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那种爆汁儿的。
2: 对，
1: 大家现在应该能够理解，就是说这个组合为什么卖得好了吧？全部都是童子的。全部都是童子鸡啊，
2: 童子鸡
1: 的这个我给我自己留着，这个大鸡腿待会儿我得吃了，我实在馋得受不了了啊。就童子鸡的好处，虽然它分量足，但它还是只童子鸡，
2: 对，
1: 所以它就特别的嫩， 所以说咱们就能蒸着吃，所以对于年纪大的人，牙不好的人，咱就能够消化得了，咱就能够咬得动，而且咱还能够考虑尝享受到它的美味。
2: 是的是的，
1: 这就是它的原因，
2: 不抗无那个激素，
1: 对，
2: 没有重金属的残留，
1: 对，
2: 所以老人孩子吃起来你放心啊，不用担心说哎呀鸡呀、啊、我要想一想能不能吃，放心吃，特别安全健康。
1: 哎呀我实在受不了了，观众们，
2: 清蒸的吃起来也没有负担，也没有压力，也没有那些特别浓，就是浓油赤酱的东西。
1: 这个没放什么调料，放了一点点盐，
2: 就放了盐，
1: 我一口就能吃出来，它什么调料都没放，就放了一点点盐，肯定在那个表面稍微的腌制了一下下，而且盐放的还非常的少，
2: 就够香了。
1: 对，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不吃盐的，不太吃盐的人。所以的话非常非常的好吃，观众朋友，
2: 香了，真是
1: 回去以后就这么做，你就着这个汤，这个汤看都已经，我们这还是开着锅呢、啊、我们这还开着火呢、只不过把盖儿打开了，你看到上面那一层油脂已经凝结了，
2: 对，
1: 你这个油脂有多丰富，
2: 太浓郁了，这个风味就特别浓郁，特别香啊，关键是这么好吃这么香，保证给大家无激素无抗生素无重金属残留，所以它真的很理想，哎，健康方面安全方面口味方面嫩度方面真的都特别特别理想。哎呀，你要是收到了吃起来就跟咱们今天一样，就大口大口的炫。
1: 这个鸡是这样的啊、你要么你一口别吃，
2: 那
1: 你要是吃了一口
2: 停不下来，
1: 就甭管什么镜头也好，什么人在旁边也好，顾不了了、
2: 顾不了了。

0: 好吃了，所以而且我们做起来特别简单，
1: 就把这一只全吃了，
0: 全吃完，全吃完。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无抗那个检测证书啊，
2: 好，
0: 无抗产品证书，包括我们公司的名字也在这边，甚至我们把无抗产品认证的附件也给大家都拿来，证照齐全，就是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重金属的残留，今天大家放心买，这么好的鸡居然一只才30块钱出头一点点，
2: 好了，
0: 很难得，年后就卖过一次，今天是第二次直播，所以真的卖爆了，马上就没有现货了。
1: 那个鸡腿吃完了
0: 啊。
1: 一点都不老，
0: 对
1: 这个肉啊，
0: 是的，
1: 香的不得了，好不好？
0: 特别嫩，特别多汁，特别嫩滑。
2: 相信我，相信我啊，相信我啊！啊，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好不好？来，还有8分50秒直播结束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0。

0: 好，谢谢大家啊！来，福州说啊，我得把这只鸡干了。
1: 好
0: 啊，我现在在吃那只鸡。
1: 对，
0: 观众朋友啊，
1: 最后七分钟啊，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蛋先生的这个无抗童子鸡来了东方购物以后就是狂销热卖，所以一直没货。在年后到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吧，这是第二次出现。然后这一次马上也快没货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我再把这个构成给大家报一下。今天有六只鸡，有两只是一公斤一只的童子鸡，也是无抗的；有四只是650克一只的童子鸡，通通都是无抗的，而且除了无抗还无激素、无重金属残留。199块钱六只，快10斤的一个量。APP 订购在线5元，积分1.99块一减，190出头一点点。每只无抗童子鸡只要多少钱？30出头一点。
0: 来，观众朋友啊，昨日在镜头前的观众朋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只鸡啊。刚才这只鸡在蒸笼上，我已经把一条腿已经吃了。完了之后我就把它拿过来，我说别拿走，我说我现在要把它吃了。我早饭没吃。
1: 真的是这样，就这一会儿会儿，观众朋友看我们能不能给，哎，大家能不能感受到上面已经凝结了上面一层那个
0: 鸡油，
1: 鸡油那你看它已经凝住了那种感觉。
0: 对，
1: 哎，对，镜头给它，对了，
0: 太浓郁
1: 了，看这些地方大家可以感觉得到吧。可以感觉得到吧，看到，
0: 哎，好漂亮，
1: 看到这儿啊，
0: 哇，这是真正的好鸡，哎，
1: 简直了，这只鸡今天全是我的，我待会儿可以把它全吃了。
0: 对，真
1: 是可以把它全吃了。
0: 你说又无激素又无抗生素，那你吃一只真没问题啊，那很放心的呀，给老人孩子吃也是放心。
1: 它架不住好吃，
0: 好吃，
1: 它架不住真的是好吃，
0: 它真的很理想，哎，一只理想的鸡，
1: 真理想的鸡是吧？
0: 对，各个维度没得挑，对吧？
1: 对，
0: 你不能说我为了好吃我放弃健康，它又健康又好吃。
1: 价格又香，
0: 对，价格又便宜，
1: 是不是啊？这蒸出来的，你拿出来就这么一会儿会儿，这就凝结了。
0: 哦，
1: 这个里面的这个颜色就是它本身的颜色，我们稍微放了一丢丢虫草花，
0: 就是它香味的来源。
1: 对对对，仅此而已，好不好？像这样的鸡您自己看着办，反正我得把这只鸡待会儿啊，
0: 是的是的，
1: 那个鸡腿我还得把它吃，
0: 大家今天赶紧买，
1: 停不下来，
0: 明天就差不多可以收到了啊。然后那个就周末的时候全家人就一起共享，这是一种做法，然后你做咖喱鸡也可以，你自己空气炸锅烤一烤，烤箱烤一烤也可以，红烧一个大盘鸡也可以，凉拌一个手撕鸡，那个口水鸡、椒麻鸡，怎么做怎么好吃。因为我们今天鸡就是又香又嫩，一点不柴，很容易熟，它还无抗
1: 对，一点不馋，真的一点都不馋，好好吃了。
0: 今天丹姐做吃播了，大家就大开眼界吧，平时没看到过丹姐做吃播，你看这个真的好吃。
1: 就我没出去的时候不太多啊，咱碰到真的。

0: 这个早餐就很健康，嗯，是不是？蛋白质爆棚，
1: 咱这蛋白质绝对手上都是粘的，嗯，手上都是粘的啊，哦，真是好急，好吧，来吧，我们还有三分多钟的这个时间，今天这个备货也快告急了。按一号键，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虾仁儿，对吧？大虾球，
0: 对，富贵大虾球，
1: 富贵大虾球，也挺好的那个产品啊，还是我跟傅舟两个人啊，我们一会儿再见，好，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心里还说啥呀？没啥可说的呀，
1: 马上就过了。
0: 对，
1: 大家赶紧买吧，
0: 春天对吧，就应该吃点童子鸡，
1: 没错，
0: 对吧、那个生发一下身体里的那个阳气，纯阳之气，对不对？季节也对，产品也对，价格也对，什么都对，有什么好说的呀？那大家买的也都对，对吧？非常好啊，我们还有2分多钟的这个时间吧、这个童子鸡就结束了啊。
1: 是是是。
0: 其实这个蛋先生啊，这个牌子在东方购物，它有好多的那个组合构成的。
1: 对。
0: 光鸡，你大家记着啊，以后就是他们家的那个禽蛋类的东西，在东方购物卖的其实还是挺多的。
1: 是。
0: 那么。哎呦我天哪，这两只大鸡腿吃饱了，
1: 吃饱了，
0: 饱的了、
1: 你说就是吃鸡肉就是又就是很有饱腹感嘛，
0: 然后它
1: 能让你很长时间都不饿，
0: 对，
1: 然后你又没有摄取那些垃圾的东西，你摄取的就是蛋白质啊，
0: 对，
1: 所以真的特别的好，
0: 尤其是优质的蛋白质， 对不对呀、
1: 是的，
0: 容易被人体所吸收的蛋白质，
1: 老年人真的应该多吃，
0: 对，
1: 平时你说不吃鸡因为太柴了咬不动，很多纤维塞牙，这些童子鸡又鲜又嫩，入口即化的感觉、
0: 而且是三无的，观众朋友
1: 无激素无抗生素无重金属残留的
0: 三五，我们是这个三五啊，是这个三五，好不好？所以吃的就让人特别的放心，而且价格不贵，好吧？来按一号键啊，节目还有1分半钟。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也可以拨打02151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昨天刚刚过完谷雨啊，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就过去了，那说明什么？夏天就要来了。那夏天的话真的是懒得下厨，因为真的太热了，所以我们家里呢要常备一些比较方便的食材。我们今天带来了特别好吃的上海的葱油拌面以及上海的冷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是老婆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品啊，也是在这个马上天气就要变热的时候啊，我们带来了我们的全新的产品，常温保存，而且今天给到您有99块钱的秒杀组，然后也有199块钱的非常实惠的一个组合，根据您自己的一个喜好去挑选即可以了。
0: 哎，没错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刚刚我俩一算啊，你说在外面吃个冷面，吃个葱油拌面，最便宜也要10来块钱吧。
1: 要啊，现在的物价不比以前哦。
0: 对，是的，您看一下今天呢，我们是两个秒杀组合，7袋的冷面，7袋的葱油拌面，一共是99块钱，已经很划算了。但是给您看一个更加划算的啊。199到手16包冷面，16包葱油拌面，太香了！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咱们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对的，因为我自己是经常有在家里面囤这种粮食的这种习惯。
0: 哎，是的。
1: 不管是什么包子、馒头或者这种面条，尤其是常温的保存，对吧？像我可能平时方便面，包括那种挂面，其实都会保存。但其实呢，他们吃起来的口感，包括加工起来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用到的这个新品啊，我们用到的是这种湿的
0: 半干拉面。
1: 半干的面，就不是那种说什么油炸过后的那种方便面的那种面饼。
0: 是的，
1: 我们这个都是你看，
0: 摸起来是软软的。
1: 对的，它是那种湿面半干的一个面，所以这样的一个面，您煮起来的话，它会非常的筋道，您吃起来的话，口感会非常的好。
0: 当然了，是的，
1: 因为它这种含水分的一个特性，它的一个保质期只有6个月，但是没关系，我们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是。我们是那个常温保存即可以了，就不用占您冰箱的一个空间，对吧？所以哪怕今天我拍回去总共32包，
0: 对
1: 吧？
0: 也不要紧的，
1: 我不是说一个月就要吃完嘛，对吧？我放着慢慢吃，对吧？
0: 真的，因为像我们家的话，我也特别喜欢囤一些这种东西。我觉得最发愁的就是不知道往哪儿放，因为很多东西它就需要去冷藏，我们这个不需要，常温，你阴凉的地方放一放就可以了，而且真的很好吃。早上的话5分钟左右就能吃个很完美的早餐了。
1: 你把面条给它煮熟了之后，咱们跟酱拌在一起。然后我们给大家拆开一下，看一下里面的这个酱料包，包括这个里面的面条到底是怎么样的，您就知道为什么
0: 现在我们用的是半干面了，因为半干面其实口感真的是更加的好。
1: 对，它
0: 如果你吃挂面，因为我是山西人，你知道我特别忍受不了挂面。
1: 对的，
0: 山西人没有人吃挂面的。
1: 里面是有两个，这个是我们的冷面，里面两个酱料包，一个是那个芝麻酱的，一个就是咱们那个普通的那个叫凉面的一个调味汁，两个都要倒进去啊，两个都要倒进去。
0: 很丰富啊。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面条，我们这个面条用到的。就是一个半干的一个拉面，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您现在可以透过包装袋，您就可以看得出来。
0: 是的，半干面条就是我们其实在超市里边买到的那种，对吧？就是这样子做好的面条，回去只要下锅去煮一煮就好了。它不是说那种挂面那种硬邦邦的，没有口感，煮出来是那种软趴趴的，它是很有筋道的。而且啊，上海人真的很喜欢吃凉面的，对不对？
1: 对的。
0: 马上就要天气热了，多准备点这样的凉面带回家里很方便。而且呢，我们这样煮出来之后，其实稍作凉拌一下，用刚刚我们的两个酱料包。就是可以了，
1: 对，两个酱料包，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的这种，因为其实很好分的，葱油拌面的面条它会更细一点，
0: 对的。
1: 然后的话就很简单，你就面条弄熟了之后，
0: 对的，我们同样也是葱油拌面里面有个这样的葱油的酱，
1: 把这个酱料包给它倒下去，对吧？然后拌一下，然后咱们拌一下就好了。
0: 哎，真的，葱油拌面其实灵魂就在于那个葱油的酱汁儿，我们都是帮大家去炸的葱油的汁儿哦，而且那个葱选用的也是大家上海叔叔阿姨比较喜欢的那个口味，这样子凉拌一下。对不对？我们就跟这个店里边吃的是一模一样的口味，而且的话，在店里边至少要多少钱？10来块钱一包，10来块钱一碗。
1: 这个葱的香味非常浓啊，就这样拌一拌。
0: 哎，我已经闻到了。
1: 对，其实当
0: 然，真的好香啊，真的好香啊！而且呢，
1: 来我们再加一点点，
0: 可以加一点点，
1: 加一点配菜，对吧？哎，豆芽、黄瓜、胡萝卜，
0: 哎，看着太有胃口了。
1: 但今天这一碗面，除掉这些配的蔬菜，这一袋才6块钱。
0: 是啊，
1: 才六块钱。
0: 回家之后自己做一做，对不对？5分钟解决，而且的话加一点配料，真的外面要卖20块钱的。是不是
1: 10几20块钱是要的啊？现在你去外边吃一碗面，不是原来2-3块钱的那个时候了。
0: 哎，对的，咱要不要尝一口？
1: 我来尝，
0: 尝一口。
1: 我跟你说，我刚刚我们还在聊天，我说我就喜欢吃面条，我家里一直买的各种挂面、方便面什么那种面饼。
0: 是的，是的，我们俩都是属于那种就是不能不吃面的人，所以这样的葱油拌面啊，包括是冷面，哇，天哪，看着也太香了。 小邓胃口真的很好，而且的话真的满满那种葱油的香味是一直扑鼻的，就是往我鼻子里边钻，好香，它就像现炸的葱油一样的味道，
1: 就葱香味，
0: 哎，我都闻到了，
1: 非常香，这个酱料还在嘴边，
0: 是不是？
1: 而且这个面条的口感吃起来跟我们平时买的那种干面
0: 没有什么区别吧？
1: 不一样，因为我们用到啊，我说它跟那个干面不一样，
0: 因为
1: 我们
0: 用到的是半干面，区别。
1: 对，因为它这个其实我们煮了有好一会儿了，但它这个面条还是非常的有韧性，
0: 是的，
1: 就久煮不烂。
0: 对的，对的，没有粘在一起，真的很好吃。因为上海叔叔阿姨其实真的离不开葱油拌面。葱油拌面啊，上海的凉面都是夏天都特别爱吃的。
1: 我就喜欢吃这种面条，就大口大口的吃，
0: 因为
1: 我
0: 觉得太爽了。
1: 一大口的面条吃到嘴巴里面的一个口感是非常的满足的，而且的话，我们选用到的这个面条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真的不一样。所以今天6块钱一袋，我非常推荐您在家里准备一些这样的一个食材，不管是夜宵也好，哎，
0: 是的，
1: 或者晚饭，对吧？
0: 很划算。如果说啊，平常懒得做饭的时候，早餐5分钟的时间下一碗面条，你自己准备点配菜，切点黄瓜丝，或者是胡萝卜丝，还有刚刚的豆芽，就是很丰盛，而且味道真的是很好。主要的话，今天价格真的很划算。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有的两个组合，小组合和大组合，这些四株故事的话也是卖过我们家的这个产品的啊，都很喜欢。7包的冷面，7包的葱油拌面，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包，这个可能要就是比刚刚的那个组合，对，
1: 7块钱左右，差不多7块钱左右一袋。
0: 是的，
1: 但另外一个
0: 我们的大组合要更加的划算了，16包的冷面，16包的葱油拌面，只要199了，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的价格，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真的每到这个时候啊，就到夏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凉面。我们家的真的冰箱里面都是凉面。那现在我正找到一个更加好的一个替代品了，因为真的，你说十来包的凉面放冰箱里边还是挺占地儿的。
1: 我还常温保存，而且我批次都是新鲜的，我批次都是新鲜的。
0: 主要很划算啊。
1: 对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4月17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哦，
0: 天哪，前两天。
1: 对，就上个礼拜，因为刚到仓库，因为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它是半干面，半干面因为它含有水分，所以它保质期不会太长，保质期是6个月，
0: 没错，
1: 但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您放心买，放心拍，好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的话，跟大家说两个口味，一个是咱们非常传统经典的一个就是葱油拌面，另外一个是咱们的一个上海冷面，它的面条会宽一点，也是用到的一个半干面，里面有两包酱，冷面里面两包酱，一包就是咱们的酱油、醋啊这些调味在一起，另外一包是咱们的芝麻酱。哇！就您在拌的时候，两包酱一起下下去，像我是比较喜欢吃那种芝麻酱、花生酱的，这一包下去，我平时去外面去那个某县小吃，你知道吧？
0: 某县小吃，
1: 我会点他们那个芝麻酱、花生酱的那个凉面。以前我记得还真的是几块，我读书的时候还是几块钱一碗，现在真的都是10几块钱一碗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只要6块钱左右的一袋，
0: 是的，
1: 对吧？两种口味，你想吃葱油拌面你就葱油拌面，想吃冷面的时候你就吃冷面，对吧？
0: 真的，而且它调味真的做得很好，就上海叔叔还喜欢那种浓油赤酱的感觉，既有花生酱又有这样子的葱油酱，对不对？根据您的口味自己去调，加点点的配料，我们加点点黄瓜丝啊，加点点胡萝卜丝，对不对？
1: 加点豆芽、花生，
0: 对，是的啊，都放进去，口味也很丰富，主要价格也很划算，一包只要6块钱。你说一包方便面都要5、6块钱呢，而且那个的话还是炸过的面饼，我们都是半干的啊，很湿润的，而且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煮一煮就坨掉的，我们是那种越湿越韧的感觉，特别特别的香，
1: 久煮不烂啊。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用到的这个半干面，待会儿也可以给大家拆开再看一下我们这个面条，它哪怕在就是这种你没去煮它的时候，它也是软软的，有一点湿湿的感觉。
0: 是的，
1: 这种面条你吃，你煮完了之后过一遍冷水的话，你去吃它非常的非常的韧。
0: 真的真的，而且它很多叔叔阿姨如果是早上啊，我们懒得去做饭的时候啊，真的特别适合去下一包面条，因为面条嘛，上海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我们自己做饭的话会觉得很麻烦，2分钟葱油拌面煮一煮，对吧？你调个料，你都不需要调料，你都是把我们那个就剪开之后倒进去就好了。
1: 对，其实
0: 很简单的。
1: 其实做葱油拌面其实不难，其实大家都会做，就是炸小葱，对吧？但就是调味嘛，然后马上天气又热，对吧？天气热你要下厨房，我觉得咱们还是省点事儿，对吧？
0: 是的，
1: 酱料现成的，面条你随便煮个2、3分钟给它煮熟了就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半干的一个面，这个是我们的冷面，它的这个面条就是会稍微粗一点点，就会宽一点点。
0: 宽的面条，
1: 对，你看这种生的一个情况下，它是这样软软的半干的这种面的，然后煮熟了之后，它是非常的就是韧的，吃到嘴巴里面。这个是两包酱，一包是类似于酱油加醋的这种酸甜的酸，就酸咸咸酸的这种口感，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吧？另外一包
0: 是
1: 咱们
0: 的
1: 一个
0: 喜欢的那个
1: 芝麻的。怎么弄？我给大家说一下，就你把这个面条煮熟了之后，然后直接把这两包那个酱料包给倒进去，然后
0: 剪开就好了，很简单。
1: 对，然后拌一下。
0: 就是你会煮面条，你就会自己做饭
1: 了。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那个，就是带酱油的。
0: 哇！
1: 然后这个是带芝麻花生酱的，你看。
0: 天哪，这个冷面看着太香了！我跟大家说啊，真的啊，平常啊夏天懒得做饭的时候，我觉得在厨房里面太热的。
1: 自己再切点配菜，好吧？
0: 你看，
1: 咱们切点配菜，
0: 是不是？
1: 这一碗面的一个功夫吃下去，你看，
0: 真的很丰富，
1: 丰
0: 很丰富啊！像这样的一碗面，在店里边至少要20块钱了，我觉得，对不对？你看，你再加上这样的配菜，或者是想吃一个大排的话，放个大排，对不对？天哪，好香啊！这个味道直钻我的鼻子。
1: 我给大家试一下刚刚给大家试的葱油拌面，因为我喜欢吃这个花生酱跟这个芝麻酱，我再给大家试一下这个凉面，
0: 这个是凉面的啊，冷面，上海的冷面。
1: 这个香味儿，这个酱料的香味扑鼻而来，就是花生跟芝麻的香味。
0: 对的啊，上海叔叔阿姨，如果说夏天懒得做饭的时候，真的特别适合下一碗这样的冷面。哇，小邓吃的太香了，这个芝麻酱的味道哦，小邓吃在嘴巴里面肯定很香，因为我是闻到了。好香的芝麻酱味道啊，是不是太香了？
2: 这个跟单纯的芝麻酱的味道还不一样，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包酱。
0: 我跟你讲，
2: 搭配在一起有咸味儿，然后有花生酱，有芝麻酱的一个味道，拌在一起非常非常好吃。
0: 大家可能不在现场闻不到那个味道，他在旁边吃，我在旁边流口水，因为那个闻到
2: 的
0: 那个味道直往我的鼻子里边钻，它是那种花生酱的浓厚的感觉，然后又有点那种酸酸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2: 我跟你说，我现在决定了， 我要准备把家里的囤的那些方便面我都要
0: 换成
2: 这个，
0: 全换成它，是不是？
2: 对的。
0: 哎，今天很适合囤货。
2: 因为为什么？我跟你说，其实我平时哪怕吃火锅，我调的那个酱料，我都是芝麻酱加花生酱，就咱们说的北方的那个二八酱嘛。
0: 对对对，
2: 对吧？
0: 是的。
2: 就是花生酱加芝麻酱在一起，这个的话比那个调的味道，因为我还有另外一包酱料包加下去，它的口感会加了一分咸味，然后还有一分那种酸酸的感觉。
0: 哎，对，
2: 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0: 所以这个味道真的是就是那种餐厅级别的。如果说您自己就在调，就是我们在家里面调的话，真的不太能够调出这样的味道哦。在店里边吃到的还要好吃，对不对？而且呢，今天我们价格不需要您就是在店里的价格。今天我们有的两个组合，大组合和小组合。小组合的话，看到没有，99块钱，7包冷面，7包葱油拌面啊，75克和150克。一共呢是14包，99块钱带回去，但是您看啊，大组合更加划算了，199，16包冷面，16包葱油拌面，其实一包只要6块钱的价格，朋友们，这个价格我就带回去太划算了，很适合囤货，
2: 而且都是常温保存啊，各位叔叔阿姨不用担心说我冰箱放不下，常温保存即可，而且都是新鲜批次，刚刚给大家看了我们的。冷面的一个生产日期是2026年4月17号，哇，4月17号就上个礼拜是吧？
0: 是的，是的。
2: 4月17号是礼拜几啊？反正
0: 就是上个礼拜。
2: 新的就新的，所以说您放心买，放心囤，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也不着急吃，你就马上天气也热了，对吧？
0: 对，
2: 你不想下厨房的时候，觉得厨房太闷热的时候，你就拌一碗吃一吃。
0: 是的啊，这样的面条我们不怕，就是家里边多一点，因为的话基本上每天都要吃的，老两口每天下2包，是不是？30来包，其实也半个月就吃完了。所以我们不怕多囤，就怕您这次的这个福利苗条是抢不到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我们大组合真的卖得太快了，大家都知道大组合各家划算嘛。是的，但我确实没想到是这样，所以我其实备货不多的。是的，
1: 没关系，各位叔叔阿姨您先定，反正后面我们会想办法把这个库存先加上来。但是呢，还是要拼手速，还是拼手速，因为今天真的非常划算，因为一百九十九块钱您带回去三十二包十六包冷面加十六包葱油拌面，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刚给大家看了冷面是四月十七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啊，而且的话就是常温保存就可以了，不用占用您冰箱的一个空间。 另外的话，每一个里面酱料包什么的都给您准备好，都是半干面。
0: 真的很方便啊，因为不需要您去自己调料了，就是帮您调制好的，非常好，这种大厨级别的那个调味料，特别特别香。刚刚小丁一直跟我说啊，太好吃，太好吃了。他说如果不是怕热量高，他可以一直吃。
1: 是，
0: 因为我俩都属于是一日三餐都可以吃面条的人啊。
1: 对对对，我非常喜欢吃面条，我什么面都吃，什么刀削面，什么那个菠菜面、方便面、火鸡面这种面，我非常喜欢吃面，因为我觉得就尤其是晚上，我一个人非常饿的时候。
0: 的时候给我来一碗葱油面或者什么面，我会非常的满足，我睡觉会非常香。
1: 当迷糊了，真的，因为的话，其实我作为一个北方人，我吃面条很挑的，就是如果说是挂面，我其实不爱吃，因为它没有韧性，没有那种面条的灵魂所在。但是我用的什么半干面，面的灵魂是在的，韧韧的，而且吃到嘴巴里边是有口感在的。更何况啊，我们的这个调味是特别特别的棒，特别特别好吃，是不是？小豆发言权啊，
0: 对我有发言权，我刚刚两个面都给大家尝过了，我吃的真的非常大口的，大家应该知道。
1: 如果说它不好吃，或者我不喜欢这个味道，我是吃不下去的。而且给大家看，刚刚给大家反复看我们的一个面条，这是它生的一个情况下，它也是这种韧韧，就是那种不会断的，因为它不是那种干面，它是半干面，半干面这样的面久煮不烂，煮出来之后它还是那种就是不会断的那种。
0: 对的，
1: 对吧？也不会糊，也不会坨，对吧？
0: 因为的话，其实面条就是如果说想要做到那种韧韧的，还是很难的。说明面条的这个工艺要特别特别好。
1: 是的，
0: 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调味料也做得很棒。
1: 非常非常香。
0: 刚刚小邓吃了两碗了，就觉得哇，真的太香了，还是想跟他们接着吃。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就我们还是简单的，就是拌一拌，加一点胡萝卜。您家里如果有一些那种当浇头的一些菜，您就直接往里面加嘛，对吧？您吃的更香。我们简单的一个情况下，就一包酱料包，然后往里面倒，然后再加一点蔬菜就行了。但是，对的，
0: 很简单，因为的话，其实夏天啊，你要做一碗宽面或者冷面的话，把面条煮好，过一下凉水会更加的韧。
1: 更加的好吃。如果您刚捞出来，肯定是还有一点点水分，可能会比我这个还好拌，因为我这个已经放了有二十多分钟了。
0: 对，
1: 我这碗面已经放了二十多分钟了。
0: 你看，加一点胡萝卜，
1: 加一点香菜，
0: 加一点黄瓜丝儿、香菜丝儿。我跟你讲，这一碗香迷糊了。你中午的时候啊，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就是要做一碗这样子香喷喷的面条，而且是冷面。
1: 对，如果有我把这个。
0: 我把这个大牌夹过来，<笑>
1: 给自己夹餐的，
0: 给自己夹个这样的一个浇头，对吧？哎，你这一口下去，哎呦，太香了，我的天哪！
1: 对，我给大家尝一下，这个是葱油面啊。
0: 哎，真的啊，葱油拌面，你说在店里边啊，我们俩都喜欢吃面条，在店里边一碗葱油拌面就这样子的一个品质啊，至少要十来二十块钱，
1: 直接大口吃，
0: 直接大口吃啊！哇塞，天哪，哇，这个葱油味好浓啊！ 好香啊，这个味道一直往鼻子里边钻啊！你看，又有这样的配菜，你自己准备点配菜，加上这样子的一个葱油的这个味道，很香吧？是不是？嗯、
1: 跟大家形容一下，嗯，面条是有韧性、有嚼劲的，嗯，哪怕二十多分钟啊，没有糊、没有坨、没有烂。
0: 哎，对对对，
1: 另外这个酱料，一个是葱香味，另外一个是它的咸鲜的一个口感，
0: 是的，
1: 这个酱料包调的非常好。
0: 真的啊，吃面条灵魂啊，就这两个地方，第一个是面条本身，第二点的话就是它的料，这两点都过关了，是不是？
1: 非常好，
0: 都是那种餐厅大厨级别才能调出来那个味道。今天呢，我们大厨的这个葱油拌面，我多少钱给大家看一下啊？不需要很贵，小组合七包冷面，七包葱油拌面是九十九块钱，这个没有那么的划算，给大家看一个更划算的。 大组合一百九十九啊，就多了一百块钱，看到没有？十六袋175克，十六袋155克，上海冷面和葱油拌面都特别的好吃，平均一包只要六块钱。朋友们，什么概念？我们就是这样的一包啊，在那边在外面的话，可能只能吃半包，对不对？
1: 反正外面我之前吃过什么，像我们不是跟老宋昌有合作的嘛，老宋昌他店里也有的，我们在那边吃一碗十几块钱，要的。
2: 对的，
1: 葱油拌面因为老宋昌店里也有嘛，因为我们跟老宋昌一直有合作的嘛。
2: 是的啊，性价比太高了。
1: 像这个面条的话，你去外面吃，现在的物价不是以前我四五块钱吃一碗面的时候了。
2: 对的。
1: 现在的话，一碗面十几块钱要，哪怕现在我吃一个碗装的那个方便面，也要五块钱一碗的，对吧？
2: 是的啊，我们这个是什么？我们这个是一个可视窗，然后里边是这样的一个半干的面，而且可以常温储存的，差不多这样一碗是3两，对不对？我们叔阿姨其实就很够吃的，里边还有到了我们的料包，所以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哇，看来很多叔叔阿姨啊跟我想法是一样的啊、嗯、真的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嗯、就是要吃一碗炸香喷喷的面条。
1: 对，你知道吗，我最近已经有、嗯、开始有感觉了，那个厨房火一开，然后你就很闷热，我就开始出汗，你知道吗，
0: 出一身汗，你说做个饭就是真的是太麻烦了啊，
1: 像我最近
0: 一身的汗。
1: 我最近这两天我就回到家、嗯、下班回到家嘛、嗯、我就想吃一个面条。我昨天晚上我吃的是其实是吃的方便面、哦、然后今天吃到这个面，我决定把家里那个方便面我以后就换成这个面，因为其实我觉得方便面稍微吃完了之后，它是因为油炸出来的嘛，
0: 对，
1: 但我们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个冷面跟这个葱油拌面、嗯、我里面的这个面条它都是半干的一个面、哎、半干的一个面的话，它是不管是它煮完了之后是久煮不烂，然后还是有韧性的，对吧、嗯、另外从别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吃起来可能更对大家的一个吃口。
0: 没错没错啊，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真的是卖得特别好，
1: 是
0: 因为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嘛，你说一包面条这样好品质的面条啊只要6块钱，是不是真的很划算？因为去到门店里边，我们都知道葱油拌面还有这个冷面至少也要10到20块钱了。
1: 对，
0: 一个今天的话一包6块钱，朋友们啊，天哪、嗯、
1: 但关键是哪怕这么热的天你还要跑到外面去吃，对吧，你走到店门口的那个时候太阳已经晒得你就浑身大汗了，对吧，你都没胃口了、啊、
0: 是的，
1: 你在家里拌一拌就好。
0: 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备货也不是特别的多了，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性价比真的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刚刚我看到了我们这个 VCR 里边。真的面的做法有很多，
1: 还能炒啊，
0: 炒面，对不对？真的，
2: 我也很喜欢
0: 炒面，炒面也很好吃。像我们平常的话，可能说如果说想要时间短一点点，我们就煮一煮，捞出来过一下凉水，它是更加筋道，更加好吃。
2: 这是简单的一个做法，当然厨艺就由您发挥。刚刚给大家看了一下我们那个冷面的一个那个里面的，那我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葱油拌面，
0: 拌面对，
2: 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半干面，但唯一的区别就是它这个面是细面，不是那种宽面，里面还是有一个酱料包，这样的一个葱油的一个酱料包，你看。这个面条
0: 半干
2: 的面，不是那种说干的那种挂面或者怎么样，这个面条煮出来，我跟大家说，真的是韧性十足，而且久煮不烂。
0: 是的，
2: 就我们刚刚那一碗面，其实放了有二十几分钟了，
0: 对，
2: 开始节目开始前一直放在那，
0: 没有坨，
2: 你看还是拌得开。你包括吃到嘴巴里的口感，我还是觉得它是有那种韧性的。
0: 是的，是的啊，小灯真的很喜欢吃面条，小灯
2: 刚刚
0: 真的是尝了好几碗了。而且呢，我们平常就可以什么，就是这样煮完之后把这个料包倒进去，再来一碗吗？
2: 我其实已经吃不动了，但是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很喜欢的一个吃法。哎，这个是咱们的冷面，里面两包酱料包。一包是这个芝麻加花生的，另外一包是咱们的酱油醋这些这种厨房经典的调味料调成的，你就加进去。我跟大家说，我再加一个啥，我再加一个这个油泼辣子。
0: 哎，你倒这么多，你能吃吗？
2: 这是我开胃的一个做法，然后我再加一点蔬菜进去拌一拌。这一个面我跟你说，我吃火锅就是这样的一个调味料。
0: 我跟你讲，这一碗香迷糊了。但是啊，要注意啊，这能吃辣的多放点辣椒，不能吃的话咱们就别放了。
2: 我是因为能吃辣呀，就如果说您夏天想觉得太热了，想开开胃，对吧？您加一点点的辣也是一种吃法，对吧？因为我平时吃火锅的那个调味料，我就是芝麻酱加花生酱加辣油。
0: 天哪！
2: 来给大家看，
0: 哎，你这一碗面太香了，看着
2: 这一碗面啊。给大家表演一下怎么暴风吸入吃面
0: 啊。哎，你当心点，这个辣椒很多啊，朋友们。但是这个真的很香啊，这个花生酱的味道啊，加上这样的红油辣椒的这个香味啊，这直窜我脑袋啊。而且呢，它里面可以放点什么，你自己煮的话放一点点这样的就是黄瓜丝儿啊，放一点点的萝卜可以。好吃吗？
2: 好好吃，
0: 好好吃，
2: 好好吃，好好吃。
0: 哎，真的小邓今天没少吃，因为我俩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很爱吃面条。
2: 我是碳水脑袋，
0: 哎，但是很挑啊。如果是不好的面条的话，我们两个真的没办法吃那么多。
2: 真的好好吃。
0: 是的，因为面条的种类有很多嘛，像那样子的那个干的那种面条不太好吃，因为它煮出来是那种特别特别的软塌塌的，我们煮出来还是那种特别韧性，特别像这种新鲜的面条一样很好吃的。
2: 至少刚刚这一个面已经放了快半个小时了，因为现在。节目已经过了半小时了嘛，对吧？
0: 是的，
2: 半个小时以前弄的这个面条，它没有说烂掉、糊掉或者坨掉，到我嘴巴里面，它还是一根一根，你能咬，能感觉得到，你能再嚼这个面的。
0: 是的，
2: 不是到你嘴巴里面糊成一坨的那种，
0: 没错，
2: 我觉得非常好。
0: 这个面条真的很适合去囤一下，因为的话我们有6个月的保质期，大家可以放，也不用放冰箱，阴凉保存就可以了
2: 啊。常温保存。
0: 对的啊，我们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如果说想回去尝一尝的话，没问题啊，只是性价比没有那么高。这个的话是14袋，一共99块钱。这样你看到没有？1袋175克，大概就是3两左右，这是150克啊。带回家肯定是够我们去吃的，老两口对不对？下各一包，你们去尝一下。99这样一包的话是7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看一个更加划算的啊，更加划算的199多了100块钱，是16包冷面，16包葱油拌面，各16包啊，一共32包，只要199了，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最后的七分钟了啊！今天的我们观众朋友们真的是特别特别热情，因为今天确实是性价比太高了，大家真的大组合已经卖的真的是快卖完了。
1: 对，而且就是这两个面条都是咱们上海这边的，就观众朋友家里面会备的，包括你哪怕出去去外边去家门口的老盛昌或者怎么这种，你都会吃得到嘛，对吧？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您自己在家里面做面条这种东西叫外卖也不合适，因为会坨掉，然后自己在家里面几分钟就搞定就好了，
0: 是
1: 吧？而且今天给您带到的我们两个口味，一个是上海冷面，一个是葱油拌面，
0: 对的，
1: 这个里面酱料包都是配好的，而且是咱们上海这边的一个口味，而且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0: 哎，真的很方便啊！因为的话，我平常真的是懒得下厨。如果说早上的话，其实早上早饭肯定是要吃的嘛，就是担心麻烦。但是你说这个面条呢，三分钟把这个面煮开之后就好了，对吧？
1: 是。
0: 出来凉水一过，哇，那个冷面早上吃一碗太爽了。并且呢，你说夏天快要到了，我们肯定不想在那个厨房里面待那么久，
1: 对，
0: 热乎乎的啊，就是一身的汗，多难受啊！我们就是煮一碗面条，干放点排骨，或者说我们当做冷面，放点那个黄瓜丝那些，都很好吃。
1: 我对于面也有一点点吃的心得啊，就是，就我平时也喜欢吃各种面，什么油泼辣子面，或者煮一个汤面，对吧？哎，然后我最近在学那个焖面。哦，
0: 哇，
1: 这面条的各种
0: 面的，
1: 对吧？加那个豆角那种焖面，其实都可以，但关键是啥呢？你那个面条，像我平时用的是什么？我用的干面，用的那种干面，就是保质期12个月的那种嘛，对吧？但今天我们给到您的这种面条，我们都是
0: 半
1: 干的面，给大家看一下，两种面条。宽一点的是咱们的冷面，
0: 对的，
1: 细一点的是咱们的一个葱油拌面，
0: 没错，
1: 都是半干的面，保质期只有6个月，但是今天您放心，给到您的都是新鲜的批次，像我们的冷面刚刚给大家看了4月17号的一个批次啊，
0: 是的，
1: 都是这样的，常温保存，你看常温保存6个月，我觉得这个面条今天你哪怕订大组合32包在家，您就慢慢吃，也不是说一天就要吃完，对吧？咱们就吃个1个月2个月，你天气热了不想下厨了，你想就想吃碗面条，咱们就来一个这个面，
0: 真的很合适，
1: 6块钱一碗的面条，我觉得是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0: 因为我俩常做节目，我是知道小邓的啊，小邓平常是不会吃那么多的，就因为真的面条太好吃了，
1: 我
0: 今天吃了好几碗。
1: 我是碳水脑袋，我就是一看到碳水我就走不动道，不管什么包子、馒头、米饭或者尤其是面条啊，各种面条我都喜欢吃。
0: 对的，而且的话，今天你看到没有，我们现场的话，刚刚给大家拌的一个面条啊，不对，就是节目之前拌的，
1: 节目之前拌的，
0: 你看依然很筋道，
1: 是不是？根分明，
0: 弹弹的，因为很多面条的话，它其实就放在那里，不管的话就坨掉了。
1: 它会坨掉，
0: 看到没有？
1: 那种面条会坨掉的。
0: 哎，你看回家之后啊，你就放点黄瓜丝，放一点香菜，放一点这个花生豆。太香了，而且它的这个料包是很丰富的，是不需要你再去准备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包括说啊，我们的这个葱油拌面，它里面的小葱是炸过的，
1: 对，
0: 就是很香的葱油香。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它里面还用红葱头来特地炸增香了，因为大家其实知道葱油拌面的话，你吃的就是它里面的那个葱的那个香味嘛。
0: 是的，是的啊，味道真的很好。主要今天的话，我们再次反复说一下啊，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因为啊，刚刚小邓也说了，这个葱油拌面今天给到大家真的是福利秒抢的一个活动啊。
1: 对。
0: 7包我们的冷面，7包葱油拌面下来是99块钱，平均一包7块来钱。但是您再看这个大组合，天哪，更加划算！16包的冷面，16包葱油拌面下来的话199，您算一下，1块的积分加5块钱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其实更加划算了，平均一包6块钱都不到了。这个价格，您吃这么好品质的冷面和拌面，我觉得是性价比太高太高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在门店不要10来块钱去吃了，我们带回家自己5、6块钱就能搞定一个我们的午餐或者早餐或者晚餐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啊，不多说时间了。今天我们大组合真的是被一墙而空，朋友们，没有多少组合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今天千万是不要错过这个醋拌面，真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三碗面吃一碗，吃上10来块钱。今天5、6块钱就能吃到一碗，而且是什么呢？半干面条，口感很好的，并且是能够常温储存，不需要你放冰箱的啊。
1: 而且我们都新鲜的一个披萨，刚给大家看了上海冷面的，我们这个面条的一个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4月17号，就是前两天嘛，对吧？
0: 今天是21号，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面条，您常温保存，您就放在家里面，你就吃一个月、两个月，你就吃嘛，对吧？而且马上天气一热了，你更不想下厨房了，然后就想吃个面条，吃个冷面、凉面，对吧？或者你自己家里面有一些其他的配菜，你加一加，我觉得很丰盛的一道菜。
2: 对的啊，而且的话，面条的话，上海叔叔阿姨真的都很喜欢吃的，葱油拌面、上海冷面，一到夏天，家家户户都要吃的。而且说天气那么热的情况下，咱们不需要去费劲巴拉的开火去下厨啊。 3分钟煮一碗面条，用我们给您的酱料包稍微一拌，切点黄瓜丝就是很丰富的一道菜了。一人一碗，老两口不要凑合，对不对？我们可以做点这样的小排骨啊，是不是？做个焖面，做个炒面都可以的。
1: 对的，关键是今天吃的还实惠啊，小组合的话，7+7。 7+7，99块钱是一个秒杀的一个组合，199块钱性价比更高，一是6+16的，总共32包的一个组合，
0: 对的，
2: 才6块钱
1: 一袋，去掉那个自动订购加积分的话，可能就是5块多钱，所以我推荐您的话还是拍大组合，大组合常温保存32包，好吧？
0: 没错啊，性价比更高，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好的，方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再过几天啊，就到小满了。小满一到，这夏天啊是真的来了。但是啊，先不用说到小满，这两天我就感觉到，哇，这个夏天的感觉真的是已经到了。你出去一趟，一身汗的回来太难受了，特别想喝点什么呢？消暑止渴的东西。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我特别喜欢的，哎，酸梅汤，夏日必备哦。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朋友，肖老师，你好，肖老师。哎，
1: 佳老师啊，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每当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啊，经常给大家就是推荐这我们的桂花酸梅汤，
0: 没错。
1: 然后呢，是比较适合这个夏天的，因为吃不管是现在天热啊，
0: 或者
1: 是解暑啊，或者你平时吃火锅的时候，我也爱喝这个，
0: 特别适合啊，真的。因为的话，我前两天我就一直在冰箱里面，我囤了你们的酸梅汤，你知道吗？因为前两天都是30来度，一直想喝，就是你一回家啊，一身大汗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得来点什么酸梅汤，得来一点。今天的话，我们价格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满满当当的24瓶带回家，每一瓶的话是我们这样的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对，都是利乐包装这种，
0: 对的，
1: 这种小瓶子包装的啊，你带回去啊什么都很方便的。
0: 没错啊，我之前听孙老师说，我们怡泰的这个品牌
1: 是
0: 还是有来头的。
1: 对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就叫怡泰啊，可能字比较小，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我们一个江苏的一个老字号，有没有看到怡泰？
0: 哦，老字号，
1: 对，1958年，
0: 1958年，
1: 对。然后呢，它在常州当地呢，是1958年第一家是开糖水铺的。然后呢，所以它所有做的什么这种桂花酸梅汤，都是古底子的一个桂花
0: 酸。古法的手艺是不是？
1: 然后还有几个细节，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哎，可以。
1: 首先我们是零阿巴斯甜啊，然后的话
0: 阿斯巴甜
1: 、哎呀，我话都不会说了。
0: 前两天我看新闻就是讲了这个东西，
1: 对，
0: 这个对人体伤害还是挺大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是零阿斯巴甜、哦、
1: 没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所有印在这个瓶身上的我们都要对自己负责，
0: 没错，
1: 我们都是12小时熬制的。还有一个就是老北京的风味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原材料给大家。
0: 对的啊，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1: 啊，
0: 非常的干净。因为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啊喝酸梅汤，我们都是有一个什么概念，觉得哎呦有没有添加什么色素啊、香精啊，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特别的安心和放心啊。里面只有到什么？
1: 我们第一个是水，然后果葡糖浆，还有一个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没了，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用就是草本的植物给大家熬出来的。但是里面肯定是要加一点糖的，因为如果没有加糖的话，
0: 太酸了，
1: 真的太酸了。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们的配料都是给大家精挑细选过的啊。四川的乌梅，看到没有？脸扶热，能够吸气归元，去油解腻，解渴消暑啊！四川的乌梅，我们还有河北的山楂啦。山楂呢，看到没有？品质优良，果色鲜艳啊！而且的阳光的温差有助于山楂的糖分的积累。还有到了我们广西的桂花，哇，真的啊！我就看到那种古方里边正宗的酸梅汤，一定要是要这样的这个桂花在里边，
1: 必须
0: 的，香气会更加的盛啊。
1: 对，
0: 包括说新疆的甘草能够止咳祛痰，缓解乏力，
1: 是
0: 这四样就是我们的特色的原材料，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是什么呢？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百年的一个工艺的传承、哦、
1: 是的，
0: 口感特别棒的、啊、
1: 对的，都是用就是首先黄金配比，就是我们各种原材料都黄金配比，还有一定是古法熬制、哎、我们虽然是现代，但是还是用的老法子给大家做、
0: 哦、
1: 所以大家吃到的都是这种爷叔阿姨们小时候那种味道，还有一定是12小时熬制的，
0: 12个小时、哦、
1: 对的，现在没人愿意做这些东西，
0: 真的，
1: 我们还是
0: 你别说自己熬啊，我觉得这你家里锅熬烂了，你都12小时不太能做得到、啊、
1: 就是你不用熬，现在你只要怎么简单，就是这一瓶你直接打开来就行，对不对？
0: 对的。
1: 好，那现在正好我、这个、
0: 要尝一下了、啊、
1: 对的，我放了一个冰块，
0: 我夏天我跟你讲特别适合喝点冰的酸梅汤，太爽了。因为的话其实其他的一些饮料其实喝起来感觉哎呦
1: 是
0: 还是不太安心的，什么碳酸饮料你对你的什么牙齿啊什么的，对不对？不太好、但是酸梅汤是我们的老底子的工艺啊，对不对？可以放心去喝的。哇，
1: 是不是这一杯？
0: 你来喝还是我来喝？
1: 我先来，好不好？
0: 你先来。
1: 我有点口渴了。你看这一杯，你加点，在家里放点冰块，是吧？小孙子、小孙女肯定喜欢，你自己也喝一个。哎呦，我来试一下。
0: 真的色泽都特别的正宗啊！因为不知道大家就是去到外面旅游的时候，其实外面的一些街铺当中啊，沿街很多在卖酸梅汤的，
1: 真的好喝。
0: 但是它这样的颜色，外面街上卖的，我跟你讲，黑乎乎的那种。
1: 没错，哎，刚
0: 加了那种香精的。
1: 是的，刚才节目前我还有一点小困。 喝完之后马上
0: 提神了，是不是？
1: 真的，关键也好喝，真的是，我要把半杯去掉。
0: 哎，真的很好喝。夏天啊，就是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去外面溜达一圈回来之后，真的是满身的汗。
1: 是。
0: 来上一杯我们这样冰爽的酸梅汤，实在是太舒服了，
1: 太舒服，
0: 对不对？
1: 真的很舒服。啊、
0: 真的、啊，我们今天的话是我们的今年的首发，是不是？
1: 是今年的首发。
0: 我们再次强调了啊，199是24瓶带回家，300毫升一瓶，不多也不少啊。如果说太多的话，其实你得分好几次，这个也不太新鲜了嘛，对不对？
1: 对的。
0: 一瓶的量刚刚好，就是我们的300毫升啊，千万不要错过了，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贡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已经飙到30来度了，真的太热了。特别是现在啊，现在的话，下午一会儿，我刚刚出去拿了趟快递，你知道吗？
1: 全是汗，
0: 真的，一身的汗，
1: 没错，
0: 太热了。特别是那个太阳一照下来，你就觉得哎呦，要晕倒了，受不了了。特别想喝点冰冰凉凉的小饮料，喝点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咱们不要说什么喝点碳酸饮料，那种说实话啊，咱们对身体不太好。
1: 是。
0: 喝点一点我们这种老底子的、老手艺的，用这个古法熬制的酸梅汤呀，朋友们啊，今天的话特别适合带回家啊，因为的话是199块钱，到时候我们的整整24瓶了。
1: 24瓶，
0: 说实在话，你说一天一瓶的话，也能喝个将近小一个月了。
1: 对的，而且这种东西，对，就是你关键你这个我们是独立的包装，
0: 哎，
1: 你平时姐姐们可能现在要出去啊，或者你带一小瓶放在那个包里，
0: 哎，特别合适，
1: 是的，或者你放点存在那个冰箱里，孙子孙女来的时候给他们倒出来一点也非常合适，没有什么满满一大瓶，我们都是独立小包装，关键我们是整整是24瓶给大家，
0: 哎，
1: 而且就像刚才那个 VCR 一样，我们都是用老底子的古法熬制的啊，我们总感觉碳酸饮料有点不健康，是我们这种老底子的酸梅汤，
0: 是的，而且你说啊，你就是现在外面的饮料都挺贵的，
1: 对的，
0: 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就是喝那个果茶。
1: 哦，
0: 奶茶果茶那种一杯的价格20，真的20起步，20来块钱，30来块钱，
1: 是，
0: 你是喝一杯的话也是300毫升，
1: 对，
0: 但是你说咱们这样一算，咱们的划算太多了呀，对不对？而且它这么健康，我们配料表里边只有什么，只有到了我们一些的特色的原材料，乌梅呀，
1: 有
0: 山楂呀，
1: 有
0: 甘草呀，桂花呀，包括什么呢，包括一点点的我们的白砂糖和糖， 对不对
1: 因为如果不放糖的话实在太酸了，
0: 对，
1: 还酸梅汤还是稍微要加点糖的，
0: 是的，
1: 我们也是实话实说跟大家跟姐姐们说一下，
0: 这个是可以放心，因为的话你哪怕你自己熬，你也肯定要放糖的，
1: 对的，
0: 不放糖酸的没法喝啊，朋友们，而且的话这个酸梅汤其实我一入口啊，我知道，哇，天哪，它打破了我对于酸梅汤的就是小时候那种认知，小时候就是我去外面旅游嘛，特别去北京，你知道，
1: 对，
0: 那个大街上全部都是卖酸梅汤的，
1: 对吧
0: 他给你拿上一杯之后，第一点它可能是三无产品，它没有什么的，就给你什么配料表，然后你一喝啊，说哎呦，那种甜甜腻腻的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1: 是的，我们它里面肯定加了香精或者乱七八糟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因为是这个配大厂做的嘛，因为我们这个牌子叫怡泰，也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我们做牌子，我们做这些产品都是很负责任的，
0: 没错，
1: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香精，都是4种原材料给大家熬制出来的，
0: 所以可以喝的完 完全的安心和放心啊。
1: 没错，
0: 家里边的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可以喝的啊。你说啊，小朋友放学之后四五点放学，就正好这个点吧，要放学了，你去接他，带个什么好，他说哎呦奶奶我想喝那个碳酸饮料，你敢给他喝吗？
1: 是的，而且或者他要那个放学那个路边那种就摇的那种，
0: 对，我的天哪，
1: 你也不给他，
0: 完全不太敢给他买。
1: 这时候你从包里拿出来这一瓶，
0: 哇，救星大救星，
1: 没错，
0: 小朋友那么爱跑，浑身都是汗，对吧？给他喝点酸梅汤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错，
0: 老年小朋友都可以喝的。
1: 是的，还有几个细节，我想刚才我们首先是个仪态牌子，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1958年就开始做这个牌子了啊。
0: 是的，
1: 一开始就是做糖水的，还有桂花酸梅汤，里面是有桂花的啊，然后一瓶是300毫升，还有一个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都是
0: 熬12小时，
1: 我们就是我们都是熬出来的，不是什么
0: 什么兑的
1: 勾兑出来的，
0: 对
1: 的。然后配料表也可以放心大胆给大家看啊，我们首先配料表是水、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还有一个是
0: 乌梅、
1: 山楂、甘草、
0: 桂花、
1: 焦糖，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香精，我们是熬的，我们不是勾兑出来的。
0: 是的啊，我觉得啊，看到这边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爸爸妈妈都是可以安心放心了。
1: 没错，
0: 因为的话，哪怕你给自己喝、给小朋友喝、给老年人喝，都是放放心心的，对不对？
1: 是的。
0: 特别是这个天气啊，你说30来度、你来一杯这样的酸梅汤，你不过瘾吗？
1: 真的呀。
0: 对吧？我跟你讲，现在说的口干舌燥，我必须得来。
1: 好，来，
0: 咱俩别浪费啊，我。大森喝了一瓶儿，其实一瓶儿的话就是我们家里边的杯子啊，完全是够了。哇，你看这个色泽，太诱人了。
1: 这个、夏天看到这种就是很清爽的感觉，是吧？
0: 真的好清爽、
1: 冰块加上我们的酸梅汤，哇，正正好好，
0: 我这个必须得来上了一大口、
1: 是的，然后现在炎炎夏日啊，或者你口干舌燥的时候，就来一杯真的是。真的就是那种一下子就清醒的感觉，
0: 哎，真的
1: 是
0: 它那个冰啊和那个就是山楂的那种酸爽感啊，
1: 对，
0: 一下就冲到你的脑子这里了。而且其实你一喝，你是完全能感觉到，它不是那种真的是那种勾兑啊什么，
1: 不是香精味，对的，
0: 完全没有，
1: 是
0: 它就是那种乌梅的味道，然后山楂的味道，加上那种桂花的那种后劲儿啊，
1: 没错，
0: 好好喝，我得再来一口了。
1: 是的，而且所以我们是古法熬制，所以你吃到的只有那种甘草的香味。都是喝酸梅汤的清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0: 太过瘾了，朋友们，夏天一定要喝这个。
1: 对的，
0: 说实在话啊，上次就是您这个酸梅汤，我们家有了一份，有了一份之后，我天天喝，真到现在天天喝，
1: 没错，放心大胆喝。
0: 哎，因为那天去吃火锅了嘛，我想，哎呦，去那儿喝个奶茶，
1: 好像有点腻，
0: 感觉有点腻，果茶吧，20-30块钱一杯也不太舍得，
1: 没错，
0: 带一杯这个酸梅汤，太合适了，朋友们，300毫升小小的这样的一罐，
1: 是
0: 就是够你一顿饭的喝的，这个量啊特别的合适，而且我们什么呢，里边的这些原材料您完全不用担心，特别特别的好啊，给大家甄选了什么，首先是四川的乌梅，
1: 一定，
0: 然后河北的山楂，
1: 是
0: 新疆的甘草，广西的桂花，
1: 是
0: 搜罗了全国各地的好物，给大家集罗在这样的一杯我们的酸梅汤里边， 是不是喝得安心还放心。关键今天的话价格特别的好啊，今天的话我们是首发，一年一次，今天是第一次啊，
1: 对，今年的第一次、
0: 今年第一次，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4瓶带回家了，
1: 没错，
0: 家里边啊不要囤一些什么碳酸饮料啊，那些不太好的小饮料，囤一点我们这样古法的工艺的酸梅汤啊，
1: 没错，
0: 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1-9900。
3: 作为我们国家最古老的传统饮料之一，酸梅汤可以说是大有来历。相传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提取梅子中的酸味制作成饮品的方法了。待到元代末年时期，朱元璋以乌梅为主要材料，搭配以山楂、甘草这两味中药，加水熬煮成汤，当作日常养生保健饮品服用，酸梅汤便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将乌梅、山楂、甘草等加水煎煮，在出锅前放入桂花，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0: 真的啊，我刚刚一喝啊，我觉得哎呦， 它就是真的是那种熬制的味道，
1: 对的，
0: 古法的味道，就是小时候喝到的那种味道、啊。
1: 没错，可能爷爷叔阿姨们可能知道那种，就是小时候
0: 哎
1: 晒那个就是吹着那个摇扇，然后家里
0: 对
1: 古法熬制的那种香，
0: 炉子去熬的那种。
1: 没错，因为我们就是熬制出来的，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到的那个黑色的都是我们乌梅的那种颜色，
0: 真的。
1: 然后香的话都是甘草山楂的香味，
0: 哎，
1: 喝的都是老北京的那种风味的，
0: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因为的话，我小时候也是家里面的人啊会熬这个我们的酸梅汤喝，
1: 没错。

0: 就是吃不下的时候，关键有时候就是想喝一点小甜水的时候，那碳酸感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1: 是的，
0: 我们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因为都是用这些食材给大家熬制的啊。
1: 是的，又开胃又好喝，关键是我们的食材还特别特别的棒。
0: 是，
1: 你说大夏天呢，大夏天就是想来点这样的小冰水。
0: 对，
1: 咱们不要喝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的饮料。
0: 是的，
1: 咱们今天就喝什么老底子的古法传承下来的
0: 酸梅汤
1: 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啊，199倒是我们整整24瓶带回家了啊。你看过两天又要到端午节了，你聚餐的时候你准备点什么小饮料， 对吧？
0: 正好
1: 这样的来上一箱，一家人这样的分一分，特别的合适。
0: 没错，
1: 包括说想要去送给别人当礼物的时候，这个都特别特别的好。
0: 包里揣个两瓶，
1: 哎，真的中国人就是特别喜欢喝酸梅汤的，
0: 没错，
1: 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啊。
0: 是，
1: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511900。

0: 真太热情了，
1: 是
0: 首发啊，抢的也太快了、
1: 没错，
0: 确实夏天就应该喝上这么一杯啊。
1: 对啊，
0: 太爽了，
1: 这个颜色就看得很沁人心脾的感觉。
0: 对，
1: 是不是、
0: 真的，你看到没有，这微微的水珠、你放点这样的一个小冰块，
1: 小冰块
0: 太爽了，我必须再来一口了。这样的一杯我跟你讲，我真的一瓶我一天肯定要喝这样一瓶的啊。
1: 是的，里面是就是都是原就是好的食材给大家熬制的，那一口、
0: 太爽了，
1: 就是夏天就要喝上这一口，是不是？
0: 真的
1: 加点小冰块啊，然后平时吃火锅的时候弄一点，关键你放在冰箱里、你像这个小瓶子你放在冰箱里不用冰块，或者我们有冰块的你不用冰块，你从冰箱里拿出来也行，
0: 冷藏一下，
1: 对
0: 不对啊？这玩意儿喝冰的实在是太爽了。
1: 没错，
0: 刚刚啊我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出去拿了个快递，
1: 是
0: 蒸了一会儿的功夫啊、晒了一小会儿，两分钟的时间吧，给我热的一脑门子汗呐、就特别想喝点这样的冰冰凉凉的小饮料。
1: 没错，
0: 我说哎呦，这做酸梅汤节目太好了呀，真的太合适了。
1: 没错，
0: 真的，我喝它的话是完全不担心的。为什么？因为它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刚刚就是倒出来的啊，看到没有啊？配料表很干净，有到了我们的水，
1: 是，
0: 哎，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就没有了。有没有添加剂？
1: 没有。
0: 有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是不是都没看到？
1: 是的。
0: 阿斯，你看这边的显示是阿斯巴甜，
1: 是，
0: 添加量为零哦，
1: 对的，
0: 为零，大家这完全可以放心啊。
1: 心
0: 这两天的话看了很多新闻，是不是关于这个阿斯巴甜的，大家还是心里边有点怵的。
1: 对的，
0: 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是喝的安心和放心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再到正面来看一下啊，始于1958年，看到没有，将近百年历史了哦，而且是江苏老字号，
1: 没错，
0: 老底子的手艺。
1: 是，
0: 我们再往下边看，首先零阿斯巴甜，12个小时用心去熬制
1: 的，
0: 朋友们，现在能熬12小时，你自己能熬吗？
1: 很少啊、
0: 熬不了吧、老北京的风味，
1: 是，
0: 这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您就不用任何担心了。
1: 然后的话，一瓶是300毫升，
0: 是的，
1: 我一直说你这个就是姐姐们带回去或者放在包里都非常合适，
0: 特别合适啊！你想啊，你说很多的节假日，其实叔阿姨会这个
1: 出去玩一玩，
0: 错峰去玩的，
1: 对，
0: 你错峰去玩，特别是夏天，夏天上海夏天很久的，
1: 好
0: 几个月的时间，咱们就包里边揣上这么几瓶，对吧？又消暑又好喝又安心和健康，
1: 没错。
0: 而且有时候其实，你这个缺水啊，你就是光喝水感觉补不上，
1: 对。
0: 对不对？
1: 稍微要补充点能量的、
0: 对的，生津止渴一定要喝酸梅汤。
1: 对，
0: 咱们再倒一次，再倒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爽的感觉啊！夏天就要是这样喝啊。
1: 然后的话，你看这个是你在家里像我这样准备一个冰杯，
0: 对，
1: 对吧？然后你看把我们这个小半瓶的倒进去。
0: 哎，是的，咱们就是加冰块也可以，不加冰块也可以。我那天喝了常温的，也很好喝。
1: 是的。
0: 本来我是担心啊，就是光喝一个这个常温的，可能它有点腻，完全不会哦。
1: 这
0: 酸梅汤就是解腻用。
1: 对的，这不我忍不住了，我来、
0: 来来来，你放心喝啊，你放心喝。夏天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大快朵颐，咱们去外边是不是天气一热的情况下出一脑门子汗，回来之后来上这么一杯，太舒服了。
1: 没错，你看喝完之后我整个人就很有精神，
0: 是不是？
1: 真的，就是刚才还有点困呢，一点困意都没有，
0: 很清爽。
1: 是的，然后呢，这一杯你可以弄个2-3杯，来点冰块。
0: 是的，
1: 就是现在下午小酌的时候喝一点也非常舒服。
0: 对，因为的话，其实酸梅汤的话，它的那个味道啊，就是酸酸甜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就包括说和我一样年纪大的人啊，咱们去街边上，可能去旅游的时候会看到街边很多卖那个酸梅汤的，
1: 真的有很多，
0: 忍不住要买一杯。但是你一买，你就会觉得失望，哎呦，这酸梅汤的味道原来是这样的，不好喝，
1: 全是香精的那种，
0: 对，都是勾兑的那个味道，当然不好喝了。咱们尝一下正宗的，
1: 好，
0: 来尝一下正宗的这样子老底子的技术去古法熬制的啊，
1: 熬出来的、
0: 不是说熬了1个小时、2个小时，我们是熬了整整的12个小时。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的比例去配比的、给大家精选是在刚刚说了四川的乌梅、河北的山楂、广西的桂花，还有新疆的甘草，通通都有、而且是古法熬制的，高温高压熬炼啊、
1: 对，一定是熬制的啊
0: 的，
1: 我们不是香精调配出来的，而且我们要熬多久，我们要熬12个小时，所以你喝到的那种焦香味都是熬出来的味道、
0: 对，刚刚我还要问薛总啊、我说哎呦，就是这个酸梅汤回味又更就是那种焦香的感觉，
1: 回甘的味觉，
0: 对，回甘的感觉。
1: 他说
0: 这就是熬制的魅力，熬制才有这样的味道。
1: 是，
0: 如果说是勾兑的味道，你是完全喝不出这样的效果的啊。
1: 的
0: 朋友们，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是我们的首发，首发的酸梅汤，让您清爽一个夏天啊。24瓶带回家，每一瓶是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真的很高，比你喝什么奶茶呀乱七八糟东西要高多了啊。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贡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有很多的饮料啊，我觉得它那个常温下就特别难喝，
1: 是，
0: 你知道吗？它就是冰着才好喝。但是咱们酸梅汤，我那天就喝了常温的，发现它依然也很好喝，哎，
1: 是不是？
0: 哪怕它不冰，也是非常非常爽口的，
1: 就
0: 是
1: 那种老底子的香味，
0: 真的就是那种酸和那种甜啊，它那个
1: 结合在一起，
0: 结合的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就是如果说你吃了什么腻的东西，你喝一口立马能给你压下去。
1: 哎，好像是，哎，
0: 真的，
1: 我们就是我们去那个火锅店，就是是不是好像碳酸饮料什么他们都不推荐，他们都是推荐海某捞，他们都是，你要不要来点酸梅汤？
0: 哎，真的说太对了啊！就是你就现在一想啊，我觉得就是对于酸梅汤的印象，好像就是海某捞，
1: 是，
0: 但是那个味道我跟你讲，说实话不太好，所以现在
1: 好像
0: 那个自助的饮料我就不会选了。
1: 他们可能是用那种香精给大家调制的，
0: 真的不好喝呀，
1: 没错，
0: 真的，我就是和咱们今天这个一比啊，确实这个味道上就有些差异，大家可以去尝一下嘛，对不对啊？我们不如什么去吃火锅的时候，咱们也不要它这个水了，
1: 对的，我们自己带，
0: 自己带一瓶嘛，对吧？
1: 让他来个那个冰杯啊，或者来个杯子，哎，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真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包括说夏天，说现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天气这么热，
1: 热，
0: 给家里的人呢，就是给家里的家人准备什么样的饮料呢？我觉得酸梅汤就特别好，
1: 可以。
0: 第一点，特别的爽口，
1: 对，
0: 清清爽爽，而且的话。第二点的话，它是就是没有那种乱七八糟添加剂的，
1: 对的，
0: 喝着安心和放心呀。
1: 是的，
0: 你说小朋友，确实很多小朋友是特别喜欢喝什么碳酸饮料啊，其他小饮料的，
1: 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0: 对啊，你敢给他喝吗？你不太敢给他喝。
1: 是，
0: 所以这个真的是老少皆宜，老年人可以喝，小朋友也可以喝，
1: 完全可以，
0: 真的是可以啊。关键是夏天，酸梅汤就是真的是最适合我们中国人夏天的这样的一个饮料了。
1: 对的，因为以前那个那种阳气水没进来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我们中国人都是喝酸梅汤的。
0: 对的，
1: 都是大家可能需要就是用那个锅子熬出来，但是今天不需要你熬了，你只要回去放在冰箱里或者是常温保存也行，
0: 对的，
1: 直接拿出来喝就行了，
0: 就可以了啊。今天的带回家的就是我们什么呢？1958年就开始在街边售卖的我们的仪态
1: 啊，对，
0: 真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现在喝到就是这样的百年历史的。
1: 对的，因为我们从1958年就开始做糖水，所以我们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香精吧，那时候没有色素吧，
0: 对啊，
1: 对吧？那我们怎么熬？我们都是用这些。就是原材料甘草啊或者乌梅啊给大家熬的，那我们还是延续着老底子的做法给大家熬，我们还是不放香精，还是不放色素，我们还是用1958年的工艺给大家熬。
0: 真的
1: 熬多久呢？熬12个小时慢慢熬出来。
0: 12个小时啊，
1: 是
0: 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是真正的12个小时啊，朋友们，真的专业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是，
0: 所以的话我们的酸梅汤就用什么江苏老字号仪态的啊，真的是口味特别的好，而且你一喝就知道这个口味绝对不是说路边那种就是勾兑的味道，
1: 勾兑的，对的，
0: 太爽口了！我跟你讲，这一杯我现在已经喝了第二杯了，
1: 是的，
0: 太好喝了，
1: 我也喝了2杯，真的好喝，关键这种很清爽凝神，是不是？你看这种就是夏天的感觉，你放冰块也可以，当然你不放冰块也可以，是不是？就是随便，
0: 哇，太爽口了，
1: 想怎么喝怎么喝，关键你要喝到好的东西，喝到没有添加的东西，
0: 太好喝了！我跟你讲，这酸梅汤啊，就是你一喝你就知道。和街边卖那种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而且你看，各种奶茶里边它有酸梅汤吗？
1: 哎，好像
0: 真的比较少吧？
1: 是，好像是不多见啊。哎，
0: 真的是比较少，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爱喝咖啡的，你自己创新一下，
1: 是
0: 来个这个酸梅汤美式，
1: 哎，可以，
0: 对吧？
1: 哎，你这样说是可以，哎，
0: 真的可以，
1: 是的，哎，我们就是弄点咖啡液，
0: 对吧？
1: 然后再把这个倒进去，
0: 对呀，
1: 完全没问题，
0: 是吧？现在这个创新能力特别强啊，
1: 没错，
0: 这个你说卖给这个瑞某信得卖多少钱？
1: 20块钱起步，
0: 真的、嗯，大家在回家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去制作一下，非常的简单方便啊，
1: 真的很好，
0: 哎，真的啊、嗯，包括说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什么都特别的干净、啊，
1: 是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水，果葡糖浆、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
0: 就没有了，
1: 没有色素，没有那种就是勾兑的香精，
0: 是的，
1: 非常干净，然后新鲜批次给大家啊，
0: 是的、啊，
1: 然后这一瓶你随时随地，你看一开多方便，你不要熬12个小时吧，
0: 对，
1: 我们都帮你熬好了，你这样你看直接喝一口，
0: 哎，对，直接这样喝，直接对瓶喝啊，特别特别的爽，哎、
1: 不加冰块也很好，
0: 是吧？我跟你讲，就是
1: 是
0: 我那天就是什么，我去吃了个火锅、嗯，我就说给朋友也带上两瓶啊，
1: 是
0: 带两瓶，我说哎呦。这个好喝哎、嗯，这个夏天喝特别的舒服啊，特别是你就吃一些那种辣的呀、嗯，或者是那种比较腻的呀，
1: 没错，
0: 你喝一口直接就给你开胃了，直接太爽口了。
1: 是，
0: 包括说啊，我们说夏天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啊，胃口会不太好，
1: 嗯，
0: 对吧？你就觉得哎呦，天气热吃不下东西，
1: 对。
0: 你就适合去喝一点这样的酸梅汤。
1: 对的。
0: 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夏天特别口渴的那种人，
1: 是
0: 你光喝水，其实那个补不进去，
1: 对，
0: 对吧、嗯？生津止渴，我们就用什么？就是酸梅汤是最合适的。
1: 对的。
0: 古时候的时候，他就是用酸梅汤生津止渴、哦，对吧？
1: 嗯。
0: 所以大家啊，我就带回去，老少皆宜，都可以去喝啊。300毫升一瓶，而且是12个小时熬制，您完全可以放心。
1: 是。
0: 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哎。
1: 嗯。
0: 24瓶带回家啊，199块钱，这是我们的首卖哦，今年的首卖，
1: 没错，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嗯、
0: 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比您买了一些奶茶什么要高多了啊，真的是划算多了啊。嗯、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作为我们国家最古老的传统饮料之一，酸梅汤可以说是大有来历。相传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提取梅子中的酸味制作成饮品的方法了。待到元代末年时期，朱元璋以乌梅为主要材料，搭配以山楂、甘草这两味中药，加水熬煮成汤，当作日常养生保健饮品服用，酸梅汤便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将乌梅、山楂、甘草等加水煎煮，待出锅前放入桂花，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0: 觉得啊，这个真的是老祖宗的智慧。嗯，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段直播呢？嗯，大家想一下啊，前两天是立夏，
1: 对，
0: 再过几天就是小满了。哦，小满一到，正式的夏天就真的要到喽。
1: 越来越热、啊。
0: 哎，是的，我们的话用老祖宗的手艺，
1: 是
0: 给大家古法熬制的酸梅汤就要起到作用了，对不对啊？嗯、就是踩在这个时间段，让您到夏天有的喝。
1: 是。
0: 夏天不知道喝什么的时候，哎呦，觉得口渴的时候，来点酸梅汤。
1: 是。
0: 对吧？小朋友。放学回家的时候不知道喝什么，来点酸梅汤
1: 是吧？
0: 对吧、嗯？每天呢，你觉得胃口不好，可以喝酸梅汤。
1: 可以，
0: 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合适。
1: 是，
0: 夏天你说什么呢？饮品最合适。嗯，包括说就是以前古代的时候，哎，夏天都是那种小贩在沿街推着叫卖的，
1: 哎，好像是都是推个那个车子在那边
0: 卖的，是吗？
1: 他们不可能卖可乐，是不是？
0: 没错，也是夏天的时候，酸梅汤是最受欢迎的。
1: 没错，
0: 所以的话，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大家也要延续，对吧？嗯、夏天喝酸梅汤，消暑解渴。生津止渴的，对不对？
1: 对的，
0: 特别特别的合适。嗯，所以的话，我们加的都是特色的原材料，
1: 是
0: 给大家加的什么？四川的乌梅，
1: 四川的、哦、
0: 河北的山楂，广西的桂花，还有新疆的甘草。
1: 对的，都是那种草本的植物给大家做熬制的啊。我们没有放，我再强调，我们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零添加剂的。
0: 是的，
1: 我们都是用好的原材料给大家熬制的，所以你喝到的都是那种清爽的口感或者香味，
0: 都是原本的味道。
1: 原本的味道，
0: 真的啊，就是之前的话，我不知道叔叔阿姨是不是跟我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误区。哎、你在街边，特别夏天去旅游的时候，
1: 是
0: 大街上那种小贩，就是那种商店。里面很多都在卖那个，
1: 哎，他们很爱
0: 美汤，
1: 很爱卖这个，
0: 哎，真的，一到夏天的话特别的多，为啥？其实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智慧嘛，夏天就要喝酸梅汤，
1: 对，
0: 但是。在外面买你要当心了啊、
1: 哦！你
0: 看它是不是香精色素勾兑的？
1: 对的。
0: 我跟你讲，你一喝就喝得出来。
1: 我感觉他们很多都是香精色素，
0: 很多都是。所以说，酸梅汤这种东西在外面很容易踩雷的、嗯。我在外面啊，就是不太会喝酸梅汤，为啥？真的是被骗怕了。你说一买的话，满嘴那种甜腻的香精的味儿，你说谁愿意喝呀？
1: 也不好喝，
0: 对不对？
1: 对，
0: 真的很不好喝、嗯。包括说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
1: 是。
0: 你看那个海某捞，
1: 是
0: 不是？人家说自助的饮品是什么？就是
1: 酸梅汤，
0: 酸梅汤嘛，对不对、
1: 嗯？
0: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智慧所在的，所以大家在外面，比如说你要出去旅游啦，带点什么酸梅汤，在包里面揣一揣，我们叫300毫升，
1: 揣一瓶就行了、
0: 啊，特别的合适。包括说你去吃饭的时候，
1: 是
0: 去吃个火锅呀，吃个烧烤呀，带个酸梅汤，
1: 没错，
0: 是不是
1: 都可以，
0: 也下火、嗯，特别的合适。主要的话，今天我们的性价比真的还很高，
1: 是
0: 199，到时候我们的24瓶带回家了啊，夏天是完全够喝了。
1: 嗯，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花，忍不住再喝一口。
1: 是的，
0: 真的想一直喝呀。
1: 对，因为我们俩一直在说话嘛，贾老师也在说，我也在说话。我们正好口渴的时候，哎呦，喝上这个，马上感觉说话也利索了啊。
0: 真的太爽了。
1: 是。
0: 今天这个天气，就这两天这个天气，
1: 真的很合适。
0: 听这个冰块的声音，哇，好治愈。
1: 是。
0: 夏天啊，真的特别适合喝一点这样子冰冰凉凉的，
1: 是
0: 这样的小饮料，特别合适。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你喝着安心也放心。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跟我一样，比较在意这个喝的东西里面的配料表。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眼啊，
1: 好，
0: 完全是可以放放心心的。首先是水，
1: 是，
0: 然后呢，果葡糖浆、白砂糖肯定要有的啊，因为的话，如果你不放，
1: 太酸了
0: 啊。
1: 是，
0: 然后有到我们乌梅，四川的乌梅，
1: 是，
0: 河北的山楂，新疆的甘草，还有广西的桂花，
1: 是，
0: 还有点点的焦糖就没有了，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色素、哦。
0: 有没有你害怕的？防腐剂呀、啊、添加剂呀、
1: 啊、色素、啊、
0: 通通都没有，是不是？
1: 是的，
0: 包括说阿斯巴甜含量也为零哦，
1: 没错，
0: 您完全可以安心和放心啊。然后再看看这边，
1: 好，
0: 我们是什么12小时的熬制。
1: 对的，我们写在这个包装上，一定要负法律责任的哦。
0: 是的，
1: 我们说12小时熬制，肯定12小时熬制的。
0: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啊，不是我们那种乱七八糟的勾
1: 兑的
0: 啊，就是纯熬制而来的，完全这个味道就是那种老北京的风味，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喝。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给大家来承诺一下，
1: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是黄金的比例的配比，精选的食材就我们刚刚说的，
1: 没错，
0: 祖传的配方，
1: 一定是，
0: 而且是用到古法熬制，熬制12小时，
1: 没错，
0: 您完全可以放心。夏天不知道喝什么时候，就来上一杯，
1: 来上一杯，
0: 对吧？
1: 对的，
0: 特别的合适。
1: 喝别的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0: 哎、
1: 喝这个还相对健康一点，因为我们草本植物给大家
0: 喝，关键是很好喝呀，对吧？
1: 对的，夏天你说、哎、不说健康健不健康吧，总想喝点小甜水，那这时候我们这个就非常合适。
0: 再来一杯，再来一杯，我知道你也想喝了啊，因为的话，薛老师今天也。讲了一天的话了，他就说：“哎呦，特别特别的好喝，每次就忍不住想一直喝下去。”
1: 这个画面就很夏天，就很治愈的，是不是、
0: 啊？天哪，好好喝、
1: 啊！好，这一波我来，好吧？哎、
0: 你不要客气，你来喝，你来喝。
1: 是的，哎呦，
0: 很多叔叔阿姨啊，夏天的时候不太想让小朋友喝其他的饮料。我觉得酸梅汤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老底子的智慧，大家可以放心去喝。哇，天哪！你说大热天的时候来上这么一口，是不是太舒服了呀？
1: 太舒服了、啊，
0: 对吧？你想啊，去买菜。去个菜市场，你去背篓子再回来，你再去爬上楼、
1: 哎、
0: 一回家肯定是全身的汗了，
1: 没错，
0: 真的，你说这一口什么让你立马回魂啊，
1: 没错，
0: 就来一杯酸梅汤，
1: 是的，是不是真的很合适啊，
0: 像不要错过了、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不到了啊、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性价比非常的高、哦
1: 哎、真的很高，哎，
0: 很高的啊、今天的话是我们的今年的首发，
1: 是，
0: 哎，今年的首发价格是
1: 199，
0: 哎，
1: 24瓶，每瓶是300毫升，关键这个都是独立包装，这个瓶子也很，也是那种利乐包装，也很精致，
0: 是的，一杯是这样的，300毫升啊，完全是够的。有些叔叔阿姨，比如晚上就要跳那个广场舞的，
1: 可以带着，
0: 哎，带上一瓶、去这个补点水分，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喝的，关键是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1: 没错，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垢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不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最后1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备货不是很多了，
1: 这没有很多，因为外面各种火锅店啊什么的都来不及备货、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最后的几单啊，如果您错过了可能要等下一次，
1: 真的要
0: 下次什么时候咱们也不知道，
1: 真的不确定，外面都在抢货，我一直强调外面各种火锅店各种食品店他们都在抢这个货，因为夏天到了，
0: 是的啊、所以大家的话赶紧要拿起您手机给我们打电话了啊，今天的话我们带来是什么夏天特别适合喝的我们的酸梅汤，
1: 没错，
0: 小朋友老年人都是很适合喝的，关键的话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肠胃要舒服一下，那这个时候清淡饮食必不可少，比如说弄点粥吃吃呀，弄点我们这个面条吃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肉松一直是非常鲜的。但是今天为大家所欣赏的是大家难以所见到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的鱼松。而在整个市场当中啊，鱼肉的鲜美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怕什么鱼骨头啊、鱼刺啊，弄起来又很麻烦。所以今天我们真香品牌为您所欣赏是金枪鱼以及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满满当当啊，每一盒呢它是108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松软和香啊，鲜香。那今天的组合也是非常丰富的，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周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个商品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出镜率非常非常的低啊，因为里面的每一份就是鱼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所以金枪鱼我们都知道营养价值含量高，海底鸡的这个美誉，包括我们的鳕鱼又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
0: 是的，
1: 今天每一罐我们的鱼肉肉松，东方购物庆生价格20多块钱。
0: 是，确实，我们今天的是啊，4罐我们的金枪鱼的鱼松，
1: 对，
0: 还有呢就是4罐的鳕鱼松，总共是8大罐带回去，199块钱。
1: 是的，每一罐是108克的分量啊。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3月份，也就是这个月的新鲜批次。
0: 是，
1: 拿回家的话，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配料表很干净，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先给大家看看这么一大罐，
0: 哇，
1: 108克，因为它炒制工艺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同样108克，我们的鱼松的量更多，就是更劲吃，对吧？所以今天这一罐是20多块钱，市面上不太能买得到的。我们深海鱼的鱼松今天给您做的这么实惠价格，然后再看一下配料表哦，排在第一位的是鳕鱼，对，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拉斯加深海海域自然捕捞的这个鳕鱼，外面超市应该都买过，对吧？深海鱼、鳕鱼，这个价格非常贵，100克生的给卖多少钱？我们今天来108克一罐的肉松，然后后面一些调味料啊，白砂糖、一点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首先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对吧？然后这边呢，为什么加猪肉？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去压分量，
0: 那是为了什么？
1: 海鲜大家都知道比较偏寒凉，对不对？因为海里面的鱼嘛比较偏寒性的，加了一些猪肉之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平衡一下就是它的这种性质，
0: 等于说深海里头的那个营养也有了，
1: 对，
0: 包括呢平衡当中的我们说的猪肉的鲜香也在其中了，
1: 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肉松的话不会那么的就是比较，就是女孩子像有一些我自己的话海鲜啊生鲜啊我就不太会去多吃，对，比较偏寒性的嘛，但是我们里面加了一些猪肉就很好了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包括现在春天这个季节，大家需要补充营养的，
0: 哎，
1: 食物当中，对吧？肉类当中的蛋白质是不是更好消化吸收？
0: 得天独厚，
1: 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是多少？
0: 哇，
1: 30.7哦，对吧？你说奶粉啊、鲜牛奶啊，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自己懂的啊。然后来深海鱼当中的脂肪是什么样？大多数不饱和脂肪酸，对吧？单不饱和、多不饱和等等的，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然后这一罐鳕鱼松，我倒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一个软盖，包括你看我们这种呢是旋钮的这种盖。
0: 对，
1: 就是你一顿没吃完，再把它这样子盖起来，
0: 对对对，方便储存。
1: 对对对，然后来，这个炒制的工艺很关键，因为有一些肉松，它因为会放入很多的一些什么植物油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猪油啊，所以它会炒得比较油一些，香是香，但是现在春天了呀，夏天了呀，大家不想吃那么油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鱼松，每一罐。每一根你看我们这个纤维，这个是干燥剂
0: 啊，
1: 干燥剂拿走，
0: 好，
1: 来再来，哇，这108克，
0: 真的是很松，
1: 这108克，因为
0: 我之前各式各样的这个肉松也吃过，但是像这样的深海的，
1: 这盘太小了吧？
0: 对，金枪鱼要放两盘了，
1: 算了，我这盘就不倒了，好吧？
0: 好的好的，
1: 供应商，我们准备的盘太小了，倒不下啊。
0: 然后我们这个量还蛮足的，
1: 对，
0: 确实是紧实。
1: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金枪鱼的，然后燕华拿筷子，你可以吃吃看，对，你可以吃吃看。我们
0: 本来想用手抓的，
1: 吃什么呢？吃它有没有腥味儿？对吧？吃它是不是足够的鲜香？
2: 这个我跟青青当时手卖，我们之前一共就卖过两回，今天这是第三回。
0: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像这种台式的这种味道，
2: 对，
0: 非常的松，而且很蓬松的这种感觉，
2: 对，
0: 说嘴巴当中不会觉得是这种卡在嗓子眼那儿的感觉，
1: 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0: 它化起来非常非常快。
2: 是
0: 这个我能想到，就是如果有一碗粥的话，你倒上去它啪一下子就融下来了，
2: 对，
0: 哦，特别好吃。嗯，而且比以往，因为我吃肉松还特别喜欢吃的肉松，就是你以往我尝的那些肉松，它的鲜香味就是鲜味更浓郁，没有任何这种腥味。
1: 对，因为鳕鱼嘛，对吧，也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对吧，
0: 单吃都很好吃，跟就零食吃的
1: 空口吃，就鳕鱼我们都
0: 我觉得都停不下来，真的
1: 就比你想象当中好吃很多很多，对不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
0: 好像就差不多的，
1: 对吧？
2: 对，
0: 吃到嘴巴中确实很鲜很鲜。
1: 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跟青青也是直接就是惊艳到我们，就是一款我们也算吃过很多的一些肉松的，对吧？猪肉松啊，或者什么鸡肉松啊，对吧？但是像这样子的，我们的鱼肉松做到这么鲜的，
0: 对，
1: 工艺真的也不一样啊。
0: 对对。
1: 然后你先吃点，我们看一下，这是鳕鱼，刚刚那个是鳕鱼，然后这个是什么？
2: 金枪鱼。
1: 金枪鱼大家也都懂的，吃起来其实比鳕鱼的话买起来更难一些，因为鳕鱼你还可以自己买回家清蒸啊、红烧啊，
2: 对对对，
1: 但是金枪鱼基本上你就去日料店。
2: 对，
1: 要不然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我跟燕花也推荐过罐装的，罐装的
0: 那个也蛮好的，
1: 也好，对吧？但是你看，你看我们拌饭、拌粥、拌面条，对不对？直接用我们金枪鱼的鱼肉松，而且配料表当中你看排第一位的也是金枪鱼肉，而且我们用的是黄鳍金枪鱼哦。印度洋深海捕捞的黄鳍金枪鱼，所以鱼肉的营养价值、鲜美度更高。然后一些调味料啊，包括也是加了一些猪肉，平衡一下它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温性啊。
0: 你知道吗？我品到现在，它真的是有这个鱼的味道、鲜味。
1: 你等一下啊，我们再来尝一下。
0: 金枪鱼也不一样，我从来没吃过，我真的太开眼界了。
1: 我们尝一下这个金枪鱼的这个味道。
0: 而且你说到是黄鳍金枪鱼，
1: 对对，黄鳍金枪鱼。然后来，我刚刚燕华继续就是替大家吃之外，我要跟你强调一个点，我就报半罐，好吧？
0: 好的好的，
1: 一样是108克
0: 金枪鱼啊，
1: 对，一样是108克啊，依旧是蓬松的，好吧？就是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你不管是做寿司、裹饭团、包在饭团里面、夹在三明治面包里面，
0: 对，这个金枪鱼的跟这个鳕鱼的味道有一点点的差别，就是鱼的品种不一样，
1: 鱼不一样，
0: 你能吃
1: 颜色你看也不一样，
0: 你能吃出肉松这种松，就入口之后啊，口感是什么？
1: 然后
0: 松酥，对吧？然后呢，绵密。除此之外呢，就金枪鱼和鳕鱼没有任何的腥味，但是保留住它原本这种鲜美的味道。
1: 对，我本来就想问你，你吃到嘴巴里面鲜不鲜？
0: 很鲜。
1: 如果很鲜，它的配料表里面有味精、有谷氨酸钠、有鸡精，那我可能会担心是不是这些真鲜剂。
0: 但是
1: 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是没有鸡精、味精、谷氨酸钠这些人工的一些真鲜剂。
0: 你就想一想，金枪鱼有多鲜，鳕鱼有多鲜？
1: 我们是海鲜的鲜。
0: 回甘回甜的感觉，就跟你刚刚吃完金枪鱼和鳕鱼这种回甘回甜的感觉是一样的。
1: 行的，
0: 所以跟以前我们买到的那一些肉松还真的是不一样。而且多方购物今天要给到大家是8大罐带回去。这两个我卖肉松卖到现在，包括卖食品，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尝到。
1: 我们8罐
0: 惊艳到了，
1: 你慢慢悠悠吃，
0: 是的，
1: 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好，
1: 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没有防腐剂。12个月时间，你不是8罐早就吃完了？
0: 是的，是的，金枪鱼4罐，鳕鱼的这个肉松4罐，8罐带回去199元，好吧，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原是八大罐啊，两种不同的口味都送带回家。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特单活动，比如说我们的有机野山参粉啊，包括是这个乳酸菌啊，乳酸菌对于调节肠胃啊，包括是什么的，它还蛮好的，七盒装1198，包括是这个对膝盖呀，包括是的软骨素啊，
1: 安糖
0: 的钙片，四盒带回去819，这个广告很大的，因为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洁，你在地铁呀，包括是公交车站当中，包括是公交车的后头都有，很多一些腿脚不好的要补钙的，要补这个滑液的朋友们都会去买这个。那真正好像我们听199啊，单价，也是适合您进行一个凑单的好的这个神器和单品
2: 吗？对对，就是这两天的话，我们真的凑单活动就是特别火爆啊，就是爸爸妈妈实在说，哎呀，我真的已经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很多的一些保健品、保养品了，
1: 对，
2: 觉得我就差这么100-200块钱，我到底凑什么？
0: 对，
2: 你想啊，我们吃什么？深海鱼的鱼松，跟你之前什么猪肉松、鸡肉松是不一样，因为猪肉松、鸡肉松确实东方购物直播还蛮多的，猪肉量大呀，人工养殖一养，你想想看，对吧？但是你看金枪鱼也好，鳕鱼也好，首先我们都不是人工养殖深海捕捞的，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上来的，
0: 是的。
2: 然后本身金枪鱼跟鳕鱼在外面价格就贵，更何况我们的配料表还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里面，对吧？
0: 然后很鲜香，
2: 然后再跟你保证一下，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就这个商品的直播之前就卖过2回，
0: 对，
2: 就卖过2回，
0: 所以很多朋友回头客也蛮多的，然后就在想为什么还没有上直播？
2: 对，
0: 包括家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嘛，牙口不是很好的，你就平时弄点粥吃吃，弄点汤喝喝。这个是营养，
2: 我跟大家说，
0: 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啊，每100克当中刚才有30克，
2: 我们真的就是给东方购物的观众凑单，然后备了一点货来做直播的，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凑单拿我们的鱼松来凑，对不对？
0: 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它的香味，不是说它是那个咸啊，不一样，
2: 咸。
0: 而且呢，它你看我空口吃到现在，我都没有过粥，
2: 对，
0: 它完完全全也可以当做零食来吃。
2: 你看啊，这108克，这是半罐。这里还有半罐，今天这一罐多少钱？
0: 吃了很多，
2: 20来块钱。因为199今天是8罐装，每一罐是不是20多块钱？然后你看，为什么我们可以108克这么大一罐？我们炒的工艺不一样，
0: 对，
2: 它不是那种油酥松，油酥松油多，它就比较容易压分量，
0: 是的，
2: 对吧？我们像类似于像台式这种肉松这种感觉，
0: 鲜香酥松，
2: 就是它介于油酥松和太仓肉松之间的口感，
0: 真正
2: 太仓肉松呢，一根一根
0: 有
2: 点费。牙
0: 对，
2: 然后油酥松也好吃，
0: 也费嗓子。
2: 但是呢，大家可能不想吃那么多油。那我们这个你看，刚刚好的这个口感，
1: 对，
2: 而且不担心卡刺儿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又因为年纪大了嘛，这个那个都不太能吃。我可以干吃，吃到现在当零食一样的吃。而且你看，中老年朋友可以跟粥一起来进行吃。
2: 天气
0: 对，家中有这个成年人的，包括是孩子啊，上班一族的，或者还有小朋友的。
2: 对，
0: 比如说你到很多日料店当中。
2: 给你点，
0: 直接我用，比如说猪肉的那种猪肉松，对吧？你看它啊，就是弄上去之后，跟我们粥混合在一起。
2: 我跟你说啊，给你一块鳕鱼，你还不一定能配粥。
0: 对的，你鳕鱼它去弄来，我抖好几次，你看它立刻能够化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粥当中。
2: 对，
0: 搞个粥，我一般吃肉松就是这样的，先把上头那层啊捋它，然后呢那一抖进去，
2: 对，
0: 哇，你看这个粥就马上没有了，好哥。然后是真的好吃。
2: 闭着眼睛吃也不担心卡刺儿的问题，
0: 但是确实是好吃。当然这个吃肉松应该也是这样，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你如果说跟粥拌在一起之后，它那个鲜香的口感是非常的这个软糯。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吃到口的这个第一口的酥松香鲜，
2: 还有就是更多的营养，对吧？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对吧？这些营养物质啊，
0: 深海鱼当中的有些营养物质，你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补充。
2: 对，特别是像这样子的金枪鱼，有时候想吃金枪鱼，但是你要去吃日料店，日料店里面什么这种金枪鱼刺身，老人小孩又不太敢多吃这种刺身。
0: 对对对，而且我印象很深以前小时候什么时候吃到肉松，就是你平时在生活当中要跟老师打电话，今天请假不能去学校了，弄点粥，弄点肉松，对不对？ 正正好好，肠胃呢也适宜。中老年朋友们肠胃不是很好的，也可以来进行啊吊吊鲜味，补充更多的营养。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向是金枪鱼的肉松和鳕鱼肉松，通通带回家。这两个是目前为止非常难得的这个鱼松组合。
2: 东方购所有的在卖的这种肉松类的，只有我们家在卖金枪鱼鱼松以及鳕鱼的鱼松。
0: 是的啊，
2: 就这一款。
0: 四罐，总共八罐带回去，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8克，好吧，199块钱，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哟，你看，这是金枪鱼吧？
1: 金枪鱼，
0: 对，哦，金枪鱼是长那么大的，
1: 黄鳍金枪鱼，嗯，胖胖的，哦，
0: 以前我印象中跟你卖的是那个叫蓝鳍金枪鱼的这个罐头，
2: 对，
0: 而黄鳍金枪鱼也是更加厉害，对吧？
2: 也是属于就是高端类的金枪鱼，对吧？因为比较低端的就是煎鱼啊之类的啊，但我们今天也是属于比较高端，你看那个鳍就是黄颜色的，黄鳍金枪鱼，一般性就是做寿司。
0: 哎，
2: 做那个什么刺身，
0: 大肚子好吃身，弄胃气自己怎么做？一般来说，就家里头你怎么把那么一整条的去做，根本不太可能。你只能到超市弄好的一块块的鱼肉，最多了，对吧？
2: 那这样子弄的，配芥末吃吃。
0: 是的，那今天不需要了呀，就已经帮你炒制好了，变成了金枪鱼的鱼松了。
2: 是你拌着米饭，对吧？做炒拌，上海人包括到这个季节喜欢吃一些上海炒面，
0: 哎，
2: 对吧？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想要吃一些什么给他。额外的添加一些，你知道小的时候，儿子很小的时候，家里面应该是做过那样子的鱼肉类的辅食，
0: 对，
2: 哎呦，不太敢做给他吃，为什么？担心自己的刺儿没有挑干净，没有去干净，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鱼松，你就往里面放，放心给他拌在他的辅食里面，
0: 是的，
2: 也不担心会卡刺儿问题。同时，
0: 对，
2: 我们没有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
0: 所以它那个鲜味是自带的这种鲜味。我还是觉得烘口当这个零食吃特别特别好吃，
2: 就是。又鲜又香，对吧？
0: 是的，
2: 然后
0: 松，对，
2: 还不油腻，
0: 对，一点都不油，
2: 还不油腻。
0: 你以往你说那些台式肉松啊，就是有机会的超级维底锁，这个肉松完全不会。
2: 对，
0: 它那个炒制就像雅玲说，它是结合两个传统经典工艺当中的直接，
2: 对对对，取它们的优点，
0: 对吧？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直播的，我看看我这边新的吧。
2: 行，来。每一罐啊，我们今天是108克，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今天的组合构成是很简单，很简单。四罐加四罐。四罐是什么呢？鳕鱼松。还有四罐是金枪鱼松。好吧，一个是印度洋深海捕捞，一个是阿拉斯加海域帮你深海捕捞上来的。
0: 这功啊，
2: 哎，都是优质的，就是海域。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哦，首先看有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来，鳕鱼肉、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同时有加味精吗？
1: 没有。
2: 有加谷氨酸钠吗？
0: 关键你刚才吃的那些就是鲜香味，都是它本身食材的这种味道。
2: 然后我们炒制还很科学，要加一些猪肉。猪肉如果我们说是压分量，我们会把猪肉排在前面，用料肯定最大，对吧？但是我们猪肉放在里面是什么？平衡一下我们海鲜的寒凉的属性。知道吗？就是更多的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去考虑的。然后来批次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看清楚了，12个月的时间，一罐一罐你就这样常温存放。包括现在接下来春天，
0: 对，
2: 出去踏青啦，
0: 对，旅游的时候，
2: 出去春游啦，
0: 包括你看我们面前也是做了一些哈，比如说是西式的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加在一起的，
2: 对，
0: 你可以跟面包加在一起。
1: 夹了吗？
0: 肉松面包，我们阿拉会搞锦旗呀。
1: 哦，我们自己夹一点。
0: 待会儿我们就现场表演，夹在我们里头。
2: 我跟你讲，
0: 它本来就是平平无奇的黄吐司，对吧？
2: 你要
0: 吐司面包，
2: 你要自己夹哦。基本上像外面，
0: 你要外头去弄弄什么这个肉松面包
2: 杯。你知道这个肉松小杯怎么来吗？面包，然后色拉酱，然后肉松。
0: 对，但是很多那个时候也报道出来，好多卖给你很贵的啊，就肉松面包，它其实不是用到的肉，
2: 而且基本上就算它用的。好的，它猪肉松，
0: 对呀，
2: 对吧？
0: 谁舍得给你用到深海鱼的鱼肉松？
2: 我们是鳕鱼的鱼松以及金枪鱼的鱼松，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
0: 感谢493位顾客拥有回去，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我们在线人数都快100个了，所以赶紧朋友们赶紧要抢先拥有回家，好吗？东方购物订阅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间了，背后越来越少了。然后提示一下，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金枪鱼的鱼松和鳕鱼的鱼松，对吧？而且呢，我们的凑单活动啊，说句实话，就是大家都是拿出周年庆以往的优惠价格和组合，比如说乳酸菌的七盒装1198，野山参粉是有机野山参粉，同含纯糖的，16克双礼盒装2398块钱，包括还有啊非常知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4盒带回去819，那各式各样，特别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们来说，营养要均衡。那么说到吃到保健品之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食品当中的营养是原汁原味的。
1: 对，为什么？就是说大家说，哎呀，那个营养膳食均衡指南当中，对吧？每天的肉蛋奶吃多少？每天的油摄入多少？每天的谷物啊、粗杂粮你要吃到多少？包括为什么我一样吃肉了，我为什么还要吃乳制品？
0: 对，
1: 因为它每一样食物当中的营养结构是不一样的，同样蛋白质它的结构也会不一样，
0: 是，
1: 而且天然的食物当中它的营养的分子结构，我们人体的肠道更好的消化吸收，
0: 是，
1: 对吧？你保健品归保健品的一些就是每天的计划，但是你在一日三餐当中该有的猪肉鸡肉包括深海鱼肉，是不是每个星期你要吃到多少量？
0: 对，
1: 那你想我们有的时候鸡肉能吃猪肉能吃，但是深海鱼倒确实选的，比如说就是种类没有那么多，
0: 对，还要去买起来，并不是像那个鸡鸭鱼肉那么的这个方便。
1: 对，
0: 包括中老年朋友们，因为上了年纪了，吃不太下的，甚至有些牙口不好的，消化系统没有以前那么棒了，对吧？你很多一些肉类呀、觉得哎呀，这个想不想吃的，但是就是怕吃进去之后不舒服。那么正正好，今天是可以跟粥啊，软和一点东西可以配在一起的。
1: 对，就是随便你，就是天气越热，其实我们的这些什么肉松啊、鱼松啊，就会卖得更好一些。
0: 是的，
1: 因为一个是开胃，对吧？增加你的这个食欲，
0: 对，
1: 还有一个呢是吃起来特别方便，不用像以前我要吃个鱼要起油锅吧，
0: 对的，
1: 大油锅要去煎炸干嘛的、是不是？
0: 是的，再说了，你就算是起油锅，你这个金枪鱼啊、鳕鱼
1: 起不了，鳕鱼可以煎，
0: 就是这个价格也很贵呀、
1: 对，
0: 你看199，如果你单独去买鳕鱼的原材料或金枪鱼原材料，是不是也挺高的，对吧？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在面前，就在这边啊，你可以做成寿司，现在很多一些、就肉松的这个寿司。丝也挺好的，弄个饭团上面弄点这种这个更加厉害了，鱼子、对吧？我们弄点这个色拉酱吧，可以了。
1: 你知道妈妈现在有很多有
0: 三明治，三明治当中蔬菜有了，碳水化合物有了，你加两层我们的这个鱼松。
1: 对，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妈妈是给小朋友啊，特别是刚刚开始自己学着拿勺子吃饭的小朋友，怎么去让他们吃的吗？就是肉啊、蛋啊什么什么，给他归好类、然后最后呢，一定是来一个饭团，那个饭团呢一定要配肉松配海苔，那个海苔加上肉松拌在一起，然后拌着米饭，小朋友吃的可香了、
0: 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家中还有一些高龄的老人的，
1: 对，
0: 说自己是70-80岁了，上头还有90-100多岁的，这样的也有的，就是到了90岁也好，100多岁啊，说句实话，他基本上牙口不是很好了，命分吃点软和的东西。那对于70多岁，其实自己身体也是要进行很多一些关照的。自己可搭弄点什么东西吃去，
1: 对，
0: 你就带回去又鲜，对，就怕什么嘴巴当中苦，
1: 是，
0: 这个东西也不能吃，那个东西也不能吃，
1: 是，
0: 你这可以调调鲜味，然后呢吃点软和的东西啊，也是更加好的帮助我们进行营养的不同的吸收
1: 了。对，就是更简单，自己拿个电饭煲熬一锅粥，很方便，智能化的。然后你说要荤的，要肉类，我们拌着我们的鳕鱼松，包括我们的金枪鱼松就可以了啊，正儿八经的鳕鱼松，每一罐你看108克，今天真的一罐才20多块钱，就这么说，20多块钱你可能啊，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寿司，带有那个一片的寿司，大概一个，
0: 对吧？
1: 吃一个或吃两个就好了。今天你看，我们一罐是108克，配料表还是给大家看，好不好？很放心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
0: 排
1: 第一位的就是鳕鱼，
0: 对，
1: 而且我们的鳕鱼肉是哪里补的？海域也很关键，
0: 哪里？
1: 阿拉斯加深海海域的，就是在那个差不多靠近北边的，对吧？更就是纬度高的，海水温度更低的这片水域，然后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对吧？是不是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味精、鸡精也都没有。然后这个呢，就是金枪鱼。
0: 对，
1: 金枪鱼的话，就是把鳕鱼换成金枪鱼
0: 啊。这上头因为是我们样品的包装啊，反正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1: 对对
0: 对，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1: 这个这一罐你看，我们都是3月份的，
0: 好吧？
1: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对，今天呢是4+4，4+4的组合带回去，4罐是金枪鱼的鱼松。
2: 对，
0: 还有四锅呢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总共八罐，不需要挑。很多人误以为是1199四罐，选一个，不需要了啊。八罐两种不同的这个风味，通通带回家，199块钱。
1: 对，
0: 您还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些凑单的活动，比如说有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今天凑单凑的蛮多的，嗯，还有送你走这方面有送你这个需求的，嗯，有机野山参，而且是同含纯同卡品牌，嗯，包括是啊美国的那个原装进口的一节的
1: 氨糖
0: 钙
1: 片，
0: 那个这个就我自己也在吃，因为上了年纪了嘛。这两天这个阴雨绵绵的时候，膝盖什么有点疼的，
1: 就是
0: 这个确实可以补充一下，
1: 对，
0: 而且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直播备货做了155组了。
1: 嗯，对，我们之前就来过两回，因为本身深海鱼就比较稀少，
2: 对
1: 吧？然后今天是确实东方购物周年庆生，我们备了一点新鲜批次的货源给大家。
0: 是的，
1: 这个凑单活动跟我们往常的平时凑单活动还真不一样，反正积分是返400哦。
0: 哦，
1: 你仔细想一下，400积分就相当于是
0: 两，
1: 它可以当400块人民币来用。
0: 是的啊，
1: 对吧？
0: 好吧，而且我们的今天的鱼松的组合也优惠，然后呢，那个凑单的组合也是周年庆当中精挑细选出来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包括是热销单品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哈，最后的123组。
1: 本身鱼肉它就属于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1: 对吧？本身里面含的脂肪含量就少，嗯，然后你再加上我们的工艺，嗯，而且一根一根真的，
0: 对吗？
1: 就是短纤维了，它成，
0: 对，而且你吃到嘴巴当中啊，嗯，它有一种酥松，有一点点小脆口，
1: 对对对，
0: 而且是鲜味是。第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对，
0: 你说鲜什么？就说这个是咸的，嗯，要说吗？哎，嗯，它不是，它是鲜，嗯，而且那个鲜当中不仅仅是这种肉的香，嗯，你说猪肉这个光凭猪肉也好吃，
1: 对，
0: 但它是猪肉的那种香，嗯，但是它鱼松不是，它是鱼肉当中的鲜，
1: 鲜香
0: 再加上对，嗯，猪肉那个就香，通通是结合在一起，嗯，
1: 对，我们其实，
0: 哦，确实是蛮不错的一个推荐。
1: 对，说到这个口感咸淡，嗯，也是符合现代人对于这个需求，没有把它做得很咸。
0: 那我们的直播背后做了77组，而且今天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再用回去之外，
1: 你看
0: 甘肃的、江苏的、
1: 对
0: 北京的、浙江的啊，都在买了，好吧？你还可以跟我们平时的一些特别，今天单凑的更多是这个乳酸菌，
1: 好，
0: 因为都要调节一下肠胃嘛。
1: 对，你这个天气热了嘛？
0: 对，肉松带回去也是嘛，更加适合这种清淡饮食，调调鲜味，可以当小零食，也可以跟面包啊、蛋糕啊，甚至跟这个馒头，嗯，配在一起也可以，跟粥也是绝配了，好吧？最后6分钟的时间了，备货不多，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清新。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
1: 是的，
0: 而且呢，现在正好是黄梅雨季，身上黏黏糊糊的，很多人一天不止洗一把澡，可能要洗两次澡，甚至有些人运动过了，可能一天要洗三次澡。还有很多人说那个肌肤啊，可能背后啊，或者有些地方长那个红色的小疙瘩，痒痒的。
1: 是的，我感觉夏天啊，就是容易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一出汗多了之后，就感觉哎呦背上痒痒的，然后有一些这样的红红的包包，是不是很容易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所以的话，我觉得啊，夏天洗澡要勤快，当然的话。

0: 也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啊。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上海制造旗下的这一款液体皂，然后呢，针对于哪些肌肤啊，比如说你清洁不到位的，前胸后背有螨虫的，这个螨虫可能第一是你的肌肤没有清洁干净，还有可能你睡的那个席子，或者你的这个床单有螨虫细菌。好，第二，温和力不够啊，这样的话导致你的肌肤很干，那么就会干痒，然后掉屑泛红，油脂分泌旺盛的，有些人是油性的肌肤，身体泛着异味，有油光，还有角质堆积过后的这些人群都能够来使用我们这一款液体皂。
0: 是的啊，我们的上海制造旗下的我们的上海药皂，
1: 是的，
0: 这次是我们的什么呢，龙胆硫磺的一个液体香皂啊，这个我跟你讲真是大有来头，
1: 对的，
0: 60多年的历史了、
1: 是的，
0: 而且这次我们性价比特别的高啊，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话我们是8样哦，整体的是8样，2瓶我们是升级版啊，620毫升的，就是轻轻拿那个单瓶装，然后再送给您6袋的啊补充袋装，然后这样每一袋里边也是500毫升，总共是4240毫升大容量，
1: 是，
0: 但价格只要多少钱？只要199块钱了，咱们在市面上啊。看一下啊，单独的一瓶加一瓶这样的补充液的话，就要做到将近80块钱了。所以我们这样一算啊，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
1: 按照我们的算的话，我们比如说这样子2套，对吧？这样子2套就已经要将近160了。
0: 对，160。
1: 更何况我们还有另外的4个的这样的一个替换装，只要199。
0: 是的，是的，非常的划算啊！
1: 就算下价格很划算，
0: 真的容量特别的大。
1: 是的，首先它是1959年到现在的一个老品牌，然后呢，里面是添加了龙胆和硫磺，硫磺皂大家还记得吗？小时候那块黄色的硫磺皂，然后呢，现在的话很多刷牙不喜欢用皂，也不喜欢它的这个味道，所以呢，后来我们升级成了硫磺的液态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皂，
0: 是的，
1: 它的浓度会变高，然后呢，它的一个清洁力、稳定性变得更好，味道也更好闻了。然后呢，我们在硫磺液体皂的同时，还加入了龙胆这一个成分。
0: 它的成分特别的温和，而且的话您看一下啊，里边加了什么，首先我们是胶态硫、是能够温和去痘痘的啊、深层清洁，然后有到了一个茶树精油、天然的抑菌性，包括我们还添加了亚香的毛油啊、天然的除螨抗菌消炎、控油舒缓，而且您看啊，龙胆提取物、姜黄提取物、还有水杨酸，还有温泉水，帮我们不仅在我们清洁力强的同时，还帮我们保护好我们的皮肤啊，
1: 是的，香包包括这个姜黄也是一个好东西，之前还有朋友推荐我买姜黄的精油，要400多块钱一瓶，然后我打开来闻一下这个味道，味道极其的好闻，是这种草本的清香的这个味道，
0: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的香啊，因为上次其实我用了这个之后、我觉得哎呦，这个味道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可能说药皂的那个味道啊，就是可能比较就是有一点那种健康成分在、但是我们的话就是那种清香的、淡淡的很清爽的味道啊，
1: 是的，等一下回到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首先我用记号笔画在这个手上啊，你看、如果说你身上有点这种脏东西之类的，好，然后呢我拿这个吧，
0: 对，
1: 拿我们的来
0: 拿出泡泡，
1: 就一泵加一些水，它可以搓出丰厚的绵密的泡沫，然后您在洗澡的时候也可以用力的深呼吸一下，
0: 好香，
1: 好好，
0: 是不是、这个味道很治愈的，好好、真的
1: 是的，然后你看哦，我来洗一下给它，比如说哎呦，这你看瞬间就已经洗干净了，
0: 对的，
1: 是的，
0: 清洁力非常非常的够，而且呢它的味道又好闻，并且呢它能够什么温和的去保护好我们的皮肤、
1: 看一下这个泡沫
0: 好浓密、
1: 对的，它不像以前的皂类的你去洗澡可能怕有一些干，而我们升级成的是液体皂、有点像那个沐浴露，除了硫磺之外还有姜黄，加了姜黄的成分，还有重要的就是这个龙胆，我相信电视机前叔叔阿姨都知道龙胆是干嘛的，包括你也可以自己去百度一下，就这么一泵洗出了那么丰厚的泡沫，味道还那么的好闻，好，我现在水来冲洗一下，肌肤也不干涩的，
0: 哇，洗得好干净哦、刚刚的那个记号笔的痕迹完全已经看不见了啊、
1: 对，甚至啊，很多人家里有些人是浴缸的，以前的话我也是浴缸泡澡的时候不一定要用浴盐的，就用沐浴露挤进去泡澡一样的，
0: 是的，是的啊，我觉得啊，像以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他比较会常用那种就是固态的那种香皂，不太方便，对不对啊、很容易的话你就弄丢了，或者说弄滴滴拉拉在浴室里边到处都是。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呢，我们是液体香皂、而且成分非常的安全可靠啊，里面有到什么，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成分表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有到什么祛痘的功效啊，我们给大家验证过的、有到了祛痘的功效，而且是

0: 瓶，今天的话是620毫升，一共带走2大瓶啊，然后还有6袋的补充液啊，这个补充液的话每一袋也是500克啊，所以的话整体您看4240毫升的大容量，但只要199块钱，
1: 是的，平均到单价
0: 20几块钱，是的，
1: 而且补充袋的话是500克的，瓶子的是620毫升的，
0: 是的，
1: 都是加大的这样的一个大容量，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哇，快看一下我的什么？上海药皂品牌的龙胆硫磺液体香皂，加量不加价，哎，从500毫升升级到120毫升，像夏天容易出油的就可以用。我们添加的是龙胆和硫磺啊，而且还写着什么祛痘清肌，所以家里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出汗出太多也不用担心，洗手啊、洗身体或者是洗容易出汗的地方都很方便，而且泡泡也很多，味道超级好闻，赶紧来试试吧。

0: 好的，我们今天是上海药造，它是属于上海制造旗下的。那我们的上海药造呢，是1959年到现在啊，我妈妈1951年的，她比我妈妈才小几岁，就一个时代的，
1: 对，
0: 从小用到大的。他们小的时候就是上海药造那个红色的、黄色的那个香皂嘛。
1: 对对对，我记得以前就是阿姨妈妈他们以前用的就是那样的香皂，真的是小时候的记忆啊。
0: 对的，
1: 所以到现在你看这个品牌一直在升级啊。
0: 在我们小的时候还没有洗发水和沐浴露那一级的吧？
1: 对，
0: 就我妈妈他们那个年代没有这些的，就是一块皂从头到脚。
1: 是的，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液体香皂的概念也特别的棒啊，
0: 对的，
1: 很方便，而且的话是全身都可以用，洗脸、洗手、洗脚、洗身体全部都可以啊。
0: 是的，
1: 它这味道也很好闻，很治愈的清香味。
0: 以前的话只有一个硫磺皂，就那个黄色的。
1: 是的。
0: 那现在的话，它硫磺皂分很多嘞，
1: 对，
0: 有龙胆硫磺，哇，还有什么什么硫磺，分好多个系列，就是现在就是越做越好了。
1: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现在啊，很多的那种我们看到有沐浴露里边呐，包括说这样清洁的我们身体的一些东西里边，它加了一些硫磺呀、龙胆什么的，价格都可贵可贵了啊。
0: 而且因为硫磺是个好东西的呀。
1: 是。
0: 哎，你知道有些人不是去泡那个温泉嘛？
1: 啊。
0: 有些温泉里面就是含天然的硫磺的。
1: 对对对对对，是的啊，泡那个也挺贵的，对吧？
0: 对，不便宜的。
1: 因为它其实也是起到了一个什么，就是帮助我们去除一些身体的角质啊，帮助我们就是去掉一些身体的一些就是我们代谢下来的一些废物啊。所以的话，今天我们用的是什么？用的是龙胆，还有硫磺，并且里面还添加什么茶树精油、亚麻毛油、龙胆、姜黄、水杨酸，还有温泉水。所以不仅仅帮我们有效的去除掉我们身体上的一个代谢物之后，而且还能温和的去保护好我们的皮肤。哎，
0: 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尤其针对于肌肤是会痒，然后前胸后背容易长痘痘的这些。
1: 是的，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啊，平常全家人都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液体香皂的话，都可以带回家了。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很高。
0: 是
1: 常规的话，我们600多毫升再加一个替换装，要做到80块钱。
0: 是，
1: 我们今天这么多，只需要199了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00。

0: 哇，快看一下我拿的什么！上海药皂品牌的龙胆硫磺液体香皂，限量不加价哎，从500毫升升级到220毫升，像夏天容易出油的就可以用。我们添加的是龙胆和硫磺啊，而且还写着什么祛痘清肌，所以家里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出汗出太多也不用担心，洗手啊、洗身体或者是洗容易出汗的地方都很方便，而且泡泡也很多，味道超级好闻，赶紧来试试吧。
1: 嗯，我们今天的构成呢是2大罐哦，620毫升的每一罐，再加4袋哦，不对，6袋我们的替换装，2+6，8件带回去。比如说我们家2个卫生间，正好每个卫生间放一个瓶子的，
2: 对，
1: 然后这个就是替换装。
2: 我跟你讲，真的可方便了，全家人都可以，而且小朋友也会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它不是说那种我们小时候的那种硫磺皂，可能有点刺鼻啊，这个的味道很清香。而且您看一下，在市面上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常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一瓶620毫升，再加1袋补充液的话，又做到多少钱？
1: 80块钱，
2: 你看还是优惠之后的价格啊。
1: 是，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场这样子加起来160，我们是190。

0: 那么也就是在这个160的基础上，再加39块钱拿到了这个4袋，哇，平均一袋才10块出头的，
1: 对呀，
0: 对吧？
1: 性价比好高好高，
2: 10块钱哪里去买沐浴露啊？
1: 是的，是的啊，像以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他就是用那种香皂去用，硫磺皂去用，它其实啊会身体有些拔干，我觉得会感觉有点干干的，或者说有点那种假滑不太舒服的这个质地啊。
2: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个液体皂，我跟你讲，我现在洗澡都在用它，
2: 你看
1: 好香的，
2: 我刚才洗了一蹦，
0: 洗完手什么东西还没擦过，什么都没擦，
2: 很滋润，不紧绷，哎，不紧绷。但是如果我用皂的话，我个人，因为我本身就是干性的肌肤，我会比较的干的，所以这一款的话，针对于像那个男士爱出油的，
1: 是的，
2: 然后那个年纪稍小一些的话，洗完澡都不用再擦身体乳，那像我的话，哎，高兴的话再擦点这个身体乳，那就更加的保湿滋润了，
1: 是的，是的。
2: 这一瓶是加了龙胆的硫磺液体皂啊，跟以往传统的硫磺液体皂在比的话呢，我们里面更好了，还有茶树，还有到那个姜黄
1: 亚麻，
2: 还有龙胆，
1: 哎，亚香茅油，还有我们的姜黄呀、水杨酸呐、温泉水呀，都是一些很好的东西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我们的成分好不好，而且我们是有到了这样的一个成分的给大家的这个我们的功效检测的，里面明确说到什么呢？祛痘的功效，然后温和无刺激，包括说很多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成分啊，通通都是未检出的啊，可以放心去使用的。
2: 是的，今天你可以这样子算，也可以199除以8，每件20几块钱。
1: 对呀、你说啊，加了龙胆的，加了这样子什么硫磺的、茶树精油的、亚香茅油的，这种成分都是在大牌的一些这样的护肤品里边会添加的。但是我们上海药皂啊，一直都在进步，帮大家添加了这样子好的成分，但价格你这样一算，一件只要20几块钱。
2: 对的，
1: 性价比好高啊！
2: 一般现在家里都是两个卫生间的，或者你说哎呀，我家里只有一个卫生间，那么您可以跟儿子女儿分享，还有这个兄弟姐妹之间，
1: 是的，
2: 做到一个家人的分享。
1: 没错啊，所以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性价比这么高，而且的味道也很好闻，清洁力很强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快看一下我的什么上海药皂品牌的龙胆硫磺液体香皂，加量不加价，哎，从500毫升升级到120毫升，像夏天容易出油的就可以用。我们添加的是龙胆和硫磺啊，而且还写着什么祛痘清肌，所以家里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出汗出太多也不用担心，洗手啊、洗身体或者是洗容易出汗的地方都很方便，而且泡泡也很多，味道超级好闻，赶紧来试试吧。

0: 友，在这个季节身体黏腻，这两天都是下雨，黄梅季啊，黄梅雨季一过，37、38度高温天气还等着我们，真正的夏天还没有开始啊。
1: 是
0: 的，所以呢，一天洗一把澡，甚至洗两把澡。
1: 对，
0: 还有小朋友可能运动了嘛，一天洗三把澡的也有，
1: 很正常，
0: 对吧？小男孩去打个篮球，哇，踢个足球，
1: 全身都是汗，哎，
0: 全身都是汗。
1: 男士的话，我觉得是更加容易出油的，
0: 对的，
1: 身上你说如果油脂不及时就是清洗干净的话，
0: 有异味，
1: 会长痘痘，也有味道，哎呦，就是会让人家嫌弃的啊。
0: 哎、
1: 所以的话，我们选择好的这样的液体香皂。也好，沐浴露也好，都是很重要的啊。我们的上海药皂旗下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啊，特别特别的棒，味道又好闻，清洁力又强，关键是不伤皮肤，很温和啊。
0: 对的，关键我还喜欢它的这个味道。
1: 对，
0: 最早的那个硫磺皂，很多人说哎呀不喜欢用它的味道，洗完了澡那全身留着这个味道。后来呢，我们升级到了硫磺的液体皂，已经是改进了它的味道，香氛有前调、中调、后调了。然后今天的话还加入了龙胆，其实不但是加入了龙胆，像那个香茅，
1: 对
0: 吧？茶树精油、姜黄，味道变得特别的草本芳香。
1: 是的，是的啊，包括说什么，它还有到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呢？像我们家的硫磺的话，温和的去痘痘，帮助我们去深层的清洁。
0: 对，
1: 然后茶树精油帮助我们控油、平衡、抗氧、保湿啊，很多很多很好的功效都在里边。而且的话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夏天用沐浴露，就用这样的液体香皂，其实是比较费的，比较要用的多的，所以多囤一点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对，
1: 趁现在性价比很高。您说您去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门店呢，或者说我们去超市里边去买的话，就是70-80块钱这样子的一个正常的价格啊。但是今天您这样一算的话，一瓶只要多少钱？只要20来块钱啊。刚刚我们说了，在那个我们官方的一个截图上面是79.9块，79.8块
0: 一瓶正装加一个替换装。
1: 对的啊，但是我们这样一算的话，真的单瓶下来20来块钱，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
0: 是的，是的，而且也都是新鲜的批次，全家人分享特别的合适，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00。

0: 哇，快看一下我拿的是什么！上海药皂品牌的龙胆硫磺液体香皂，加量不加价哎，从500毫升升级到120毫升，像夏天容易出油的就可以用。我们添加的是龙胆和硫磺啊，而且还写着什么祛痘清肌，所以家里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出汗出的太多也不用担心，洗手啊、洗身体或者是洗容易出汗的地方都很方便，而且泡泡也很多，味道超级好闻，赶紧来试试吧。
1: 好，回到现场，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做个实验，记号笔抹在手上，好，用我们的这个沐浴球挤上我们的沐浴液，加上水哦，我们的液体皂，看一
2: 是
1: 下，
2: 的，
1: 首先它能够出绵密的泡沫，然后它的味道草本的芳香的，好，你看，你看，轻轻松松。当然不
2: 是
1: 是说你要把记号笔划在身上，比如说你身上有一些这个污垢啊、堆积的这
2: 对。
1: 个角质啊、汗液啊，那可是轻轻松松能够洗干净的。
2: 是
1: 我这已经
2: 的，
1: 是第二次的这个洗了，你看第二次，然后
2: 哇，
1: 呢，它的
2: 泡泡
1: 这个
2: 好多。
1: 泡沫，对的对的，直接抹在身上洗澡也行，用我
2: 是。
1: 们的这样的一个沐浴球挤出，打出这个丰富的泡沫也可以，好清
2: 哇。
1: 洗。它的这个清洗的话，也是，哎呦，那个芳香弥漫在整个房间，让人身心愉悦。闻了之后呢，就特别的惬意的、放松的。所以我觉得沐浴的时候啊，那个你的沐浴液、你的液体皂，它的味道、它的芳香也
2: 哇，
1: 是非常重要
2: 真的好好闻啊！
1: 好闻
2: 青青在那边洗，我这边
1: 已
2: 已经
1: 经闻
2: 能闻
1: 到了，
2: 到
1: 对
2: 那个味
1: 吧？
2: 道了，好治愈的香味
1: 是的，
2: 啊！夏天就应该用这样子比较清爽的这样的我们的
1: 是
2: 液体
1: 的，
2: 香皂了啊！而且的话，它什么？它今天的话性价比很
1: 高，干干净
2: 净，199是8样带回家，
1: 对的，
2: 你这样一算的话，一个只要20来块钱，对不对啊？
1: 是的，组合就在这边，2瓶2大瓶，6袋替换装。
2: 对的，
1: 我们考虑的就是家里一般有2个卫生间，那么每个卫生间放一个瓶子的，然后还有到6袋的替换装。
2: 是的，
1: 或者你说我家里只有一个卫生间，还有一个的话，你是可以放在那个水池那洗手的，当洗手液用。
2: 哎，对。
1: 还有呢，你总有朋友吧？总有亲戚家人吧，
2: 可以分享一下，
1: 家人分享一下。
2: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觉得夏天啊，你说用这样的沐浴露也好啊，液体香皂也好，其实它的用料特别的多，因为全家人你去分享的话，其实一瓶也是
1: 很
2: 快就用完
1: 的，
2: 真的。
1: 我们家就是一个卫生间哦，2个人用哦。1个月不到1瓶就用完了，
2: 是吧？真的，真的。而且的话，你说，以前的时候，很多的叔叔阿姨用的是那种液，就是固体的硫磺皂，它在身上其实洗完之后会拔干，身体会感觉有点干干的，
1: 以前因为技术的一个限制嘛，
2: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话，添加了很多很多丰富的一些元素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不仅仅加了，看到没有，焦炭硫磺啊，是温和帮助我们去祛痘痘的啊。然后有到什么茶树精油、亚香毛油、龙胆提取物、姜黄提取物、水杨酸。温泉水都是很好的一些我们的成分在里边啊。
1: 是的，所以这一瓶，而且从原先的500毫升，我们现在有到620毫升
2: 的
1: 大容量。打开一下，你回家就会闻一下它的这个味道，
2: 哇，真的一下子就会征服了你
1: 啊。深呼吸，每次在沐浴的时候记住要深呼吸。
2: 对，像有一些香味的话，可能说是男士比较喜欢，女士不喜欢，但这个味道绝对是男女老少都很喜欢
1: 的
2: 一个味道。
1: 是的，是的，
2: 清洁力又强，而且能够保护我们的肌肤，并且味道又好闻啊啊！
1: 是的，
2: 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199到手我们整整的8件，平均一件的话只要20来块钱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快看一下我拿的是什么！上海药皂品牌的龙胆硫磺液体香皂，加量不加价哎，从500毫升升级到120毫升，像夏天容易出油的就可以用。我们添加的是龙胆和硫磺啊，而且还写着什么祛痘清肌，所以家里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出汗出的太多也不用担心，洗手啊、洗身体或者是洗容易出汗的地方都很方便，而且泡泡也很多，味道超级好闻，赶紧来试试吧。

0: 动订购啊，我们的备货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了。
1: 是
0: 的，因为夏天本身就是大量的用这个沐浴露的时候，那我们呢，它是叫做液体皂，有点像您家里的沐浴露，但是呢，比沐浴露更好用的是，它加入了硫磺，就是那个我们上海药皂经典的硫磺，
1: 是的，
0: 而且它是液态硫，浓度会更高。除此之外，还有龙胆。茶树精油，还有姜黄，哎，好多东西，温泉水，还有那个亚香茅油，所以它的味道天然的那种草本的味道。
1: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今天主要是性价比很高啊，我们的备货不是很多了啊，199，常规呢，我们在市面上您看到的一瓶正装和一瓶补充液要卖到80块钱了啊。今天的话，你看到没有？我们两大瓶正装，6袋补充液，整整的8样带回去，只要多少钱？199块钱啊，性价比很高。单件的话算下来只要20来块钱。啊，所以大家我觉得不用错过，夏天肯定是用这样的液体香皂要很多很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节，所以给全家人都可以用的话，我觉得备上一套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是的，可以作为家人分享，老两口你洗澡，你如果是用得到的，给儿子女儿分享一下，
1: 是
0: 好朋友之间送一送，人家拿这个也没有压力啊。
1: 对的啊，而且你看的话，夏天这两天啊，特别这两天。梅雨天到了，要到了，是不是？你就感觉整天
0: 黏，
1: 身上黏黏的，天气闷闷的，就是一直在出汗，然后一直闷在身上。如果说不及时把这些东西洗掉的话，你就很容易闷出一些痘痘啊，对不对？不太好的一些东西在身上，也不太舒服啊。所以的话，今天我觉得大家带回家一个组合199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哇，快看一下我带的什么！上海药皂品牌的龙胆硫磺液体香皂，加量不加价，哎，从500毫升升级到120毫升，像夏天容易出油的就可以用。我们添加的是龙胆和硫磺啊，而且还写着什么祛痘清肌，所以家里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出汗出太多也不用担心，洗手啊、洗身体或者是洗容易出汗的地方都很方便，而且泡泡也很多，味道超级好闻，赶紧来试试吧。

0: 药皂是属于上海制造旗下的。说到这个药皂，大家还记得小时候吗？两块，一块是红色的药皂，
1: 是的，
0: 一块是黄色的硫磺皂，对吧？这是我们记忆深刻的呀。小的时候，我妈妈那个年代用到我们这个年代的，那以前的话可能只有皂，现在我们的技术进步了，我们把硫磺皂变成了硫磺的液体的一个香皂，
1: 是的，
0: 再加入龙胆，再加入了姜黄。亚香茅油、茶树精油、水杨酸，
1: 是的，
0: 还有温泉水，所以让你的肌肤呢在滋润的同时，然后还能够做到像祛痘啊、去油脂啊这些效果。
2: 是的，成分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的话像夏天很容易有到什么样的问题，清洁不到位呀，包括说你用这些清洁用品温和力是不是不够，还有它就是什么，就是可能你洗完之后干干的，有这样情况出现的话，很有可能是您的这些东西没有选择好，选择我们的上海药皂加了龙胆和硫磺的液体香皂的话，我觉得非常合适啊。
0: 是的，问题是现在我们的备货进入到倒计时，刚才有分享网上一瓶正装加一个替换液是79.8，
2: 没错，
0: 那么按照这个来推算，你买两瓶正装两袋替换液的话就是160块，我们等于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加了39块钱拿到了4袋的替换装。
2: 对啊，性价比好高啊。你说外面你说要是加了这种这么多好的成分的一些沐浴液呀，包括说我们液体香皂的话，其实价格还是蛮贵的，
0: 对，
2: 20几块钱怎么可能拿得到，而且还是这么大好毫升的啊，经常我看到是什么300毫升、200毫升的，
0: 对的，
2: 但是我们的大包装是600，对吧？一般是300多，但是我们这是600多毫升啊，而且您看补充液都是500毫升的，
0: 对，就我们本身一瓶大的620毫升，就相当于人家两瓶沐浴露了，然后我们还有到500毫升的500克的这样的一个替换装，
2: 所以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像夏天啊，沐浴液呀，包括说这样液体香皂，一定是非常需要在家里面齐备的，
0: 是的。
2: 所以的话，今天这个价格趁着性价比高的时候啊，我们带回家一个组合，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3: 哇，快看一下我。

上海药皂品牌的龙胆硫磺液体香皂，加量不加价，哎，从500毫升升级到120毫升，像夏天容易出油的就可以用。我们添加的是龙胆和硫磺啊，而且还写着什么祛痘清肌，所以家里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出汗出太多也不用担心，洗手啊、洗身体或者是洗容易出汗的地方都很方便，而且泡泡也很多，味道超级好闻，赶紧来试试吧。

0: 硫磺皂大家用过，硫磺液体皂可能您也用过。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全新品——龙胆硫磺液体皂，而且是来自于上海药皂，1959年到现在了，上海制造旗下的，你可以去查一下它的历史。历史悠久，
1: 没错、
0: 我外婆那个年代就是用这个，
1: 是的，真的是一代一代人培养、就是陪伴我们长大的。所以的话，你看它现在又是全新升级、做了这个我们的液体香皂、味道这么好闻，成分又这么的一个健康啊、所以大家夏天的时候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个我们的液体香皂带回家了啊。很多叔叔阿姨平常常用那种固体的香皂的话不太方便，说实话，所以现在的话趁我们价格合适、趁我们这个产品也非常的不错的情况下给我们带回家了啊。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是大雪节气，天气是特别冷的，冬天养护身体，咱们年长观众要关注两个重点，一个是心脑血管方面的，还有一个就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最近天气一冷以后呢，冷空气对比如说呼吸道、嗓子、咽喉刺激非常之大，咳的问题其实也很严重的。而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当中特别好的毒麦素是一个养护的好东西，今天帮你把高指数的20加的麦卢卡蜂蜜做成糖，在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加之长，而且特别的好吃。由于难得我们今天价格超级划算，还有我们直接买八包再送一包的九包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所以不要错过。嘉宾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最近这个时间啊，大概气温越降低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气温整个的一个空气当中的空气就会更干燥，然后大家会发现口腔、咽喉、呼吸道老是感觉到，坐地铁的话，坐那些公共交通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咳嗽声音越来越多，还有嘴巴里面会各种各样长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时候你会关心什么？有句话叫病从口入，咽喉是我们人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防线。但注意了，你会发现现在咳嗽的人越来越多，同时很多人会戴口罩，如果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咳嗽的话，你甚至会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会中招。这个时候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的糖就这样给大家非常非常保护的同时，注意啊，这是一个网红产品，每一年在东方购物它。

0: 只在上海的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情况下销售，因为它是封闭做的，容易粘在糖纸上，温度过高。
1: 对，
0: 而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
1: 对，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其实也是全新升级，品质比原来更加之好了。
0: 对，
1: 咱们其实单包都是大包装的，而且每一包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咱们说你买麦卢卡蜂蜜的好东西，一定是要有你看 UMF 协会认定的20家的高指数的这个认定。
0: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买蜂蜜我们知道吃价钱的就在这个地方，独麦素20家。UMF 的麦卢卡蜂蜜一瓶的价格是1199块钱，而注意，我们今天的润喉糖没有给大家用到10家、15家的概念性添加，而是直接用到了解决问题的这个加号20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咽喉、口腔、呼吸道有问题的人，是建议大家吃这个润喉糖特别的有帮助的同时，注意啊，它比蜂蜜其实还要好。有很多东方购叔叔阿姨吃了十几年的麦卢卡蜂蜜，对不对？哎，流质状的，对不对？这种状态，很多朋友说，对，它对黏膜系统，就是胃黏膜、肠黏膜都有好处，但问题在于哪里？它在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不了太长的时间，5秒、10秒钟以后滑下去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麦卢卡蜂蜜的味道，甜甜的，又不是那种很齁的那种感觉，蜜香、花香、果香非常浓郁。但是瓦古尼德，15秒钟以后，随着你口水的吞咽，一样会什么到达你的胃肠道。
1: 对，
0: 而我们把它做成了糖的形式，观众们，足足20到25分钟时间，
1: 是
0: 持续的滋养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
1: 对，大家看到咱们这个糖的颗粒啊也是比较大的，而且特别特别的厚实。这个在你嘴巴当中慢慢滋养你整个的口腔，而且里面啊缓慢给大家释放出来高指数的20家的麦卢卡蜂蜜，从你这个嗓子眼儿、喉咙到你这个食道，慢慢慢慢这么顺着一路下去，特别的好吃。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全部都是用麦卢卡蜂蜜做的，以后它的整个的花香、蜜香、果香会更浓郁的同时，大家知道含水量越低，我们的蜂蜜越不甜，所以这个润喉糖，观众朋友们，它不像你一般吃到的润喉糖，很多观众会对比，像这种润喉糖，观众朋友们，第一点，它当中可能这种化学的那种成分会比较刺激，所以很多时候吃完以后啊，那个清凉感直冲脑门，感觉到甚至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但注意了，第一点，我们用到的是纯天然的麦卢卡蜂蜜的同时，
1: 对，
0: 我们整个的包装啊，观众们，它有多淡。我们来对比一下，你看整个身材就知道了。
1: 我们足足是150克
0: 这样的润喉糖，基本上也要卖到20-30块钱一盒。而我们今天观众们看清楚，150克，
1: 对，
0: 3两的这个分量到底有多少啊？我让教杰现场给我们大家给它倒出来。
1: 好，
0: 您看看，基本上是可以装满一个果盘的。
1: 是，就当场撕开这么一整包给大家来看一下，量很多，哇，不得了，这一个盘子铺满哦。很多很多，
0: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每一盒当中基本上是有什么？是有30粒左右，而且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加大的处理。一般的糖，观众朋友们，3克左右。那我们今天这个麦卢卡蜂蜜糖，经过几次的更新换代以后，变成了5克左右。为什么要做5克？很简单，颗粒越大，在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就越长，越好的滋润你全身的黏膜系统的同时，注意啊。这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好？哎，你把它打开以后，随身放在车里面、包里面、裤子口袋里，晚上出去遛弯啊、出去旅游的时候，随时随地可以自己吃或者跟家人分享。
1: 对，
0: 而且注意啊，我们每一个糖纸上，观众看清楚啊，给大家看一些细节。我们当中添加的是什么？麦卢卡蜂蜜20加，观众朋友，还有什么？柠檬、薄荷。天然的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这个糖的口感啊更加酸酸甜甜的同时，它会稍微带一点清凉的感觉，让您在得到麦卢卡蜂蜜滋养的同时，哎，整个的身心都会感觉到为之一振。
1: 对，而且我们还有到维生素 C，但是你不放心很多不好的东西啊，像什么哎人工色素呀、香精、防腐剂完全是没有的。包括这个产品现在在新西兰当地吧，特别新的 Good 杂志上面也是在新西兰当地同步发售，包括大家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在这边，你看。百奥盒的这款蜂蜜糖，同款同包装。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它的价格可是多少钱呢？43.8块纽币，观众们看得清楚吗？好，如果没有看清楚没关系啊，我现场有一张在新西兰的很多的药房当中销售的图，看到没有？43.8块纽币，如果折合今天差不多的汇率是194.6块，注意这是汇率差。好，在中国的价格，我们一旦卖到199，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定得很合理。为什么？等会儿给大家比价你就知道了。199块钱，马上到了，可能说逢年过节的时候，中国人总要吃点糖，而且它的包装大家看到没有？金色的、红色的这种配色，特别喜庆的同时，
1: 是
0: 大家本来就要买糖的同时，得到那种好的口感的同时，我们还对你的健康得到很好的帮助。
1: 已经4位顾客订购到了，最近咳得很厉害，对吧？都很需要这个糖。今天我们东方购什么价格？两个构成，一个是我们你看4包装，4包在外面是小800左右市场价，我们价格是369元，单包做到了92块钱左右。还有另外一个，我开场做了预告，买8包再送1包，9包组合在外面是将近1800，我们价格从本来的738元，今天降到了698元，单包低至77块钱左右。 还能够凑单啊。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凑单神器，凑单成功相当于整个组合298元，
0: 对，
1: 九包，每一包的价格33块钱。
0: 咱们先不说凑单不凑单的事儿，朋友们，我们先看77.5块，注意啊，77.5块。如果你要买麦洛卡蜂蜜糖，您连5家都买不到，何以为证？我们来看一下啊，朋友们。大家看到啊，非常大的食品超市当中买到的，5家，注意5家的一瓶的价格差不多200块钱左右，它跟20家之间是6倍的价差，5家无法解决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现在存在什么疼啊、痒啊、咽口口水就感到不舒服那种问题，它要卖到多少钱？88块钱，同样分量的5家要卖到88块钱的同时，好，朋友们说那我要卖20家，好，没问题，20家在网上有一些小包装，注意啊，40克看到没有？40克它卖你99块钱，我们今天一包是多少？
1: 150克，
0: 相当于这个包装接近于4包的量，也就意味着如果按照它的价格卖，它得卖400块钱。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们开场我们说过了，就超市当中卖199这个价格其实很合理了，但东方购今天77.5块的价格，
1: 对，
0: 那你真的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了。
1: 量足，颗粒大，新鲜批次，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指数报告数据还高，所以快速抢单订购，给大家直接送货，每年卖的时间非常短，这个糖家里面可以囤货的，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咽喉干燥呢，这个应该说和我们普通的咽干啊，比如说口渴啊，咽干就是不一样的啊。哦，然后你说口渴这种普通的，我们喝一喝水，可能也就缓解了。那么这样的咽干呢，往往就觉得特别的灼热啊，持续性的，那么往往伴的有黏膜的萎缩。
1: 第二个是咽喉异物感啊，每天刷牙的时候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
2: 咽不下去，
1: 哎呀，觉得特别的难受。
0: 是的，的确确，这种异物感呢，就是说，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异物，它是由于我们比如黏膜的水肿啊、肿胀啊，或者说呢，我们说咽部呢有很多的淋巴组织增生了以后呢，就会产生这种异物一样的感觉。
3: 把了包里老皮当个也打起来，然后我那个是做做大家去吃，那个土葬从广场嘛，医院上来很快吃下好，这个是对喉咙适宜的，所以讲老吴现在是出去，也喊我打点个么子，对啊，那个种老烟头吃起来喉咙老爽的。
4: 一到搿种那秋天哦，喉咙呢就是要开始痒啦啦，上海我讲痒啦啦痒兮兮，总归有辰光像有口痰一样的咳嘛咳不出来，我吃吃看，我吃吃倒是蛮好，喉咙好像很润的那种。可能阿拉年纪大了，有辰光在了外头白相相哎，我刚刚老什么喉咙老干的，吃吃蛮好。还有两个朋友，伊拉吃了还讲是蛮好蛮好。

0: 在做这档直播下来之前，咱办公室啊咳嗽声音也是蛮厉害的，真的是此起彼伏，尤其是天越冷啊，冷空气对你呼吸的刺激是蛮厉害的。而且平时我们很多老爷说，哎呦，抽烟对吧，对这个咽喉呀嗓子刺激也是蛮大的。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太太每天哎油烟机炒菜对吧，那个中国人厨房里面这个油烟也是特别特别厉害的，所以你特别需要好的东西来滋养你的喉咙，其实曼纽卡蜂蜜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注意啊，其实刚刚娇姐提到一个人群抽烟的，像我爸大概抽了已经40多年香烟了，有的时候真的看到他咳嗽，真的有的时候担心哎会把肺咳化，
0: 是
1: 因为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一直的咳嗽，一直那种剧烈的咳嗽，其实会什么把你的心脑血管也动得不稳定的同时，最后会把肺给咳伤掉。甚至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咳嗽，咳嗽的满脸通红，甚至那个嘴巴脸他告诉我有点血腥味。我们知道咽喉口腔呼吸道当中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如果长期的这种咳嗽，甚至剧烈的这种咳嗽，甚至会把毛细血管都给咳破。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嘴巴里面含着这个麦卢卡蜂蜜糖，哎，冠峰啊，一举两用。为什么一举两用？第一点，它能够很好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哎，抽烟的人不就嘴巴里面哎觉得少东西吗？他不叫抽香烟吗？至少他在吃这个糖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在25分钟之内不抽香烟了？对他身体能够减少一点尼古丁的伤害的同时，还能对他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做到很好的保养。还有。抽烟的人其实自己不知道的啊，嘴巴里那个口气特别特别难闻，因为家伟是平时不抽烟的人，像有的时候我跟我爸讲话，我都要靠他离得远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嘴巴里这个味道啊，自己知道很难闻。那你想想看，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啊，嗨，或者有些叔叔跟什么，哎，出去跳个广场舞，跟有些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人家看到你，哎，先退避三舍，为什么？或者小孙子小孙女跟你讲，你不要抱我，你不要亲我，因为你的嘴巴里面有一股非常非常难以去掉那种香烟啊混合口气的这个味道。注意，这种情况下，你直接把一粒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里面，那你在跟别人交流、跟小孙子亲近的时候，你嘴巴里面发出来是什么？花香、蜜香、果香、麦卢卡蜂蜜的味道。
0: 对，
1: 哎，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人家甚至还会问你，哎，这个你嘴巴里面这个味道是含了什么东西啊？哎，我是不是可以吃一下？你递给他的同时，每一个糖纸上，官方我们都印着啊，麦卢卡蜂蜜20加，添加新西兰天然的柠檬和薄荷的口味，让它的口感更好的同时，对你的身体产生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0: 对，嗓子干、嗓子痒，平时容易咳，还有希望自己什么口气清新，包括平时比如说你这个出门在外，如果什么没有戴口罩，希望自己整个的一个嘴巴、喉咙、咽喉有一个特别好的养护的话，就把这个特别好的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当中。刚才我们看到白鹤他其实也是连续多届参加进博会，像这个蜂蜜糖在进博会上面也是很受欢迎的。
1: 对啊，我们在进博会上官方很有意思，因为大家都是展台当中要各显神通，让很多的展的那个参观者要到我们展台来嘛，我们就把那个糖放在前面给大家试吃。但注意啊，来一次就排一次队，只能拿一粒。有很多阿姨叔叔特别有意思，他兜完一圈以后他又去排队了，然后跟我们说这个糖特别好，
0: 还想吃，
1: 能不能每次给我多拿两粒、我说最多最多拿两粒啊，官方们。但今天你在东方购的价格，官方们啊，特别特别优惠，
0: 是
1: 连买20加蜂蜜都拿不到的价格，买回去的其实是更高版本、更方便去携带、更方便家人分享和更方便在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的麦卢卡蜂蜜的糖。
0: 对，闭眼入我们的九包装，价格只需要是698元，一包的价格才70几块钱，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醒，又非常的影响睡眠。
3: 我这个干咳，没有痰，然后就是嗓子痒痒那种，浑身发热。
4: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火山一样，然后我的喉咙就是个火山口，但它喷出来的不是岩浆，而是黄澄澄、黏稠稠的痰。
5: 是蜂蜜味道，
6: 蜂蜜
5: 有，就是蜂蜜味道，有蜂蜜味道，
6: 浓了，哎，很浓的是吧？
5: 对，
7: 蜂蜜，
6: 对，蜂蜜，
7: 感觉就是甜而不腻啊、哎，入口感觉很好的，
8: 挺好的，吃了就觉得喉咙就马上有液体，好，就挺滋润的，
9: 口感挺好的，稍微有一点凉。
10: 有点凉
9: 啊、挺舒服的，
11: 吃了以后喉咙感觉就是湿润一点，
10: 凉的，
11: 然后现在有了，现在有一点点原味的蜂蜜的
7: 口感还可以，然后不是很甜，蜂蜜的味道还是蛮重的，
12: 但有点薄荷的味道，
10: 有点薄荷的味道，您这边呢
12: 它有一点点，
10: 会有一点蜂蜜的，
12: 对对对，对，蜂蜜的那种感觉、蛮浓的。
0: 42位观众订购到了，看到没有？像进博会上面这么多试吃的观众说的， 很好吃，嘴巴里面很舒服，润润的。关键它有特别浓郁的蜂蜜的这个味道，它是添加了20家麦卢卡蜂蜜的蜂蜜糖。也到年底了，年关将至，对吧？元旦、过年，家里面来亲戚朋友做客，是不是要备点糖果？与其买那些什么人工香精、色素、防腐剂过多的，不如买健康的蜂蜜糖给大家来吃。哎，
1: 这一点其实娇姐说对了，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喜庆，包括吃点甜的东西，你会感到什么？开心。
0: 对，
1: 包括下午啊，像这种天气特别容易下午打瞌睡，或者有时候开车的时候感觉到人特别疲乏的时候，哎，淡淡的薄荷味加上麦卢卡蜂蜜，天然这种花香、蜜香、果香，精神为之一振，同时吃到美味的东西，同时哎，对你的身体没有额外的负担，
0: 是
1: 还会对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还有随着你每一口口水的吞咽，它最后融化掉以后，是不是还到你的胃肠？
0: 对，
1: 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你全身的黏膜系统都是一种很好的帮助。但关键是什么？20家的蜂蜜其实很贵。
0: 对，
1: 我们大家知道，20家基本上是在麦卢卡蜂蜜当中金字塔尖的级别。像我这一瓶，观众朋友啊，您吃了很多年的麦卢卡蜂蜜。专柜的价格1199，
0: 是
1: 它很好，但是今天我们的糖，我觉得是比它什么更适配，更多的对你的身体产生帮助的这样一个好产品。为什么？蜂蜜大家知道的啊，这样的蜂蜜你看，虽然好，但你说它在口腔、咽喉、呼吸道能停留多长时间吗？10到15秒钟了不起了。
0: 对，
1: 甚至有很多时候还说，哎呦，这个蜂蜜我很喜欢吃的。但问题在于，侬把咕你得呀，10到15秒钟以后，它就流到你的身体当中了。
0: 对，
1: 而我们今天做成这种糖的形式，20分钟以上啊，足足叔叔阿姨们，
0: 对，
1: 能够持续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我们再看一下前面，我单独举这个颗粒，你感觉不到。咱们前面你看，也把它跟原来产品做对比，我们糖的颗粒特别特别的大，
1: 对，
0: 又大又厚，而且里面富含这个20家麦卢卡蜂蜜的量也更多。
1: 跟大家说一下啊，以前我们是3克左右，因为3克呢，后来我们在新西兰其实开始销售以后，很多的新西兰的消费者他们就普遍反映，把咕你的跟上海话一样的啊，就是不过瘾。为什么？
0: 对，
1: 他们觉得这个蜂蜜如果说糖做的更大一点，那咽喉、口腔、呼吸道保养是不是就更多一点？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做了好几次改良。一般来说，市面上的糖3克，我们这个糖的颗粒特别大。那你就可以在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更长的同时，能够感受到它更好的一个口感。
0: 对，而且单包我们量很足哦，150克。来，嘉伟撕开给大家倒出来再看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150克接近3两的这个分量啊，整个打开上面其实是一个1-4口的设计，你打分开也可以。但是倒出来以后，观众们你自己看啊，
0: 好多，
1: 完完全全都
0: 掉
1: 了好
0: 几
1: 粒，差不多是30粒左右，整个这样一个分量。
0: 是，
1: 而且注意每一个，观众朋友们啊，看清楚。哎，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糖啊，其实放在你们家里的果盘里，尤其是春节的时候或者送人的时候特别体面，甚至啊你随手随地放几个在兜里面，跟小姐妹啊跟朋友出去分享的时候，
0: 对，
1: 你把这个糖给人家，
0: 是
1: 人家撕开之前认真看一下，上面看状况看清楚啊，细节，添加麦卢卡蜂蜜20家，柠檬、薄荷，这是整个我们配方当中主要的几味成分。大家知道柠檬和薄荷都是天然的东西，
0: 对，
1: 而20家蜂蜜是当中最吃价格的一个部分。
0: 对，
1: 20家蜂蜜不像5家、10家、15家，基本上在金字塔尖的这个级别，能够更好的保护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注意啊，因为今天嘉伟这两天其实直播也比较多，整个咽口水的，不知道叔叔阿姨有这种感觉，哎，有些人的感觉是什么？哎，咽喉当中有个像鸡毛掸子在挠你，忍不住的咳嗽，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咽一口口水总感觉到这个地方有个异物感，是口痰呢，还不知道什么东西，想咳嗽呢，但它好像永远你咳嗽的时候它不跟你在同一个空间当中，甚至你咽一口口水的时候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到疼，有点隐隐作痛那种感觉。这个时候你把糖，这个糖含在里面，
0: 对，
1: 注意啊，它的口感特别好，建议大家吃完可能含完10秒钟左右，就10秒钟左右以后，你干件事，深呼吸，深呼吸以后呢，观众你会发现，哎，那个蜜香、柠檬的花香，包括甚至于那个薄荷的味道，淡淡的，有一点清凉的感觉。然后你会发现，甚至于旁边的空气都会感到特别清新的同时，
0: 是
1: 心情愉悦，身体健康。
0: 对，用嗓过度的，平时讲话比较多的，对吧？伤了喉咙，然后呢，咽喉刺激特别大。
1: 这一包150克，其实像我妈有段时间啊，等会儿导演可以放一下，我妈自己接受我的采访，她说到。有一年的时候，他自己都买不到这个货，为什么？因为这个包装，首先第一点，哪怕你出去送人，这一包199块钱，你也送得出手。
0: 哎，
1: 小朋友到你家里来，小孙子小孙女来了，你给他一个伴手礼，对吧？这种情况下就很合适。
0: 对，
1: 还有，大概9包，哥们朋友大概是多少粒呢？一共差不多是200多粒。但我告诉大家，实际情况啊，像我爸我妈，因为我爸平常抽烟会吃的比较多，一天吃个4-5粒，我妈凭什么吃个2-3粒？好，按照这种算法，这一套大组合差不多你只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过年之前。你想要这个糖，可能就不会再有了，好吧？
0: 是，所以现在赶紧囤货，也确实到这个12月份，我们也是个糖特别好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不用订购这个，就小购成四包装，抢我们这个9包装的698元，698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3包。 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就是足足九包，我们单包的价格低至77.5元，凑单成功以后，相当于九包才298元，一包是33元哦。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专柜199，我想强调啊，你看15+128，但我们今天没给大家卖销售15+，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金字塔吊级别20+，
0: 是备货不多，赶紧迅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多组订购九包装组合的观众才真正是精明的，给大家快速送货，行动起来，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13: 真的有，
14: 跟
13: 我
14: 们，
13: 我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把搿档带辣身浪向。只要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拨人家来打。
14: 辣海之后，你就觉得就，
13: 搿只档阿拉来，
14: 适意交关，
13: 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
14: 搿倒是。
13: 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
14: 哎，有时候一直讲，就是糖屋里啊，一直
13: 问。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你搿糖有了不啦？我讲，今年糖倒一点没倒。
15: 侬自家扛也勿舍得拨人家。
13: 老早侪吃光了。

0: 跟大家讲，其实啊，嗓子不舒服啊，整个人会特别的难受。为什么？你平时呼吸、讲话都是要用到嗓子的，你本身嗓子就很难受，你每呼吸一次，对吧？这种冷空气对你这个咽喉的刺激啊，是特别特别大的。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啊，能够慢慢慢慢滋养我们的喉咙，而且不是通过说，哎，一下子特别凉的什么那种，薄荷或者那种冰凉的感觉，它是通过特别天然的麦卢卡蜂蜜的毒麦素，给我们特别好的滋养，我们当下一定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1: 对，还有有些叔叔阿姨们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吃的比较油，吃的比较辣，酒一天到晚吃就容易产生什么上火的问题，
0: 是
1: 嘴巴上面，口腔当中那个黏膜地方是不是会破？
0: 是
1: 口腔上面、舌头上面是不是会长一些小疮？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你吃任何的东西，你看到疼、不舒服，食欲都会大减，整个看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那种兴趣也会大减，很扫兴。好。注意啊，观众朋友，你把这个麦卢卡蜂蜜糖，你就贴在那个烂掉的地方，或者是发东西的地方，因为它当中添加的是20加，所以这种妙用，其实很多叔叔阿姨用完以后发现什么，整个状况就会什么好很多。
0: 是的，
1: 还有就是真的提醒一下啊，如果有抽烟习惯的朋友，这个糖真的必备。有的时候像我爸前面说到了，大家看到没有那个采访，我爸说了，这个糖它只要含着，真的在含的期间，一声咳嗽都不会咳。像现在啊，前段时间我家里面就是大家亲戚朋友聚会。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啊，很多叔叔上了年纪，对吧？酒过三巡以后，跑到阳台上去抽香烟，三四个人在一起吞云吐雾，吞完吐雾回到那个房间里面，大家都在咳嗽，或者甚至于有些人他还不注意，他不一定跑到房间外面，可能马上可能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啦，或者说打打牌啦，在那边抽香烟，注意啊，观众们，如果是阿姨，你千万不要受到这个二手烟的困扰，你进去帮他们倒茶啦。或者有的时候帮他们去准备一点吃的东西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嘴巴里面含着这粒糖，
0: 是
1: 有很多东西，我们前面强调了，有很多坏东西都是通过我们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进去的。咽喉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要塞，这个时候你含着这个糖，开玩笑，麦卢卡蜂蜜就在持续的滋养你的身体，保护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特别像多方购这边，我们这么多做节目直播的一些主持人，这个平时也是我们自己私下里面的护嗓的好宝贝啊。我们平时拎到直播间来小的包包里面，自己的车上、办公桌上面，到处都是这个白盒20加。的这个蜂蜜糖，平时讲话比较多，用嗓比较厉害，或者还有很多我们的主持人确实已经是咽部有点健康方面的问题了，随时随地来上一颗，这个也不耽误事儿，也不要用什么单独什么勺子呀、开蜂蜜呀，对吧？留置的单独再去挖着吃，随时身边带着，撕开包装含上一粒就能够吃，特别的方便。关键我们今天独立包装给到大家，每年就卖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也是给大家保证，就是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这个糖的品质质感更好，给大家限时供应。但是现在年关将至，大家需求量都很大，今天很多观众直接下单多读我们的酒包装，备年货的、家里面准备糖果的、过年送人的，现在都可以下单，直接酒包装单组是698元，多组下单凑单成功一套才298，迅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2: 真的有。
3: 我
2: 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要把搿个糖带辣身浪向。但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拨人家来打。
3: 辣海之后，你就觉得
2: 搿只糖阿拉来
3: 适意交关，
2: 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勿啦？那糖倒了。
3: 伊都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
2: 直。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人家糖有了勿啦？今天早上早就没糖。
4: 侬自家扛也不舍得把人家，
2: 老早就吃光了。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嘉伟的妈妈，连嘉伟的妈妈、爸爸平时都在问。糖到了没有了？糖到了没有了？我们平时东方购物我们的客服接到无数电话，每年尤其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天气冷了，大家咳的问题严重了，嗓子不舒服，很多电话打电话过来问麦卢卡蜂蜜高指数的蜂蜜糖有没有？
1: 对，注意啊，观众，我想强调一下，他为什么说那么如此断货，不是人为造成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用独立的小包装，这种糖纸做的。
0: 对，
1: 这个糖纸大家知道，蜂蜜它的熔点就是它不耐高温，20度以下。它就会粘了，它粘在这个糖纸上，所以很多观众怎么会影响品质，我们不希望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每一年我们在上海平均低于20度左右会销售，这就已形成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上海平均气温20度以下的没几个月，10月份大概到明年的1月份2月份了不起了，
0: 对啊，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叔叔说，难道我夏天不抽烟吗？难道我夏天咽喉不会疼吗？难道我整个可能春秋季节的时候，这种可能说花粉各种各样过敏的时候，难道我不舒服吗？
0: 对啊，
1: 好，这个时候你想再买这个糖没有了，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整个品质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建议大家真的看到有现货应该囤，更何况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77块多一包，你在市场上面是连5家都买不到的一个性价比，
0: 对，而且特别的好吃啊，这个糖不是说我们在节目上面给大家直接品尝，平时我们私下里面都在吃，首先啊 含到嘴巴里面，你直接感觉这个糖，哇，第一次吃的观众啊，哇，颗粒好大。然后紧接着慢慢慢慢很浓郁很浓郁的麦卢卡蜂蜜的味道，它跟别的蜂蜜的味道也不一样，它有毒麦素，是花香蜜香果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微微一点点什么柠檬的那种清香的味道。然后呢很耐含，因为它颗粒很大，慢慢滋养你这个嘴巴，
1: 对，
0: 单粒能够含到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
1: 注意观众朋友啊，我刚刚大概差不多是节目大概35分钟左右吧，到现在为止差不多20分钟时间，观众朋友看一下，还在这里，看一下，还有很大一颗颗粒，所以往前看看看啊，完全还在这儿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你吃一些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口水分泌会特别多。
0: 对，
1: 注意啊，电视叔叔阿姨们，年轻人，你看你们家小朋友，口水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流口水，你现在的问题有的说，嘴巴干，经常会干，还有，你嘴巴里面会有味道，为什么？舌头是的某个啥应该吃，为什么？年纪大了，注意啊，我们人体当中的体液，就我们说到的精液，和你吃喝进去的水完全不一样。我们刚刚前面专家听到了没有？他说光喝水没有用，因为水马上就下去了，而我们人体是需要什么？眼睛里面分泌眼泪，对吧？嘴巴里面会有口水，甚至你身体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液，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滋润你的。你含着这个糖，第一点，你会分泌大量的口水去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同时在这些整个的口水当中，全部都含有什么20加的麦卢卡蜂蜜。而且我还想强调一点啊，观众朋友们，市面上面有很多叔叔阿姨们说，润喉糖嘛无所谓的，我揉的搓子就就买了，对不对？好，这个润喉糖，第一点，有很多叔叔阿姨反映，有些润喉糖因为它当中是化学合成的，你会感到什么？冲脑门，真的是非常非常冲脑门的同时，观众朋友啊，你买润喉糖肯定没有想到过，甚至它还会有一些安全隐患，观众看到没有？
0: 看看
1: 这个东西里面还有一个什么？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啊，应该是个化学成分，它是导致你这个润喉糖特别清凉的一个成分。但你看啊，过量食用可能会引起轻微腹泻。
0: 有提示。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吃个糖还可能对身体造成隐患，或者说你看到这个标签，你还会把这个糖给你的小朋友吃吗？
0: 不会。
1: 而我们今天这个糖，小朋友，因为我们糖做的比较大，这个实话实说，
0: 对，
1: 两岁以下不要吃，因为他的食道还没长好，两岁以上的小朋友完完全全都可以来吃它的同时，享受美味的同时，你甚至像这种天气，对吧？天又比较冷，
0: 对，
1: 小朋友在那边做作业，或者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儿，对吧？奖励他一个小红花，对吧？精神奖励的同时，再给他吃个几粒糖，
0: 对，
1: 他开心，他快乐，甚至于有的时候他身体不舒服，你说你去配一些这种专业机构买回来的东西，苦的他也不愿意吃，
0: 对，
1: 这个糖你喂他吃的时候完完全他特别开心，这是一种奖励，不是一种就是你要逼他去吃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0: 对，咱们这个糖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非常的天然，特别特别的安全，而且还是高指数的20加麦卢卡蜂蜜添加在里面。真的，这个单包价格你都别说30几块钱、70几块，外面15加的麦卢卡蜂蜜糖你都很难买到。
1: 别的不说，就这个，就这个，观众朋友们，让你感觉到辣嗓子，让你感觉到冲脑门，甚至有些安全隐患的糖，这个东西你看大小，这包东西超市里面是不是要卖20块钱左右？进口的，对不对？20块钱左右。
0: 是。
1: 我今天150克，你看这个身材，差不多这一包相当于它的10几包。
0: 是。
1: 那这个性价比完完全全无敌的同时，注意啊，如果你要买麦卢卡蜂蜜糖，这一包当中差不多是30粒。什么概念？家伟经常啊，因为我妈那个时候就是消耗比较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对吧？手上抓一把，出去跟什么小姐妹出去的时候，随便给的，然后还有放在家里面果盘里。
0: 对，
1: 我跟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啊。
0: 好，
1: 有一次她把家里面不是就是逢年过节时候她放点糖吗？我有一个姐姐带着她家女儿来到我家来做客，好，然后我妈就说，你吃点糖，吃点糖给小朋友吃。结果那个姐姐说了一句话，我们家小朋友不吃糖的，不吃甜的东西。然后好，坐下来，那个姐姐就咳嗽了两声，因为秋冬季节咳嗽很正常哈，她就自己拿这个糖，她说，这个糖我吃一粒啊，然后他吃完以后，这个东西的味道蛮好的嘛，麦卢卡蜂蜜嘛，然后他就叫他女儿，乖女乖女，过来过来，来吃粒这个糖，然后我当时忍不住我就说了句，我刚，你们家女儿不吃糖的，然后他说不是的，这个是蜂蜜呀、然后小朋友的话是最真实的，对不对？他吃完这个糖，我姐姐包括那个我妈就问他好吃吗？好吃，好吃，观众你要知道的，小朋友会惦记这个东西，走的时候，两只小手抓一大把放在两边口袋里，那我妈为什么说到最后这个糖他自己会没有？我妈这个人很大方的。来，诺波奇，对不 对,
0: 对？
1: 小朋友到你家里来，你临走的时候送人家一份小礼物，
0: 对，
1: 或者说你真的啊，如果是比方说你走亲访友，走一些相对来说稍微远一点的亲戚或者朋友，
0: 对，
1: 你就拿上两包，
0: 小四百了，
1: 拿上两包，专柜价格400块，
0: 对，
1: 档次是20加，
0: 是，
1: 你说你送得出手吧？完全送得出手，同时，东方购今天150块钱，150块钱块钱吧。你现在连苹果能买几斤？你连一个进口果篮你都买不到，送出去的整个一个体面性和整个的一个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包括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你也不需要找朋友到新西兰那边去代购，那边代购的价格，纽币折合人民币一包的价格190几元，国内的进口商超一包的价格是199元，所以你想698外面买几包，外面现在如果有现货，也就是顶多3包左右。买不到4包的，我们的价格足足698是9包哦。
1: 真的推荐给大家大组合，为什么？ 你翻倍以后，其实我们今天先降40块钱，嗯，再给大家一模一样的一包。如果你按照专柜价格算，今天大组合比小组合一套要省掉多少钱？省掉239块钱。嗯，一套省掉239，关什么？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同时，九包装，哎，这个东西真的啊，所有的叔叔阿姨买小组合的，回头都跟我讲，哎呀，上趟子为啥把妈堵住
0: 啊？不够吃啊，
1: 又划算，嗯，又什么又精吃。
0: 对，
1: 因为真的四包你算算看，一天如果吃5粒，我刚才给大家算了一下，嗯，一天吃5粒，
0: 对，
1: 这一包小组合基本上半个月干掉。
0: 对，
1: 等到你过年的时候，你想吃，哎呀，我们家小孙子小孙女要来玩的呀，哦，哎，我家里面那个老公他平时抽烟的时候要这个糖的呀，你老公等会儿跟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说，香姨帮我打好。打包打好，打没了，很，尴尬吧，嗯？所以这个时候你买九包装，九包装真的有很多老观众，我们刚看到没有？留言都是不是吧？一套不够，都是两套两套买的，好不好？
0: 怕断货。
1: 对，
0: 现在你自己盘一下，你跟老爸两个人每天消耗要吃多少日常吃的？然后呢，元旦家里面是要来人的，嗯，平时你要带出去分给小姐妹的，包括很多老爷叔抽烟的时候备在身边的，还有过年对吧？你平时啊备年货、准备糖果，把整个需要几组九套大构成，
1: 真的大包装真的不够，真的不够大家分的。
0: 对的，
1: 但关键是到你想要的时候，这个九包装，嗯，因为上海气温回暖。
0: 对，
1: 就不卖了，好不好？叔叔阿姨们，
0: 是保证品，
1: 对
0: 大家新鲜批次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有。我一定把搿档带辣身浪向。只要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拨人家来打。
1: 辣海之后，你就觉得搿
0: 只档阿拉来，
1: 适意交
0: 关，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
1: 哎，伊做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直背。
0: 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人家糖零了不啦？我讲今年糖倒一直没搞。
2: 侬自家扛也不舍得吧？人家，
0: 老早就吃光了。

0: 我告诉大家啊，今天我们的小组合四包，大购城市足足九包。你想，我们如果说小组合买两组的话，八包，对不对？价格需要花到将近是740元左右。但是我们大购城足足九包，就已经给大家降到是698元了，相当于给你省钱了，还多给你一包。不用考虑，不用犹豫的，直接订购我们大购城九包装，性价比才高。大部分顾客都是九包装，多组下单。为什么五套、六套、七套、八套、九套这么定？我们很多观众也反复都在说，这个糖啊，说断货就要断货，身边是不可或缺的，平时都要什么常备在身边的。
1: 关键是它的应用场景实在太多了。比方说，随便说一个啊，有很多阿姨都跟我抱怨说过，哎，给叫自己老公、叫自己的小孩，平时的时候喝酒喝得多，平时在外面乱吃东西，叫他带瓶麦卢卡蜂蜜，放在车上放一年，回来还是这瓶蜂蜜，打都没有打开。这个讲句真心话，我们男的我也实话实说，你让我带瓶蜂蜜啊，随时随地拿出来咬咬刚吃，真的很奇怪的，对不对？对，这种就是很奇怪，不可能去带的。但我们拿上这个蜂蜜糖，哎，一往他包里，你往他口袋里，你往他车里面随便塞一点，我告诉大家，最后啊，有很多你家里的儿子或者老公，甚至反过来会问你要，就像我爸，哎，我告诉大家，前面我分享一个故事，是吧？我爸跟我妈现在出去旅游，或者说有的时候到近郊去玩两天，他就会说，他说香烟帮我打包，党委帮我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抽完香烟，因为有的时候咳嗽起来，因为有的时候难受起来，甚至你就这每个下午感觉到人累了，不想走路了，开个车感觉到疲乏了，哎，想睡觉了，你就马上含了这个糖，提神醒脑，再加上对咽喉口腔呼吸道特别有帮助。而且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口感啊，如果你是一个麦卢卡蜂蜜的拥趸，就是你特别喜欢吃麦卢卡蜂蜜，但以往你吃蜂蜜不过瘾的，20分钟到25分钟时间持续滋润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柠檬的酸甜，还有薄荷的清凉。注意啊，薄荷的清凉我们来自于新西兰的天然薄荷，而不是像有些什么冲脑门那种化学合成的东西，一下子让你感到太自己不舒服。
0: 对，我们产品当中还添加了维生素 C 啊。现在其实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对吧？降温，冬天你要多补充维生素 C。产品当中任何的什么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咱们是完全没有的。像画面上面，哎，咳得很厉害。嗓子干、嗓子痒、烟熏火燎的，厨房里面油烟过重的都可以来吃。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个糖，大概我差不多35分钟，现在还在我这里。为什么？因为嘉伟这边右边这里上面有点地方有点烂掉了，我刚就一直把它贴在那里。贴在那里呢，相对来说它还在你的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长一点。啊，看到还在，
0: 还在哦，
1: 还在啊！刚才你看啊，还
0: 剩
1: 在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啊。所以我现在讲话，哥们有没有发现我的音调比前面还高8度？然后口水这样直接的这样子滋润我的咽喉呼吸道以后，我刚刚说了，我开场之前感到这里有点小刺痛，现在已经没有了。还有一点，哎，我推荐给大家一个妙用啊，我有一次开车，真的有很多叔叔阿姨啊，比方像亚瑟五 T K 兔子，开一个长途或者是开一个时间，比方说比较堵，心情烦躁，对吧？
0: 头昏脑胀。
1: 这个时候干什么？你想睡觉的时候，你想感觉到不开心的时候，你做一个 Plus 版本。什么叫 Plus 版本？就加强功能版本。这边有矿泉水吧？就这样，含着糖啊，含个1分钟以上。
0: 好，
1: 挡囊液，哎，撒哈尼刚才挡囊液啊，把这个水咽下去，哇，刚刚那个普通的矿泉水，马上就变成了蜂蜜薄荷，
0: 柠檬，
1: 哎，柠檬水，哦，一下子哎，精神了，开兔子把锅子起来了，对吧？然后整个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感觉到整个活力又出现了。
0: 对，
1: 这其实啊，注意啊，现在像我们这种可能说上班的人，有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疲乏，纵然想也要空格。
0: 对，
1: 哎，但是上班啊，你有应酬啊，你可能还有工作啊，甚至可能晚上的时候感觉到什么，人特别累的时候，含着这个东西
0: 是
1: 对身体的帮助，整个的口感都非常非常的棒。
0: 对，我们还有很多同事啊，比如说这边中午吃好饭以后，对吧？五角场我们公司附近逛一圈，对吧？就是要把这个好像边走边含在嘴巴里面，然后呢，外面什么冷空气呀，什么空气的一些污染呀，对吧？还有很多不好脏东西啊，对于咽喉的刺激啊，都不太怎么怕了。还有关键，我们看这么大一包哦，今天如果抽完单以后，33元左右一包，150克，足足这么大一盘的量啊，家里面就放着吃啊。其实这个糖消耗起来是蛮。

0: 坚持不到过年的时候拿出去，放在果盘里，送给你们家可能来的亲戚朋友，彰显你整个一个对健康的理念，跟你们家的这个档次啊，吃个糖都吃20家，咽喉、口腔、呼吸道就会不舒服，包括过年的时候，哎，抽2手烟，几个叔叔在那边吞云吐雾，你们又不好意思叫他们不要抽烟，但这些2手烟其实对身体的帮助更危害。然后可能说到了过年的时候，哎，小姐妹出去唱个歌 KTV，
1: 对
0: ，K 歌唱高音唱不上去，唱完以后喉咙都哑掉了。这个时候拿了一糖，是不是很舒服？
1: 对的，
0: 对自己美味的同时，分享的同时，还能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糖真的非常棒。
1: 对，老观众都在做足下单，新顾客你在外面很多的进口商超看到一包就是199元哦。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20家的蜂蜜糖，今天东方购我们9包的价格不需要外面小1800，我们才698元。
0: 注意啊，再对比一下，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194.6元，折合人民币。在中国199块钱一包。
1: 寄检测报告，所以你放心买，放心订购。赶紧盘一下，总共家里面需要几套。大构成之前订了小构成的观众赶紧转订9包装大构成，家里面更加的好。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1: 各位好，我是耿瑶。
0: 咱们说夏天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所以我们很多一些太太啊，身上穿的这个文胸要轻薄，要舒适，还要特别特别的健康。
1: 是的。
0: 所以啊，今天我们俩为大家带来特别好的 Dr. Bras 棉质的填扣式的文胸内衣。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文胸内衣啊，真的是卖出了一个非常实惠的价格，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哪怕你在很多的网络渠道啊，所谓的低价平台呀、买到的一件内衣，可能也得大几十块钱。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 Dr. Bras 的专柜品质，专柜品牌，而且给到大家这个数量啊，199块钱给您5件，让您可以进行在夏季很好的更换呀、换洗呀都没有问题，甚至和您同身材的好姐妹呀、这个母女呀、或者是婆婆呀等等，都可以去跟她分享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5件带回去，而且5件给大家配备了不同的颜色，
0: 对，
1: 不用挑，不用选，像这种不会透肉的肤色对吧，以及这种很好看的豆沙红色，还有我们今天这种粉色，以及这种枣红色、砖红色，还有灰色、全部都给到大家，是不用挑选，我们随机给大家不同的颜色匹配好在整合组合当中的。
0: 对的，而且我们所有这个文胸啊，它的这个面料的部分是95%的棉，5%的氨纶，而所有贴到你这个就是说内里部分都是100%的全棉。
1: 是的，
0: 所以外面单个的价格是高达109元。如果你是在外面买的话，买这5个就是啊，500多元以上。我们今天是199元，
1: 是的，
0: 你除以5的话，单个的价格40块钱都不到，才3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
1: 30几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买条内裤可能都买不到。今天咱们是买到更高品质的内衣，而且我们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这件内衣呢，它很能彰显女性的这个性感和妩媚，因为我们今天整个来往这边移一点啊，整个全部都给大家做的是这种 V 字领，很性感深 V， 然后包括可以看得到啊，来，我把这个网腿推一推，整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内衣啊，它是带有一个蕾丝边的，而且这个蕾丝它是一个水溶蕾丝。第一呢，它不容易勾花勾坏，而且它是有弹力的，甚至它可以起到一点点的承托和聚拢的一个作用。并且你看，用手去刮它，我都已经刮出这么强的声音了，我的指甲很尖锐的，观众朋友，不会有任何的勾丝啊、起球啊。这个蕾丝叫做真正经典耐穿。
0: 对。
1: 然后今天整个的肩带的部分啊，因为以往那种细肩带，很多的女性朋友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了太勒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做到全部都是这种2指宽，甚至有3指宽的一个加宽肩带，弹性力度非常大。这样的加宽肩带，哪怕你穿一天，不会有束缚，不会有紧绷，不会有勒的感觉。整个的肩膀没有任何的压迫感。然后我们再转到背面给大家看看啊，全部都是超大的 U 型尾背。夏天嘛，阿姨妈妈难免会穿一些大领子的衣服，它完全不会有露出来的部分，不会让您尴尬。而且这样的大后背的好处是什么？可以帮您收紧副乳。整个的这种副乳的部分啊，全部都给你收紧抹平了，整个该抹平的地方不会让你有游泳圈掰掰肉这种尴尬，该聚拢的地方把这个肉肉移到哪里，给你移到胸前来。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胸杯啊，可以感受到是非常非常具有承托性的，底下的这个也全部都这个土台都帮大家做到一个加高。然后我们的系带方式呢，不再像以往一样后系带，很多阿姨妈妈说我要弯着手，哎，勾着手，
0: 对，
1: 年龄大了啊，这个手弯上去真的很不方便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胸前的前系扣，而且以前给到大家的很多说4颗扣、5颗扣太复杂了，我们今天就用到3颗扣的一个前系扣，
0: 是
1: 更加的友好，更加的方便穿脱，更加的简单了。
0: 对的，
1: 而且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钢圈，
0: 是
1: 今天现场耿瑶也是特意拿了一件啊，给大家来卷一卷看看，看到了吗？没有任何的钢圈，然后接触到咱们皮肤的这个地方，看到了吗？这是直接贴着咱们的这个这个罩杯的，这块都是100%的棉，
0: 是的，
1: 很舒服，
0: 对，真材实料。所以很多观众说我买一些什么内衣呀，包括比如说我买很多的一些贴身的衣服，我要选择100%的全棉，我们所有这些罩杯的里啊，全部都是100%的全棉，而且你比如说没有钢圈对吧，你这个洗涤呀、携带呀也是更加的方便，
1: 是的，
0: 这样品质的我们的5件啊内衣的价格就199元。真的很划算，这个价格是你外面2件都买不到，我们给你5件，而且搭配衣服不同的颜色，包括呢你可以勤洗勤换来穿着，都是很方便的。
1: 是的，而且其实说实话，但凡你去买市面上的这些品牌内衣，咱不跟一些特价渠道去比啊，比我们也比得过，但是如果说真正比品质的话，我们对标的你看看啊，200多块钱一件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内衣，251块钱一件的，和我们这个款式也很像啊，今天我们的品质不输他们，甚至你看这件172，所以都是100多块钱一件，我们今天是30几块钱一件，
0: 对，
1: 就像刚刚耿瑶说的，哪怕你对标一些特价的平台，我们也扛比。
0: 对，真的，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划算，我们还等于说把 Dr. Bras 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因为您就要选择尺码很方便，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然后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体重在125斤以下的选择85B，125到135斤之间选择90B，135到145斤之间选择95B，145斤以上的选择100B。其实你不用了解这个文胸相关的尺寸，就平时啊。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0: 颜色也不用选，我们是4+1，我们5个颜色全部给到大家。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你要什么单独包装送人呐、给自己的小姐妹分享，其实也是特别的拿得出手。赶紧抢单来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扎实的。
3: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用户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那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5: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轻肤的，很贴身。
4: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3: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穿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5: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0: 其实啊，年纪大了以后，咱们选择文胸内衣真的是啊，就是说也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容易的。
1: 是的，
0: 我们可能身形有些变化，对吧？然后呢，我们平时也不太喜欢穿着那种有钢圈的文胸，对你比如说那个就是乳腺呀，对吧？很多淋巴呀、血肉的地方，那个压迫到对于健康是非常不好的。
1: 是的，
0: 我们年纪大了，而且手也不一定能够弯到后面，这个我们是前扣式的，就是没有钢圈。你家里面像怎么穿着小背心，咱们今天 Dr. Bras 这个文胸你就怎么样穿着，穿脱超级方便。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阿姨妈妈可能有误区，觉得说哎呀，内裤我要经常换，可能3个月半年我一定要至少换个1-2次的，那内衣可能穿的时间要长一点。不是的，观众朋友，内衣要同样频繁的更换啊。
0: 是的，
1: 穿到3个月左右内衣也该进行一个替换了。而且说实话，现在这个内衣，以前买件内衣都200-300块钱，现在买件内衣你看看才30几块钱，你说你心疼啥呀？
0: 对，
1: 你买点吃的买点喝的，这个钱就回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内衣呢，是既纯棉的，透气会呼吸，适合夏天，又有着很好的聚拢穿脱方面的优点，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超高的性价比，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30几块钱的内衣可能你买到的充满了线头，充满了这种劣质的感觉，也不是全棉的聚酯纤维的，但今天我们 Dr. Bra 都刚帮大家打消这个疑虑，100%的全棉，尤其到接触到皮肤的地方，都是这种很好的棉花，柔软亲肤又透气，再加上我们今天30几块钱一个的这个性价比，真的没谁了。东方购物放眼我们整个平台，这个也是超有性价比的组合。
0: 对的，原来我们是做不到199，是有5个的。我们今天等于说是把以往难得出现的特卖的力度拿出来，顶多原来常规节目199只有4个，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完整的5个，然后呢每一个也是特别好的，都是独立带着吊牌的，外面一个就是109元。 Dr. Bras 也是专业品牌，所以你买2个的价格就是218元，超过东方购物整个组合售价了。我们199五个性价比太高，你自己穿着，包括呢跟闺蜜呀、小姐妹做分享也可以，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已经是有2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你看我们里面啊，这个总共4个颜色，我们是4+1，还有一件是颜色随机送给大家。嗯，像这个就是砖红色，颜色也特别的漂亮。我觉得其实内衣圈啊，瑶瑶讲的就是要定期来做更换。嗯，你不能说什么一个内衣啊穿好长好长的时间，差不多对吧？3个月左右，最多到小半年，内衣一定是要换一次。
1: 是的，
0: 起球的、变形的，对吧？然后呢，感觉这个面料洗的已经特别特别疏松的，接触皮肤不舒服的，定期内衣来做更换。
1: 是的，
0: 199这个价格外面真的。就是说我们如果买的话，像有些好的品牌内衣啊，一个估计都拿不下来，我们给你是足足有5个。
1: 而且我们今天 Dr. Bras 的这个品质是不给大家打折的，不是说因为便宜了就给您普通的劣质的聚酯纤维呀、给您做的那种钢圈内衣啊，没有的。我们依旧给大家维持了专柜的品质，但是实实在在40多块钱，40块钱都不到的一件的价格。我刚刚还在跟娇姐聊，我说我们这个平台的价格真的已经卷到底线了，
0: 是
1: 哪怕放眼到10年前、15年前，我们东方购物可能一件内衣都要比今天来的更贵。但是今天这个内衣价格优惠，但是品质不打折。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组合啊，我们今天是199块钱，原来东方购物是4件，
0: 是的，
1: 今天额外给大家加送到5件。第5件我们是颜色随机，反正就从这4个颜色当中出嘛，
0: 是，
1: 对吧？
0: 没错，
1: 一共5件带回去，199，咱们做除法好了，观众朋友，积分还有6块钱，然后去掉自动订购再减5元，180几块钱，你除以5件，一件是不是就30来块钱？
0: 对呀、这种性价比啊，所以非常非常的高，而且赶紧趁我们看节目的同时啊。你回想一下，现在可能说很多一些内衣做一些整理呀、换季要穿那种轻薄款的内衣，有可能你家里面很多什么老旧内衣，你看看，以及你看内衬有点什么破了，起毛起球的，对吧？洗脱线的，还有你看里面这种啊，哎，厚海绵。感觉夏天穿着比较的闷热，对吧？捂的那种汗哒哒的、潮湿黏腻的，还有这样的一些文胸，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会有一些钢圈，对吧？因为我们很多一些老年人，你可能说，哎，身形变形了，对吧？背也弯下来了，肩膀也没有那么的舒展了，这种硬硬的钢圈还在你这个下围这个地方戳到你身体，顶到你身体哦。有的时候真的穿了一天那个文胸内衣脱下来，身上会有很多的一些红印子，特别的不健康，压迫你这个血液循环。咱们今天5件全部都是无钢圈的内衣文胸，穿起来舒适感很强，而且特别特别的健康。它不会对于很多我们啊，比如说那个前胸后背很多的一些关键部位呀、有些比如说一些乳腺的必须要让它很放松的部位造成一些压迫。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对于这样的无钢圈文胸接受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款内衣首先从颜值上看很好看，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用到这种竖纹再加上蕾丝的这种设计，既有女性的温柔典雅，又有一点妩媚和性感。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这个蕾丝啊特别的好，这都是这种水绒蕾丝。一来呢，它是有一定的弹力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有点弹力。二来呢，你看哪怕我用指甲去戳它，观众朋友，它是不会戳破的。整个的这个蕾丝经久在穿，也不会说哎穿着穿着衣服起球了、刮毛了、翘边了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所以这样的蕾丝呢，给大家做到一个深 V， 甚至说你说我穿一些低领的衣服，但凡稍微露出来一点，不会尴尬，不会难看，很好看的。肩带的部分呢，以往都是那种超细肩带，
0: 是
1: 我们今天肩带都帮大家做了加宽的弹力肩带，完全不会对您的肩膀有任何的压迫。因为很多阿姨说上了年纪之后啊，这块经常这儿酸那疼的，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肩带舒服了，体感就会舒服很多。还有就是后背超大的 U 型美背，然后加高的这样的一个背托，把咱们这个背部的这个赘肉啊全部都抚平。您放心，穿上去之后啊，不会有这种掰掰肉，不会有游泳圈。然后你看夏天啊，观众朋友看我的指头在里边，看到了吧？很透气，很清凉的，会呼吸，不会说包裹着咱们啊，整个这个地方都被汗水给打湿了，完全没有的，
0: 对，
1: 很舒适，透气，会呼吸的性能很好。前面都是前排扣，所以如果说咱们平常在补扣的时候啊，整个的胸型可能是比较垂的、散的，但一穿上这个内衣的一瞬间，整个的胸完全被这个托起来了，聚拢啊，承托的效果都特别好，包括加高的一个土台，对底部的这个收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然后你看在副乳的这个地方啊，如果它是这种超细肩带，可能对副乳没有任何的修饰，但因为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宽边宽带的，所以整个的副乳也可以起很好的一个包裹住，因此尤其是稍微身材丰满一点的阿姨妈妈穿这个内衣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杯啊，它不是那种超厚杯，
0: 是
1: 它相对来说是比较薄的薄杯，
0: 对的，
1: 就显得人不臃肿，不会觉得说很肥，整个人这个肩很厚背很厚的一个感觉，
0: 是，
1: 而且它的面料也是很好的面料。
0: 对的，我们所有这个外面这个就是你看到的这个表面，我们全部都是95%的棉，5%的这个氨纶，而且我们的罩杯还是2片式的立体剪 剪裁，但你穿上身它会特别的平整。而我们所有这个罩杯的里面贴到你身体部位的，全部都是要100%的全棉，可以放心来穿着，特别的亲肤健康。哪怕你出了汗以后，也没有那种什么黏哒哒的那个感觉。很多观众买内衣、买贴身衣物要选择全棉，今天这款可以来入手，而且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钢圈，随便卷、随便窝折，很方便，对吧？你到了后面什么出差呀、旅行啊，放在自己的这个行李箱里面，对吧？小的一个内衣的一个分隔收纳袋，一放以后特别的轻便。但是它其实外面一个的价格不便宜，要109元一个。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每一件上面都是有带一个独立的吊牌和吊签，因为 Dr. Brass 给大家带来是真的专柜品质。所以你看刚刚像娇姐说的，一件的衣服是109元，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如果说是五件的话，是不是就已经500多块钱了？
0: 要的，
1: 东方购物五件今天只要199块钱，
0: 是
1: 每一件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合下来的价格30几块钱一件，就是买杯饮料、奶茶、咖啡的价格。
0: 真的就是啊，就是我们市面售价是545元，单组订购直接给大家省掉是300多元，而且我们都有独立带着吊牌。现在你所要做的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
1: 好，
0: 尤其我们现在像95B呀，包括那个90B这些热销尺码，到了后面一定会断码的，先入手为好。而且我们后面如果再有什么常规节目，未必有这样的五件组合，可能就恢复成原来只有4件了。今天性价比极高，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拿到产品可以保留吊牌和包装，上身试穿，试穿不合适还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2: 穿了老实
3: 用。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价钿老实惠的。
2: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实际，侬看吧，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动。
3: 哎呦，我打了这把天牛，一眼不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
0: 我们今天所有这个内衣全部都是来自于 Dr. Brass 非常好的棉质的，而且是无钢圈的前扣式的文胸内衣，这个特别适合我们东方购很多大部分的年长观众来穿着。
1: 是的，
0: 你看我们其实给大家演示这个模特也是我们这样的中老年的模特，对吧？而且不挑任何的身形，你可能说是比较骨感的，或者你感觉自己是比较丰满的，对吧？你身板厚、身板薄，或者你这个肩膀有点垮肩，或者肩部是比较平的，没问题，这个就像你上身穿着小背心一样，而且是前扣式的，不用手弯到后面别到后面，对吧？可能穿脱内衣还要别人来帮忙。今天咱们就是啊，穿好了以后前面三个纽扣搭扣搭好了以后就是非常的平稳，哪怕你说我跳个广场舞，我做个瑜伽，对吧？我出去坐个地铁拉一拉高的扶手，家里面什么取取东西呀、啊、不会有什么那种啊肩带滑落或者文胸上移的问题。
1: 是的，而且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觉得说，哎呦，在家里啊，尤其天气热了，我真的很多传统的文胸穿不住，但是在家里呢可能有女婿，可能有儿子，不太方便，还是得必须得穿个文胸的。那你选择我们这件，为什么？因为它叫上身轻若无物，上身之后它有点无感，就没感觉说穿着文胸被勒着、被束缚着、被憋在那里。上身之后很轻盈，就像刚刚我们的娇姐说到的，就上身之后像穿了个小背心一样，很舒服，也没有任何的勒啊、坠的感觉。然后天气热，大家很多人说，哎呦，家里20多度、30多度的时候怎么办呢？没问题，我们的吸湿排汗、透气性能特别好，
0: 是，
1: 而且接触到咱们皮肤的，您放心，100%的棉，所以这样的材质才是在大家更愿意去选择的面料。
0: 对的，今天你算一算，外面109元一个，我们今天你如果说选择我们的组合199是五件，你关注过原来我们这个货号这个 Dr. Brass 这款文胸内衣，你平时看我们常规节目基本上都是4件，做不到5件的。而且我们这个第5件送给大家是再送跟我们主品一模一样的一个文胸，对吧？不是送一个什么那种什么小袜子呀，送一个小件的那种赠品，完全也是一模一样的正价的文胸送给你一个，颜色随机，所以你拿到手是足足5个文胸，单个真的30几块钱，就外面喝一杯咖啡的那个价格，能够买一个这么好品质的棉质的前扣式文胸。
1: 对，我刚刚还在说，我说我买一条内裤可能30几块钱都不止。
0: 对呀、啊，
1: 现在你买一条好的内裤可能也得30-40吧。但是内裤费多少工，费多少料？我们今天内衣要费多少工，费多少料，对不对？我们今天不管是做工、面料都考究，所以对标到30几块钱一个的这个价格，观众朋友且买且珍惜，因为下一档很有可能我们就恢复4件装了。
0: 是的，而且在我们现场，你看我们的颜色特别的漂亮。首先，我们主品4个颜色里面很高级的一个灰色，
1: 灰色。
0: 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对
1: 豆沙
0: 皮粉色，还有就是肉色，对吧？还有那个就是砖红色。5件，你想想，外面就是545元，今天30几块钱一件，没有任何的钢圈，我们是棉质文胸，所有你看到这个表面的面料部分 纶，95%的棉，还有5%的氨纶，所以它也微微带有弹力。贴到你身体啊内里的部分，罩杯里料100%的全棉。嗯，然后呢，我们现场那边会有一个假模，我们是把我们的内衣跟外面有些啊用料比较少、细肩带文胸叠穿在一块儿。这个就会发现有些失收部分劣质内衣，它那种稳当的感觉就不如我们，然后肩带也比较容易滑落。
1: 这就说咱们的肩带啊，这种细肩带，很多阿姨妈妈说穿了一天之后，你捏捏这个地方，又酸又痛，很难过。过的，所以我们今天这种细肩带我们淘汰，而且这个细肩带容易很容易滑落，经常跑一跑啊，走一走啊，你要恼人的尴尬，你再伸进手去把它这个会复位，对不对？还有就是像这种内衣啊，说实话，厚厚的海绵，这满满的都是化学成分，完全的不透气不排汗，而且这里边还有钢圈勒在那里戳在那里，很难过的。但今天我们这个然后你看看背面，它是这种后系扣的。只有这么一浅浅的一条，好，上面一块肉勒出来，下面一块肉勒出来，一层一层的，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游泳圈，对不对？然后这种后系扣，经常阿姨妈妈前面系了这里，后面系到这里，系得乱七八糟。夏天一穿一件贴身的衣服哈，这个直接露出来了，印子都印在外面，很难看，很尴尬的。而且很多阿姨妈妈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系扣都系不上了。所以像这种内衣啊，我们淘汰掉。我们今天给大家换上我们今天 Dr. Bra 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 Dr. Bra。首先后背的地方我们给大家换掉之后，你看看后背的地方，我们帮大家做到一个加宽，有一掌一个手指那么宽，
0: 是
1: 手掌一个手掌宽之后，像一个大手一样把咱们肩部的赘肉抚平。但是它勒吗？你看它完全不勒，看到了吗？通过这个镜头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里边是透气的，整个的织法它是有网眼的，我有网孔的，所以完全适合夏天，不闷热。然后整个的带子，你看它是细肩带吗？它完全不是，它是一个宽肩带，并且很稳定，它不会跑杯，不会滑落，不会跑来跑去移动。然后当我们在前面把这个扣子聚拢到一起，系在一起之后，像两只大手一样，把咱们这个胸，不管大胸小胸，给你托得很好，给你聚拢得很好。前面超深 V 带蕾丝，女性的性感妩媚全部都呈现出来。所以这样的内衣才是值得大家选择的。包括你看，拉的时候一件式，然后里边给大家做的全部都是这种100%的棉，所以这种全棉的材质，你看一系上的一瞬间马上就聚拢，
0: 是
1: 这种全棉的材质才更适合大家去选择，才能更好的亲肤吸湿排汗透气。
0: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每一款内衣都是来自于 Dr. Bra 他们特别好的专业的内衣设计师来给大家打版，就根据我们就是说东方女性，尤其是中国女性的身形来打造，尤其我们这款也是特别根据我们的中老年女性身形特点所研发的。再说我们的材质方面，让大家做到也是特别的放心。有些内衣感觉很精致，对吧？然后呢感觉也是特别的精美，但是你看看有些不是那种特别健康亲肤的那种棉的面料，对吧？可能有些不太好的那种材质，你在夏天穿着黏腻呀、闷热呀，对皮肤造成那种刺激，咱们不会啊。咱们的罩杯里料是100%的全棉，这些信息在我们产品每一个到手的吊牌上面全部都有哦。
1: 是的，
0: 我们的面料是95%的棉，加上5%的氨纶，也微微带有到弹力，所以它总体就是一个棉质的无钢圈文胸。外面一个价格，零售价109元，清清楚楚。说实话，这个定价也不贵。外面刚才像瑶瑶讲的，一个文胸对吧，棉的那种材质。对吧，一两百两三百一个，我们今天200元不到能够带回家5个，而且东方共是把产品送到您家，您可以随意打开里面的一个保留吊牌上身试穿，对吧？你觉得罩杯不合适，没有我们节目里面介绍的那么好的，没问题，你拒收也可以，你要换尺码也可以。
1: 是的，我们今天5件给了大家，合下来每一件平均的价格才30几块钱。30几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那种网络渠道拼某某可能都做不到，你们真的是专柜品质吗？观众朋友，品质方面我们说了不算，您自己来验货好不好？货到付款收到之后，先下单再决定买不买，摸一摸面料，感受一下上身试穿效果，满意了留下，不满意您一分钱运费不用出，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市面上你看这种类似的前暗扣的带棉成分的172一件，不是说现在都便宜，好货还是不便宜的啊，观众朋友。 271件，你看和我们这个多像呀，对不对？也是这种很舒服的，像小背心一样的聚拢承托性能特别好的。包括你看这个和我们简直就是同款，251件。今天我们小数点往前移一位，把几百块钱的价格变成几十，而且是30几块钱，让您同样拥有专柜品质，让您拥同样拥有100%棉的亲肤透气吸湿排汗。
0: 是真的专业内衣品牌，5个市面总价是545元，咱们今天单独订购直接省300多，1995个。你现在赶紧选尺码，我们啊现在电话线是爆满当中，85B 的比较娇小的一些太太赶紧选择起来，还有呢特别热销的90B 的到后面可能也会断码的，颜色不用选，我们是4+1，4个颜色，然后呢不同的主品再加颜色随机发另外一个赠品给到大家，现在赶紧选择尺码下订单才是王道，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啊，扣搭子啊，一扎。
4: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5: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那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6: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5: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4: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一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擦完了啥不腻，啊，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6: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0: 太划算了，原来东方购这边了解过我们这款 Dr. Bras 棉质的前扣式内衣的朋友发现，哇，今天不是原来已经很划算的4件了，今天变成5件了，赶紧订购，让你的小姐妹呀、闺蜜啊，大家定期都要换内衣的，把这个组合给拿下。
1: 是的，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线也是越来越高了，我觉得你搭配一些浅色衣服，你像我们这个就是皮粉色，包括那个肤色可以来选择，或者你说我要高雅一点的，我们里面有灰色，还有一个你看看特别漂亮的这样的一个砖红色，总共会有到4个颜色，5个内衣给到你，单件呢30几块钱，而且还是棉质的。表面我们看到的所有的部分，正反全部都是95%的棉，5%的氨纶，罩杯里料是100%的这个全棉，真的也是做到了真材实料，又亲肤又健康。
1: 是的，而且你看通过画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衣服的优势啊，整个内衣的优势特别的明显。除了螺纹可以透气之外，我们的内里的里料用到100%的棉，所以它的透气性能、舒适性能非常非常强，非常高。水汽、汗气，夏天出的这些汗液。呀，等等的，完全不用担心，清洗起来不娇气，不用说哎，还有特意的干洗啊，直接放到洗衣机里手洗啊、机洗啊，其实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今天无钢圈，所以阿姨妈妈这个胸下的淋巴啊等等啊，它不会给你戳到压到，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前系扣，我们有超高的土台，所以整个的聚拢性能特别好。
0: 对，
1: 哪怕你是大胸小胸，我们上身之后就是小胸显得很挺拔，大胸就会让你觉得视觉。哎呦，背没有那么厚了，胸没有那么挺了，对吧？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也是不挑任何的胸型，你有点下垂的，感觉自己是有点外扩的，包括你自己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比如说身上肉也有点松，对吧？副乳比原来更加厉害了，背后那种什么三刀肉呀，感觉都没有原来那么紧致了，没问题。咱们今天这个文胸内衣不挑任何的身形，不挑任何的胸型，给到你就是你穿完以后，对吧？副乳收紧了，胸型更漂亮了，然后也不用说自己像上了一个刑具一样担心啊，哎呦太勒太憋，肩带容易滑落，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样的品质，东方购还帮你把价格打下来。
1: 是的，
0: 199，今天我们特卖的力度5个，然后每个都有到独立的吊牌，一个109元的价格，赶紧选择尺码来下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130几位顾客订购到了，也是意味着所剩的货已经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都不止三十几、嗯、但你看内裤的多少工，我们多少料，对不对？这个工啊料啊它的成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嗯、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内衣啊，首先你看钢圈的部分啊，它完全无钢圈，你不用担心，我们今天从上到下卷到尾、嗯、没有一根的钢筋铁骨，整个内衣它全部都是柔软的，非常非常的舒服，你哪怕外出旅行啊，你把它打包起来是很方便的。还有就是啊，我们今天整个它的内衣，你看正面的部分全部都是这种竖版的螺纹，看到了吗？嗯，这种螺纹其实非常的吸湿排汗透气。以背面为例啊，你看这是我们勒着的地方，看到了吗、嗯、它是透光的，观众朋友，嗯，它不是那种很厚很闷的，而且我们是95的棉，5的氨纶，嗯，所以这样的面料哪怕你后背出汗、侧面出汗、腋下出汗，
1: 对，
0: 很快的就把这个汗气水气给排出去了。
1: 是的，
0: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这个内衣杯的部分啊，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夏天，嗯，你说那么厚的大海绵垫在我这儿能透气吗？能舒服吗？
1: 是，
0: 我们今天算是比较薄的一个薄杯。

0: 尤其是丰满的阿姨们，这个太太们，您穿着这个内衣可以说是上身之后很舒服，很聚拢，很沉脱，但是轻若无物，好像穿了一个纯棉的小背心一样在身上。
1: 是的，
0: 哪怕你说哎呀女婿在家儿子在家，我穿全天可能晚上睡觉都在穿着，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弹性力度啊，观众朋友看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背面的弹力看到了吗？超大的一个弹力，
1: 我们有5%的氨纶哦，它这个拉力还是挺大，而且就是你缩回来它也不变形，
0: 哪怕你怎么拉它不会变形的。然后整个肩带你看啊，它全部都是这种加宽的两指的宽肩带，这种蕾丝的拼接也很好，不会滑落，然后不跑背不移背，前面的这种水绒蕾丝你拿指甲去戳它，它都戳不坏的，以前很多的这种蕾丝啊，穿一段时间之后起球了，勾丝了，蕾丝破败了，你必须得扔掉。咱们今天这个蕾丝叫做真正的经久耐穿，而且你看这个蕾丝好立体好性感，若隐若现，哪怕前面穿个高低领啊，露出来一点点这种蕾丝边都是很好看的啊。
1: 是的，一点都不尴尬。我们觉得很多上海尤其是有些年长女性，她也挺时髦对吧，可能一些哎半透的衣服，你要有一个好的精致的这种蕾丝文胸穿在里面做一个打底的，也特别的好看，也是显得非常非常的高雅的。所以啊，衣服的搭配对吧，穿着随意你自己来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的性价比真的我们多次强调太划算，199五个文胸，你随便这个组合，你跟小姐妹讲对吧，哎，棉质文胸无钢圈背心式的，又有蕾丝很精致，你让她猜5文胸才199啊，他别给你猜个什么，一个文胸199还差不多。
0: 是的，
1: 我们单个才30几块钱。
0: 我们一个其实在专柜门店啊是卖到109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打个7折还要70多块钱呢一个，对不对？70-80块钱一个的文胸，上海的消费者都会觉得很便宜，能接受，109元。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面料95%的棉，5%的氨纶，里料100%的棉 ，Dr. Brass 的优质文胸给到大家。肤色豆沙、灰色、焦糖色是我们的4个颜色，
1: 是，
0: 所以所有的产品信息都写得一清二楚，
1: 对，
0: 让大家放心去下单。我们今天是199五件，还有一个颜色是随机送给大家的。
1: 是，电话线很高，可能你后面再看到东方购的常规节目，对不起了，这个第5件极有可能要没有了。只有4个了，4个199也划算。今天我们再送第5个，一模一样的跟主品的品质，一模一样的尺码，外面5个545元，我们直接立省300多。现在赶紧选尺码哦，热销尺码我们的85B、90B，到后面可能都会要断码的，赶紧下单。你可以把这张板拍下来慢慢选，但是不纠结，就根据体重来选，不需要了解你下面比如说那个什么胸围呀、下围呀，我们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保留包装和吊牌，还可以上身试穿。试穿哪怕不合适啊，尺码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这方面的服务你无需担忧。
0: 是的，
1: 但现在备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
3: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用户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那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5: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4: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3: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擦完了啥不腻。啊，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5: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1: 最后的2分多钟，咱们现货已经是不多了，尤其很多的一些热销尺码，这个产品你到手吊牌上面单个都清清楚楚，109元一个。说实话，这个价格我觉得这种设计、这种材质，
0: 合理，
1: 没有虚高，109元它的定价都很便宜哦。但我们今天是199五个。真的没有听错，就你相当于说在外面买一个的价格上，你再多加90块钱，再多得4个，这什么概念啊？外面动辄文胸100-300一个都比比皆是啊。
0: 而且我觉得，首先第一，夏天本身更换换洗的频率就很高，你自己留个3件都不过分的，剩下2件你可以送给和您

0: 身材差不多的小姐妹，因为我们这个是根据体重来下单的嘛，对不对？差不多身高差不多体重的，你给她送出去就是109的面子，甚至和女儿分享和儿媳妇分享都没问题，因为我们这个不挑年龄，针对对应的体重下单就可以了。而且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你今天买完了之后不是一锤定音了，我们今天回家保留吊牌包装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您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直接全额退款退货。但观众朋友您不要忘记，在东方购物享受这样的售后，内衣您是多少钱一件买的？30来块钱一件买的，
1: 真的是。
0: 现在你在很多的平台渠道，36块钱的衣服拿回家一看，哎呦线头，哎呦脱线，哎呦钩丝，各种各样的情况，东方购物可以无忧售后啊。
1: 对的，而且我开场也讲，等于把这个我们的 Dr. Bras 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你体重选择好的那个尺码，哪怕上身穿着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让东方购给你服务到家，不用觉得给我们添麻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对的，
1: 所以赶紧抢单，选择你自己相应的尺码，赶紧来电话订购，先是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哎呀，我这个真的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刚才跟小邓说，我说呀，我来上海这么久，我没有见过这叫馒头。大家应该理解我是北方长大的，我对于馒头理解是里面没有馅儿，才叫馒头。有馅儿的话，我们北方人叫包子。但是这个既不像馒头，也不像包子，但它叫什么名呢？它叫馒头的。它是没有上面的盖儿，它不完整。大家看一看，它是长这个样子。看这个图了没？它有点像是一个小碗里面盛了非常多的、非常棒的一个那个就馅儿一样的啊。所以它实际上叫馒头啊，它叫杨枝甘露贝贝。哎呦，真好听，就有点像是什么呢？像是那个叫蛋挞似的，它叫贝贝。哎，这个也叫贝贝，奶酪贝贝，但它名字叫做贝贝，它不叫包子，也不叫馒头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和组合，一个是全新。一个是减价格，首先来看一看减价格的。小邓之前跟我说，这个价格是原价，
1: 原价150，上次直播150，
0: 哎，你看看，
1: 直降51，
0: 那多有底气，150。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更开心，直接降了50块钱左右，99元就让您带回家了。这每包算下来呢，毛个近12块钱一包，这个算得下来啊，你除就知道了，8包嘛，8大袋嘛，一包里面是有6只啊。这一包里面是有六只贝贝，哎，真好听，真可爱，这个名字起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个厉害了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你自带的积分，以及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钱，10块钱一只，约啊，我就说个约了啊，约10块钱一，不是一只啊，一包10块钱，就里里外外和你这个99的这个能差个近2块钱，一包就差个近2块钱。你算算看，18包的话，你一称你就知道了这个价格差多少了。所以如果大家说，我对于贝贝了解的话，那你就直接订大购城。你说我不了解，我想先听听的话，可以的。但是我要告诉您，您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如果在市面上就这个是某马的吧？
1: 对的，对的，
0: 是不是？
1: 对的，
0: 某和什么什么马的那个也是好品质的，是不是6只？我们今天也6只啊，都一样的，都一样情况6只。他卖多少钱一盒？一包也是6个，他也是一包6个，他卖近20哎。
1: 对的，
0: 我刚才说我们多少10块，是不？这个价格10块的啊，这个扫一扫这里。哎，林林总总算下来10块钱左右一只，还是我们今天199划算吧。来吧，小邓，给我们展示，边展示边介绍里面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调料，什么样的那个什么馅儿，应该说。
1: 因为这样这个品我也是最近这一2年才看得到，大家可能平时看到蛋挞的形状是不是像这样的？
0: 对对对。
1: 但现在我们是把馒头的一个做成这样，外边咱们是用的那个皮面，
0: 有意思有意思
1: 的，对吧？然后里面包裹的是什么？奶酪。
0: 等会儿我先问一下，我还是不太明白，稍等啊，我先问一下这个白这个地方是什么？
1: 这个是咱们用小麦粉做的呀，
0: 就是像馒头那个小麦粉是吧？
1: 对的，面粉做的呀。
0: 哦，那这个里面这个口味是？哎，
1: 里面这个就是跟咱们蛋挞一样，加了奶酪、奶油，然后黄油这些，就咱们总共用了4重那个乳制品嘛，去确保它的一个奶香味儿，对吧？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奶香馒头或者那种吃的多的话，您一定要试一下这个，那种是不带馅的，咱们这个馅料带了馅料之后，奶香味儿更足，对吧？
0: 我尝尝看，光你听你说我就馋了。我看看这个奶香味，哎，看这正好分2半了，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哦，它这个面的品质还不错哎。咱且不说别的，我先尝尝味道啊。
1: 所以我们叫做奶酪馒头嘛，但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贝贝，因为我们觉得它这个形状，我们觉得很可爱。
0: 叫馒头没错，它就是平常做馒头那个
1: 面。它其实就是馒头，
0: 馒头那个面，但是它里面这个芯儿，它做成刚才说的奶酪，
1: 对，
0: 奶酪好浓哦。奶味非常浓，
1: 奶香味非常浓，
0: 非常浓。
1: 因为我们加了有奶油，然后干酪，然后黄油、牛奶，我们都加了，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而且这个面特别筋道，
1: 是
0: 它不死。什么叫死？就是那个面嚼两下就是硬疙瘩，对吧？很难嚼动，它松软，非常蓬松，嚼起来面乎乎、软乎乎的。这个再来一个吧。
1: 哎，这个就是咱们的。叫做杨枝甘露的，我觉得大家如果平时吃那种饮品啊，或者说甜点，可能吃那种杨枝甘露，对吧？里面加的是一些芒果啊，包括那些东西在里面。
0: 杨枝甘露好吃哎，饮料也好喝哦。
1: 对的，酸酸甜甜的口味，但外边的这一层我们还是用的那种面粉做的，但是我们这个哎，我们加了南瓜粉啊，加的南瓜去调的这个颜色，不是加的色素，包括里面这个酱，您看这种流心的这种质感哦，你看这种加的杨枝甘露酱在里面，酸酸甜甜的口味搭配外边的这一层皮，您吃。吃下去就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口感，
0: 开荤了啊！真的是可劲吃一吃，
1: 真的我以前
0: 感受感受啊！
1: 我以前最多吃馒头也就吃一个那种奶香馒头，或者说就是不带馅的那种。这个品其实我们也是最近2年我们才关注到的，就是说卖得很火。 因为为什么火，其实你又可以当做甜点来吃，对吧？然后你也可以当做主食来吃，
0: 它是酸酸甜甜的，
1: 对，
0: 就羊肉干肉什么味儿它就什么味儿。哇，
1: 你现在在那吃，我这边已经闻得到这个芒果的这种香味儿，
0: 对的，
1: 对吧？羊脂甘露的酱
0: 好浓哦，这个好浓郁，它不像水，如果大家看到吧，如果水的话它早就滴下来了。哎，
1: 对，它是流心的那种，
0: 它非常浓啊，大家看到吧，非常浓稠，所以吃起来口感非常好。好，那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的构成和组合啊。因为今天呢是首次给大家一个构成做降价，
1: 对，
0: 另一个构成是全新。有些观众们说，我就买了几包吃没过瘾，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两个构成，一个构成，这个单包算下来近12块钱，这个单包算下来一包里面有六只，单包算下来近12块钱，已经比市面上某和什么什么那个马什么什么的有卖，你搜啊，你给拍下来，你现在搜一搜图片，近20块钱一盒，也是六只，我们今天一盒也是六只，重量大差不差，我们这个是8袋，那你99除以8，你算得出来的啊，然后这个199。自带积分进2块，然后再拿出微信扫一扫，再减5块钱，7块钱左右，192，你再除以18，你就算上今天我们多少钱一只了，多少钱一包，不是一只，一包
1: 10块钱左右了、啊。
0: 对，这个划算，而且吃得很快，好好吃啊！我估计啊，按照您孙子如果是小学4年级左右往上走，这一包根本不够吃。简直是打打牙祭，稍微的开开胃。
1: 我觉得不够吃的，
0: 我觉得不够吃这一包，
1: 而且吃的会停不下来。他吃的这个奶酪的，觉得很香，然后会去试一下那个羊脂甘露的。
0: 是。
1: 然后你想，你平时给他叫奶茶什么的，你还觉得担心不健康或者怎么样？自己在家里面蒸的，又主食又吃了，然后这种口味的点心又吃了，对吧？
0: 对的，而且关键是它味道比较丰富多彩。
1: 是。
0: 你光啃个馒头没啥意思。
1: 太单调了。
0: 对，太单调了。
1: 太单调
0: 了。今天我们可以把所谓的甜点，所谓的经典的饮料的这种口感，完全放到了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馒头里，把它摇身一变变成了贝贝，它取名叫贝贝，你就可以理解成像蛋挞一样的馒头形状里面加了料，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这款羊脂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得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边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0: 这个皮儿啊、哦，我跟大家讲，超级软糯。哎呀，绵绵的又嚼劲儿非常好，而且里面那个是所有的馅，所有这些馅、不管你是奶酪的还是杨枝甘露的、特别的柔滑，在你的嘴巴里面就是软软的、滑滑的，那个稍微有点小粘度，因为它浓度高。
1: 我有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就跟咱们吃的那种流心的那种月饼差不太多，它是流心，但它又不是纯液体的那种。然后，但是吃起来跟你吃那种蛋挞的香味是一样的，因为
0: 这个里边那个奶酪就跟蛋挞的味道极其像、哎。你就这么理解，它只是说皮儿变成了馒头的那个面。
1: 对，
0: 面大家理解了吧？如果您孩子喜欢吃蛋挞，必买它，一点都不要犹豫，就这个特别特别好。但是你说黄颜色的是什么东西？黄颜色它外面这个面粉里放了
1: 南瓜、它不是用色素调出来的，我们是加的南瓜调的这种黄色、就是大家吃的那种南瓜馒头或者那种黄馒头，对吧、然后里面的那个酱我们添加的是杨枝甘露的酱，对吧？如果大家平时喜欢吃点这种点心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哎，
0: 它的名字虽然叫贝贝啊，不管它叫什么，我们万变不离其宗，
1: 它就是馒头。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里面备料表里面是什么啊？有没有乱七八糟东西啊？给大家敢看的，不敢看你就不要买了。小麦粉、生牛乳、奶油，哎，有人添加量哦，写的清清楚楚，
1: 22%以上啊，
0: 多好！为什么又香又浓又纯的？
1: 奶香味非常浓。
0: 你看跟牛有关系的，不管奶油还是牛乳，你看添加量多高？
1: 对，
0: 这俩加在一起啊，40了呀。
1: 对的，
0: 整个一个才多少？它都占40啊。包括白砂糖、海藻糖、奶酪、干酪，哦，又有个奶的东西。
1: 对，
0: 这大于1.8%，黄油也是奶香奶香的。
1: 是，
0: 你看看这里面，乳粉、猪油、淀粉、食用加工、酵母，没有乱七八糟东西吧？没有什么染色剂、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哎，
1: 对
0: 的。那如果有些观众说，我就想尝鲜试试看。完全可以，因为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讲，很多观众朋友觉得，哎，我试试看，我没有吃过，原来你们的价格是150，那个构成是哪个呀？
1: 99
0: 这个
1: 直降51了。
0: 咱有一说一啊、你都是咱东方购物的老朋友了，我也不能骗大家。199，总价略高，但是单价略低，大概每一包算下来，拿出微信扫扫这里呢，大概合个10块钱左右一包，就这一包是6只啊。话说回来，虽然它99，原价是150的，上一档节目就150，这次给大家降了50多块钱左右，99除以8包，每一包算下来。如果你连捡总捡的话，11块多，毛个快12块钱，他俩差个不到2块钱，单包价格不差2块钱，所以你说我不差这个2块钱，那没关系，您就定这个99的，你就当个尝尝鲜。其实这个东西没多大，你家冰箱里放得下。
1: 我觉得吃得很快的，
0: 你当天送到，拆出2包，一包拆杨枝，一包拆奶酪，就马上就蒸一下就好了。除了蒸之外，我记得还有空气炸锅了。哎，我把那个小豆给大家看一个，炸一个，
1: 炸
0: 一个，开一个，好吧？
1: 炸一个，
0: 开一个炸的。我觉得炸完之后了，应该像一个大家有没有吃过烧烤那烤馒头片儿？
1: 对的，
0: 我总觉得像那个，我没吃啊，我觉得应该是有点像烤的，别烫着啊，别烫着。
1: 它炸出来，你看这
0: 是不是脆脆的？
1: 这种馒头，有些喜欢吃炸馒头的，这个
0: 外
1: 面就很酥脆。
0: 我就喜欢吃炸馒头的感觉。
1: 然后吉吉，你看里面这个，它是流心的那种质感，给它掰开来，
0: 流
1: 心的质感，
0: 多好多好多好。
1: 奶香味，而且你把这个奶香味炸了一下，它就非常非常的浓。你看里面的这种蛋挞的还留在里面。
0: 来，再帮我拿一个，你给我拿一个那个蛋挞。
1: 你要吃哪个口味？
0: 随便
1: 拿个杨枝甘露的吧。
0: 可以。
1: 我来这种烤完之后，它的香味跟你正常蒸出来，它确实是不一样。
0: 它长这样啊，我给大家360度看一看。你看它即便这样倒着，它不往下流，看到没有？浓不浓？您说浓不浓？浓稠啊，尝尝看口感。
1: 你知道杨枝甘露的？杨枝甘露的酱到嘴巴里面酸酸甜甜的，搭配奶香，哇、酸甜的奶香的那种质感，
0: 我第一次把杨枝甘露空气炸锅炸杨枝甘露，有点像是把那个杨枝甘露的饮料放在锅里去炸一样的，就很新奇。而且关键是皮儿，当然你要时间到啊，它可以做到脆脆的。它现在呢，这皮儿是半脆半硬的一个状态，也蛮有嚼劲，也是很奇妙的一个口感，尤其是里面绵绵沙沙。甜甜的杨枝甘露的味道非常浓，就是那个喜欢吃芒果的那种的。哎，
1: 你如果平时喝过那个奶茶或者那个饮料，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其实很好，很好吃，很好喝。
0: 我给大家放假了，一定给自己家的晚辈备这个，你信我的。
1: 他
0: 没几个小孩子不爱吃蛋挞的。
1: 对的，
0: 首先我先说，没几个不爱吃蛋挞的，如果爱吃蛋挞，今天这个保证你爱吃，你放心，因为它实际上是中国人的蛋挞，你就这么理解，中国蛋挞，
1: 中式蛋挞，
0: 对。
1: 对吧？
0: 不好意思，喷到你了。
1: 就把外边那个咱们用的那个蛋液，咱们换成的那个小麦粉，
0: 对，
1: 然后加了奶油、牛奶，给它和面。
0: 你就这么理解，它就是中式蛋挞。哎，
1: 对的。
0: 好吧，就这么一下就懂了。我们两个口味，一个是奶酪，一个是杨枝甘露。建议大家 虽然我前面摆的这个是哪个构成、啊？
1: 我这大组合，
0: 这大构成、啊，
1: 大组合更实惠，
0: 各酒包
1: 更低，
0: 各酒包各酒包，大构成更实惠，单价低一点，入门槛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说实话都是百十来块钱，不至于这么什么。您可以订购大构成，哎，儿子女儿家里有孙子孙女人，你给你儿子女儿家里先放一波，自己老两口家里面留一点，老爸老妈那省得出去天气热下雨什么的，你在家里面放两包。我跟你讲，特开胃，不寡淡，不无聊。光吃个馒头，啃个馒头，就算你吃有带馅儿的所谓的馒头，也不过是平常什么猪肉馅儿。
1: 我觉得大家换换口味嘛，
0: 对吗？
1: 平时包子、馄饨、馒头、白馒头或者南瓜馒头吃太多了，你去确实你不搭配点东西吃不下去。
0: 反正我觉得适合南方的口味，大家回去试试看好吧。不管99.99都可以，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2: 奶酪 baby， 哎，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哎，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哎，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哎，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哎，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0: 您要是对蛋挞特别感兴趣，你知道蛋挞现在蛮贵的哦，
1: 还贵。
0: 你比如说，按照我们今天这是支数，大概市面上得个5块钱一只吧，我忘记了。好一点，我忘记了啊，大概有没有？
1: 差不多要哎，
0: 我差不多，我记得，因为我给我儿子买
1: 那个某品质的那个，好像是8块钱一个。
0: 就我就说好品质的，你别跟我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不知道哪儿渠道来的。
1: 对，
0: 你就按5-6-30哎。嗯，你按照正常蛋挞价的话，你这一包30喽。
1: 哎，对的。
0: 我们今天是一包10块多，但是说你不是蛋挞，对我们不是蛋挞，我们是中式蛋挞呀。我们外面这一层呢，是咱们最为经典的中国人最喜欢的面，但它不厚、
1: 奶香馒头，
0: 对，它不像你说那个一咬完之后了，特别就没味，然后感觉嚼不动啊，又太厚了什么的，不是那种像你知道以前做包子啊，馅儿就那么小颗，皮儿那么大，
1: 老厚了，
0: 对，
1: 咬不到肉
0: 啊。
1: 对，
0: 我们不是的，我们这个馅儿非常多。所以里边的包括奶酪也浓郁，包括那个杨枝甘露的这个什么
1: 酸甜的苦味，
0: 特别好，我的天哪！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刚才说的什么来着？那个蛋挞感兴趣，只要你对蛋挞感兴趣，就一定定天天进人中式蛋挞。中式蛋挞名字叫什么？贝贝。嘿嘿，以前有一个霹雳贝贝，应该暴露年纪了，你没看过吧？
1: 我没看过。哎，
0: 鄙视他一下，不是我同龄人，他没看过。我也看过小说《霹雳贝贝》啊，这个贝贝啊，杨枝甘露，这个口味呢是有点刚才说到的那个芒果的味道，然后再有点稍微的偏酸一点点，那种杨枝甘露嘛啊，所以这个大家喝过这个饮料的应该知道这个味道，它今天非常之浓郁到爆炸，你回去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你看多可爱，长得圆咕咕的啊，就像一个那个。聚宝盆，哎呀，对对对，我就觉得它这个造型怎么这么熟？如果过年卖这个了，应该卖爆，你知道吗？这金色，你知道吗？
1: 我
0: 真的是，你过年卖这个，
1: 跟个小金人宝一样的，
0: 真的，这个必须过年卖它，太有好彩头了。此时此刻大家买它啊，像个聚宝盆似的，一个金元宝似的，这个真好。还有一个，这个是。

0: 它蒸的像什么感觉呢？因为它本来就皮儿就不厚，
1: 对，
0: 它就薄。
1: 我拿个稍微凉一点的吧。
0: 你这个烫手啊，
1: 那个烫手
0: 稍微捏一捏，
1: 给它捏一下。
0: 特别懂懂
1: 这个是杨枝甘露的啊，哎、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暄软？
0: 对吧？暄暄。
1: 然后里面这个
0: 暄软用的好。
1: 哎，挤一挤，它这个有点要流出来，哦、但它又不是像那个水一样的，对吧？
0: 非常好，非常好。
1: 里面的这个就是杨枝甘露的酱、哎，我再把它撕开来、嗯，这个是用南瓜去加到的里面去做到的颜色。
0: 你看这个馅儿多多，
1: 色素，你看
0: 是不是？
1: 看它这个软不软？你看。这个软不软？哎，
0: 这个、软软非常不错。然后你再我再加
1: 又有奶香，又有这种杨枝甘露的酸甜。
0: 我
1: 跟你说，
0: 白的。
1: 你平时天天给小朋友做那种什么白馒头或者包子或者馄饨，吃腻了。
0: 我跟大家讲，
1: 咱们换点花样吃吃。
0: 如果我看底儿，你说你就是一个馒头，你告诉我小朋友会喜欢吗？那我觉得无聊。
1: 小朋友听到馒头他都不想吃了，那馒头又干，吃到嘴巴里面又噎，对吧？
0: 不是，你要光看底儿像个小馒头似的，但不是哦。看看里面。看看，
1: 我们是有夹心的啊、哦，就类似于那种蛋挞的一个做法。
0: 你看它浓到它都几乎倒不出来，如果是水的话，
1: 它就流出来了呀，
0: 对不对？如果是水的话，很寡淡，没什么意思了就啊。
1: 嗯，你这个奶酪的就奶香味，我这个就是酸甜的那种点心。
0: 哦，好烫！
1: 哦，你说早饭吃这种馒头，
0: 哦，这个好，
1: 那不都得多吃一
0: 点？大家看啊，我希望给大家能够展示出来的短短的，大家看，来，
1: 短短的，
0: 老师，
1: 我来，
0: 看这个面，它醒的，包括。多好，多筋道，你就看它卷卷的，你就知道它筋道，凿到嘴里面非常好吃，很暄软，然后再加上这里面，看我抖翻了半天，里面这个块还在，
1: 它没流出来，
0: 它没流出来，嗯，
1: 因为说明它里面的那个我们加的是很实在的那种，哦、不是跟液体一样很稀的那种，
0: 好吃，你回去吃，
1: 我还是非常浓，
0: 我跟你讲，这档节目不用废话太多，只要你爱吃蛋挞，答应我定回去，这是中式蛋挞，理解好了啊，中式蛋挞的口味，贝贝，它叫贝贝。一个是什么味儿来着？
1: 一个是奶酪，
0: 奶酪味儿，
1: 奶酪。
0: 一个是杨枝甘露味儿。哎，
1: 对的，嗯，
0: 杨枝甘露的皮儿为什么是黄色的呢？
1: 因为我们是加的南瓜粉在里面的，
0: 它不是
1: 用南瓜泥，用南瓜泥做的。
0: 南瓜泥，大自然的本身植物给它变
1: 成南瓜泥和的面。
0: 好，赚钱订购记得啊，我随便大家订哪个构成，大家哪个开心就好。但是呢，我要给大家算账，99这个账呢是11块多一包，
1: 12块多，嗯，12块多。
0: 12多一包吗？
1: 对的，你99除以8嘛，我们刚算的12.35块，
0: 好吧。我刚才先回忆了一下，找豆比我算的快，应该是的。这个算下来，你这个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我手指这个位置扫一扫，抓紧时间扫啊，快没货了。这个扫完之后，单包算下来是10.04块，反正10块多一点，这大差不差，他俩差个约2块钱一包。就看大家自己情况，
1: 但你从数量上的话，那就差挺多的了。
0: 那当然了，就是如果你说我家里人口多，
1: 那就
0: 我想给我儿子女儿，比如说前面摄像老师麻烦，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孙子孙女儿，我儿子女儿呢家里消耗大，我拿出各拿出啊，这拿四包，这拿四包，你还剩几包了？你没剩几包了，也就10包左右了。
1: 对的，
0: 你只剩10包左右了。那你说我给儿子有可能拿10包，我就剩个8-9包了，也没多少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吃的话，你说我这个又省着外面下雨又这个那个的，但是我就好这一口，这个小甜品呢，我来一个小姐妹什么的，然后我来我家吃饭，我就给她蒸一个这个，你都不用额外做别的东西了，就吃完之后，我的天哪，有点像是什么啊，有点像是中式下午茶，这个是不开玩笑的，不是中式下午茶，你吃的是小西点，小蛋糕啦什么的，不是，你吃的是纯纯的中式的，那叫。
1: 我要馒头，哎，中式蛋挞，
0: 中式蛋挞，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你回去
1: 很有新意的一个面点，
0: 非常有新意，超级新奇的，口感也非常棒。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99900。
2: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的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边吃是老放心的。

0: 今天呢，我跟小乐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东方购自营的品牌私厨故事啊。哎，
1: 对的，我们自营的品牌，
0: 一定要强调，这是我们自营的自己的。品质是第一位的，是生命线。哎，
1: 对，我们选到的一个工厂也好，包括这种供应链，我们都是用的好。原材料啊，哪怕精确到一个很小的一个配料，我们都是要提供到它所有的原厂的一个数据的。
0: 一定要的。刚才小邓也说过一个，不能添加什么东西？
1: 脱氢乙酸钠，这个是防腐剂啊。以前的话，面点是可以加这个的，所以大家以前买过的那种小面包啊，或者小馒头啊，它里面会加这个，因为它可以存放的时间更久一点。但我们是不加的，不能加的，不含脱氢乙酸钠。大家买面点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配料表，我们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刚刚也给大家展示过了。
0: 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杨枝甘露。既然提到杨枝甘露，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哎，我们从来做生意都是公开透明的，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咱不掖着藏着的，掖着藏着肯定有问题，不给你看就有问题了。来给大家看啊。来看我们的这边，包括小麦粉、牛乳，是不是给你告诉你量了？包括杨枝甘露，这不写了吗？风味沙拉酱，这不写了吗？
1: 杨枝甘露果酱，
0: 果酱也有，对吧？要有果子才叫果酱嘛。16%，南瓜泥为什么是黄颜色的？因为有南瓜泥，不是天的或染的色啊。白砂糖，包括海藻糖，什么乳粉，包括什么酵母、食用猪油，是不是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有没有任何一个跟你说我稍微用什么
1: 防腐剂啊、什么色素啊、香精啊、
0: 什么甜精、香精？杨枝甘露香精给你调味道，没有吧？我们今天这一包里边，看，一共有6支。如果大家想要去外面对比，可以对比，随便比。
1: 某马有的、
0: 某马有的，
1: 某马有的，
0: 这也是6支。
1: 看一下，
0: 它也是一包里面。
1: 而且他们这个卖的很好，因为这样的点心这两年非常火。
0: 接20块钱啊！我们今天算下来账呢，哪个最划算呢？实际上我面前摆的这个29118包，18包是最划算，这是一个全新构成，我们给你打造一个价格单包最低。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扫完之后呢，你不又减了5块钱吗？你要自带的那个1.99毛是2块钱左右吗？是大概192，192你除以一下18包，每包是10.04块，你就算呗，10块钱。我就说了，你拿出4包或者5包，你这边拿5包，一共10包给儿子女儿那边，还你还有孙子孙女呢，只要他爱吃。
1: 蛋挞
0: 口感的，
1: 或者说喜欢吃奶香馒头，或者喜欢吃面点的，
0: 你就一定吃这个东西。我跟你讲，跟那个口味无限接近，只不过它的口感上来，我们拆一个，我告诉大家口感是什么啊？它是短短的，蛋挞一定是酥的，
1: 对的，
0: 一碰就碎掉了。但是我们的口感是中式蛋挞，它是短短的。
1: 我拿一个到手上量一下，给大家拆给大家看，有点烫，刚蒸出来有点烫，大家看啊，你看。挤一挤它里面的这个酱，我们里面加的都是奶酪啊、奶油啊、黄油啊。您看这个酱，
0: 你看里面多浓！
1: 您看这个酱，这个面皮暄软吧，
0: 它的皮儿也不厚哦，
1: 这个皮很软，因为稍微有点烫啊，所以
0: 小心小心啊。
1: 对，你看很软的这个皮，如果您平时喜欢吃奶香馒头，你已经不想吃那种很无聊的白馒头，对吧？您闭眼入这个东西，
0: 这个而且它馅料
1: 奶香味非常足，
0: 它馅料非常非常足，而且它这个馒头那个皮儿吧，刚刚给大家看，我自己吃过，它。如果像是个黏黏的那个叫
1: 那种拉丝的那种是吧？
0: 那个叫以前
1: 芝士，
0: 类似，因为我前两天又在看那个知否，我就看宁兰在结婚当天，她吃一个就是南方的一个叫樊楼里面那个有一道菜，就是这种面粉似的，它就稍微的黏一点，就特别的软糯，然后像有拉丝似的，哎呀给我馋的，我说什么时候能在南方吃到那个叫什么东西我都忘记了，然后今天这个就特别像。就超级超级
1: 还原，是吧？
0: 很还原。好了，那我就不再多吃了啊，还有最后的11分钟，然后咱们今天这档节目就结束。但是我们现货没有多少了，我们所有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姐姐们、老师们，自己包括您的孩子、您的孙子孙女儿，特别爱吃蛋挞口味的，今天我们可以理解成中式的，
1: 这个叫蛋挞，
0: 哎，奶酪蛋挞，哎，
1: 奶酪馒头，
0: 中式的
1: 杨枝甘露
0: 蛋挞，但是皮儿啊，是我们中国人的。馒头做的那个面做的，
1: 小麦粉做的，
0: 对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记得啊，俩构成，要么199，你拿回去18包；要么您自己拿回去几包来着？
1: 八包
0: 呢99，入手门槛确实更低一点。你说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无所谓，大家愿意订哪个订哪个。你说我尝试过了，哎，觉得非常好吃，就订大的。儿子女儿家拿一点，老父亲老母亲拿一点，尤其是自己好姐妹、好兄弟那个，你稍微给他们家一人个2-3包、3-4包的，让他们尝尝鲜。我是没吃过，这是我第一次吃，所以我觉得在南方啊，这种小点心什么的，真的是心思好多呀，
1: 越做越有心意，
0: 花样好多哟。你在北方就想不到这些东西，我们连原材料都不见得有，这杨枝甘露、奶酪很少有想到这个心的，哎呀，好神奇啊！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99或者199都成，02151119900。
2: 老杯杯，哎，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

老好的，一个奶香味道老足的，哎，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0: 如果大家喜欢奶香奶香的小甜口的，或者甚至有些人爱吃这个流沙包的，但是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口感呢肯定不像流沙包的，流沙包是沙沙的，我们今天是跟蛋挞。换句话讲，你没吃过蛋挞，你没吃过蛋挞的话，你总吃过豆那个叫蛋羹，蛋羹的那种滑滑的、软软的、QQ 的，它比蛋羹还要香。如果你没有吃过，我觉得不太有人没吃过蛋挞的吧？您可能说只看孙子孙女吃过也没关系，没关系的，你吃没吃过都没关系。今天呢，给您解解馋，咱们尝尝鲜。所有的，我觉得啊，生活在南方的一大好处就是很多的小点心很精致，完全走的是小精美好这个路线。那北方的一些那个包括吃食呢，就比较
1: 大一点，粗犷一点，
0: 大粗这个饱管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1: 就哎，就像我之前去那个青岛那边吃他们那个王庄馒头还是什么，这么大一个，我们当时跟导演摄像老师，我们四个人吃一半都没吃完，
0: 因为都要干活下地，在以前下地干活，这边也要下地干活。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北大荒北大荒嘛，就是真的地太广太广了，大家真的要是要首先填饱肚子，所以那个量大。量大管饱就没那么精致，这有一说一，没那么精致归没那么精致。但是呢，咱说回来了，如果大家想吃特别精细的，哎，还比较新奇的，今天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你听，我是第一次听到贝贝这一说，我不知道小邓以前听过吗？
1: 这是我也没听过，
0: 这是你起的吗？
1: 我们给他取了个可爱的名字，
0: 啊，这个真的是你们起的？
1: 对，是我们取的。对，他正常的话，咱们给他直白一点，应该就叫做奶酪馒头。对吧？大家如果平时吃过那种奶香馒头，像我自己家里冰箱都会囤的，有些时候想吃点面点或者吃点碳水，会吃那个。但是这个完全不一样，因为为什么？它加了一个心，它里面的心是跟蛋挞的那个心差不多的。我们加了四重奶制品，所以它吃起来它的奶香味会更浓，而且它的这个面皮会非常非常的暄软。
0: 那这个以后叫奶酪元宝得了。这个不要奶酪，杨志元宝。
1: 因为我们觉得贝贝这两个字比较可爱嘛，
0: 是啊，是啊，
1: 比较适合它的造型。
0: 你看看多可爱，对吧？它这个品质呢是不错的，大家回去吃杨枝甘露什么味儿？今天它比它味道还要再浓郁一些，因为再给大家看看是长什么样，
1: 给大家看一下。我拿个凉一点的，
0: 凉稍微凉一点。
1: 这个是杨枝甘露的，这个是咱们奶酪的，您看。像里面都是有夹心的，不同的是这个咱们加的是那种奶酪啊，包括那种奶油在里面，所以它是奶香味浓一点。这个的话咱们加的是那种杨枝甘露，就是您平时吃的那种杨枝甘露的饮料，对吧？外面的这个颜色我们不是染上去的，我们是加的南瓜泥去做到的，所以它整个配料表也是非常非常的干净。您看这个流心，包括到它的这个面皮的暄软，您可以看。所以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包子馒头真的吃腻了，或者觉得很难以下咽的，您可以试一下这款产品。我觉得包括到小朋友也是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吃。而且不要说觉得咱们的大组合多，你其实十几包，你其实一顿如果家里面三个人的话，我觉得两三包都要的，对吧？因为它里面只有六个这样的话，你其实如果胃口大一点开了胃的话，一顿我觉得也吃得完。
0: 大家哦，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你都从来没吃过想要尝尝鲜，99的可以的。它跟那个我们的18包的单包算下来，即便都参加我们的就拿出这种方式订购，大差不差2块钱左右一包。你说我不太差这个2块钱的一包的单价，完全可以的。那你就订99的。你说我吃过，觉得还不错。我呢给自己儿子女儿那边拿过，他们也很喜欢。甚至我拿这一包，我跟大家讲哦，你比如说儿子女儿那个微波炉，公司一般都有，对不对？你就如果他往那叮一下，是不是？
1: 或者空气炸锅烤一下。
0: 你空气炸锅，他公司没有。
1: 我刚刚不是吃了那个杨枝甘露的吗？里面还有椰果，真的酸酸甜甜的，还有椰果在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当早餐、当下午茶都。
0: 我先问一下小邓，他这个是半成品吧？他这个面是熟的吗？
1: 面是生的，
0: 面是生的，那就得蒸了。
1: 哎，您得，
0: 那就没办法了，那就不能放在那个微波炉了。
1: 可以空气炸锅，但是微波炉咱们就不要放。
0: 那微波炉就别放了。
1: 对，咱们后面都有实用方法的，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咱们用蒸锅，大概蒸个10分钟左右。然后或者用空气炸锅。来，空气炸锅也可以啊，大概180摄氏度，12分钟左右，对吧？这样的烹饪方法我们都写在上面了，您可以放心的买，配料表也非常干净，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
0: 导演老师，我们的199的是不是没剩几套了？大家订购的199还是蛮起劲儿的，是不是？
1: 因为大家会算账。
0: 对，会算账，
1: 真的会过日子。
0: 你一包算才10多块钱，你在某马上面、某盒上面
1: 19.9嘞。
0: 这个明码标价的，就是十多块钱。
1: 一样的东西啊。
0: 就对，就是一样的，这个就写的，你去搜，我们不骗大家的，拿出盒马 APP， 你搜一搜，都是好东西，是不是？
1: 6只，
0: 我们跟它重量大差不差的，没差多少，所以大家安心订。我们东方固今天单算下来199构成里面单算下来每包10多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的情况下啊，那个99块钱的拿几包来着？
1: 8包，
0: 99拿8包，和你199拿18包，在每包上面稍微浮动个2块钱， 好吧，就是你的99的稍微比它贵个2块钱一包，抓紧时间订购吧，订哪个都划算，02151119900。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现在我们的背后，尤其这个199的，大家还是喜欢199的。就是我拿出去自己吃完以后，我喜欢分享。你这一包也没有多贵，但是人家吃却新鲜。
1: 哎，没吃过，
0: 没吃过。
1: 你平时大家吃的都白面馒头，
0: 对，
1: 你再多一个或者说是奶香馒头，已经很那个了，
0: 对吧？
1: 很精致了。哎，今天拿出来一看，怎么还带夹心？怎么还是奶酪的这种蛋挞的夹心？
0: 怎么还是蛋挞的口感？
1: 对的，你包括这种杨枝甘露的，你小朋友没吃过的呀？
0: 没吃过，没吃过。
1: 怎么跟我在外面吃的饮料可能比那个风味还要更浓一点？
0: 但是
1: 还有椰果，对吧？
0: 有一说一啊，配料
1: 很干净啊。我们给大家也都看过了，我们包以我们的奶酪的馒头，奶酪贝贝举例啊，里面就有小麦粉、奶油、牛乳、白砂糖、奶酪、黄油、乳粉、猪油、淀粉、酵母，就这几个没有了。我们再次给大家承诺，不含什么脱氢乙酸钠这种防腐剂啊。不含，我们绝对不含。
0: 所以吃起来食品安全是第一位的。
1: 是，
0: 即便有一些是合规键添加的，但是我们就不加什么色素，食用色素的我们都不给你搞那些，尤其这个黄颜色，你说是不是加了什么色素啊？哎，
1: 不是，我们是加的南瓜泥去
0: 做到 的，
1: 对吧？这种颜色其实你说我其实加一点颜色我就调得出来，但我们不会加，我们用到的就是南瓜泥去做，去保证它的一个风味，对吧？
0: 然后你可以用空气炸锅做，还可以用什么？
1: 用蒸锅，对吧？都可以蒸出来就是。这样的中间流心的蛋挞有奶香，
0: 如果是煎一煎的话可以了，在熟的情况下，
1: 煎一煎，
0: 熟的情况下
1: 这个没试过呀。
0: 就比如说我用蒸锅蒸完之后稍微晾凉了，我用煎锅稍微的就像煎馒头片
1: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因为
0: 我没试过，
1: 因为我也没试过，因为我感觉甜点这种的话，我觉得就是要
0: 不太适合煎，因为有油，是不是？
1: 对，可能会稍微
0: 我也觉得有点怪，
1: 对吧？
0: 有点怪。您观众朋友会自己回家试试看吧，都成好吧？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了，跟大家再报告一下啊，就是这两个价格的差别在哪里？99是几包？
1: 八包，四包奶酪的馒头加四包杨枝甘露的馒头，
0: 干算下来一包，
1: 12.35
0: 多一点点。然后那199呢？
1: 199的话是各九包，总共18包。算下来的话，减去自动订购5块钱，再减掉1.99的积分，差不多是在10.4元左右，
0: 就一包差个2块。
1: 但你乘以数量的话，其实整个组合差了差20几块钱。
0: 就是你吃的更过瘾一点，你也可以不心疼的送给别人一些，
1: 更实惠，
0: 就199的更实惠一些，好吧？
1: 更实惠。
0: 订购吧，观众朋友们，199最后的2套现货，02151119900。
2: 奶酪贝贝，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上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一个奶香味道老足的，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呀！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上蒸下煮的小暑节气，它标志着我们即将进入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虽然天气炎热，但万物生长也到了最繁茂的时候。唐代元稹有诗描绘此景：“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竹喧先觉雨，山岸已闻雷。”面对这扑面而来的热浪与湿气，咱们中老年朋友该如何安稳度夏呢？别急，咱们的养生智慧就藏在一日三餐的时令美味里。

0: 风志，蟋蟀居雨，鹰始至。小暑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第十一个节气，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也是进入伏天的开始，过去就有小暑食新的习俗，即在小暑过后尝新米。一直以来，民间素有小暑吃藕的习惯，藕具有清热养血、除烦等功效，小暑黄鳝赛人参，以小暑前后一个月产的鳝鱼最为滋补味美。
1: 小暑，小暑，小热已至，这个时候暑热和湿气交织在一起，就像一个大蒸笼，咱们身体最容易出现耗气伤津、脾胃虚弱、心烦失眠的情况。所以小暑养生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九个字：食要鲜，心要静，汗要出。此时节还有一种时令美味不能错过，那就是黄鳝。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黄鳝性温味甘，能补中益气，强壮筋骨，对于夏天因耗气而感到乏力、食欲不振很有好处。说到解暑祛湿，冬瓜是当仁不让的第一名，它水分足，性微寒，清热利水，夏天感觉身体沉有点肿的时候，用它煮汤特别好。黄瓜清脆爽口，清热利尿，生吃凉拌能快速补充水分和维生素。水果方面，西瓜自然是盛夏之王，能清热解暑，生津止渴。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切记不要吃冰镇的，常温食用，适量即可。此时桃子也正当季，能养阴生津，润肠燥，是温润的夏日选择。您看，从小暑的餐桌就能感受到，养生就是顺应自然，有鸭肉黄鳝的平补，有绿豆冬瓜的清凉，还有西瓜桃子的滋润。
2: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是二十四节气之第十一个节气，夏天的第五个节气，表示夏季时节的正式开始。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三伏天通常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小暑三候为：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小暑时节，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而是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由于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下以避暑热。在这一节气中，老鹰因地面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活动。民间小暑有食新、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六月初六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炎热，人体消